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在台湾来讲的话呢，政党轮替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频繁的事情啊。那我们知道从1996年台湾第一次的总统大选啊直选，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呢可以说是由李登辉先生当选总统，当时他是这个国民党籍的。那2000年之后呢，由陈水扁先生当选总统，那他是民进党籍的啊，可以说是2000年从1949年以来啦，首次由这个民进党籍的啊这个总统啊这个当选啊，然后到2004年的连任。那我们看到到2008年呢，是由马英九先生当选总统啊，他是国民党籍的，那也连任啊，2012到2016。那2016年由蔡英文女士呢当选总统，那她是民进党籍的啊，一直到2024年卸任也连任过一次。那接下来是由赖清德先生当选总统啊。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政治的发展史啊，我们来讨论啊，可以说是非常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事实上从1949年到2000年啊，这个长达51年的这个国民党的执政啊，可以说是当时当然它的背景是一个在一个威权统治的情况之下啊，当然从李登辉先生在这个1988年蒋经国前总统去世以后呢，开始推动了这个民主化的运动啊，包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国会的全面改选，当时从1949年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老的国民大会代表、老的立法委员，他们一一的退职啊，然后我们最后进行了这个国会的全面改选，包含我们的立法院啊全面改选，国民大会也改选，然后最后当然就是把国民大会给终结掉了啊，那直接进入了台湾总统的直选啊。那我们知道过去呢，从1949年应该从更早了，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当时在中国的南京实施以来，总统都是由所谓的国民大会代表来选举。那一直到1988年之后，这个李登辉先生担任总统时候呢，进行了这个整个的民主化的进程呢，让这些国民大会的代表呢终结，而由人民来直选，由人民来直选啊。那在这个直选的过程展现出来，当然就是一个直接的民意的展现啊，直接展现。当然，在当时在整个的90年代的修宪过程当中了、到底是要国会直接选举总统，还是间接选举啊？这个当时曾经是一个争端啊，有个彼此不同的意见啊。那有很多人认为说，台湾因为从1949年开始一直以来就是一种间接选举的模式，那由人民直接选举到底符不符合这个台湾人民的素质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总统直选牵涉到是人民的判断能力，还有就是人民的直接行使的他们的这个权利啊。那以当时来讲，很多人就担心就是台湾人民如果由直接选举的话，可能会不会造成这个人民的素质无法应付这样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状态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反对的意见是认为说，台湾其实实施地方自治已经很久了啊，虽然我们没有总统直选，可是我们包含县市首长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台湾已经累积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民主的经验啊，因此呢，台湾人民是有素质、有素养可以来实施这个人民的直选啊。那当时这个所谓的直选派跟这个伪选派，就是间接选举派呢，可以说是争执不下啊，争执不下啊。那最后当然还是以这个直接民主派呢当选啊，所以我想这个代表的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程啊，就是成为一个直接选举啊总统的一个国家啊。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接下来未来这个国民党呢，他是不是能够在未来2028年的总统大选能够获得重新执政，我想这个是外界非常关切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最近以来，包含就是在国民党的这个两岸政策实际上是备受相当的一个质疑啊。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就是未来两岸的这个关系的发展啊。那台湾的总统大选呢，从来以来就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当然有很多议题可以讨论啊，但是总的来讲还是两岸议题是最重要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国民党从过去以来，包含在马英九总统，我们常讲过他要从2008年以来到2016年他这个卸任以来呢，他所走的这个两岸路线就是亲美友日和中啊，亲美就是跟美国亲近，

友日就是跟日本友好，和中就是跟中国大陆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啊，和平的方式啊。那基本上当时这个马英九总统从2008年到2016年这八年时间呢，当然我刚才讲过了啊，因为他经历了就是陈水扁的从2000年到2008年的执政啊。那陈水扁那个时候的国际关系是什么样的形态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从2000年到2008年主要在于说，第一个台商络绎于途的到中国大陆去投资啊。那我们知道特别是2001年呢、啊，中国大陆加入了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中国凭借着一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呢，它可以用一个对于外来的进口产品可以用比较高的关税去防止，同时呢，中国大陆可以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进步的国家、特别先进的国家，例如说欧美国家降低关税啊，让中国大陆的产品能够行销到各个国家去。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说中国是号称世界工厂啊。那台商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了，从90年代开始呢，台商就络绎于途的往中国大陆去发展啊。这个当然是因为第一个，台湾的劳动成本不断的提高，台湾的土地成本不断的提高，台湾对环保的要求不断的增加啊。那这个对于台湾的传统产业来讲呢，可以说是带来非常致命的一个伤害啊。所以我们知道从1988年蒋经国先生去世以后，那从1990年开始呢，台商就络绎于途的到中国大陆去了啊。即便中间发生过1989年的六四事件啊，可是并没有影响台商前仆后继的到中国去啊。那当然台商到中国去的原因，当然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台湾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恶化，而中国大陆呢在当时呢是急需要外资啊，所以说对台商台资可以说非常的欢迎啊。那这样中国大陆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啊，廉价的土地成本，廉价的生产成本啊，加上两岸可以说是语言相通啊，文化接近啊，所以就提供了台商到中国大陆去投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啊。那我想90年代刚才讲过，就是中国大陆也属于一个经济要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要重新崛起啊。那加上当时的领导人是江泽民啊，他相对的是一个开放的政策啊。所以当时1990年代台商到中国去可以说是络绎于途啊，前仆后继啊。当然这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台湾的制造业基本上都跑到中国去了啊。那也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啊，产业空洞，台湾的产业不断的外移啊。到了2000年之后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呢，它在整个的外销上是如虎添翼啊。因为我刚才讲过，中国大陆可以凭着它是开发中国家的身份禁止外商或者是国外的产品进入啊，用各种关税的方式来限制，因为我是开发中国家嘛，我还在开发当中，所以说我的实力是没办法跟这些已开发国家相提并论的。另一方面，凭着中国是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它可以要求这些已开发国家开放市场啊，开放门户，让中国的产品大幅的销往这些已开发国家啊，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对中国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前景。那也更增加了2000年之后呢，台商到中国去投资的热潮啊。那也从这个90年代的这种传统产业，例如说做这个帽子啦，做衣服啦，做橡胶啦，做球鞋的 啊转向了高科技产业，包含做 PC 电脑啊，这个平板啊，甚至这个 notebook 这个笔记型电脑等等啊，台商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啊。那也造成台湾的人流啊，台湾的人才大幅的西进啊。那我们知道在2000年之后呢，当时中国经济还是一片荣景，两岸的这个关系互动也，虽然当时2000年是陈水扁当上总统，可是陈水扁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两岸在官方上的互动是几乎是归零的啊。但是在民间、在社会、在经济各方面的交流却是不断的增加啊。那中国大陆也成为台湾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啊，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举办，2010年的上海的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更是让外界认为啊，台湾未来呢只有经济上只有倒向一边倒，倒向中国大陆呢才有希望啊。那台湾人也开始积极的到中国大陆去找工作啊，或者是求学就业

这个不断的去认为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空间啊。那台湾人也以到中国去发展为荣为傲啊，例如说你在上海买了一个房子，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啊。你在北京找上工作，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或者你可以念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这个广州的暨南大学、福建的厦门大学等等，这种所谓的中国的高校啊，可以说是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啊。那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从2000年到2008年的阿扁执政的时候呢，那可以说是当时呢两岸关系是紧张的啊。那国际间呢，国际间当时这个包含当时美国是总统小布希啊，他们当时还是非常的期待呢，能够透过跟中国的合作，能够改变中国啊，包含跟中国大陆的经贸的合作，包含到中国大陆投资，包含吸引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能够慢慢的改变中国啊。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熊猫派，这可以说是从1979年，我们可以说到川普上台以前呢、2016年川普上台啊，可以说是这个将近30多年的时间啊。当时美国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不管是共和党执政或民主党执政，都认为说跟中国交流可以逐步改变中国啊，让中国越来越多年轻人到美国留学，能够吸引他们对美国的文化的向往，对民主政治、民主自由、法治生活的这种憧憬啊，那进而就是能够带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啊。那另外就是随着中国大陆能够跟美国互动、跟美国交流，那有更多的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啊，让中国更加的依赖美国。那特别是当时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呢，中国加入 WTO， 它更加的就是融入了国际的体系，融入了国际的建制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当时呢，从2000年到2008年的马英九执政时期呢，这个陈水扁担任总统呢。他当时的两岸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呢，事实上是对台湾是相对的不利啊，相对不利啊。那因此呢，在马英九总统在2008年当上总统之后，他强调就是这个亲美友日和中的政策啊，那希望呢能够各方讨好，一方面跟美国能够建立关系，那第二方面能够跟日本能够发展友好关系，第三个是跟中国大陆能够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啊。那当时的这个马总统所提出来的这个亲美友日和中呢，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各方讨好啊。当然马英九先到现在为止，他还是非常的沾沾自喜了啊，就是说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相当成功的啊。那我要强调就是说，当时地方面呢，2008年到2006年当时的国际情势也跟现在不同啊。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当时2008年到2016年当时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奥巴马担任总统啊。那奥巴马是民主党籍的，那民主党籍一般来讲呢是比较跟中国大陆关系是比较好的啊，因为他们比较强调的是平权，比较强调的是少数民族的权利，比较强调的是跟各方交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民主党的总统呢对中国大陆是比较友善的啊，包含我们可以看到像最明确的就是克林顿啊，因为我们知道1995年呢李登辉前总统要到美国访问，要回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去访问呢，那当时呢这个总统就是克林顿啊。那克林顿当时对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是保证就是不会让李登辉进入美国啊，但是因为在当时美国的国会啊，参众议会啊都支持这个李登辉访美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使得李登辉呢这个后来还是能够顺利的到美国去访问，而且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去访问啊，那这个引发中国非常非常高度的这个不满啊，而且就对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呢给予高度的批判啊。所以后来在李登辉访美之后呢，克林顿对台湾极不友善啊，极不友善。他当时呢访问中国啊，提出了所谓的新三不啊，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主权身份加入的国际组织啊，叫新三不政策啊。所以说克林顿他是民主党籍的，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亲中啊，那对台湾是极不友善啊。那克林顿之后当然是小布希，那之后就是奥巴马。那奥巴马呢，其实上他在两岸议题上

0: 当然他还是依循了过去民主党的传统啊，对中国是相对比较友好的。但是呢，他也发觉就是在这个胡锦涛，因为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呢，刚好是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啊。那也就是说，在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二任啊，他发觉中国开始在往南海、东海开始在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啊。所以说，奥巴马当时提出就是叫做重返亚洲政策啊，就是说从这个1979年之后呢，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建交，所以美国基本上把他们主要的这个防御对象呢，就从中国转变成了苏联啊，苏联。那但是在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把主要的安全的重心摆在是中东啊，特别是像伊朗、伊拉克这些国家啊。那因此对于亚洲地方呢就比较忽略啊。但是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个重返亚洲政策啊，就开始了把美国的重心从中东呢移往了亚洲啊，特别是他把这个亚太，美国的亚太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啊，也就把美国对于亚洲的重心呢从这个更关注于印太这个地方啊，就是印度跟太平洋这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际情势呢慢慢出现转变了。然后等到这个后来我们看到了就是整个的奥巴马之后的川普上来之后呢，他开始把重心呢更加的着重在亚太地区啊，亚太地区啊。那我们看到最近呢，这个川普呢第二任时候呢是把印太，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呢，这个美军的印太司令部又回归到亚太司令部啊，也就是说他逐渐的要把印度的重心又回到了亚洲，而这个亚洲当然就在于中国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马英九总统执政期间的这个亲美友日合中这个政策呢，当时在整个国际情势来讲呢是相对有利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在来看呢，整个国际形势出现了变化啊，特别是从2016年以后川普上台，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2018年开始的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然后再来就是安倍晋三的第二次上台，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印太有事，还有就是高市早苗的上台啊，然后中美关系的科技战、关税战，以及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整个的决裂啊。所以说从川普2016年到2022年卸任之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的总统，这个又有这个民主党的拜登上来之后呢，基本上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川普的政策。然后到了这个川普第二任之后呢，整个的国际情势呢依然就是存在一个中美关系极度高度的对立啊，然后呢中美的关系也是相当紧张，那中日关系也因为高市早苗的上台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个恶化情况啊。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当整个国际情势出现改变，而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似乎还是活在2008年到2016年那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那会不会造成一个情势的误判呢、啊？那这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未来2028年的国民党的总统大选啊。好，那所以我想去年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由郑丽文女士当选之后呢，她是积极的采取一个对中国采取一个友好的态度啊，包含她见了习近平，在今年见了习近平等等啊。那因此这个东西，国民党的未来的两岸政策会不会直接冲击到未来国民党在2028年的总统大选啊？还有就是我们看到11月28号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呢，我想这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啊。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黄志胜教授到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1: 是，范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好。
0: 我想我在前面大概爬梳了一下，就是台美、美中台三面关系，从过去从李登辉时期到马英九时期，那马英九所采取的亲美友日合中，一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津津乐道了，而且马总统一直认为他过去八年呢所处的当时可以解决好美国跟日本跟中国的关系，而不是像现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啊。那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就是说当初2008年到2016年当时的国际情势跟当前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
1: 最大的一个差别哦，其实就是中国本身。
0: 对，
1: 不管是中国本身的转变，或者是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0: 对，
1: 就是非常非常的转变。那我觉得范老师的印象感受一定非常非常深刻。
0: 嗯，
1: 其实2008年那时候的中国，其实是全世界有一股所谓的。

0: 你说永中朝也好，或者是这个热衷也好，为什么2018北京奥运，那时候中国刚崛起，那时候的中国其实在国际社会上被看成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而且可能会产生这种民主转型可能性的那样子的遐想的国家。
1: 嗯，
0: 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北京奥运，我相信大家印象应该非常深刻，中国给大家的一个形象是一个既温和又可爱的大熊猫，
1: 是、
0: 哦、然后国际社会络绎不绝，那时候有一股那种所谓的中国热嘛。
1: 对、哦、
0: 可是你会看到那样的状况大概其实就是2012年，大概我觉得习近平上来之后，
1: 对
0: 那个氛围就慢慢的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所以才会有刚刚这个范老师前面有提到的，
1: 对，
0: 就说你看奥巴马的后期，
1: 对，
0: 哦，其实从亚太再平衡，哦，然后转变到后来对这个川普第一任任期开始遏制中国，然后开始到拜登的印太战略等等，
1: 对，
0: 你就发现中国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改变了。
1: 嗯，
0: 中国从一个原来形象温和、和平崛起，而且被认为是有可能，你说和平演变也好的这样的大国，变成习近平上来之后，越来越趋近于威权独裁，甚至在2018年的时候修宪，
1: 对，
0: 延长自己的任期，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大家都历历在目了嘛，
1: 对，
0: 2019的反送中的整个的压力，然后2020对全世界造成极大影响的 COVID-19，
1: 嗯，
0: 去整个中国。本身在习上来之后的领导的路线跟过去是截然不同的，
1: 对，
0: 也让全世界对于过去对于中国存在幻想的这种就泡沫化了，泡沫化的结果大家就更认清楚了威权中国或者是习近平领导之下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的走向，
1: 嗯，
0: 那才会慢慢所形成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以西方民主国家为首在对于中国的围堵或者是遏制，而以中国为首在对俄罗斯跟北韩这些所谓的这个邪恶轴心国家之间的连结、哦、那当然有人认为是新冷战，这当然都可以讨论，但是其实你会看到这个20年来的转变，其实让人不生唏嘘啦、哦、就
1: 是
0: 说其实你会看到一个领导人对于这个国家的走向，
1: 对，
0: 还有对于一个制度的破坏，最后带来的是全世界对于中国重新的再认识，而形成现在这样子新的世界格局。
1: 其实我记得胡锦涛时期啊，就是说从2002年16大到18大这10年时间，胡锦涛曾经讲过叫不折腾啊。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折腾三个字，我当初自己看这个三个字，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可是后来我发觉，经过习近平这10多年的执政啊。既然已经迈入第15年了啊，就是我们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不折腾。
0: 对，他折腾自己，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怎么折腾自己啊。好，那你刚刚讲，其实那我在谈一下，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其实跟台湾真的是息息相关，
0: 是没有错。
1: 所以你看到说2016年蔡英文能够当选，当然当时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换柱风波，
0: 嗯
1: 啊，不然本来是洪秀柱，后来变朱立伦，然后蔡英文当选啊。但我觉得那个当选的因素。比较大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纷乱跟分裂了，但中国因素也有，但是那个时候可能2016年我们都对习近平还不是那么了解，而且还没有那么张牙舞爪啊。但是2020年就很清楚了，就是那次第一个，当然国民党派出的是很强棒的韩国瑜，
0: 是、
1: 他刚刚在2018年当选高雄市长，
0: 对，
1: 我可以说是击败陈其迈，
0: 对，
1: 然后翻转了整个台湾的政局，
0: 而且当时2018年的地方选举9合1，其实国民党可以用大胜来形容，
1: 大胜，大胜，
0: 对、啊。对啊
1: 对嗯、但是因为当时从你讲的，就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等等等等，让蔡英文在2020年可以说是除了高票连任，还创下台湾总统选举有史以来的817万票，
0: 是
1: 啊、哦。然后民进党在立法院单独过半，所以我觉得那次其实对选举其实很大因素来自于中国，
0: 嗯哼，
1: 对。所以如果没有习近平的话，我觉得韩国瑜应该会当选，
0: 那是有机会的。对，没有那些从习武点到反送中那样的变化，其实那个时候的氛围，其实国民党一副要觉得重返执政有望的情况。
1: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习武点，习武点是2019年提出来的，
0: 2019年初，
1: 年初 对。那我认为那时候习近平也认为是有让国民党有机会重新执政，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抛出习武点。
0: 对，
1: 也就是如果说韩国瑜当选，那可能两岸就会进入到一个政治谈判的阶段，
0: 是没有错
1: 啊。那但是后来当然是不从人愿了、那我要讲就是说，那直到2024年这次选举，当然赖清德虽然当选，可是立法院没有过半、所以国民党后来我们知道去年选出了郑丽文当选党主席，那包含像最近翁小玲立委的一些言行，你自己怎么看？就是说，2028年这个选举会不会跟两岸的议题还是有关系？
0: 是。

0: 我相信是啦，就是说基本上台湾大概从我觉得2012其实就是一个分水点了，因为2008年那时候蛮久的上任，当然就有听到那是刚好搭上那一波中国热嘛，
1: 对，
0: 那可是2012年大家就发现诶，过度就开始去思考过度亲中是不是对的，
1: 对，
0: 所以你从台阳花学运一路下来 ACFA 一路下来，其实2012年不要忘了，其实当时的马英九跟蔡英文的竞选并没有像相中差距这么大，
1: 对，
0: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讨论了，
1: 对，
0: 那所以可是你看162024，你会发现只要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两岸议题，
1: 对，
0: 国家安全这些问题啊，
1: 对，
0: 会是民众投票最关键的因素，
1: 嗯，
0: 大家不会单纯只思考单纯的经济议题，当然两岸跟经济还是有挂钩的，
1: 对，
0: 可是更多会去思考这个国家领导人能不能确保台湾的主权跟安全，能不能确保台湾在两岸互动当中的对等跟尊严，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变成的是只要是民众在进行总统大选投票的时候，必然会考虑的因素，那这个因素是贯穿的，
1: 对，
0: 所以换言之2028年这个因素必然还是存在，而如果刚刚如同主持人所提到的，如果像这两年从、特别是今年，
1: 对，
0: 你从郑丽文访中开始一路，我觉得那个是极为应该讲说什么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这个对习近平的这样子的一个
1: 赞美，
0: 对对对对的态度赞美等等，然后到翁小林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会折射在28年总统大选当中，民众对于不同政党，特别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跟对于台湾主权维护的忧虑，那绝对会折射在投票当中，因为我们从12年开始就已经这样趋向，那其实这个趋向越来是越清楚而明显的。
1: 对，的确啊，我想。台湾的总统大选其实最主要还是选的就是两岸跟国际路线，
0: 对对对，
1: 那因此我觉得国民党他是不是能够在202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他们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整个的选举的一个结果，那因此呢，我想包含最近从去年国民党产生出了这个郑丽文，当然他在今年也到北京去访问了，然后见了习近平，然后回来之后就发表了非常多跟中国友好的一些言论啊，甚至还说握到中国习近平又大又软如云朵般的手，然后非常的这个沾沾自喜啊。那但是他到美国去访问却遭受到了一个非常低规格的待遇啊。那因此未来来讲，我相信这个国民党的发展，国民党的路线，我想也会影响到2028年的总统大选啊，这值得我们大家特别关注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

0: 叫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同时我们也积极的走向校园，推动学子教师对民主的重视。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的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教授蔡荣祥老师，来和大家谈谈印太战略与中国。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几年以来，我们不断的在谈论印太战略，从美国谈到日本，谈到澳洲，谈到印度。那美国的太平洋军区呢，也改成了印太司令部，但是呢，在今年呢，他又把名字改回来了。因此呢，我们有必要要请蔡老师来为我们分析印太战略的变化跟它的重要性。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是不是请荣祥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主持人林子立教授，各位啊，中央广播电台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荣祥老师。
0: 谢谢蔡老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于印太战略都是耳熟能详，可是到底它具体的内涵是什么？它的重要性何在？那不是我们学界人士呢，可能比较难以一窥唐奥。所以呢，请你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印太战略呢？这对台湾的重要性何在？
1: 非常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齁。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印太地区齁这样子一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来自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齁，他为了要建构所谓的印太战略，然后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名词，也就是说不是只有太平洋，还有包含印度洋，这两个结合起来，其实就成为，其实地理相近嘛，那都就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区。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司令部有改名字，不过这个战区并没有改变，好，一样是太平洋跟印度洋。那这个战略，这个地区为什么重要？主要的原因是跟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的一个改变。好，那我们都知道过去美国跟中国之间是以所谓的全面性交往，那全面性交往到了一阵子之后，发现中国并没有按照他们所设定的议程变成自由开放或者是民主。那在川普总统2017年上任之后，他就将中国定位成所谓的修正主义的国家。那因此在2019年川普总统第一任的印太战略报告很清楚就提到中国构成印太地区的一个威胁。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个，它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二个，它从来没有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并持续派军机舰绕台，那包含不止台海，也包含东海还有南海。那这些整个这个战略的这一个情势已经改变了，因此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就是变成是一个围堵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线。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第一岛链，好，等一下我会特别提到，就是说从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直延伸，甚至到所谓的马来西亚的婆罗洲，这样子一个地理上的一个位置，就是印太战略最重要的一个防卫线，就是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这个对于台湾来讲，对于区域日本、菲律宾、南海的这些国家，我想都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们要持续的关注这个印太的战略。其实大家都误以为就是说美中之间的对抗就是美国跟中国两个国家大家很常听到的所谓什么修昔底德陷阱。
0: 对，
1: 那这个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古希腊时代雅典跟斯巴达。
0: 是，
1: 可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印太战略，就发现其实不是只有中国跟美国，还有包括美国的军事盟友南韩、日本、菲律宾，好，那非军事盟友当然就是台湾还有越南。那这些整个的战略的环境跟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修昔底德陷阱讲的是两大强权之间的这种所谓安全两难困境，但是在印太战略里面，事实上不是只有美国跟中国的对抗，而是什么？美国跟这所谓第一岛链或是印太战略这几个国家，包含甚至包含印度、包含澳洲。好，那这整个我想联动起来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因此我们要特别关注于印太地区 好，那跟中国之间的一个权力平衡。
0: 好，刚刚这个蔡老师提到了修昔底德的陷阱啊，事实上我觉得即便是在这么古老的这一个战争里面，事实上还是有很多我们

0: 可以借鉴的地方，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米洛斯谈话，也就是希腊征服了米洛斯的时候，要米洛斯在斯巴达跟希腊之间选一，米洛斯拒绝了，他想要采取中立的角度，结果呢发生什么事，希腊的将军把米洛斯岛上所有男子完全屠杀殆尽，然后只留下妇女跟孩童，并且把他变为奴隶。所以我们的确看到在美中竞争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把邻近印太地区的国家都卷入其中，而想要左右逢源的国家呢，通常都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想进一步来尖锐的来请教蔡老师，我们知道你刚刚说了，这个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想法成为这个比较自由比较开放的国家，那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承诺它要变成一个像自由世界的地方，它从来都是共产主义，它从来都是带有扩张的意图。那它这种扩张跟过去美国在世界的扩张，英国过去的帝国扩张，中国是因为它是恶性的恶意的共产主义扩张，而是国家成长必然带来的扩张呢？
1: 对，我刚刚那个子立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米洛斯啊，好，那当然米洛斯的这个问题，其实提到就是说，强权可以为所欲为，好、哦、啊，弱者呢，当然就是只能接受强者的这样子一个强势的欺压，没有错，确实当时这个小国哈、哦、受到雅典的威胁，最后被灭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另外一个强权斯巴达，它并不是一个海权国家。嗯，
0: 是，
1: 那他也没有办法来救援这个米洛斯。
0: 对，
1: 那但是台湾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美国是一个海权国家，嗯、那中国也是一个陆权，那现在也积极发展海权的国家。
0: 嗯，
1: 所以台湾的问题跟米洛斯的问题其实会不太一样。
0: 是，
1: 那大家一定会提到，就是说，那如果中国变成是一个以海权同样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是不是很自然的？我们认为它在这个周边的这种扩张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0: 嗯、
1: 美国过去也确实是这样。问题是中国采取的一个方式都是认为就是说比如说南海议题，他认为说这是九段线这是我们的内海。
0: 嗯、
1: 那对台湾的议题也是这样的主张比如说主张说台湾就是它的一部分那甚至我等一下有机会来提到这个所谓的钓鱼台列屿，也就是钓鱼岛、嗯、他们所谓的钓鱼岛或是日本所谓的尖阁群岛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他们其实不是只有所谓的强势的作为，甚至有领土的这种扩张跟野心。
0: 是
1: 那这个就会涉及到就是说在现今这个所谓的国际的体系里面，事实上你用武力想要去夺取这个所谓的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土，这就会涉及到自由秩序的一个维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跟过去当然有一些类似，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对于美国来讲，这些国家都是他所要保护的这些所谓的盟友。那这些盟友呢，如果一旦面临到中国的威胁，事实上美国不可能让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成为一个霸权国家。
0: 是，
1: 因为过去的历史经验很清楚，美国当看到欧洲被德国统一的时候，他就是要拒绝德国成为欧洲的唯一的霸权。那日本想要统一亚洲的时候，美国也因为当然日本攻击了珍珠港，那当然美国也就是透过他自身的力量，然后也反对日本成为亚洲的唯一霸权。所以从这样子这个态势来看，我想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是唯一能够跟他有同台竞争能力的这个大国。
0: 是，
1: 那俄罗斯因为攻打乌克兰，那相对国力也变弱了，所以现在当然目标还是在中东地区跟乌克兰战争，但是呢、嗯、我想告一段落之后呢，我想很快就会再回到印太地区来。
0: 好，那谢谢蔡老师很清楚的跟我们分析这个美中之间不同的意图。很显然的，中国想成为亚洲地区的霸主，那美国不答应，因为他还想继续担任亚洲的霸主地位。那我们想要了解今年的印太战略有什么新的发展，譬如说我们新闻看到王毅中国的外长称南北韩为两个国家，我们也看到前一阵子川普这个缩减美韩军事演习的规模，似乎对于南韩而言，他的外交处境也相当的不平静。你怎么样帮我们分析这一些变化对于台海的和平跟稳定有实质的帮助吗？或者是反方向呢？
1: 对，我想王毅的讲话其实很清楚，就是这个就是

0: 半岛的现状，一个是北韩，一个是南韩。那至于就说美国取消包括南韩跟南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演习，那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陆战队的这样的两个演习，事实上都暂停或者是暂时没有举行，那这样的态势是当会让他误读说是不是一种战略的退缩，那美国基本上在韩半岛的议题上面战略退缩。可是我们要知道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美国正在中东这个为最优先的所有的装备，那为了应中东的危机，那现在大部分都到了中东的一个战区，那当然印太地区的这一个相关的一个部署因此会有做一些调动。那第二个可能很重要的是因为川普可能想要跟金正恩，北韩的这个领袖金正恩再次的一个会面了，那这个会面的过程中可能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暂停军演来作为一种所谓的递出橄榄枝，然后让金正恩是不是能够回到谈判桌当然金正恩会不会买单这不一定，不过我要提醒过去历任美国总统对北韩制裁最严重的是川普，
1: 是
0: 也就是说川普他的个性是这样，我先给你敬酒，但是如果你敬酒不吃的时候，其实他会用罚酒只是说暂时来看好像似乎南韩跟美国之间好像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就是说像过去一样，但是南韩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掌控更多的这个所谓的主导权指挥权那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对于南韩来讲一样北韩还是一个威胁，不过以川普来说他要利用他个人的关系然后来化解南北韩的危机但是我们知道其实金正恩在前不久他一样还是试射飞弹也就是说他很清楚知道他要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来增加他的谈判上的筹码，不过这一套不见得会对川普有用，主要的原因是如果你跟川普谈判，那最终你没有去承诺你谈判的一个内容，也没有说你去兑现的时候，那川普很清楚就像他对伊朗一样，他会采取更严厉的方式然后来去对付北韩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能单看这一次的演习，这个演习也不是从此就取消了啦，可能未来很快就再举行随时都可以举行那我想美国的这个也许部队或者是装备有一些调动，但是我想整个重心呢其实他应该很清楚知道中国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最大的一个大象。
1: 是，其实南北韩局势的复杂程度不亚于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复杂性，那各自有各自的历史因素，都牵动到了中国是否可以成为亚洲霸权以及美国的战略应对。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讨论整个印太地区两岸两韩以及美国在这里的布局。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蔡老师。那么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的智库的推演，然后说了这个美国被牵制在伊朗战争，欧洲被牵制在这个乌克兰战争。那如果俄中联手的话，台湾会措手不及，那美国呢，无法呢，三面作战。所以在这一个局势之下，在牵涉到金正恩的动作又频频，事实上北韩是一个军事的巨人，经济的侏儒，那他对于印太战略真的有影响吗？以及美国这个三面作战 的这个剧本合理吗？
1: 对，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呢，哈，就是说当然有种两种方式，一种是说，美国原本他采取所谓的空袭伊朗的行动，并没有达成所谓的政权转移，
0: 对，
1: 那当然有斩首领袖，不过也没有办法要依美国的方式，然后能够所谓的

0: 程度的让步。那现在状况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从中国角度他会看说，诶，连美国这么强大都没有办法让伊朗完全屈服。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中国要来攻打台湾，当然可能第一波空袭也许会有一些破坏。
1: 对。
0: 但是你说你真的要完全让这个政权改变，其实很重要的一定要两栖登陆啦。
1: 是。
0: 一定要攻打台湾。
1: 是。
0: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种两面刃。
1: 好。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轰炸这个伊朗的时候，发现中国的武器设备是没有用的。
1: 对。
0: 那中国也很清楚知道，我这些不要说是破铜烂铁啦，但是至少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在战场上的这种作战能力呢是值得存疑的。
1: 尤其是防空系统。
0: 对，防空系统齁，加上非常非常多。那又有分析家指出说，这个伊朗战争齁，这个中东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其实对美国不利。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希望能够早点能够解决。但是对中国一样会受到影响啊，20%的石油是从中东地区运出来，
1: 那
0: 中国一定会受到影响。如果时间一拖久，我想对中国并不是没有成本啊，齁，虽然他也可以从俄罗斯或其他地方买，齁，不过我想是这样，就是说，某种程度现在新形态的战争并不像过去一样的传统战，能够就是说可能能够完全的就能够征服一个国家，齁，那这样的一个态势其实对于中国，齁，虽然暂时印太好像是没有办法作为优先防御的地区，可是事实上啊，美国也告诉了北京，齁，美国其实事实上有意志也有能力会采取军事行动。那过去川普曾经讲过，如果习近平攻打台湾的话，他可能要轰炸北京，
1: 稀巴烂，
0: 哎，要把他炸的，就是，寸土不留。
1: 对，
0: 意思就是说，其实川普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认为只要北京习近平相信5%，只要他相信一点点，就会达成所谓的贺主的这可信度哈。所以我想，对于川普来讲，就有好几次，当然他说他不想要发动新的战争啊，齁，啊，他又食言的啦，齁。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以美国这样的强大的一种军事的力量的话，其实中国应该是看在眼里，
1: 齁，
0: 看在眼里，齁。所以有些时候当然他也希望中东有和平，齁，那对他来讲会比较好。不过我觉得因此来认为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部署做整个结构性的改变，我想这也是个错误的解读啦。也许武器系统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看他跟日本、跟菲律宾，甚至跟台湾之间的这种所谓的相互超越性的这种防卫能力的增强，我想第一岛链还是有可信的这种吓阻跟所谓的对抗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卫实力。
1: 嗯，我很认同这个蔡老师的分析啊，就是英国前首相这个 Keir Starmer 他说过啊，你无法改变一个政权，从空中改变一个政权，那看到伊朗顽强的抵抗，我就想到台湾，我们所控制的台湾海峡，加上我们的防空系统远优于这一个伊朗的防空系统，所以这个事实上在抵抗中国的侵略，台湾比伊朗更有底气。但是我想进一步请教蔡老师的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中国其实因为能源大量的 20%、25% 呢从中东进口，那因此呢他不希望战争太久对他能源有影响。可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国人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油价波动并不大，因为我们改签了很多短期约。那很重要其中它一个原因，全球油价波动不大，是第一个美国释放大量的石油出来，第二中国降低了进口，它启动了自己的战备储存。因此有一些战略学者会说，事实上中国希望把美国拖在伊朗越久越好，去消耗美国的军事力量。那这个因此呢，他都偷偷的默默的在情报上，在原物料上，在军事的供应链上偷偷的支援伊朗。你怎么样评论这样子的看法？
0: 对，就是说当然他也会利用这场战争，然后来获得一些对于中国有利的一些作为，齁。不过对于美国来讲，他主要的问题还是来自于美国国内的这种所谓的通膨的问题，还有石油价格偏高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当然中国也会看得出来，这样对于川普即将面临的这个其中选举是会比较不利，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虽然弹药有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制造啦，不过那个战略部署的结构其实是没有改变的，

0: 也就是说，比如军力能够在、嗯、哦，那有一些重要的武器，我想有一些有转移啊，但是有一些事实上还在嘛，哈、哦。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中国也不会误判情势。不过你就会看出中国最近对台湾，它其实当然还是有军演啦、啊、哈、哦。不过它还是主要的主轴还是用灰色地带。
1: 是。
0: 哦，所以灰色地带其实就是一个介于所谓战争跟和平之间的一种比较灰色的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一个战略，它的好处就是说不会一下提升成军事行动。
1: 对。
0: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它透过这种灰色地带的一个战略，它可以去达到它所谓的执法、哦、或是管理治理的一个工具、哦嗯。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当然美国也在观察中国目前的一些态势的一些变化、哦、我想最近应该大家有看到那个 P8A 的这一个海神号的这一个侦察机、哦
1: 嗯、
0: 那它可以针对中国的潜舰
1: 是、
0: 哦、然后它看它在哪里、
1: 嗯、
0: 那通过了台海，我想这个就是美国在所谓的印太地区、哦嗯、为了因应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或是对日本、对菲律宾，哈、哦，他还是有一些作为。
1: 嗯，
0: 那有一些是默默的通过，不见得会说大张旗鼓，
1: 哈、哦嗯。
0: 啊，有些时候就是说，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哈，等一下有机会我再来讲，美国还派遣了他们的海巡的船舰，跟台湾的这个海巡海委会海巡署的船舰呢，就是并行。好、哦嗯，来对抗中国。以前你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嗯，怎么有可能有美国的海巡船舰到了台湾、嗯，甚至到了菲律宾来？哈、哦嗯，所以我想这个都非常非常清楚。不过这也是因为中国对台的这种策略已经越来越升高态势了。
1: 是
0: 哦，当然不完全都是以军事，哈、哦嗯，当然还是有军机舰绕台了哈、哦。不过现在大部分的还是以所谓的灰色地带战略，哈、哦嗯，包括我们东部海域，包括有所谓的科研船到我们的这个外岛、哦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种变化、哦、那我想美国也很清楚，甚至包括国务卿 Rubio 都说他们觉得中国的这种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战略其实不符合国际法，
1: 嗯、
0: 哦，那我想他有提到，而且也不符合美国跟中国所达成的所谓的战略稳定，
1: 嗯、
0: 哦，那就是趁此来警告中国，就是说你不可以再继续继续升高态势，跨雷池一步了、嗯、大概是这个意思。
1: 虽然印太地区的国家大部分都跟中国有深刻的经贸关系，可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也都加入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印太战略，所以除了蔡老师您刚刚提到的灰色地带的这一个侵扰之外，中国还采取了什么战略来回应这个民主同盟国家对于中国的围堵呢？他如何反制这一些作为呢？站在他的北京的角度，什么策略对他而言是最有利的？
0: 对，当然他一样所谓的他会形成所谓的联盟的对抗、哦、印太战略这里有一个所谓的不管是跨、哦、或者是美台、哦、或者是所谓的 AUKUS 这些联盟、哦、是美国主导，那他一样有所谓的 QUINC 也就是所谓的、嗯中国、俄罗斯然后伊朗跟北韩、
1: 哦、是，
0: 那这几个国家就是所谓的反抗衡联盟，比如说他跟中国跟俄罗斯认为说他们的关系是没有上限，合作也没有禁区、嗯、甚至他们在黄海还太平洋有联合军演，
1: 是、
0: 哦、那当然跟北韩之间的合作、哦、也非常非常的密切，那北韩当然最近听说又要派遣部分的这个北韩的士兵然后去参战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哦、所以这几个所谓的我们不讲邪恶轴心啦、啊、但至少他们就是威权联盟齁、哦、这个很清楚、嗯、他们就是要形成他们反抗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或者是第一岛链的这样子一个反抗衡的联盟齁、
1: 哦、是。
0: 所以我想就是说两边都会在集结啊，绝对不会说是个别一个国家的单打独斗。
1: 是。所以在这种集团性的对抗，您有闻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哨，还是这个只是再一次的新型冷战的开端？
0: 对，我想就涉及到就是说俄乌战争的这一种演变，
1: 是，
0: 如果说这场俄乌战争最终其实不仅没有结束，甚至俄罗斯扩大、嗯、那可能去用各种方式去攻击任何一个北约国家，
1: 是，
0: 那攻击北约国家就涉及到 北大西洋公

0: 共组织的第五条，
1: 对，
0: 就是说一个遭受攻击，那全部都要来为这个国家来回应，
1: 是
0: 这个就可能会引起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1: 是
0: 啊，当然目前俄罗斯还是用所谓也是灰色地带的这个方式用一些无人机去侵扰波罗的海国家或者是波兰那我觉得说这个可能是对于俄罗斯来讲，也许这也是他的一个红线
1: 是
0: 因为他知道，如果一旦攻击任何一个北约的国家，绝对会集体来防御，甚至集体来反击。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担忧的那当然，有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有可能一个状况是说，这个中国在台湾并没有挑衅中国的情况底下，他来攻打台湾。那甚至当然会牵动到日本、菲律宾。那可能就是另一个可能性的所谓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种假想状况
1: 齁。是。
0: 当然美国尽量就是说能够透过吓阻齁，能够透过所谓的两国之间的领袖的关系，我想来降低这个可能性。不过国际政治有人说齁，永远都是战争跟战争之间的那种短暂和平啊。
1: 是。
0: 齁，你说要寻求一个所谓的以自由主义的那一种所谓的世界齁，然后和平大家加入国际建制，我想对于实际的国际政治的一个运作来讲，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规范性的一种想法。
1: 的确，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与和平，人类不是愚蠢的在战争，就是努力的在维系和平，可是维系的和平通常时间都比战争来得短。我想我们并不是要危言耸听了，因为这个中国的内部经济并不理想，那这个时候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他亲眼看见着乌克兰的战争旷日费时，伊朗战争没完没了，他如果这个时候贸然的再发动对台湾的侵略，那绝对是世界经济的灾难，也是自己国家治理的灾难。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非常谢谢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带给我们丰富的印太战略的分析，让我们知道美国的作为，那中国的意图，以及台湾我们的可能的做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可以把内容呢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小老鼠 rti.org.tw。节目收听的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Cloud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2: 这时，阿木才注意到门外立社几乎全员到齐。
3: 大家都在啊！抱歉让你们担心，虽然不知道

0: 怎么了？但我没事。现在文魔卫神的事情怎么了？
1: 立社众人竟然面面相觑。
0: 哦，北白川宫啊，黑流，文魔活鬼，世界幕后的黑手。
1: 阿木焦急地看着一张张困惑的脸，冠元凝重地问着：
2: 你一连串说了我们都听不懂的话，

0: 那你们吝啬不就是要除掉文魔活鬼，帮助社会的吗？
1: 贺廷冷冷的回应：
2: 不，吝啬只是施舍，跟你说的传奇故事没有关系。
1: 铁生爽朗大笑地说：
3: 没关系了，那姑娘快到了，会好好照顾她的。
0: 啊，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那一切都只是我受伤时的一场梦？
1: 阿木也找不到阿果。
4: 你到底在搞什么？
1: 一阵淡淡香气忽然冲进室内的是身穿杏花红大金衫的熟悉身影。
0: 啊，了了，怎么可能？你还活着？
4: 你说什么傻话？这该是我要问的吧。
1: 了了嘟着嘴跑到阿木面前，看起来像是要赏他一巴掌。但是了了却扑进了阿木的怀中，柔软温暖的芬芳环绕下，阿木惊讶的没有办法动弹。
4: 是不是又去大肚山打猎了？小心一点啦，你出事的话我怎么办？
1: 了了娇声娇气地说，就好像跟阿木是一对情人一般。贺廷说：
2: 啊，你没事就好，我们先走，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
1: 阿木只是困惑又讶异地目送众人，已经说不出话来。
0: 你失踪的这段时间不担心的要命。
1: 虽然太过冲击，不过这时候的阿木流下泪水，了了不但还活着，而且如此真切地关心自己，这是做梦都不敢奢望的幸福时光。他想要的不过就是这样平凡的幸福。
0: 了了，
1: 阿木放下疑惑，心在温柔中软化，举起颤抖的双手也拥抱了他。
0: 我好想你。
4: 我也是。
1: 了了在阿木的胸口蹭着，两个人都沉浸在这甜美的温暖无法自拔。
4: 我每天都去神社祈祷你能平安回来。
1: 忽然有什么异样的违和打断了阿木的情绪。
0: 啊，神社？
1: 阿木突然站起身。
0: 了了，我必须要去台中神社一趟。
4: 现在吗？可是你才刚好。
0: 对，一定得立刻去。
4: 那我等你。

0: 阿木来到台中神社前已经是黄昏，神社内已经没什么人了。他穿过那鸟居，踏着餐道来到了拜殿前，没有按照尾崎教导的洗手漱口，只是单纯双手合十。
1: 北班川宫能久神是你对吧？一切都是你搞的。
0: 旁边的神官跟扫地的巫女困惑地看着，但没有阻止他。
1: 哼，回答我啊，你不是神吗？我知道你听得到，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既知本尊为神明，汝何敢如此桀骜无礼？
0: 果然，那熟悉的声音直接在脑海响起，神社本殿透出光芒。
1: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吧？不知道火鬼的厉慑，没有受伤的老板还活着的了了，为什么要用这种幻境欺骗我？
2: 孰真孰假，汝真的有能力分辨？本尊大能涵盖时空，跨越不同世界，汝大可当成是另一个重新开始的良机。只要放下对立，拜服神旨，诚心祈求，本尊能不计前嫌实现汝内心深处的心愿，能与所爱之人平凡安居于世。
1: 什么？

0: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境，才不是。
1: 阿木回想刚刚了了真真切切的触感，还有与丽舍和乐的时光，
0: 才不是我的心愿。
1: 平凡幸福的日子，没有活鬼莫虫作乱的世界，之前发生的一切像失忆一样忘掉好了。
0: 我想活着，想要好好生活成家，本来就只是个小人物，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或情操，开心与心爱的人在一起，真正想要的其实也只有这样。
1: 阿木低垂着头，宛如诚心祈求。
2: 甚好，如此方为明智选择，只要不抗拒神明，即可安然于此世。
0: 但是人还是有骨气有道义，不能只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看人受苦而不去帮助，又坏人作恶而不去追讨。
1: 阿木缓缓抬起头，目光如炬。北白川宫拉高质问的声音，
2: 凡人果然愚昧，以几场小情论是非，以狭隘目光凭大义，本尊以神明的宏大视野浏览万象，真正实现安稳与和平，如所渴求的平凡生活，仅需顺服即可享有，如此还欲与本尊为敌？
0: 老实说我不懂，你说的那些什么和平大义我都不懂，我也不知道怎样对世间才是最好的。
2: 汝当自知愚昧，把握最后机会，这就回头归去享受吧，汝之爱仍在等待。
0: 你还敢说了了，他已经死了，被你杀死的。别想用错误的假象骗过我，就以为干过的坏事都不算数，就算自己躲在美梦里也没办法忽略正在受苦的人。我不想再失忆，你伤害的人我记得清清楚楚。
2: 无礼之徒不可教也，徒把无意仇恨放心上，不去感受喜乐，愚蠢至极。本尊给汝这天大恩惠，难道真要亲手砸碎？
0: 确实，你给了我想要的生活，很舍不得的美梦，但我必须接受残酷痛苦的现实，这是这段日子丽舍的诗人们教会我的。为了自己的私心用法术篡改现实，只会造成更多的苦难，伤害其他人，自己也得不到真正的安宁。就算一时骗过自己，那也是舍弃了过去没有未来的幻象。我不想遗忘过去，更想开拓未来，世界是有希望的，如果能让以后的人过得更好，我也会抛下安稳，拼上这不值钱的命。
2: 汝真的要做出如此愚蠢的选择？
0: 对，我就是愚蠢，笨死了，但我就是无法放下不管。
1: 阿木走到本殿前，一步步靠近发光的神位。神官跟巫女冲了过来想阻止他，但却被阿木抢过扫把，把两人推倒在地。
2: 汝无可救药，
0: 所以还说那么多狗屁话干嘛？你欺骗了我，杀死了我爱的了了，一次又一次伤害丽舍的好友们，光是这样就是与我结仇，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管你是神还是活鬼啊，你这可恶的大混蛋。
1: 阿木义愤填膺，燃烧般的双瞳直瞪，咬牙紧握着扫把，猛然朝向神位砸了过去。
0: 我去你的垃圾神！
1: 神位破碎的一瞬间，周围神社景象像墨水飞散退去，残破的阴暗神社残迹间，军装的北白川宫身上白光闪烁波动，

0: 似乎也随着幻境破碎而变得暗淡些。
1: 如此忤逆神明，当受神罚惨死！
0: 北白川宫怒声斥喝，举手朝向阿木。熟悉的阿果声音再次响起：“
2: 小脾气，干嘛跟他对着干啊？那种神力只要打个响指，我们就只剩沙渣了。”
1: 黑流称汝为异物，当一探究竟，但如此口出恶言之凡人，毁灭即可。
0: 光变弱以后，阿木能看清楚北白川宫的样貌，严肃的脸庞与两侧长长延伸如剑的八字胡。
3: 啊！
0: 同样大雨不止的那天，同样的脸庞，眼前的光亮渐微，但脑袋里却有什么打破而忽然亮了起来，记忆涌现脑海。

0: 划破雨声的枪响。
1: 你快逃！
2: 啊，不，爸爸，
1: 快！
0: 日本军人踏着泥泞的脚步逼近，年幼的阿木抛下了中弹的父亲，爬上相思树，躲在枝叶之间。随之赶到的日本军人围住倒地的父亲，带头的军官毫不留情，一脚踏在他脸上。
3: 哼，有几兵？还有几人？
0: 日本军官拉高帽子，露出那长长八字胡的严酷脸庞。他就是统领攻台的日军主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不久前，北白川宫的主力部队遭到埋伏，为了围剿根除游击的义军，北白川宫亲自领军搜索附近的山区，却误将背着自制枪支狩猎的父亲当成了游击兵。重伤的父亲高喊着，
1: 全岛都是人，都是台湾的人。
0: 北白川宫拔出了佩刀。
3: 哼，算了，几个人都一样
2: 啊。住手！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是什么呢？虽然有点年代，但是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哦。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开场曲呢，就是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啊，这个听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很柔的一首歌曲，感觉呢就在这个地方等着另外一个人。
1: 对，其实呢，《在水一方》呢，它是《诗经》里面的一句啊。那这个《在水一方》呢，那个感觉有点，因为水有点隔绝，那《在水一方》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比方说呢，跟我们是有比较远的距离隔绝的这种《在水一方》，还是呢就近在咫尺的《在水一方》哦。所以呢，其实整个在水一方的这个水这个字呢，在我们的心理上，或者就是说呢，在整个的音乐意象上呢，就带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个似乎隔了一层沙，或者是呢隔了一段好遥远的距离，这样的一个心理距离感。我觉得水本身来讲就有这一个功能。
0: 真的，虽然我觉得这首歌曲整个听下来，水并不是一个主角，是人啊，因为人在等待，但是因为这个水去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可能成为了一个界限，甚或是呢你可能要接触到这个人的时候，也要借由这个水当做一个介质，也许呢你们两个还是可以有机会碰面，所以它变成有两种意义的存在了。
1: 对，没错。所以呢，其实这个水呢，我们就时常发现呢，在心理学里面，水通常跟时间有关。比方说我们都会知道呢，以前有这个沙漏，那用雨滴啊，我们那一滴一滴一滴来算时间，有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水也有距离感的感觉，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大江南渡啊，对不对？我们今天比较宽的河流呢，就过不去的这种感觉。所以水其实本身因为它的特性，大家都知道水呢放在任何的容器里就变成任何的形状、哦、所以从这些角度出发呢，水的弹性啦，或者水的象征意义就可以被无限叠加了。
0: 对啊，所以刚刚戴老师这样讲，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水呢它是一种阻隔，它也可能是一个通道、因为如果呢

0: 我们今天坐了一艘船也可以顺水而下，
1: 是的，
0: 可以更快速的到达我们的个目的地啊。再加上我们刚才也提到水它的一个特性啊，就是它非常的有包容性，不管你到了哪里去之后呢，你都可以变成那样子的一个形状，然后在那里呢生活的非常的好。而且说真的啦，人要是没有水是没有办法生活的，
1: 是。
0: 所以从早年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从这个河流旁边呢开始兴起啊，就是整个这个文化呢都会在这里孕育开始，所以水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这真的真的是我们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哦。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水流过心的地方啊、哦。这个心呢当然就是内心的心啊，因为这个水其实对我们内心来讲应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音乐人他们透过水也创作了很多很棒的音乐作品啊。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在歌曲里的心理密码呢为听众朋友安排的通通呢都跟水有关的演奏作品哦。
2: 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曲里的心理密码。
0: 我们今天首先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这首曲名呢，我想听众朋友一听也就能够感受到它水的威力啊。这个水的威力呢虽然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你会发现只要轻轻的一点水呢它就会产生涟漪。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曲子就是季华林《水的涟漪》。
1: 水呢滴在水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什么叫水滴在水里面、如果说呢我们今天水滴在石头上呢，它会变成像是一个散开来的水珠，就拨开来了。那但是呢如果水滴到水里面，照讲应该是非常融合才对哦。但是呢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呢，水滴到了水里面会产生的一个就是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就变成涟漪哦。那其实涟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其实各位可能都有听过物理学里面一个叫简谐运动，它是一个重复的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的波谷波峰这样的一个往外传递的现象。所以呢其实看着涟漪你慢慢看慢慢看是会出神的呢。
0: 对啊，而且我觉得有这个涟漪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的小小的一个水滴，可是它影响力却是非常的大啊、哦。可能是整个水平面呢都会因为这个小水滴，然后这个涟漪呢不断的就是会扩散出去。但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其他的雨滴出现的话，这个波呢慢慢的它就会平息而止了。所以我就觉得它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感受，也就是说当我们可能心里有事情的时候，只要一小点，那可能我们这个心情呢就会变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1: 对，被无限放大。
0: 对，无限放大之后，可是你要想说如果呢我一段时间都不去理它，它慢慢的可能就会平复。
1: 对，其实这的确就是呢水的一个最温柔的力量。那我们都会知道呢，这样的一个涟漪的出现再到这个涟漪的抚平呢，其实就非常符合我们心理学里面的情绪波动的现象。所以其实呢心理学也蛮借用物理的、哦、所以我们情绪都会讲波动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0: 没错。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就是季华林水的涟漪、啊、那季华林呢他、可以说是长期以自然心灵还有生活经验来创作的台湾的音乐家。他的作品呢就横跨了有钢琴、大自然的音乐、爵士还有流行，甚至有宗教心灵音乐啊。那么他也曾经还获得这个金曲奖的流行音乐作品类的演奏相关的奖项的肯定。那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水它不是奔腾的，也不是呢汹涌的，而是一个非常轻微的力量呢所触碰出来所引发一连串的这个音群啊。那就好像这个小石头落到水里面，刚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点，可是呢接下来又会出现一圈又一圈向外扩散的波纹。所以呢在这个音乐当中呢，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音乐从一开始小小的触碰，然后呢越来越扩大，那当然了到最后呢它还是可以回到平静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水的涟漪。

0: 好，刚刚这个水的涟漪呢，算是比较小的波动啊。接下来呢，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看到整个水绽放光彩，那就是水舞。
1: 哎，对，讲到水舞这个，倒让我想起呢，台湾早期在中部有一个游乐园，大家应该还记得名字吧？雅歌花园，对不对？它最有名的就是水舞哦。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国小吧，毕业旅行的最后一站一定要去看雅歌花园的水舞。那这也是戴老师呢一生的遗憾了，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毕业旅行呢，终于到了这个梦想中的这个游乐园去，可是那天下大雷雨，所以水舞没有开。然后没过多久呢，这家花园好像就没有再营业了哦。不过呢，我觉得水舞呢，实际上在我们台湾现在很多的水库啦，或者一些风景名胜的地方都有做这个展演哦。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水竟然可以幻化出这么多的线条，再加上灯光的这些投射呢，哇，整个会变得，甚至还有水幕的效果呢，可以在上面演戏呢。
0: 对，所以我觉得水的这种研发或者是创意呢，真的是让大家跌破眼镜啊。本来就是一个平静的水，可是透过一些机械的组合，然后还有一些声响的效果，就像戴老师刚刚讲，它不只是水会跳舞，而且呢，尤其在晚上看起来更精彩啊，因为晚上的时候有灯光的效果，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还会有投影的部分。以前您可能要去雅歌花园，然后花钱看，那现在呢，其实各个县市政府啊，比方说像碧潭啦，或者是这个松山那边的彩虹桥啊，其实都在固定时间呢，都有这个很精彩的水舞表演。
1: 我觉得

0: 这个呢，真的也是带给我们呢，可以更亲近水，然后呢，了解水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哦。所以呢，其实水舞这件事情呢，就带给我们心理学上另外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诶，一个完全透明的、完全没有任何颜色的东西，然后却因为呢，我们赋予它的不一样的一些方向啦，或者赋予它不一样的力量，却呈现出呢不同的色彩，然后呢，甚至可以带给大家声、光、音三种效果的结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啊，而且老师说了，水它自己并没有什么主张，可是透过我们的设计之后呢，它就有非常强的一种算是适应的能力，你叫它怎么喷它就可以从哪边喷到哪里去。
0: 对对对对对，而且真的好像一个忽然间像个子弹射出来一样，
1: 对对对，
0: 完全非常非常的效果。
1: 而且透过这些设计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水的变化可以这么的精彩，
0: 是
1: 甚至它已经成为很多比方说像是这个饭店的一个特色啦，让大家呢看到这个水舞，看完之后你都会觉得哇，真的要掌声鼓励的感觉啊。所以其实水真的对我们心理来讲，它的变化度是如此的大哈，从刚刚的一个小水滴，然后慢慢衍生出涟漪，但是呢现在在这个水舞，它可以呢透过自己本身的一个设计之后呢，变成了一个非常灵动的感受啊。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游学志，就是陶笛阿志呢所演奏的这一首水舞啊。那其实陶笛本来它的音色就是很有空气感，所以呢他在演奏这样的曲子的时候呢，把这种强烈的摩擦的情绪，甚或是呢透过这个人的呼吸所产生的这种气声呢，很容易呢就会产生出一种风穿过空间的感觉啊。那到了水舞的这首曲子当中呢，这个气息跟水的流动还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水舞。

0: 好，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呢，哎，风格又不太一样了，叫做溪水啊。这个溪水呢，不是那个哗啦哗啦的那个溪里面的水啊，就是嬉戏的水。那其实这首曲子呢，它来自于就是潮州的一个古曲啊，叫做寒鸦戏水。那它呢，就把这个寒鸦戏水呢，做了一个三个乐章，其中呢，我们今天要来听的就是溪水的部分，这是彭玉文他所带来的一首作品啊。对，其实一般的人来讲呢，我们除了能够欣赏水的美丽，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去湖边啦，去海边啦，就会看到平静的湖，有平静的安宁的这种感受，看到大海波涛汹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感受。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跟水来互动的话，那种溪水就是游戏的感觉其实也是蛮不错，尤其在夏天。
1: 对，没错，其实呢夏天大家最想去的呢就是有水的地方啊。那我们不管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早期叫做这个水上乐园啦啊，或者说游具来跟水发生互动，那近年来呢台湾就开始流行到这个山林野溪啊，比方说呢有一些泡这些野汤啦，或者就是说呢有一些呢这个比较清澈的溪流里面，那我们就会发现呢人为什么在这个溪水里面或者在水里面呢会有不一样的感官的感受。那最重要的呢就来自于其实我们人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这十个月都是在羊水里面，所以很有趣，曾经有心理学家就提过呢，人天生下来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亲水性，那这种亲水

0: 觉性呢，其实会不会是来自于对于妈妈肚子里的印象的一个怀念？那我们都知道呢，小朋友在妈妈的肚子里头是最安全的，然后呢也可以随心所欲的动来动去，当然不能跑出妈妈肚子外面了啊。那所以呢，其实呢，人们在水里面呢适度的伸展身体，或者就是说呢，透过这个吸水这样的一个听到水的声音，甚至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蛮鼓励各位可以做的，这是心理学家建议的，就是呢先憋一口气，把头闷到这个水里面以后呢，去吐那个气，啵啵啵啵啵，听那个泡泡的声音，据说非常的疗愈
1: 啊，真的啊，
0: 对对对对，据说呢那个声音呢跟妈妈的心跳声音蛮接近的
1: 哦、嗯，所以当自己可能心情很烦闷的时候，
0: 弄一脸盆水，搞不好也是一个方法。不过要小心，不要溺水，一个跌倒扑下去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溺到了。
1: 不，这盆子小一点、啊，
0: 对，盆子小一点，
1: 就是、你的脸能够塞得进去，然后或者是你的耳朵可以浸在水里面的话，
0: 对，你可以去享受那一种啵啵啵啵啵的那种泡泡感。那据说这种泡泡的声音呢，的确会带来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疗愈的音频效果。
1: 对，所以这首吸水呢，它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其实是可以跟水来做互动的。甚或是呢，我就觉得不管人到了哪个年纪之后呢，大家都还是喜欢那种游戏的感觉。就像我现在去那个台北市有很多的公园都会有一些小朋友的游具啊，比如说小摇马啦、嗯、或者是一些
0: 还是会想坐上去 对,
1: 对
0: 不对，
1: 可是它上面都写限重30公斤、
0: 我也曾经坐过然后有一次最糗的真的就把它给折弯了只好赶快报修还赔了一小笔钱呢。
1: 是、哦、
0: 对对对，因为它真的就是写说限重30公斤，我想说还好吧，我就稍微抖一抖就一抖真的歪掉了，所以这个不要随便去破坏小朋友的玩性。不过呢这也更证明了呢，人无论你年纪是几岁，其实呢面对水面对游戏面对玩乐这件事情呢，大家确岁月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1: 真的。所以这个大人的这种玩性呢，它是来自于天生的，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好像要压抑它啦。
0: 是的、哦、
1: 好，那这一首吸水呢就是彭昱文他的作品啊，那他可以说是呢台湾相当具有代表性的爵士钢琴家、作曲家、编曲家，而且呢他长期都在探索东方传统的音乐如何跟爵士音乐相遇啊，所以他现在也投入了爵士音乐的创作，也成立了就是传统音乐呢跟爵士音乐结合的一个团体叫做丝竹空乐团。那这首曲子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其实它是来自于古曲《寒鸦戏水》的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部分呢、啊。那这首曲子，我觉得它最迷人的部分就是在于整个这个水呢，它是跟人可以做互动的，在听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那个寒鸦跟水在一起玩耍的感觉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溪水》。

0: 好，接下来这首曲子的曲名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味，就叫做水精灵。这个水精灵呢可能会比这个水舞还要来得更自我一点点，因为水舞感觉应该是人呢运用了一些机械的原理，然后呢让这个水想要往左飘就可以往左飘，往右飞就往右飞。但是呢这个水精灵可能就比较不受控制咯，也就是说诶他高兴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感觉。
1: 嗯，的确没错，其实水精灵呢在戴老师蛮喜欢看的各种动画里面呢都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存在哦。通常水精灵呢在动画里面或者在我们的音乐创作里面呢代表的就是刚刚志毅提到的自由啊，也就是说它呢相对来讲都会水精灵比较调皮，但是又没有火精灵那么来的这种激烈或者是亢奋哦。所以水精灵呢非常奇特的就是它通常代表的就是聪明调皮，但是呢却又有一点点的守护着大家这种感觉哦。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呢从水精灵的角度这个名词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乐曲呢它本身来讲一定充满了诙谐的色彩。
0: 对，没错，因为呢光听水精灵这个名字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水它已经被赋予了自己的生命，那所以呢它想要怎么样来展现那就是有水自己本身的一个意识的存在了。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位音乐创作人是藤井俊冲啊，他其实是日本人，但是他现在长期的居住在台湾，那他也创作了很多很优秀的音乐作品。那这首曲子呢是由古筝来弹奏的，这就是呢这首曲子当中我觉得最特别的部分。古筝呢怎么样来形容这个水精灵的跳跃感或者是它的活泼性呢，我觉得这是有难度的。那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古筝的传统乐器呢已经跳脱了传统的一个思维，反而是有很多的新意，甚或是有一些特殊的音阶出现，让你一听呢会觉得有一种非常创新的感受。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水精。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叫做水流过心的地方，所有安排的音乐作品呢都跟水有关联。那接下来这个水呢，一听我们会觉得诶好像很不好，叫做祸水。
1: 对，好像诶这个呢当然有一点点的性别的刻板印象，以前都会讲女人为祸水哦。那这是一个非常男权主义之下的一个早期的偏颇产物了不过祸水这件事情呢，换个角度上面来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就像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志毅有提到说，如果我们今天顺流而下，那一定可以走得又轻松又远那但是呢，如果今天这个水真的太大了，这个往往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其实祸水这件事情呢，真的戴老师今天早上来这个央广录音的时候，我在嘉义呢就遇到了很大的祸水。什么祸水呢？就是这个在台湾的南部，因为清晨很容易因为海陆风的交界的关系，所以呢在海边，也就是呢这个嘉义高铁站周边很容易下大雨，所以戴老师今天是几乎全身湿透来录音的。对，完全难以想象台北是这么晴空万里所以有时候坐在车子里面想，完蛋了，等一下一定会淋湿，但就不得不走出去，这场雨真的是祸水啊，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0: 对，可是我常常觉得祸水这两个字真的是有点用的太可能过头了一点点。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把别人说成祸水，搞不好可能是自己本身的一个状态，因为呢你找不到一个可以推卸责任的部分，然后就说人家是祸水，因为他导致我变成什么
1: 样。没错没错，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这样子去想说，因为你是个祸水，所以我不想跟你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但是呢某个角度上面来讲，也许都是我们个人的主观评判呢。
0: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从音乐的角度来看，

0: 看这首曲子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有趣味了。怎么样能够把祸水的精神给传递出来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无双乐团呢、啊。那说到无双乐团，他们是在2008年的时候成立的，他们算是一个跨界以国乐为主要特色，把笛子啦、柳琴啊、扬琴啊、阮啊、古筝、二胡这些传统的乐器，用流行电子声或是交响式的一个编曲的结合。这首曲子呢，要来表现的就是华语文化当中所谓的这个红颜祸水的象征呢、啊。其实在这首曲子当中呢，也是要告诉你，水本身并不会呢惹祸，而是人怎么去定义这一件事情哦，有点像是水背了黑锅了。
1: 是，其实呢，我们人有些时候呢，时常会就是说，哎，比方说自己的河川没有疏浚好，让河满出来以后，哎，说这叫做祸水。
0: 对，
1: 其实呢，如果我们好好的做好一般的保养，好好的面对这些呢，我们叫做极端气候的话，我相信呢，水还是一个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对呀、啊，没有水我们都不能够生活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祸水》。

0: 好的，我们刚刚听了相关的水音乐的作品，风格都截然不同啊，可见这个水的包容性呢，在音乐创作人的心目当中呢，它的发展跟延展也是非常的大哦。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音乐处方间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啊，是邓紫棋的 Walk on Water。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那个上帝、啊、只有上帝可以走在水上。
1: 我是想到的是这个轻功水上漂啊对，可能有一个什么张无忌啊什么用个啊那个什么什么令狐冲用剑一点然后就飞起来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这个点到水面就能挑起来，这个
0: 对，
1: 这好厉害啊。
0: 说真的，其实邓紫棋的这首曲子呢，他创作的灵感来源是一种特别的蜥蜴。据说他在逃命的时候呢，他可以就是在水面上用最快速的方式就跑跑跑跑跑跑跑往前跑、
1: 对，因为呢他这时候呢就运用水的表面张力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蜥蜴我倒是见过，我看过那个影片，就当他把这个薄膜张开的时候呢，刚好踩到水面的时候呢，这个一瞬之间呢水承载了他的体重，然后表面张力把它反弹回来，他可以跑得好快，好像真的就是轻功水上漂一样。
0: 真的真的，所以可见就是人不一定呢就是一定会沉到水底下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它基本上呢是蛮疗愈的、就告诉你，可能我们觉得某些事情

0: 你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事实上它不见得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1: 没错，其实这一次呢，暑假一开始的时候带老师呢全家到绿岛去玩，就真的玩过了一次这个轻功水上漂，就是 walk on water。 怎么说呢，就一个好大好大的像气垫鞋那种东西，那个鞋子比我大好多好多，然后呢其实两只脚要插得很开，然后慢慢慢慢的呢，其实你可以在水上面站起来，那有点像是两只脚穿了两艘船一样的感觉，穿了两个气垫，然后慢慢移动慢慢移动，虽然很笨拙的感觉，但是第一次呢觉得自己能够站在水的上面，那感觉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0: 对，像邓紫棋的这首曲子呢，它是要告诉你啊，疗愈呢不是一定要把你的伤完全的消除回到从前，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人呢是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嘛，就算受了伤，今天结痂了，这个伤其实伤疤可能都还在啊，所以关系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时间也不会倒流，所以真正的疗愈呢也不是呢让水全部的退去，而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水还在，可是呢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走了。
1: 没错。
0: 嗯，好，这就是这首歌曲呢给我们大家的一个最大的精神，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在处方签当中呢要告诉大家，如果呢你真的觉得好像有一点过不去的话，听听这首歌曲可以帮助你疗愈哦。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邓紫棋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访问这位热情又充满活力的女性之前，想先请教，你喜欢吃火锅吗？在台湾，火锅是一个显学，大家都爱吃，尤其现在呢慢慢入秋了，冬天吃火锅是一种享受。但你可能没想到，

在台湾的民众呢，夏天更爱吃火锅，为什么呢？夏天进到火锅店，冷气开得特强特强的，所以吃起火锅来相当的过瘾。但是讲到这个餐饮行业当中，我们通常会讲究食材，它是一个基本功。但是如果说您购买的食材跟永续这两个字挂在招牌上时，经常

0: 其实，在商业现实里头，使用进口食材通常意味着稳定的供应，还有可预期的价格。但是他却选择一条辛苦的路，去对接台湾那些看天吃饭的小农。怎么说呢？谈到这几年原物料跟气候的波动，让经营压力变得非常的大。但是小川郭务的 Demi 吴雅慧，他总有一股的迫切感。他说，如果连我们这些做餐饮的都不在乎，都不肯用，这些好的物产迟早会消失。他指的是台湾小农的物产。对 Demi 来说，持续采购永续的态度不只是商业行为，更是让生产者能够继续守护土地最实质的力量。Demi 吴雅慧到底怎么做？透过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他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进行今天我和他的对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大家好，我是小川郭务的吴雅慧 Demi， 很高兴今天来到祝玉姐的节目。我们的火锅店其实就是跟一般的火锅店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优先选用台湾物产的火锅店。那我的动心起念是，如果我们不珍惜台湾自己的东西，总有一天它会消失。今天想跟大家透过朱玉姐的节目来分享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是采用有机蔬菜还有友善种植的，它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是常常我们在商业模式与理想之间拉锯的一个抉择。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那么说到了吴雅慧呢，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学设计的人，对不对？
4: 是。
0: 忍不住要跟你说学妹好哦。
4: 学姐好。
0: 我们都是台艺大毕业的，不过我们所学的专业不一样，对不对？是。但是我觉得 Demi 吴雅慧你非常有趣，在学校其实从中学开始你就接触设计的工作，对不对？
4: 是。
0: 复兴美工，然后来呢到台艺大来就读啊。那其实你的工作呢都脱离不了接案设计这样的工作。
4: 是。是。
0: 但是我又觉得你非常有趣，你的斜杠人生成为了老板哦，开了这个火锅店。那一般人开火锅店呢可能想法就是以盈利为取向。没有诶，你跟土地连结，而且你友善小农哈，甚至你提倡所谓的永续的概念。这个待会儿再请那个 Demi 吴雅慧跟大家来聊聊啊，为什么这么傻要做这件事情哦。我先请教雅慧。雅慧请教你哦，因为你原本学的是设计嘛。
4: 是。
0: 而且呢其实你接的这个案子，你的专案或者说你的业主都相当具知名度哦。
4: 是。
0: 也代表说您的设计的成果非常受到大家肯定。那你为什么想要斜杠来当一个老板要创业呢？这是什么样的过程？
4: 我早期在一家公司的时候，我是接日本在台协会观光月刊。
0: 哦。
4: 对，那后来离职
0: 是小编美编。
4: 美编。对。那后来离职之后，我有接农委会的一个转刊。那就这样我接了两三年。那之前的灾损农损的数字在我的手上它只是一个资料而已。那直到我自己开了餐厅，我才知道说这些生产者的背后真的可能是承载了一个家庭。他可能是就是这一季的收成可能因为某一个农损跟他打招呼、他头也不回，然后也没有跟我搭话，
0: 然后
4: 他就指前面土石流、因为他其实他的温室是筹备了很久去贷款来的，
0: 是
4: 那一夕之间可能这些东西就没有了，这就是老天的天灾人祸。
0: 是。
4: 那当下其实你真的找不到任何的话可以安慰
0: 他
4: 啊，我现在想一想还是发抖。
0: 嗯，
4: 对，那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可以做什么？那时候更确定我可以做什么，在我能力范围里面我可以做什么。
0: OK， 好，我想请教这个雅慧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你刚才特别提到了从创业的第一年开始，其实你不断的透过您的这个台湾走透透去探寻找寻合作的这些小农嘛。

0: 对不对？那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您的工作经历也相当丰富哦，从为日本的像类似这样的宣导的机构来做这个美编，然后后来呢，也有机会跟农委会的一个工作专业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甚至为他们做服务哦。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说，在你的内心深处，可能这个跟土地的连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又很好奇，想请教，丁尼吴雅慧喽，你是哪里人？老家？
1: 哦，我是云林人。
0: 哦，不乖。
1: 我爷爷是乡长。
0: 嗯哼。
1: 那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在台北奋斗，所以就把我丢给爷爷带。嗯，
0: 所以你小时候的成长的记忆都是在云林，
1: 对，在拔芦笋，然后跟着爷爷到处到农地去开会。
0: 嗯哼，
1: 那爷爷开会的时候，就是把我丢在旁边的农田里面玩。
0: 嗯哼，
1: 那他们开完会的时候，我们就跟爷爷一起回家，这样子。
0: 云林的哪里？
1: 四湖。
0: 哦，细哦，哦，
1: 对，
0: 整卡还整卡，
1: 对对。对对对对
0: ，OK， 好，因为我是嘉义人，我住民雄哦，所以特别有地缘的关系。我姐夫还是四湖的人
1: 哦，
0: 所以我可以理解呢。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其实对吴雅慧来讲有很大的影响。
1: 是是是
0: ，OK， 所以也就让您自己在创业成功，应该是说在你的专业相当成功之后，你决定人生可以有不一样的改变，所以你自己当老板。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应该不是为了赚钱咯，想帮小农，想认识台湾各地这些友善的农夫。
1: 谁不想赚钱呢？
0: 可是你现在目前
1: 但是这条路很难，对，
0: 嗯，
1: 这条路真的很难，
0: 嗯，
1: 甚至就是因为我们在新一店有店，那闲光三月的那个副理他们就问我说，你这样真的有赚钱吗？
0: 你说你自己经营的门市，
1: 对 对，
0: 然后这些中间的主管，
1: 对他们就会觉得说，百货公司就看坪效嘛，
0: 嗯哼，
1: 他就知道，哎，你这个东西食材成本这么高，你这样真的有赚钱吗？
0: 嗯哼，
1: 对，那我们顶多就是打平而已，打平我们就觉得哦，今天没有亏，欸。
0: 对，其实刚才呢 ，Danny 特别跟注意说到，就说呢自己后来开业之后呢，那也养了不少的员工，对不对？二三十位嘛。其实你肩膀上就肩负了这些员工他们的家计喽。
1: 哎，是
0: 是，所以想收也收不了了，而且你跟这些小农也建立非常好的感情哦。
1: 对，有时候小农是督促我往前走的动力。
0: 怎么说呢？
1: 我们常常会去产地探访。
0: 嗯哼。
1: 那产地探访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当下是觉得说，哎，营运很辛苦，或者是被人事磨得很累的时候，嗯，我们也有放弃过，想过放弃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去产地走一走，然后就看到这些哦热情的农夫大哥，然后他们可能整年的收入，他讲出来的数字让我们觉得哈就这样，可是他们会觉得，哎，这是我整年的收入，我很棒了，然后我可以就是很。活在当下，
0: 嗯哼哼，
1: 然后就是专心务农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0: 真的，我觉得从刚才的 Danny 吴雅慧你的分享呢，这些农夫们他们乐天知命，对不对？
1: 对，
0: 他们其实靠天吃饭哦。
1: 真的。
0: 然后我相信从小呢，您在这个农田的土地里头呢，你有很多的机会去触摸跟接触，加上呢，我相信。你的阿公哦，乡长的阿公也应该是一个蛮热情、很关心在地乡亲的这个主政官，所以您对于跟农夫的接触这件事情，我觉得会不会是让你觉得好像又回到了过往跟阿公相处的情境呢？
1: 也是有啦，因为回到那个农业大镇的云林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的熟悉。
0: 嗯哼，
1: 那当然就是云林有很多很多的生产者。那他们都有很棒的物产。
0: 嗯哼。
1: 对，那我想讲的就是举例日本，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物产，昆布啊，鱼干啊，
0: 是，
1: 然后干贝啊这些的。那其实台湾真的也有很棒的物产，只是它常常是被忽略掉了。
0: 对，我觉得就我观察，像我有很多的日本朋友啊，他们就说到了，其实对于他们的物产，各县市啊，包括二级、三级的县市，他们这些农特产品呢，其实在公单位来讲，都会用力做一些推广行销的工作。
1: 对，对，
0: 相信很多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包括在海外甚至中国，在台湾的朋友也一样哦，他们经常会有这个团队，对不对？比方说哪一个县呐，就到台湾来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像。 相对之下这几年我们慢慢有

0: 跟上，虽然我们的脚步比较慢，但是至少在做了哦。哎，其实雅慧 Danny， 我突然觉得你应该回去似乎选乡长。哎，
1: 哎，不，
0: 我觉得你有那个条件，
1: 差得远了，差得远了。
0: 要不要考虑再来一个斜杠人生？
1: 没有，没有，没有，你那个注意觉得太客气。
0: 因为你对那块土地很有感情，哎。
1: 非常非常的有感情啊，但是我也不能说我们因为对云林这块土地有感情所以特别做什么、嗯、因为其实我们是采用全台湾的岛屿物产、
0: 嗯、
1: 所以我们的采购的这些农民就是遍及全台湾。
0: 欸，可是你怎么样去收集这样的一些资料呢？
1: 有一些就是农民介绍农民。
0: 哦，
1: 对，那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在做刊物的时候、嗯、其实就有一些口袋名单。
0: 哦，像你在农委会对不对？你就认识很多人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口袋的名单包括呢可能后来慢慢在你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成立的小川锅物那么开始做商业的经营的时候呢，跟你合作的小农他们假后到修补了，
1: 对、
0: 嗯、就觉得说他的东西还不错啊，您或许可以尝试看看。
1: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农民就有说、嗯、经营者自己到产地的真的很少、嗯、
0: 真的，
1: 所以他们可以感觉到我真的是很诚心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对，但是其实让我为难的就是小农的东西就是贵，它的肥料成本也高，
0: 对，
1: 然后再加上要运输的成本，
0: 嗯，
1: 那运输的成本基本上都是小川锅物吸收了，对，那我们也很少去跟农民做一个杀价动作，因为你有
0: 他说多少你就多少，
1: 大部分是这样子。哎，这个不可以其他的农民来来报故意报贵给我，
0: 嗯，
1: 对对，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很有趣，Danny雅慧，雅慧你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虽然感觉上是一个成功的女创业家，
1: 但是其实没有，我很不精明。
0: 对，你不只是不精明，还有点傻劲。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今天好练阿公还跟家唱。
1: 是，还好家庭也支持了。
0: 是哦 ，OK， 好的。哎，你真的开始来创业，然后透过你的小川锅物跟大家分享台湾真正的好滋味，这个土地的甜美哦，是大概在多久前呢？
1: 我们开小川已经十年了，
0: 有十年的时间哈。
1: 有十年，其实交了不少的学费，也是跌跌撞撞。
0: OK，
1: 那一开始我们去找第一年、第二年，我们找台湾物产。毕竟没有那么的足够资源、
0: 嗯、
1: 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就会去跟一些市场的采购。
0: OK，
1: 那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都被骗了。
0: 等一下等一下，你现在在你的小川锅物当中呢，就是说你所有的素材都是直接跟小农
1: 来采购、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
0: 哦，那个比例很高呢。
1: 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0: 所以你下面训练了一批有这样的能力的这一个企划行销或者是采购的人员吗？
1: 没有，全部都是我自己。
0: 你一个人哪会有空？哎，其实你有小朋友，虽然即便已经成年了耶，
1: 是，
0: 所以妈妈都经常不在家咯。
1: yeah，
0: 所以这个太太也不会陪老公吃饭咯。
1: 哎，老公来找我吃饭。
0: 哦，对哈、哦，
1: 对 对， 对， 对，
0: 来吃火锅。
1: 对，老公来找我吃饭。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哈？
1: 哎，应该是说我本身就是静不下来的人
0: 哦。
1: 对，然后我都会告诉自己，哎，哪里可以改更好？
0: 嗯，
1: 应该还有什么没做到？
0: 嗯哼，
1: 我都是一直这样告诉自己，哎，我还可以怎么做？
0: 哎，可是我问你哦，因为你现在的设计公司其实还在营业，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你自己也接了很多的一些设计的专案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你还要花设计稿哦，提供我们的这个跟您来要求您做服务的厂商来做配合。
1: 是。
0: 但你又要经营你的这个锅物的小店，
1: 是。
0: 而且你不是只有在淡水这一家嘛，对不对？小川锅物淡水是一个门市。好，那你像你在百货公司，
1: 对，
0: 其实你有这个门市，对不对？
1: 是。是，
0: 那你怎么样把自己的时间给匀出来呢？不会分身乏术吗？
1: 应该是说设计公司的话，我们大家都是二三十年广告公司的经验，伙伴其实都可以自动导航。那当然我们都会经过讨论，最后的决策还是在我身上。那至于餐厅的一些文宣啊、品牌定位啊、美术编辑，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完成的。
0: 那你晚上睡觉吗？
1: 我平均睡觉是四点，早上四点，然后
0: 起床几点起床？
1: 八九点。
0: 所以你一天，哎呦，你跟艺人一样，一天只睡三个小时啊？
1: 三四个小时差不多。
0: 你这样 OK 吗？
1: 其实不觉得累，而且没有午睡的习惯。
0: 我现在知道了，成功的女性呢，她如果

0: 把事业做得好，可以兼顾家庭的话呢，睡眠时间不能太长。好，我放弃了创业的理念。
1: 没有没有，还是要睡觉了。
0: 我一天起码要睡10个小时，好不好？没有，我开玩笑的。

0: 我又好奇想请教 Danny 吴雅慧，雅慧像你刚刚说到呢，在你第一年创业哦，成立小川锅屋的时候嘛，然后你就去找那个小农要去跟他采购啊，在新北市的某一个地方哈、哦，一块农田
1: 是。
0: 那因为土石流，因为气候的关系，让他的收成全部毁灭哦。
1: 对。
0: 你就想到你要怎么做？那时候你当下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啊？就是以后你的采购都要以帮助乡亭小农为主吗？
1: 对，那让我更决心我要去发掘更多没有被看到的小农、嗯、对，那因为之所以是小农就是他不会行销自己、
0: 嗯、
1: 然后他也没有一些平台可以去展演自己，所以我们都会跟农夫朋友说、您有没有可以介绍我的人、嗯、那这位农友他有什么样的物产、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反过来放在我们的火锅里面
0: 了解。
1: 对，
0: 我问个比较直接问题，Danny，像刚才你一开始就有说到了，有很多小农都弄起打给到修补，对吧？哈，你可能跟他采购的小农，然后他就会跟你推荐他觉得还不错、优质的小农，然后大家介绍过来之后，慢慢的有尝试，对不对？踹过之后有互动，就觉得是可以合作的对象嘛？哦，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被欺骗的经验？对不起，我问的比较直接一点。
1: 小农也有那种觉得自己的东西最好，
0: 嗯，
1: 然后别人的东西都不好。嗯、也曾经有农民到我的火锅店来吃，
0: 嗯，
1: 然后他就带自己的蔬菜，因为他觉得我的蔬菜都不够他的好吃。
0: 哦，这个很挑剔，处女座的，
1: 对，也有这样子的农民。
0: 哦、真的、
1: 啊那也有农民是觉得他的东西就要卖很高的价钱，
0: 嗯哼，
1: 那他完全不会做一个让步妥协。
0: Okay,
1: 那当然通常我们不会去跟农民议价什么，那我们就是默默的飘走就好了。
0: 哦、okay,
1: 那就是契合的人，然后长期可以合作的人就会留在小川。
0: 了解，好，接续下来我就想请教 Danny 一个问题了，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其实一个从事农事栽种的人对于自己的物产或者他自己所培育出来的农作物呢，经济作物有信心，这是我们肯定的，对不对？但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价值或标准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嘛，齁，认知也不同。但我比较好奇想请教这个 Danny 吴雅慧的，就是说呢，你推动的绿色餐饮的工作，就说友善小农之外，然后在你的物料上的选择，其实你有不同的一些巧思跟想法。我忍不住想跟你讲，虽然有些外国人说在台湾来讲吃火锅好像是一个显学，然后又觉得吃火锅好像也没有办法吃出那个主厨他真正的手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台湾的火锅呢，它是一个代表。哎，如果说这个业主本身有用心经营，然后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以支持友善小农为你的创业的目标，我觉得他就成功一半以上了耶。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哎，这个真的很辛苦。
0: 嗯哼，
1: 因为农损他，我们自己有一个小部门叫做小川便店。
0: 嗯哼，
1: 那个便就是很急，不等人。
0: 嗯、
1: 那农产品它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
0: 嗯、
1: 它就是不会等你我后天再吃，然后我等下一季什么的。常常我们跟农民约说下一季我要来收你的收成的东西、
0: 嗯、
1: 结果常常时间到了他告诉我没有东西可以收。
0: 不能收的原因是因为
1: 天气太热、
0: 哦、
1: 天气太热或者是农损、嗯、那个虫损啊、嗯、这些的。
0: 那怎么办呢？
1: 那我们就要再找另外一块农地，再找换一个小农这样子。
0: 可是这样的速度来得及吗？因为你
1: 我每天都在面对这件事情。对，真的是每天都在面对这件事情。对，像我们今天我要出门的时候，我们还在处理今天的栗子地瓜。
0: 嗯，
1: 它怎么

0: 么长得这么歪七扭八，我们就要沟通，我们要怎么样下刀，让它是最精简，不要有耗料的。对，那我们每天都要去面对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呢，点点吴雅慧，你又说出了一个我很好奇的地方了。因为在过去来讲，我对于像一个友善土地的，或者说这些从事生态维护工作的这些不管是经营美食或者是从事农事的工作的朋友呢，我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像我们平常到所谓的五星级的饭店吃饭呐、那我们都很在乎所谓的那个摆盘，对不对？像米其林这个餐厅啊，它的摆盘啊，它的食材运用都相当的高档，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哦，那些长得歪七扭八的食材，并不见得不好吃哦。
0: 对
1: 而且
0: 对，
1: 你如何去惜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从你身上看到了耶。
0: 也谢谢我们的消费者，他们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歪七扭八的东西。对，
1: 你在采购的过程当中会不？特别去叮咛这些农户，就说我可能要的，您送过来的食材要有大概一个标准的规格吗？
0: 这
1: 还是
0: 很
1: 抱
0: 难
1: 着
0: 去界定
1: 很
0: 它
1: 难
0: 耶。
1: 哦？
0: 对，那有一些农夫他会。突然就是，哎，David，我现在有一批这样子的地瓜，你可不可以收？那通常跟我讲的我就收，我们就来想办法把它变成可以上餐桌的。
1: 你的意思是说呢，你这些呢，经常合作的小农，当他们有这样的需求，跟您发出求救讯号的时
0: 对，
1: 候，能帮就帮。
0: 我会。
1: 你会啊？
0: 对，那之前因为有一批玉米笋长得太热了，它长得太快了，那根本就是来不及市场的消化，那我们就发起团购，就是现场让大家用产地的价钱去帮忙消化这一批。还有高丽菜也是，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跟一个塞德克巴莱的一个农友去抢救高山的高丽菜，哦，那个时候真的是人仰马翻呢。就20几笼的高丽菜就堆在我的店面前面，那我们专门还要派2个员工去处理那些烂叶，然后去发放，然后去对名单去预购的人。对，其实这个都是隐形的成本，可是动心起念就是，哎，我不帮他赶快卖掉这些，他怎么办？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
1: 所以你这样的
0: 对。
1: 情形应该不会少哦。
0: 哎，这几年比较没有了，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有一些农夫也不在了，因为去上班了。对，所以你也收不到他的东西了，因为他就是觉得他无法维生，所以他只好为了养家糊口去上班。
1: 了解，好，因为我觉得从刚才你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从开始来创业哦，其实你更多的时间是在做公益耶。
0: 没有啦，也是希望可以活下去啦。
1: 对啊，当然要
0: 对。
1: 活下去，但是你把时间匀出来，只要能帮小农的事情，你都会做，哎，
0: 对，
1: 而且
0: 有一
1: 你
0: 点
1: 好像不太
0: 傻，
1: 会拒绝人哈、
0: 哎，对，怎么办？
1: 所以给酸强调，
0: 对，
1: 乡长就是要这样的个性
0: 那
1: 哦，就是很乐观的。
0: 我是想说，我们对人家好，老天会看到，
1: 你怎么跟我爸爸一样？我爸爸说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后来我跟爸爸讲，不见得，但是至少我们心安理得。
0: 真的可以好好睡觉，
1: 对，没
0: 对。
1: 错。所以即便你一天只睡3个小时，
0: 哈哈，
1: 但是觉得也足够了。吴雅慧，你自己在设计经营餐饮，你自己当老板这件事情，时间上的分配会占用你多少呢？那个比例上。
0: 没有实际算过哎，但是无时无刻我都是在跟2件事情为伍，
1: 所以你自己
0: 对，
1: 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办公室。
0: 啊是，
1: OK，
0: 小时候带小朋友去补习，我就是带着笔电，哈哈。
1: 你为什么乐此不疲？除了说你静不下来之外，还有
0: 哎，我
1: 呢？
0: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
1: 真的，没有
0: 对，
1: 人问过你吗？
0: 大家只是说，那个精力很好，就这样子而已。
1: 没有人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不让自己先喘息，喘口气？
0: 最近开始有这种想法了，因为其实现在餐饮缺工非常非常严重。那有时候我也必须在现场。那你在现场的时候，你整个团队就没有办法动。这个就是连锁餐饮所说的不具备商业模式，
1: 了解，
0: 对对。
1: 欸，其实刚才我听到雅慧你有讲到一个重点，您自己呢其实原本有好几家店对不对，后来因为缺工的关系，有的可能先暂时休息、哦停止营业。那缺工这好像也在从疫情过后成为台湾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哦、
0: 是，
1: 对，那您如何观察这件事情呢？
0: 我们只能接受啊。
1: 不是，为什么会缺工呢？年轻人工读生，其实在疫情之前很多的工读生为了打工其实愿意出来工作的、啊
0: 欸、对，我发现疫情反而是一个分界点、欸、
1: 是一个转捩点、哦、
0: 对对对，后来的孩子不太奔跑了，可能有很大的散，比如说、嗯、他觉得洗碗太累了，他就不想上班、嗯、他就换一个工作、
1: 嗯、
0: 那这样的孩子回家跟父母说哎、欸，好累哦什么的，那父母当然会劝他，那不然你换工作试试看。
1: OK，
0: 对对，那所以现在抗压性我觉得普遍的是没有以前的优势这样子。
1: 没错，其实我后来最近跟一些媒体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尤其做餐饮的人、啊、他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到了，现在你记不记得20年前，其实台湾各个学校，像职业学校的餐饮的学校特别的多，
0: 哦、对、啊嗯，
1: 很多人去就读。
0: 对，
1: 但现在疫情过后，我慢慢观察到，其实学餐饮的孩子越来越少了耶。
0: 对，我觉得是环境的关系。
1: OK， 好，那 AI 时代，我们又觉得好像科技网络可以对我们的工作有蛮多的帮忙。
0: 是是是，
1: 那相对之下，可能孩子的选择性更大吧？
0: 对，可能他们的另外一个时代有另外一个时代的生存方式了。
1: 没错，哎，可是我又发现了，我自己这几年特别看到了，因为像是我们在餐饮，像餐厅对不对？然后洗碗盘的，早期都会看到一些年纪稍长的大哥大姐哈，愿意投入这样的行业跟工作。但是这几年我看到做这些事情的人，都是所谓的新住民
0: 啊，是。是，我
1: 你也碰到这种情形吗？
0: 对，他们会特别的愿意待在同一个岗位去做事，
1: 愿意蹲点，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劳力活的工作基本上他们是愿意撑起
0: 愿意做的。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强大的，因为要学不同的语言，
1: 嗯哼，
0: 然后可以把语言讲得很好，那又愿意在这里跟你这样子蹲点，
1: 嗯哼，
0: 那我觉得他们真的还蛮厉害的。
1: 对，
0: 而且态度又好。
1: 我们台湾的这些那个大哥大姐中年人都跑哪儿去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包括你看 哦，像那个照管员也现在几乎都是靠我们的所谓的外籍看护或者是新住民来做这样的一份的工作了。
0: 是我们餐厅也用过二度就业或者是退休的人，
1: 嗯，
0: 那退休的人来呢，他就会告诉你，哎，我不想太累，那我们就会、
1: 哦哦、
0: 对，我们就是思考那我、嗯、那我餐厅如果不缺人，你不想太累、嗯、那我为什么要征人？
1: 嗯哼，
0: 对，那二度就业通常会就是有这样的心态啦，或是再度退休的、嗯、他本身就有一笔资金了，
1: 是是，
0: 他就是希望悠闲的过下半辈子这样子。
1: 哦，我懂你的意思。像在台湾的民众如果退休之后呢，他在找寻他的第二春就工作上就业上的第二春，他可能只是想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
0: 让自己舒服为主。
1: 对对
0: 对，
1: 对，然后他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0: 是是是是、
1: 哦、所以那个出发那个理念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
0: 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买断一只机器人。
1: OK
0: 对，
1: 干脆让机器人来帮忙，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洗碗机
0: 有
1: 这样比较直接，
0: 都趋势啦。
1: 嗯，
0: 对，再来就是越来越靠机器去过。
1: 嗯，你说的是那种送菜的那个机器人吗？
0: 对对 对， 对对对。可是你要传达产地、传达理念、传达物产，这个还是要靠人。
1: 没错，
0: 对，还是要有温度。
1: 你会特别去培训你的员工，要有这样的专业的知识吗？
0: 就是来要来小川工作，你都要介绍菜单、嗯、介绍产地，介绍今天吃什么、嗯、然后今天的这个玉米笋是云林的农友种的、
1: 嗯、
0: 然后品种是什么，那今天的绿色的叶子是淡水在地阿妈种，今天吃黄公菜、嗯、今天吃红凤菜，也许同一桌会有不同的菜色。
1: 嗯哼，
0: 对，
1: 你 interview 的过程当中这个是特别要求吗？
0: 现在有人来应征就很棒了我们就要做训练，训练说菜。
1: 一个员工的培训时间要花多久？
0: 一直在培训啊， 就是他哪里没有讲好，我们就再修正，或是他哪里没有做到，没有传达到理念，我们就再加强。

0: 我又好奇想请教 Danny 吴雅慧，像这些年轻的员工，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兼差的工读生，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体制、这样的服务的方式而退卸？
1: 非常多。
0: 他们会嫌麻烦的是什么呢？你的观察？
1: 很多原因呢，有的是觉得这里比较累，我不做太多事情的。那我也许去连锁餐饮店，我只要带一个位置就好了。一直待在同一个位置就好了。
0: 我懂你意思。比方说像素食，对不对？有可能负责那个炸薯条的就炸薯条就好。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包汉堡的就包汉堡。
1: 对对对。
0: 但是在你这里的话，它
1: 是全方位。什么都要
0: 会。对。可是我又这样看待它，全方位的学习难道不是为你自己未来如果有机会想创业打下相当好的基础吗？
1: 我认为餐饮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过程，
0: 是一个过渡的事业，
1: 只是一个过程，因为这些孩子都还在念书，他们都不是本科系的，所以我们都只是他的人生的一站而已，对，那当然也有很认真想要证明自己的孩子，
0: 是，
1: 那个就会一直留到现在。
0: 了解，好，你现在目前员工留的最久的是几年了？你创业十年嘛，自己开店十年，有没有超过五年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哈，
1: 没有，对，
0: 所以你看哦，现在的环境真的跟过往都不太一样了，对不对？
1: 不一样，
0: 可能年轻人的选择多，可能他选择到24小时服务的超商服务啦，或者到素食店去哦。那他就是一个工时的概念，做完了就下班了，那也不用去担负更多的责任。我在想哦，可能有越来越多人觉得，反正那都是一个过渡嘛。他没有想到他可能为你自己未来的创业可以打下一些蛮好的学习的机会。
1: 对，那员工来应征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你在我这里是卖劳力给我，那我会思考我可以给你什么。我可以给你产地的食农教育，或者是跟土地的链接。那我到底可以回馈你什么？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去大型的企业去做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服务的话，那可能小川就不适合你。
0: 了解，其实你也是很坦诚的跟来寻找工作机会的年轻人说的蛮直白的。
1: 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大企业，我们没有品牌的光环。那现在孩子要选择工作都会去大企业了。
0: 是是是，其实我又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吴雅慧，等你就说呢，像你在采购的过程当中都靠你自己嘛，对不对？
1: 对
0: 对，你就请晒的是给龙六连，或者是全台湾赵涛涛
1: 哈，没有啦，因为走不开，所以我们都是用赖联络，
0: 用赖联络哈。我请教你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呢，就好像你自己不管在百货公司有门市，对不对？或者是说在淡水你是一个就是经营的一个餐厅嘛哦，那你的食材的用量相对之下跟一些连锁的企业来说的话其实没那么多，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的食材的成本因为量没有特别的多，所以你的价格是比较贵的。
1: 是，然后相对的我们也特别的选品，比如说我们很重视产地溯源，重视 SGS， 然后有一些小农他即便是没有证书，我们有时候会自己掏腰包去帮他送检验。
0: OK， 你还要自己掏腰包帮他送检？
1: 因为我们在百货公司有店，所以百货公司要看这些东西，
0: 有这个要求就 对，要贴出来，对不 对,
1: 对, 对，
0: 有经过一个检验，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都是你负责这个成本跟开销。
1: 是 是, 是，
0: 哦，好吧，
1: 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先以这样子的农民我们先去promote他。
0: 了解，好，愿意配合，然后有这个友善土地概念，甚至说他用有机概念来经营他的农场，这个部分呢会是你优先选择的对象。
1: 对，但是也没有，
0: 成本很高呢。
1: 真的成本很高啊，因为还要挂运费。
0: 是，
1: 对，
0: 而且还有人来跟你那个那叫什么打擂台的，自己吃火锅还带蔬菜来的。我很想认识那个小农，到底他的东西好到哪里，真的非常的有趣啊。
1: 是，
0: 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 Danny。

0: 雅慧，雅慧其实我是一个火锅控，我蛮喜欢吃火锅。可是讲真的，这几年因为食安的问题哦，我平常去吃火锅，那加上我自己的身体的因素哦，因为我不能摄取太多的像一些高汤啦，或者是盐的成分的这个汤头啊、哦
1: 嗯嗯，
0: 大骨头汤其实基本上我都会尽量让它清淡一点点。所以现在跟老公呢，因为我老公也是个胖子，我们吃火锅基本上是不碰汤底的、哦。可是刚才我们在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又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或许有些业者，餐饮业者，他想要去缩减他的成本的付出、嗯、然后我们就听到呢，坊间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个火锅的汤底啊，就泡粉。甚至我在我们家附近有个火锅店啊，他还特别跟你标明他泡了什么样的汤粉呢、欸、他也蛮大方的啦，这个也算老实诚恳啦哦。但是刚才你特别跟我分享到呢，其实在小川锅物一吃就一世成主顾的人，在这个部分他是很放心，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所以你在取材的部分都是有一个概念，天然的雄厚，
1: 一定的，这是一定要的、
0: 嗯、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成本又高了呢？
1: 成本很高啊，那来我们家真的可以放心喝我们家的汤。
0: 你是自己熬汤啊？
1: 我们是取
0: 食材自己来啊，
1: 就是汤头的话我们是从日本原物料空运来的、
0: 哦、
1: 那我们是请一个日本的老店帮我们搭配汤头的鱼干昆布的比例、嗯
0: 嗯啊、
1: 那为什么采用日本的汤头、嗯、其实日本在昆布是很具名的，
0: 他们很
1: 厉害，那他们对他们在鱼介跟昆布之间的一个调配，在他们是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了。那他们不是在另外加东西，他们是把东西精华提取出来。
0: 嗯、OK， 哎、欸，可是台湾的这一个主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味道吗？
1: 台湾也有，但是这是我当初设定想要它的味道，它的风味就是在这个线里面。
0: 是因为你到日本有品尝到这个味道吗？
1: 是。是，那当初日本人也不卖我、
0: 哦、嗯，
1: 对，那后来是因为我在日本观光在台协会的那个刊物的时期、
0: 嗯、
1: 我们认识了一个主编叫做 Kinoshita 桑、
0: 嗯嗯、
1: 到现在大家都还是很好的朋友，
0: 是
1: 他也是来台三十几年的朋友、嗯、那 NHK 还特地来台采访他，
0: 是
1: 那就是透过他去帮我跟日本人去
0: 卢就对了，
1: 对，是 Onegai 去拜托然后最后就是写很多敬语的信、
0: 嗯、
1: 那最后就是如愿以偿让我自己带回来了这样子。
0: 所以你这样就这样合作十年的时间、啊、
1: 是是是是是。
0: 所以也代表说呢，因为我知道日本的一些知名的老店、哦、他们很重于这个商誉、哦、
1: 是是，
0: 对
1: 是是，
0: 他们重视商誉，如果说你没有好好去运用它的话，会影响到它，其实它就会断绝提供这样的货源，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也代表你这么多年十年的经营他看到了，他了解你的用心，
1: 是，而且所有的农民都知道、嗯、我不会拖欠货款，
0: 嗯哼，
1: 对，所有的厂商农民都知道，所以他们都、
0: 啊、租一块地我来种菜卖你好吗？听见我退休有事可以做。
1: 没有，我觉得这个信誉真的很重要、嗯、你有一次不 OK、嗯、人家就给你断了合作、嗯、我觉得这个划不来，
0: 嗯哼，
1: 你会自己还要再想办法再去找产地，
0: 是是，
1: 然后再去伤脑筋你的原物料。
0: 欸、可是我讲真的哦，我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您营业十年的时间，你当创业家当老板哦，这十年时间其实我觉得你能打拼就已经很厉害了。你其实在做的是在跟大家来分享一种理念，
1: 是
0: 这种饮食的概念而已。
1: 是 是, 是，也非常那个绿色餐饮他们认同我们那个理念了、嗯、对。
0: 了解，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那个小川锅物的创办人吴雅慧 Danny。Danny 为什么叫小川锅物呢？因为刚才你有特别聊到嘛，你特别请日本的师傅啊、老店啊，帮你熬煮适合台湾的口味，对不 对？那跟日本有关吗？
1: 没有，小川其实就是当初的利益是我们不求大海澎湃的那种奢华的食材，我们希望像小川一样细水长流的流过每个农田。
0: 你真是一个很优雅的生意人，优雅的创业家，真的听你讲的这一段呢，我都非常感动了。我好奇想请教、啊、这个小川锅物的创办人哦，雅慧， 当然汤头我们特别请这个日本的老店帮你们做熬煮嘛，对不对？然后呢，在日本来讲，其实除了昆布小鱼干

0: 之外，味噌也是他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食材呀。
1: 是的。
0: 没有入菜吗？
1: 有，我们有味噌汤的一个选项。那我们家的味噌是由一位已经过世的职人，手工职人汉克大叔手工味噌。他是中年失业之后，他去日本的金山寺味噌那边去拜师学艺。金山寺不是一个寺庙，它是一个地名。其实日本人他们不把这种技艺做外传，但是在三一一的时候，我们真的帮助日本人的善举，让他们非常的感动。那这位汉克大叔呢，他本身是在苗栗生长的一个职人，那他客家人他就是非常的勤奋，他可能就是睡得比人家晚，起得比人家早，然后很多事情都揽在身上做，
0: 跟你一样啊。
1: 他比我更勤奋，所以他就感动了这个味噌的一个厂家。然后这个味噌已经750年了，所以他要离开当地，老爷爷就送他一包曲种。那个汉克说他的颜色都快掉下来了。那他因为回来台湾之后，他去做发酵，要克服台湾的湿度跟温度，所以他本身就没有写笔记。那他可能把今天黄豆打开，觉得今天不够蓬发，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他再盖回去，那他再等待一天。可是因为每一批来的黄豆都不一样，所以他必须用靠经验去做判断，那所以他就没有写任何的笔记。然后有一天他其实是跟小川是同一年去创业的。那当初会认识这位汉克大叔了，就是那一位做化学的有机蔬菜的农友介绍我的。那我们有创业的革命情感，所以我过多年来我都没有跑单。有一天要叫货，就发现说他突然过世了，然后我都叫不到货，然后我就辗转就联络到他太太，然后请他把所有的味噌都卖给我。那他太太，我们也是经过一番的交涉，也是沟通了一段时间，他太太终于愿意把他剩下所有的味噌都卖给我。所以我们现在店里面的味噌就是吃一锅就少一锅了。
0: 你还有多少库存呢？
1: 可能几百瓶吧，其实用的还蛮快的，
0: 所以也做不出那种好味道了。
1: 如
0: 果这个断货
1: 之后，吃完就没有了，
0: 没有人有接续下来。汉克大叔没有去教学，
1: 没有，他的遗孀也没办法承接。
0: 哇，
1: 那曾经有、
0: 哦、
1: 有一个团体说要承接他的曲种跟发酵的味噌，就后来评估是没有办法的。
0: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那个难度有多高，对不对？
1: 是。
0: 好，那我觉得我是跟时间在赛跑。
1: 一定要来吃，它真的很特别。那一般的味噌下锅之后要去拉，去把它拉散。
0: 里面拉
1: 汉克的味噌，它其实在装罐之后，它是在继续发酵的，继续活菌，
0: 它是活菌
1: 活味噌、
0: 哦、
1: 所以它遇到汤它就化掉了。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客人在吃汉克的味噌的时候、
0: okay.
1: 是最后食材熟的时候我们才下下去。
0: OK， 在炸炊的时候就可以把味噌给下下去吗？
1: 炸炊可能要捞一些汤起来，因为它非常浓郁。
0: OK，
1: 如果太咸我们就要调整。
0: 不过呢有一个提问要请教这个雅慧、啊、就说呢，吃火锅呢有人都喜欢沾酱，对不对？
1: 是。
0: 那我平常的沾酱呢，其实我用的很简单，就是我会用柚子酱油，然后我会用那个研磨的白萝卜，
1: 是，
0: 然后一点点的日式酱油，就这样子。
1: 是。
0: 那当然蒜辣椒那都可以沾一点、
1: 嗯、
0: 我完全不用沙茶酱。
1: 是。
0: 那你自己呢？
1: 我们当然也不用沙茶酱、
0: 嗯、
1: 因为我们讲的就是食物的原味。
0: 对呀、啊，
1: 我不是说沙茶酱不好，而是它太抢味了。那我们店里面的酱料就是我们自己熬煮的柚子酱油加柚子胡椒、
0: 嗯、
1: 那就是提鲜、
0: 嗯、
1: 然后把食物的原味引出来，然后柚子胡椒有一点点的刺激感，又有不同的风味。
0: 柚子酱油是有，但是柚子胡椒，
1: 对，
0: 这就是很特别的口味了。
1: 这个在日本的九州那边还蛮
0: 很流行的，是不是？
1: 对，所以也是我们自己进口进来的。
0: 哦、了解。那你真的是把那个日本的全部呢，不是复刻喽，就全部直送搬回来台湾，跟大家分享这些好滋味喽。
1: 是，值得。

0: 其实最后面呢有个话题我个人非常感兴趣，想请教小川郭务的负责人呢，也就是吴雅慧 Danny。 刚才你特别跟我聊到啊，其实你现在在推唱倡议一种永续的概念，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讲到台湾的火锅真的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东西，各种滋味都有，但是用心经营这件事情，我觉得小川郭务的Danny 吴雅慧你真的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哦。但是你又看到了食材的永续这个问题哦，好像目前有一些倡议，是不是跟一些有相同理念的朋友在探讨这个问题？
1: 是，就是每年这个季节都是台湾文蛤最容易死掉的季节，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客数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每年这个季节我们会采购彰化王宫的赤嘴蛤蜊。
0: 是。
1: 那去年我们停卖了一年，是因为挖不到蛤蜊，挖不到赤嘴蛤蜊。然后到今年的时候，我就一直跟这位生产者，我就一直跟他说，你一定要给我，你今年要想办法帮我挖到。对。那当然就是。
0: 那都是野生的吗？
1: 是野生的。
0: Oh, okay.
1: 就是在退潮的时候，这位职人要走很远的外滩，去用一只钉子这样子去一颗一颗勾出来。那他也感叹的说，这样子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不管大小颗，同行的都会去挖它。所以明年可能也有可能再吃不到了，因为中颗小颗都被抓起来了。
0: 哎，我懂你的意思。
1: 对，所以我最近就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要去正视它的严重性了。所以我有跟绿色餐饮指南的总召人，我们有在聊这个议题，那大家目前都还没有去找到方法，所以大家也都还在谈这件事情，我们要如何去讲这个永续的事情。
0: 哦，了解。好，其实我要回应刚才呢小川郭务的负责人的吴雅慧 Danny 你特别说到的，因为我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啊，
1: 是。
0: 那我的阿美族的朋友呢，他就跟我说到了，其实以阿美族的捕鱼的方法，他们是抓大放小，所以他们的渔网的设计呢，其实跟一般的渔民朋友他们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哦。那再来的话呢，比方说他们的渔网的洞是大的，所以大鱼可以抓起来，但小鱼的话要放回去。因为我在台东呢，阿密斯朋友他说呢，太平洋是他的冰箱，他的海鲜冰箱，如果你把鱼都给抓起来，连小鱼都吃掉了，其实这个冰箱就没有办法留下任何的食材。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了这个赤嘴蛤蜊的一个问题了耶。
1: 对，我有
0: 就大小都抓，那怎么办呢？
1: 我有跟这位生产者，就是这位职人，就是我们有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他觉得他虽然跟同行讲说中科以下的不要抓，可是大家不管啊，继续抓，因为有餐厅要采购。那小川郭务采购的就永远就是大的。那他也很无奈，然后我们大家同时都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小，没有办法去就是发起这个探讨的议题，那也没有相关的单位可以去协助。
0: 对
1: 对，
0: 你看澎湖。澎湖的海胆的问题，对不对？那早期澎湖海胆呢，就是你到海边去随地可见，但后来海胆呢，因为这一个老饕啊食客的喜爱，餐厅就委托渔民呢、就大量的去捡拾海胆，到后来甚至现在每个特别的季节生产季节都做那个保护的动作，但有用吗？其实也还是没有用。
1: 那怎么办呢？
0: 对啊，其实赤嘴蛤蜊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了。
1: 对，现在对，我觉得数量真的少非常多了。跟我们第一次合作，五年前第一次合作到现在，我几乎要跟他用说大哥帮我插队，拜托你的，我知道你的单排很长了，但是帮我插队。
0: okay,
1: 只能用这种方式去拜托到让大家吃到这种野生在地的美味，它真的非常的美味好吃。
0: OK, 好，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雅慧老板你其实跟我说到了在目前来讲赤嘴蛤蜊在台湾其实没有办法养殖嘛，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个台湾真正的好滋味它消失不见了，所以在目前这段期间就是要让它有休息生养的机会，他们才有

0: 可能就是延续下去，让你有机会可以去品尝哦。
1: 对，所以要呼吁一下。
0: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办法靠个人呢，
1: 真的、啊，
0: 公单位的力量也要进来哎，
1: 太难了，
0: 真的太难了哈、哦，
1: 对，太难了。
0: 比方说像一些生态关怀的团队，对不对？嗯、然后像你自己本身虽然是从事这样餐饮的工作，但是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急切性，你也投入这样的一项的呼吁。那再来的话呢，比方说我们讲到云林或者彰化在地嘛，哈，那可能公单位，嗯，像他们相关的局处，可能要有更直接的力量去介入，
1: 嗯，
0: 才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吃到赤嘴蛤蜊。所以今天我去找你吃，吃不到赤嘴蛤蜊咯、
1: 啊、现在有、
0: 啊、现在有
1: 九月下旬可能就没有了
0: 九月下旬就没有了，
1: 对对对对
0: 哈。好啦，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而且我们的农民朋友很认真，加上呢在我们的小川国务的 Danny 吴雅慧你的努力之下，你友善小农乡亭小农，然后希望把真正的好滋味留在台湾，也跟大家做分享。其实你的努力你的热情我都看得到，还有当然我要谢谢雅慧呢，你要透过您个人的恶势力哈，官说让这个日本的这个锅物汤头的老店愿意把好滋味直送到台湾来，我不用去日本啦、啊、我在台湾就吃得到了。
1: 是，可是、嗯、日本的风味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太清爽。
0: 哦 ,OK。
1: 那我们就是要有文雅的内敛，它是深层的，它是有阶段性的，而且它是可以把食物的原味体现出来的。
0: 嗯，
1: 曾经我们有一位是读化学的农友，他后来跑去种有机蔬菜，
0: 嗯，
1: 那他也来这边品尝了我们的锅物，
0: 嗯，
1: 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比他在家吃的还要甜？就是自己种植的东西，
0: 蔬菜是不是？
1: 对，
0: 他自己的蔬菜、啊，
1: 对比在自己家里吃的还要甜、嗯。
0: 问题出在哪里？
1: 他喝了一下我的汤，然后再跟我聊了一下，他说哦，就是在他的汤头秘诀里面，他有很多的氨基酸跟动物蛋白质，
0: 嗯，
1: 是可以把蔬菜的鲜甜更提出来的。
0: 我知道你说日本人他们用昆布小鱼干特别会熬出好汤头，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听你这么说的话，我忍不住想跟着你回家了。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其实在火锅吃完之后，我很喜欢有一道手续。
1: 是。
0: 以前早期吃火锅会做，但后来看到一些那个汤头就是用粉去泡的话，我就不再吃了齁、
1: 是。
0: 就是说吃完之后有一点汤底，对不对？
1: 对，
0: 把那个饭丢进去。
1: 是。
0: 然后熬成粥，那种杂炊的感觉。是不是
1: 这个也是永续的一环，不要有剩食、
0: 哦、
1: 对，把汤用到最后一刻，它的精华都在里面。
0: OK， 好，我觉得你的经营的理念，你用绿色的态度将你的这个创业的理念跟大家做分享哈，期待有更多朋友愿意来共享盛举。
1: 好，谢谢，
0: 那当然
1: 谢谢，
0: 我们也继续的支持台湾的这些友善土地的小农。
1: 是，
0: 好，那今年重心我们放在那个赤嘴蛤蜊，
1: 好，
0: 希望他的那个妈妈可以生出小宝宝，宝宝可以长大，
1: 是，
0: 我们就可以不断的循环品尝到这些好滋味
1: 好东西，对，
0: 真的，
1: 对，
0: 谢谢小川光户的吴雅慧跟你在节目当中，
1: 谢谢
0: 跟大家分享，
1: 谢谢。
0: 哪天真的想不开开了回去四湖灯戏哦，酸甜掉
1: 啊，不要了。我的志向是当贵妇，
0: 当贵妇，你这辈子当不了贵妇，因为你闲不住，
1: 真的真的，真的。
0: 老公即便让你当贵妇，我看你也不可能关在家里头。
1: 对，我老公也常常说关不住，
0: 就是、真的，你不太可能坐在阳台，然后泡个一杯红茶，吃点小甜点，你不是这样的人，好吗？加油，
1: 谢谢
0: 雅慧，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了小川郭部的

创办人 Demi 吴雅贵，虽然自己在学校学的是艺术设计的工作，但是斜杠人生开启了这个餐饮还有这个火锅的一些专业工作。不过从他刚才的分享，您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他的认真执着还有腾起台湾这块土地的用心了？即便在最后他说到呢，他想当贵妇，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应该完成不了这个梦想吧。不管是他的家人或是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都可以认同我的说法。当然也谢谢他为台湾的物产说出了真话，也相挺台湾的小农，让这些真正台湾的好滋味可以持续下去。透过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跟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跟你说再会，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商界跟社会运动跟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嘉宾童文勋律师啊。童律师是在法律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士啊，他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啊，那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人权的活动、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啊，被誉为就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近年来他开了 YouTube 的频道叫非同凡响，锐利的解剖问题啊，温暖的表达关怀，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今天节目啊要跟童律师一起来谈一下啊，前一阵子啊日本长崎市举行了原爆81周年的和平纪念典礼啊，中共的跨国长臂施压底下，这个长崎市政府竟然把台湾驻日代表李毅洋哈、大使的席次啊，粗暴的划分在外交使节团之外的所谓的海外席，意思是他从海外来的啦。可是问题是，李毅洋一直住在日本，怎么可以这样搞哈、这个风波很。

0: 这里是中央广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养生时间，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直都很相挺我们节目，跟节目一起站在捍卫人权立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童心。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一次这个长崎市长铃木实朗他最近是有回应了，他说台湾不是邦交国不在正式名单内了，那是因为台湾呢、主动争取才破例在海外洗的。那李义洋代表马上反驳，二战受害者包括大量的台籍日本兵与在日留学生，争取和平不等于要接受侮辱。童律师你怎么看待长崎市这一种自己乱解释这些外交关系然后又把它当成好像是自己私恩一样，这个市长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看？
1: 因为我们可以对比另外一个，就是原子弹的真的原爆的第一枚是在广岛嘛？
0: 对。
1: 那广岛市的做法就不一样了。日本的地方自治是高度的自治，所以中央也管不到地方。你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是国际性的活动，通常他的外务省会给他一个基本的礼仪礼节，可是他不能够强迫他一定要遵守。因此他要怎么做，其实在各个地方政府应该要怎么做，他可以自己做选择。可是像长崎这个地方，长崎是有这种所谓的中国街、中华街、所以有很多的商界，就是 来自中国这个影响力是存在的。你可以选择被影响，或是选择我拒绝他，但是显然他是选择被影响。那这个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对于海外的长臂管辖，不只是管他自己的海外的居民或是他自己的国民在海外的资产，他甚至要去影响各地方政府，就说我无法影响你中央的时候，我直接影响你地方政府，那相对容易嘛。我只要施以小惠，我们不要说一定是行贿，但是我在可能你选举的时候给予一定的支持，这个都是可以想象的方法。那所以在长崎的这件事情呢，它确实显示出来它有一个长臂管辖的影响力，但我认为最后的结论是他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本来你不这么做的话，不会引起日本的这么多的媒体的反应。
0: 对，
1: 日本的媒体其实长期以来也是非常保守的，可是这一次几乎都是日本的，对他的主要的媒体影响力非常大的这些媒体来报道这件事情，所以结论就是你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以色列。事实上以色列在2024年之前，我们因为外贸协会的关系，我们确实我们跟以色列的关系越来越好。大概从2000年左右吧，我们就去做了一些布局外贸协会在海外的据点，在以色列这个据点就做得很好。而我们驻以色列的代表呢，每一年在以色列的纪念大屠杀的纪念会上面也都正式的以台湾的名义出席。这么多年来开始做突破，都是因为中共在哈马斯的恐攻之后，非常清楚中共从舆论到官方他都在支持哈马斯。那对以色列来说，其实长期以来以色列判断错一件事情，当时他们认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华民国驻奥地利代表其实曾经有一个辛德勒名单，就是我们救了一些以色列人，可是后来以色列呢却在上海弄了一个纪念馆，他感谢的是中共在救了这一些以色列人。其实不对，当时去救这些犹太人是谁呢？是中华民国驻奥地利的外交官，所以你应该是跟台湾关系好啊。可是2024年之后这个情况就更清楚了，就是当王毅召集哈马斯在北京开大会，后来弄了一个北京宣言之后，其实以色列就行动了嘛，他去击杀了哈马斯的领袖哈尼亚，然后呢开始进行一连串的让领导先走。

0: 这个动作之后呢，他们还来台湾，在八月的时候跟台湾共同跟美国三个国家，美国、以色列、台湾共同召开了一个无人机的共同合作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已经开始展开了。所以后来也衍生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无人机的计划，为什么无人机产业这么的庞大，从北到南总共有200多家的不同的产业的加入，然后我们
1: 国际上有以色列帮我们开辟市场，
0: 是，而且他们发现说这一些无人机的核心，我们讲无人机空中飞的、海上飘的、好海底潜水的，其实它有一个核心的心脏，这个核心的心脏都需要电子零件 IC 还有 AI，还有可以在没有卫星这个导航的情况底下它可以到达目标，这些东西是关键的技术，都需要台湾。可是也是因为中共这几年这个倒行逆施，对以色列来说了，他就非常清楚他应该要跟谁合作嘛，所以常常中共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不断的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发展经济？这几年来其实已经连续讲了20几年了，你应该要让所谓的中产阶级真的崛起。当时西方的社会让你加入 WTO， 就希望你中产阶级崛起之后，大家平均富强，这个国家就会自然而然的走向民主化，对不对？民主自由嘛。结果你不是，我们讲说改革开放就是，明明你开着是一台社会主义的车子，然后你走的是右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你把右边这个牌子插上一个牌子，这个还是左。其实你走右边，但是你把牌子说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1: 老是打走灯向右转，
0: 是打走灯向，对，这个就是问题嘛。就像我们突然跑去右驾的国家，然后发现说诶，大晴天的，它的这个雨刷动了，它要转弯了，因为它打错灯了，它认为它在打方向灯，其实是它打到雨刷了，
1: 打到雨刷，
0: 这个就是问题嘛。
1: 那我们回到日本，李阳大使我认为是很了不起了。媒体上提出说他两年来在广岛都获得使节团同等高规格待遇，但在长崎被刁难。那有学者是在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个背后啊，也可能不是只有长崎的问题，可能日本外务省里头啊，还是有很多亲中的人那正在筹备年底11月在日本的 APEC 所谓川崎日三方缓和了，可能可以就是在地方活动上对中共放水一下降温有关你怎么看日本中央地方现在面对中共的时候有这种奇怪的行动？
0: 我觉得我先对于这样的一个讯息打一个问号，因为以现在高市早苗日本的首相，他的整个方向绝对是亲美，
1: 对，
0: 然后友台，尤其这一次又发生了日本的这个熊本地震，他们也认为台湾就是日本最好的邻居嘛，最好的邻居，因为他的邻居所有的邻居都对他是敌意的，北边是俄罗斯，一直对他有核武威胁，北韩也是，韩国也是，连南韩都对他是敌意，那何况是中共嘛？
1: 只有台湾
0: 一再的在海上骚扰他。
1: 今年的到目前的统计，说到日本观光花钱最多的国家，居然是台湾。
0: 以人均嘛，以人均来说，对，人均来说是台湾，
1: 更是嘛。大家就各有共识了。那中共本来以为在国际宣传上成功抹去台湾的国家身份是胜利了，就导致长崎市民自发性向台湾道歉。日本主流媒体这个不得了这一次可是全部统独走中右都在一起了，朝日读卖产经连这个连日都是头条，大幅报道长崎市屈从中国意志，当初希望战略界提出来所谓的好用的笨蛋 useful idiot， 中共这一次的粗暴干涉是不是反而帮了台湾在日本民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挺台抗中的共识？
0: 是，我们的确是看到这个现象，所以其实他的做法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嘛。其实台湾民众去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只要知道不管是在日本的哪一个地方那我刚刚去冲绳回来，你不管去哪里他们发现说你是台湾来的非常的友善，非常的开心，所以

0: 这个是长期累积的，包括你的做人的信用，信用可以从国际的通商啊贸易上面看得出来，然后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天然的灾难啊，这种支持是发自内心的支持，这不是假装一下，或者是你每次发生灾难的时候，甚至反过来在网络上面非常的开心，在那边庆祝，这个就是我们跟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的最大的差别。
1: 是，那当然这一次长期的操作可以看是中共的，那长期是就是在配合中共，那外务省有没有这样子配合，我们打个问号。那这个的目前因为除了这个事情以外，我们有看到冲绳，你刚刚去过冲绳，说现在这个中共啊积极在好像扶植他的所谓的本土势力，炒作冲绳要独立，所以他要分化美日同盟，这样子的做法，这是一系列的吗？你觉得还是这是两件事？
0: 我觉得是两件事情，因为你对比广岛的做法就知道，这个绝对跟外务省没有关系。
1: 跟外务省，
0: 如果是外务省的话，那当然就是做法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应该就是地方政府被长臂管辖、被突破的问题。
1: 对，可能还是拿到好处了。
0: 对，这是局部的，他没有办法去影响他的整个中央的问题了。如果中央可以影响的话，他就不需要做这种小动作，他们只是在小动作上面觉得说我胜利了，这个也是一个精神胜利法，并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国际的局势，这个趋势非常清楚的。
1: 所以常常我们在这个社群上说这个中共啊常在庆祝说成功封杀台湾了啊，那现在要问一下，就地缘政治跟长远的民意来看啊，这种不讲道理粗暴干涉这个台湾国内的或是说日本的内政的行为，这北京拿这个东西来庆祝胜利，那这中共政权在国际上累积的这种所谓制度性的信任破产，其实是他每做一件大家就对他更警惕，所以对他就会更走不出去。他的外交其实到现在为止，到处过去还可以战狼一下，现在连战狼都不可能，就变战老鼠了，
0: 对，
1: 自己不会觉得说这个是行不通的吗？还是已经错出去了，他也收不了手，那就继续这样干啊？
0: 对，很关键，我们其实也可以去看他在联合国的一些作为了。就是我每次看中共的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发言有关于台湾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尽量讲。你越讲大家就会越清楚那段历史是什么。其实我们常听到提到的就是2758号决议文，
1: 对，
0: 2758号决议文你把它读一遍，他讲的是蒋介石被赶出去了，他没有处理到中华民国的问题，也没有提到台湾的问题，
1: 而且中华民国还挂在这个联合国宪章里头，并没有被删掉，
0: 他没有办法修改宪章，
1: 他没办法。
0: 而且再来就是当时联合国在创立的时候，共同你这个人权宣言没有一家共产主义的国家有加入，因为那时候有苏联，可是苏联带着所有共产主义的小弟拒绝签署，他们要的是另外一种版本，所以连人权宣言他们都不在其内，所以你越吵就越清楚2758号决议文。所以其实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近年来就越来越清楚了，他们直接在安理会，不是在常会，好，就是五常的会议，而是在安理会直接谈到台湾的地位的问题。你们恶意曲解了2758号决议文，这个是直接正式在文本上面就已经说了。你越讲，其实事情就会越清楚，而没什么好说的嘛。就像我们总统不是说了吗？谁在前面啊？我们庆祝国庆的时间比你还要长，所以以国家的存在来说，谁是爸爸，谁是儿子？就非常的清楚嘛，不可能后面发生的国家 你会去拥有前面那个国家的主权嘛，所以你玩这种小把戏其实是登不了台面的。
1: 当然我们回到日本，李阳你怎么看李阳的这一次的这个，我想李大使大概也没料到日本的媒体会
0: 媒体的反应，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放心大胆往前走，就是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因为我们外交的人员通常会比较保守，
1: 对，
0: 好，不要引起轩然大波，也不要让日本难做，
1: 嘿，都为大家
0: 互相体谅一下，
1: 体谅一下，不要声张。

0: 是
1: 伸张自己很难看这样子、嗯、对不对？
0: 对
1: 啊，被打压，所以就是做小媳妇装。
0: 对，所以我们当然是
1: 李阴阳不是啊，
0: 我们当然是为大使鼓掌嘛，
1: 当然、哦、
0: 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1: 他去了日本以后，我觉得我比较感觉上的这个台湾在日本、哦、外交界、啊、比较存在。
0: 据说李阴阳大使他一年365天至少200-300场的活动，
1: 是
0: 到处去演讲，各种商会，
1: 对，
0: 而且他是用日文来致辞嘛。
1: 他练得很厉害、哦、
0: 嗯哼，
1: 他练得很厉害，
0: 可能未必会讲日文，但是他演讲稿是完全用背的。
1: 哎，他这个功夫是不错、跟赖清德总统是一样，都是大专联考
0: 啊、嗯、英文的部分也可以直接上场。
1: 日文嘛就是多练习几次。
0: 这是我们总统在因为今年的国际扶轮年会是在台湾嘛、
1: 哦、
0: 所以他也来致辞，而且致辞全程就是用英文致辞。对，
1: 他很会背书。
0: 嗯，
1: 有一次我就跟他一起处理他的英文讲稿嘛，那我就发现说，哦，总统你这个英文哈、哦、很多除了发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点人家告诉你一下，没什么太大问题。
0: 他跟安倍一样努力，但是安倍很努力。我们看安倍最后在美国国会的那场演说，
1: 第一流的。
0: 是，可是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
1: 是。
0: 他没有连在一起。
1: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是副总统嘛、
0: 嗯哼，
1: 这时候跟我讲说，你不要忘记我是大专联考出来的，我英文都是用背的。
0: 可是即使他是用背的，我觉得他这样比较，可能安倍迷会对我生气。但是他是一句一句讲的，
1: 是
0: 跟安倍一个字一个字蹦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一样对。
1: 那日本哦，因为日本你知道，日本的日语的 vocal 要改成英文的 vocal
0: 难，
1: 很难。你看嘛，这个日本有太多的 T 的音都抖，对啊，他就说要改不容易，但是中文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0: 可是也要练啊，因为英文我们知道嘛，要一口气讲完一句话嘛。
1: 我想那个李阴阳是厉害的，
0: 嗯哼，
1: 他完全到日本融入日本哈、哦，做了非常多很好的这个工作。
0: 嗯，所以对我们对于这一次他的表现给他鼓掌之外，
1: 嗯、
0: 也觉得。中共这种长臂管辖其实会引起人家的厌恶，你太干涉人家的内政。而且最不应该的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二战的时候，核战这种事情，核弹这种问题，应该是大家在纪念以及为了追求和平，不应该再去继续去发展核武或者用核武来威胁别人。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去对照广岛的说法。广岛呢已经可能也有至少2年的事情了吧，我不敢说前面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有台湾代表参加，所以中共不出席。那当时广岛的市长就说了、啊、你这个就是一个恶意发展核武的国家，对于我们一个追求和平的纪念会的抵制嘛、嗯、不管中共怎么做，其实他的做法都非常的恶意。我们没有看到他对于我们嘴巴说他也在追求和平，可是他有真正在追求和平。
1: 都不相信他在追求和平，他到处惹是生非，到处搞这个灰色地带、
0: 嗯、
1: 到处在碰瓷，到处这个明明是他干的这个坏事都怪给别人。你看他周边的国家连越南都不吃他这一套，
0: 嗯，
1: 对吧？菲律宾也不啊，
0: 而且
1: 菲律宾现在也是提起中共来都是咬牙切齿啊。
0: 而且他一直以来喜欢玩这种政治非常政治的语言，
1: 嗯，
0: 但是现在美国对他的做法就是直接，我不跟你玩政治的语言，我跟你玩经济的语言。我的经济的语言就是关税、啊、我不要你习产地，而且不要你习产地，我不是对付你而已，我现在联合周边的国家、
1: 嗯、
0: 凡是帮你习产地的，他已经点名了40几个国家吗？要追究这40几个国家，你还可以躲到哪里去？所以你继续玩这种长臂管辖是没有用的，也没有办法突破你外交上的困境。一带一路应该是在习产地的问题被解决的同时，应该也全部都瓦解了。
1: 最后这个问题是有意思的了，就是你当然我认为李阴阳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并不知道说什么日本媒体 会
0: 有这样大的反应，
1: 不会。那他只是觉得说为所当为，
0: 嗯哼，
1: 我就说我不忍云忍啊、哦！你这样子，这个欺负台湾，我就是跟你抗议，
0: 是没有错、
1: 哦。然后我就不去了。
0: 嗯哼，
1: 哦，他这一次做的方法是说他不去，他派一个比较低阶的外交官去。
0: 对，
1: 对长期来说，他当然是。

0: 是这一次他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大的风暴，而且讲成这样子是很难听的、啊，就是他简直变中共走狗嘛。那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也许
1: 这个
0: 他
1: 长期市长可能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0: 就
1: 都会
0: 他会
1: 有
0: 出
1: 风险，
0: 事了，哦，他一定会出事，因为我看这次长崎市民对他是非常不满，
1: 对。嗯哼。
0: 他觉得他不但没有帮长崎的未来谋求一个更好的一种前程，反而把长崎的事情陷入到这个，老实说，现在是最衰的国家了，中共，
1: 嗯哼，
0: 又反而跟中共绑在一起，大家怎么会喜欢呢？那甚至于，我认为会影响大家去长崎的意愿。那对长崎的居民来说，我刚刚说过嘛，台湾现在已经变成旅游最高的国家嘛。
1: 确实有这样的声音。我其实以前就建议说，如果人的一生中有机会的话，去广岛跟长崎走一
0: 啊，
1: 次，
0: 这是一
1: 去
0: 定
1: 看
0: 要，
1: 原爆点哈。
0: 我都去过了，长崎跟广岛都去。哦，那个老实说，去看那个原爆的纪念馆哦，那个心情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压力哦，虽然是1945年的事情，压力还在。
1: 是，它的张力非常的大，而且事实上，如果你认识一些日本朋友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日本人长时间以来，从二战结束之后，其实长时间以来，他们自己都不愿意跟广岛跟长崎人通婚，
0: 是啊，
1: 就担心以后会有畸形的这个问题。
0: 是。
1: 所以，你更应该有开阔的心态去看待你们这些城市承受这么大的灾难之后，你们要怎么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屈从在一个利益的诱惑，或者是政权的，尤其是这种集权的压迫底下，你承受这个灾难，这场灾难好像看起来就没有足够的意义了。何况你现在是要纪念原爆，你就更不应该有这样的差别心。
0: 那大家在纪念原爆，你认为这个纪念原爆这个的意义是，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么悲惨的事情不要再发生，Never again。但是一方面，你又看到很多国家还继续发展核武啊，甚至最近都还在搞核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说起来是一个很 risky 风险非常高的目前的外交局势。那你也知道，川普其实是一直在希望
1: 武器聚合。
0: 武器契合化这样子的这个情境，广岛跟长崎这个每一年的这个纪念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那广岛做得很好，可是长崎有待改善。我们希望李毅洋明年去参加长崎的时候，
1: 能够
0: 就
1: 出席。
0: 是去出席那里。至于中共因此而不来参加，那是你的事了，我们不
1: 对，
0: care。
1: 就像以色列的纪念大屠杀，因为台湾代表参加，那个
0: 中
1: 中
0: 共
1: 共
0: 是
1: 代表
0: 这样，
1: 真的退席，他不
0: 对，
1: 是，他去了，然后退席。那这个是不应该的嘛？
0: 是
1: 因为
0: 啊，
1: 你在这种场合，你玩什么？你的长臂
0: 政
1: 管
0: 治，
1: 辖，对啊。
0: 所以中共其实现在在有关台湾问题上面的这一种作为觉不觉得反而让台湾独立每天都更增加一
1: 我
0: 点
1: 们
0: 希
1: 有
0: 望，
1: 更大的空间了，反而有更大
0: 反
1: 的
0: 正
1: 外
0: 更
1: 交
0: 大
1: 空
0: 空
1: 间。
0: 间，
1: 嘿，
0: 所以我
1: 我曾
0: 们。
1: 经开玩笑说，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跟台湾断交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一天就台湾真正独
0: 就
1: 立
0: 独
1: 了，不
0: 立
1: 是
0: 嘛，
1: 吗？好，可是就做不到，
0: 做
1: 就
0: 不
1: 是
0: 到，
1: 不会有所有的国家都跟我们断交，这做不到，就是
0: 因
1: 有
0: 为美
1: 国家
0: 国
1: 不
0: 不
1: 愿
0: 愿意
1: 意。
0: 了，美国不愿意。
1: 确实还跟我们维持邦交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跟美国有很密
0: 对了，
1: 切的
0: 那美
1: 关
0: 国
1: 系。
0: 给了很多好处，加上
1: 是，
0: 绝对不可以
1: 对
0: 跟
1: 对
0: 台湾断交
1: 对。
0: 嘛。而且最近国务院其实已经警告了非常多国家，你要跟台湾断交，你给我想清楚一点。
1: 而且有没有建交，在我们来看好像没有差别。我
0: 是啊，
1: 们免签到这么多的国家，
0: 对了，我们其实老实说，这很丢脸的，这个事情。
1: 其实
0: 我问过很多朋友说你记得有哪些国家跟我有邦交大
1: 说不
0: 家
1: 出
0: 都嘴
1: 来，
0: 巴都张开，我
1: 不
0: 们还
1: 重
0: 有邦
1: 要，
0: 交国吗？
1: 不
0: 我的
1: 重
0: 天哪，
1: 要。
0: 我们有啊！那些邦交国真的说不出名字，
1: 对，
0: 这个是
1: 但
0: 台
1: 不
0: 湾的
1: 重
0: 一
1: 要，
0: 种
1: 哎。
0: 对。
1: 可是反过来，中共有这么多的邦交国，他们免签的国家非常少啊。中国的民众被拖累，我知道有很多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他们已经到美国了，都拿到美国的签证了。可是如果他们寒暑假想要到其他的国家的话，是拿不到签证的。
0: 对，我知道。
1: 他们寒暑假其实学校有时候安排一些
0: 对，
1: 学
0: 去
1: 术旅游，拿不到签证的，
0: 拿不到
1: 有
0: 签证，
1: 钱你也去不了，就是这
0: 去
1: 样
0: 不了，
1: 子。
0: 去不了。所以这个国家其实是很不受欢迎的 那所以在这个我们今天谈这个李易阳这个事件，我是觉得

0: 我个人佩服李阳，我觉得李阳很了不起，他能够做到这么好，那赖清德总统这样重用他是对的，但是我也希望说这个他其实不应该只做助理代表，
1: 嗯哼，
0: 我希望李阳这个下一个工作回到台湾，
1: 嗯哼，
0: 我觉得他会有更大的贡献，因为他这种意志力跟这种判断就足为非常高的首长的位置了，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也一方面是要对李阳表示敬意，也认为说台湾有一个李阳大使这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能有创造力也对台湾打拼真正的勇敢的台湾人，这个李阳。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都一直跟我们站在一起捍卫人权立场永远党外的人权律师童文勋，谢谢
1: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在这一波 AI 浪潮的产业发展声中呢，制造端好像卷起了竞争的浪花，目前有两股势力来势汹汹，看来是互不相让，场域地点就在我们台湾。那一个是 AI 晶片龙头辉达 NVIDIA， 那另外一个是云端服务供应商 Google。 那么究竟这两家争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相持不让，各有哪些优势筹码？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撰述委员杨玉斐，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玉斐，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玉斐，我想先从这个角度看起。最近如果留意相关的新闻，其实这是一个重磅的消息，在当时呢，那也让我们的台股在前两天其实是有蛮不错的表现，就是辉达在8月31号就宣布了要斥资35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1108亿，来认购联发科发行的海外无担保可转换公司债。我们先来解读一下，为什么辉达会有这个大动作要投资联发科呢？是不是有一些竞争对手？刚才我提到的 Google， 我们先谈辉达的一些想法好了，你们的观察是怎么样呢？
2: 这次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刚刚有一个台湾最大的一个展之一，就是台北国际半导体产 Semicon 台湾。那这个展因为它集结了全世界很厉害的供应链在台湾，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因为这次有邀请到谷歌的总部最高层级的技术长叫做阿米 Venkatat 这个人然后来演讲。其实当时市场都在关注，就是谷歌居然总部派了那么厉害的人来演讲。那同时市场也有声音就说辉达的创办人执行长黄仁勋会不会来台湾的半导体厂，当时都在预测。结果呢，就在展前的前夕的

0: 晚上，我印象很深刻，大概是晚上八点多九点多，说等一下回答跟联发科有事要宣布。对，然后就是宣布了这件事情，然后同时联发科的执行长蔡立行也出现了，就是他们两个人，蔡立行跟黄仁勋同时接受 Bloomberg 的专访嘛，就在讲他们这次的合作的案子，不只是投资，就是辉达透过投资联发科的方式，将双方的合作关系进一步的升级嘛，主要看到的就是接下来的推论的应用。我们知道现在训练已经训练了很多，那真正要往地端跟落地，其实推论非常重要。
1: 对，
0: 我们就觉得很好玩的事，就是因为谷歌要来了，
1: 对，
0: 那这个时间点辉达马上就说他要宣布投资联发科，就觉得整个那个市场的话语权瞬间都跑到辉达身上去了。那的确谷歌这个时间点很特别的是，应该是说这个时间点谷歌对于联发科也是非常关键，因为我们知道谷歌今年刚推出它最新的 TPU，
1: 对，
0: 然后是首度一分为二，就是它推出了两个系列的 TPU， 一个叫做 8i，i 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 inference 就是推论，一个叫 8t，t 就是所谓的 training训练。像它在 i 的部分，其实有部分的晶片的设计就是交给联发科。
1: 哇，哎，那谷歌跟辉达都有跟联发科合作耶，听起来是这样哈。
0: 对，所以就很好玩，哎，瞬间联发科变成一个抢手货，然后两大 AI 巨头都想要拉拢联发科一起合作，就是这一次 Semicon 一开场就非常的精彩。对，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哇，辉达跟谷歌居然在开展的当下就有蛮多的校正意味。
1: 嗯，真的还蛮震撼市场的哦，话题十足，就是未来他们会怎么做。刚才我有跟听众朋友聊到，其实谷歌呢，就是它是云端的服务供应商，但是它现在已经跨足到自己研发一个 TPU， 就张量处理器啊，所以它应该是一个鸭子划水长时间的布局，是这样子吗？
0: 对。我们可以回顾到2013年，是他第一次想要尝试做自研晶片，就是 TPU 的一个最开端。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谷歌就是搜寻起家的，过去我们可能就是打字搜寻，就是一开始搜寻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文字方式去做搜寻，渐渐的开始有语音了，我们可以用语音搜寻，请你帮我找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到现在 AI 来了之后，其实图像搜寻也很厉害。当时它就是为了搜寻这个功能，发现CPU 的运算不够了，就是没有办法符合它的需求，就是它的处理的工作量资料量太大了，所以它要想办法开发一个专属于自己搜寻功能用的晶片。然后2015年就正式的推出第一代的 TPU。
1: 他们就是发现什么不够用，他们就自己，所以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研发人才了。他们投资台湾已经20年了，对不对？当时也有一些研发人才是在台湾。
0: 今年 Google 在台湾是成立二十年
1: 嘛？
0: 不过主要晶片的研发团队其实全部都在美国啦。
1: 哦，
0: 对，在台湾比较特别，是因为他很早就跟中华电信有合作一个资料中心，然后他自己有自建在彰滨有一个 data center，
1: 对，
0: 然后之后再跟台湾的链接比较深的就是他买下宏达电的手机研发部门，
1: 是，
0: 然后进一步有再买宏达电的 VR AR 的一个研发团队，大家印象很深刻，应该就是在宏达电新店的那个总部，有一半的 building 其实就是谷歌。大家可以知道，过去以来谷歌在101的办公室就是非常的豪华，然后饮料零食吃到饱。大家那时候对于外商公司的印象就
1: 是
0: 哇，这办公室好 fancy。然后之后他又投资了在亚东医院旁边的远东通讯。那边有个远东科技园区，然后那边有两期的规划，但是比较特别是它在台湾大部分都是做 消费性产品的硬体专利的研发。
1: 嗯 嗯, 嗯，
0: 直到去年十月，它有一栋全新的 building 在士林建潭站。
1: 嗯嗯，
0: 然后它是第一次公开，就是 AI 硬体相关的研发团队，原来就落脚在那里。
1: 哇，
0: 对。
1: 所以跟台湾的合作长达有20年了哈，那么展开了各个领域的一些计划的一个推动哦。但我们回到今天我们探讨的一个主题哦，就是这个 TPU， 他们觉得在搜寻上已经觉得很有极限，他们就自己来研发，这对辉达来说的话是相当的挑战咯，应该这么说吧。
0: 嗯，因为过去以来 ，Google 它就是自用为主嘛。
1: 对。
0: 我们知道它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搜寻，它还有 YouTube，然后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的 Gmail。
1: 嘿。
0: 对，全球有20亿的用户量，其实是很惊人的。
1: 嗯。
0: 然后之后，它有投资了英国一家就是 AI 新创公司叫 DeepMind。
1: 嗯。
0: 那时候它有设计用 AI 的技术去研究蛋白质折叠，进而快速的研发新药的疫苗，那时候还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1: 嗯，
0: 然后接下来他有自己的 AI 模型，就是 Gemini。
1: 对，嗯嗯，
0: 之前的名字叫霸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霸那时候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拉叉，问他问题结果回答错误，然后反应不过来，然后之后有更名就是 Gemini。对，那现在大家对 Gemini 应该都印象很深刻了，就是相信大家，尤其是像 Android 手机，
1: 嗯，
0: 你只要按快捷键，你呼叫出来的 AI 模型就是 Gemini。
1: 嗯，对啊，最近办公室也在分享在工作领域对 Gemini 的依赖哦。
0: 对，没错，所以其实它是从服务起家的，所以它会很清楚推论的需求是什么。
1: 嗯，
0: 这也回到之前我们有说今年会是一个推论大爆发的一个元年，这也是为什么辉达很想要从训练的市场往推论走。
1: 嗯，
0: 所以不管是辉达之前投资了一个 LPU 的公司，或者像这一次他宣布花35亿美金要去入资联发科，其实都是想要往推论应用这个方向布局。
1: 嗯，
0: 对。那比较好玩的是，因为谷歌技术长来台湾做专题演讲，他提出了6层蛋糕的一个理论。
1: 哦，
0: 其实跟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出的5层蛋糕理论，其实是不约而同。
1: 哎，你的看法一致，未来趋势的发展竟然是不谋而合这样子。那
0: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简报就觉得好。很妙，就是他们的阐述的理论很像，然后想法对于整个未来 AI 市场的发展的脉络，其实都很接近。所以他们不管是6层蛋糕还是5层蛋糕，其实有点殊途同归啊，就是最下层也是一样，能源、土地这些你都要想办法先弄好，再上来就是AI 基建。 AI 基建就包括从晶片、记忆体、网路、散热、先进封装，还有整个机柜的制造、组装，这些全部都叫 AI 基建。然后再上层就会有个 AI 基建的软硬整合，再过来就是 AI 模型，然后最上端就是最终大家想要抢的就是应用层。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好玩，是你看谷歌它在应用层开始有了 Gemini 之后，它开始想要往比如说医疗啊或者是工业应用发展。
1: 嗯哼，
0: 然后黄仁勋在最上层其实他就是一直提倡他的 AI Factory， 就是工厂、机器人、自驾车。
1: 嗯哼，
0: 所以你会觉得其实他们的布局好像
1: 很像，
0: 就在每一层里面都有自己的布局，然后都想要架自己的生态系。所以你看像自驾车 Google 也有 Waymo， 所以就觉得哇，其实 Google 也不是省油灯，就是发现它在每一层都开始建构自己的生态系。
1: 是，
0: 然后所以这次 就会

0: 觉得很有趣，就是技术长亲自来台湾，不只是做专题演讲，他还走访台湾的供应链。
1: 哇哇，这样子的态度跟亲力亲为，好，就是让外界呢会想说，哎，接下来他想做些什么，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是，好，非常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杨玉斐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带来你们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谈到这个双雄争霸哦，那就是辉达跟谷歌啊，他们在 AI 这个竞赛的场域当中，他们已经提出未来的一个目标跟愿景蓝图，不管是五层蛋糕或是六层蛋糕，那看起来其实路径是差不多的。那未来他们所要吃下的市场，刚才听玉斐简单做整理哦，就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或许差异不大，那中间这个厮杀的过程就很重要了。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玉斐哦，那就现在业界还有你们采访的第一线的观察哦，谷歌呢真的是还挺厉害的，原本是一个云端服务商，那现在呢也可以不需要用到辉达的啊，他们自己原本的这个晶片自己就会研发出来了。那在这个时候，他们都同时在台湾加码投资，跟台湾的供应链都有一些合作。那台厂机会是不是就很多，毋庸置疑的可以来前瞻未来？
0: 没错，因为过去 Google的所有制造很依赖美系的厂商，叫做 Celestica。那大部分组装啊、制造，所有的供应链，它会以美系为主。这一次呢，高度仰赖台湾供应链，或者是他突然发现台湾供应链很厉害。其实关键人物就是黄仁勋。因为我们知道AI 时代啊，尤其是这四年真的是超乎预期的快速。然后辉达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不断的迭代，推陈出新，其实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台湾供应链。
1: 能
0: 够陪着辉达，然后帮他改规则，然后为了辉达甚至就是积极的扩厂啊，技术的升级啊，其实这个 ecosystem 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尤其辉达在台湾耕耘至少差不多快30年的时间。那黄仁勋这个人的个性其实他很念旧，然后他在供应链上面他现在还是亲力亲为，不管这次我们知道从 Computex 你看他这样跑厂商，就是已经是全球前几大首富，
1: 还这么勤快在跑，
0: 对，就是这么卖力的在巩固台湾的供应链，让供应链可以跟他一起上战场，让他的产品可以这么快就是称霸整个 AI 的市场。那谷歌其实他有尝试过大陆的厂商，但是其实发现还是没有台湾好。
1: 我们是扎根的非常的久，那专业提升也都有到位了。
0: 对，所以他就最近几年假设说他的 TPU 要迭代速度开始变快了。那接下来全部都是要做系统整合。
1: 对，
0: 因为现在不是做晶片做好就好了，他要跟其他的封装啊跟着一起整合，不然中间有一段出错了，其实就会影响到产品推出的时间，还有整个 AI 资料中心或算力中心的建制的速度。那谷歌就回头来看，发现其实辉达已经在台湾训练一个非常棒的供应链，那为什么就是不学它呢？就是对台湾供应链就有透露，就说 Google 也想要学黄仁勋。对，就是也开始布局了，就是最近几年整个在台湾供应的硬体的策略有转向，然后而且开始依赖程度变高，然后就像刚刚有讲的亲力亲为，是很多可能不是直接供应商，像我们这次有像采访到历程，它只是个封装厂，但是他也说其实 Google 派人都来看过了。
1: 这样子啊，
0: 就会知道Google 策略台湾的硬体供应链现在的积极度越来越高。然后再来就是

0: 是以前台厂可能只能吃到主机板组装，吃不到整机柜系统的订单，但从今年开始也开始释放给台湾厂商供应链。其实这个意义其实蛮重大的，就是他非常看重台湾供应链。然后当然就是这次技术长阿敏也是不断的强调台积电很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整个台湾供应链，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就变，反正是变成兵家必争
1: 必争之地哈。不管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晶片制造啦，还有设计啦，先进封装啊，还有提到伺服器啦，网络异能散热等等，这些呢，我想在台湾真的是整个供应链一串起来就非常的完整，而且台湾就是小，那小就是在几个县市呢，就是一个廊道嘛，或者说很快的在短短几个小时这个车程的距离之内，有可能你就会把一些原本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些状况必须要去确认，或者说有一些问题必须要去解决，很快就能够处理掉了。但是在比如说以美国来说好了，有可能就需要花更久的时间，但这个都是成本。那提到谷歌，可能虽然投资台湾已经20年了，但是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一个策略跟计划的推动，那走到现在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谈到 TPU 这个部分呢，它已经有一些进展了，当然也是10多年下来它所累积的哦。但是到底投资台湾之后，台湾真的这么好的条件可以来用吗？他就仔细观察了这个黄仁勋 NVIDIA 他为什么会选择台湾。我想黄仁勋是在台南出生，虽然现在是美国籍，但是我想他还是非常懂得台湾华人嘛好的思维。那也许呢就循着这样的路径，让谷歌也进一步来加码投资我们台湾。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刚才玉斐你有提到，就是台厂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以这两雄来争霸的话，那应该不会有什么必须选边不选边，那就看这两强怎么样去把这些他们合作的伙伴找来吧。目前的态势是这样吗？情况是如此吗？
0: 因为 GPU 在 AI 伺服器还是有将近70%到80%的市占率嘛，那台湾供应毕竟也是靠着辉达才真的站上了这个AI 的浪尖上，然后大家也获利很好，所以大家的资源还是绝对绝对会以辉达为优先。那再过来，我们知道谷歌是最近几年云端的业务才起来的，不过如果以它在全球公有云的市占率，其实大概才15%，它是排行第三，它的公有云的市占率其实还是不如亚马逊跟微软的。所以如果就台湾供应链要如何请全力配合谷歌，我觉得第一个我有听到厂商分享，就是他们比较忧心的就是现在资源不够多，真的就是我公司这么多人，那我可能没办法一直负荷接太多的单，而且我也是要投入研发资源，那到底最后我能够承接多少客户单子，其实他们说他们现在也超忙的，然后又很害怕这些外资都来台湾投资，所以会有些抢人大战，
1: 对
0: 他们有些比较深层的隐忧。然后再过来就是绑定生态系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尤其像微鹰微创这个派系的几乎就是以辉达为主，然后还有以亚马逊跟脸书为主，他们几乎就没有什么谷歌的订单。然后像广达就是以谷歌为主。你们有听到就是如果你接辉达的订单，基本上你的公司 AI 算力啊，或者是你的智慧工厂啊，有很多其实几乎都是要用辉达的。对，或者是辉达架构。然后我们刚刚说像谷歌不是要学辉达吗？
1: 对，
0: 所以现在他们有说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前脚谷歌总部的人才刚来谈订单，后脚台湾谷歌的人就来说，我们有一些软体呀、云端服务啊，你们可不可以用我们的，然后也想 法谷歌的产品。

0: 情导入到供应链的 workflow， 就是工作流程中，他也想要去透过这样的方式绑定他自己的生态系。
1: 嗯哼，
0: 所以如果你一家公司不够大，嗯，就是你资源不够多，你能够同时通吃，我觉得也是有难度的。
1: 嗯，
0: 我不如果举例来说，就是以鸿海来讲，鸿海过去接苹果的订单跟朗苹果的订单就必须要分拆哦。
1: 哦，嗯，
0: 对，就是它的工厂或者是整个公司的架构的安排，就是我只有这组人马只能专接苹果，然后另外一组是专接朗苹果。
1: 嗯哼，
0: 所以就会觉得哇，现在觉得台湾供应链好棒好强，但是真的这个市场大到现在台厂也觉得真的是订单吃不完，所以有点像是要选订单。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市场真的是刚开始。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如果用长远来看，我觉得台厂真的是站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点。
1: 嗯，
0: 那随着不断的长大，我觉得左右逢源还是很有机会的。嗯，就像台积电，它就是一个最大例子，它就是可以通吃所有 AI 晶片的订单。
1: 那台积电真是厉害，那现在看到是双雄争霸，辉达跟谷歌哦，台厂机会真的是变多了，但是好像有点现在啦，看来哈，也要必须选边一些困扰或者是为难地方。但刚才玉斐有告诉我们，就你所去了解的哈，就说你的资金也要够多，才有办法做像比如说鸿海过去所做的这样的事情，就两者通吃的哈。那就是他们现在呈现谷歌跟辉达龙争虎斗这样一个情况，那未来的战场现在可以看得清楚吗？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产业发展的一些相关的厂商做一些参考的呢？还是说未来有些争夺战也是可以稍微可以去掌握一下呢？
0: 根据研究机构 Gartner 它有最新预测，今年全球 AI 市场的规模大概有 $2.59 billion，包含 AI 软体的建制跟 AI 基础建设硬体的建制，大概很接近一半一半。所以当然就回过头来，就是全球 CSP 业者的资本支出大概是超过7000亿美金嘛，其实这样的数字其实蛮符合的。那刚刚呢还有预估明年可能就会高达3兆多，其实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的。
1: 嗯哼哼，
0: 所以我觉得台湾厂商不管从今年的 Computex 一路到 Semicon 台湾，就是你可以看到台湾的底气呀，然后供应链彼此紧密合作的默契，我觉得这是其他国家供应链很难取代的。就是大家虽然是竞争，但是在 AI 这个赛道上，其实大家的合作会比竞争来的更多。对，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台积电，它登高一呼，我就说我要盖一个先进封装园区在高雄的白埔嘛。那它就会让日月光也加进来，然后系统厂商也加进来，设备厂商、散热厂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 ecosystem， 就是有一个领头羊在带动整个台湾供应链往前跑。我觉得最近这样看展真的是我觉得很感动。对，然后台湾供应链真的很强。那你看就是辉达因为有台湾供应链，它站在这么高的位置，所以现在真的很多厂商都想要效法辉达。对，那谷歌在这个转折点，它接下来 TPU 市场有预估未来几年都几乎是倍数成长。那你要让你的产品这么快可以推出，然后部署在所有的 AI 算力中心，我觉得真的台湾厂商很关键。因为台湾厂商第一个就刚刚主持人讲的，我高铁在2个多小时的车程内，我就可以从台北到高雄。
1: 是，
0: 然后所有的工厂所有的公司你几乎都找得到。然后如果你一有问题，你在很短时间你就可以去做解决或者是做修正。对，这是放眼望去好像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办到这样的事。

0: 其实早在多年前，台湾的一些大学院校然后就会帮一些国家来训练半导体的人才。那现在其实刚才听到玉斐在说这个人才争夺战也应该是非常白热化了齁。那台湾技术是了得，那整个生产供应链是这么的完整齁，那技术也都非常的好。那人才呢，我想攻读理工的话真的是好多机会在等着他们啊齁。那我们就赶快培养这些人才，不能够让其他国家抢走。那台湾我想有很深的扎根的基础，我想这个我们就继续加油了。人才这个部分真的是抢人大战了，应该这几年早就开打了齁。我们继续保有台湾这样的领先的地位齁。好，我们今天谈的是在这 AI 的赛道上呢，真的是还没有挤上去的，为拼命来追赶。那至于挤上去呢，谁也不让。今天呢，我们透过财讯双周刊的专属委员杨玉斐，带来最新一期封面故事，就关于辉达跟谷歌这双雄争霸谋略的采访观察，非常精彩。那么也告诉我们，台湾在这一波的 AI 产业发展，真的是让外界呢刮目相看，我们大家很努力。谢谢玉斐今天带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深度采访观察，谢谢你，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NG 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玛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指出，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稍早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意大利的文托泰内岛，参与第二届文托泰内民主与自由会议，并且强调北京无权干预。我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上午表示，副总统应邀出席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并且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前往。这篇外电报道标题为台湾副总统抵达文托泰内，北京无权决定，副标为为避免来自中国干扰，台湾代表的行程先前处于保密状态。皮奇耶诺表示，萧副总统与会的行程事前未能公布，主要是有一位干预者，中国政府。他强调，没有任何人包括中国在内可以决定谁能或不能在这里发言。文托泰内岛是一个象征自由、抗争与民主的地方。萧副总统在去年11月也曾经在林佳龙陪同之下应邀出席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并且以台湾是世界动荡变局当中的可信赖伙伴为题发表演说。而外长林佳龙自己上任之后，则是已经多次率团赴欧洲访问，持续强化台湾与理念相近伙伴的合作关系。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证实，萧副总统确实应邀出席在意大利的这一场民主论坛，相关情况总统府将在副总统返国之后适时对外说明。马来西亚沙巴州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加马威查法率团访台，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他在与加马威查法会面的时候，特别向他分享了台湾发展智慧农业、智慧医疗以及人才培育的成功经验，并期待台湾与沙巴强化合作与交流，为双方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今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10号在外交部会晤来访的大马沙巴州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长加马威查法。林佳龙表

0: 是，东马距离台湾不远，加马威查法也是首次访问台湾，期待他此行能更深入认识台湾在科技、农业及医疗领域的发展成果，也希望未来两地持续扩大交流、深化合作，让台湾与沙巴的关系更加紧密。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1: 外交部持续在总和外交的策略之下，推进与各国政府以及各界的交流与合作。我们认为这样。”

0: 实力，导入农业与医疗领域，不仅累积丰富经验，也进一步整合为整体解决方案，透过国际合作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分享台湾的发展成果。例如智慧农业，台湾愿意分享 AI 应用、自动化设备及数据分析经验，协助提升生产效率，强化粮食安全。智慧医疗则愿分享台湾的智慧医疗整合方案，提升医疗服务水准。而在人才培育方面，则期待透过大学及产学合作，建立长期的人才交流跟培育机制。林佳龙指出，沙巴州拥有丰富农渔业资源，是马来西亚重要的农渔产品生产基地，目前则正在积极提升粮食自给率，并持续强化农业种植、渔业加工及冷链技术，进一步提升农渔产品的附加价值。不仅如此，沙巴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与台湾同样拥有山海交织的自然环境，加上两地已有直航班机，未来在观光交流上也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政坛焦点，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决定复述该法案。不过张敦涵也强调，社会对于法案的疑虑不会因为复述而消失，行政院仍然会坚守两项原则，包括捍卫行政院预算权以及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保护，因此战略特别委员会将以产业发展为主轴，国防部分则回归国防专业决定。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2: 行政院原提出新台币2100亿元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由国防部担任主管机关，希望长期大量采购无人载具，提升国军不对称作战能力。不过立法院最终三读通过在野党提出的版本，为期6年每年编列400亿元预算采购无人载具，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则由国防部主管，预算采年度公务预算，如有不足则依实际需求编列。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决定附属这部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案，不过他强调社会各界对于这项法案的疑虑不会因为附属而消失。张敦涵强调，附属后行政院仍会坚守两项坚持，首先是行政院的预算权。他指出，三读条例虽然有订定预算额度，但并未框列预算上限，因此行政院将依国防战力建构以及产业实际需求核实编列预算，并接受国会监督。第二是针对国家机密保护、军事部署以及供应链安全等重要事项，都将以最严格的标准把关。他说，
3: 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既然法案第二条规定涉及国防事项的主责机关为国防部，第十二条规定战略特别委员会的办理机关是经济部，因此未来的战略特别委员会将以产业发展为主轴，而应该由国防专业决定的必须回归国防专业，尤其涉及国家机密、军事部署、资讯供应链安全等重要事项，执政团队一定会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把关。
2: 媒体追问卓荣泰过去曾因为立法院侵犯行政院预算权而八度拒绝附属法案，如今却又决定附属无人机采购条例，是否双重标准？张敦涵回应表示，这项条例是卓荣泰上任后处理的第210个法案，其中仅8个法案未附属，其余均附属。他指出，这8部未附属的法案均涉及宪政底线，政院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次附属是有所为，而坚持捍卫预算权、政治行程权以及国家机密则是有所不为。至于三读条例将无人载具经费改采年度预算，是否影响产业订单稳定性，张敦涵以美国职棒球员大谷翔平的合约为例，行政院原规划特别预算就是希望透过长约大量采购让产业有稳定预期，如今立法院决定改采年度预算，就如同球星每年1000，因此更需要国会如期如职完成预算审议。张敦涵最后强调，在行政院上周送出的今年度最佳预算中，编列了559亿元无人载具相关预算，这攸关台湾不对称作战的关键战力。行政院呼吁立法院朝野加速审议，为国防以及产业发展争取时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内政部与教育部携手举办的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今天起正式起跑，今年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主轴，串联中央、地方以及民间力量，办理大规模实兵演练，希望民众对于防

0: 防灾意识不只流于口号，更要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前年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1: 台湾是天灾频繁的国家，民众也了解到防灾的重要性。今年度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11号正式启动，今年以强震危机无有以待为核心主轴，设定瑞士规模 7.3 强震及沿海海啸情境，串联中央地方和民间力量，办理警报讯息传递及海啸警报测试，并结合地震防灾宣导及卖场网络平台防灾专区，提升全民防灾意识与应变能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台湾历经921大地震后，从中学习也再站了起来，从防灾技术跟体制都有很大的进步，像是目前全台的防灾室已经突破17万人，朝年底20万人前进，这些防灾室已成为各社区、企业、学校与大楼最关键的安全防线。教育部长郑英耀也表示，台湾的许多防灾经验都能与其他国家分享，尤其现在复合式的灾害更让大家体认到灾害无国界。他并鼓励更多青年世代关注防灾议题，将防灾知识融入日常生活。他说，
2: 我想防灾是守护家园最关键的日常行动，而教育正是这份韧性扎根土地最根本的力量。面对全球极端气候与地壳活动的考验，国际上复合型灾害的冲击一再的在提醒我们，灾害风险从来没有国界。面对挑战，我们最充分的准备，从学校来端来讲，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每一位学生、每一位青少年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具备有事灾、避灾以及互助的生命韧性。
1: 今年国家防灾日活动自即日起到十月底止，教育部所属场馆也推出多项活动，包括科教馆有防灾科普嘉年华，自然科学博物馆将于20号策划防灾浪国家防灾日特别活动，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则推出与博物馆对话，开箱我的紧急避难包系列工作坊，欢迎民众从亲身体验中建立防灾观念，为日常生活做好防灾准备，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少一分遗憾。央广记者杨雨清在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法新社报道，纽约将在当地时间11号举行活动悼念911恐怖攻击25周年。美国总统川普将出席五角大厦的仪式，缺席纽约场的活动，而纽约首位穆斯林市长的出席则引发右派人士的愤怒。2001年9月11号，来自盖达组织的劫机者劫持了两架客机撞向纽约世贸双塔，第三架飞机撞向华盛顿附近的五角大厦，第四架飞机则是在机上乘客反抗之后在宾州坠毁，共有2977人罹难。纽约的纪念仪式当中，罹难者家属将会宣读所有死难者的姓名，并且敲响钟声来纪念攻击当中的重要时刻。尽管右派的《纽约邮报》和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主导了一场敦促民主党籍市长曼达尼不要出席的行动，但是这位纽约首位穆斯林市长仍将和前总统们一起出席纪念仪式。纽约市议员哈尼夫表示，如果只因为曼达尼是穆斯林就受到不同对待，这令他感到相当忧心。曼达尼最近才因为公布了数千份文件而受到赞扬，这些文件显示纽约州市官员在恐怖攻击发生之后对于曼哈顿下城空气毒性的了解程度。 AI 新创公司 Anthropic 在10号表示，过去八个月他们组织了多起涉嫌恶意使用 Cloud 模型的行为，包括疑似与俄罗斯有关的网络间谍活动，以及中国 AI 业者试图窃取并且复制技术的举动。根据路透社报道， Anthropic 在最新的威胁情资报告当中指出，网络罪犯与国家支持的骇客日益频繁利用人工智慧，不仅用来辅助任务，更用来策划并执行大部分的网络攻击。业者表示，他们在这段期间瓦解了来自中国七家实验室的攻击，被点名的实验室包括了科技巨头阿里巴巴、月之暗面 DeepSeek 以及小米。 Anthropic 表示，与阿里巴巴有关联的操作者发动了该公司所谓最大规模的非法蒸馏攻击，据了解目的在于萃取 Cloud 模型的能力，用来改进阿里巴巴旗下的千问模型。在今年5月到7月期间，他们观察到归因于阿里巴巴的互动超过了1亿5100万次，超过3500个被描述为诈欺性的账号，每天的高峰达到近300万次。 Anthony Rubic 还表示，一个。

0: 攻击手法与俄罗斯威胁行动者午夜暴雪相符合的骇客组织，还涉嫌针对乌克兰政府、军方和外交部门的目标发动网络钓鱼、饭店 WiFi 劫持以及 WhatsApp 账号夺取行动，而且几乎在所有阶段都使用 AI。特斯拉无人计程车 Cybercabs 上路，逐渐进入美国都市生活。美国交通工程专家科赫曼就分析，尽管资安与骇客攻击是最大风险，但是一般而言，自动驾驶车辆仍然比人类开车来得安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交通工程教授科赫曼长期研究自动驾驶，从交通工程角度分析，无人车走进日常生活之后，对于交通安全、通勤成本和都市生活的影响。他表示，自动驾驶车辆如果得到充分的支援，安全程度可能达到人类驾驶的5倍甚至是10倍。他以电梯为例，100年前当电梯取消操作员的时候，很多人也曾经感到害怕，但是人们很快就习惯这样子的自动化系统。科克曼表示，资安问题与骇客攻击是最大的危险。自动驾驶可以减少许多人为因素造成的碰撞车祸，但是面对病毒、恶意程式入侵，仍然可能造成车辆必须暂停行驶，等待问题排除。他表示，现有的轿车服务一大成本来自驾驶人力、等待时间和空车行驶，因此拿到驾驶成本之后，无人计程车在价格上已经相当接近具有竞争力。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美伊战事未停，带动油价攀高到近5个月的新高，美股齐跌。台北股市今天盘中跌超过了900点，最低是到45964点，失守了月线，也就是大概46017点，也跌破了46000点的整数关卡。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15，过了40秒，台北股市目前是下跌了610点，指数暂时是46329点，成交金额暂时是5416亿元。政府推出国旅平日住宿的补助，希望能够带动国内旅游，并且分散假日人潮。人力银行今天公布调查显示，超过60%的上班族今年底以前有过夜国旅的计划，而且14.2%是看到优惠之后才开始考虑。不过非常愿意为了平日优惠请假的上班族只有5.5%。请听记者杨文君报道。
3: 我觉得假日如果有补助当然是最好的，因为用平日的话就相对来说是因为刚好我有补休，有就是可以使用，所以我才安排这个环岛。但如果真的要我这个上班的人然后用平日来就是特别去国旅旅游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有难度。
4: 28岁的苏先生今年趁着累积的补休，在平日从台北骑机车展开人生第一次环岛，到了台东花莲，刚好搭上国旅住宿补助。原本打算住背包客栈或多人通铺的他，有了补助后改住条件较好的饭店，2晚共省下2000元。但他也坦言，若不是刚好有补休，要为了国旅特别在平日请假并不容易。一人力银行回收1134份有效问卷后公布的调查显示，60.9%的上班族今年9月至年底有过夜国旅计划，真正非常愿意因为优惠而特别请假的只有5.5%，40.4%认为优惠不足以让自己特别请假，另外有32.5%担心影响收入或绩效。若要吸引上班族多住一晚，连住2晚，平均需要补助新台币3545元才较有诱因。一人力银行发言人庄宇杰指出，要把旅游意愿转化为平日出游，请假仍是一大难题。他说，
5: 大部分的人还是认为说呢，为了这样子的一个补助，然后要再多请天假，好像有点不太划算了，所以你就会选择放弃了。所以我们也建议说呢，下次再规划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方案，是不是可以把一些综合的因素都考量进去，包含像是呢，可以像现在有些房间的补助啦，那另外呢，当然也包含像是有些交通的补助，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友善的 假期的规划。
4: 此外，调查也显示 68.2% 的上班族挑选

0: 宿最在意房价及优惠，52.3%曾因国内住宿价格偏高放弃国旅。庄宇杰认为，国旅如今的竞争对手已不只是其他国内景点，而是出国旅游。除了政府补助、价格、住宿品质及整体旅游体验，仍是能否留住旅客的关键。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随着时序在今天迈入到九月中旬，中央气象署也表示，未来一个星期台湾将呈现的是典型的初秋时节。随着东北季风的消长，迎风面的北部跟东部将不时的转为微凉带雨，至于中南部则将维持稳定晴朗的好天气。吴丽君报道。
2: 11号是九月中旬的开始，全台清晨低温只有摄氏23到25度，感觉稍凉。但气象署指出，白天起桃园以北到宜兰高温就会来到28、29度，感觉较为舒适。但新竹以南到花东则是30到32度，部分地区还会更高一些，感受较为闷热。需留意的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加上南方有些水汽通过，因此11号全台降雨区域较大。气象预报员张成传说，
3: 今天整体降雨会稍微多一些，除了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基隆北岸跟宜兰下雨范围会比较广一些，有较大雨势。那新竹、苗栗还有中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2: 不过这波东北季风到12、13号周末假期就会减弱，台湾的风场也将转为偏东风，届时降雨范围也会逐渐减少。周六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地区仍有些局部降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周日则仅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但需留意午后在中南部地区和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周休假期各地低温仍落在24、25度，但西半部白天高温将回升到32到35度，日夜温差较大。东半部则是30到31度，但气象署提醒，东北季风从下周一起又将再度增强，并且持续到16号，因此迎风面地区的降雨又将开始增加，包括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又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或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直到17号，东北季风再度减弱，降雨范围才会缩小到大台北和东半部地区。只是下坡东北季风的强度较弱，因此各地低温仍可维持在24、25度，高温则是北部、东北部云多，只有28到30度，中南部则不受影响，仍有31、32度。此外，未来一周关岛附近虽有热带系统可能增强为台风，但仍有待观察。至于南海或菲律宾附近的低压系统成台几率较低，也很难再有丰沛水汽北上，导致南台湾咕噜咕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苹果执行长特纳斯上任之后，首度主持秋季发表会，推出折叠手机等新品。鸿海董事长刘扬伟、轮值 CEO 蒋吉恒也现身 Apple Park 跟特纳斯合影。分析师认为，苹果加入到折叠机的市场，渴望带动市场进一步扩大，但是新品售价偏高，加上 AI 的应用仍待追赶，市场接受度仍然是有待观察。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4: 苹果秋季发表会发布 iPhone Duo、iPhone 18系列手机以及 Apple Watch 等新品，这也是特纳斯上任后首秀。作为苹果供应链一员，鸿海董事长刘扬伟、轮值 CEO 蒋吉恒也现身 Apple Park 并与特纳斯合影。鸿海脸书贴文表示，很荣幸与长期合作伙伴一同见证重要时刻，期待未来继续携手前行，创造更多可能。分析师蔡明翰指出，苹果本次发表会内容与市场预期差异不大，包含

0: 标准版以及折叠机规格、外形、整体表现均符合期待。折叠机在安卓阵营推出多年之后，苹果也开始跟进，对于产品布局具有正面意义。不过，由于折叠机售价较高，自新台币74,900元起，销售状况仍取决于消费者接受度。他认为，苹果本次规格虽然没有超过既有产品，但仍具有指标意义。若相关新品获得市场青睐，有助提升折叠机市场能见度，甚至可能带领市场趋势转变。蔡明翰也说， AI 应用仍是苹果相对弱势的一环，发展脚步较慢。尽管新品可以看出苹果加速将 AI 融入既有生态系，并强化 AI 与硬体整合，但能否追上市场发展仍有待观察。他说，
1: 平安面最大弱势就是在 AI 的应用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慢一些。那这次来讲，就 AI 的等于融入它的这个系统当中有在加，但是能不能跟上脚步，我觉得还要再多观察。那我觉得这一块对于消费者体验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
0: 针对产品售价，他指出，涨价并非苹果单一公司面临的问题。由于机体供不应求，价格持续走阳，后续仍需观察终端市场对于涨价接受度以及机体报价是否还有上涨空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政治焦点，2026台北市长的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走访响应育儿期间减少工时不减薪政策的企业，表示这项政策上路半年来，已经有480家的企业参与，近900名的员工受惠。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认为，育儿弹性工时政策应该做好配套，尤其员工提早下班的职务代理以及相关的补偿机制都应该要事先的规划。请听记者刘玉秋报道。
3: 年底县市长选战进入倒数，首都之战成为焦点。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11号上午拜会实施育儿期间减时工时不减薪的企业。他在受访时表示，这项政策在今年3月提出后获得正面回响，市府也持续思考如何优化，因此在政策上路半年之际，他特别拜访企业，了解他们实际推动这项政策的情形。蒋官指出，结算至6月底，总共有480家企业参与，近900位员工受惠。许多家长反映，提早1小时弹性下班，能让他们从容地接送孩子，也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他期待市府会来搜集更多意见后，能把相关经验分享给其他县市。
4: 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经验持续的分享给其他的县市，中央也愿意跟进。我们也会把这段期间我们会诊的意见跟中央来交换。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经验能够持续不断的优化，做得更好。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号一早则到临江市场扫街拜票，针对北市府推行的育儿弹性工时政策。他在受访时表示，应该要有配套，尤其员工提早1小时下班，其职务代理以及相关补偿机制都应事先规划，不能像推行无烟城市一样，等上路后才发现问题。
5: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了。就是我们在一开始的就一直提，如果你今天要让大家提早1小时下班，你一定要有配套措施。为什么？因为你的工作不会因为这样突然消失嘛，一定会有人帮你做。那帮你做的人，这个人的时代补助在哪里？就非常的重要。这个其实是有一整套的规划跟方案，其他的国家并不是没有做过。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配套很重要。那什么时候要想好配套？那在这个之前就想好配套，不是在做了这个政策之后发现问题，然后才想说我的配套在哪里。
3: 此外，沈柏阳近来推出市长你给我听好了视频新生收集平台，也频频挑战接受被外界视为偏蓝节目的访问，积极走进议会层接触中间选民，获得热烈回响。对此，沈柏阳表示，他会持续以线上方式搜集市民的意见，也会进一步规划市长你给我听好的实体活动，以立即回应市民关切的市政议题。关于市民的意见搜集，蒋官则表示，台北市政府的1999市民服务平台运作成熟，可以让市府各单位快速及时满足市民的需求，市民也可以透过平台对各种议题表达意见。 同时，市府也已导入 AI， 让1999的化户大幅减少 90% 在线等待的时间，未来也会持续优化精进，为市民

0: 提供更优质的市政服务。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香港法院今天以国家安全罪名判处李卓人等三个人天安门六四烛光悼念晚会活动人士5到7年的刑期。先前针对他们的审判已经引发了国际谴责。69岁的李卓人、41岁的邹姓同以及74岁的何俊仁，从2021年开始被起诉之后，就一直遭到囚禁。法新社记者今天在法院报道，拒绝认罪的李卓人跟邹姓同分别被判处7年跟7年3个月的监禁，至于已经在一月认罪的何俊仁，则是被判处5年2个月。三位活动人士抵达法院的时候，在被押送到被告席前，微笑地向支持者挥手致意。纽约将在11号举行活动，悼念2001年9月11号恐怖攻击25周年。美国总统川普将缺席这场活动，而纽约首会穆斯林市长的出席，则是引发了右翼人士的愤怒。川普将出席的是五角大厦的仪式，而不是纽约。当年在这个改变世界的一天，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毁了纽约世贸中心，911恐攻造成了2977位罹难者，大多数是命丧于此。这场仪式不会有人发表演说，罹难者家属将会宣读所有死者的名单，并敲醒钟声来纪念攻击当中的重要时刻。以上新闻由张炫翔编辑播报。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透视两岸，
4: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在台湾来讲的话呢，政党轮替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频繁的事情啊。那我们知道从1996年台湾第一次的总统大选啊直选，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呢可以说是由李登辉先生当选总统，当时他是这个国民党籍的。那2000年之后呢，由陈水扁先生当选总统，那他是民进党籍的啊，可以说是2000年，从1949年以来啦，首次由这个民进党籍的这个总统这个当选然后到2004年的连任。那我们看到到2008年呢，是由马英九先生当选总统他是国民党籍的，那也连任2012到2016。那2016年由蔡英文女士呢当选总统，那她是民进党籍的一直到2024年卸任，也连任过一次。那接下来是由赖清德先生当选总统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政治的发展史我们来讨论可以说是非常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事实上从1949年到2000年这个长达51年的这个国民党的执政可以说是当时当然它的背景是一个在一个威权统治的情况之下当然从李登辉先生在这个1988年蒋经国前总统去世以后呢，开始推动了这个民主化的运动包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国会的全面改选，当时从1949年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老的国民大会代表、老的立法委员，他们一一的退职然后我们最后进行了这个国会的全面改选，包含我们的立法院全面改选，国民大会也改选，然后最后当然就是把国民大会给终结掉了那直接进入了台湾总统的直选那我们知道过去呢，从1949年应该从更早了，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当时在中国的南京实施以来，总统都是由所谓的国民大会代表来选举。那一直到1988年之后，这个李登辉先生担任总统时候呢，进行了这个整个的民主化的进程呢，让这些国民大会的代表呢终结，而由人民来直选。 那在这个直选的过程展现出来，当然就是一个直接的民意的展现啊，直接展现。

面。当然在当时在整个的90年代的修宪过程当中啊，到底是要国会直接选举总统还是间接选举啊，这个当时曾经是一个争端啊，有个彼此不同的意见啊。那有很多人认为说，台湾因为从1949年开始一直以来就是一种间接选举的模式，那由人民直接选举到底符不符合这个台湾人民的素质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总统直选牵涉到是人民的判断能力，还有就是人民的直接行使的他们的这个权利啊。那以当时来讲，很多人就担心，就是台湾人民如果由直接选举的话，可能会不会造成啊这个人民的素质无法应付这样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状态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反对的意见，是认为说台湾其实实施地方自治已经很久了啊。虽然我们没有总统直选，可是我们包含县市首长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啊。所以在这情况下，台湾已经累积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民主的经验啊。因此呢，台湾人民是有素质、有素养，可以来实施这个人民的直选啊。那当时这个所谓的直选派跟这个伪选派，就是间接选举派呢，可以说是争执不下啊，争执不下啊。那最后当然还是以这个直接民主派呢当选啊。所以我想，这个代表的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程啊，就是成为一个直接选举啊总统的一个国家啊。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接下来未来这个国民党呢，他是不是能够在未来2028年的总统大选能够获得重新执政，我想这个是外界非常关切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最近以来，包含就是在国民党的这个两岸政策实际上是备受相当的一个质疑啊。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就是未来两岸的这个关系的发展啊。那台湾的总统大选呢，从来以来就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当然有很多议题可以讨论啊，但是总的来讲还是两岸议题是最重要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国民党从过去以来，包含在马英九总统，我们常讲过他要从2008年以来到2016年他这个卸任以来呢，他所走的这个两岸路线就是亲美、友日、和中啊。亲美就是跟美国亲近，友日就是跟日本友好，和中就是跟中国大陆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啊，和平的方式啊。那基本上当时这个马英九总统从2008年到2016年这八年时间呢，当然我刚才讲过了啊，因为他经历了就是陈水扁的从2000年到2008年的执政啊。那陈水扁那个时候的国际关系是什么样的形态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从2000年到2008年主要在于说，第一个台商络绎于途的到中国大陆去投资啊。那我们知道特别是2001年呢，中国大陆加入了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中国凭借着一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呢，它可以用一个对于外来的进口产品可以用比较高的关税去防止，同时呢，中国大陆可以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进步的国家、特别先进的国家，例如说欧美国家降低关税啊，让中国大陆的产品能够行销到各个国家去。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说中国是号称世界工厂啊。那台商当然我们可以知道了，从90年代开始呢，台商就络绎于途的往中国大陆去发展啊。这个当然是因为第一个，台湾的劳动成本不断的提高，台湾的土地成本不断的提高，台湾对环保的要求不断的增加啊。那这个对于台湾的传统产业来讲呢，可以说是带来非常致命的一个伤害啊。所以我们知道从1988年蒋经国先生去世以后，那从1990年开始呢，台商就络绎于途的到中国大陆去了啊。即便中间发生过1989年的六四事件啊，可是并没有影响台商前仆后继的到中国去啊。那当然台商到中国去的原因，当然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台湾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恶化，而中国大陆呢在当时呢是急需要外资啊，所以说对台商台资可以说非常的欢迎啊。那加上中国大陆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啊，廉价的土地成本，廉价的生产成本啊，加上两岸可以说是语言相通啊，文化接近啊，所以就提供了台商到中国大陆去投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啊。那我想90年代刚才讲过，就是中国大陆也属于一个经济要从

1989年六四事件后要重新崛起啊。那加上当时的领导人是江泽民啊，他相对的是一个开放的政策啊，所以当时1990年代台商到中国去可以说是落翼于途啊，前仆后继啊。当然这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台湾的制造业基本上都跑到中国去了啊，那也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啊，产业空洞，台湾的产业不断的外移啊。到了2000年之后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所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呢，它在整个的外销上是如虎添翼啊。因为我刚才讲过，中国大陆可以凭着它是开发中国家的身份，禁止外商或者是国外的产品进入啊，用各种关税的方式来限制。因为我是开发中国家嘛，我还在开发当中，所以说我的实力是没办法跟这些已开发国家相提并论的。另一方面，凭着中国是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它可以要求。这些已开发国家开放市场啊，开放门户，让中国的产品大幅的销往这些已开发国家啊，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对中国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前景。那也更增加了2000年之后呢，台商到中国去投资的热潮啊。那也从这个90年代的这种传统产业，例如说做这个帽子啦、做衣服啦、做橡胶啦、做球鞋的啊。啊，转向了高科技产业，包含做 PC 电脑啊，这个平板啊，甚至这个 notebook 这个笔记型电脑等等啊，台商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啊。那也造成台湾的人流啊，台湾的人才大幅的西进啊。那我们知道，在2000年之后呢，当时中国经济还是一片荣景，两岸的这个关系互动也，虽然当时2000年是陈水扁当上总统，可是陈水扁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两岸在官方上的互动是几乎是归零的啊。但是在民间、在社会、在经济各方面的交流确实不断的增加啊。那中国大陆也成为台湾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啊，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举办，2010年的上海的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更是让外界认为啊，台湾未来呢，只有经济上只有倒向一边倒，倒向中国大陆呢才有希望啊。那台湾人也开始积极的到中国大陆去。找工作啊，或者是求学就业啊，这个不断的去啊，认为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空间啊。那台湾人也以到中国去发展为荣为傲啊。例如说，你在上海买了一个房子，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啊。你在北京找上工作，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或者你可以念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啊，这个广州的暨南大学、福建的厦门大学等等，这种所谓的中国的高校啊，可以说是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啊。那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从2000年到2008年的阿扁执政的时候呢，那可以说是当时呢两岸关系是紧张的啊。那国际间呢，国际间当时这个包含当时美国是总统小布希啊，他们当时还是非常的期待呢，能够透过跟中国的合作。能够改变中国啊，包含跟中国大陆的经贸的合作，包含到中国大陆投资，包含吸引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能够慢慢的改变中国啊，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熊猫派。这可以说是从1979年，我们可以说到川普上台以前呢、啊，2016年川普上台啊，可以说是这个将近30多年的时间啊，当时美国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不管是。共和党执政或民主党执政都认为说，跟中国交流可以逐步改变中国啊，让中国越来越多年轻人到美国留学，能够吸引他们对美国的文化的向往，对民主政治、民主自由、法治生活的这种憧憬啊，那进而就是能够带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啊。那另外就是随着中国大陆能够跟美国互动、跟美国交流，那有更多的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啊，让中国更加的依赖美国，那特别是当时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呢，中国加入 WTO， 它更加的就是融入了国际的体系，融入了国际的建制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当时呢，从2000年到2008年的马英九执政时期呢，这个陈水扁担任总统呢，啊，他当时的两岸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呢，事实上是对台湾是。相对的不利啊，相对不利啊。那因此呢，在马英九总统在2008年当上总统之后，他强调就是这个亲美友日和中的政策。

好，那希望呢能够各方讨好，一方面跟美国能够建立关系，那第二方面能够跟日本能够发展友好关系，第三个是跟中国大陆能够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啊。那当时的这个马总统所提出来的这个亲美友日和中呢，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各方讨好啊。当然，马英九先到现在为止，他还是非常的沾沾自喜了啊，就是说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相当成功的啊。那我要强调就是说，当时地方面呢，2008年到2006年，当时的国际情势也跟现在不同啊。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当时2008年到2016年，当时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奥巴马担任总统啊。那奥巴马是民主党籍的，那民主党籍一般来讲呢是比较跟中国大陆关系是比较好的啊，因为他们比较强调的是平权，比较强调的是少数民族的权利，比较强调的是跟各方交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民主党的总统呢，对中国大陆是比较友善的啊。包含我们可以看到，像最明确的就是克林顿啊，因为我们知道1995年呢，李登辉前总统要到美国访问，要回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去访问呢。那当时呢，这个总统就是克林顿啊。那克林顿当时对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是保证，就是不会让李登辉进入美国啊。但是因为在当时美国的国会啊、参众议会啊，都支持这个李登辉访美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使得李登辉呢，这个后来还是能够顺利的到美国去访问，而且到他的母校康涅尔去访问啊。那这个引发中国非常非常高度的这个不满啊。而且就对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呢，给予高度的批判啊，所以后来在李登辉访美之后呢，克林顿对台湾极不友善啊，极不友善。他当时呢访问中国啊，提出了所谓的"新三不"啊，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主权身份加入的国际组织啊，叫"新三不"政策啊。所以说，克林顿他是一民主党籍的，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亲中啊。那对台湾是极不友善啊！那克林顿之后当然是小布希，那之后就是奥巴马。那奥巴马呢，其实上他在两岸议题上呢，当然他还是依循了过去民主党的传统啊，对中国是相对比较友好的。但是呢，他也发觉就是在这个胡锦涛，因为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呢，刚好是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啊。那也就是说，在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二任呢，他发觉中国开始在往南海、东海开始在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啊，所以说奥巴马当时提出的就是叫做"重返亚洲"政策啊，就是说从这个1979年之后呢，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建交，所以美国基本上把他们主要的这个防御对象呢，就从中国转变成了苏联啊，苏联。那但是在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把主要的安全的重心摆在是中东啊，特别是像伊朗、伊拉克这些国家啊。那因此对于亚洲地方呢就比较忽略啊。但是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个重返亚洲政策啊，就开始了把美国的重心从中东呢移往了亚洲啊，特别是他把这个亚太，美国的亚太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啊。也就把美国对于亚洲的重心呢，从这个更关注于印太这个地方啊，就是印度跟太平洋这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际情势呢慢慢出现转变了。然后等到这个后来我们看到了，就是整个的奥巴马之后的川普上来之后呢，他开始把重心呢更加的着重在亚太地区啊，亚太地区啊。那我们看到最近呢，这个川普呢，第二任时候呢，是把印太，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呢，这个美军的印太司令部又回归到亚太司令部啊，也就是说，他逐渐的要把印度的重心又回到了亚洲，而这个亚洲当然就在于中国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马英九总统执政期间的这个亲美友日和中这个政策呢，当时在整个国际情势来讲呢，是相对有利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在来看呢，整个国际形势出现了变化啊，特别是从2016年以后，川普上台，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2018年开始的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然后再来就是安倍晋三的第二次上台，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

0: 本有事，也就是印太有事，还有就是高市早苗的上台啊，然后中美关系的科技战、关税战，以及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整个的决裂啊。所以说，从川普2016年到2022年卸任之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的总统，这个又由这个民主党的拜登上来之后呢，基本上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川普的政策。然后到了这个川普第二任之后呢，整个的国际情势呢，依然就是存在一个中美关系极度高度的对立啊。然后呢，中美的关系也是相当紧张。那中日关系也因为高市早苗的上台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个恶化情况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整个国际情势出现改变，而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似乎还是活在2008年到2016年那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那会不会造成一个情势的误判呢、啊？那这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未来2028年的国民党的总统大选啊。好，那所以我想去年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由郑丽文女士当选之后呢，她是积极的采取一个对中国采取一个友好的态度啊，包含她见了习近平，在今年见了习近平等等啊。那因此这个东西，国民党的未来的两岸政策会不会直接冲击到未来国民党在2028年的总统大选啊？还有就是我们看到11月28号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呢，我想这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啊。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黄志胜教授到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1: 是，范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 好。
0: 我想我在前面大概爬梳了一下，就是台美美中台三边关系，从过去从李登辉时期到马英九时期，那马英九所采取的亲美友日和中，一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津津乐道了，而且马总统一直认为他过去八年呢所处的当时可以解决好美国跟日本跟中国的关系，而不是像现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啊。那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就是说当初2008年到2016年当时的国际情势跟当前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
1: 最大的一个差别哦、其实就是中国本身、
0: 对、
1: 不管是中国本身的转变，或者是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0: 对，
1: 就是非常非常的转变。那我觉得范老师的影响感受一定非常非常深刻、其实2008年那时候的中国，其实是全世界有一股所谓的你说永中潮也好，或者是这个热中也好，为什么？2008北京奥运、那时候中国刚崛起，那时候的中国其实在国际社会上被看成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而且可能会产生这种民主转型可能性的那样子的遐想的国家。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北京奥运，我相信大家印象应该非常深刻，中国给各家的一个形象是一个既温和又可爱的大熊猫、然后国际社会络绎不绝，那时候有一股那种所谓的中国热嘛。
0: 对、
1: 可是你会看到那样的状况大概其实就是2012年，大概我觉得习近平上来之后，
0: 对，
1: 那个氛围就慢慢的就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才会有刚刚这个范老师前面有提到的，
0: 对，
1: 比如说你看奥巴马的后期，
0: 对，
1: 其实从亚太再平衡，然后转变到后来对这个川普第一任任期开始遏制中国，然后开始到拜登的印太战略等等，
0: 对，
1: 你就发现中国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改变了。中国从一个原来形象温和、和平崛起，而且被认为是有可能，你说和平演变也好的这样的大国，变成习近平上来之后，越来越趋近于威权独裁，甚至在2018年的时候修宪，
0: 对，
1: 延长自己的任期，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大家都历历在目了嘛，
0: 对，
1: 2019的反送中的整个的压力，然后2020对全世界造成极大影响的 COVID-19，去整个中国本身在习上来之后的领导的路线跟过去是截然不同的，
0: 对，
1: 也让全世界对于过去对于中国存在幻想的这种就泡沫化了。泡沫化的结果大家就更认清楚了威权中国或者是习近平领导之下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的走向，那才会慢慢所形成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以西方民主国家为首在对于中国的围堵或者是遏制，而以中国为首在对俄罗斯跟北韩这些所谓的这个邪恶轴心国家之间的连结，那当然有人认为是新冷战，这当然都可以讨论，但是其实你会看到这个二十年来的转变，其实让人不生唏嘘啦，
0: 对，就
1: 说其实你会看到一个领导人对于这个国家的走向，
0: 对，
1: 还有对于一个制度的破坏，最后带来的是全世界对于中国重新的再认识，而形成现在这样子新的世界格局。
0: 其实我记得胡锦涛时期啊，就是说从2002年 16大到18大这

0: 十年时间，胡锦涛曾经讲过叫不折腾啊。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折腾三个字，我当初自己看这个三个字，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可是后来我发觉，经过习近平这十多年的执政啊，既然已经迈入第15年了啊，就是我们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不折腾。
1: 对，他折腾自己，折腾别人。
0: 对，就是他怎么折腾自己啊。好，那你刚刚讲，其实那我在谈一下，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其实跟台湾真的是息息相关。
1: 是，没有错。
0: 所以你看到说2016年蔡英文能够当选，当然当时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换柱风波，
1: 嗯，
0: 不然本来是洪秀柱，后来变朱立伦，然后蔡英文当选，但我觉得那个当选的因素比较大，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纷乱跟分裂了，但中国因素也有，但是那个时候可能2016年我们那时候对习近平还不是那么了解，而且还没有那么张牙舞爪啊。但是2020年就很清楚了，就是那次第一个，当然国民党派出的是很强棒的韩国瑜，
1: 是，
0: 他刚刚在2018年当选高雄市长，
1: 对，
0: 可以说是击败陈其迈，
1: 对，
0: 然后翻转了整个台湾的政局。
1: 而且当时2018年的地方选举九合一，其实国民党可以用大胜来形容
0: 的，大胜，大胜，
1: 对啊，对啊，
0: 对。但是因为当时从你讲的，就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等等等等，让蔡英文在2020年可以说是除了高票连任，还创下台湾总统选举有史以来的817万票，
1: 是
0: 啊，然后民进党在立法院单独过半，所以我觉得那次其实对选举其实很大因素来自于中国，对，所以如果没有习近平的话，我觉得韩国瑜应该会当选，
1: 是有机会的。
0: 是有
1: 对，没
0: 的，
1: 有那些从习武点到反送中那样的变化，其实那个时候的氛围，其实国民党一副要觉得重返执政有望的情况。
0: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习武点，习武点是2019年提出来的，
1: 对，19年初，
0: 年初，对。那我认为那时候习近平也认为是有让国民党有机会重新执政，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抛出习武点，
1: 对，
0: 也就是如果说韩国瑜当选，那可能两岸就会进入到一个政治谈判的阶段
1: 是没有错，
0: 啊，那但是后来当然是不从人愿了啊。那我要讲就是说，那直到2024年这次选举，当然赖清德虽然当选，可是立法院没有过半啊。所以国民党后来我们知道，去年选出了郑丽文当选党主席，那包含像最近翁小玲立委的一些言行，你自己怎么看？就是说，2028年这个选举会不会跟两岸的议题还是有关系？
1: 是，我相信是了哈。就是说，基本上台湾大概从我觉得2012其实就是一个分水点了。因为2008年那时候蛮久的上任，当然就有听到那是刚好搭上那波中国热嘛。
0: 对。
1: 那可是2012年，大家就发现，过度就开始去思考过度轻中是不是对的。
0: 对。
1: 所以你从台阳花学运一路下来，ECFA 一路下来，其实2012年不要忘了，其实当时的马英九跟蔡英文的竞选并没有像相中差距这么大，
0: 对
1: 哦，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讨论了，
0: 对
1: 哦，那所以可是你看2024，你会发现只要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两岸议题，
0: 对
1: 哦，国家安全这些问题啊，
0: 对，
1: 会是民众投票最关键的因素。
0: 嗯，
1: 大家不会单纯只思考单纯的经济议题，当然两岸跟经济还是有挂钩的，可
0: 对，
1: 是更多会去思考这个国家领导人能不能确保台湾的主权跟安全，能不能确保台湾在两岸互动当中的对等跟尊严？
0: 对，
1: 哦，那我觉得这个已经变成的是，只要是民众在进行总统大选投票的时候，必然会考虑的因素，
0: 哦，
1: 那这个因素是贯穿的，
0: 对，
1: 所以换言之，2028年这个因素必然还是存在，而如果刚刚如同主持人所提到的，如果像这2年从，特别是今年，
0: 对，
1: 哦，你从郑丽文访中开始一路，我觉得那个是极为，应该讲说什么，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这个对习近平的这样子的一个
0: 赞美，
1: 对的态度赞美等等，然后到翁小玲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会折射在28年总统大选当中，民众对于不同政党，特别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跟对于台湾主权维护的忧虑，绝对会折射在投票当中，因为我们从12年开始就已经这样趋向，那其实这个趋向越来是越清楚而明显的。
0: 对，的确啊，我想，台湾的总统大选其实最主要还是选的就是两岸跟国际路线。
1: 对。
0: 那因此，我觉得国民党他是不是能够在202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他们的方向啊？我觉得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整个的选举的一个结果啊。那因此呢，我想，包含最近从去年国民党产生出了这个郑丽文，当然他在今年也到北京去访问了，然后见了习近平，然后回来之后就发表了非常多跟中国友好的一些言论啊，甚至还说握到中国习近平又大又软如云朵般的手，然后非常的这个在那。

三自习啊，那但是他到美国去访问，却遭受到了一个非常低规格的待遇啊。那因此未来来讲，我相信这个国民党的发展，国民党的路线，我想也会影响到2028年的总统大选啊，这值得我们大家特别关注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在2022年呢，有一部纪录片，它是台湾影史上哦，片名最长的一部纪录片，不包括标点符号呢，这个片名呢长达31个字。好，我要一口气的来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个片名叫做关于半夜梦见林默娘乘着海涌把垃圾全丢进我的未来这件素，好像是真的。好，那这个纪录片呢，其中的主角就是海涌工作室的伙伴们。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海涌工作室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陈仁平，来跟我们聊一聊海涌工作室对于净滩环保所做的努力。好，我们先请执行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涌的执行长仁平。
0: 哎，我刚刚念这个片名真的没有办法一口气把它念完呢，中间还是换一下气。好，哎，我们来先讲一下哦，因为这部纪录片呢，我们现在在这个怪咖系列的 YouTube 频道上哦，还是可以看得到。那这个纪录片呢，是由杨立洲导演监制，而是由朱世玉导演来指导的。那其实最主要的人物就是你们，就是仁平跟郭福，你们这对环保夫妻，还有你们的伙伴们。那我们先从这里来谈一谈，2022年当时大家就注意到了海涌工作室在做的一些努力，是吗？
1: 欸，对啊，主要是因为他这个纪录片蛮特别的，他就是拍了很多的系列主题，有环保的啊，有人权的啦，有动保的，然后等于是他就希望记录一些台湾在各个特别领域上面在努力的人。他的怪咖是说，这些人虽然做好像很怪的事情，可是他是一个咖的概念。那也希望透过这些短的纪录片让大家去了解这些议题。那时候拍摄前刚好那个杨立洲导演就找到我们，就觉得他觉得这个议题蛮特别的，就这一块我们也做了，环保这一块也做了蛮久，然后所以就来做拍摄这样。
0: 真的从2017年

0: 关。
1: 嗯，对啊，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想工作室的名字，毕竟我们是我跟我的老婆，我们在成立的时候都是海洋相关的研究背景，所以他是研究海龟的，我是研究渔业资源，
0: 是，
1: 所以我们当然，然后我们也想要做一些海洋教育啦、进餐等等的活动，所以会希望工作室的名称可以一看就有海洋的意象。那当然也会希望是，既然我们在台湾是开始成立的，我们就希望它也有台湾的本土意识，所以我就去找那个台语字典，我想要找一些我觉得很有感觉。那当然就看到海勇这个字，因为海勇就海印嘛，那它也跟我们在做环境教育的初衷是蛮符合的，就是会希望让这样环保的力量、好的观念跟这个善的循环像海浪一样不断的推展出去，所以就觉得海勇是一个我们觉得都很有共识的一个字词，所以就是海印。那当然我们自己的英文并不是用那个海印的那个罗马拼音的泰语音啦，我们是直接用四个英文字母 HI。 那个时候也是在想说，我们希望大家在亲近海洋的过程当中，那个 HI 就是先跟海洋打招呼，跟自然打招呼，那 in 就是我们就可以进到它的里面去了解它，去知道环境的问题。所以另外一个英文的 high in 的概念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象。
0: 那我们可以在海勇工作室的官网上啊，看到海勇工作室的伙伴们，大家都是对于海洋有一种热爱，对于环境保护或者是环境的永续啊，有一份自己的使命感。像是刚提到的这个纪录片哦，从这个纪录片里面就可以看到，你们对于净滩这件事情所办的一些活动，还有在海勇工作室里面所有你们的这些使用到的家具啊、书桌啊、书架等等，也都是你们去各地回收来的一些再利用的家具等等，所以在这个部分也是你们真的从生活上就身体力行的来做环保。那我们从这个部分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工作室成立到这些伙伴们他们各自也有自己所专长的部分，像刚刚任平说，就是你的妻子啊，就是他是海龟的研究者，那其他的这些伙伴们他们各自在这个领域当中有什么样的专长呢？
1: 就是我们的话大部分以专长来讲，我们大概会希望参与的我们的伙伴都是有比如海洋背景然后是环境背景。不过其实因为我们一开始有这样想说，那就是要找专长相符，可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会是观念相符，因为专长相符他不见得可能理解或是认同我们工作室在做的一些行动或是方针。所以后来我们其实目前初期当然也是能够找到相关的就找到相关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认同点上面会更重要。比如像你刚刚有提到，我们刚开始租的办公室其实它是空的，但是什么都没有，我们就租一个完全什么都没有的空间，那当然会需要有一些硬体。然后就发现大家会有那个大型家具会丢在路边给亲人对收或丢掉，甚至有些可能已经损坏了，我们就拿回来自己修，会觉得等于是一个不要再重复购置或者是资源浪费的一个概念。然后甚至我们自己在净滩上面，我们的手套蛮多净滩的活动或团体，他们可能净滩完手套就丢掉了，或者是说参加者你们可以带回去，因为他其实也没有地方处理或者是放置
0: 是
1: 那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浪费，毕竟手套就像衣服一样，它可以重复进行再使用，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一些海洋工作室会用到的一些工作物品。像我们雨衣好了，有时候进滩那边遇到下雨，我们会跟参加者说，如果你有雨衣当然可以自己带件衣，但没有的话我们会准备。那像一般来说大家就会发新便衣，结束了之后一般来说就直接丢到垃圾袋里面了，丢掉了。可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浪费，因为它是轻便雨衣，它并不是标榜一次性雨衣。所以其实你好好的穿脱那个都可以重复使用。我们就会拿回来，然后再把它曝晒，然后再做一些消毒杀菌。那其实整理起来就可以在下次进摊再使用。所以大部分我们的一些器材的使用上面会尽量想办法去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跟浪费。所以这等于是会增加一些额外工作量。我举个例子来说，一般的净滩其实我就等一下，假设我等一下有个净滩活动，我就去买足量的手套，去买个垃圾袋，
0: 是，
1: 然后甚至我一些瓶装水，我去买瓶装水，我只要花不到一小时的时间，我可以把所有的器材都准备好了，那全部都新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的一些净滩活动也是会跟那个需用单位收一些活动费用，那其实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要依照我刚刚的做法，我等于是我要清洗手套，我要戴手套，我要整理雨衣，然后我的水像我们不用瓶装水，我们会装那个可生饮的过滤水，然后甚至准备环保杯。
0: 是。

0: 喝完就杯子给我，然后来洗。
1: 嗯、
0: 你看，像为了环保这一些额外增加的工序，等于是要大家来认同这件事。不然，如果有员工觉得啊，干嘛这么麻烦，买那个就好了，买这个就好了，的确买超方便。
1: 嗯，
0: 但是我是把这个环境成本附加到了环境身上，那就违背我们工作在成立的初衷。所以等于我们会尽量在活动当下就让参加活动的人除了得到一些教育概念之外，让他理解实际活动的操作上也是可以做垃圾减量的。
1: 那我们谈到这个净摊的成绩啊、哦，可以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吗？
0: 其实我们的净摊的话，反正大部分对象就是民众，民众居多啦、嗯、那有一些部分会是企业，因为其实很多的民间单位他们这几年都很想要让员工多一些社会参与。那当然如果能够跟公司的 ESG 相关的方针和的有结合会更好、
1: 嗯、
0: 啊，净摊刚好有一个很好的优势是净摊它没有门槛、
1: uh-huh、
0: 就是净摊基本上很多人会觉得净摊它要什么技能吗？也不用，其实基本上净摊的说直接点就是去海边捡垃圾，但是因为虽然是单纯的捡垃圾这个行动没有什么门槛，可是它还是需要一些经验来辅助，毕竟随便一家公司他们想办好了，他并不知道哪个海边可以捡垃圾，那捡完垃圾要怎么处理，然后他们想要去海边有没有厕所啦，有没有停车空间等等等、
1: 嗯、
0: 所以这些都等于是我们协助公司处理的那个部分，等于是我们的 know how 让大家知道哪边可以净摊，符合他们活动需求的想象会是什么样子、
1: 嗯、
0: 我可以提供合适的整个规划加执行，
1: 是，
0: 所以这部分就等于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到，因为员工来说他可能不是自愿的，但没关系，因为公司活动嘛，参与的是一种体验跟学习，所以有一部分就是公司的，那再一部分当然就是我们会办一些对外号召的活动，然后大家可能在假日啊，可能就是亲子啊，亲子还蛮多的、
1: 嗯、哼，
0: 这几年亲子还蛮愿意参与这样的行动、
1: 嗯、
0: 因为大家也会觉得让小孩多一个学习跟体验，
1: 嗯嗯嗯，
0: 所以等于是这样慢慢的累积起来，今年年初的统计已经到了750场左右、
1: 嗯、是，
0: 所以其实台湾算蛮热衷于这个行动，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他们有门槛、
1: 嗯、
0: 那台湾人其实对净摊这件事是不排斥的，他可能不见得会主动自己办理啦、
1: 嗯、
0: 可是如果有活动他有空档的话他也是愿意出席参加，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一点蛮特别，跟别的国家比起来，毕竟我们有去日本交流过，蛮多国家像日本这样先进国家会觉得海边很脏是政府要处理的，民间处理是在帮你，是在协助你，可是我们会把它转化成这是一个环境教育的行动，海边的垃圾没有一定是谁的，那是大家的，毕竟大家都会制造。
1: 嗯，
0: 我们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转化大家对于垃圾处理的概念。
1: 而且海勇工作室呢，在举办净摊活动以前，也都会先举办一个小的讲座啊，就是先让来参与的朋友对于这个净摊的活动或者是海洋的永续有更多的了解，像是刚刚任平也说很多的亲子活动啊，现在也会希望让小朋友从小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是带着很多小朋友在做净摊活动以前，你也会让他们先听一些像海洋的故事书啊、绘本啊等等这些，那对于孩子的影响哦，应该就是可以从小让他们更加的了解环境跟永续，那这个是你们在净摊活动以前特别的一个设计是吗？
0: 因为一开始我们刚成立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有人可能有这个需求，那我们就先常看规划，看照他的需求来做办理。那我们后来会发现，如果只有单纯的捡垃圾，第一个是可能跟其他的团体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其他团体也在办捡垃圾，那第一要想到我们的特别的亮点会在哪里。那第二个是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有时候公司可能进摊完，我们就听到他们说，他们等一下要去吃什么喝什么，或是他们等一下要去哪边，那一个消费行为或观光行为。想到说那这样子又会制造一些额外的垃圾、
1: 嗯嗯、
0: 那有没有办法让他们去理解到净摊的本意，因为大部分如果单纯的直接去一个异地来捡垃圾，一个海边来捡垃圾、
1: 嗯、
0: 通常大部分人心里的想象会是我去帮别人扫地、
1: 哦、
0: 我去帮别人整理环境，毕竟你的家不在那个海边、
1: 嗯、
0: 可是我们要内化的一个部分是这些垃圾没有分你我他，这就是台湾、嗯、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就是地球，所以你也没有在帮谁扫垃圾，这些垃圾我们不捡它还是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回到食物链被吃掉。
1: 嗯，
0: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让大家对这个观念做转化，我们就想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安排课程的，假设在对方也愿意的情况之下，跟我们有找到那种室内空间可以用投影的方式，这是最好，因为反正现场讲净摊的解说跟我用投影讲投影的效果本来就比较好，所以除了讲净摊的事项，我们就会延伸再讲到这些垃圾怎么来，
1: 嗯，
0: 那我们丢到那种垃圾去了哪里，那为什么我们谈的是垃圾减量而不是请大家做回收、
1: 嗯、
0: 因为其实回收也是有产生污染的、
1: 嗯、
0: 能够垃圾减量跟在不必要的时候减少浪费是最重要，毕竟我们的观念并不是告诉大家

0: 家，哎，你不要用塑胶袋，你不要用免洗筷，你不要用吸管。我会提醒大家的是，你不要浪费塑胶袋，你不要浪费免洗筷，你不要浪费吸管，因为我们都会有需要用的时候，一定会制造垃圾，这没有问题。
1: 嗯哼。
0: 但其实绝大部分的生活当中是在浪费，塑胶袋用一次就丢，其实它可以用很多次。
1: 是。
0: 那有环保筷的情况下，却还拿了免洗筷，可是其实你用环保筷就好。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要告诉大家的观念会是减少浪费，因为
1: 是
0: 不拿塑胶袋，大家会觉得有压力跟做不到。
1: 嗯, 嗯, 嗯。
0: 可是请你不要浪费塑胶袋，大家都可以在生命当中找到某一个时刻，是你真的不需要，可是你却拿了。
1: 嗯。
0: 那大家就会去反思这样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1: 是。
0: 所以就会等于内化到大家一个主要的观念，就是不是到海边捡起垃圾才叫净滩。你在生活当中少拿一个塑胶袋，少用一双免洗筷，你每一天都可以净滩。
1: 嗯，
0: 因为毕竟大家对净滩这件事情是正面肯定的事情，那把它延续到生活当中，它可以带回去的观念跟价值会更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在前面安排这个讲座。
1: 嗯，
0: 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小朋友他们的改变会更容易，因为大人会有很多既定的习惯行为跟消费行为，要改变会有一些阵痛期，甚至会排斥。小朋友单纯。像我们就遇到一次，之前是有小朋友来参加净滩，我们有安排这样的讲座，然后回去之后老师给的回馈是小朋友的爸妈来问老师说他的儿子上了什么课，然后老师问怎么了，他说他的儿子回去之后就禁止他爸妈用免洗筷，然后也不让他爸妈把塑胶袋丢掉，干净的当然不是脏了，就是希望他们重复使用，他觉得为什么他的小孩有这么大的转变，然后老师就跟他说他有上了这样的课程，所以我觉得小朋友跟大人他的改变模式会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小朋友就是很直接的，我觉得蛮有趣，也是蛮正向的一个回馈。
1: 嗯，而且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我们台湾影史上啊片名最长的这部纪录片里面啊，我看到这个海勇工作室里面也有一个伙伴啊，他说原本他也对于环保啦或净滩啊守护海洋啊没有什么特别的热情或者是使命感，或者是他觉得好像蛮无感的，但是后来呢他有一次听了任平的演讲之后深深的被打动，他后来也就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在净滩或减速这样子的一个实践上面，所以他也觉得说如果海勇工作室在做的事情可以影响我，那我也相信我现在做的事情哪怕是小小的一件事，我可能也可以影响到另外一个人或是更多的人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诶，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善的循环，我想也是海勇工作室这么多年来坚持所希望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之一吧。
0: 对啊，因为我们会觉得力量的话，一个力量非常有限，但是如果透过我们的行动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而且其实很多人会讲说，诶，那这样子你们这样是只针对垃圾议题吗？其实我们当然会希望大家针对各个不一样的环保议题都能够去了解，但是因为垃圾这件事跟海洋污染这个垃圾的状况，它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看见而且有关的，因为不同的环保议题可能有的人真的离得非常远，可是每个人他在生活当中一定会制造垃圾，一定会浪费，所以我等于是希望让大家透过这一个你会切身去理解到的一个你可以做到的环境行动或是环境的问题的改变，然后衍生到你对环境的关注跟了解，所以我们会希望它是一个出发点。从净滩有的可能会觉得啊，净滩没有用啊，你捡垃圾还是会来啦，那净滩它其实问题这么大，也不是我不拿塑胶袋就会被解决，的确这些观点都很正确，可是我们如果不开始，我们光讲这个不可能，那环境问题只会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等于是透过净滩跟源头减量这样的观念，让大家去知道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一些很小的行动，它就是一个环保，不是不用塑胶袋，是少拿一个就好，那大家就会更愿意去做这些环保的改变。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海勇工作室，请到的是海勇工作室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陈仁平。海勇工作室呢，是立基于新北市的新庄。那么在2024年哦，新北市政府新闻局也推出了一个新北影响力这样的品牌。那2024年呢，就以新北影响力之净滩减速家，就是以仁平为

0: 影片的主角，然后呢来拍摄这样的一个影片，然后参赛了2024年第八届的台北金雕微电影展，然后就获得了这个金奖的肯定。那在这个影片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也是刚刚任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少拿一个塑胶袋就是净滩了。而且很多在这个海洋中，或者是我们在沙滩上看到的垃圾，其实我们捡起来垃圾，真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垃圾。好，所以我觉得刚刚任平所分享的一个概念很重要啊，就是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念跟想法，我们知道我们要来减速，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减少塑胶袋的使用。可是，一般人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100%做到，然后这时候就产生很大的罪恶感，觉得我对不起地球。那因为罪恶感的加深，就想啊，那就算了吧。所以我觉得你们提出来这个很好，我们就是减少，但你说完全禁止，好像又有点难做到。
1: 对，因为一开始我们也是跟大部分一般现在在做环保推动的组织的观念很像，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禁止没什么好说的嘛，哎，塑胶袋就不好啊，你干嘛要一直用？那当然我们那做了几年的这样的推广，也一两年后又发现它其实蛮硬的，就是因为有一件事我们要理解哦，其实台湾人是很有环保观念的。我们讲观念，就是你要问一个人说一直拿塑胶袋还是用购物袋，他会知道用购物袋比较环保。
0: 对，
1: 一直用免洗筷还是用环保筷，他会知道用环保筷比较环保。
0: 对，
1: 可是打开他的包包，他什么都没带。所以我们要去消除的是这个落差，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可是你却不做？我们都知道不能抢银行，我们真的不会去抢银行。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不能用免洗筷比较，可是我们却一直用？这件事很奇怪。那我慢慢观察，就会发现它可能是一些算是经验上的盲点好了，或者是一些观察上的盲点，因为大部分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些东西免费嘛，免费为什么不拿？这是大家很有的共同的一个心态。那我们就会回到本质上说，那免费你一定要拿吗？就是你有需要再拿才对，因为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免费后面是环境成本的转嫁。因为塑胶袋的处理为什么这么便宜？塑胶袋制造为什么这么便宜？是因为我们没有跟这些制造商跟后处理的部分再跟你多收一点钱，不然塑胶袋怎么可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会让大家开始理解这样的状态。这是第一个，就环境上的观点说明。那第二个我们会提到的是健康上，比如说包含免洗筷的制成其实是有问题的。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免洗筷泡药水、免洗筷处理在制造过程当中处理不当的状态。当然我不能说每一双都是这样的处理，可是它这要风险。因为简单的，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现在去买，等下要买午餐了，你外带你拿一双免洗筷，我给你保证，你拿到的免洗筷上面都没有产地成分跟制造日期。对，但是我们好像从来不在乎这件事情。可是你要理解，这双免洗筷是要放嘴巴的，就是你凭什么相信一个三无产品，什么没有产标、没有产地、什么都没有的产品，它是安全的呢？我们不知道哎。所以我们的观念只落在于它是新的啊，它包起来啦，所以是干净的啊。可是这不是等号，因为新的跟包起来的东西，假设原本是脏的，它就是脏的。我们就会透过这些大家习惯的思维盲点，让大家去认清到说，其实我们拿免洗筷不是因为它真的干净卫生，是为我们为了方便。那如果你放一个环保筷在身上，即便你忘记拿出来也没有关系，在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或你想到要用的时候，你是有的。因为毕竟环保筷放在包包，真的没有什么压力啊。对，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你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而已。所以我们会再回归到最根本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让你理解到了环境的问题、环境的污染，甚至动物的伤害，你很心疼，然后甚至让你知道说这个免洗筷它在使用上对于健康就是有疑虑跟危害的风险。那放一双环保筷在身上好像真的没什么。那甚至也再回归到你刚提到，主持人提到的，你不用担心每次都要做到，因为台湾的人的另一个盲点是，我又不可能每餐都用环保筷，所以我干脆不用了，这就是台湾人的结论。对，但是因为我要提到，还是叫少一个算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些一次性的餐具的使用上，它其实都有一些污染跟毒物会累积在体内，它也是一点一点累积的。所以我们会提醒大家，还是少一个算一个。没有要你成为不制造垃圾的人，或是什么环保达人，但是你一个礼拜少用两双免洗筷，也很厉害啊。你一个礼拜少用一罐瓶装水，少喝一瓶装水，你很棒啊。所以会回归到让大家从愿意做到开始，因为你光是这个做到，大家真的愿意做到一点点就好。全台湾一人一天少一双免洗筷就好，你看一天少多少双。所以我会用这样的观念去跟大家解释说，你不要有压力，就是你能做多少算多少，因为。

0: 现在我们已经透过课程给你知道这些观念了，那你愿意做一个月很棒，你这一个月没有垃圾，你一个月之后过原来的日子那也没有关系，你至少做了这个月，但是请开始、我们会提醒大家最简单的就是你一定要开始，所以这是我们后来在调整我们的一些跟大家做倡议宣导的一个关键，因为毕竟我们发现大家都很有压力，生活有压力，养小孩有压力，什么都有压力，那我们这个部分不应该再增加大家的一些道德约束感、或者是一些沉重的，就是哦，我如果今天拿这根吸管我就完蛋了、地球要毁灭，没有不会毁灭、但是如果你不希望地球毁灭的话，请不要拿这根吸管，我们是颠倒过来讲这件事情。
1: 而且我刚提到了这部纪录片哦，在看到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出现了一行字，就说这部纪录片的拍摄本来到这里已经是个据点了，但没想到有了一个新的彩蛋，也就是有了要为下一代继续努力的一个动力哦。那在这个部分呢，我想也是海勇工作室呢现在更希望能够给下一代有这样的一个环保的概念。那这个纪录片的导演啊，朱诗玉导演，他就说他最早知道海勇工作室是因为你们在小琉球推动了这个海滩货币的行动，就是把海洋垃圾变成了艺术货币，然后呢到岛上去跟这个岛上的合作商家来做消费。这个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跟影片哦，蛮感动的一点是说，在小琉球岛上的这些商家们，现在可能已经有100多家的商家们，他们都很愿意主动的来配合这个行动。那这个行动呢，我想很多的朋友，如果你有到过小琉球，你应该也曾经参与过。那我们请任平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行动。
0: 好啊，因为开始我们有想到说，单纯推进它，就像我刚提到，好像很多的地方都在进行这样的活动，那我们就希望，那小琉球我们要推动这个需要有些亮点，因为小琉球其实游客很多，那他们是来看海龟的，但是我们这些垃圾污染或是人类带来的污染会影响到海龟跟海洋生态，我们才会想要在那边推这样的净滩。那又想要增加亮点，毕竟如果单纯的净滩，大家来旅游谁要跟你净滩啊，浪费我的旅游时间、所以我们想要推动这亮点，是我们把在小琉球捡到的海玻璃，它已经被海浪磨得很圆润，不会尖的，因为玻璃它已经都不割手一样。然后我们就请在地艺术家彩绘，可能画海龟，可能画小琉球的一些景点观光区等等，把它小琉球印象放在上面，那让它当成参加净滩活动的奖励品，就是你垃圾捡的越多，你可以拿到越多颗，所以就等于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就发现这个净滩原来它是一个跟在地观光有结合的行动。所以第一个是透过这样的亮点来让大家愿意在他的旅游时间可以播出这样的一个空档来参加净滩。那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想到是，如果我单纯的只有这样子就结束，很可惜的原因在于游客是外地人，我是外地人，跑到小琉球捡垃圾好像又是一个跟在地没有任何连结的东西，我们就觉得有点可惜。那我们就有借近那个神奈川那边的一个冲浪客，他也有类似的活动，就是他希望大家去捡特殊颜色彩玻璃，然后就可以在特定店家做代币，像当做钱的方式来消费，他就很简单，也没有彩绘。那我想那我们可以类似啊，我们就变成你进摊然后参加活动捡很多，比如说拿到3颗海玻璃的这个彩绘货币，然后我们就会去找一些店家，你可以拿着这个货币真的到店家去做消费，就直接去做消费，然后等于是他也有让在地有参与，因为在地很多的业者他其实也让我认同这件事，因为毕竟海龟跟观光他们的命脉，可他没那么多时间，他要做生意，那他等于用他可以的方式，就是他就在开店，他持续开店就可以响应了，所以他响应方式就是如果有人拿着货币来，你可以提供怎么样的优惠，譬如说折价50块，折价100块，或者是换一碗冰等等等，大家可以提出自己可接受的，你一个货币你想要给这些来岛上进餐的观光客们什么样的招待，就等于是你来帮我捡垃圾我招待你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很老实的跟店家讲，我也没办法让你换钱，就是你没办法再拿了一个货币说我今天换了一碗冰，你再赞助我50块，因为我这样我成本消耗，我是免费提供的。我们会老实的告诉他，你就是免费提供，那你能提供什么你自己决定，那我们也不强迫你，就是响应这个行动，你用你的方式来响应进餐，响应环境保护的概念。所以我们就在群组发，然后也没想到那么多家了，发现真的蛮多店友加入这样的行动。对，所以我觉得是蛮感动的，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跟概念，可能也是没有一个出口可以让他来做实践，我觉得这是后来这样去处理的一个脉络。那可是 后期比较有趣，因为后期我们发现其实兑换率不高啦，因为大

部分的游客他是劳心劳力捡到这个的，得到这个货币，所以其实变成大家会很舍不得去换。然后就有一个特别情况发生，就是有的店家他好想要这个，可是都没人跟他换，怎么办呢？他就真的在我们办进摊的时候，他就当天下午不营业，他就带着他的员工来进摊。对，就是既然没人跟我换，那不如我就自己来。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有认识一些也是很响应环保的店家，变成好朋友。我觉得是在当初设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规划上没有去想到的，这是一个算是蛮特别的地方。虽然转换率不高啦，我们也有跟店家讲说不好意思，因为大家真的不想换，因为他们很辛苦才得到，一起大家谅解这件事，因为怕他们会以为说啊，你没事号召我来做这件事，我也很热情要响应，我可能连免费的额度都准备好，而没来跟我换。我们会讲清楚说，因为我们不能强迫大家一定要兑换，但是就等于是你的参与就是响应，我会把你挂出来帮你做宣传，觉得你很棒啊，你有来做这样环保行动，但是真的不能够强迫大家，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看到的一些蛮特别的现象。

0: 年就是办理了这个小琉球的海滩货币净滩的这个活动，在2018年呢就到澎湖执行了一个屠龙计划，甚至在之后呢还有屠龙二部曲的一个计划。屠龙，这个龙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宝丽龙啊。所以这个是在净滩的过程中啊，一定很多人会问仁平说，诶，那你们找到最多的垃圾是什么？其实我最早在接触这个议题的时候应该也有个五年以上了，五年以前，当时大家也非常的好奇说，啊，这么多的海底垃圾或者是沙滩上的垃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还捡到了漂洋过海而来的不知道哪一国的牙刷啦，或者是什么包装纸啊等等哦。甚至我看了仁平有做一个演讲的时候，你拿出了一个哪一年的一个零食的包装袋，好像也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包装袋，为什么他们还能够让我们在这堆垃圾当中捡到？为什么有来自可能世界各地的垃圾？这个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其实有点不理解哦，也想不通，垃圾怎么过来的？不过现在大家渐渐的有这样的概念了哦。那宝丽龙也是你们其实在净滩过程中算是捡到了垃圾的前三名吗？
1: 宝丽龙它最大的问题是它会破碎，
0: 对，
1: 就是它其实在海边里面会破碎，然后它甚至因为它很多孔隙嘛，它会吸附很多的一些化学物质，所以它在环境当中海洋垃圾的影响里面是蛮巨大的。那它的巨大会来自于它是一些渔业行为养殖行为很常使用的器具，因为像那个台湾的养科养牡蛎，它会很常用到浮具，要让它浮，让它的科棚科架浮起来。它宝丽龙是它最便宜最好用的，对，所以说它就变成在政府还没有做一些措施管理管制或是规范之前，宝丽龙就是会都到处都是，因为毕竟他们养科养完的时候，这些科棚科架它可能不是故意的，可能一个台风来，可能一个浪不好，天气不好，它就飘走了，就离开了，就它就也没办法管了，因为它不是故意的，就飘走了。那这些东西就会直接造成一些环境污染。像台南他们每年在那个科棚采收期之后，海岸线上就会一大堆，因为可能真的都飘走了，或者是像近期台风来，这是最近中南部很多的风浪，也有可能都会让这些宝丽龙就不见，就飘走。对，啊，对于养殖业来讲，因为它会有这样的风险，所以它当然也不愿意再给它换成更好的材质。当然有很多替代的，像很多现在有那种塑胶浮筒啦，然后发泡的材质从宝丽龙变发泡的 PP 都有，政府有在做一些措施来做改变。但是潜在问题就是它的成本会提高。那在没有一些强制的法规限制之下，不太会人直接换这个。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些问题是存在，有没有办法增加宝丽龙的回收？因为宝丽龙其实海边的宝丽龙都很脏，很脏就没要回收啦。
0: 对。
1: 然后刚好就遇到一个那个回收厂，它叫奇辉，然后他们就是可以先把宝丽龙融化，然后再把里面的塑胶弄出来。我们会简单的讲，就是宝丽龙就像方糖，方糖丢到水里面马上就不见了。
0: 对。
1: 它可以丢很多颗，方糖也很轻。那融到里面之后，这个水里面就变成很多的糖水。那再把里面的糖弄出来。那些糖就是塑胶的意思，所以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转化掉宝丽龙在回收上的一些状况。然后所以我们就先想说，刚刚有这个技术，那不然我们就来尝试把宝丽龙的海边宝丽龙来做这样的溶解再制塑胶的这一个处理。然后澎湖很多，澎湖超多，所以我们就去澎湖做了几次这样直捡宝丽龙的一个屠龙行动这样子。然后把这些融化的这些有机溶剂再运送到工厂进行那个塑胶再制。所以就等于是透过这个方式来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些宝丽龙是有机会被回收的，因为有这些不一样的做法出现的，可以试试看。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变成回收商啦，因为我们也没有那样的技术跟工法，我们只是希望把这样的技术透过我们的行动做一些曝光跟让政府知道。所以后续也有一些政府的措施或是一些民间部门都有开始在做这样尝试做海废宝丽龙的回收，我觉得还不错。
0: 是，那在净滩的垃圾当中啊，除了宝丽龙，再来就是宝特瓶。但就我自己来讲啊，像我喜欢喝那个气泡水，或者是我喝可乐，就很难没有宝特瓶诶。可是我每次自己喝完一瓶的时候，看着对岸那边的宝特瓶，我就想，那至少我们能够做的是做那个垃圾分类，然后拿去回收。可是并不是真的我们做了垃圾分类， 我们对于这个宝特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没有任何责任了，对吗？可是宝特瓶我觉得是一个我们现代人在生活中真的会怀着罪恶感去享用的一个方便的东西，这一点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1: 这就跟我们刚提到的关键的说法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会把它厘清成是一定要用还是不需要用。
0: 嗯，
1: 因为譬如说你随便说气泡水，气泡水算是特定的，我们就不讲，我们讲瓶装水就好。
0: uh-huh.
1: 因为瓶装水说实话在台湾来讲你真的不需要用到瓶装水。因为你只要有带水壶的习惯，在台湾你几乎到处都找到饮水机。
0: 嗯，
1: 所以我们先讲瓶装水，是因为水是必需品。那这个必需品有人会把它转嫁成那我喝瓶装水是必须的，那这件事就是错的哦。因为喝瓶装水不是必须的，
0: 是
1: 你在很多情况下你只要愿意自备水壶都找得到可以用的水。
0: 嗯，
1: 所以都没有太困难。所以等于是喝水是必须，但喝瓶装水不是，所以这行为就需要去做调整。但我们还是要回到我的原则，是也没有告诉你这辈子都不准喝瓶装水，而是你一定有方便的时候跟不方便的时候，不要每次都喝瓶装水。因为我相信很多都市人他是天天喝瓶装水，他觉得很棒，他觉得比较好。然后但是这一些操作上来讲，他对环境的成本负担都非常的大。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可以不用就尽量不用。那当然像你提到的，那今天用了呢，的确用的话一定是回收最好，就是你当你用了就拿去回收。那当然你也有提到说，可是不见得每个丢到里面的宝特瓶都会被回收，这就是关键。为什么丢到回收桶的宝特瓶不见得每个都被回收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太多了。我们已经浪费到多到回收商可以选择我不要帮你处理。
0: 是，
1: 对，所以说这个变成还是老问题，就是不要浪费，因为它是已经多到处理量能来不及，甚至在处理上面可能也做不好，甚至是当它很多厂商就可以挑更干净的宝特瓶，因为脏的宝特瓶回收处理成本比较高。
0: 嗯哼，
1: 所以还是都要回归到我们真的需要还是想要，跟我真的要拿这一罐吗？我不能带水壶吗？毕竟我们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观念，是把宝特瓶丢到海里叫做大污染，把宝特瓶丢到垃圾掩埋场叫做中污染，把宝特瓶丢到焚化厂叫小污染，把宝特瓶丢到回收厂叫做微污染，一次备水壶叫做零污染。
0: 是，
1: 对，要从这样一个一个来让他理解，就是丢垃圾桶是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这是很正确的。可是垃圾并不会因为丢下去就没有污染的。唯一没有污染的方式就是你明天买早餐跟老板娘说我不要塑胶袋，我用旧的袋子拿，或是我明天带着水壶去装水喝。我觉得这是可以，大家可以从一点点的生活习惯改变来让环境变得更好的方式。
0: 不过我看过一个人评的演讲啊，你提到说不管是海洋的垃圾啦或者沙滩上的垃圾啊，有一些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合法的垃圾掩埋场，那当然可能有各种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发生啊，让这些去合法的处理的这些垃圾，但是可能又回到了会污染我们环境的地方。那像这些垃圾的处理呢，它是合法合理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能够解决这个垃圾的方法。那当时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今天在譬如说净滩好了，净滩捡拾了这么大量的垃圾之后，那最后不是又要送回到这个合法的垃圾掩埋场吗？你送回去之后，你可能不知道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它可能又回到了我们必须要去净滩的地方。那这样子的一个垃圾处理的方法，好像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耶。
1: 先讲几个状况，就是为什么这些垃圾场是合法合规的处理，却造成了环境的污染。我们先讲这一个部分，最大的最大宗在讲的是垃圾掩埋的问题。因为台湾虽然有垃圾焚化厂，不过大部分都快退休了，都已经快超龄，甚至快超龄了。那它没办法处理掉全部的垃圾，目前焚化量的大概70-80%，一般垃圾的70-80%，那剩下20-30%就是进到掩埋场。那这掩埋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老话一句，垃圾太多全部都超过负荷。那另外是为什么它会跑出去？因为这些垃圾掩埋场大部分是在河滨区、海河边或者是海边。那您想说啊，为什么这些合法的要盖在这种会破坏环境的地方？那我会跟大家提醒的，这是我们都同意过的事情，它绝对不是偷偷盖。因为垃圾掩埋场要盖在这边，原因很简单， 这些垃圾也埋藏，不能在我家旁边，不能在你。

0: 家旁边，
1: 哦，
0: 他就会在海洋生物他家旁边，
1: 是
0: 因为我有投票权，你有投票权，海洋生物没有投票权，
1: 嗯，对，
0: 所以大家会忽略这件事情，是大家会骂政府，你怎么盖在这？你这样厂商官商勾结，有没有勾结我不知道，但盖在这大家都有责任。
1: 嗯，
0: 第一个，我们垃圾制造太多了，我们浪费的太多了，我会提醒的还是我们是在浪费，
1: 嗯，
0: 我们浪费的量绝对超过一半，如果大家都愿意塑胶袋用个20次。这个台湾可以少一半以上的塑胶袋，
1: 是，
0: 所以提醒第一个是我们真的都在浪费，我们不是必须的垃圾太多。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选举权，我们的投票权，我们有没有把它投给真正想处理环境问题的人？当这两件事情交集在一起，就是现在的状况。我们制造很多垃圾，我们选择不看它，然后当它产生污染，我们来骂官商勾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循环。
1: 嗯，
0: 这是大家的责任。垃圾不会是某一个市长他制造出来的，他制造不了那么多，所以这是变成要让大家去厘清的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们的视而不见就会造成这个问题持续发生。那最简单的方式还是从每个人的力量做起，我们要减少制造，减少问题。
1: 嗯，
0: 啊，这时候也会有人跟我们讲说，哎，那这是政府的错啊，我政府就应该禁塑胶，禁这个禁那个。
1: 嗯，
0: 政府很想禁，但政府禁不了。
1: 嗯，
0: 就像我们2017年有禁用内用的塑胶吸管，
1: 对，
0: 那个法规草案光一公告就被民众骂翻了。所以请问是谁不让政府禁用？
1: 是
0: 政府也可以禁塑胶袋，政府可以塑胶袋一个卖10块，对政府来说不痛不痒，可是为什么不敢？老话一句，选票。
1: 嗯嗯，
0: 今天塑胶袋一个卖10块，我们就来看这些人会不会连任。
1: 嗯哼，
0: 所以其实不用去讲说为什么政府不作为，
1: 是
0: 政府所有的不作为都来自于民众的接不接受。
1: 嗯哼，
0: 所以就会变成是导因为果了。哦，哎，你怎么都不禁？你叫我不拿塑胶袋，哎，政府不禁用啊？政府就不禁用什么毛病啊？你看这不是很怪吗？今天禁用了也是这个人在生气，今天不禁用了这个人会说塑胶袋都是政府不禁用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这会产生很大的盲点。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脉络让大家去理解到，当然这整个垃圾的问题有很大系统性的状况，可是最最最大的还是你怎么用它。
1: 嗯，
0: 就是回归到每一个人怎么去使用它。当大家都愿意自备购物袋，那就代表着这一些情况可以被减少跟避免，政府有更多的余韵去改变现在的现况。所以这是我们在课程当中我会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当然大家都有错，可是你也有啊。我们今天讲的是你的责任在哪里，政府的责任，企业有企业的责任，你有你的责任，我们先谈的是你的责任，这样子的概念。
1: 而且我觉得人性啊，就是有一个会软弱的地方，就是像刚仁平所提到，当政府呢寄出了这个法令啊，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再用这个塑胶吸管，就是以后有付费的概念，我们要用塑胶袋的话我们就要付费等等，那时候大家真的就会比较乖一点，就知道说哦，在超商我再拿不到那个塑胶的吸管，可能后来那时候有纸吸管啊或者是什么环保材质啊，但当我知道我拿不到塑胶吸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各自就找了解决的方法，也许自己自备环保吸管啊，或者是那我干脆喝冰咖啡我也不要用吸管，诶，好像也 OK。 可是我想仁平可能也有发现，诶，好像渐渐的大家又忘了这个法规的规定了，所以你有发现最近大家真的有开始偷懒了齁？
0: 诶，应该说被限制的店家他本身还是不能提供啦。
1: 哦，
0: 但是大家有没有自备，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是大部分在一个措施一个行为或是一个改变的观念在落实的时候，大家初期都会很认真啊。比如说我们会遇到我们讲完演讲之后他很认真的去用很多环保的东西，甚至他会带这个带那个，
1: 嗯，
0: 然后可能他就说一两个月之后就累了，就可能就没办法做到这样子。
1: 哦，是，
0: 我觉得这是很常见的情况。
1: 嗯，
0: 可是对我们来说也不会去有什么批评，或者说，哦，你看你那么烂啊，你怎么做一个月就不做了这样子。嗯，对我来说就是他只要有改变的行动，一样是无论次数长短或是延续性，我觉得都是值得肯定跟鼓励的。毕竟他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甚至他在接触到我们之前他可能甚至真的什么都没有做。那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本来就是环保是一个很长期的习惯改变跟认同。
1: 嗯，
0: 那也有的人是真的这辈子就没在来。我们有遇过一个妈妈带她的小孩亲子来参加活动，她即便到现在全家出门都还是会带全套的环保餐具，已经快7、8年了都坚持。
1: 嗯，
0: 对，都还是做得到。
1: 嗯，
0: 所以我们会觉得每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环保的改变上面会有他自己的困难，或是他自己熟悉习惯怎么去执行的方式。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各自开花啦。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 种种子而已。我把种子种下去了，让大家

0: 浇个水。那什么时候发芽开花，或它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我觉得这是大家自己决定的。以前会很在意这件事，就是哦，怎么我讲完演讲没有用，我讲完我是白讲了，这样会很在意这些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可是我会觉得这个本来就不能强迫，就跟一个人喜欢吃面，另外一个人喜欢吃饭，他就改不了嘛。那我跟你讲的饭的好处，跟你讲的面的好处，你们自己去体验，你吃吃看嘛。那对，吃吃看，他吃完了还是觉得原来的好吃，那就原来的好吃啊。就是我们没有要急着去做，一定要改变。像我们很常观念的转变，会是以前我们会觉得我们要突破同文层，会用突破这样的一个字眼。可是后来我们会觉得要慢慢调整的是，我们要扩大同文层。
1: 是，
0: 就假设很环保的人是白色，很不环保是黑色，我没有必要直接来跟在黑的这一端的很极端的人说你怎么那么不环保。我可以慢慢扩大我白色这边的范围，慢慢扩大到浅灰，慢慢扩大到灰，而不是我需要直接去挑战那个黑色的部分。我觉得这是变成在环保推广上要去做的一些调整，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做。黑的就是黑的，那就让它黑有没有关系，那我不能马上影响到，甚至他有他的考量。我觉得人都是自己自由的，有自己的选择权，他也没违法，也不影响到他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慢慢的调整的会是扩大同文层。你少一个就好，你试试看，不要拿这个，然后就是让他去理解到这件事情有做就有做，没做也不要压力太大。你可以没做心虚没关系哦，但是不用有什么压力，你心虚代表你下次补回来嘛。就是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说明。
1: 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最后呢，我们来谈一下，就是当我们也想要来身体力行的来做环境保护的时候，那当然像今天有机会呢，认识了这个海泳工作室的执行长陈仁平，大家就会想说，诶，那我们想来听听你自己或是跟你的太太你的工作室的伙伴们，你们是怎么样从生活当中身体力行来做环保？甚至我想很多的爸爸妈妈哦，会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地球永续的概念，是因为自己有了下一代，突然觉得哇，有身为大人的责任感，我要还给我的下一代一个干净的地球。那我想你们也是这个生活当中啊，可能也带着你们家的小朋友啦，或者是传达给很多的爸爸妈妈们，怎么样让这些小朋友从小也就身体力行，从生活中来接受或学习实践环保这件事。那像我知道像仁平的婚礼，你的婚礼也很特别哦，就真的从素食的这个婚宴开始，然后也真的身体力行的来做了环保。所以最后我们就要来聊一聊，那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2: 对，婚礼是主要是因为其实荤食啊，就是吃肉这件事本身就是本来就是对环境比较不友善了、
1: 啊，
2: 因为毕竟你要养一头牛，养一只猪，你要花很多的碳排来养它，还有运送成本等等。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我就找一家好吃的素食餐厅订比较好，反正这样我也不用统计荤素、
1: 嗯，
2: 而且有的素食餐厅真的做很好吃，像我们的素食餐厅就真的很棒，因为我去问一下大家的回馈嘛，刚好有一桌是以前学校大学社团的学长姐们，他们刚好他们的同一届的有一个是吃素的，所以他们当然会去参加了婚宴，他们就说他们那一次就吃得很痛苦，因为太素了，就是真的是很一般你想象到素食食物的样态，那个料理的样态，那当然大家假设你是荤食者真的很不习惯，然后那一次他们就很夸赞的，他们就特别讲说，这当然不可能到吃不出来，但是就是它是跟荤食料理，就是好吃的素食、
1: 哦、
2: 好吃的无肉料理，你要这样讲、
1: 是是是，
2: 好吃的无肉料理、因为它其实可以做得很精致跟很美味、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它是可行的，然后所以它是评价也不错，那大家都吃素就已经很环保了、那我们也会希望大家能够自己带便当来打包，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自己带餐盒、当天就是很多人有带餐盒来做，把一些那个剩菜包回去这样子、
1: 是，
2: 对，那甚至我们自己的喜饼也是，我们不希望用一盒一盒的，毕竟它的拆开的包装太多了，都是垃圾。
1: 真的，
2: 对，我们就去找一个做手工饼干的人的。

0: 工作室啊，小小的，我们就请他帮我们做几盒，然后我们就买那个小便当盒去装。大家吃完了之后，这些喜饼的小便当盒就可以拿去装你家水果啊，你家的一些剩菜剩饭都可以，随便大家可以永续使用。那另外比较特别还是我们中午两点多左右结束，我们送完课就把大家带去那个净滩啦，就想说大家
1: 净滩了是吧？
0: 对对，这么多人齐聚一堂，不净滩太可惜了，我们就把大家全部带去净滩现场订餐。有些统计医院啦，就是下午有时间呢，我们就全部带进来，蛮多人参加的，快一百个哦，六七七八十个这样，所以也捡蛮多垃圾。我觉得就是反正一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工作啦，所以我们也不觉得会怎么样，就是也没有特别说你一定要参加不用，反正大家有兴趣都来体验一下，蛮多宾客是第一次参与进餐啦，我觉得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透过我们的婚宴来让更多人去了解到这都是可行的，所以可能某一个人他吃的不错，他以后结婚也想说可以办个素食，我觉得这都是影响力啊。
1: 是，那从生活中呢？
0: 我们先讲一下那个环保部分好了。那个我们自己都会携带便当盒，其实我们都会在我的包包放盒，甚至假设我们要去外带，我们就会习惯性把便当盒带出去。就是我们会提到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观察到，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哦。假设今天亲戚好了，或是一些人他们出游，你会发现大家有时候会带水果嘛，在家里切一切带出门。
1: 对，
0: 你会发现大家带水果出门都会装盒子哦，都会装环保餐盒。
1: 会，会。
0: 对，
1: 我觉得给小朋友吃的都会。
0: 对，今天很奇怪的是，那今天你是从家里出去，假设我今天在家里，我今天上架了，我中午想要去买一个便当，你就空手去了，然后提了一个塑胶袋跟一个纸餐盒，然后跟绑的橡皮筋跟免洗筷回家。那说实话，你家有盒子，你家有筷子，你家有袋子，你家一定有啦，随便找一定有，相信没有人家里没这三个东西。你为什么不拿着你家的盒子跟袋子提出去，然后装个便当盒回家？这是一个，其实你看哦，这简直是一点都不困难，也没有增加什么负担，因为你带了空便当盒去，你提回来装着便当的重量也跟你装纸盒的便当重量一样。所以会变，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跟大家提醒的是，这是一个习惯，你愿不愿意去做不困难，因为很多人会认为环保就是麻烦，这个麻烦那个麻烦，可是有时候其实只是你没有去做，它真的没有麻烦到你很难想象的境界。我们去公司演讲也说，你今天去，因为很多人中午办公室办公完他会去买饭吃，带回办公室吃吹冷气，
1: 对，
0: 其实你就在你的桌上放一个便当盒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会提到说它的麻烦是你忽略的，就是你拿一个纸盒回来吃好像很单纯，可是纸盒里面的塑胶层碰到油它都是有污染的，
1: 对，
0: 碰到热它都是有毒的，你慢性累积起来的身体伤害
1: 是，
0: 还未来要去看医生，这个绝对没有比较方便。你用着你的环保餐盒，你只是吃完冲一下水洗一下，这个方便非常多，这比你去以后老了要排队看医生挂号方便很多。所以我们让大家去转嫁理解这样的状况，你只是把它延续到后面了，而且他又不知道环境污染。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去厘清两件事情的落实的比较到底有没有是你想象的这么困难跟复杂。那我们还会再退一步讲，是也没有你每天做啊，一个礼拜一次也还好吧。就像这样概念，或者你很喜欢叫外送，你平常运动量都不足了，你就走去楼下买个饭吧，就这样意思一样。你为什么要一天到晚叫外送，然后礼拜五晚上跑去健身房缴钱健身呢？你每天中午去买个便当，它就是一个运动，
1: 是，
0: 你就多个可能1000步的今天的徒步的那个步数了。
1: 对，
0: 怎么会让大家去理解到这样的转化？你一天我们一天到晚追求方便，然后再来讲说身体变不好，我还要花时间去运动，这个还蛮诡异的啦。
1: 说的也是哈。
0: 对啊。
1: 所以其实就是你只要主动的意识到我想要身体力行来做环保，一定可以克服很多的，不管你觉得麻烦也好啦，或者是我觉得好懒哦，不想做，我觉得只要你是有意识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总会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法。
0: 所以我说的是那个态度比较重要，就是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远比你做了什么更重要。因为我们不能用有没有拿环保筷出门来说你是不是环保的人，因为他可能有不小心忘记了。可是你有这样的态度，你在你生活中各个层面都会落实，包含你随手关灯啊，冷气不要开那么冷啦，然后不要浪费水，水龙头用了马上关，它就是一个态度跟观念。你在你的生活各个层面它都会可以落实环保，不只有在垃圾这个部分。
1: 是。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请到的是海勇工作室的创办人兼执行长陈仁平。今天的仁平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海勇工作室从2017年成立以来做了很多的事。好，我想有更多海勇工作室所进行的一些环保的活动啊，或者是希望推广的环保理念，

0: 也希望大家后续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海勇工作室的各项活动。那我们最后来谈一下2026年接下来到年底前你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如果是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在11月会有场竞摊啦，就是公开竞摊，因为11月已经接近冬天，其实冬天竞摊活动办的比较少，海边垃圾都蛮多的，所以欢迎大家有机会都可以来参加，因为竞摊是大家应该只要有空有愿意有意愿啊，都可以来落实的跟参与的一个行动。
0: 好的，好，那相关的讯息呢欢迎大家上海勇工作室的官网或脸书相关的平台来做更进一步的关注跟了解。好，今天非常谢谢执行长的分享，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今天要麻烦文哥呢，帮我多多做宣传啊，因为呢，志毅这一次去宜兰拍摄的影片有一个主题，就叫做“随意出发”，这个“意”呢，就是我的意哈，有个草字头啊。随着我呢去宜兰玩，第一支影片呢。在9月9号正式登场。
2: 哇，这个从容月呢要起来了。其实今天的节目啊充满了干货。好的讯息非常的多。那志毅刚刚谈到就是之前呢、啊、风生水起啊，这个志毅呢到宜兰去也拍了好多支的影片，那后来回来就是相关的这个制作单位呢也加紧马力呢在后制当中一直在期待。其实这个讯息呢在几个星期前的节目我就一直想问说到底出来了没有，出来了没有，要催生啊、哦、总算是九月九登高日，九月九呢要黄酒，就哇这个是九九一亮啊。那么大家呢共同的来期待这样的一个画面影片。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影片已经上档了，对不对？
1: 没错、哦、
2: 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哪里看得到呢？
1: 这次的管道可多了哈，除了志毅的微博、抖音之外呢，当然还有央广的官网啦，还有我们央广经营的像是脸书啦、IG 啦，还有 YouTube， 通通都会上架哈。所以呢，管道非常的多，但听众朋友呢，可以集中在就是志毅的抖音或者是微博啦哈，因为我这边也是要来计算一下这观看数。
2: 哇，这个信息呢铺天盖地的出去了啊，至少在可及的范围当中呢能够多多的去做观赏。这之外呢最重要的是要多做的推广啊，那这个推广的动作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们理解到这个台湾博物馆是美好的这个风光啦、啊、或者是人文风情啦、啊、等等的。那更重要的是让当时啊这个辛苦在骄阳之下拍了三天影片的谭志毅小姐呢，哎，也会觉得呢这挥汗如雨啊，总是汗滴禾下土啊，这个粒粒皆辛苦结出了成果来了。
1: 其实很害羞啊，因为对影像来说呢是我第一次来拍摄嘛哈，其实在拍摄过程当中自己就觉得没有那么的满意，所以就是影片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导演传的那个连结，我连点开来的勇气都没有。哦、那但反正呢这个丑媳妇总就是要见公婆的，我也逃不掉哈，所以呢还是呢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包涵，因为第一次参与像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啊，我也是在琢磨当中，所以难免会

有一些不自然啦，或者是没有心目中想象的那样子的好啊，那就要多多的包涵，还是要多帮我支持一下，就是转发啊，尤其是在抖音，因为知怡的抖音的这个粉丝数呢，目前就是少少的嘛，哈，那如果呢要透过自己的这些粉丝看到的几率呢，我觉得他的点看数是不会高的哈，所以就希望听众朋友，如果呢你在抖音啦，或者是微博啊。

0: 我去宜兰头城搭赏金船，然后呢去看海豚哈，而且呢我们真的有看到海豚，也拍了海豚，所以也请听众朋友把这样的影片呢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大家看到辽阔的大海，然后呢在海里面有自由奔放的海豚呢，心情应该都会蛮不错的。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感受出来了，至于此刻的这个心情啊，有些忐忑，但是呢，有更多的这种期待啊。不过，我们绝对可以相信，以志毅这样的一个平时的一种经营跟努力呢，所呈现出来的作品呢，一定啊会是让我们满意的。我们共同来期待。其实现在已经上档了嘛。
0: 嗯嗯嗯。
1: 那朋友们借由这样一个节目，如果您还不知道这个讯息的话，赶紧去做搜寻。如果你有期待着志毅的这个抖音平台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粉加入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如何，我们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呢愿意来投入协助的这个阵容当中。比方像是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说，哎呀，这个抖音平台呢到底能不能开直播啊，如果不能开直播有什么变通的方式啦。结果呢吴瑞文呢这个出了一个馊主意，我说呢，如果说有听众朋友里面呢有人有在抖音平台啊，他是可以开直播的啊，也许呢可以邀请这个谭志毅小姐呢，一起来做嘉宾。那吴瑞文呢就拉着这个谭志毅的衣角呢也跟着呢，就渗了进去了啊。结果没想到这个讯息出来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夏总呢就举手了，说可以哦，我可以来开直播、哦。如果到时候呢直播能够成功的话呢，那志毅呢可以进来，那吴瑞文呢，那凑合凑合呢，如果有机会我也可以跑进去。结果这个讯息出来之后，您知道吗？我们的马哥呢立刻就留言说，赶快赶快赶快开啊！然后呢，洪湖黄家口他用了四个字，他说呢，霞总万能。然后呢，我们的秋林啊，在新疆的好朋友，他说：“哎呀，我还不知道呢，原来要开直播呢，还有这么困难的一些状态。”那另外呢，在台湾的这位好朋友呢，也就是我们的影响力的，他说呢：“可以试试看呐。”其实哦，我觉得莹莹哦，应该要拔刀相助才对啊，因为在台湾更直接了啊。好，那另外还有更特别的是，突然间跑出个机器人来。有意思啊，机器人也说话了，他说你有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真的很好，因为呢积极就可以开拓无限的可能。然后呢这个机器人还说期待期待啊，希望这个直播呢能够搭上线。所以你看看，我们可以期待了，就不晓得了这个质疑的感受如何。
0: 我当然 OK 啊，最主要就是要看霞总啊，因为既然霞总是万能的，就表示他平常应该也是很忙啊，所以他要找出一个时间，然后又能够配合志毅还有文哥的时间，所以呢还是要这个琢磨一下哈。那我们可以先做一个试验，就试验成功的话呢，也许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然后大家呢就可以一起来观看这个直播。
1: 是，你看看又有九月九的，不只是九，有九月九的志毅的第一档这个宜兰影片的要推出，又有呢万能的霞总，让我们充满了无限的期待。还有一个我要讲的就是，每天呢、在听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听央广即时通，我们发现到呢有些常客的朋友呢，经常让我们觉得呢，耳朵为之一亮啊，而且非常的感动。比方像是我想的这个有一点呢，就是经常会提到的人物，像是洪湖黄家口，他所呈现出来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体悟，而且我觉得这些体悟呢都充满了哲思，像哲学家的这种思考一样，往往他的一些个讯息内容可以颠覆我们生活的常轨啊、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棒。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我一直期待，我想说最近的这段时间他是不是情绪有些是不是起伏啦，还是有些什么样的状况，始终都没有听到他的讯息。结果在上个几礼拜的节目当中听到志毅回复了我们小敏敏的讯息，原来啊他不是去宜兰，他是去海外去旅游去逍遥去了。然后我觉得小明明很特别的是会在这个讯息当中呈现出他热爱的音乐， 老实说，他讲那些音乐家，我不竟然是理解，甚至是到了现在呢，他讲过的这些音乐家是谁，我也不清楚。可是话又

0: 说回来了，经过一次又一次听小敏敏在质疑的节目当中分享他对音乐家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也让我跟音乐呢沾上了一点边。哇，这个真的是也是一位我觉得是可以扩大节目的一个好朋友。另外还有一位更不用说，是我们的乐祥。我经常讲了，乐祥呢是我们央广节目的放大镜，尤其是对于谭志毅小姐所主持的节目啊，更是呢能够把每一个细节呢借由他的一个文字的呈现呢再把这个节目放大了。讲真的，这些节目呢我不见得去听了，但是呢从乐祥的这个介绍当中呢我就认识了这些节目。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个灵魂人物啊真的是很重要，因此呢在这里要特别的表扬一下。
1: 是啊是啊，尤其啊这个鸿鹄黄家口最近的一封信呢我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回复了，所以他就觉得很惊讶。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惊讶呢，他说因为原本他以为呢这封信件应该会就是在隔一段时间才会播出，因为我跟他说没有信了。结果你知道吗，鸿鹄黄家口呢就在我这一则的这个留言下面呢他就去 tag 了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大概有一二十个吧，就说志毅没有信了，要大家来写信。然后呢果然呢我那天就发现我的信箱就多了几封信，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会写啦哈。那有些人会说啊，因为我就文笔不好啊比较不会写啊，那还有人就说我已经写啦，这个还有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哇，鸿鹄黄家口的号召力都比我还要强哈。我每次呢在节目呢都已经这个嘴巴说到这个口水都快要没有了。这个就是这个得到的回应啊反馈都是少之又少，就没有想到他用了这一招，诶，至少呢我觉得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呢就开始动起来了。所以真的很感谢鸿鹄黄家口啦。除了刚才文哥提到的这四位朋友之外呢，我觉得另外还有像是美霞美霞呢也是很认真的啊，就是他现在到澳洲去旅游了，那也是呢传很多的照片给志毅啊，就美霞跟海荣呢都是如此啊，就是姐姐传了妹妹也传，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素材可以分享。还有一位呢是比较低调型的，就是水流新阳。水流新阳呢他真的是在我微博当中应该算是可以得到全勤奖。就是我的每一则贴文一定会有他的点赞，而且有大概 50% 到 60% 是抢到沙发。也就是说他随时随地的都在关注志毅的微博啊，他呢也到处去搜罗他的亲朋好友的照片，只要有不错的他通通呢都会就是截图过来啊发到志毅这里来，让志毅能够分享，有素材我才能够贴。所以我觉得水流新阳这个部分呢真的是令人感动啊。那我说他是属于比较低调型的，就是诶可能他的话不多，但是呢他每则绝对会给你点赞啊，所以我也很感谢像是这个水流新阳。还有呢就是这个最近虽然很忙啊，因为到了秋天应该要收藏的时候了嘛啊，就是这个秋龄嘛。
0: 啊、秋龄
1: 对。那他也常常呢会把他们就是新疆的风光啊，比方说有这个哇整片的向日葵啦，还有这个水果啦种植的情况呢都会拍照片给我们看哦，让我们看看哇这个一望无际的这种广阔的大地的这种震撼感。所以我也很感谢，就是明明他也很忙但是呢他还是愿意呢拨一点时间把这些照片传给我们，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些听众朋友。
0: 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您会说我呢怎么没有提到我呢啊，主持人在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朋友们所走过的这个轨迹啊，所呈现出来的，不管是默默的支持，也或者是呢实质上的一种帮我们开辟很多不同的这种管道呢，我们都非常的感谢。但是因为当然有些形象是很特殊的啊，就会在节目当中提出来。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链接出呢更美好的这种央广即时通的收听状态。你看现在谭志毅。已经是从声音的层面去到了抖音，然后呢从抖音当中呢又要发展成为影音的这个面向上面，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凝聚在一起，甚或是我们期待着霞总的万能赶快把这个直播呢给开辟出来。那么这个直播能够开辟出来之后呢，也许会有更多的朋友，也相信不要讲也许啊，会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汇聚过来。那汇聚过来之后呢，就让志毅这边拥有更大的一个能量，能够把更好的属于台湾，属于我们台湾跟所有朋友的一个生活链接的一些美好呢呈现出来。 啊，所以呢，我在

0: 画一个愿景，希望这听众朋友呢积极的、踊跃的来支持啦。尤其是这个影片的部分呢，就已经是辛苦的堆叠累积出来了。大家在这段时间呢，给他有一个好的成果出现。
1: 谢谢。那现在虽然已经推出第一集，但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很快的都会陆续推出，所以还是要多多支持哦。好，谢谢文哥，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这时阿木才注意到门外立社几乎全员到齐。
2: 大家都在啊，抱歉让你们担心，虽然不知道怎么了，但我没事。现在文魔卫神的事情怎么了？
1: 立社众人竟然面面相觑。
2: 哦，北白川宫啊，黑流，文魔活鬼，世界幕后的黑手。
1: 阿木焦急地看着一张张困惑的脸，冠元凝重地问着：
3: 你一连串说了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可以好好解释一下吗？
2: 你们立社不就是要除掉文魔活鬼，帮助社会的吗？
1: 贺廷冷冷地回应：
3: 不，立社只是诗社，跟你说的传奇故事没有关系。
1: 铁身爽朗大笑地说：
4: 哈哈哈哈，没关系了，那姑娘快到了，会好好照顾她的。
2: 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那一切都只是我受伤时的一场梦？
1: 阿木也找不到阿果。
5: 你到底在搞什么？
1: 一阵淡淡香气，忽然冲进室内的是身穿杏花红大金衫的熟悉身影。
2: 了了，怎么可能？你还活着？
5: 你说什么傻话？这该是我要问的吧？
1: 了了嘟着嘴跑到阿木面前，看起来像是要赏他一巴掌。但是了了却扑进了阿木的怀中，柔软温暖的芬芳环绕下，阿木惊讶的没有办法动弹。
5: 是不是又去大肚山打猎啦？小心一点啦，你出事的话我怎么办？
1: 了了娇声娇气地说，就好像跟阿木是一对情人一般。贺廷说：
3: 你没事就好，我们先走，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
1: 阿木只是困惑又讶异地目送众人，已经说不出话来。
2: 你失踪的这段时间我担心的要命。
1: 虽然太过冲击，不过这时候的阿木流下泪水，了了不但还活着，而且如此真切地关心自己，这是做梦都不敢奢望的幸福时光。他想要的不过就是这样平凡的幸福。
2: 了了，
1: 阿木放下疑惑，心在温柔中软化，举起颤抖的双手也拥抱了他。
2: 我好想你。
5: 我也是。
1: 了了在阿木的胸口蹭着，两个人都沉浸在这甜美的温暖无法自拔。
5: 我每天都去神社祈祷你能平安回来。
1: 忽然有什么异样的违和打断了阿木的情绪。
2: 神社？
1: 阿木突然站起身。
2: 了了，我必须要去台中神社一趟。
5: 现在吗？可是你才刚好。
2: 对，一定得立刻去。
5: 那我等你。

0: 阿木来到台中神社前已经是黄昏，神社内已经没什么人了。他穿过那鸟居，踏着餐道来到了拜殿前，没有按照尾崎教导的洗手漱口，只是单纯双手合十。
1: 北班川宫能久神是你对吧？一切都是你搞的。
0: 旁边的神官跟扫地的巫女困惑地看着，但没有阻止他。
1: 哼，回答我啊，你不是神吗？我知道你听得到，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既知本尊为神明，汝何敢如此桀骜无礼？
0: 果然，那熟悉的声音直接在脑海响起，神社本殿透出光芒。
1: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吧？不知道活鬼的立社，没有受伤的老板，还活着的寥寥，为什么要用这种幻境欺骗我？
2: 孰真孰假，汝真的有能力分辨？本尊大能涵盖时空，跨越不同世界，汝大可当成是另一个重新开始的良机。只要放下对立，拜服神旨，诚心祈求，本尊能不计前嫌实现汝内心深处的心愿，能与所爱之人平凡安居于世。
1: 什么？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境，才不是。
0: 阿木回想刚刚寥寥真真切切的触感，还有与立社和乐的时光。
1: 才不是我的心愿。
0: 平凡幸福的日子，没有活鬼莫虫作乱的世界，之前发生的一切像失忆一样忘掉好了。
1: 我想活着，想要好好生活成家，本来就只是个小人物，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或情操，开心与心爱的人在一起，真正想要的其实也只有这样。
0: 阿木低垂着头，宛如诚心祈求。
2: 甚好，如此方为明智选择，只要不抗拒神明，即可安然于此世。
1: 但是人还是有骨气有道义，不能只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看人受苦而不去帮助，又坏人作恶而不去追讨。
0: 阿木缓缓抬起头，目光如炬。北白川宫拉高质问的声音：
2: 凡人果然愚昧，以几场小情论是非，以狭隘目光凭大义。本尊以神明的宏大视野浏览万象，真正实现安稳与和平。如所渴求的平凡生活，仅需顺服即可享有，如此还欲与本尊为敌？
1: 老实说，我不懂你说的那些什么和平大义，我都不懂。我也不知道怎样对世间才是最好的。
2: 汝当自知愚昧，把握最后机会，这就回头归去享受吧。汝之爱仍在等待。
1: 你还敢说寥寥？他已经死了，被你杀死的。别想用错误的假象骗过我，就以为干过的坏事都不算数。就算自己躲在美梦里，也没办法忽略正在受苦的人。我不想再失忆，你伤害的人我记得清清楚楚。
2: 无礼之徒不可教也，徒把无义仇恨放心上，不去感受喜乐，愚蠢至极。本尊给汝这天大恩惠，难道真要亲手砸碎？
1: 确实，你给了我想要的生活，很舍不得的美梦，但我必须接受残酷痛苦的现实。这是这段日子立社的诗人们教会我的，为了自己的私心用法术篡改现实，只会造成更多的苦难，伤害其他人，自己也得不到真正的安宁。就算一时骗过自己， 那也是舍弃了过去，没有未来的幻象。我不想遗忘过去，更想开拓未来。世界是有希望的，如果能让以后的人过得更好，我也会抛下安稳，拼上这不值钱的命。
2: 汝真的要做出如此愚蠢的选择？
1: 对，我就是愚蠢，笨死了，但我就是无法放下不管。
0: 阿木走到本殿前，一步步靠近发光的神位。神官跟巫女冲了过来，想阻止他，但却被阿木抢过扫把，把两人推倒在地。
2: 汝无可救药，
1: 所以还说那么多狗屁话干嘛？你欺骗了我，杀死了我爱的寥寥，一次又一次伤害丽莎的好友们，光是这样就是与我结仇，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管你是神还是活鬼啊，你这可恶的大混蛋！
0: 阿木义愤填膺，燃烧般的双瞳直瞪，咬牙紧握着扫把，猛然朝向神位砸了过去。
1: 我去你的垃圾神！
0: 神位破碎的一瞬间，周围神社景象像墨水飞散退去，残破的阴暗神社残迹间，军装的北白穿宫身上白光闪烁波动，似乎也随着幻境破碎而变得暗淡些。
2: 如此忤逆神明，当受神罚惨死！
0: 北白川宫怒声斥喝，举手朝向阿木。熟悉的阿果声音再次响起：“
3: 小脾气，干嘛跟他对着干啊？那种神力只要打个响指，我们就只剩沙渣了。”
2: 黑流称汝为异物，当一探究竟，但如此口出恶言之凡人，毁灭即可。
0: 光变弱以后，阿木能看清楚北白川宫的样貌，严肃的脸庞与两侧长长延伸如剑的八字胡。
1: 啊！
0: 同样大雨不止的那天，同样的脸庞，眼前的光亮渐微，但脑袋里却有什么打破而忽然亮了起来，记忆涌现脑海。

0: 划破雨声的枪响。
1: 你快逃！
2: 啊，不，爸爸，
1: 快！
0: 日本军人踏着泥泞的脚步逼近，年幼的阿木抛下了中弹的父亲，爬上相思树，躲在枝叶之间。随之赶到的日本军人围住倒地的父亲，带头的军官毫不留情，一脚踏在他脸上。
1: 哼，有几兵？还有几人？
0: 日本军官拉高帽子，露出那长长八字胡的严酷脸庞，他就是统领攻台的日军主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不久前，北白川宫的主力部队遭到埋伏，为了围剿根除游击的义军，北白川宫亲自领军搜索附近的山区，却误将背着自制枪支狩猎的父亲当成了游击兵。重伤的父亲高喊着，
1: 全岛都是人，都是台湾的人。
0: 北白川宫拔出了佩刀。
1: 哼，算了，几个人都一样。
2: 啊，住手！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乐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姬，今天要带大家到淡水河，因为淡水的发展可以看成是北台湾400年的缩影，也是淡水河文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一位，他真的是跨域专家哦，要来跟我们分享他如何运用 AI 带大家用人文的方式，透过说唱淡水河，搭着游艇认识淡水的文化跟历史。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教授深入帮我们做介绍还有分享。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资讯图书馆学系林信成老师。其实我的方式很简单，平时出外用餐时，我都会尽量自备餐具，避免使用免洗筷。如果要外带回来，就拿便当盒去装，尽量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这样既环保又健康，一举两得。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在 AI 的年代， AI 呢除了可以进行资料的分析、内容生成，其实呢也可以透过情感经验、文化及在地感知，让AI 来帮助我们，然后建立了兼具科技理性跟人文感性的写作模式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总是走在最前面的教授在空中来陪伴我们。他是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Hello， 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季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教授，您长期投入数位人文在地实践还有行动的研究，近年你真的跟上了趋势哦，也结合了生成式的 AI 技术。其实教授每一次都跟新的科技都很快做结合，像之前的 AR、VR。您其实也发展出了融合科技创新跟人文关怀的人机协作的新模式。那在五月份的时候，其实你办了一个快乐出凡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行旅。那等一下我们再好好的来分享如何融入了 AI 科技。那可不可以我们还是回溯一下，因为刚刚有说你融入数位人文研究很多年，那当初选择淡水当作是长期深耕的场域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淡水它拥有非常深厚

0: 的这种文化底蕴嘛，还有丰富的人文故事啊，并且它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国际商港，曾经带动整个大台北还有北台湾的经济发展。所以淡江大学呢又在淡水，所以我就想说啊，让淡江的师生啊、毕业校友啊，甚至一般的民众都能够透过科技跟人文的整合来了解淡水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
1: 其实也是因为教授研究了淡水，然后创立了淡水危机馆，然后甚至教授之前的分享，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淡水还有石户。然后您研究的其实不是淡水那个小镇那个地方，而是整个淡水河流域，还可以扩及到新竹。哎，
0: 对啊，因为淡水河流域的上游就是在新竹，清朝时候的淡水厅，哦，它指的其实就是新竹以北的北台湾这样子。
1: 当然，也请教授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淡水有哪些独特的文化价值是值得我们去探究或是保存的？
0: 这个非常多，欸，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红毛城嘛，平时假日大家常常去那边参观啊，大家可能只是知道它是国定古迹，但不一定知道它最早的起源，其实是西班牙人在1628年所建的圣多明戈城，当时只是一座这种木构的城堡啊，后来是被荷兰人占领之后采用石材重新建造，然后又历经啊明政啊满清啊啊英日澳美，一直到我们中华民国，总共有9个政权轮替管理才成为今天的样子哦。那其实西班牙人跟荷兰人来到之前哦，整个淡水河的两岸长期以来就已经有许多的原住民部落。我们现在只要到巴黎的十三郎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许多考古出土的文物，这个都是淡水河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除此之外，像淡水啊，曾经因为特殊的历史发展，它曾经是两岸对渡啊。大量 汉人从这个淡水进入北台湾，带来整个汉人的生活习惯跟宗教信仰。比如现在淡水有四大庙嘛，那个福佑宫啊、龙山寺啊、清水岩祖师庙、银山寺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庙宇，都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再者1862年之后，淡水它开放成为自由贸易港，变成国际商港，那许多的洋人啊、洋行啊就陆续来到淡水，那甚至沿着淡水河就进入到大台北。那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马街嘛，马街来到淡水之后啊，带进了西式的宗教啊、教育啊、医疗啊等等体系进入台湾，所以就成为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现代化的一个起源。那以上这些都是陆陆续续历史的累积，哦，让淡水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场所，至今留下许多相关的历史建筑跟文化古迹啊。那总之就是淡水的发展可以看成是我们北台湾400年的一个缩影，也是淡水河文明最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淡水最独特的文化价值。
1: 那教授想问，其实你的专业是在典籍，那你刚刚的分享会让人家觉得你可能是历史学家或是文化相关的，为什么你可以跨域的这么的成功呢？
0: 其实就是自己的兴趣啊，因为我以前就对文史非常有兴趣，那后来是因为念了理工嘛，所以一直朝电机工程啊、资讯工程啊去发展，但是那个人文的关怀啊、兴趣啊一直都还在 DNA 里面。所以我到了博士毕业之后呢，到资图系来任教，那刚好它是一个跨域的科系，所以我就从数位典藏做起，那一直做到现在的数位人文，那创立淡水危机馆，然后也结合 AR VR 等等的新兴科技，那一直到现在结合 AI， 然后把这些科技跟人文做一个整合，大概是这样的。
1: 真的蛮厉害的，而且我们教授您带的计划之前其实也得过蛮多奖项的，像是2024台湾永续行动奖非营利组织的铜奖，之前的 USR 也是获奖的，你要不要让我们知道有什么肯定？
0: 永续行动奖有拿过两次，一次是银奖，一次是铜奖，然后远见好像是入围，但是后来没有得奖，不过我们有讲过一句话嘛，就是说入围就是肯定啊然后学校也推荐我参加过新北市的文化奖跟教育奖等等这样子。
1: 谢谢教授，而且教授您没有记得这么清楚，其实你觉得用心做研究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说用心感受在地故事是最感动人心的，所以其实也透过您长期的深耕研究也发掘了很多很动人的故事。那其实像最近您所做的就是教育部高教生跟计划的在地国际数位共比，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提出这样 的一个想法，而且是取名叫做在地国际数位共币。
0: 其实我做淡水危机馆的时候，有一个应该说

0: 更是愿景吧，就是立足淡水，放眼台湾，连接国际。因为国际化一直是我们淡江大学三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有淡水危机馆之后，其实我又创了一个叫大马华人危机馆。大马华人危机馆为什么会从马来西亚做起？就是连接国际的这个部分，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啊，日本啊、韩国啊、欧美啊等等啊。那为什么从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因为我对马来西亚还蛮熟的，我有亲友在马来西亚，是当地的台商。那我们以前呢、啊，就经常到马来西亚去探亲旅游嘛，所以我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原本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我就想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利用这样的数位共比的平台，让台湾人能够多了解马来西亚一点？因为我们发现台湾有很多的大学里面有马来西亚的外籍生，尤其是华人的外籍生非常的多，但究竟为什么这么多马来西亚华裔子弟会到台湾来就学？从这一点来切入、啊、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了马来西亚的华教文化。所以在2019年还2020年的时候，就创办了大马华人危机馆。创办大马华人危机馆之后，就透过台湾的经验嘛，但是那时候刚好碰到疫情，所以我就只能在线上、啊、跟马来西亚的这些学术单位啊，我们合作的伙伴，透过线上共比，慢慢的去把相关的资料整理起来，带学生也是一样。后来在高教生的计划里面，我才以淡水危机馆跟大马华人危机馆作为一个双核心的数位平台，来提出在地国际数位共比这样子的计划。
1: 谢谢教授，而且你是不断的在向前走，而且把这个影响力扩大、嗯、因为其实你自己知道的在地国际数位共比是淡江大学有申请上大学社会责任，就是 USR 计划，而且这个在地国际数位共比也是之前我们说的得到了第三届远见杂志USR 社会责任奖杰出专案社会共融组的入围。那其实教授您真的很用心的，刚开始要先做田野调查，收集文化历史相关的资料，然后放在网站上面，也做海报设计 VR 展，然后到编程歌词传唱后，用多元的方式来做呈现。这是之前是 USR 大学社会责任计划的时候，但现在到了教育部高教生根计划，哇，你结合了 AI， 这个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除了刚刚你说有加入大马的部分，那还有什么？
0: 简单的讲是这样啦，因为 AI 这几年非常的蓬勃嘛，学生都用 AI 做报告，因为现在生成式 AI 功能非常强大，而且非常方便、哦、所以我就想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导入 AI 啊？简单的讲，其实我们在做淡水危机馆或者大马华人危机馆的话，就算我不导入，学生他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也可能会去用 AI。AI 来协助资料的整理啊、收集啊等等啊，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结合生成式 AI， 然后发展出融合科技创新跟人文关怀的这种人机协作的新模式嘛，应用在淡水危机馆或者大马华人危机馆的内容建制上，逐步的去利用这些AI 的大数据分析或者大数据统整的能力，来协助大量资料的整理跟分析，让原本以人为主的数位共比模式，因为原本以人为主的数位共比，这个叫做人际协作嘛，那逐步迈向人跟 AI 由 AI 辅助的这种人机协作的新阶段。
1: 非常谢谢教授的分享，到底呢如何来运用 AI， 后来我们就发展出了今天我们要详细跟大家介绍的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2.0 的文化行李。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教授再深入帮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那我们要来访问一下这一位，其实是学理工，可是他的人文素养真的非常的棒。这几年深耕了淡水河的流域，而且带我们看见淡水河流域不同的面貌，而且与时俱进，从 AR VR 到现在的 AI。那么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资讯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Hello，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季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教授也曾经说过，从土地生长出来的文化最感人。教授，我知道您之前大学其实也在淡江大学求学，您是不是因为也很早认识了淡水，因此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就会以淡水来做地方学的研究呢？
1: 其实我以前念书哦，对淡水很不熟哎，因为我念的是夜间部嘛，当兵回来之后半工半读念夜间部，所以我每次都跟人家开玩笑讲说哈，我没有看过淡水的夕阳，因为我们来到淡水上课的时候都已经晚上了这样子，所以我是后来回来母校任教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去了解淡水。因为我做数位人文的研究，那数位人文的研究要把科技结合人文关怀啊，那人文的部分有很多啊，包括文史、艺术各方面都有啊，所以就想说找一个切入点，所以我就以淡水在地文化做切入点来进行数位人文的研究。
0: 没错，所以你就自己创立了淡水学，而且这个是涵盖了河、海、山、城。河就是淡水河，海就是台湾海峡，山是大屯山跟观音山，城是红毛城哦。那今天呢，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5月份有一个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2.0的文化行旅，可不可以请教授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规划呢？
1: 我先补充一点啊，淡水学其实不是我创立的，淡水学是我们淡江大学历史系创立的。我只是把数位人文的部分去结合淡水学或者地方学，我把它称之为数位地方学了。那就是数位科技融入到地方学的研究。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2.0啊，之所以称为2.0，是因为我去年已经办过一场1.0了啊，就是第一场叫做1.0，第二场我们就把它称为2.0。那2.0跟1.0之所以不一样的部分，是我提出了一个叫做生情创意与叙事的理念，它的一个具体实现。那生情创意与叙事是我在最近写的论文里面提出的一个论述啦，讲白话哈，俗称说唱。所以我们说唱淡水河，其实用说的跟唱的来介绍淡水河的这个相关的人文地景。那这个活动它是结合游艇巡航跟现场的讲解还有演唱，是从大稻埕租了一艘游艇，从大稻埕码头出发，沿着淡水河航行到淡江大桥。最近淡江大桥非常的红嘛，因为它刚开通，变成了淡水的一个新的地标，让很多人到淡江大桥来参观。那我们就是想说，在河面上看这个淡江大桥，应该会跟陆地上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航程把它设定为是一个沉浸式的移动生情展演场。所谓的生情就是声音情感，后面也许可以再补充。我们这个航程呢，就随着游艇的航线，精准的对接河岸两侧的文史地景，希望能以充满这种感性的人文温度的方式，重现淡水河域的流金岁月。
0: 谢谢教授，而且您提出的这个深情创意与叙事的策略很特别，请问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让您可以突破 AI 的重理性、情感性这样的限制，然后也导入音乐叙事的情感渲染力，透过旧曲新词的创作形式，把地方叙事变成有情感温度的深情文本啊？
1: 是，其实哈，这也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了。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无心插。我本来啊做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讲深情创意与叙事这么拗口的学术名词，这是我在论文里面我提出来的概念啊。那我们就用俗话来讲，就是说唱。那说唱这件事情呢，我本来只是自娱，没有要娱人。有一句成语是说自娱娱人嘛，但是我原本拿老歌旧曲来填入新词，只是自己的兴趣啦。然后因为我以前很想当作家嘛，但后来念了理工就没有办法成为作家啊，所以呢，我有一年 年哦，大概是2022年吧，3-4年前，我就拿那个老歌听一听，就有感而发，就自己去填词这样子哈。后来我就把一些我填的词哈，就慢慢的有改编一些歌词，把在地的文化啦，或者我们每天在丹江生活嘛，丹江的这些生活情境啊等等啊，

0: 把它写成歌词这样子。那后来才跟朋友或者是同事分享，才发现说大家都非常有感，才体会到音乐这种无可比拟的感染力，所以才开始用说唱讲座的方式真正跟大家分享这些旧曲新词的创作成果，希望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乐就是音乐的乐，它跟快乐的乐是破音字嘛。我们常常讲寓教于乐，但是我这里因为是借由音乐来达到在地知识的推广教育，所以把它称为寓教于乐。一直到今年，我逐渐的、慢慢的，因为办了活动之后，慢慢的形塑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理基础，那我就把这套理论体系就把它称之为声情创意与叙事，就是简写为 SATN。 声情就是用声音情感，创意就是创作跟转译，我们常常在讲文化转译，我这边除了转译之后还有创作的理念在里面，叙事就是说故事，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淡水在地的故事。在这个理论架构里面呢，所谓的老歌的旧曲，其实我把它当作一个认知音架，这些旧曲它是一个认知音架，那这些新词是用来承载在地知识的一个载体。这样一来，旧曲就可以减轻听众或者受众的认知负荷嘛，因为他不用再去学新的一首旋律，每个人一听到老歌就可以朗朗上口，这样子就可以最大化我们所设定的寓教于乐的成效。再补充一下，就是目前这个部分，我已经把这个整个的一套理论论述写成论文，而且被重量级的 TSSCI 的期刊接受了，可能会在年底刊登吧。
1: 恭喜教授，而且真的把淡水河流域的文化记忆融入了音乐叙事当中，然后让大家在歌声里面感受到老户伟的人文风貌。到这个快乐出凡说唱淡水河 2.0 您亲自唱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当然找那个比较会唱的一位学生，他现在也在淡江图书馆任职嘛，那我觉得他歌声比我好多了，所以我们就请他来唱，我主讲啦。
1: 好，但要我们教授唱歌也是可以的啦。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唱歌会吓跑听众。
1: 那教授，我想问你开发出来的这个 SATN 的这样的策略嘛，请问词的部分，因为有 AI 的出现，请问在词的部分有没有比较容易一些些？因为之前没有 AI 的年代，教授您真的就像是文青，叫自己想，而且非常有创意。那我不知道说 AI 出来了，你还是用自己的力量，还是说您会用 AI 来辅助呢？
0: 两者都有，就是说 AI 大概2023-2024出现嘛，生成式 AI 啦。那在生成式 AI 这个普及化之前，我都是自己创作嘛，人工创作啊这样子啊。然后生成式 AI 之后呢，其实我刚开始有尝试，但是都不满意，不满意我就想还是回归到人工创作。那当时对 AI 一开始的那个运作还不是太清楚，那慢慢的去熟悉理解之后呢，我大概从今年初开始，因为我对 AI 已经大概有两三年的接触，慢慢的熟悉了这样。我从今年初开始，目前大概有几首啦，没有到很多，因为我到目前为止人工创作的部分写了100多首嘛。我现在 AI 实际上前面我们有讲到说人机协作新模式嘛，那人机协作新模式的这个部分 AI 这个机器的部分呢，其实有几种分工方式，一种就是人机分工，人负责感性的比如说歌词创作的部分，机器 AI 的部分呢，它是做什么，它是做理性的资料整理，比如说我们对不熟的场域可能就透过 AI 去帮忙进行一些资料的爬梳归纳整理这样子，然后再透过人工转译去把它创作成歌词这样，这是我目前的一种模式。那另外一种就是让 AI 来协助歌词的生成，这个部分其实要花蛮多的心力，因为你要慢慢的去跟 AI 来来回回互动，调整 prompt， 调整那个提示词，然后达到我们所要的。所以这三种方式我目前都有同步在进行啦，就是纯人工创作、人机分工，然后人机共创，
1: 这是在词的部分。那在曲的部分，因为教授你是采取旧曲新词，音乐著作权的问题呢？
0: 音乐著作权我其实有做一个深入的研究了，但是我现在目前手头上没有详细的那个条文，我在论文里面有写，大概因为我们就是教育用途嘛，所以透过合理使用进行一些改变。当然假如说将来有人有兴趣说，哎，这个可以来商演啊等等，那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真的要去取得授权或者去买版权之类的，但是目前都只是在教育的用途上面，教育推广方面这样子。
1: 没错，教授真的有遵

0: 循著作权法，像第17条、第46条，或是52、65、64、63条，都是有尊重原创者的人格权，还有合理使用引用名士原词曲出处跟作者，以及合法利用前提下进行必要改作这些原则，甚至是教育目的的利用。那所以像在这一次我们的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 2.0， 因为就像教授您说的，游艇从大稻埕码头出发，沿着淡水河航行到淡江大桥，所以你就选了护卫台北大稻埕、台北古城墙、原生秘境这些旧曲，然后填上了新词哦，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创意。那教授想问，之后您还会怎么样透过科技人文的融合来打造出有温度跟创新的文化故事或是一些传承？
1: 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涵盖啦，就是持续朝向兼顾科技理性与人文感性的这个方向来努力。那也就是说 AI 科技它虽然具备强大的这种运算能力，但是人类的感情它并不是说单单靠演算法就能够充分捕捉嘛。再者，我们人类有许多隐性知识跟经验是无法形诸于文字或语言的，这也是经由大量语料库训练的这种 AI 模型它所不及之处，需要人类反向赋能去下加以补足。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在关注 AI 大多着重在技术的发展跟演算法，或者着眼于使用者要怎么去下那个 prompt， 也就是提示词。那大家想想看，同样的 AI， 不同人下达不同的提示词，是不是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答案是肯定的嘛？哈，那为什么同样的 AI 工具给不同人的使用，会下达不同的提示词，然后得到不同结果？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每个人的人文底蕴不同，知识涵养不同。所以我们如果回归基本面的话，还是要提升自我的多元能力跟素养嘛，这样子将来才能充分发挥并提升 AI 的这种成效。以上大概是我个人的浅见，也人献铺跟大家分享，还请不吝指正。
0: 教授太客气了。真的，您一直透过计划或是活动来展现了淡江大学深耕地方的一个成果，当然也成功的将科技的反思变成全民可以参与的文化盛宴。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林信成教授在空中的分享，那也很期待您的论文正式刊出的时候，让大家有更多的收获跟学习。
1: 谢谢，
0: 再一次谢谢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教授，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季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淡江大学资讯图书馆学系林信成老师，我推荐淡水河是我家，这是一本获得2020年台北市环境教育绘本金奖的童趣绘本。故事透过红树林小弹涂鱼跳跳寻找妈妈的视线，反映出淡水河沿岸生态与人类制造的垃圾污染问题，唤起大家对北台湾母亲河的环保意识。

天再次谢谢林信成教授的分享。而教授的说唱淡水河的活动其实持续会进行中，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跟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联系哦。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就算呢没有放烟火也可以用灯光来吸引人。
1: 是很多离岛啊，他们真的是煞费苦心啊，因为像澎湖这种地方啊，夏天啊，
2: 本来
1: 游客就很多，因为大家喜欢水上活动啊。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慢慢的就转东北季风了，大家都很怕那种风大刮人啊，所以呢，他还特别针对风啊，这个澎湖的特产还来一个追风，就告诉大家就说，哎，其实澎湖的风也蛮值得来追一追的了。
2: 是啊，时间就是在9月的12号到10月11号在观音亭园区展出。那今年呢就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所以呢会邀请台湾还有韩国的知名的歌手来演唱啊，而且这个活动呢算是结合了音乐、灯光艺术，再加上旅游，还有呢来赏秋风啊，所以它算是一个四大主轴。那希望呢大家就在秋天的时候还会想要来到澎湖观光。
1: 其实秋天啊真的是蛮适合旅游的，不只是说去澎湖了啊，到台湾各地都非常的适合。
2: 是
1: 啊，白天没那么热了，那晚上呢这个凉风徐徐啊。
2: 对。
1: 不管说坐在庭院啊或者露天的啊这个咖啡座什么啊，都觉得特别的浪漫舒服。
2: 嗯，尤其你到了澎湖之后呢，其实白天你还是可以呢就是在海岛呢去欣赏美景，重点是澎湖也有很多的海鲜啊，所以你可以去吃当地的美食。到了晚上呢你就可以来欣赏音乐会还有这个灯光的艺术啊，在这么舒服宜人的季节当中呢去感受就是澎湖除了那种夏天去玩水的那种风情之外呢，有另外一种味道。
1: 是，那这次安排的艺人的卡司，我看了一下，哇，真的都是一时之选啊、哦！可见这个澎湖也是下了血本啊。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大家会冲着啊这个演唱会的艺人名单而去参加一项活动，
2: 对
1: 啊，所以澎湖的这个不管说是以前的花火节，还是现在的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啊，在筹备啊跟制作上面啊。可以讲就是非常用心的。
2: 对，刚刚淳哥提到就是他们在规划活动的时候是很用心，因为这次的灯光艺术的部分呢它还融合了在地的故事传说还有海豚的这些议题啊，那同时呢也会结合在地的这些商家就是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还有集点的机制，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去可能可以抢到更多便宜，而且呢也可以买到很多很棒的这个海鲜。
1: 是，这个说到海鲜啊，澎湖的海鲜是有名的、
2: 哦。
1: 这个像我们这个汐止附近的基隆渔港啊，渔港本身是有一些海鲜没错啊，但是没有像澎湖那么来的丰富啊，所以像基隆有一个海鲜市场，它很多的渔货啊贩售的这个海鲜呢，有的是从澎湖空运过来的。
2: 哦、哇、
1: 相当的这个厉害啊，所以这个澎湖人啊非常辛苦的抓海鲜给台湾人来食用。
2: 好了，这就是呢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活动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2: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一连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就是

0: 原住民，有汉人，有日本人，三个族群共同组成。这看起来好像是各取所长，但实际上呢，当时人家称他们是杂牌军。
1: 对，
0: 一直到了魔鬼教头这个日本近藤兵太郎前来指导，秉持着用人看才能，不分种族的铁血作风，对球员进行严格的斯巴达式的训练，并且喊出要进军甲子园的疯狂目标。那这群野球青年呢，就凭借着永不放弃的木瓜精神，一路过关斩将，夺下了全台湾这个本岛的冠军，还代表了台湾远征日本第17届夏季甲子园大赛，最终在决赛当中是用奋战到底的精神震撼了日本当地赢得了英雄战场天下加农的最高赞誉。
1: 对啊，其实当时电影上映的时间是在2014年啊，那这个票房成绩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很多人都说看过很多棒球电影，觉得这部的棒球的相关电影呢，就拍摄的一些手法跟别人都不一样，是很精彩的，所以最后呢，它的票房还达到了新台币有3亿4千多万所以可以说是在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的收入有排进前十名啊。那刚才淳哥就已经提到了它的很多实际拍摄的地点呢，就是在嘉义这个地方啊，包括了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中央喷水池。
0: 对，这个喷水池啊，算是他们这个一个地标了
1: 是是
0: 非常重要的，不管说是美食的地标，或者说政治的地标就是这个喷水池。那另外还有快意生活村快意生活村呢，就其实有很多这个日式的这个建筑蛮有这个复古的特色的。
1: 对啊，现在呢就是把它改建很多的这个商家，有点像是文创商品在里面贩售啦。好，那另外呢像是这个棒球场一定也是这部片子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部电影呢，事实上它走访了台湾很多就是保存非常完整的历史古迹，还有一些景点呢他们进行来拍摄除了就是在嘉义之外呢，也有去桃园啦、台南啦在台南就是乌山头水库啦还有台中啊、高雄通通都有所以这些拍摄的场景呢，其实也可以就是一窥台湾这些地方的这个风貌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的话呢，也欢迎就是写下50到100个字的心得感想，就可以来参加征文活动。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到10月10号截止所以呢，其实已经表示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过去一大半的时间，如果还没有参加的话呢，就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那错过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么棒的奖品了。
0: 是 Kano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十大台湾电影票选活动当中的其中一部如果大家喜欢也给他一票。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鲤鱼谈谈鲤鱼，鲤鱼谈谈鲤鱼，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呢总共有5个字，请淳哥先念词给大家听。
0: 好，这5个字是盐鸡谈红杯，
1: 盐鸡谈红杯不是很好念的好，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好，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
1: 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
0: 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
1: 好，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呢？
0: 这个燕鸡它本身的体型是相当肥大的，又不善飞行，那看到凤凰飞呢，它也很想要跟着飞，结果呢就是自曝其短了就好像是东施这个盲目的模仿西施，但是呢却丑态百出，弄巧成拙。
1: 好，那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那其实这两句成语听起来呢，感觉就是没有本事还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呢这句话就有点像是呢，这个燕鸡呢明明就跟凤凰是不一样的，而且在等级上呢也差蛮多的，可是他却想象呢自己能够跟凤凰一样飞得这么美，所以呢就是自大没有见识。
0: 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那讲的呢就是说这个鸡这个好像就是要扒住这个凤凰 哎，凤凰会飞，对不对？

0: 对，
1: 他扒着他，哎，就跟着人家一起飞上去了啊！这就好像是一个人抓到机会啊，就哎跟着人家富贵人一样，一起啊成功飞上天发大财。
0: 哦，所以就是这个鸡呢，其实他应该算是很厉害了，
1: 对，
0: 懂得就是
1: 沾人家的光了，
0: 对，然后就一起跟凤凰一样飞上天了啊！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呢是盐鸡谈红杯，到底是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还是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还是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听众朋友，你选的是哪一个呢？现在就要请淳哥来揭晓。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
0: 好，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咯。
1: 是，这个什么叫阉鸡呢？阉鸡就是公鸡哦，把它去世哦，去世的公鸡因为它体型就比较肥大哦，那它就比较不会飞了。虽然说这个鸡本来也就不太飞得高，但是小小的飞还可以，但是你如果阉鸡的话可能就更不能飞了，
0: 太重了。
1: 对，那你想要模仿凤凰飞翔，就好像是这个东施，你的条件明明不行嘛，你就要去东施效颦啊，去模仿西施的笑。哎，人家笑是很天然的啊，但是你笑模仿起来啊，那就很奇怪啊，那就是有一点自不量力啊，这个勉强模仿别人却弄巧成拙了。
0: 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介绍这几个字该怎么写。
1: 好，阉鸡，阉啊，阉就是阉啊，就是阉割的阉啊，阉鸡就是阉鸡啊，这个坦呢就是趁着的意思啊，红呢就是凤凰的意思，杯就是飞啊，坦红杯就是啊趁着凤凰飞行。
0: 对，其实老实说啦，我们好像也没有真正看过凤凰哦，但是一直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像孔雀一样那么漂亮的这种鸟类哈。那我们只是觉得它很珍贵，好像呢只有皇室才能用的，但事实上我们真的也没有看过凤凰这个动物。
1: 对，皇室拥有的东西通常都是人世间不存在，像龙也是一样啊，
0: 是，
1: 对不对？龙袍上面都是龙，哇。这个到底现实当中，当然根据这科学研究啊，这个很久以前侏罗纪上是有龙，但那种龙跟那传统的华人的龙的那长相是完全不一样。
0: 对，因为华人的龙啊，其实它并没有翅膀，可是我们印象当中就是波威龙在天，
1: 对，
0: 就是它会在天上飞的。可是从它的体型上来讲，它应该是没有飞行的功能才对啊。
1: 甚至于感觉好像这个龙应该是比较会水陆两栖，在水里面可以也可以走，像海龙王，对不对？哦，那个龙好像，哎，它是可以在水里面也活动得很好的。
0: 对，对，
1: 尤其那个龙头哦，看起来特别厉害，
0: 而且就很有气势啦，也有威严感，所以这王室呢才会想要用这个龙来代表自己的一个身份啦。哦，好，知道呢字怎么写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造一个例句喽。
1: 好，小明看着资深的业务人员简报效果非常好。那他也硬是用高难度的名词来简报，但是呢却讲得七零八落，客户完全听不懂。那主管摇头啊，就是觉得小明根本就是阉鸡谈红杯，盲目的模仿反而弄巧成拙。
0: 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垫垫自己的实力啊，如果差很多的时候不要硬去模仿，这个模仿不但不像，还暴露了自己的缺点，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1: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其实做人做事还是脚踏实地一点，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盐鸡谈红杯，意思呢就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咯。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RTI 总会阳光鲤鱼潭，我是谭志毅，
2: 我是李正淳。
1: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好，在阳光聊天室里呢，就是一个互动的单元，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之外，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还要来分享，就是这一次来参加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的部分哦。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台北艺术节在士林呢，有一个活动啊，是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带来三只巨型的机械大象来到艺术节的现场。那乐祥认为呢，观众啊一定是很多吧？啊，确实啊，那天看了新闻，我吓死了啊，我心里。就暗自庆幸，还好我没去。
0: 万人空巷。
1: 对，本来我想去的，还没有那个，这个到那个日期之前，我一直想说，我应该要去现场看一看，现场看一看。哇！后来我一忙哦，就没时间去。事后看那个一些影像哦，我想，哇，我真的是感到蛮安慰的，没有去凑这个热闹啊。
0: 对，因为其实还蛮震撼的，他们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体，那难怪也吸引了这么多的观众，大家都挤来这里。
1: 对，当天呢，我看那个影片啊，这个实在是人有这个超过了啊，当地可以容纳的范围了啊，所以警察呢还封阻了一些道路啊，有些人想要去还没办法去啊，因为怕就是真的挤进去之后呢，这活动就办不了了。
0: 是啊，是啊。
1: 啊，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很失望。但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挤到现场也未必可以看得那么清楚。
0: 那你如果挤不到前排，可能也就被挡到视线了嘛。
1: 对，所以有时候办活动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应该也是非常的困难了啊，就是你又怕没人来看，又怕太多人看。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为难的事情。
0: 那没关系，看不到话剧室，你也是吃吃东西，我觉得也蛮不错了哈。既然来到这边的话，那个附近呢，吃喝玩乐的也都蛮多的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乐祥的这封信的下一段。本周阳光新鲜事单元介绍了电影《海角七号》。2008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错过了观看。现在上网看到这部电影，其中有很多垦丁海滨的美丽风光，故事也很感人。这部电影当中有国语、台语、日语，主要的演员是范逸臣、田中千惠，歌手梁文音，还有日本歌手中孝介也有参与演出。这部电影上映时创造了票房纪录，是台湾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国产电影，还获得了很多大奖，很厉害。对啊，其实在这部电影就是上映之前呢，台湾的这个国片呢，算是不那么景气哈，所以突然呢，这部电影爆红之后呢，也为台湾的本土电影带来了像是强心针一般的这种震撼感。
1: 对，这个《海角七号》我应该看了有两三遍。
0: 对，以前去电影院看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电视上也会不断的一直重播。
1: 对，这个确实是蛮好看的啊。早期啊，台湾有一些就是比较偏艺术的那种气质的电影，当然在国际影展上面是得到很多肯定，可是观众常会觉得说啊看不懂。
0: 对，
1: 但海角七号完全没这个问题。
0: 对，
1: 好，算是雅俗共赏的一部电影。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咯。
1: 是，这个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昂亲抱亲，老伯啊婆掐拎啊，意思呢就是说呢，夫妻两人恩爱，却对年迈的父母置之不理。那昂呢，指的是丈夫，抱是妻子，老伯啊就是年迈的母亲，趴掐拎呢就是翻跟斗。那老母亲跌倒了，在地上打滚，但是子女却弃之不顾，这种行为是很不可取的。那在节目当中还听到了美霞要去澳洲旅行，乐祥也特别要祝福美霞旅行愉快。
0: 是，美霞这次她去澳洲旅行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啊，因为她的应该是表哥表嫂住在澳洲嘛，好，所以又带他们去了很多地方，像是这个雪梨歌剧院啦，还有这个雪梨的教堂啊，这个风景都非常的漂亮哈，尤其在这个海边呢、啊，因为那个雪梨的歌剧院就是在海港旁嘛，所以他们从这个海上呢去拍这个雪梨歌剧院，其实是很有特色的、啊，照片都在微博上，所以听众朋友想要看的话，都可以来好好的欣赏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复的就是美霞的来信了。那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台北艺术节游行，有三个巨型的机械大象走进了士林的街头，是靠近士林夜市。除此之外呢，还结合了乐队表演，吸引更多的民众来参观。但是呢，参观的民众很辛苦，因为要先卡到位，也不敢走开，因为害怕呢，就是离开之后，这个位置就会被人家抢走，确实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对，
1: 是。那天这个一些新闻台哈，也访问了当。

0: 当地的商家，哇，商家都笑得合不拢嘴，
1: 嗯，
0: 啊，确实因为带来很多人潮，商机就那天啊那两天啊就增加了很多，所以那商家说，哎，这种活动要常办。
1: 其实这种常办这种活动，它成本不低啊，因为你要请到外国的表演团队来，其实是花重金来请的哦。
0: 对，那当然了，这个对商家对民众来讲，这都是很开心的了啊。当然这种所谓的艺术活动啊，它不只是说是带来人潮就算了啊，它其实是要带来一些思考的。
1: 嗯，
0: 好，就是你看着这三只大象，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回忆到什么啊，我觉得这个当然娱乐效果是不错啊，但我想既然叫艺术节啊，它应该也有这个所谓的艺术层面啊，需要大家好好的来想一想啊，人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种设计。
1: 对啊，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所谓的教育跟推广的一个功能在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美霞这封信的下一段。杨光新先生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角七号》，电影的内容是两个时代的爱情。这部电影呢，在旅店还有垦丁海边来拍摄，这风光非常的美。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在台湾俗谚学到了“昂亲莫亲，老伯啊花家拎”，就是比喻夫妻两个人恩爱过度了，只顾自己的小家庭，却把年迈的父母置之不顾啊。好，谢谢我们的分享。但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吧，哈。
0: 当然了，这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谚语啊，一定是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啊。但我们都不太希望，就是说是会这样的啊。总是希望就是说，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能够哎，这个时时啊，要
1: 知恩图报，
0: 哎，要念着，就是说今天啊，之所以自己能够有一些发展啊，绝对是父母亲的照顾了。
1: 嗯，
0: 这个不能够忘记这个养育之恩了。
1: 嗯，那美霞的这封信的下一段就提到了，美霞的祖先是很久以前在中国移民到越南，她的父母呢也是在越南出生，所以呢在中国的亲戚就已经都失去联络了。那另外她也说，在越南骑摩托车的人也是很多，因为呢比较方便，胜过搭公车，几乎上班的人都会骑摩托车啊，在台湾也是如此，因为台湾骑摩托车的人真的还蛮多的。
0: 对，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方便，到底在我们的这个每天的生活里面占的这个重要性啊，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前面的？就是到底你觉得安全是第一，还是方便是第一？有时候我常想，看到摩托车这样在这车阵里面钻来钻去，我都觉得好危险。
1: 是，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年龄吧。比如说年纪轻的人，那他们会觉得说我还是需要能够节省时间才能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他们会选择这个便捷快速的交通工具。但是淳哥呢，我们都已经有了一些年纪，就会觉得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就会觉得好像骑机车有点危险哈。年轻人通常就是想法可能跟年长的人又一点不太一样。那大部分在台湾骑机车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
0: 对，那我觉得可能年轻人会骑机车，也许跟他的父母以前就骑机车或多或少也是有点关系，因为骑车是一种文化了啊，就是因为你的周遭大家都习惯骑机车的话啊，你可能也会骑。像我有时候就想说，距离你的住家，比方说到一个便利商店，可能呢大概就500公尺，但大部分的台湾的家庭呢啊，大家都会骑机车到便利商店去买东西。那就有人就会想，就是说，哎，那我们如果走路去呢，为什么不行啊？一定要骑机车去？好，就是方便一定是最重要，但是每个人都骑车，那显然的这路上就有很多机车了，
1: 是，
0: 对不对？那当然就是因为机车一旦多，交通就变得比较拥挤混乱，然后呢危险性也就提高。
1: 对，当淳哥讲说去买东西，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可能会买东西比较多，它有重量，
0: 是
1: 走路的时候拎可能就吃力一点，所以就会觉得机车至少还可以载一点简单的货啊，不至于就是会让你呢比较疲累啊。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是生活在台北这种大都市，它的交通工具其实可以选择的很多，比方说我们坐公车捷运都很方便，可是在比较偏乡的地方他们公车没有这么多的话，所以很多人其实还蛮仰赖机车的，因为它不管是在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停车的问题都是比较少的。
0: 是，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一种文化了，这慢慢形成的啊。这个像我在这个以前这个有机会去欧洲啊，像荷兰啊这种很小的国家啊，他们的这个土地面积可能跟台湾也差不了太多 啊，这摩托车就不多。

0: 多，但是呢，脚踏车
1: 脚踏车很多，
0: 对对对。那脚踏车当然相对，我们就觉得说它比较第一环保嘛，好、那二来你速度没有那么快嘛，然后他们又有专用道，脚踏车专用道几乎是跟行人差不多啊，就是受到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道路的区隔跟保护的。那骑自行车也可以载一些东西，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如果说大家要求方便的话，也许。当然，你说这种东西，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建立起这种文化。
1: 对啊，其实台北市也在推广啊，
0: 对，
1: 像这个双北市的这个自行车呢，
0: 是越来越齐
1: 对，
0: 全
1: 甚
0: 配
1: 或
0: 备
1: 是
0: 的。
1: 台北市好像前半小时还不用钱，
0: 对
1: 他就是
0: 对，
1: 鼓励你，就是尽量呢就共享单车就
0: 是，
1: 可以
0: 我
1: 了，
0: 觉得这样很好。
1: 不用就是一定要骑机车哈。那只要近距离的，你既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以就是锻
0: 健
1: 炼一下
0: 身
1: 身体，我
0: 是。
1: 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0: 对，
1: 啦。
0: 而且很多道路也都画了这个自行车的专用道路。
1: 对，就是大家如果守规则的话，其实它是蛮安全的了啊。好，这就是回复美霞的来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封，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一次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这个金涛的信件内容。
0: 好，金涛说呢，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上映那一年。多少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穿越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也可以是一段情深，一个眼神，一场下着雨的旧琴房。桂纶镁饰演的陆小雨，安静倔强，带着一点点神秘的孤独。她在课桌上面写"我是小雨，我爱你"，然后消失在叶湘伦的生命里。那个画面至今想起来，心里面还是会轻轻晃一下。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特技，而是那种说好了再见就一定会再见的执拗的温柔。如果非要说一句共鸣最深的话，我想是《不能说的秘密》里，叶湘伦最后冒着危险回到20年前，就是为了能够跟小雨重新相遇一次。而看电影这件事情本身，何尝不是一次次穿越呢？我们钻进了别人的生命里，替他们哭，替他们笑。出来的时候，自己却好像多活了好几辈子。陆小雨，谢谢你让我想起这些。
1: 哇，这个金涛很入戏，
0: 哦，是写得蛮唯美的，哦，这篇文章。
1: 对，其实我也蛮喜欢这部电影，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音乐的表现，尤
0: 是。
1: 其周杰伦他自己创作了很多的这个乐曲，我都觉得哇，非常的精彩。以前都觉得他可能创作就是有关于流行音乐，但是呢，你会在这部电影，尤其他的原声带当中，可以看到他就是改编了很多的古典音乐，还有他自己创作的部分，所以他的才华充分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展现。让大家更佩服这位天才。
0: 是，那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也确实是一部好电影啊，所以这次我们的这十大电影啊，这真的每一部都是佳作啊，这个值得大家哈，这个再重新把它找回来，好好的看一遍。
1: 对呀，所以听众朋友啊，如果呢你有看过这些电影，或者是听了我们节目的介绍，对于哪部电影有感觉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就赶紧来参加。时间到10月10号，所以已经有点逼近喽。好，不要再拖了，只要有来参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大奖。这次的奖品真的都很棒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了啊，接下来就是要来赠送礼物的时刻。我们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是一本非常漂亮的笔记本。
0: 好，那我们出什么题目呢？也跟电影有关好了啊。这个我们今天呢介绍了一部这个参加票选的台湾十大电影啊，《Kano》啊。那《Kano》呢，它里面谈的主题是什么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在台湾，好像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运动哈。
0: 是是。
1: 对，而且有很多支的队伍，他们会经常性的比赛，像淳哥也
0: 对。
1: 蛮喜欢的。
0: 对，以前我们还去现场转播过啊这项运动。
1: 所以你看，那淳哥是非常专业的，要转播的话要有相关的知识啊，才有办法能够做得很好的。好，那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就在微博上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一本很漂亮的笔记本。当然，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哦。致意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很多人常说自己的文笔不好，但是在 AI 时代，大家都觉得哇，有 AI 的帮助真的是太棒了，因为我们现在靠 AI 啊，随手就能够写出千字文。但事实上呢，自己的文笔如果好，当然还是比依靠AI 要来得更好一些，毕竟 AI 写出来我们还要删删减减的，没有办法给我们最好的内容，那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是要怎么样把自己的文字能力练得最好，这可能是大家一直在摸索的，或者想要找一个方式可以来学习的。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可以说是文字教练，文字的这个学习的讲师，非常有经验，布克文化出版的叫《创作觉醒》，那它里面就收录了30位知名创作者的故事，让我们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得到一些如何运用文字把它变成声量，把声量变成资产，累积破圈影响力的这种能力。那目前呢，这个作者林玉堂先生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玉堂你好。
1: 各位好，正淳大哥好。
0: 这个大家现在对于文字的这种能力的要求跟还没有 AI 出现的时候不大一样，大家觉得我有 AI 就好啊，那你为什么还挑在这个时候想要来写这本书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有 AI 之后，
0: 对
1: 文字反而变得更加重要。
0: 是
1: 因为呢，以前我们会追求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很快的把内容给写出来，
0: 对，
1: 所以呢大家会很去思考说，去学习怎么样可以更快的产出，那文字要怎么去编排，写作技巧这些等等等，这些当然都很重要。可是 AI 出来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AI 它可以很快的就产生一篇文章，不管你叫它写什么，好像它都可以写得很好，写得头头是道，这种文笔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的感觉了。可是呢，为什么我又说这个时候反而更加重要呢？因为呢 AI 它并没有帮你活过你的人生，它没有亲眼见过你看见的世界，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反而可以把你的心思花在你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把你的感受想法给记录下来，而这些都是 AI 它无法取代的。我们反而可以透过 AI 的协助帮我们去整理一些资料，搜集一些资料，但是并不需要靠 AI 帮我们代笔。
0: 是，所以这本书绝对不是生不逢时，应该是抓准了这个时机啊，要告诉大家啊，如何来练好自己的这个文字的能力。不过以前呢，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自己文笔不好啊，就藏拙，就尽量不要写就好了。我想如果撇开 AI 给我们的辅助不谈的话，你觉得啊，这个文笔不好到底能不能写作呢？
1: 我觉得文笔不好当然还是可以写，但可能就是要回到自己的沟通表达能力跟逻辑思考。
0: 是，
1: 就是因为文字要成为作品，让人家能够看得懂，至少你自己写出来是开心的，那就要想清楚你真正想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你今天看到一台车子，你觉得很开心，你很喜欢这台车，那你会怎么形容这份感受呢？还是就只是写说哇我很嗨？可能是吧，但除了嗨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受？或许你也可以从说我很喜欢这台车的外形，我很喜欢它烤漆的颜色，多些具体的观察，或者是联动你内心更多更多的感受。比如说看到这台车，我就会想到我父亲小时候每天都会开车载我去上学的那个感受，因为这个座椅坐起来的感觉跟我小时候坐起来的感觉很像。你就会发现说，我刚刚

0: 讲到这些跟文笔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的想法。当我们能够梳理自己内在的想法跟感受的时候，文字自然而然它就可以表达出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呢，写作技巧它当然可以加分。如果现在的写作能力还不是那么好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们也可以随时开始。你在社群上面，在 IG、在 Facebook 上面，每天都可以很轻松的写下几句话，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创作的起点。
1: 其实你刚刚特别提到，现在很多人都大量的在社群媒体上面跟别人互动，少不了都要写些文字。那你这本书其实也是写给很多这个自媒体经营者的。那我们刚刚前面开场的时候就提到，你如果文笔好的话啊，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跟人沟通的文字啊，甚至于这个文字还可以变成声量，还可以变成流量啊，甚至于是未来啊有很多的附加的这个收益进来。但问题就来了，我想这个也是你这个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其实现在资讯爆炸了啊，其实我们要看什么都有啊，很多人都在写。那要怎么样写出能够突破同温层？因为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的生活经历啊，或者说所处的这个环境，大概就是我们主要写作的这个来源，可能就会流于就是好像就是同温层里面的一些抒发而已啊。那怎么样可以突破同温层，而且会让不是你同温层的人也会想要去转发你的内容呢？
0: 哇，如果想要突破同温层，而不是只有写给自己很开心、自己看了很过瘾的话，
1: 对，
0: 那当然可能我们在选题上面，可以下点功夫。这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大家对什么样的主题可能会有兴趣？大家都会滑脸书，都会滑 IG 或者滑Twitter，那大家关注的是什么消息？通常都是现在正在大家讨论的事情，或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新闻，这些事情呢，都是大家会忍不住想关注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想表达的事情跟这些事情能够做一些连结跟结合，那其实就比较容易受到大家的关注，会比较喜欢一点点。就好比说，今天你看到一个蔡依林的新闻，那你本身可能是对唱歌有兴趣的，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写一写你对唱歌的一些想法，然后跟蔡依林这件事情做个连结，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意思，因为可能最近刚好蔡依林的新闻上了新闻，所以呢，大家就会想要更了解你这篇内容在写什么。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些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这边还有一点啦，就是说，这也是我写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也想去了解为什么有些内容它可以影响力这么久，然后这个创作者他可以撰写这些文字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在创作，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后来才发现啊，这些很厉害的创作者，他们都是一个很厉害的说故事高手。原来啊，他们就把他们这些他们所见所闻，或者是他们自己人生的一些故事，变成是一个很精彩的篇章小说，因此呢，大家就会更想看这些内容。如果说在社群上面，我们当然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发生的事情。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这个内容让更多人看到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故事。所以说，这本书《创作觉醒》，它里面全部都是故事，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1: 很多人也许他主要就是抒发一下啊，写完就算了。那你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可以把我们自己所这个发表的内容啊，这个累积成为这个长期资产。那具体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
0: 如果想要让这个内容持续发挥更长的影响力，那可能就必须要有一个同一个方向的累积。
1: 是，
0: 比如说你要经常去撰写关于你的专长有关的内容。
1: 是，
0: 那如果你擅长的是烹饪，那你就可以多写一些烹饪的一些主题。然后呢，如果说你是擅长写作，那你可以多和

0: 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一些写作的经验、技巧，甚至是故事，大家就会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了解你。当然呢，如果真的说要讲到变成是资产的话，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商业的考量。比如说，我今天把我在脸书上面的报文集结成这本书《创作觉醒》，这个就是出版社他看到了这本书的一个受欢迎的潜力，所以呢，他们邀稿我出书。那成为书籍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带给更多人看到。当然，一本书出出来之后呢，那就可以有更多的不同世界的连结。所以呢，资产呢，它可能就会是这样一步一步去堆叠所建立而来的。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林玉堂来介绍他的新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创作觉醒》，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本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创作觉醒：从30位知名创作者的故事，学会把文字变声量，把声量变资产，累积破圈影响力》。作者是林玉堂，他目前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那其实你书里面也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叙事力还有这个独特观点，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锻炼所谓的叙事力跟独特观点呢？
1: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首先真的要多看，
0: 是
1: 多阅读真的是很重要。
0: 是
1: 因为像我以前，我一年阅读100本书，并不是说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好，或者是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阅读的美好，就是它可以带给我很多的启发，然后或者是让我看到很多我原本不知道的事情，从作者的双眼看到他所看到的世界。那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很好。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太多的想法，也没有太多的观点，这都是很正常，尤其是在刚开始或者你年纪很轻的时候。可是你透过阅读，你去接触不同人的想法、不同人的观点，甚至不同的领域知识，这个时候呢，就会很神奇，你的观点、你的想法，它就会慢慢的长出来。因为呢，这个好像是你不断的喂给大脑养分，然后呢，大脑它就会，它的这个它就会长得越来越好，然后呢，就会慢慢的，把融合你自己的生命的历程，然后渐渐的，你对这个世界就会有更多的看法，更多的想法。就好比以前，我觉得我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想法，只是因为真的是每年就一直看书，一直看书，一直看书，但我每年也是一直买书，一直买书。然后呢，后来就是发现说，哎，我好像对于某些观点我是认同的，某些事情我是存疑的。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些想法之后，我在创作、在内容写作上面就会有自己的一条路。所以我觉得起点是最好是能够多看、多阅读。
0: 是，这个可能现代人需要多督促一下自己了。刚刚玉堂说一年看100本书，现在随便问100个人看一年有没有看一本书，
1: 没关系，
0: 可能里面有
1: 脸书，
0: 对，脸书也算书是不是？
1: 对，也算一本书
0: 啊。总而言之就是你要多看啊，多看别人写的内容。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文字啊，下定决心要去创作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有一个觉悟了啊。其实你这个书名也很有意思，叫创作觉醒。你为什么取这个觉醒这两个字呢，来做你的书名？
1: 觉醒这两个字其实代表了蛮多的含义。
0: 是。
1: 因为觉醒就好像是一个你从不知道到知道。

0: 的一个状态。那很多人在开始创作之前，他是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创作者，或者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创作者。他可能偶尔在社群上面发文，但是他不晓得这些文字正在梳理他自己的内在，然后也跟这些文字与世界做一些连结。所以说觉醒他好像是发现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文字去梳理我们自己的感受跟想法，然后记录下我们的人生。当你把这些内容、这些文字、这些故事发表出去之后呢，因为有更多人看到，更多人参与讨论，更多人给你回馈了，所以呢，你就渐渐的跟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连结。所以呢，我都会鼓励大家，你可能看了很多内容，甚至看了影片，不仅是看书啊，大家现在都会滑 YouTube 或者是滑这个 TikTok， 这些我也会看。可是呢，你看了这些东西，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你可不可以写下几个字，或者是把它写成一篇文章？这不但是你梳理一些你所看到的东西，然后你就是也把一些好的内容分享出去，这个时候你就进一步跟其他人做了连结。所以呢，觉醒呢，就是创作觉醒这本书呢，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去整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事情，包含了你自己的内在的想法，包含了你外在所接触到的事情，接着呢，你就可以有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连结。当然如果讲这个释怀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有计划性的去累积我们的文字作品，最后呢就达成把文字变声量，把声量变资产的这个终极目标了。
1: 是，你这个书里面啊，创作觉醒把这个30位知名创作者的故事啊，这个集结起来，这里面大有很多都是大家很熟知的，比方说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名家金庸啊，还有这种犯罪小说的名家史蒂芬金啊，甚至知名的主持人蔡康永等等啊，这可以讲就是写作方面的大神了。那其实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啊，当然大家不免就会觉得说，哇，这些人都好成功哦，是不是在写作的时候都是很顺利？但是当你在研究他们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看见了他们写作时候的，也许有一些所谓的偏执也好了，或者说有一些写作上面的自己也很挣扎的部分呢？
0: 真的，我也是研究了这些这么多位的大神，这么多的创作者，才发现原来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当然很聪明，他们的成就非常的卓越，可是呢，真的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就是哇，就是一帆风顺，然后就可以哇侃侃而谈，写出很多的作品，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赚了很多钱。哇，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非常辛苦的过程磨难，就连这个刚刚您所提到的金庸，这个华人没有人不知道金庸这个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霸主了。可是呢，他当初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情急之下，因为他可能又要写他的专栏，但是呢，他可能这个报纸当中就是有一个就是缺了一块内容，而且他这个内容又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来购买他的报纸，所以是在情急之下才开始他的这个小说的创作。没有想到在这样很紧急的状况之下呢，内容还是很受到欢迎，所以他才有办法继续写下去。所以并不是说他已经就是一切都过得很开心，然后呢就是养尊处优了，开始慢慢去磨他的文字，并不是这样，这根本是被推一把，然后就激发出他的潜力这样。而另一位知名的作家像刘墉，我们知道他这个著作等身啊，非常厉害，我的书柜当中也有好几本刘墉的书，也有他儿子刘轩的书，都好几本。可是呢，他当初要去出书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书稿提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呢看他这个小子没什么名气，然后觉得这个内容太单薄了，怎么就是一篇可能字数太少，因为像以前一篇的内容可能都要更多，整本书的字数页码也需要更多，他们就说这个薄薄一本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多兴趣。但是他就放弃了吗？其实完全没放弃，他干脆就想办法。

0: 自己出版这些书，没有想到后来这个书就是一炮而红，那也都是在他的坚持之下。那包含了这个 Peter Su，我本来对他来讲也是很惊艳，就是研究完之后才发现说，哇，他跟我想象中的也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新生代的作家，他的文字很轻松，很优美，但是都会配上很像他的写真集照片那样子，有些就是会对他有些嘲讽。我本来以为他就是一个文青嘛，就是日子过得很好，所以他可以去写那些很有感觉的文字。后来去了解之后才发现，哇，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家庭有遭受一些巨变了。那时候他就要决定说，他要怎么样去进行他的下一步，怎么样去要去找工作呢，还是该怎么办？但是他是人生是没有放弃那些。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金句，收录到整本书里面的那些文章，其实都是当初他遭逢人生巨变打击时候写给自己的话。他因为有了这些话，他才有办法让他的人生不断的走下去。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大家都是一帆风顺，或许他们有些文字天赋，有些人他可能一开始就知道，有些人他们并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他们坚持下去。最后呢，才可以变成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群人。
1: 这些故事主要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了。只要我们
0: 可
1: 愿
0: 以这么说，
1: 意踏出第一步，有一天也许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好，
0: 有机会的。
1: 是有机会的。千万不要画地自限。当然，我们看到有些人在自媒体上面的经营，应该也是有意而为啊，想要从这上面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当然他们的这些文字也看得出来，也是希望能够博得更大的声量。可是，这个有的时候啊，当你越执着于所谓的声量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一些流量啊、数字绑架，甚至是迷失。那我们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经营上面，在这个所谓的我们希望的理想跟这个现实之间呢，做比较好的平衡。
0: 其实流量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1: 是。
0: 因为如果说你的内容没有办法被更多人看到，那其实就达不到我们经营自媒体的目的了嘛。所以说，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内容可以有更多人看到。但在追求破圈，让更多人看到的同时，也不要因为流量而迷失。就好比，我之前在脸书日更，最高28天就创造了1817万的浏览量，这些都是零成本，就是我没有投放任何的广告，也没有去付钱给人家赞助啊，或者帮我就是做什么交换啊、业配什么都没有，就是很单纯的我在脸书发文就可以创造这么高的浏览量，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在做什么，有些事情我是看到了，我觉得我想要说点什么。所以呢，我把它写下来。有些时事我关注到了，我也希望对这件事情有更多的理解，所以我去做了研究调查，也把它写下来了。那当我知道说怎么样能够创造这么高的流量的时候呢，其实我会更关注，那我写下这些东西之后，大家有没有更加的认识我呢？所以呢，后来呢，我就变得不是那么关注流量这件事情。就是我会去写一些我更有兴趣，而且会希望大家能够真正认识我的一些内容，包含了因为最近我在推广这个我自己的书嘛，《创作觉醒》这本书，这里面都是创作者的故事。最近呢，大概是在8月份多的时候，我就开始也是每天都会写一篇创作者的故事。虽然这些创作者可能不一定这么的知名，不一定这么的大咖，可是呢，这些创作者呢，很多都是我所认识或者是我所敬佩的一些人物。那有些是讲师，有些是书籍的作者，大家现在身份其实都还蛮多元。而我去透过去写这些故事，也跟他们在网络上做了更多、更进一步的连接。每个人看到的时候都很开心，就觉得哇，你怎么可以对我的研究这么透彻？你怎么可以把我的故事写得那么好？我甚至把一篇文章当成。

0: 是写给对方的生日礼物，就是在他生日的前后发布，然后呢对方就看到之后就很开心，然后觉得说这是他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而我也是透过研究这些创作者，就是更加的去理解大家是怎么样透过文字去经营的事业，怎么样透过这些文字帮助到他们能够累积到自己的资产。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专长是什么，然后你真正所想要写的是什么。而刚刚所提到的比如说时事热点啊，现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些我们都还是可以关注，只是说你不需要时时刻刻的盯着这些现在新闻发生什么你就赶快去追，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兴趣，你有什么想法想要表达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连结就可以了。
1: 是，前面你这个提到过，就是其实 AI 虽然说现在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写作上面的帮助哦，相对的，当然这个 AI 也没有办法完全取代我们，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我要自己写哦，有时候就停在那边啊，赶快靠 AI 可能会快一点啊，你自己等于说是一个常态在写作，等于说产量也很稳定的一位作家，你会不会就是面对到这种就是写作的时候会感觉好像要产出一些文字，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恐惧？
0: 恐惧是之前，现在比较不恐惧了，
1: 比较不恐惧。
0: 对，因为我觉得 AI 可以把它 当成是你的伙伴，它可以协助我们一些事情，但是不用把它当成是敌人。那就像我前面提到，很多事情像过去我们只能靠 Google 去搜寻，当你不知道一件事情就只能去 Google 搜寻，那在更早之前只能问自己的哥哥叔叔伯伯还是哪一个婶婆，这样就是以前的时代嘛。有 Google 出来之后大家会搜寻 Google， 那现在有 AI 出来，有些事情不知道可以直接问 AI。那现在 AI 越来越聪明，它还是准确度也是越来越高，当你更懂得怎么和 AI 相处的话，它就会成为你更好的伙伴，所以这点是不用害怕的。那至于说文字的创作呢，这个就是要分了，就是如果你想要做的是纯文学创作，那我就会真心建议你就不要让 AI 参与太多，因为我觉得文学还是比较人类的东西啦。那如果你是今天比较多商业的用途，就好像我很多的行销朋友，他们就是大量的去使用 AI 生成，甚至几乎都快要到一键生成了。可是呢，我一开始也是觉得怪怪的，想说，这样子好吗？可是后来想一想，因为他们目的是为了做行销，为了卖东西，只要这个资讯没有写错，那好像也无可厚非。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区分。再来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记录你的人生，你想梳理自己的内在，难道这个你叫 AI 写吗？怎么可能？至少是你要先自己想过一次。如果你觉得写的不好，顶多是叫 AI 帮你修顺一点而已。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代它的好处是，不论你今天你的文笔是好还是文笔是不好，你都可以找到你的出路。那至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跟 AI 合作，就看你在哪一个角色上。
1: 是，文字它确实是真的蛮有力量的啊，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忽略了它的这个重要啊。而且这个文字绝对不是少数天才的专利，也不是只限于文学殿堂的奖项，是一种可以被放大的能力。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创作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林玉堂，里面呢收录了他对这个30位知名创作者的这个观察所写下来的故事。好，今天要再次谢谢林玉堂接受我们的访问啊，这是这个文字力学院的创办人，文字的这个训练讲师再次的谢谢玉堂。
0: 谢谢。
1: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及区域和平的认识，同时我们也积极地走向校园，推动学子教师对民主的重视。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的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教授蔡荣祥老师，来和大家谈谈印太战略与中国。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几年以来，我们不断地在谈论印太战略，从美国谈到日本，谈到澳洲，谈到印度。那美国的太平洋军区呢，也改成了印太司令部，但是呢，在今年呢，他又把名字改回来了。因此呢，我们有必要要请蔡老师来为我们分析印太战略的变化跟它的重要性。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是不是请荣祥老师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主持人林子立教授，各位啊，中央广播电台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荣祥老师。
1: 谢谢蔡老师再一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于印太战略都是耳熟能详，可是到底它具体的内涵是什么？它的重要性何在？那不是我们学界人士呢，可能比较难以一窥唐奥。所以呢，请你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印太战略呢？这对台湾的重要性何在？
2: 非常谢谢主持人这个提问齁。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印太地区齁这样子一个概念，其实最早是来自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齁，他为了要建构所谓的印太战略，然后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名词，也就是说不是只有太平洋，还有包含印度洋，这两个结合起来，其实就成为，其实地理相近嘛，那都就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区。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这个司令部有改名字，不过这个战区并没有改变，好，一样是太平洋跟印度洋。那这个战略，这个地区为什么重要？主要的原因是跟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的一个改变。好，那我们都知道过去美国跟中国之间是以所谓的全面性交往，那全面性交往到了一阵子之后，发现中国并没有按照他们所设定的议程变成自由开放或者是民主。那在川普总统2017年上任之后，他就将中国定位成所谓的修正主义的国家。那因此在2019年川普总统第一任的印太战略报告很清楚就提到中国构成印太地区的一个威胁。主要的原因是，第一个，它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二个，它从来没有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并持续派军机舰绕台，那包含不止台海，也包含东海还有南海。那这些整个这个战略的这一个情势已经改变了，因此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就是变成是一个围堵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线。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第一岛链，等一下我会特别提到，就是说从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直延伸，甚至到所谓的马来西亚的婆罗洲，这样子一个地理上的一个位置，就是印太战略最重要的一个防卫线，就是所谓的第一岛链。那这个对于台湾来讲，对于区域日本、菲律宾、南海的这些国家，我想都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们要持续的关注这个印太的战略。其实大家都误以为就是说美中之间的对抗就是美国跟中国两个国家大家很常听到的所谓什么修昔底德陷阱。
1: 对，
2: 那这个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古希腊时代雅典跟斯巴达。
1: 是，
2: 可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印太战略，就发现其实不是只有中国跟美国，还有包括美国的军事盟友南韩、日本、菲律宾，那非军事盟友当然就是台湾还有越南。那这些整个的战略的环境跟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很不一样的。

0: 蔡老师提到了修昔底德的陷阱啊，事实上我觉得即便是在这么古老的这一个战争里面，事实上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米洛斯谈话，也就是希腊征服了米洛斯的时候，要米洛斯在斯巴达跟希腊之间选一，米洛斯拒绝了，他想要采取中立的角度，结果呢发生什么事，希腊的将军把米洛斯岛上所有男子完全屠杀殆尽，然后只留下妇女跟孩童，并且把他变为奴隶。所以我们的确看到在美中竞争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会把邻近印太地区的国家都卷入其中，而想要左右逢源的国家呢，通常都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想进一步来尖锐的来请教蔡老师，我们知道你刚刚说了，这个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想法成为这个比较自由比较开放的国家，那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承诺它要变成一个像自由世界的地方，它从来都是共产主义，它从来都是带有扩张的意图。那它这种扩张跟过去美国在世界的扩张，英国过去的帝国扩张，中国是因为它是恶性的恶意的共产主义扩张，而是国家成长必然带来的扩张呢？
1: 对，我刚刚那个子毅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米洛斯啊，好，那当然米洛斯的这个问题其实提到就是说强权可以为所欲为齁、哦、啊弱者呢当然就是只能接受强者的这样子一个强势的欺压。没有错，确实当时这个小国齁、哦、受到雅典的威胁最后被灭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另外一个强权斯巴达他并不是一个海权国家。
0: 是、
1: 嗯。那他也没有办法来救援这个米洛斯。
0: 对。
1: 那但是台湾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因为美国是一个海权国家、嗯、那中国也是一个陆权，那现在也积极发展海权的国家，
0: 嗯，
1: 所以台湾的问题跟米洛斯的问题其实会不太一样。
0: 是，
1: 那大家一定会提到就是说，那如果中国变成是一个以海权同样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是不是很自然的，我们认为它在这个周边的这种扩张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0: 嗯、
1: 美国过去也确实是这样。问题是中国采取的一个方式、
0: 嗯
1: 哦、都是认为就是说、哦、比如说南海议题，他认为说这是九段线、哦
0: 嗯、
1: 这是我们的内海、
0: 嗯、
1: 那对台湾的议题也是这样的主张、哦、比如说主张说台湾就是它的一部分、
0: 嗯
1: 哦、那甚至我等一下有机会来提到这个所谓的钓鱼台列屿，也就是钓鱼岛、嗯、他们所谓的钓鱼岛或是日本所谓的尖阁群岛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他们其实不是只有所谓的强势的作为，甚至有领土的这种扩张跟野心。
0: 是。
1: 齁、哦、那这个就会涉及到就是说在现今这个所谓的国际的体系里面，事实上你用武力齁、哦、想要去夺取、嗯、这个所谓的其他国家的这个领土，这就会涉及到自由秩序的一个维系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跟过去当然有一些类似，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对于美国来讲，这些国家都是他所要保护的这些所谓的盟友。那这些盟友呢，如果一旦面临到中国的威胁，事实上美国不可能让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成为一个霸权国家。
0: 是。
1: 因为过去的历史经验很清楚，美国当看到欧洲被德国统一的时候，他就是要拒绝德国成为欧洲的唯一的霸权。那日本想要统一亚洲的时候，美国也因为当然日本攻击了珍珠港，那当然美国也就是透过他自身的力量，然后也反对日本成为亚洲的唯一霸权。所以从这样子这个态势来看，我想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因为美国认为中国是唯一能够跟他有同台竞争能力的这个大国。
0: 是。
1: 那俄罗斯因为攻打乌克兰，那相对国力也变弱了，所以现在当然目标还是在中东地区跟乌克兰战争，但是呢、嗯、我想告一段落之后呢，我想很快就会再回到印太地区来。
0: 好，那谢谢蔡老师很清楚的跟我们分析这个美中之间不同的意图。很显然的，中国想成为亚洲地区的霸主，那美国不答应，因为他还想继续担任亚洲的霸主地位。那我们想要了解今年的印太战略有什么新的发展，譬如说我们新闻看到王毅中国的外长称南北韩为两个国家，我们也看到前一阵子川普这个缩减美韩军事演习的规模，似乎 对于南韩而言，它的外交处境也相当的不平静。

0: 怎么样帮我们分析这一些变化对于台海的和平跟稳定有实质的帮助吗？或者是反方向呢？
1: 对，我想王毅的讲话其实很清楚，就是这个就是韩半岛的现状，一个是北韩，一个是南韩。那至于就说美国取消包括南韩跟南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演习，那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陆战队的这样的两个演习，事实上都暂停或者是暂时没有举行，那这样的态势是当会让他误读说是不是一种战略的退缩，那美国基本上在韩半岛的议题上面战略退缩。可是我们要知道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美国正在中东，这个为最优先的所有的装备，那为了应中东的危机，那现在大部分都到了中东的一个战区。那当然印太地区的这一个相关的一个部署，因此会有做一些调动。那第二个可能很重要的是因为川普可能想要跟金正恩，北韩的这个领袖金正恩再次的一个会面，然后那这个会面的过程中可能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暂停军演，来作为一种所谓的递出橄榄枝，然后让金正恩是不是能够回到谈判桌，当然金正恩会不会买单这不一定，不过我要提醒，过去历任美国总统对北韩制裁最严重的是川普，
0: 是，
1: 也就是说川普他的个性是这样，我先给你禁酒，但是如果你禁酒不吃的时候，其实他会用罚酒，只是说暂时来看好像似乎南韩跟美国之间好像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就是说像过去一样。但是南海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掌控更多的这个所谓的主导权指挥权，那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对于南海来讲一样北韩还是一个威胁，不过以川普来说他要利用他个人的关系然后来化解南北韩的危机，但是我们知道其实金正恩在前不久他一样还是试射飞弹，还是试射飞弹，也就是说他很清楚知道他要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来增加他的谈判上的筹码。不过这一套不见得会对川普有用，主要的原因是如果你跟川普谈判，那最终你没有去承诺你谈判的一个内容，也没有说你去兑现的时候，那川普很清楚就像他对伊朗一样，他会采取更严厉的方式然后来去对付北韩，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能单看这一次的演习，这个演习也不是从此就取消了啦，可能未来很快就再举行，随时都可以举行，那我想美国的这个也许部队或者是装备有一些调动，但是我想整个重心呢其实他应该很清楚知道中国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最大的一个大象。
0: 是，其实南北韩局势的复杂程度不亚于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复杂性，那各自有各自的历史因素，都牵动到了中国是否可以成为亚洲霸权以及美国的战略应对。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讨论整个印太地区两岸两韩以及美国在这里的布局。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教蔡老师。那么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的智库的推演，然后说了这个美国被牵制在伊朗战争，欧洲被牵制在这个乌克兰战争，那如果俄中联手的话，台湾会措手不及，那美国呢无法呢三面作战。所以在这一个局势之下，在牵涉到金正恩的动作又频频，事实上北韩是一个军事的巨人，经济的侏儒，那他对于印太战略真的有影响吗？以及美国这个三面作战 的这个剧本合理吗？
1: 对，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当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说，美国原本他采取所谓的空袭伊朗的行动，并没有

0: 达成所谓的政权转移，
1: 对，
0: 那当然有斩首领袖，
1: 嗯
0: 啊，不过也没有办法要依美国的方式，然后能够所谓的某种程度的让步，那现在状况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从中国角度，他会看说，连美国这么强大都没有办法让伊朗完全屈服，
1: 对，
0: 那如果说我中国要来攻打台湾，当然可能第一波空袭也许会有一些破坏，
1: 对，
0: 但是你说你真的要完全让这个政权改变，其实很重要的一定要两栖登陆啦，
1: 是
0: 一定要攻打台湾，
1: 是，
0: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种两面刃，
1: 好，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轰炸这个伊朗的时候，发现中国的武器设备是没有用的，
1: 对，
0: 那中国也很清楚知道，我这些不要说是破铜烂铁啦，但是至少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在战场上的这种作战能力呢是值得存疑的，
1: 尤其是防空系统，
0: 对，防空系统哈，加上非常非常多，那又有分析家指出说，这个伊朗战争哈，这个中东战争一直持续下去的话，其实对美国不利。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希望能够早点能够解决。但是对中国一样会受到影响啊，20%的石油是从中东地区运出来，
1: 那
0: 中国一定会受到影响。如果时间一拖久，我想对中国并不是没有成本啊，齁，虽然他也可以从俄罗斯或其他地方买，齁，不过我想是这样，就是说，某种程度现在新形态的战争并不像过去一样的传统战，能够就是说可能能够完全的就能够征服一个国家，
1: 齁，
0: 那这样的一个态势其实对于中国，齁，虽然暂时印太好像是没有办法作为优先防御的地区，可是事实上美国也告诉了北京，齁，美国其实事实上有意志也有能力会采取军事行动。那过去川普曾经讲过，如果习近平攻打台湾的话，他可能要轰炸北京，
1: 稀巴烂，
0: 要把他炸的就是寸土不留，
1: 對，
0: 意思就是说其实川普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认为只要北京习近平相信 5%， 只要他相信一点点就会达成所谓的贺主的这可信度，所以我想对于川普来讲，有好几次，当然他说他不想要发动新的战争啊，齁，啊，他又食言的啦，齁。不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以美国这样的强大的一种军事的力量的话，其实中国应该也是看在眼里，
1: 齁，
0: 看在眼里，齁。所以有些时候，当然他也希望中东有和平，齁，那对他来讲会比较好。不过我觉得因此来认为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部署做整个结构性的改变，我想这也是个错误的解读啦。也许武器系统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看他跟日本、跟菲律宾，甚至跟台湾之间的这种所谓的相互超越性的这种防卫能力的增强，我想第一岛链还是有可信的这种吓阻跟所谓的对抗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防卫实力。
1: 嗯，我很认同这个蔡老师的分析啊，就是英国前首相这个 Keir Starmer 他说过啊，你无法改变一个政权，从空中改变一个政权，那看到伊朗顽强的抵抗，我就想到台湾，我们所控制的台湾海峡，加上我们的防空系统远优于这一个伊朗的防空系统，所以这个事实上在抵抗中国的侵略，台湾比伊朗更有底气。但是我想进一步请教蔡老师的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中国其实因为能源大量的 20%、25% 呢从中东进口，那因此呢他不希望战争太久对他能源有影响，可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国人可以感受到台湾的油价波动并不大，因为我们改签了很多短期约，那很重要其中它一个原因，全球油价波动不大是第一个，美国释放大量的石油出来，第二中国降低了进口，它启动了自己的战备储存，因此有一些战略学者会说，事实上中国希望把美国拖在伊朗越久越好，去消耗美国的军事力量，那这个因此呢他都偷偷的默默的在情报上，在原物料上，在军事的供应链上偷偷的支援伊朗，你怎么样评论这样子的看法？
0: 对，就是说当然他也会利用这场战争，然后来获得一些对于中国有利的一些作为，不过对于美国来讲，他主要的问题还是来自于美国国内的这种所谓的通膨的问题，还有石油价格偏高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当然中国也会看得出来，这样对于川普 即将面临的这个其中选举是会比较不利，嗯，齁。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虽然弹药有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制造啦齁，不过那个战略部署的结构其实是没有改变的齁，也就是说比如军力能够在齁，那有一些重要的武器我想有一些有转移啊，但是有一些事实上还在嘛齁。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中国也不会误判情势，不过你就会看出中国最近对台湾它其实当然还是有军演啦齁，不过它还是主要的主轴还是用灰色地带，
1: 是
0: 哦，所以灰色地带其实就是一个介于所谓战争跟和平之间的一种比较灰色的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的一个战略。它的好处就是说不会一下提升成军事行动，
1: 对。
0: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它透过这种灰色地带的一个战略，它可以去达到它所谓的执法哦，或是管理治理的一个工具哦。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当然。美国也在观察中国目前的一些态势的一些变化，齁，我想最近应该大家有看到那个 P8A 的这一个海神号的这一个侦察机，齁，那它可以针对中国的潜舰，
1: 是
0: 齁，然后它看它在哪里，那通过了台海，我想这个就是美国在所谓的印太地区，齁，为了因应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或者是对日本、对菲律宾，齁，他还是有一些作为。那有一些是默默的通过，不见得会说大张旗鼓，齁，有些时候就是说，甚至我们可以看到，齁，等一下有机会我再来讲，美国还派遣了他们的海巡的船舰，跟台湾的这个海巡海委会海巡署的船舰呢，就是并行。齁，来对抗中国。以前你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怎么有可能有美国的海巡船舰到了台湾，甚至到了菲律宾来，齁，所以我想这个都非常非常清楚。不过这也是因为中国对台的这种策略已经越来越升高态势了。
1: 是
0: 齁，当然不完全都是以军事齁，当然还是有军机舰绕台啦齁，不过现在大部分的还是以所谓的灰色地带战略齁，包括我们东部海域，包括有所谓的科研船到我们的这个外岛齁，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种变化齁。那我想美国也很清楚，甚至包括国务卿 Rubio 都说他们觉得中国的这种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战略其实不符合国际法，齁，那我想他有提到，而且也不符合美国跟中国所达成的所谓的战略稳定，齁，那就是趁此来警告中国，就是说你不可以再继续继续升高态势，跨雷池一步了，大概是这个意思。
1: 虽然印太地区的国家大部分都跟中国有深刻的经贸关系，可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也都加入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印太战略。所以除了蔡老师您刚刚提到的灰色地带的这一个侵扰之外，中国还采取了什么战略来回应这个民主同盟国家对于中国的围堵呢？他如何反制这一些作为呢？站在他的北京的角度，什么策略对他而言是最有利的？
0: 对，当然他一样所谓的他会形成所谓的联盟的对抗，齁，印太战略这里有一个所谓的不管是跨齁，或者是美台齁，或者是所谓的 AUKUS, 这些联盟齁是美国主导。那他一样有所谓的 QUINC, 也就是所谓的中国、俄罗斯然后伊朗跟北韩，
1: 齁，
0: 那这几个国家就是所谓的反抗衡联盟。比如说
1: 是
0: 他跟中国跟俄罗斯认为说他们的关系是没有上限，合作也没有禁区，甚至他们在黄海还太平洋有联合军演，
1: 是
0: 齁，那当然跟北韩之间的合作齁也非常非常的密切。那北韩当然最近听说又要派遣部分的这个北韩的士兵然后去参战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齁，所以这几个所谓的我们不讲邪恶轴心啦，但至少他们就是威权联盟齁，这个很清楚，他们就是要形成他们反抗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或者是第一岛链的这样子一个反抗衡的联盟齁。
1: 是，
0: 所以我想就是说两边都会在集结啊，绝对不会说是个别一个国家的单打独斗。
1: 是，所以在这种集团性的对抗，您有闻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哨，还是这个只是再一次的新型冷战的开端？
0: 对，我想就涉及到就是说俄乌战争的这一种演变齁。
1: 是，
0: 如果说这场俄乌战争最终其实不仅没有结束。

0: 甚至俄罗斯扩大、哦嗯、那可能去用各种方式去攻击任何一个北约国家。
1: 是，
0: 那攻击北约国家就涉及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五条，
1: 对、哦、
0: 就说一个遭受攻击，那全部都要来为这个国家来回应。
1: 是，
0: 这个就可能会引起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1: 是、
0: 哦、啊，当然目前俄罗斯还是用所谓也是灰色地带的这个方式、哦、用一些无人机去侵扰波罗的海国家或者是波兰、哦
1: 嗯、
0: 那我觉得说这个可能是对于俄罗斯来讲，也许这也是他的一个红线呐、
1: 啊，是
0: 因为他知道，如果一旦攻击任何一个北约的国家，绝对会集体来防御，哦、甚至集体来反击、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担忧的哈、哦
1: 嗯。
0: 那当然，有可能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有可能一个状况是说，这个中国在台湾并没有挑衅中国的情况底下，他来攻打台湾，
1: 嗯，
0: 哦，那甚至当然会牵动到日本、菲律宾。那可能就是另一个可能性的所谓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种假想状况哈。
1: 是，
0: 当然美国尽量就是说能够透过吓阻哈，能够透过所谓的两国之间的领袖的关系，我想来降低这个可能性。不过国际政治有人说哈，永远都是战争跟战争之间的那种短暂和平啊。
1: 是
0: 哈，你说。要寻求一个所谓的以自由主义的那一种所谓的世界、哦、然后和平大家加入国际建制，我想对于实际的国际政治的一个运作来讲、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规范性的一种想法。
1: 的确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与和平，人类不是愚蠢的在战争，就是努力的在维系和平，可是维系的和平通常时间都比战争来得短。我想我们并不是要危言耸听啊，因为这个中国的内部经济并不理想，那这个时候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他亲眼看见着乌克兰的战争旷日费时，伊朗战争没完没了，他如果这个时候贸然的再发动对台湾的侵略，那绝对是世界经济的灾难，也是自己国家治理的灾难。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非常谢谢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带给我们丰富的印太战略的分析，让我们知道美国的作为，那中国的意图，以及台湾我们的可能的做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可以把内容呢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小老鼠 rti.org.tw。节目收听的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Cloud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2: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台湾法律界、商界跟社会运动跟文创领域啊都很有传奇色彩的嘉宾童文勋律师啊。童律师是在法律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士啊，他有台湾跟美国的双律师资格啊，那在第一线参与过很多人权的活动、社会公益的重大案件啊，被誉为就是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啊。近年来他开了 YouTube 的频道叫非同凡响，锐利的解剖问题啊，温暖的表达关怀，持续在网络上争辩时事，为社会的不公义勇敢发声。今天节目啊要跟童律师一起来谈一下啊，前一阵子啊日本长崎市举行了原爆81周年的和平纪念典礼啊，中共的跨国长臂施压底下，这个长崎市政府竟然把台湾驻日代表李毅洋啊大使的席次啊粗暴的划分在外交使节团之外的所谓的海外席，意思是他从海外来的啦。可是问题是李毅洋一直住在日本，怎么可以这样搞啊？这个风波很大啊，立刻在日本主流媒体就发出海啸般的舆论，无数的日本网友跟长崎市民出面痛斥长崎市长啊是中共奴才，那并纷纷向台湾致歉。在台日友好气氛的潮流底下，日本长崎市政府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原爆81周年的和平纪念典礼上引发了这一次矮化台湾的外交风波？我们要来分析一下，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养生时间，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直都很相挺我们节目，跟节目一起站在捍卫人权立场永远的党外人权律师童律师。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一次这个长崎市长铃木实朗他最近是有回应了，他说台湾不是邦交国，不在正式名单内了，那是因为台湾、主动争取才破例在海外洗的。那李义阳代表马上反驳，二战受害者包括大量的台籍日本兵与在日留学生，争取和平不等于要接受侮辱。童律师你怎么看待长崎市这一种自己乱解释这些外交关系然后又把它当成好像是自己私恩一样，这个市长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看？
1: 因为我们可以对比另外一个，就是原子弹的真的原爆的第一枚是在广岛嘛？
0: 对。
1: 那广岛市的做法就不一样了。日本的地方自治是高度的自治，所以中央也管不到地方。你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是国际性的活动，通常他的外务省会给他一个基本的礼仪礼节，可是他不能够强迫他一定要遵守。因此他要怎么做，其实在各个地方政府应该要怎么做，他可以自己做选择。可是像长崎这个地方，长崎是有这种所谓的中国街、中华街、所以有很多的商界就是 来自中国，这个影响力是存在的。你可以选择被影响，或是选择我拒绝他，但是显然他是选择被影响。那这个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对于海外的长臂管辖，不只是管他自己的海外的居民或是他自己的国民在海外的资产，他甚至要去影响各地方政府，就说我无法影响你中央的时候，我直接影响你地方政府，那相对容易嘛。我只要施以小惠，我们不要说一定是行贿，但是我在可能你选举的时候给予一定的支持这个都是可以想象的方法。那所以在长崎的这件事情呢，它确实显示出来它有一个长臂管辖的影响力，但我认为最后的结论是他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本来你不知道

0: 么做的话，不会引起日本的这么多的媒体的反应。
1: 对，
0: 日本的媒体其实长期以来也是非常保守的，可是这一次几乎都是日本的，对他的主要的媒体，影响力非常大的这些媒体来报道这件事情，所以结论就是你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以色列。事实上以色列在2024年之前，我们因为外贸协会的关系，我们确实我们跟以色列的关系越来越好，大概从2000年左右吧，我们就去做了一些布局哦。外贸协会在海外的据点，在以色列这个据点好，就做得很好。而我们驻以色列的代表呢，每一年在以色列的纪念大屠杀的纪念会上面，也都正式的以台湾的名义出席。这么多年来哈，开始做突破，都是因为中共在哈马斯的恐攻之后，非常清楚，中共从舆论到官方，他都在支持哈马斯。那对以色列来说，其实长期以来，以色列判断错一件事情，当时他们认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中华民国驻奥地利代表其实曾经有一个辛德勒名单，就是我们救了一些以色列人，可是后来以色列呢却在上海弄了一个纪念馆，他感谢的是中共在救了这一些以色列人。其实不对，当时去救这些犹太人是谁呢？是中华民国驻奥地利的外交官，所以你应该是跟台湾关系好啊。可是2024年之后这个情况就更清楚了，就是当王毅召集哈马斯在北京开大会，后来弄了一个北京宣言之后，其实以色列就行动了嘛，他去击杀了哈马斯的领袖哈尼亚，然后呢开始进行一连串的让领导先走这个动作之后呢，他们还来台湾，在八月的时候跟台湾共同跟美国三个国家，美国、以色列、台湾共同召开了一个无人机的共同合作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已经开始展开了，所以后来也衍生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无人机的计划。为什么无人机产业这么的庞大，从北到南总共有200多家的不同的产业的加入，然后我们
1: 国际上有以色列帮我们开辟市场，
0: 是，而且他们发现说这一些无人机的核心，我们讲无人机空中飞的、海上飘的、海底潜水的，其实它有一个核心的心脏，这个核心的心脏都需要电子零件 IC 还有 AI 还有可以在没有卫星这个导航的情况底下它可以到达目标，这些东西是关键的技术，都需要台湾。可是也是因为中共这几年这个倒行逆施，对以色列来说啦，他就非常清楚他应该要跟谁合作嘛，所以常常中共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不断的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发展经济？这几年来其实已经连续讲了20几年了，你应该要让所谓的中产阶级真的崛起。当时西方的社会让你加入 WTO 就希望你中产阶级崛起之后，大家平均富强，这个国家就会自然而然的走向民主化，对不对？民主自由嘛。结果你不是，我们讲说改革开放就是明明你开着是一台社会主义的车子，然后你走的是右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你把右边这个牌子插上一个牌子，这个还是左，其实你走右边，但是你把牌子说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1: 老是打走灯向右转，
0: 是打走灯向，对，这个就是问题嘛哈。就像我们突然跑去右驾的国家，然后发现说诶大晴天的它的这个雨刷动了，它要转弯了，因为它打错灯了哈，它认为它在打方向灯，其实是它打到雨刷了，
1: 打到雨刷，
0: 这个就是问题嘛哈。
1: 那我们回到日本哈，李阳大使我认为是很了不起啊，媒体上提出说他2年来啊在广岛都获得使节团同等高规格待遇啊，但在长期被刁难。那有学者是在分析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个背后啊也可能不是只有长期的问题，可能日本外务省里头啊还是有很多亲中的人啊，那正在筹备年底11月在日本的 APEC 啊所谓川习日三方缓和了，可能可以就是在地方活动上对中共放水一下降温有关哈。你怎么看啊，日本中央地方现在面对中共的时候有这种奇怪的行动？
0: 我觉得我

0: 我先对于这样的一个讯息打一个问号，因为以现在高市早苗日本的首相，他的整个方向绝对是亲美，
1: 对，
0: 然后友台，尤其这一次又发生了日本的这个熊本地震，他们也认为台湾就是日本最好的邻居嘛，啊，最好的邻居，因为他的邻居所有的邻居都对他是敌意的，北边是俄罗斯。一直对他有核武威胁，北韩也是，韩国也是，连南韩都对他是敌意，那何况是中共嘛？
1: 只有台湾、
0: 一再的在海上骚扰他。
1: 今年的到目前的统计，说到日本观光花钱最多的国家，居然是台湾。
0: 以人均嘛，以人均来说，对，人均来说是台湾，
1: 所以更是嘛。大家就各有共识了、那中共本来以为在国际宣传上啊。成功抹去台湾的国家身份是胜利了，就导致长期市民啊自发性向台湾道歉。日本主流媒体啊，这个不得了啊！这一次可是全部统独走中右都在一起啦，朝日读卖哈、产经连这个连日都是头条，大幅报道长期事务屈从中国意志。当初西方战略界提出来所谓的好用的笨蛋啊，有所一点，中共这一次的粗暴干涉，是不是反而帮了台湾在日本民间呢、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挺台抗中的共识？
0: 是，我们的确是看到这个现象，所以其实他的做法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嘛。其实台湾民众去，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他们只要知道不管是在日本的哪一个地方，那我刚刚去冲绳回来，你不管去哪里，他们发现说你是台湾来的，非常的友善，非常的开心，所以这个是长期累积的，包括你的做人的信用，信用可以从国际的通商啊贸易上面看得出来，然后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有一些天然的灾难啊，这种支持是发自内心的支持，这不是假装一下，或者是你每次发生灾难的时候，甚至反过来在网络上面非常的开心，在那边庆祝，这个就是我们跟中国跟日本的关系的最大的差别。
1: 是，那当然这一次长期的操作可以看是中共嘛，那长期是。就是在配合中共，那外务省有没有这样子配合哈？我们打个问号。那这个目前呢、因为除了这个事情以外，我们有看到冲绳，你刚去过冲绳哈、说现在这个中共啊，积极在好像扶植他的所谓的本土势力，炒作冲绳要独立，所以他要分化美日同盟哈，这样子的做法哈。这是一系列的吗？你觉得还是这是两件事？
0: 我觉得是两件事情，因为你对比广岛的做法就知道，这个绝对跟外务省没有关系。
1: 跟外务省，
0: 如果是外务省的话，那当然就是做法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应该就是地方政府被长臂管辖、被突破的问题。
1: 对，可能还是拿到好处了。
0: 对，这是局部的，他没有办法去影响他的整个中央的问题了。如果中央可以影响的话，他就不需要做这种小动作。他们只是在小动作上面觉得说我胜利了，这个也是一个精神胜利法，并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国际的局势。这个趋势非常清楚的。
1: 所以常常我们在这个社群上说，这个中共啊，常常庆祝说成功封杀台湾了、那现在要问一下，就地缘政治跟长远的民意来看哈、这种不讲道理、粗暴干涉这个。台湾哈国内的，或是说日本的内政的行为哈，这北京拿这个东西来庆祝胜利啊，那在中共政权在国际上累积的这种所谓制度性的信任破产，其实是他每做一件，大家就对他更警惕，所以对他就会更走不出去，他的外交其实到现在为止，到处过去还可以战狼一下，现在连战狼都不可能。就变战老鼠了、
0: 对，
1: 自己不会觉得说这个是行不通的吗？还是已经错出去了，他也收不了手，那就继续这样干、
0: 对，很关键，我们其实也可以去看他在联合国的一些作为了。就是我每次看中共的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发言有关于台湾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尽量讲。你越讲，大家就会越清楚那段历史是什么。其实我们常常提到，就是2758号决议文。
1: 对，
0: 而且我。

0: 号决议文你把它读一遍，他讲的是蒋介石被赶出去了，他没有处理到中华民国的问题，也没有提到台湾的问题，
1: 而且中华民国还挂在这个联合国宪章里头，并没有被删掉，
0: 他没有办法修改宪章，
1: 他没办法、
0: 哦、而且再来就是当时联合国在创立的时候，共同拟这个人权宣言，没有一家共产主义的国家有加入，因为那时候有苏联，可是苏联带着所有共产主义的小弟拒绝签署、嗯、他们要的是另外一种版本，所以连人权宣言他们都不在其内，所以你越吵就越清楚275八号决议文，所以其实美国的驻联合国大使近年来就越来越清楚了，他们直接在安理会，不是在常会，好，就是五常的会议，而是在安理会直接谈到台湾的地位的问题，你们恶意曲解了275八号决议文，这个是直接正式在文本上面就已经说了，你越讲其实事情就会越清楚，而没什么好说的嘛，就像我们总统不是说了吗，谁在前面啊，我们庆祝国庆的时间比你还要长，所以以国家的存在来说，谁是爸爸谁是儿子就非常的清楚嘛，不可能后面发生的国家 你会去拥有前面那个国家的主权嘛，所以你玩这种小把戏其实是登不了台面的。
1: 当然我们回到日本哈、哦，李仰你怎么看李仰的这一次的这个，我想李大使大概也没料到日本的媒体会
0: 媒体的反应，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放心大胆往前走，就是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因为我们外交的人员通常会比较保守，
1: 对，
0: 好，不要引起轩然大波，也不要让日本难做，
1: 哎，为大
0: 家互相体谅一下，
1: 体谅一下，就不要声张，
0: 是
1: 声张自己很难看，嗯、这样子，对
0: 对
1: 啊，被打压，所以就是做小媳妇装。
0: 对，所以我们当然是
1: 李仰不是啊，
0: 我们当然是为大使鼓掌嘛，
1: 当然、哦、
0: 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1: 他去了日本以后，我觉得我比较感觉上的这个台湾在日本、哦、外交界啊比较存在。
0: 据说李仰大使他一年365天至少两三百场的活动，
1: 是
0: 到处去演讲。各种商会，
1: 好，对，
0: 而且他是用日文来致辞嘛，
1: 他练得很厉害、哦、
0: 嗯哼，
1: 他练得很厉害，
0: 可能未必会讲日文，但是他演讲稿是完全用背的，
1: 哎，他这个功夫是不错、跟赖清德总统是一样，都是大专联考
0: 啊、嗯，英文的部分也可以直接上场，
1: 日文嘛就是多练习几次，
0: 这
1: 次
0: 我们总统在因为今年的国际扶轮年会是在台湾嘛、
1: 哦、对，
0: 所以他也来致辞，而且致辞全程就是用
1: 英
0: 文致辞，对，
1: 他很会背书、
0: 嗯、
1: 有一次我就跟他一起处理他的英文讲稿嘛，那我就发现说、哦、总统你这个英文、哦、很多除了发音这个问题、需要有一点人家告诉你一下，没什么太大问题、哦、
0: 他跟安倍一样努力，但是安倍很努力，我们看安倍最后在美国国会的那场演说，
1: 低调的，
0: 是，可是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
1: 是，
0: 他没有连在一起。
1: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是副总统嘛，
0: 嗯哼，
1: 的时候跟我讲说，你不要忘记我是大专联考出来的，我英文都是用背的。
0: 可是即使他是用背的，我觉得他这样比较，可能安倍迷会对我生气，但是他是一句一句讲的，
1: 是，
0: 跟安倍一个字一个字蹦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那日本、哦、因为日本你知道日本的日语的 vocal 要改成英文的 vocal
0: 难，
1: 很难。你看嘛，这个日本有太多的 T 的音都抖，对啊，他就说要改不容易。但是中文比较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0: 可是也要练啊，因为英文我们知道嘛，要一口气讲完一句话嘛。
1: 我想那个李仰是厉害的，
0: 嗯哼，
1: 他完全到日本融入日本哈、哦。做了非常多很好的这个工作，
0: 嗯，所以对我们对于这一次他的表现给他鼓掌之外、
1: 嗯、
0: 也觉得中共这种长臂管辖其实会引起人家的厌恶，你太干涉人家的内政，而且最不应该的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二战的时候核战这种事情，核弹这种问题应该是大家在纪念以及为了追求和平，不应该再去继续去发展核武或者用核武来威胁别人，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去对照广岛的说法。广岛呢，已经可能也有至少两年的事情了吧。

0: 我不敢说前面是这样子，但是因为有台湾代表参加，所以中共不出席。那当时广岛的市长就说了，你这个就是一个恶意发展核武的国家，对于我们一个追求和平的纪念会的抵制嘛。不管中共怎么做，其实他的做法都非常的恶意。我们没有看到他对于我们嘴巴说他也在追求和平，可是他有真正在追求和平。
1: 大家都不相信他在追求和平，他到处惹是生非，到处搞这个灰色地带，到处在碰瓷，到处这个明明是他干的这个坏事都怪给别人。你看他周边的国家，连越南都不吃他这一套，对吧？菲律宾也不啊，
0: 而且
1: 菲律宾现在也是，提起中共来都是咬牙切齿啊。
0: 而且他一直以来喜欢玩这种政治，非常政治的语言。但是现在美国对他的做法就是直接，我不跟你玩政治的语言，我跟你玩经济的语言。我的经济的语言就是关税，我不要你习产地，而且不要你习产地，我不是对付你而已，我现在联合周边的国家，凡是帮你习产地的，他已经点名了四十几个国家嘛，要追究这四十几个国家。你还可以躲到哪里去？所以你继续玩这种长臂管辖是没有用的，也没有办法突破你外交上的困境。一带一路应该是在习产地的问题被解决的同时，应该也全部都瓦解了。
1: 最后这个问题是有意思的了，就是你当然我认为黎阳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并不知道说什么日本媒体
0: 会有这样大的反应，
1: 不会。那他只是觉得说为所当为，我就说我不忍云人，你这样子这个欺负台湾，我就是跟你抗议，
0: 是没有错，
1: 然后我就不去了。他这一次做的方法是说他不去，他派一个比较低阶的外交官去。
0: 对
1: 对，长期来说他当然是这一次他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大的风暴，而且讲成这样子是很难听的，就是他简直变中共走狗嘛。那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也许他、
0: 这个、长期市长可能下一次选举的时候都会有风险，
1: 他会出事
0: 的，
1: 对、他一定会出事，因为我看这次长期市民对他是非常不满，他觉得他不但没有帮长期的未来谋求一个更好的一种前程，反而把长期的事情陷入到这个，老实说现在是最衰的国家了，中共。又反而跟中共绑在一起，大家怎么会喜欢呢？那甚至于我认为会影响大家去长期的意愿。那对长期的居民来说，我刚刚说过嘛，台湾现在已经变成旅日旅游最高的国家嘛，
0: 确实有这样的声音。我其实以前就建议说，如果人的一生中有机会的话，去广岛跟长崎走一次，
1: 这是一定
0: 要去看原爆点哈。
1: 我都去过了，长崎跟广岛都去。哇，那个老实说，去看那个原爆的纪念馆哦，那个心情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压力哦，虽然是1945年的事情，压力还在。
0: 是，它的张力非常的大，而且事实上，如果你认识一些日本朋友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日本人长时间以来，从二战结束之后，其实长时间以来，他们自己都不愿意跟广岛跟长崎人通婚，
1: 是啊，
0: 就担心以后会有畸形的这个问题，
1: 是，
0: 所以你更应该有开阔的心态去看待你们这些城市承受这么大的灾难之后，你们要怎么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屈从在一个利益的诱惑或者是政权的，尤其是这种集权的压迫底下，你承受这个灾难，这场灾难好像看起来就没有足够的意义了，何况你现在是要纪念原爆，你就更不应该有这样的差别心。
1: 那大家在纪念原爆，你认为这个纪念原爆这个的意义是，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么悲惨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Never again。但是，一方面你又看到很多国家还继续发展核武啊，甚至最近都还在搞核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说起来是一个很 risky 风险非常高的目前的外交局势。那你也知道，川普其实是一直在希望
0: 武器去核化。
1: 这样子的这个情境，广岛跟长崎这个每一年的这个纪念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啊。那广岛做得很好，可是长崎有待改善。我们希望李义阳明年去参加长崎的时候，
0: 能够出席，
1: 就是出席那里啊。至于中共因此而不来参加，那是你的事了、啊。我们不 care。
0: 就像以色列的纪念大屠杀，

0: 因为台湾代表参加、
1: 嗯、
0: 那个中共代表真的退席，他不是他去了然后退席，那这个是不应该的嘛，因为你在这种场合你玩什么你的长臂管辖，对啊、
1: 嗯、所以中共其实现在在有关台湾问题上面的这一种作为啊，觉不觉得反而让台湾独立每天都更增加一点希望，
0: 我们有更大的空间了，反而有更大的外交空间。我曾经开玩笑说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跟台湾断交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一天就台湾真正独立了，
1: 独立
0: 是吗？好，可是就做不到，就是不会有所有的国家都跟我们断交，这做不到，就是有
1: 国
0: 家
1: 不愿意，
0: 确实还跟我们维持邦交的国家、嗯、基本上都是跟美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对，而且美国给了很多好处，加上绝对不可以跟台湾断交嘛。而且最近国务院其实已经警告了非常多国家，你要跟台湾断交你给我想清楚一点，
0: 而且有没有建交、嗯、在我们来看好像没有差别、
1: 啊、
0: 我们免签到这么多的国家，
1: 对了，我们其实老实说这很丢脸的、欸、这个事情
0: 其实
1: 我问过很多朋友、哦、说你记得有哪些国家跟我有邦交、哦、大家都嘴巴都张开，我们还有邦交国吗？
0: 不重要、
1: 哎、天哪，我们有啊，那些邦交国你真的说不出名字，
0: 对，
1: 这个是台湾的一种对，
0: 可是反过来中共有这么多的邦交国，他们免签的国家非常少啊。中国的民众被拖累，我知道有很多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他们已经到美国了，都拿到美国的签证了、嗯、可是如果他们寒暑假想要到其他的国家的话是拿不到签证的，
1: 对，我知道、
0: 嗯、他们寒暑假其实学校有时候安排一些
1: 对
0: 学术旅游，拿不到签证的，有钱你也去不了，就是这样子，
1: 去不了、嗯、所以这个国家其实是很不受欢迎的、哦、那所以在这个我们今天谈这个李义阳这个事件， 我是觉得我个人佩服李义阳，我觉得李义阳很了不起、哦，他能够做到这么好，那赖清德总统这样重用他是对的，但是我也希望说这个他其实不应该只做驻日代表、
0: 嗯、哼，
1: 我希望李阳这个下一个工作回到台湾、
0: 嗯、哼，
1: 我觉得他会有更大的贡献，因为他这种意志力跟这种判断就足为非常高的首长的位置、
0: 嗯、
1: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也一方面是要对李阳表示敬意，也认为说台湾有一个李阳大使这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能有创造力，也对台湾打拼，真正的勇敢的台湾人，这个李阳。今天我们访问的是都一直跟我们站在一起捍卫人权立场永远党外的人权律师童文勋，谢谢，
0: 谢谢。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访问这位热情又充满活力的女性之前，想先请教你喜欢吃火锅吗？在台湾，火锅是一个显学，大家都爱吃，尤其现在呢慢慢入秋了，冬天吃火锅是一种享受。但你可能没想到，在台湾的民众呢夏天更爱吃火锅，为什么呢？夏天进到火锅店，冷气开得特强特强的，所以吃起火锅来相当的过瘾。但是讲到这个餐饮行业当中，我们通常会讲究食材，它是一个基本功。但是如果说您购买的食材跟永续这两个字挂在招牌上时，经常就会变成一种高不可攀的口号。但是今天我们访问这位认真又有热情的女性，小川锅物的创办人 Demi 吴雅慧，她就是这样的人了。其实在商业现实里头，使用进口食材通常意味着稳定的供应还有可预期的价格，但是他却选择一条辛苦的路去对接台湾那些看天吃饭的小农。怎么说呢？谈到这几年原物料跟气候的波动让经营压力变得非常的大，但是小川锅物的 Demi 吴雅慧，她总有一股的迫切感。她说，如果连我们这些做餐饮的都不在乎，都不肯用，这些好的物产迟早会消失。她指的是台湾小农的物产。对 Demi 来说，持续采购永续的态度不只是商业行为，更是让生产者能够继续守护土地最实质的力量。 Demi 吴雅慧到底怎么做？透过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他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进行今天我和他的对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大家好，我是小川锅物的吴雅慧 Demi， 很高兴今天来到祝玉姐的节目。我们的火锅店其实就是跟一般的火锅店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优先选用台湾物产的火锅店。那我的动心起念是，如果我们不珍惜台湾自己的东西，总有一天它会消失。今天想跟大家透过祝玉姐的节目来分享我们的理念，就是我们是采用有机蔬菜还有友善种植的，它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是常常我们在商业模式与理想之间拉锯的一个抉择。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那么说到了吴雅慧呢，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学设计的人，对不对？
3: 是。
0: 忍不住要跟你说学妹好哦。
3: 学姐好。
0: 我们都是台艺大毕业的，不过我们所学的专业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觉得 Demi 吴雅慧你非常有趣，在学校其实从中学开始你就接触设计的工作，对不对？复兴美工，然后后来呢到台艺大来就读啊。那其实你的工作呢都脱离不了接案设计这样的工作。
3: 是。
0: 但是我又觉得你非常有趣，你的斜杠人生成为了老板哦，开了这个火锅店。那一般人开火锅店呢可能想法就是以盈利为取向。没有，你跟土地连结，而且你友善小农，甚至你提倡所谓的永续的概念。这个待会儿再请那个 Demi 吴雅慧跟大家来聊聊啊，为什么这么傻要做这件事情哦？我先请教雅慧，雅慧请教你哦，因为你原本学的是设计嘛，
3: 是，
0: 而且呢，其实你接的这个案子，你的专案或者说你的业主都相当具知名度哦，
3: 是，
0: 也代表说您的设计的成果非常受到大家肯定。那你为什么想要斜杠来当一个老板要创业呢？这是什么样的过程？
3: 我早期在一家公司的时候，我是接日本在台协会

0: 跟一位农友就是有接触。那这位农友打电话给我说，你明天可以来采收了，因为我们这一季的努力已经明天可以收了。
1: 就说跟你固定合作的小农吗？
0: 其实第一年是我们到处在探索小农。
1: OK。
0: 对，那找到这位农友，那就是我很兴致冲冲开了很远的车去找他，然后去到现场之后发现，诶，在哪里，在哪里？
1: 什么意思呢？
0: 其实你就是那个时候就看到，诶，一个男人坐在地上。然后就望着远方，然后你就是跟他说："嘿，我来了，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是很开心的跟他打招呼，他头也不回，然后也没有跟我搭话，然
1: 怎么
0: 后
1: 了？
0: 他就指前面土石流，因为他其实他的温室是筹备了很久去贷款来的，那一夕之间可能这些东西就没有了，这就是老天的天灾人祸。那当下其实你真的找不到任何的话可以安
1: 安慰
0: 慰
1: 他
0: 他
1: 哈，
0: 啊！我现在想一想还是发抖。对，那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可以做什么？那时候更确定我可以做什么，在我能力范围里面，我可以做什么？
1: OK，好，我想请教这个雅慧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你刚才特别提到了，从创业的第一年开始，其实你不断的透过您的这个台湾走透透
0: 对，
1: 去探寻找寻合作的这些小农嘛，对
0: 是。
1: 不对？那我比较好奇，想请教你哦。因为您的工作经历也相当丰富哦，从为日本的像类似这样的宣导的机构来做这个美编，然后后来呢也有机会跟农委会的一个工作专业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甚至为他们做服务啊。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说，在你的内心深处，可能这个跟土地的连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又很好奇，想请教Danny 吴雅慧喽。你是哪里人？老家？
0: 我是云林人。
1: 哦，不
0: 那
1: 乖。
0: 我爷爷是乡长。那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在台北奋斗，所以就把我丢给爷爷带。
1: 所以你小时候的成长的记忆都是在云林，
0: 对，
1: 弄里
0: 在
1: 整
0: 拔
1: 卡。
0: 芦笋，然后跟着爷爷到处到农地去开会。那爷爷开会的时候，就是把我丢在旁边的农田里面玩。那他们开完会的时候，我们就跟爷爷一起回家，这样子。
1: 云林的哪里？
0: 四湖。
1: 哦，戏偶哦，还
0: 对，
1: 整
0: 戏
1: 卡还
0: 偶，
1: 整卡
0: 对对，对对对对，
1: ，OK，好，因为我是嘉义人，我住民雄哦，所以
0: 你
1: 特别
0: 好，
1: 有地缘的关系。我姐夫还是四湖的人哦，所
0: 哦，
1: 以我可
0: 是，
1: 以理解呢。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其实对吴雅慧来讲有很大的影响。
0: 是是是，对
1: OK，
0: 对，
1: 所以也就让您自己在创业成功，应该是说在你的专业相当成功之后，你决定人生可以有不一样的改变。所以你自己当老板，所以你的起心动念应该不是为了赚钱喽，想帮小农，想认识台湾各地这些友善的农夫。
0: 谁不想赚钱呢？
1: 可是你现在目
0: 但
1: 前做
0: 是
1: 的
0: 这
1: 事
0: 条
1: 情都
0: 路
1: 没在
0: 很
1: 赚
0: 难，
1: 钱，
0: 对，这条路真的很难，甚至就是因为我们在新义店有店，那星光三月的那个副理他们就问我说："你这样真的有赚钱
1: 你说你自己经营的门市，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这
0: 对。
1: 些中间的主管。
0: 对，他们就会觉得说，百货公司就看坪效嘛，他就知道，哎，你这个东西食材成本这么高，你这样真的有赚钱吗？对，那我们顶多就是打平而已，打平我们就觉得哦，今天没有亏，
1: 对，其实
0: 对。
1: 刚才呢，Danny 特别跟助理说到，就说呢自己后来开业之后呢，那也养了不少的员工，对不对？二三十位嘛，其实你肩膀上就肩负了这些员工他们的家计喽。
0: 哎，是
1: 是，
0: 是。
1: 所以想收也收不了了，而且你跟 这些小农也建立非常好的感情哦。
0: 对，有时候小农是督促我往前走的动力。
1: 怎么说呢？
0: 我们常常会去产地探访。那产地探访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当下是觉得说，哎，营运很辛苦，或者是被人事磨得很累的时候，我们也有放弃过，想过放弃的时候，然后就去产地走一走，然后就看到这些哦，热情的农夫大哥，然后他们可能整年的收入。他讲出来的数字，让我们觉得哈就这样，可是他们会觉得，哎，这是我整年的收入，我很棒了，然后我可以就是很活在当下，然后就是专心务农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1: 真的，我觉得从刚才的 Danny 吴雅慧你的分享呢，这些农夫们他们乐天知命，对不对？他们
0: 对。
1: 其实靠天吃饭。

0: 真的。然后我相信从小呢，您在这个农田的土地里头呢，你有很多的机会去触摸跟接触，
1: 是
0: 加上呢，我相信你的阿公哈、哦，乡长的阿公也应该是一个蛮热情、很关心在地乡亲的这个主政官，所以您对于跟农夫的接触这件事情，我觉得会不会是让你觉得好像又回到了过往跟阿公相处的情境呢？
1: 也是有啦，因为回到那个农业大镇的云林的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的熟悉。
0: 嗯哼，
1: 那当然就是云林有很多很多的生产者，那他们都有很棒的物产。
0: 嗯哼，
1: 对，那我想讲的就是举例日本，他们非常重视自己的物产，昆布啊、鱼干啊，
0: 是，
1: 然后干贝啊这些的。那其实台湾真的也有很棒的物产，只是它常常是被忽略掉了。
0: 对，我觉得就我观察，像我有很多的日本朋友啊，他们就说到了，其实对于他们的物产，各县市啊，包括二级啊、三级的县市，他们这些农特产品呢，其实在公单位来讲，都会用力做一些推广行销的工作。
1: 对，对，
0: 相信很多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包括在海外甚至中国，在台湾的朋友也一样哦，他们经常会有这个团队，对不对？比方说哪一个县呢、啊，就到台湾来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相对之下，这几年我们慢慢有跟上，虽然我们的脚步比较慢，但是至少在做了哦。其实雅慧 Danny， 我突然觉得你应该回去四湖选乡长。
1: 不，
0: 我觉得你有那个条件，
1: 差得远了，差得远了。
0: 要不要考虑再来一个斜杠人生？
1: 没有没有没有，你那个朱玉姐
0: 对那块土地很有感情。
1: 非常非常的有感情啊，但是我也不能说我们因为对云林这块土地有感情所以特别做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是采用全台湾的岛屿物产、所以我们的采购的这些农民就是遍及全台湾。
0: 可是你怎么样去收集这样的一些资料呢？
1: 有一些就是农民介绍农民
0: 哦，
1: 对，那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在做刊物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口袋名单，
0: 像你在农委会对不对，你就认识很多人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口袋的名单包括呢可能后来慢慢在你创业的过程当中你成立的小川锅物那么开始做商业的经营的时候呢，跟你合作的小农他们夹后到修补了，
1: 对、
0: 就觉得说他的东西还不错您或许可以尝试看看。
1: 对，因为其实有一些农民就有说、经营者自己到产地的真的很少、
0: 真的，
1: 所以他们可以感觉到我真的是很诚心很用心在做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对，但是其实让我为难的就是小农的东西就是贵，它的肥料成本也高，
0: 对，
1: 然后再加上要运输的成本，
0: 嗯，
1: 那运输的成本基本上都是小川锅物吸收了，对，那我们也很少去跟农民做一个杀价的动作，因为你有
0: 他说多少你就多少啊，
1: 大部分是这样子。哎，这个不可以其他的农民来故意报贵给我，
0: 嗯，
1: 对对，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很有趣 Danny。 雅慧你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虽然感觉上是一个成功的女创业家，
1: 但是其实没有，我很不精明。
0: 对，你不只是不精明，还有点傻劲。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你今天好练阿公还跟家差，
1: 是还好家庭也支持了。
0: 是哦 ，OK， 好的。你真的开始来创业，然后透过你的小川锅物跟大家分享台湾真正的好滋味，这个土地的甜美哦，是大概在多久前呢？
1: 我们开小川已经十年了，
0: 有十年。年的时间，
1: 有十年，其实交了不少的学费，也是跌跌撞撞。
0: OK，
1: 那一开始我们去找第一年、第二年，我们找台湾物产，毕竟没有那么的足够资源，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就会去跟一些市场的采购。
0: OK，
1: 那个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都被骗了。
0: 等一下等一下，你现在在你的小川锅物当中呢，就是说你所有的素材都是直接跟小农
1: 来采购啊？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
0: 哦，那个比例很高呢。
1: 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0: 所以你下面训练了一批有这样的能力的这一个企划行销或者是采购的人员吗？
1: 没有，全部都是我自己。
0: 你一个人哪会有空？其实你有小朋友，虽然即便已经成年了耶。
1: 是。
0: 所以妈妈都经常不在家咯。所以这个太太也不会陪老公吃饭哦。
1: 老公来找我吃饭。
0: 对哈，来吃火锅。
1: 对，老公来找我吃饭。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哈？
1: 应该是说我本身。

0: 人就是静不下来的人。
1: 哦，
0: 对，然后我都会告诉自己，诶，哪里可以改更好，应该还有什么没做到，我都是一直这样告诉自己，诶，我还可以怎么做。
1: 哎，可是我问你哦，因为你现在的设计公司其实还在营业，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自己也接了很多的一些设计的专案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你还要花设计稿哦，提供我们的这个跟您来要求您做服务的厂商来做配合，
0: 是。
1: 但你又要经营你的这个锅物的小店，
0: 是。
1: 而且你不是只有在淡水这一家嘛，对不对？
0: 是。
1: 小川锅物淡水是一个门市。好，
0: 是。
1: 那你像你在百货公司，
0: 对。
1: 其实你有这个门市，对不对？
0: 是是。
1: 那你怎么样把自己的时间给匀出来呢？不会分身乏术吗？
0: 应该是说设计公司的话，我们大家都是二三十年广告公司的经验，伙伴
1: 哈哈哈。
0: 其实都可以自动导航。那当然，
1: OK。
0: 我们都会经过讨论，最后的决策还是在我身上。那至于餐厅的一些文宣啊、品牌定位啊、美术编辑，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完成的。
1: 那你晚上睡觉吗？
0: 我平均睡觉是4点，早上4点，然后
1: 早上
0: 起
1: 四点
0: 床，
1: 几点起
0: 对，
1: 床？
0: 8、9点。
1: 所以你一天，哎呦，你跟
0: 对，
1: 艺人一样，一天只睡3个小时啊？
0: 3、4个小时差不多。
1: 你这
0: 那，
1: 样 OK 吗？
0: 其实不觉得累，而且没有午睡的习惯。
1: 我现在知道了，成功的女性呢，她如果把事业做得好，可以兼顾家庭的话呢，睡眠时间不能太长。好，我放弃了创业的理 念
0: 没有
1: 了，
0: 没有，还是要
1: 对，
0: 睡觉
1: 我一天起码要睡10个小时，好不好？
0: 了。
1: 哎呀，我开玩笑的。

0: 我又好奇想请教 Danny 吴雅慧，雅慧像你刚刚说到呢，在你第一年创业哦，成立小川锅屋的时候嘛，然后你就去找那个小农要去跟他采购啊，在新北市的某一个地方哈、哦，一块农田
1: 是。
0: 那因为土石流，因为气候的关系，让他的收成全部毁灭哦。
1: 对。
0: 你就想到你要怎么做？那时候你当下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啊？就是以后你的采购都要以帮助乡亭小农为主吗？
2: 对，那让我更决心，我要去发掘更多没有被看到的小农。对，那因为之所以是小农，就是他不会行销自己，然后他也没有一些平台可以去展演自己，所以我们都会跟农夫朋友说，哎，您有没有可以介绍我的人？那这位农友他有什么样的物产？然后我们再反过来放在我们的火锅里面。
0: 了解，
2: 对，
0: 我问个比较直接问题，Danny，像刚才你一开始就有说到了，有很多小农都弄起打给倒修不，对吧？哈，你可能跟他采购的小农，然后他就会跟你推荐他觉得还不错、优质的小农，然后大家介绍过来之后，慢慢的有尝试，对不对？踹过之后有互动，就觉得是可以合作的对象嘛？哦，那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被欺骗的经验？对不起，我问的比较直接一点。
2: 小农也有那种觉得自己的东西最好，然后别人的东西都不好。也曾经有农民到我的火锅店来吃，然后他就带自己的蔬菜，因为他觉得我的蔬菜都不够他的好吃。
0: 哦，这个很挑剔，处女座的。
2: 对，好，也有这样子的农民。
0: 哦，真的。
2: 那也有农民是觉得他的东西就要卖很高的价钱。那他完全不会做一个让步妥协。
0: Okay，
2: 那当然通常我们不会去跟农民议价什么，那我们就是默默的飘走就好了。
0: 哦，okay，
2: 那就是契合的人，然后长期可以合作的人就会留在小川。
0: 了解，好，接续下来我就想请教 Danny 一个问题了，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其实一个从事农事栽种的人，对于自己的物产或者他自己所培育出来的农作物呢，经济作物有信心，这是我们肯定的，对不对？但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价值或标准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嘛，哈，认知也不同。但我比较好奇想请教这个 Danny 吴雅慧的，就是说呢，你推动的绿色餐饮的工作，就说友善小农之外，然后在你的物料上的选择，其实你有不同的一些巧思跟想法，我忍不住想跟你讲，虽然有些外国人

0: 而说，在台湾来讲，吃火锅好像是一个显学，然后又觉得吃火锅好像也没有办法吃出那个主厨他真正的手艺，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台湾的火锅呢，它是一个代表。哎，
1: 对。
0: 如果说这个业主本身有用心经营，然后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以支持友善小农为你的创业的目标，我觉得他就成功一半以上了耶。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哎，这个真的很辛苦，
0: 嗯哼。
1: 因为农损它，我们自己有一个小部门叫做小川变店，那个变就是很急，不等人。那农产品它要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它就是不会等你，我后天再吃，然后我等下一季什么的。常常我们跟农民约说，哎，下一季我要来收你的收成的东西，结果常常时间到了，他告诉我没有东西可以收。
0: 不能说的原因是因为
1: 天
0: 气候
1: 气
0: 变
1: 太
0: 化
1: 热，天气
0: 哦，
1: 太热，或者是农损，那个
0: 农损，
1: 虫损啊这些的，
0: 那怎么办呢？
1: 那我们就要再找另外一块农地，再找换一个小农这样子。
0: 可是这样的速度来得及吗？因为
1: 我们
0: 你的经营是长
1: 每
0: 期
1: 天
0: 的，
1: 都在面对这件事情，对，真的是每天都在面对这件事情。对，像我们今天我要出门的时候，我们还在处理，哎，今天的栗子地瓜。哎，它怎么长得这么歪七扭八？我们就要沟通，我们要怎么样下刀，让它是最精简，不要有耗料的。对，那我们每天都要去面对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呢，鼎鼎吴雅慧，你又说出了一个我很好奇的地方了。因为在过去来讲，我对于像一个友善土地的，或者说这些从事生态维护工作的这些不管是经营美食，或者是从事农事的工作的朋友呢，我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像我们平常到所谓的五星级的饭店吃饭呐，那我们都很在乎所谓的那个摆盘，对不对？像米其林这个餐厅啊，它的摆盘啊，它的食材运用都相当的高档，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哦，那些长得歪七扭八的食材，并不见得不好吃哦。
1: 对
0: 而且
1: 对，
0: 你如何去惜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从你身上看到了耶。
1: 哈哈，也谢谢我们的消费者，他们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歪七扭八的东西。对，
0: 你在采购的过程当中会不？特别去叮咛这些农户，就说我可能要的，您送过来的食材要有大概一个标准的规格吗？
1: 这
0: 还是
1: 很
0: 抱
1: 难
0: 着
1: 去界定
0: 很
1: 它
0: 难
1: 耶。对，那有一些农夫他会。突然就是，哎，David，我现在有一批这样子的地瓜，你可不可以收？那通常跟我讲的我就收，我们就来想办法把它变成可以上餐桌的。
0: 你的意思是说呢，你这些呢，经常合作的小农，当他们有这样的需求，跟您发出求救讯号的时
1: 对，
0: 候，能帮就帮。
1: 我会。
0: 你会
1: 对
0: 啊？
1: 对，那之前因为有一批玉米笋长得太热了，它长得太快了，那根本就是来不及市场的消化。那我们就发起团购，就是现场让大家用产地的价钱去帮忙消化这一批。还有高丽菜也是，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跟一个塞德克巴莱的一个农友去抢救高山的高丽菜，哦，那个时候真的是人仰马翻呢。就20几笼的高丽菜就堆在我的店面前面，那我们专门还要派2个员工去处理那些烂叶，然后去发放，然后去对名单去预购的人，对，其实这个都是隐形的成本，可是动心起念就是，哎，我不帮他赶快卖掉这些，他怎么办？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
0: 所以你这样的
1: 对。
0: 情形应该不会少哦。
1: 哎，这几年比较没有了，因为这几年我觉得有一些农夫也不在了，因为去上班了。对，所以你也收不到他的东西了，因为他就是觉得他无法维生，所以他只好为了养家糊口去上班。
0: 了解，好，因为我觉得从刚才你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从开始来创业，其实你更多的时间是在做公益，
1: 没有啦，也是希望可以活下去啦。
0: 对呀，当然要
1: 对，
0: 活下去，但是
1: 对。
0: 你把时间匀出来，只要能帮小农的事情，你都会做，
1: 对，
0: 而且
1: 有一
0: 你好
1: 点
0: 像不
1: 傻，
0: 太会拒绝人
1: 哎，对，怎么办？
0: 所以给颈酸强调。乡长就是要这样的个性哦，
1: 我就

0: 乐观的。
1: 我是想说，我们对人家好，老天会看到。
0: 你怎么跟我爸爸一样？我爸爸说你对人家好，人家就会对你好。后来我跟爸爸讲，不见得，但是至少我们心安理得。
1: 真的可以好好睡觉。
0: 对，没错。所以，即便你一天只睡3个小时，但是觉得也足够了。吴雅慧，你自己在设计经营餐饮，你自己当老板这件事情，时间上的分配会占用你多少呢？那个比例上？
1: 没有实际算过但是无时无刻我都是在跟两件事情为伍。
0: 所以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办公室。OK，你
1: 小时
0: 会，
1: 候带小朋友去补习，我就是带着笔电。
0: 你为什么乐此不疲？除了说你静不下来之外，还有
1: 我
0: 呢？
1: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真的，没有人问过你吗？
1: 大家只是说，那个精力很好，就这样子而已。
0: 没有人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不让自己先喘息，喘口气？
1: 最近开始有这种想法了，因为其实现在餐饮缺工非常非常严重。那有时候我也必须在现场。那你在现场的时候，你整个团队就没有办法动。这个就是连锁餐饮所说的不具备商业模式。
0: 了解，哎，其实刚才我听到雅慧，你有讲到一个重点，您自己呢，其实原本有好几家店，对不对？后来因为缺工的关系，有的可能先暂时休息啊，停止营业。那缺工这好像也在从疫情过后，成为台湾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对，那您如何观察这件事情呢？
1: 我们只能接受
0: 不是，为什么会缺工呢？年轻人，工读生。其实，在疫情之前，很多的工读生为了打工，其实愿意出来工作的啊，
1: 对，我发现疫情反而是一个分界点
0: 是个转捩点哦。
1: 后来的孩子不太奔跑了，可能有很大的散，比如说他觉得洗碗太累了，他就不想上班，他就换一个工作。那这样的孩子回家跟父母说：“好累哦，什么的。”那父母当然会劝他：“那不然你换工作试试看。
0: OK，
1: ”对，那
0: 对，
1: 所以现在抗压性，我觉得普遍的是没有以前的优势，这样子。
0: 没错。其实我后来最近跟一些媒体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尤其做餐饮的人呐、他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到了，现在你记不记得20年前，其实台湾各个学校，像职业学校的餐饮的学校特别的多，
1: 对，很热
0: 很多
1: 门，
0: 人去就读。
1: 对。
0: 但现在疫情过后，我慢慢观察到。其实学餐饮的孩子越来越少了耶。
1: 对，我觉得是环境的关系。
0: OK，好，那 AI 时代，我们又
1: 那
0: 觉得
1: 是，
0: 好像科技网络可以对我们的工作有蛮多的帮忙。那相对之下，可能孩子的选择性更大吧。
1: 对，可能他们的另外一个世代有另外一个世代的生存方式了。
0: 没错，哎，可是我又发现了我自己这几年特别看到了，因为像是我们在餐饮像餐厅对不对？然后洗碗盘的早期都会看到一些年纪稍长的大哥大姐哈，愿意投入这样的行业跟工作。但是这几年我看到
1: 新
0: 做这
1: 创
0: 些事情的人都是所谓的新住民，
1: 啊，是，我
0: 你
1: 觉
0: 也碰
1: 得
0: 到这种情形吗？
1: 对他们会特别的愿意待在同一个岗位去做
0: 愿意
1: 事
0: 蹲
1: 情，
0: 点，对，而且劳力活的工作，基本上他们是愿意撑起
1: 愿
0: 来。
1: 意做的。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强大的，因为要学不同的语言，然后可以把语言讲得很好，然后又愿意在这里跟你这样子蹲点。那我觉得他们真的还蛮厉害的，
0: 对，
1: 而
0: 哎，
1: 且
0: 可
1: 态
0: 是
1: 度又好。
0: 我们台湾的这些那个大哥大姐，中年人都跑哪儿去，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包括你看哦，像那个照管员，也现在几乎都是靠我们的所谓的外籍看护或者是新住民来做这样的一份的工作了。
1: 我们餐厅也用过二度就业或者
0: 是，
1: 是退休的人。那退休的人来呢，他就会告诉你：“我不想太累。”那我们就会
0: 我安内哦，
1: 我们就是思考，那我餐厅如果不缺人，你不想太累，那我为什么要征人？对，那二度就业通常会就是有这样的心态啦，或是再度退休的，他本身就有一笔资金了，
0: 是，
1: 他就是希望悠闲的过下半辈子这样子。
0: 哦，我懂你的意思。 像在台湾的民众如果退休之后呢，他在找寻他的第二春就工作上就业上的第二春，他可能只是想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
1: 让自己舒服为主。
0: 对对对，然后。

0: 他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1: 是是是
0: 哦，
1: 是
0: 所以那
1: 是，
0: 个出发那个理念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
1: 不一
0: 对？
1: 样不一样，所以我买断一只机器
0: OK，
1: 人，
0: 干脆让机器人来帮忙，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洗碗机，这样比较直接哈。
1: 都趋势啦，对，再来就是越来越靠机器去过，
0: 您
1: 可
0: 说
1: 是，
0: 的是那种送菜的那个机器人吗？
1: 对，可是你要传达产地、传达理念、传达物产，这个还是要靠人，
0: 没错，
1: 对，还
0: 所以
1: 是要有温度。
0: 你会特别去培训你的员工要有这样的专业的知
1: 要，
0: 识吗？
1: 就是来要来小川工作，你都要介绍菜单、介绍产地、介绍今天吃什么，然后今天的这个玉米笋是云林的农友种的，然后品种是什么？那今天的绿色的叶子是淡水在里阿嬷种，今天吃黄贡菜，今天吃红凤菜，也许同一桌会有不同的菜色。对，
0: 你 interview 的过程当中，这个是特别要求吗？
1: 现在有人来应征就很棒了，我们就要做训练，
0: 你大
1: 训练
0: 概
1: 说菜。
0: 一个员工的培训时间要花多久？
1: 一直在培训呢，就是他哪里没有讲好，我们就在修正；或是他哪里没有做到，没有传达到理念，我们就在加强。

0: 我又好奇想请教 Danny 吴雅慧，像这些年轻的员工，或者说有很多的一些兼差的工读生，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体制、这样的服务的方式而退
1: 却？非常多。
0: 他们会嫌麻烦的是什么呢？你的观察？
1: 很多原因呢，有的是觉得这里比较累，我不做太多事情的。那我也许去连锁餐饮店，我只要带一个位置就好了。一直待在同一个位置就好。
0: 我懂你意思。比方说像素食，对不对？有可能负责那个炸薯条的就炸薯条就好。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包汉堡的就包汉堡。
1: 对对对。
0: 但是在你这里的话，它
1: 是全方位。什么都要会。
0: 对。可是我又这样看待它，全方位的学习难道不是为你自己未来如果有机会想创业打下相当好的基础吗？
1: 我认为餐饮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过程。
0: 哦，是一个过渡的事业。
1: 只是一个过程。因为这些孩子都还在念书，他们都不是本科系的。所以我们都只是他的人生的一站而已。对。那当然也有很认真想要证明自己的孩子。
0: 是。
1: 那个就会一直留到现在。
0: 了解。好。你现在目前员工留的最久的是几年了？你创业十年嘛，自己开店十年。有没有超过五年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齁，
1: 没有。对，
0: 所以你看齁，现在的环境真的跟过往都不太一样了，对不对？
1: 不一样。
0: 可能年轻人的选择多，可能他选择到24小时服务的超商服务啦，或者到素食店去齁。那他就是一个工时的概念，做完了就下班了，那也不用去担负更多的责任。我在想齁，可能有越来越多人觉得反正那都是一个过渡嘛。他没有想到他可能为你自己未来的创业可以打下一些蛮好的学习的机会。
1: 对，那员工来应征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你在我这里是卖劳力给我，那我会思考我可以给你什么。我可以给你产地的食农教育，或者是跟土地的链接。那我到底可以回馈你什么？那如果你只是想要去大型的企业去做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服务的话，那可能小川就不适合你。
0: 了解。其实你也是很坦诚的跟来寻找工作机会的年轻人说的蛮直白的。
1: 是因为我们也不是大企业，我们没有品牌的光环。那现在孩子要选择工作都会去大企业。
0: 是是是。其实我又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吴雅慧丁宁就说呢，像你在采购的过程当中都靠你自己嘛，对不对？
1: 对
0: 对。你就请晒的是给龙六连或者是全台湾赵涛涛。
1: 没有啦，因为走不开，所以我们都是用赖联络。
0: 哦，用赖联络齁。我请教你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呢，就好像你自己不管在百货公司有门市，对不对？或者是说在淡水你是一个就是经营的一个餐厅。

0: 厅嘛，哦，那你的食材的用量相对之下，跟一些连锁的企业来说的话，其实没那么多，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的食材的成本，因为量没有特别的多，所以你的价格是比较贵的。
1: 是，然后相对的，我们也特别的选品，比如说我们很重视产地溯源，重视 SGS。然后有一些小农，他即便是没有证书，我们有时候会自己掏腰包去帮他送检验。
0: Oh, OK， 你还要自己掏腰包帮他送检、啊？
1: 因为我们在百货公司有店，所以百货公司要看这些东西，
0: 有这个要求就 对，要贴出来，对不 对？有经过一个检验，
1: 对，
0: 这个都是你负责这个成本跟开销，
1: 是。
0: 哦，好吧，
1: 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先以这样子的农民，我们先去promo他了，
0: 了解，好，愿意配合，然后有这个友善土地概念，甚至说他用有机概念来经营他的农场，这个部分呢，会是你优先选择的对象。
1: 对，但是也没有，
0: 成本很高呢，
1: 真的成本很高啊，因为还要挂运费。
0: 是，
1: 对，
0: 而且还有人来跟你那个，那叫什么打擂台的，自己吃火锅还带蔬菜来的，我很想认识那个小农，到底他的东西好到哪里，真的非常的有趣啊。
1: 是，
0: 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 Danny 吴雅慧。雅慧，其实我是一个火锅控，我蛮喜欢吃火锅，可是讲真的，这几年因为食安的问题哦，我平常去吃火锅，那加上我自己的身体的因素哦，因为我不能摄取太多的像一些高汤啦，或者是盐的成分的这个汤头啊、大骨头汤其实基本上我都会尽量让它清淡一点点。所以现在跟老公呢，因为我老公也是个胖子，我们吃火锅基本上是不碰汤底的、哦。可是刚才我们在闲聊的过程当中呢，你又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或许有些业者，餐饮业者，他想要去缩减他的成本的付出、然后我们就听到呢，坊间有一种说法，就是那个火锅的汤底啊，就泡粉。甚至我在我们家附近有个火锅店啊，他还特别跟你标明他泡了什么样的汤粉呢、他也蛮大方的啦，这个也算老实诚恳啦哦。但是刚才你特别跟我分享到呢，其实在小川锅物一吃就一世成主顾的人，在这个部分他是很放心，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所以你在取材的部分都是有一个概念，天然的雄厚，
1: 一定的，这是一定要的、
0: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成本又高了呢？
1: 成本很高啊，那来我们家真的可以放心喝我们家的汤。
0: 你是自己熬汤啊？
1: 我们是取
0: 食材自己来啊，
1: 就是汤头的话，我们是从日本原物料空运来的、
0: 哦 okay、
1: 那我们是请一个日本的老店帮我们搭配汤头的鱼干昆布的比例、那为什么采用日本的汤头？其实日本在昆布是很具名的，
0: 他们很厉害，
1: 对，他们在鱼介跟昆布之间的一个调配，在他们是已经非常成熟的技术了。那他们不是在另外加东西，他们是把东西精华提取出来。
0: OK， 可是台湾的这一个主厨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味道吗？
1: 台湾也有，但是这是我当初设定想要它的味道，它的风味就是在这个线里面。
0: 是因为你到日本有品尝到这个味道吗？
1: 是、哦、那当初日本人也不卖我、对，那后来是因为我在日本观光在台协会的那个刊物的时期、我们认识了一个主编叫做 Kinoshita 桑、到现在大家都还是很好的朋友，
0: 是
1: 他也是来台三十几年的朋友、那 NHK 还特地来台采访他，
0: 是
1: 那就是透过他去帮我跟日本人去
0: 就对了，
1: 对，是 Onigiri 去拜托然后最后就是写很多敬语的信，那最后就是如愿以偿让我自己带回来了，这样子。
0: 所以你这样就这样合作十年的时间，
1: 是。
0: 所以也代表说呢，因为我知道日本的一些知名的老店哦，他们很重于这个商誉哦，
1: 是，
0: 对，
1: 是
0: 他们重视商誉。如果说你没有好好去运用它的话，会影响到它，其实它就会断绝提供这样的货源，
1: 没有错。
0: 所以也代表你这么多年十年的经营，他看到了，他了解你的用心，
1: 是，而且所有的农民都知道我不会拖欠货款，对，所有的厂商农民都知道，所以他们都
0: 租一块地我来种菜卖你好吗？听见我退休有事可以做
1: 没有，我觉得这个信誉真的

0: 那很重要。你有一次不 OK，人家就跟你断了合作，我觉得这个划不来。对，你会自己还要再想办法再去找场地，
1: 是
0: 然
1: 是。
0: 后再去伤脑筋你的原物料。
1: 哎，可是我讲真的哦，我这样一路这样听下来，您营业10年的时间，你当创业家、当老板呢、哦？这10年时间，其实我觉得你能打拼就已经很厉害了。你其实在
0: 真
1: 做
0: 的。
1: 的是在跟大家来分享一种理念，这
0: 是
1: 种饮
0: 是
1: 食的概念而言。
0: 是是是，也非常那个绿色餐饮，他们认同我们的理念
1: 嗯嗯嗯，
0: 了。对，
1: 了解，好。继续下来，我想请教那个小川锅物的创办人吴雅慧，Danny 为什么叫小川锅物呢？因为刚才你有特别聊到嘛，你特别请日本的师傅啊、老店啊，帮你熬煮适合台湾的口味，对不对？那跟日本有关吗？
0: 没有，小川其实就是当初的利益是我们不求大海澎湃的那种奢华的食材，我们希望像小川一样细水长流的流过每个农田。
1: 你真是一个很优雅的生意人，优雅的创业家，真
0: 谢
1: 的，
0: 谢
1: 听你讲的这一段呢，我都非常感动了。我好奇想请教啊，这个小川购物的创办人哦，雅慧，当然汤头我们特别请这个日本的老店帮你们做熬煮嘛，对不对？然后呢，在日本来讲，其实除了昆布、小鱼干之外，味噌也是他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用到的食材呀。
0: 是
1: 没有
0: 的，
1: 入菜
0: 是
1: 吗？
0: 啊，有我们有味噌汤的一个选项。那我们家的味噌是由一位已经过世的职人，手工职人汉克大叔手工味噌。他是中年失业之后，他去日本的金山寺味噌那边去拜师学艺。金山寺不是一个寺庙，它是一个地名。其实日本人他们不把这种技艺做外传，但是在三一一的时候，我们真的帮助日本人的善举，让他们非常的感动。那这位汉克大叔呢，他本身是在苗栗生长的一个职人，那他客家人他就是非常的勤奋，他可能就是睡得比人家晚，起得比人家早，然后很多事情都揽在身上做。
1: 跟你一样啊，
0: 他比我更勤奋，所以他就感动了这个味噌的一个厂家。然后，这个味噌已经750年了，所以他要离开当地，老爷爷就送他一包曲种。那个汉克说，他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那他因为回来台湾之后，他去做发酵，要克服台湾的湿度跟温度，所以他本身就没有写笔记。那他可能把今天黄豆打开，觉得诶，今天不够膨发，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他再盖回去，那他再等待一天。可是因为每一批来的黄豆都不一样，所以他必须用靠经验去做判断。那所以他就没有写任何的笔记。然后有一天，他其实是跟小川是同一年去创业的。那当初会认识这位汉克大叔了，就是那一位做化学的有机蔬菜的农友介绍我的。那我们有创业的革命情感，所以我过多年来我都没有跑单。有一天要叫货，就发现说他突然过世，然后我都叫不到货，然后我就辗转就联络到他太太，然后请他把所有的味噌都卖给我。那他太太，我们也是经过一番的交涉，也是沟通一段时间，他太太终于愿意把他剩下所有的味噌都卖给我，所以我们现在店里面的味噌就是吃一锅就少一锅了。
1: 你还有多少库存呢？
0: 可能几百瓶吧，其实用的还蛮快的。
1: 所以也做不出那种好味道了。如
0: 卖
1: 果
0: 完，
1: 这个
0: 对，
1: 断
0: 吃
1: 货之
0: 完就
1: 后，
0: 没有了。
1: 没有
0: 对
1: 人
0: 对
1: 有
0: 对，
1: 接续下来，汉克
0: 没
1: 大
0: 有
1: 叔没
0: 没，
1: 有去教学。
0: 没有，他的遗孀也没办法承接。
1: 哇，
0: 那
1: 好
0: 曾
1: 可
0: 经
1: 惜哦。
0: 有一个团体说要承接他的曲种跟发酵的味噌，就后来评估是没有办法的，
1: 所以可以
0: 所
1: 看
0: 以。
1: 得出来那个难度有多高，对不
0: 是
1: 对？
0: 是是是是，
1: 好，那我觉得我是跟时间在赛跑，
0: 哈哈哈！一定要来吃，它真的
1: 真
0: 很
1: 的
0: 特别。那
1: 了
0: 一般的
1: 解。
0: 味噌下锅之后要去拉，去把它拉散。
1: 里面拿
0: 汉克的味噌，它其实在装罐之后，它是在继续发酵的，继
1: 啊，
0: 续
1: 它是
0: 活
1: 活
0: 菌
1: 菌
0: 活味噌，所
1: 哦，
0: 以
1: 我
0: 它遇
1: 懂，
0: 到汤它就化掉了。
1: 了解，
0: 对，所以我们会建议客人在吃汉克的味噌的时候、okay. 是最后食材熟的时候我们才下下去。
1: OK， 在炸炊的时候就可以把味噌给下下去吗？
0: 炸炊可能要捞一些汤起来，因为它非常浓郁。
1: OK，
0: 如果

0: 太咸，我们就要调整。
1: 哎，不过呢，哎，有一个提问要请教这个雅慧啊，就是说呢，吃火锅呢，有人都喜欢沾酱，对不对？
0: 是。
1: 那我平常的沾酱呢，其实我用的很简单，就是我会用柚子酱油，然后我会用那个研磨的白萝卜，
0: 是，
1: 然后一点点的日式酱油，就这样子。
0: 是是是。
1: 那当然，蒜大椒那都可以沾一点，
0: 嗯，
1: 我完全不用沙茶酱。
0: 是 是。
1: 那你自己呢？
0: 啊，我们当然也不用沙茶酱，
1: 嗯，
0: 因为我们讲的就是食物的原味。
1: 对呀，
0: 我不是说沙茶酱不好，而是它太抢味了。
1: 嗯，
0: 那我们店里面的酱料就是我们自己熬煮的柚子酱油加柚子胡椒，那就是提鲜。然后把食物的原味引出来，然后柚子胡椒有一点点的刺激感，又有不同的风味。
1: 哎，柚子酱油是有，但是柚子胡椒，
0: 对，
1: 这就是很特别的口味了。
0: 这个在日本的九州那边还蛮
1: 很流行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也是我们自己进口进来的。
1: 哦，了解了解。哎，那你真的是把那个日本的全部呢，不是复刻喽，是全部直送搬回来台湾，跟大家分享这些好滋味喽。
0: 是是是，值得。

0: 其实最后面呢有个话题我个人非常感兴趣，想请教小川郭务的负责人呢，也就是吴雅慧 Danny。 Danny， 刚才你特别跟我聊到啊，其实你现在在推倡倡议一种永续的概念，对不对？
1: 是。
0: 好，我们讲到台湾的火锅真的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东西，各种滋味都有，但是用心经营这件事情，我觉得小川郭务的Danny 吴雅慧，你真的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哦。但是你又看到了食材的永续这个问题哦，好像目前有一些倡议，是不是跟一些有相同理念的朋友在探讨这个问题？
1: 是，就是每年这个季节都是台湾文蛤最容易死掉的季节，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客数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每年这个季节我们会采购彰化王宫的赤嘴蛤蜊。
0: 是。
1: 那去年我们停卖了一年，是因为挖不到蛤蜊，挖不到赤嘴蛤蜊。然后到今年的时候，我就一直跟这位生产者，我就一直跟他说，你一定要给我，你今年要想办法帮我挖到。对。那当然就是。
0: 那都是野生的吗？
1: 是野生的。
0: Oh, okay.
1: 就是在退潮的时候，这位职人要走很远的外滩，去用一只钉子这样子去一颗一颗勾出来。那他也感叹的说，这样子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不管大小颗，同行的都会去挖它。所以明年可能也有可能再吃不到了，因为中颗小颗都被抓起来了。
0: 哎，我懂你的意思。
1: 对，所以我最近就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要去正视它的严重性了。所以我有跟绿色餐饮指南的总召人，我们有在聊这个议题，那大家目前都还没有去找到方法，所以大家也都还在谈这件事情，我们要如何去讲这个永续的事情。
0: 哦，了解。好，其实我要回应刚才呢小川郭务的负责人的吴雅慧 Danny 你特别说到的，因为我有很多原住民的朋友啊，
1: 是。
0: 那我的阿美族的朋友呢，他就跟我说到了，其实以阿美族的捕鱼的方法，他们是抓大放小，所以他们的渔网的设计呢，其实跟一般的渔民朋友他们的设计是不一样的哦。那再来的话呢，比方说他们的渔网的洞是大的，所以大鱼可以抓起来，但小鱼的话要放回去。因为我在台东呢，阿密斯朋友他说呢，太平洋是他的冰箱，他的海鲜冰箱。如果你把鱼都给抓起来，连小鱼都吃掉了，其实这个冰箱就没有办法留下任何的食材。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了这个赤嘴蛤蜊的一个问题了耶。
1: 对，我有
0: 大小都抓，那怎么办呢？
1: 我有跟这位生产者，就是这位职人，就是我们有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他觉得他虽然跟同行讲说，中科以下的不要抓，可是大家不管啊，继续抓，因为有餐厅要采购。那小川郭务采购的就永远就是大的。那他也很无奈，然后我们

0: 大家同时都觉得自己的力量很小，没有办法去就是发起这个探讨的议题，那也没有相关的单位可以去
1: 嗯哼，
0: 协助。
1: 对，
0: 对，
1: 你看澎湖的海胆的问题，对不对？那早期澎湖海胆呢，就是你到海边去随地可见，但后来海胆呢，因为这一个老饕啊食客的喜爱，餐厅就委托渔民呢，就大量的去捡拾海胆，
0: 对。
1: 到后来甚至现在每个特别的季节，生产季节都做那个保护的动作，但有用吗？其实也还是没有用。
0: 那怎么办呢？
1: 对呀，其实赤嘴可立，现在就碰到这个问
0: 对，
1: 题
0: 现
1: 了。
0: 在对，我觉得数量真的少非常多了。
1: 嗯
0: 跟我们第一次合作，5年前第一次合作到
1: 哼，嗯哼，
0: 现在，我几乎要跟他用说：“大哥，帮我插队，拜托你的，我知道你的单排很长了，但是帮我插队。”对，只能用这种方式去拜托到让大家吃到这种野生在地的美味，它真的非常的美味，好吃。
1: OK，好。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雅贵老板，你其实也跟我说到
0: 是，
1: 了，在目前来讲，赤嘴蛤蜊在台湾其实没有办法养殖嘛，还没有
0: 对，
1: 到这个阶段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个台湾真正的好滋味它消失不见了。所以在目前这段期间，就是要让它有休息生养的机会。他们才有可能，就是延续下去，让你有机会可以去品尝哦。
0: 对，所以要呼吁一下，
1: 但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办法靠个人呢，
0: 真的
1: 公单位
0: 啊。
1: 的力量也要进来，
0: 太难了，
1: 真的太难了哈。
0: 对，太
1: 比
0: 难
1: 方
0: 了。
1: 说像一些生态关怀的团队，对不对？然后像你自己本身虽然是从事这样餐饮的工作，但是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急切性，你也投入这样的一项的呼吁。那再来的话呢，比方说我们讲到云林或者彰化在地嘛，哈，那可能公单位，像他们相关的局处，可能要有更直接的力量去介入，才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吃到赤嘴蛤蜊。所以今天
0: 是，
1: 我去找你吃不到赤嘴蛤蜊
0: 啊，
1: 喽，
0: 现在有，
1: 现在有。
0: 9月下旬可能就没有
1: 啊，
0: 了，
1: 9月下旬就
0: 对
1: 没有
0: 对
1: 了
0: 对
1: 哈。
0: 对，
1: 好啦，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而且我们的农民朋友很认真，加上呢，在我们的小川国务的对你吴雅慧你的努力之下，你友善小农，乡亲小农，然后希望把真正的好滋味留在台湾，也跟大家做分享。其实你的努力，你的热情，我都看得到，还有。当然，我要谢谢雅慧呢。你要透过您个人的恶势力哈，官说让这个日本的这个锅物汤头的老店愿意把好滋味直送到台湾来。我不用去日本啦，我在台湾就吃得到了。
0: 是，可是日本的风味对台湾人来说可能会太清爽。对，那
1: 所
0: 我们
1: 以。
0: 就是要有文雅的内敛，它是深层的，它是有阶段性的，而且它是可以把食物的原味体现出来的。曾经我们有一位是读化学的农友，他后来跑去种有机蔬菜。那他也来这边品尝了我们的锅物，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比他在家吃的还要甜？就是自己种植的东西，
1: 蔬菜是不是他
0: 对，
1: 自己的蔬菜
0: 对，比在自己家里吃的
1: 啊？
0: 还要甜。
1: 问题出在哪里？
0: 他喝了一下我的汤，然后再跟我聊了一下，他说：“哦，就是在他的汤头秘诀里面，他有很多的氨基酸跟动物蛋白质，是可以把蔬菜的鲜甜更提出来的。”
1: 我知道你说日本人他们用昆布小鱼干特别会熬出好汤头，对不
0: 是
1: 对？
0: 是是是，
1: 听你这么说的话，我忍不住想跟着你回家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1: 好，其实，在火锅吃完之后，我很喜欢有一道手续。
0: 是，
1: 以前早期吃火锅会做，但后来看到一些那个汤头就是用粉去泡的话，我就不再吃了哈。就
0: 是，
1: 是说吃完之后有一点汤底，对不对？
0: 对，煮
1: 把那
0: 成
1: 个饭
0: 杂
1: 丢进
0: 炊，
1: 去，
0: 是
1: 然
0: 是
1: 后熬
0: 是
1: 成粥，那种
0: 是，
1: 杂炊的感觉是不是？
0: 这个也是永续的一环，不要
1: 是
0: 有
1: 哈，
0: 剩食。对，把
1: 哦
0: 汤用到最后一刻，它的精华都在里面。
1: ，OK，好，
0: 对，
1: 我觉得你的经营的理念，你用绿色的态度，将你的这个创业的理念跟大家做分享哈，期待有更多朋友愿意来共享盛举，
0: 是，
1: 好，
0: 谢
1: 那当
0: 谢，
1: 然
0: 谢
1: 我
0: 谢
1: 们
0: 玉姐
1: 也
0: 姐。
1: 继续的支持台湾的这些友善土地的小农，
0: 是。
1: 好，那今年重心我们放在那个赤嘴蛤蜊哈。希
0: 好。
1: 望他的那个妈妈可以生出小宝宝啊，宝宝可以
0: 是
1: 长大，我们
0: 是，
1: 就可以不断的循环品尝到这些好滋
0: 好
1: 味，
0: 东西，对
1: 真的，
0: 对，
1: 谢谢小川锅。

0: 付的抚养费跟你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1: 谢谢。
0: 哪天真的想不开了，回去四湖灯戏哦，酸凉掉
1: 啊，不要啦。我的志向是当贵妇，
0: 当贵妇，你这辈子当不了贵妇，因为你闲不住。
1: 真的，真的，真的。
0: 老公即便让你当贵妇，我看你也不可能关在家里头。
1: 对，我老公也常常说关不住。
0: 真的，你不太可能坐在阳台，然后泡个一杯红茶，吃点小甜点，你不是这样的人，好吗？加油，
1: 谢谢雅慧，
0: 谢谢，
1: 拜拜，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了小川锅布的创办人 Demi 吴雅贵。虽然自己在学校学的是艺术设计的工作，但是斜杠人生开启了这个餐饮还有这个火锅的一些专业工作。不过从他刚才的分享，您是不是可以感受到他的认真执着，还有腾起台湾这块土地的用心了？即便在最后他说到呢，他想当贵妇，我觉得他这一辈子应该完成不了这个梦想吧。不管是他的家人，或是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都可以认同我的说法。当然也谢谢他为台湾的物产说出了真话，也相挺台湾的小农，让这些真正台湾的好滋味可以持续下去。透过今天的节目和你分享跟介绍，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我想曾经到中国大陆的朋友应该有这样的经验，或知道台湾我们比较中国大陆在这个网络的使用自由度是还要高的哦。我们举个例子啊，有些呢我们到了中国大陆网站都连不了，因为可能是涉及到中国大陆他们所谓的敏感国家安全啦，或会影响社会稳定等等吧。那有的呢有被删文啊，如果你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但是主旋律不对的话。好，那在今天我们要特别探讨是从10月1号开始，中国大陆将会有一项新的做法。那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大陆的公安应该是会执法巡查吧，因为中国大陆公安部在之前颁布的一个公

0: 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我们想了解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那它跟现行管理制度究竟有哪些差别，未来在中国大陆内部还有我们两岸的互动往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有没有可能会牵动其他层面呢？为听众朋友邀请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恩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谭教授，你好。
1: 主持人黄小姐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伟恩。
0: 好，谈到中国大陆的网络的管理哦，他们有一个中央网信办来负责。那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官方就国务院就批准要设立国家互联网的信息办公室，那么就是简称国家网信办。那陆陆续续2014年、2015年之后，那么很多的办法都出来了哦。那我想在这边请老师来告诉我们，我刚刚说这个新的规定会有公安来巡查，如果直接就对准我的提问的话，那就是未来公安就会有所谓的权利咯，那你觉得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1: 好，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哦。他这部最新的法律性质上可能跟过去您提到的那几部法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把主要的管理权限哦，之前是大概是用分权的方式，也就是说除了网信办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行政部门，甚至乃至于到立法部门，他们可能各在某一个特定的面向哦，针对网络空间、网络安全、网络的使用行为，以及还有网络犯罪所衍生出来的相关的民事跟刑事责任哦。但是现在即将在10月1号通过的这部法律呢，它的属性比较着重在于是对于这个所谓的我们常常讲叫做中国大陆社会维稳的需求，也就是说它比较强调的是安全层面。那因为它在乎的是安全层面，所以它的应该讲说去执行这项法律的行政机关的权利呢，就非常大比例的完全移到所谓的公安部门，那跟过去的分权模式去处理所谓的网络空间的秩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本质上的差异性。
0: 嗯哼，好，本质是不同的，过去分权，但是还没有到这个公安。那公安就按照他这个法，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就是他会所谓的巡查吧。他会有这样的考量，基于安全，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字眼嘛，就是说要特别专注在社会安全这个部分，或是国家安全吗？
1: 对，我想可能稍微补充一点哦，因为法律的内容当中，如果说它强调的执法效果，或者是说以我们比较熟悉的人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法律它背后都需要有一个特定的保护的利益或价值。
0: 嗯，
1: 好，就比如说以杀人罪来讲的话，它禁止杀人的行为是为了保护生命的法益不被随意的剥夺。那像如果是从网络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是从事网络犯罪或网络交易，它这个背后的属性跟你强调网络安全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安全的相对概念就是风险。
0: 嗯，
1: 所以也就等同于说北京现在即将要实施的这个部法律，它更强调的是对于一个风险的预先性的控管。就当我有一个标准，我觉得这个风险可能太高的时候，那我透过公安部门，去减少某一个我在网络上认为它可能之后会对社会产生冲击。好，那这个如果从一个行政的角度来讲的话，当然有好有坏。也就是说，如果我让风险很早就能够被消除，对于社会治安来讲，这当然是好事。
0: 是，
1: 但是它带来的潜在的道德风险就变成是说行政机关它的权力会在这样子的立法当中会默默的被扩大，因为你不知道它的那个执法的标准是什么的时候，它就可以假借去压低风险为名，然后实质上会去行针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意见进行压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风险它要控管什么呢？我们也感到好奇哦。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公安它会来执行有一定的这个权哦。这几年有些专家学者观察，就是维稳，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哦。我们常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预算呢，都蛮高的，但是事实上这维

稳的这个金额，还甚至超过国防预算哦。这两年有观察，中国在武警跟公共安全方面的年度维稳经费编列高达了人民币2.1兆元左右。那刚提到这个规模甚至超越同年度的人民币1.9亿兆元。那做什么呢？也有观察，可能是用在这人工智慧的安全。

0: 察，你觉得是可能要防范什么样的风险？社会的问题吗？还是？
1: 嗯，好的。从风险控管的角度来讲的话，依照不同国家的实践呢，就是会有一些研究去做这样的统计哦。大部分有三种类型。那第一种就是，比如说社会抗争。所以他在进行这个社会抗争的控管的时候，他比较像是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讲，比如说避免抗争失控啊，然后导致比如说交通的拥塞，或者是在这个冲突过程当中有人员的伤亡，或者是警民或者是民众跟执法人员的冲突，这个是蛮常见的类型，在民主国家跟威权国家都有。好，那第二种就比较敏感一点点，它这比较是针对性的，就是说比较针对特定的政党，针对特定的宗教，好去做这个所谓的风险控管。那这种法律或这样的执法状态，我们会比较担心，是因为它不见得一定是这个被控管风险的对象本身真的犯了罪，而是他在政治立场上，他对另外一个不同信仰或不同的政党构成了威胁，所以这个就他明显上就有所谓的排他性的。那第三种的话就更敏感或更针对性，就是只要今天是大权在握的人，他认为你是风险的话，他可能就会想要把你列入到被管的对象。那这个最后这个情况他更随机，因为可能你完全没有办法预测，就是说我什么时候会被这个大权在握的决策者视之为是风险。好，那所以从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不同的风险去管的时候，在分类上我们通常会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的具体风险，另外一种是抽象风险。那我自己个人来看的话，10月1号即将实施的这个网络空间的这种管理办法，其实它比较是属于抽象风险，就是说在没有很具体的事证可以确切去知道风险是否会发生的前提之下，它都可以依照个人主观的判断，或者是所谓的公安部门执法者的主观判断去进行这样的管理。
0: 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权力就大了哈，因为来判断就没有比较一个客观的标准嘛哈。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所以他会在网络上来做一些监控，发现可能有触犯了相关的法，就进行执法的动作，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了。
1: 是的。
0: 哇，那现在网络的使用非常的普遍哦，怎么办呢？回到刚才老师所提到的风险，它可能会针对一些政党啦、宗教啦，或者是说跟我的权利可能会有所威胁的啦，或整个社会的这个治安层面可以说是范围很大，那应该怎么办呢？我想等一下也会来谈这个部分。不过接下来我想要请教老师，因为从这个思维看下来，习近平2012年开始有了权力，这个主政以来哦，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就是网络嘛，哈，就数位监管哈，那觉得他是越来越收紧，越来越强力来监督。您对这样子的观察或者您个人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1: 比较直观的说，这样子的一种立法状态或者是所谓的执法需求的增加，它的背后通常反映的就是这个社会或这个管辖区域里面，它显然在治理的绩效上面是不好的。好，那因为你治理的绩效不好，被管束的对象他当然会产生不满嘛，那不满就会有抗争，就会进入到我们刚刚分的那三种类型，就是从最一般般民主国家或威权国家都会有的社会抗争运动，然后接着到针对特定的政党异议人士，乃至于到变成是执政者所标定的对象。所以你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下，就是是否这样子的立法渐渐趋严，或者是说把风险的等级一直不断的抽象化，它的背后可能跟几个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年发生的一些客观事实是可以把它联系起来的。比如说像是地方债务的增加，或者是内部市场的需求一直没有办法被提振，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回复到他们过去非常亮眼的经济的表现，好，乃至于到很多民生议题，包含年轻人的失业啦，好，这些等等的。所以其实某种程度讲，假设任何的一个行政团队要去管理一个这么大面积，然后人口十几亿的，其实确实是非常非常困难。好，这我是平心而论。但是当你确实需要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处理。但是看起来就是就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在2021年开始一系列，好，那

0: 哎，至于到今年跟明年，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更关键，就是说，哎，它即将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党的会议会召开，然后甚至会在决定是否在接下来下一个五年当中，这个习近平他还要继续在掌权，好，所以在一个非常敏感又关键的这个时刻里面呢，对于北京当局来讲，或者是对于现在的这个习政权的团队来讲的话，维稳的需求是异常的高，但是你的内政的表现上面，再加上最近有一些天灾上面的造成的这个损害哦，所以他会很担心，就是说，哎，那人民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刻里面，对于他的执政是投下一个这个所谓的反对的这样子的意见？那要达到这个反对意见的压制，最快的方法就是提前在明年的这个重要的几个会议召开之前，先进行所谓的社会维稳的布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背景，去奠定了这些法律陆续的出台。所以不只是单单我们今天节目上所讨论的这部法律，包含刚刚主持人所提到，像是比如说对于这个民族的团结进步促进的这些相关的立法，好，都是大概在最近这一两年当中陆续的透过立法或者是行政命令的方式，一个接着一个的颁布跟实行的。
1: 嗯哼，好，从这些立法陆续出炉实施，的确呢，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哦。那这也是投射到我们如果观察中国大陆经济成长的情况，的确这几年，他们所谓的中国经济的下行，就经济衰退，这个数据呢真的是很令人忧心。那么2026年7月的中国经济数字呢，目前已经公布了，那么比较重要的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七月工业生产成长速度放缓到4.5%，这也是低于经济学家原本预期的5%，也是3个月来首次下降。那么零售消费成长速度下降到0.6%，也是低于预期。那么在今年前几个月统计来看，固定资产投资较前一年下降6.7%，降幅更是超过预期。那为什么固定资产投资包含了七月的数字之后，还会比上年衰退5.7%再额外增加1个百分点呢？那么有分析是说，原因上半年民间投资衰退了8.5%，比整体平均多了3个百分点。这也说明从中国产业投资撤退的主力呢，应该已经不是国企而是民企。那么再继续来追踪民企的资金来源，内资企业衰退5.5%，那么港澳台衰退7.9%，外资衰退4.7%，所有身份的民营企业资金都在撤出，意思是说没有人是看多中国的，外资跌了4.7%，算是最少的。那另外谈到失业率呢，城镇失业率从先前官方调查的5%上升到5.2%。至于备受外界关注的是青年失业率，七月失业率达到17.9%，较6月14.9%上升3个百分点，创下11个月来的新高。每个数字呢，大家应该还是会想了解。那么中国大陆的高校毕业生，今年有1270万人，这庞大求职人口涌入市场，加剧了供需失衡。那刚才老师有提到，我也补充一下，那么在明年2027年，要登场的中国共产党第21届全国党代表大会，就是中共21大，那核心焦点就在于习近平是不是延续他最高的领导职务，也会迈向他的第四任期，还有高层人士跟军队权力的重新洗牌，所以显得相当重要。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根，特别为我们来解析，那么中国大陆公安部在日前所公布的一项办法，就是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在这个时间点实施这项新的规定，那么中国大陆究竟可能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跟目的，那实施之后会产生哪些影响？那么紧接着我想就从这个层面来看了。一刚开始先谈到，就是说这个会对我们两岸的互动往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我刚才也先抛出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曾经到中国大陆去，早就 做了一些准备了，有些网站是连不了的，就连

0: 中国大陆的听友要来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都必须要来翻墙。那现在我们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那我们台湾的民众若到中国大陆去要怎么样来做比较好的准备。我想我们也不愿意说是自我审查，但是呢的确可能会有某些对我们的安全来说必须要特别的考量，因为现在人手一机可能还有相关的一些设备哦。但是这个网络的这个检查，中国大陆在10月1号之后究竟会多严格控管呢？在之前我们有关注陆会副主委沈友忠，他提醒包括在境外网络上的言论政治立场都可能会误触规范，那县级公安机关也可以实体检查个人手机，也就是说呢进得了中国大陆，但如果要从中国大陆出来也许就会有些变数哦。所以呼吁国人非必要不要前往陆港澳地区，目前都是橙色的灯号的，也要注意人身跟资讯安全的风险。好，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来看两岸的互动交流，时冷时热，但是呢的确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活络。那老师您会怎么样看对两岸的交流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或者是说冲击呢？
1: 好的，谢谢。我想有几个层面跟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做个分享。当法律越严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会关注的是比较客观上面是马上可以被检验到的，就是它的管辖范围里面会产生什么效果。那比较常态性的通常是看实体空间。好，但是这个网络管理它刚刚好就不是属于这种传统类型，也就是说今天它是在进行网络空间的监管，还有包含您刚刚讲的就是它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机制去进行调查或者是资料的收集，但这个空间它其实某种程度上讲是虚拟的或者是一个数位空间，所以它到底实际上比如说假设我现在做一个 key in 的动作，然后可能内容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去评议或者去论断习近平的某一个政策，好，那我实际上 key in 的这个地点可能是在比如说美国的 Boston， 好，但是我的内容确实可能会 touch 到对于北京政权的某种行为的评价。好，那如果一旦这个资讯是可以被这个网信办或者是说中共的公安部门 catch 到的话，好，那就会接下来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我的人如果会是在香港、澳门或者是中国大陆地区的话，那我们就会直接变成是被他约束的对象了。那会被约束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知道。好，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永远都不要到这三个地方，但是我可能会在其他和中共有间接交集的地方里面，我也会成为被潜在管理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它应该要分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好，那这个是网络空间里面我觉得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它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类境外法权的概念，就是我先不管你的行为地点到底是否在中国大陆，只要你的言论是有可能对于中国他们所认为的这个维稳构成一种所谓的抽象风险状态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你列为标定对象。但至于什么时候可以把你抓到或者是可以对你进行这个法律上的约束力，这个要看每一个人他实际上的物理移动的状态来进行决定的。
0: 也就是刚才我转述副主委的提醒，就是要前往一些地区可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这很难认定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而且他会认为你就是触犯他们的法，所以就会让大家在言论上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的自由了，可以这么说吧，对不对？
1: 是。然后再补充一点，就 是因为当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有这样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它真正造成的冲击反而不是一般在生意上往来的那种冲击。先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就是我们应该都会有一些亲朋好友或者甚至乃至于同学或同事，那可能各种情况都有，比如旅游啊，或者去求学，或者去做田野调查，或者到对面去找工作嘛。那中间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来来回回，好，像比如说我有好多个好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可能在上海、在北京或者在成都，好，在工作。那在没有这部法律之前，其实我们蛮常会比如说分享一些资讯，那就是会用社群媒体，那有的时候可能会用微博，那有的时候会像刚刚

0: 主持人提到用翻墙，
1: 嗯哼，
0: 以前可能我比较没有意识到，比如说我会很随意的就，我觉得这个新闻蛮不错的，我就丢给对方，好，那他可能看到之后会回一点意见给我，但是我在过去两个月哦，
1: 嗯，
0: 我的朋友就会跟我讲说，尽量不要丢这种讯息给他。
1: 哦，他们已经警觉到、意识到，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显，就是
1: 对，
0: 大概在去年，我觉得都还没有感觉到，就是他们会很明显跟你讲说，有些讯息是不要丢的。但是在今年，我大概陆陆续续接到了两个朋友，他们就会特别跟我讲说，哪一方面的讯息就不要再丢了。我一开始第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马上意识到，我就会问他说，为什么啊？以前都可以丢，他就说就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他第一个造成冲击就是说，我们跟自己的朋友的联系可能那个讨论的内容它会逐渐的单一化。
1: 嗯。
0: 好，那但是如果回到比较生意上的往来的话，通常我们最关键的当然是台湾的企业主到对面投资，那广义的来讲就是所有外商到中国大陆投资，我觉得它造成的负担是合规成本的提高，因为现在这部法律在中国有效管辖的境内，它本身是一个合乎共产党政权的法律嘛，所以它基本上它是必须要被遵守的。那如果假设企业暂时还没有要迁离的准备的话，它就必须要透过某种行为去配合这个法律。那因为这个法律里面它约束到这很多关于资讯的流通、生产跟制造，还有对于企业主要求的所谓的监管责任，也就是说企业在这个法律里面，他自己本身要对内部的人员进行相关的监管，然后网信部或者是公安部门再对企业主去进行监管，所以企业变成是他不得不去做一些网络上的规范的行为，那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营运的成本的其中的一环，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对外商来说这也是一个蛮困扰的地方。
1: 嗯，好，刚才老师有分享你的经验哦，我也分享一点哦，就是我们有的朋友啊，在这两年他是从台湾到香港之后，最近就是到北京，然后就跟我们说，我们暂时都不要联络了，就觉得好像朋友不见了。他说，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就我们暂时都一段时间不要联络了，让我很伤朋友的心。朋友说，怎么为什么不能联络？他也没多说什么，然后人就前往北京工作。这个是活生生的例子了哈。接下来就谈有关这个经贸企业这个部分的话，又会受到一些牵动或冲击影响吗？会波及到吗？如果说这样子的话，相关的我不晓得这样子的对照或提醒是不是切哦。2015年谷歌因为受到频繁的中共网络攻击，还有对中共敏感词过滤的审查，所以呢他就搬出了中国市场。也许我们是多虑了，但有没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严格层层的监管会对中国大陆吸引外资呢会有一些冲击影响？老师你的观察呢？
0: 我个人认为是一定会的。
1: 嗯，
0: 就是法律某种程度上它如果没有办法达到好的治理的话，其实它最终会产生负向的回馈给这个执法单位或者是背后的政权。所以就以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两件事情来讲，我比较担心的是说北京或者是未来的中国大陆，它可能逐渐在意见的交流上面会越来越单一化。
1: 嗯，
0: 好，那这背后就会有类似像比如说法律对于言论自由管制所造成的寒蝉效应，那所以大家都很害怕自己被变成潜在的规范对象，所以会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尽可能就不要讲敏感事件嘛。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中国跟外部的联系，某种程度上来讲它的声音就会渐渐的越来越单一，或者是越来越丧失多样性。好，那这样子其实对于一个社会的进步来讲，它的动力会变得比较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主持人刚刚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当外商去评估我今天如果到中国投资，那它的市场或许可能依旧很大，因为它的这个消费的基层其实是多的。好，那我们不去多评价比如说那它能不能够再重新回到过去强大的这种所谓的内需，但单单对企业来说，就是如果我的合规成本逐渐的提高，而且这个提高的部分里面，我现在看到的预测就是有一个悲观预期，就是有可能会越来越严的情况下的话，那他可能他的投资就不敢加嘛，因为 不确定的风险太高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出

0: 非他自己能够去补足这一块，不然的话以比较多的国家的实践来说，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能够吸引最好的企业或者是有潜力的企业主来投资，然后来带动地方的就业机会呀、啊，或者是跟自己本国的企业进行这个所谓的供应链的整合啊。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其实好像有点感觉是北京自己断了自己其中一个可以进步的空间。
1: 对，我想一个自由的市场如果太多限制的话呢，其实在商言商嘛，就有可能会转向了哈。那如果说技术的这个比较的话，或许会有某一段时间可能选择这个，可是现在中国大陆也不是一个低成本的一个投资的环境，那在技术现在也跟美国在较量，那如果以现在这个 AI 的产业的发展的话，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外资呢，这几年都加码投资台湾，但中国大陆却可能面临他们要公布很多吸引外资的政策，但是又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办法，是不是有点充满了矛盾，或说到底会怎么样来拉扯呢？是的确值得我们来关注。2021年我们看到外国对中国投资其实还蛮高的，当时是3440亿美金，2023年就降到330亿美金，那么有统计说到2024年只剩下45亿美金，回到1991年以前的水准。那如果老师的解析哦，这个法的一个出炉，或许跟中国大陆的经济的一些问题是有些相关的，这样在执行下来可能认为是可以防范风险的发生，但是不是也有一些冲击呢？我想我们持续来关注。今天非常谢谢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恩，针对中国大陆的网络监管，那么有新的做法，官方究竟有哪些思维目的，还有所产生的影响，谢谢老师非常专业的解析还有提醒，谢谢你。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谢谢大家。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很多人常说自己的文笔不好，但是在 AI 时代，大家都觉得哇，有 AI 的帮助真的是太棒了，因为我们现在靠 AI 啊，随手就能够写出千字文。但事实上呢，自己的文笔如果好，当然还是比依靠AI 要来得更好一些，毕竟 AI 写出来我们还要删删减减的啊，没有办法给我们最好的内容，那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是要怎么样把自己的文字能力练得最好，这可能是大家一直在摸索的，或者想要找一个方式可以来学习的。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可以说是文字教练，文字的这个学习的讲师，非常有经验，布克文化出版的叫《创作觉醒》，那它里面就收录了30位知名创作者的故事，让我们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得到一些如何运用文字把它变成声量，把声量变成资产，累积破圈影响力的

0: 这种能力。那目前呢，这个作者林语堂先生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语堂你好。
1: 各位好，盛顺大哥好。
0: 这个大家现在对于文字的这种能力的要求，跟还没有 AI 出现的时候不大一样。大家觉得我有 AI 就好啊，那你为什么还挑在这个时候想要来写这本书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有 AI 之后，
0: 对，
1: 文字反而变得更加重要。
0: 是。
1: 因为呢，以前我们会追求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很快的把内容给写出来。
0: 对。
1: 所以呢，大家会很去思考说，去学习怎么样可以更快的产出，那文字要怎么去编排，写作技巧这些等等等，这些当然都很重要。可是 AI 出来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AI 它可以很快的就产生一篇文章，不管你叫它写什么，好像它都可以写得很好，写得头头是道，这种文笔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的感觉了。可是呢，为什么我又说这个时候反而更加重要呢？因为呢，AI 它并没有帮你活过你的人生，它没有
0: 对，
1: 亲眼见过你看见的世界，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反而可以把你的心思花在你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把你的感受、想法给记录下来，而这些都是 AI 它无法取代的。我们反而可以透过 AI 的协助，帮我们去整理一些资料，搜集一些资料，但是并不需要靠 AI 帮我们代笔。
0: 是，所以这本书。绝对不是生不逢时，应该是抓准了这个时机啊，要告诉大家啊，如何来练好自己的这个文字的能力。不过以前呢，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自己文笔不好啊，就藏拙啊，就尽量不要写就好了。我想如果撇开 AI 给我们的辅助不谈的话啊，你觉得啊，这个文笔不好到底能不能写作呢？
1: 我觉得文笔不好，当然还是可以写，但
0: 是，
1: 可能就是要回到自己的沟通表达能力跟
0: 是，
1: 逻辑思考。
0: 是。
1: 就是因为文字要成为作品，让人家能够看得懂，至少你自己写出来是开心的，那就要想清楚你真正想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你今天看到一台车子，你觉得很开心，你很喜欢这台车。那你会怎么形容这份感受呢？还是就只是写说，哇，我很嗨，可能是吧。但除了嗨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受？或许你也可以从说，我很喜欢这台车的外形，我很喜欢它烤漆的颜色，多些具体的观察，或者是联动你内心更多更多的感受。比如说，看到这台车，我就会想到我父亲小时候每天都会开车载我去上学的那个感受，因为这个座椅坐起来的感觉跟我小时候坐起来的感觉很像，你就会发现说，我刚刚讲到的这些跟文笔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的想法。当我们能够梳理自己内在的想法跟感受的时候，文字自然而然它就可以表达出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呢，写作技巧它当然可以加分。如果现在的写作能力还不是那么好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们也可以随时开始。你在社群上面，在 IG、在 Facebook 上面，每天都可以很轻松的写下几句话，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创作的起点。
0: 其实你刚刚特别提到，现在很多人都大量的在社群媒体上面跟别人互动，少不了都要写些文字。那你这本书其实也是写给很多这个自媒体经营者的。那我们刚刚前面开场的时候就提到，你如果文笔好的话啊，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跟人沟通的文字啊，甚至于这个文字还可以变成声量，还可以变成流量啊，甚至于是未来啊有很多的附加的这个收益进来。但问题就来了，我想这个也是你这个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其实现在资讯爆炸了啊，其实我们要看什么都有啊，很多人都在写。那要怎么样写出能够突破同温层？因为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的生活经历啊，或者说所处的这个环境，大概就是我们主要写作的这个来源，可能就会流于就是好像就是同温层里面的一些抒发而已了。那怎么样可以突破同温层，而且会让不是你同温层的人也会 想要去

0: 去转发你的内容呢？
1: 哇，如果想要突破同文层，而不是只有写给自己很开心、自己看了很过瘾的话，
0: 对。
1: 那当然可能我们在选题上面，可以下点功夫。这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大家对什么样的主题可能会有兴趣？大家都会滑脸书，都会滑 IG 或者滑 Thread，那大家关注的是什么消息？嗯，通常都是现在正在大家讨论的事情，或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新闻，这些事情呢，都是大家会忍不住想关注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想表达的事情跟这些事情能够做一些连接跟结合，那其实就比较容易受到大家的关注，会比较喜欢一点点。就好比说，今天你看到一个蔡依林的新闻，那你本身可能是对唱歌有兴趣的，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写一写你对唱歌的一些想法，然后跟蔡依林这件事情做个连结，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意思，因为可能最近刚好蔡依林的新闻她上了，就是上了新闻，所以呢，大家就会想要更了解你这篇内容在写什么。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些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这边还有一点啦，就是说，这也是我写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也想去了解为什么有些内容它可以影响力这么久，然后这个创作者他可以撰写这些文字1年、2年、3年、5年，甚至10年，甚至一辈子都在创作，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后来才发现啊，这些很厉害的创作者，他们都是一个很厉害的说故事高手。原来啊，他们就把他们这些他们所见所闻，或者是他们自己人生的一些故事，变成是一个很精彩的篇章小说。因此呢，大家就会更想看这些内容。如果说在社群上面，我们当然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发生的事情。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这个内容让更多人看到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故事。所以说，这本书《创作觉醒》，它里面全部都是故事，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0: 很多人也许他主要就是，抒发一下啊，写完就算了。那你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可以把我们自己所这个发表的内容啊，这个累积成为这个长期资产。那具体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
1: 如果想要让这个内容持续发挥更长的影响力，那可能就必须要有一个同一个方向的累积。
0: 是。
1: 比如说，你要经常去撰写，关于你的专长有关的内容。
0: 是。
1: 那如果你擅长的是烹饪，那你就可以多写些烹饪的一些主题。然后呢，如果说你是擅长，写作，那你可以多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一些写作的经验技巧，甚至是故事，大家就会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了解你。当然呢，如果真的说要讲到变成是资产的话，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商业的考量。比如说，我今天把我在脸书上面的报文集结成这本书《创作觉醒》，这个就是出版社他看到了这本书的一个受欢迎的潜力，所以呢，他们邀稿我出书，那成为书籍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带给更多人看到。当然，一本书出来之后呢，那就可以有更多的不同世界的连接。所以呢，资产呢，它可能就会是这样一步一步去堆叠所建立而来的。
0: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林语堂来介绍他的新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创作觉醒》，马上回来。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本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创作觉醒：从30位知名创作者的故事，学会把文字变声量，把声量变资产，累积破圈影响力》。作者是林玉堂，他目前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那其实你书里面也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叙事力还有这个独特观点，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锻炼所谓的叙事力跟独特观点呢？
1: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首先真的要多看，
0: 是
1: 多阅读真的是很重要。
0: 是
1: 因为像我以前，我一年阅读100本书，并不是说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好，或者是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阅读的美好，就是它可以带给我很多的启发，然后或者是让我看到很多我原本不知道的事情，从作者的双眼看到他所看到的世界。那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很好。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太多的想法，也没有太多的观点，这都是很正常，尤其是在刚开始或者你年纪很轻的时候。可是你透过阅读，你去接触不同人的想法、不同人的观点，甚至不同的领域知识，这个时候呢，就会很神奇，你的观点、你的想法，它就会慢慢的长出来。因为呢，这个好像是你不断的喂给大脑养分，然后呢，大脑它就会长得越来越好，然后呢，就会慢慢的，把融合你自己的生命的历程，然后渐渐的，你对这个世界就会有更多的看法，更多的想法。就好比以前，我觉得我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想法，只是因为真的是每年就一直看书，一直看书，一直看书，但我每年也是一直买书，一直买书。然后呢，后来就是发现说，哎，我好像对于某些观点我是认同的，某些事情我是存疑的。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些想法之后，我在创作、在内容写作上面就会有自己的一条路。所以我觉得起点是最好是能够多看、多阅读。
0: 是，这个可能现代人需要多督促一下自己了。刚刚玉堂说一年看100本书，现在随便问100个人看一年有没有看一本书，
1: 没关系，
0: 可能里面有
1: 脸书，
0: 对，脸书也算书是不是？
1: 对，也算一本书
0: 啊。总而言之就是你要多看啊，多看别人写的内容。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文字啊，下定决心要去创作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有一个觉悟了啊。其实你这个书名也很有意思，叫《创作觉醒》。你为什么取这个觉醒这两个字呢，来做你的书名？
1: 觉醒这两个字其实代表了蛮多的含义。
0: 是。
1: 因为觉醒就好像是一个你从不知道到知道的一个状态。那很多人在开始创作之前，他是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创作者，或者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创作者。他可能偶尔在社群上面发文，但是他不晓得这些文字正在梳理他自己的内在，然后也跟这些文字与世界做一些连结。所以说觉醒他好像是发现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文字去梳理我们自己的感受跟想法，然后记录下我们的人生。当你把这些内容、这些文字、这些故事发表出去之后呢，因为有更多人看到，更多人参与讨论，更多人给你回馈了，所以呢，你就渐渐的跟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连结。所以呢，我都会鼓励大家，你可能看了很多内容，甚至看了影片，不一定是看书啊，大家现在都会滑 YouTube 或者是滑这个 TikTok， 这些我也会看。可是呢，你看了这些东西，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你可不可以写下几个字，或者是把它写成一篇文章？这不但是你梳理一些你所看到的东西，然后你也把一些好的内容分享出去，这个时候你就进一步跟其他人做了连结。所以呢，觉醒呢，就是创作觉醒这本书呢，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去整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事情，包含了你自己的内在的想法，包含了你外在所接触到的事情，接着呢，你就可以有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连结。当然如果讲 这个释怀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有计划性的去累积我们的文字

0: 最后呢就达成把文字变声量，把声量变资产的这个终极目标了。
1: 是，你这个书里面啊，《创作觉醒》，把这个30位知名创作者的故事啊，这个集结起来，这里面大有很多都是大家很熟知的，比方说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名家金庸啊，还有这种犯罪小说的名家史蒂芬金啊，甚至知名的主持人蔡康永等等啊，这可以讲就是写作方面的大神了。那其实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啊，当然大家不免就会觉得说，哇，这些人都好成功哦，是不是在写作的时候都是很顺利？但是当你在研究他们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看见了他们写作时候的，也许有一些所谓的偏执也好了，或者说有一些写作上面的自己也很挣扎的部分呢？
0: 真的，我也是研究了这些这么多位的大神，这么多的创作者，才发现原来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当然很聪明，他们的成就非常的卓越，可是呢真的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就是哇，就是一帆风顺，然后就可以哇侃侃而谈，写出很多的作品，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赚了很多钱。哇，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非常辛苦的过程磨难，就连这个刚刚您所提到的金庸，这个华人没有人不知道金庸这个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霸主了。可是呢，他当初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情急之下，因为他可能又要写他的专栏，但是呢，他可能这个报纸当中就是有一个就是缺了一块内容，而且他这个内容又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来购买他的报纸，所以是在情急之下才开始他的这个小说的创作。没有想到在这样很紧急的状况之下呢，内容还是很受到欢迎，所以他才有办法继续写下去。所以并不是说他已经就是一切都过得很开心，然后呢就是养尊处优了，开始慢慢去磨他的文字，并不是这样的，这根本是被推一把，然后就激发出他的潜力这样。而另一位知名的作家像刘墉，我们知道他这个著作等身啊，非常厉害，我的书柜当中也有好几本刘墉的书，也有他儿子刘轩的书，都好几本。可是呢，他当初要去出书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书稿提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呢看他这个小子没什么名气，然后觉得这个内容太单薄了，怎么就是一篇可能字数太少，因为像以前的一篇的内容可能都要更多，整本书的字数页码也需要更多，他们就说这个薄薄一本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多兴趣。但是他就放弃了吗？其实完全没放弃，他干脆就想办法自己出版这些书，没有想到后来这个书就是一炮而红，那也都是在他的坚持之下。那包含了这个 Peter Su， 我本来对他来讲也是很惊艳，就是研究完之后才发现说，哇，他跟我想象中的也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新生代的作家，他的文字很轻松很优美，但是都会配上很像他的写真集照片那样子，有些人就是会对他有些嘲讽。我本来以为他就是一个文青嘛，就是日子过得很好，所以他可以去写那些很有感觉的文字，后来去了解之后才发现，哇，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家庭有遭受一些巨变了，那时候他就要决定说他要怎么样去进行他的下一步，怎么样要去找工作呢，还是该怎么办。但是他是人生是没有放弃，那些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金句收录到整本书里面的那些文章，其实都是当初他遭逢人生巨变打击时候写给自己的话，他因为有了这些话，他才有办法让他的人生不断的走下去。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大家都是一帆风顺，或许他们有些文字天赋，有些人他可能一开始就知道，有些人他们并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他们坚持下去，最后呢才可以变成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群人。
1: 这些故事主要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了，只要我们愿意踏出第一步，有一天也许我们也跟他们一样，
0: 有机会的，
1: 是有机会的，千万不要。

0: 画地自限。当然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自媒体上面的经营应该也是有意而为啊，想要从这上面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当然他们的这些文字也看得出来啊，也是希望能够博得更大的声量。可是这个有的时候啊，当你越执着于所谓的声量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一些流量啊数字绑架，甚至是迷失。那我们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经营上面，在这个所谓的我们希望的理想跟这个现实之间呢，做比较好的平衡。
1: 其实流量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0: 是
1: 因为如果说你的内容没有办法被更多人看到，那其实就达不到我们经营自媒体的目的了嘛。所以说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内容可以有更多人看到，但在追求破圈让更多人看到的同时，也不要因为流量而迷失。就好比我之前在脸书日更最高28天就创造了1817万的浏览量，这些都是零成本，就是我没有投放任何的广告，也没有去付钱给人家赞助啊，或者帮我就是做什么交换啊、业配什么都没有，就是很单纯的我在脸书发文就可以创造这么高的浏览量。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在做什么，有些事情我是看到了，我觉得我想要说点什么，所以呢我把它写下来。有些时事我关注到了，我也希望对这件事情有更多的理解，所以我去做了研究调查，也把它写下来了。那当我知道说怎么样能够创造这么高的流量的时候呢，其实我会更关注，那我写下这些东西之后，大家有没有更加的认识我呢？所以呢，后来呢，我就变得不是那么关注流量这件事情，就是我会去写一些我更有兴趣，而且会希望大家能够真正认识我的一些内容，包含了因为最近我在推广这个我自己的书嘛，《创作觉醒》这本书，这里面都是创作者的故事。最近呢，大概是在8月份多的时候，我就开始也是每天都会写一篇创作者的故事。虽然这些创作者可能不一定这么的知名，不一定这么的大咖，可是呢，这些创作者呢，很多都是我所认识或者是我所敬佩的一些人物。那有些是讲师，有些是书籍的作者，大家现在身份其实都还蛮多元。而我去透过去写这些故事，也跟他们在网络上做了更多更进一步的连结，每个人看到的时候都很开心，就觉得哇，你怎么可以对我的研究这么透彻，你怎么可以把我的故事写得那么好。我甚至把一篇文章当成是写给对方的生日礼物，就是在他生日的前后发布，然后呢对方就看到之后就很开心，然后觉得说这是他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而我也是透过研究这些创作者，就是更加的去理解大家是怎么样透过文字去经营的事业，怎么样透过这些文字帮助到他们能够累积到自己的资产。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专长是什么，然后你真正所想要写的是什么。而刚刚所提到的比如说时事热点啊，现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些我们都还是可以关注，只是说你不需要时时刻刻的盯着这些现在新闻发生什么你就赶快去追，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兴趣，你有什么想法想要表达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连结就可以了。
0: 是前面你这个提到过，就是其实 AI 虽然说现在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写作上面的帮助哦，相对的当然这个 AI 也没有办法完全取代我们，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我要自己写哦，有时候就停在那边啊，赶快靠 AI 可能会快一点啊。你自己等于说是一个常态在写作，等于说产量也很稳定的一位作家，你会不会就是面对到这种就是写作的时候会感觉好像要产出一些文字，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恐惧？
1: 恐惧是之前，现在比较不恐惧了，
0: 比较不恐惧。
1: 对，因为我觉得 AI 可以把当成是你的伙伴，它可以协助我们一些事

0: 但是不用把它当成是敌人。那就像我前面提到，很多事情像过去我们只能靠 Google 去搜寻，当你不知道一件事情，就只能去 Google 搜寻。那在更早之前，只能问自己的哥哥、叔叔、伯伯，还是哪一个婶婆这样，就是以前的时代嘛。有 Google 出来之后，大家会搜寻 Google。那现在有 AI 出来，有些事情不知道，可以直接问 AI。那现在 AI 越来越聪明，它还是准确度也是越来越高。当你更懂得怎么和 AI 相处的话，它就会成为你更好的伙伴。所以这点是不用害怕。那至于说文字的创作呢？这个就是要分了，就是如果你想要做的是纯文学创作，那我就会真心建议你就不要让 AI 参与太多，因为我觉得文学还是比较人类的东西啦。那如果你是今天比较多商业的用途，就好像我很多的行销朋友，他们就是大量的去使用 AI 生成，甚至几乎都快要到一键生成了。可是呢，我一开始也是觉得怪怪的，想说，哎，这样子好吗？可是后来想一想，因为他们目的是为了做行销，为了卖东西，只要这个资讯没有写错，那好像也无可厚非。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区分。再来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记录你的人生，你想梳理自己的内在，难道这个你叫 AI 写吗？怎么可能？至少是你要先自己想过一次。如果你觉得写的不好，顶多是叫 AI 帮你修顺一点而已。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代它的好处是，不论你今天你的文笔是好，还是文笔是不好，你都可以找到你的出路。那至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跟 AI 合作，就看你在哪一个角色上了。
1: 是，文字它确实是真的，蛮有力量的啊、哦。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忽略了它的这个重要啊、哦。而且这个文字绝对不是少数天才的专利，也不是只限于文学殿堂的奖项，是一种可以被放大的能力。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创作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林语堂。里面呢收录了他对这个30位知名创作者的这个观察所写下来的故事。好，今天要再次谢谢林语堂接受我们的访问啊，这是这个文字力学院的创办人，文字的这个训练讲师啊，再次的谢谢语堂。
0: 谢谢。
1: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长卓荣泰决定附属该法案。他今天出席活动受访时表示，尽管立院版采用年度预算，与政院原本提出特别条例不同，令人遗憾，但衡量条例内容并无违宪、违法或是破坏权力分立之余，因此已经依法附属待总统公告。记者郑佑翰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国民党团版本强化国防自主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采年度公务预算编列每年400亿元，为期6年，共2400亿元采购无人载具。条例的主管机关为经济部，若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主管机关为国防部。法案涵盖政院所提的滨海坚贞型、滨海打击型、小型自杀无人机采购案纳入条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决定附属法案，他下午出席嘉义城隍庙城隍浸袍观夜巡侏罗城起驾活动受访时表示，行政院在6月18号就提出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希望透过长期稳定大量采购以及结合国内产业与国际合作长约长单，推动国防自主采购计划。不过他指出，立法院最终通过的版本采年度公务预算，而非行政院所主张的特别条例，政院对此感到遗憾。卓荣泰形容行政院要 A 他给 D， 但经整体衡量，条例由经济部主导。

0: 产业发展，国防部负责军事采购以及国防需求。至于条例所列新台币2400亿元分六年执行，也属于原则性的规范，行政院可依实际需求调整增加，因此可视为建议性质。朱荣泰强调，行政院是否附属只有一套标准，就是法案不能违宪违法，也不能破坏财政纪律。几经衡量后，认为这项条例没有违宪违法之余，他说：
1: 那行政院在讨论到附属不附属，只有一个标准，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违宪违法，也不能破坏权力分立，不能破坏财政纪律。那横诸各种情况之下，我们已经在这个条例送过来的法定期间内予以附属，就等待总统公告。
0: 朱荣泰表示，行政院附属法案能坚持两项原则，包含预算权不能因为权力分立而遭到破坏，以及国家机密必须获得完善保护。他表示，产业不能等，国防安全也不能等，期盼获国人以及立法院支持，让相关预算紧速通过。此外，行政院也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其中包含采购军用无人载具559亿元经费。他强调，既然立法院已通过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政院也期盼立法院紧速审议相关追加预算，让台湾持续发展无人载具产业，链接国际，并强化国防自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针对行政院长朱荣泰决定附属立法院通过的国民党版无人机条例，民进党团表示尊重，并且指出未来行政院基于国防急迫需求提出预算时，呼吁蓝白必须按时审查，不要延宕，还强调会持续监督守住国家机密。国民党团则说，行政院终于回到宪政轨道，国民党团尊重国防机密，没有主张将其摊在阳光下。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台南续勉陆军无人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表示，政府将持续投入无人载具的研发、训练及战力建构。他向来认为，无人机虽然叫做无人，但决定战力的关键还是人，因此下一阶段要从建立训练量能走向验证作战能力，吸收国际战术最新经验，透过反复训练转化成符合台湾防卫需求的无人系统战术。记者刘玉秋报道。
3: 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公布立法院通过的国民党版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赖清德总统也前往台南内角营区训勉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并听取政务简报，了解装备展示以及实际射击演练的成果。总统致辞时表示，这几年从俄乌战争到中东的区域冲突，可看到科技正在快速改变战场。无人机可以协助部队更快速掌握战场资讯，也可以进行侦察、监视以及精准打击。更重要的是，当无人系统和指挥管制、勤监侦、火力以及各军兵种结合之后，也正在改变部队的作战方式。总统指出，发展无人载具对台湾强化防卫韧性、提升不对称战力非常重要，政府推动无人载具发展的决心很清楚，也会持续投入研发、训练以及战力建构。他向来认为，无人机虽然叫做无人，但决定战力的关键还是人。有好的装备，也要有人知道怎么用，操作技术再熟练，更要知道如何与其他部队协同在战场上发挥最大功效。这也是无人机训练中心进一步升格为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的意义，也又是除了培养操作人才，更要把战场经验、部队需求和新的技术转化成国军可以实际运用的战术与能力。总统强调，指挥部接下来的任务是从建立训练量能走向验证作战能力。
4: 我们不能只是计算培养了多少操作手，挥了多少架次，更重要的是官兵回到部队后能不能在复杂的电磁环境和作战情境下完成任务，能不能和其他兵科、其他作战系统有效协同。同样的道理， 新的装备要真正形成战力，就要从作战需求出发。
3: 总统表示，让装备建制、训练、准则和测考相互配合，并在实际操作找出问题，持续修正，这也是国防部推动新兴科技的方向。未来将透过小批量测试和部队实际使用，确认符合需要，再逐步扩大运用，并从实际经验中持续

境。总统说，台湾有自己的地形、环境和防卫需求，因此我们更要吸收国际战场的最新经验，透过反复的训练和调整，转化成符合台湾防卫需求的无人系统战术。总统也期勉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的美国国军，接下来每一次的操作测试和演练累积的经验，

0: 知识在部队中发挥应有的战力。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继续来关心的是，财政部今天公布八月全国赋税收入初步统计，八月实征净额新台币1982亿元，年增28.9%，累计前八个月实征净额达到3兆749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191亿元，年增25.2%，并创历年同期新高。其中证券交易税前八个月大增1.7倍，连13个月正成长。记者杨文君报道。
2: 财政部统计，八月税收较去年同期增加445亿元，其中以证交税增加262亿元最多，其次为营业税增加68亿元，盈利事业所得税增加66亿元及综合所得税增加61亿元，累计前八月则以证交税增加2855亿最多，营所税增加1599亿元，营业税增加906亿元。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指出，台股历经七月剧烈震荡后，八月强势反弹，月底指数收在46128点，较七月底大涨3009点，月增7%。不过市场量能持续降温，八月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降至1兆948亿元，月减5.1%，已连续两个月下滑，但与去年同月相比仍大增97.9%，反映在证交税上，八月实征540亿元，较七月减少112亿元，月减17.1%，但较去年同期增加262亿元，年增94.5%，已连续13个月正成长。累计前八月证交税达4527亿元，年增2855亿元，增幅达1.7倍，续创历年同期新高。由于证交税已连续两个月月减，对于九月表现，刘训荣指出，截至11日，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约1兆0627亿元，较八月的1兆0948亿元也是略减，但差距不大。刘训荣说：“
3: 是目前应该说影响因素蛮多，像刚刚说的，它其实像中东战争，然后油价，然后现在的美债殖利率，还有联准会的预期升息的部分，其实这些部分都会影响。”那只是说这些影响的因素到底是会怎么影响，其实还是要看后续的观察。
2: 值得关注的是，前八月证交税实征金额占分配预算数比率已高达273%，为主要税目中最高，整体税收则已达累计分配预算数115%，全年预算数78%。不过刘训荣表示，目前立法院虽已通过相关预算案，但尚未经总统公布，因此财政部目前仍依原本115年度预算数来计算预算的达成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关于台湾和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的双边关系，外交部今天表示，次长葛宝轩在出席瓜国独立庆祝酒会时指出，台瓜共享打拼成果，一起庆祝瓜国独立纪念日，标志两国深厚的邦谊。外交部也强调，瓜地马拉是台湾重要友邦，两国将持续开拓多元合作，作为彼此的后盾，并肩同行，互利共荣。记者王兆坤报道。
4: 外交部次长葛宝轩应邀出席瓜地马拉独立205周年庆祝酒会，代表我国政府向瓜国政府及人民表达诚挚祝贺。葛宝轩致辞表示，台瓜多年来在多项领域合作密切且成果丰硕，例如协助瓜国新建首座公立癌症专科医院，建造儿童及青少年身障照护中心，推动首都国际机场的现代化，以及建制瓜国财政部云端备援资料中心，同时也支持瓜国晶片之路发展政策，透过奖学金与培训计划培育瓜国半导体领域人才。葛宝轩同时诚挚感谢瓜地马拉在国际舞台长期坚定支持台湾，声援台湾走向世界，也期待与瓜地马拉及其他民主伙伴紧密合作，共同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及繁荣。外交部拉美司司长韩志正说，
5: 瓜地马拉等拉丁美洲加海地区的所有友邦也在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面再次公开支持我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际卫生机制，展现我们的友邦及友人对台湾国际的参与及民主价值的坚定支持。
4: 瓜地马拉驻台大使艾特维表示， 台瓜在政治、外交、贸易、军事、经济

0: 济、文化、奖学金等领域广泛合作交流，双方关系日益紧密。瓜地马拉在国际场域支持台湾争取参与国际组织，展现92年两国邦谊坚实稳固。他也感谢台湾在半导体领域协助瓜国，成为供应链一部分，有助瓜国经济发展转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外电消息方面，意大利媒体稍早表示，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在会议中宣布，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抵达文托泰内岛参与会议，并强调北京无权干预。皮奇耶诺今天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欢迎台湾副总统萧美琴莅临意大利参加第二届文托泰内民主与自由会议，并表示需要在任何受到威胁的地方捍卫自由。皮奇耶诺的发文搭配了以萧美琴肖像制作的议会海报，并且写道，从印太地区到地中海，当今的民主国家都面临共同的挑战，因此欧洲与台湾之间的对话至关重要。皮奇耶诺表示，文托泰内大会提醒欧洲人，欧洲民主的诞生正是为了回应极权主义，而今天在文托泰内岛上，我们必须同样坚定捍卫民主。他并呼吁欧洲团结起来，称一个能自主选择未来的欧洲，才是对那些企图分裂民主、质疑自由之人的最佳回应。香港法院今天以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邹信同和何俊仁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3人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徒刑。多名在台港人和公民团体今天下午在立法院群贤楼外呼吁港府释放邹信同等人，废除国安法，并恢复港人悼念六四的权利。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长期于每年6月4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香港法院根据国安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前正副主席李卓人、邹信同和何俊仁，历经5年多审判和长期羁押之后，法院今天作出刑期裁定。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年底县市长选战进入倒数，首都之战成为焦点。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走访响应育儿期间减少工时不减薪政策的企业，表示这项政策上路半年来，已经有480家企业参与，将近900名员工受惠。市府将持续搜集意见，优化政策，也愿意分享给其他县市和中央跟进。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认为，育儿弹性工时政策应该做好配套，尤其员工提早下班的职务代理及相关补偿机制都应该事先规划。此外，由于台北市接连传出学生食用校园营养午餐之后身体不适，沈柏阳今天表示，是否有必要进一步追查供应商，确认是否还有其他学校受到影响。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指出，面对任何食安事件，市府都严肃面对，而且已经要求教育局逐案了解厘清原因，今年也持续扩大全市校园食安稽查。记者刘玉秋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大同区疑似有学生食用同一家供应商提供的营养午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1号一早到临江市场早接拜票时受访，质疑问题可能不在中央厨房，而是食品供应商，北市府有追查的必要。他并认为这是事发第一天就应该做的事情。
3: 这有时候可能不是中央厨房的问题，而是食材供应者，而它不一定是煮的，有可能是供应者。那到底有没有同家厂商？因为有可能受害的学校会不止一家，那大家就要特别的小心。那希望市政府赶快针对这一点来做一些处理这真的是应该第一天就应该要知道而且要处理的事情。
2: 媒体追问，近3年多来，台北市食安稽查采罚有新台币610万余元轮回呆账，且过去造成严重问题的宝林茶室则是350万元罚款一毛都跪缴。沈柏阳指出，宝林案已发生一段时间，还造成人员死亡，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他认为食安采罚必须迅速，确实

0: 执行，才能产生合足效果。他质疑北市府在保龄案的财阀执行上确实有不足之处。台北市长蒋焕安11号则拜会实施育儿期间减少工时不减薪的企业，针对校园营养午餐的食安问题，他表示面对任何食安事件，市府都会严肃面对，教育局已逐渐了解厘清原因。
1: 这几年台北市政府持续扩大全市校园食安的稽查，只要发现全市要求立即改善，而且会持续追踪复查，所以不管是在食材供料过程、供餐的过程，或者是环境的清洁，我们一定依法依规来处理。孩子的食安是最优先考量。
0: 至于保龄案遭财罚350万元，但尚未缴纳，蒋官表示，过往发生重大食安事件时，市府都会协助团体诉讼、保险理赔以及调解，全力确保受害者的权益，防止业者逃避责任。对于保龄案，法务部已清楚说明相关处理，市府也会提供必要的法律协助。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2026新北市长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发表居住新五建政策，以捷运到哪安居到哪，有开发就有社宅，推动企业新办劳工宅，推动婚育宅再加码，以及推动高龄友善社宅五大方向，全面扩大社会住宅供给。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阵营则是表示，苏巧慧在8月就已经率先提出住宅和都更政见，希望让不分年龄族群的市民可以住得更安心、更经济。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0: 为了让年轻人住得起、家庭住得稳、长辈住得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1号发表居住新古建政策，强调以捷运到哪安居到哪，有开发就有社宅，推动企业新办劳工宅，推动婚育宅再加码，以及推动高龄友善社宅五大方向，延续新北市长侯友宜擘画由新北市政府负责的社会住宅目标，并结合民众党等跨党派各界好的方案，让住宅供给更多元、更充足，落实居住正义。
3: 我如果年底接上这一个市长，我一定会延续我们侯市长3.9万那个这一个社宅，继续的把它延续，把它新建完。那还有民众党提出来1.2万的这一个社宅，我们一定用我们这一个五建，那继续来把这一个社宅能够把它新建起来。
0: 李四川也进一步说明，第一件是要扩大新北捷运公司抢占周边整合开发的平台角色，推动联合开发以及公办都更，增加社会住宅与公共设施。第二件则是在 TOD 地区整合开发区与重大开发案中，建立有开发就有社宅的回馈方案，让城市发展红利真正回到市民身上。第三件是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出资新建只租不卖的劳工住宅。第四件就是未来将善用都市更新分回，整合开发分回与公有土地活化，并参考韩国鼓励婚育的住宅政策，针对育有两名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研议延长社宅居住年限最长20年，减轻家庭育儿的居住压力。第五件则是将搭配 AI 与智慧住宅科技运用，新办主要提供65岁以上长者居住的社会住宅，同时鼓励民间参与，减轻家庭照顾压力。对于李四川提出居住新古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马亨亨提将则回应表示，苏巧慧八月就率先提出住宅和都更政见，也主张提出成立都市更新局，推动都更审议程序简称便民，配合新北各区的特色，让城市营造也能保有亮点，
4: 并且推动青年育儿宅，让育儿家庭最长可租长达20年，同时也会推动长者友善住宅和学生包租代管专案，希望让不分年龄、不分族群的市民朋友都可以住得更安心、更经济。
0: 此外，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宇翔今天在新北市政总执行林口中正路就接花砖工程土地争议时指出，2012年时任副市长李四川过去在协调会上态度强硬，曾呛民众不要跟我大小声，随便你们。对此，李四川竟然反击， 认为该案为14年前林口

0: 老街道路整建工程，当年区公所已说明，整建过程涉及部分私人土地，绝对尊重相关权益。李四川当年参与协调会的态度也相当清楚，若涉及私人土地权益，该恢复就恢复。过程中虽有不同意见的表达，但始终以全民权益为优先，并批评绿营故意两分钟的影片抹黑基层辛苦与抹煞公职人格。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为什么美国可能扩大洗衣产地的定义，不仅要认产地，连产品成分、使用零组件都可能列入检视范围。对此，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今天认为，美方可能参考与越南签署的贸易协定，拉高附加价值率门槛，严格要求实质转型。由于台湾自中国进口零组件比重仍高，而且包含 AI 关键零组件，台厂势必会面临庞大压力，必须要谨慎因应自我要求，以防踩到美方红线。记者谢嘉欣报道。
2: 新加坡韩理仕基金会10号示警指出，美国点名多国可能协助中国洗产地，未来美方可能不只追踪商品的最终产地，甚至会检视是否使用中国原料零组件，以及是否有中国投资企业参与，形同商品纯度测试。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受访表示，尽管现行我国海关认定产品附加价值率要达到 35% 才能算是原产地，但当中国零组件附加价值率同样达到 35% 时，便有认定上的模糊地带，未来美国再加严原产地认定的要求，可能比照与越南签署的贸易协议内容，拉高附加价值率，要求实质转型。他说，
3: 从越南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好，如果它有 60% 是其他国家的，那它就会扣 40% 的关税。然后它是讲零组件或者是附加价值。另外它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所谓的实质转型，你要在本国，以越南来讲，那你要在越南把这些零组件原物料组装经过精密的加工，变成是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产品，你要有实质转型，那才能排除洗产地的问题。
2: 吴大任强调，从美中台三角贸易来看，台湾自中国进口比重约两成，且不乏 AI 供应链的零组件。当前美国日渐重视防范洗产地，台厂势必压力临身，必须要非常小心，因自我要求设法拉高附加价值率，强化实质转型。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达生指出，目前尚难以就细节评论，不过美方若采取深入溯源的模式，将翻转国际贸易逻辑，从过去全球化分工着重在哪里组装成本最低，转为凸显特定国家产地的价值。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今天表示，将携手成立141年、拥有100多国半官方会员的国际公共运输协会，于17号在台北举办公共运输双轴发展国际论坛，分享台湾和各国推动公共运输的经验与成果。记者吴丽君报道。
4: 交通部去年响应国际公共运输协会 UITP 于2024年宣告4月17号为世界公共运输日，推出为期一个月的搭乘公共运输优惠活动，希望打造台湾成为领先全球的永续交通典范，引发 UITP 关注，将于下周来台举办亚太区理事会议，并于17号携手运研所举办公共运输双轴发展国际论坛。运研所副所长王孟恒11号表示，成立于1885年的 UITP 会员，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公共运输主管单位，相当于公共运输界的联合国，但并非联合国组织，而是半官方的组织。这次论坛将有100多名成员来台，并于16号先前往新竹尖石乡，实际感受公路局在偏乡推动幸福巴士的成果，隔天再探讨科技及人力双轴转型下的智慧永续移动。王孟恒指出，世界各国在发展公共运输的过程中都面临共同的难题，包括人口高龄化、都市化、劳力短缺以及日新月异的科技挑战，因此除了偏乡的交通平权议题，各国也对台湾在疫后推动的 T-PASS 政策有效

0: 带动公共运输复苏，以及目标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政策感到相当好奇。王慕恒说，
1: 那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车辆补助这么简单的一环，另外在同个时间，其实台湾在进行一个工业上的革命，就是电动巴士的国产化，所以有利于电动巴士的国产化，国内才有自主的电动巴士出现。那也因为电动巴士进入到我们体系，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智慧充电啊，电能的分配啊，所以这也是世界各国在朝向电动化的过程中，他们想来理解台湾也是个能源缺乏的国家，那世界各国非常好奇这件事情台湾是怎么做的。
0: 公共运输双轴发展国际论坛除了聚焦能源管理与电网韧性、数位支付与减碳以及人才治理等议题，还安排高层政策对话，全程以英语进行，同步提供中文字幕，并开放线上直播，渴望提升台湾公共运输的国际能见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九一事件今天满25周年，而在盖达组织分子劫持客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厦的今天，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11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安全机构必须准备好因应当前与未来的挑战。麦卡勒姆在独立报刊登的评论中写道，下一次战略震撼从定义上来说绝不会和上一次相似，这或许是最重要的一刻。他说，我们必须从上次的袭击中汲取教训，令人不安的事实是下一次战略震撼可能已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悄然成型。麦卡勒姆指出，盖达势力虽然削弱，但仍然构成威胁，该组织和其他武装分子企图制造大量伤亡的袭击意图还是一样。他指出，与2001年不同的是，如今许多系统与服务掌握在民营部门手中，因此需要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共同努力封堵漏洞，并在危机发生时迅速反应。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4: 透视两岸。
5: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在台湾来讲的话呢，政党轮替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频繁的事情啊。那我们知道从1996年台湾第一次的总统大选啊直选，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时呢可以说是由李登辉先生当选总统，当时他是这个国民党籍的。那2000年之后呢由陈水扁先生当选总统，那他是民进党籍的，可以说是2000年从1949年以来啦首次由这个民进党籍的这个总统这个当选然后到2004年的连任。那我们看到到2008年呢是由马英九先生当选总统他是国民党籍的，那也连任2012到2016，那2016年由蔡英文女士呢当选总统，那她是民进党籍的一直到2024年卸任也连任过一次，那接下来是由赖清德先生当选总统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政治的发展史我们来讨论可以说是非常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事实上从1949年到2000年这个长达51年的这个国民党的执政可以说是当时当然它的背景是一个在一个威权统治的情况之下当然从李登辉先生在这个1988年蒋经国前总统去世以后呢开始推动了这个民主化的运动包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国会的全面改选，当时从1949年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老的国民大会代表、老的立法委员，他们一一的退职然后我们最后进行了这个国会的全面改选，包含我们的立法院全面改选，国民大会也改选，

那最后当然就是把国民大会给终结掉了啊，那直接进入了台湾总统的直选啊。那我们知道过去呢，从1949年，应该从更早了，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在当时在中国的南京实施以来，总统都是由所谓的国民大会代表来选举。那一直到1988年之后，这个李登辉先生担任总统时候呢，进行了这个整个的民主化的进程呢，让这些国民大会的代表呢终结，而由人民来直选，由人民来直选啊。那在这个直选的过程展现出来，当然就是一个直接的民意的展现啊，直接展现。当然，在当时在整个的90年代的修宪过程当中啊，到底是由国会直接选举总统，还是间接选举啊？这个当时曾经是一个争端啊，有个彼此不同的意见啊。那有很多人认为说，台湾因为从1949年开始一直以来就是一种间接选举的模式，那由人民直接选举到底符不符合这个台湾人民的素质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总统直选牵涉到是人民的判断能力，还有就是人民的直接行使的他们的这个权利啊。那以当时来讲，很多人就担心，就是台湾人民如果由直接选举的话，可能会不会造成啊这个人民的素质无法应付这样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状态啊。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反对的意见是认为说，台湾其实实施地方自治已经很久了啊。虽然我们没有总统直选，可是我们包含县市首长都是由人民直接选举的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台湾已经累积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民主的经验啊。因此呢，台湾人民是有素质、有素养，可以来实施这个人民的直选啊。那当时这个所谓的直选派跟这个伪选派，就是间接选举派呢，可以说是争执不下啊，争执不下啊。那最后当然还是以这个直接民主派呢当选啊。所以我想，这个代表的是一个台湾的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程啊，就是成为一个直接选举啊总统的一个国家啊。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接下来未来这个国民党呢，他是不是能够在未来2028年的总统大选能够获得重新执政？我想这也是外界非常关切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最近以来，包含就是在国民党的这个两岸政策，实际上是备受相当的一个质疑啊。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就是未来两岸的这个关系的发展啊。那台湾的总统大选呢，从来以来就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当然有很多议题可以讨论啊，但是总的来讲，还是两岸议题是最重要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国民党从过去以来，包含在马英九总统，我们常讲过，他要从2008年以来到2016年他这个卸任以来呢，他所走的这个两岸路线就是亲美、友日、和中啊。亲美就是跟美国亲近，友日就是跟日本友好，和中就是跟中国大陆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啊，和平的方式啊。那基本上当时这个马英九总统从2008年到2016年这8年时间呢，当然我刚才也讲过了啊，因为他经历了就是陈水扁的从2000年到2008年的执政啊。那陈水扁那个时候的国际关系是什么样的形态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从2000年到2008年，主要在于说，第一个台商络绎于途的到中国大陆去投资啊。那我们知道，特别是2001年呢，中国大陆加入了 WTO，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中国凭借着一个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呢，它可以用一个对于外来的进口产品可以用比较高的关税去防止，同时呢，中国大陆可以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进步的国家、特别先进的国家，例如说欧美国家降低关税啊，让中国大陆的产品能够行销到各个国家去。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说中国是号称世界工厂啊，那台商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啦，从90年代开始呢，台商就络绎于途的往中国大陆去发展啊。这个当然是因为第一个，台湾的劳动成本不断的提高，台湾的土地成本不断的提高，台湾对环保的要求不断的增加啊。那这个对于台湾的传统产业来讲呢，可以说是带来非常致命的一个伤害啊。所以我们知道从1988年蒋经国先生去世以后，那从1990年开始呢，台商就络绎于途的到中国大陆去了啊。即便中间发生过1989年的六四事件啊，
可是并没有影响

台商前仆后继的到中国去啊。那当然台商到中国去的原因，当然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台湾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恶化，而中国大陆呢在当时呢是急需要外资啊，所以说对台商台资可以说非常的欢迎啊。那这样中国大陆有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啊，廉价的土地成本，廉价的生产成本啊，加上两岸可以说是语言相通啊，文化接近啊，所以就提供了台商到中国大陆去投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境界啊。那我想90年代刚才讲过，就是中国大陆也属于一个经济要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要重新崛起啊。那加上当时的领导人是江泽民啊，他相对的是一个开放的政策啊。所以当时1990年代台商到中国去可以说是落意于途啊，前仆后继啊。当然这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台湾的制造业基本上都跑到中国去了啊。那也造成台湾的产业空洞啊，产业空洞，台湾的产业不断的外移啊。到了2000年之后呢，当然我们知道就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呢，它在整个的外销上是如虎添翼啊。因为我刚才讲过，中国大陆可以凭着它是开发中国家的身份禁止外商或者是国外的产品进入啊，用各种关税的方式来限制，因为我是开发中国家嘛，我还在开发当中，所以说我的实力是没办法跟这些已开发国家相提并论的。另一方面，凭着中国是开发中国家的身份，它可以要求这些已开发国家开放市场啊，开放门户，让中国的产品大幅的销往这些已开发国家啊，所以这可以说是当时对中国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前景。那也更增加了2000年之后呢台商到中国去投资的热潮啊。那也从这个90年代的这种传统产业，例如说做这个帽子啦，做衣服啦，做橡胶啦，做球鞋的 啊转向了高科技产业，包含做 PC 电脑啊，这个平板啊，甚至这个 notebook 这个笔记型电脑等等啊，台商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啊。那也造成台湾的人流啊，台湾的人才大幅的吸进啊。那我们知道在2000年之后呢，当时中国经济还是一片荣景，两岸的这个关系互动也，虽然当时2000年是陈水扁当上总统，可是陈水扁不承认九二共识，所以两岸在官方上的互动是几乎是归零的啊。但是在民间、在社会、在经济各方面的交流却是不断的增加啊。那中国大陆也成为台湾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啊，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的举办，2010年的上海的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更是让外界认为啊，台湾未来呢只有经济上只有导向一边倒，导向中国大陆呢才有希望啊。那台湾人也开始积极的到中国大陆去找工作啊，或者是求学就业啊，这个不断的去啊，认为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一个空间啊。那台湾人也以到中国去发展为荣为傲啊，例如说你在上海买了一个房子，那这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啊。你在北京找上工作，那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或者你可以念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啊，这个广州的暨南大学、福建的厦门大学等等，这种所谓的中国的高校啊，可以说是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事情啊。那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从2000年到2008年的阿扁执政的时候呢，那可以说是当时呢两岸关系是紧张的啊。那国际间呢，国际间当时这个包含当时美国是总统小布希啊，他们当时还是非常的期待呢能够透过跟中国的合作能够改变中国啊，包含跟中国大陆的经贸的合作，包含到中国大陆投资，包含吸引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能够慢慢的改变中国啊。这个当然就是所谓的熊猫派，这可以说是从1979年我们可以说到川普上台以前啊，2016年川普上台啊，可以说是这个将近30多年的时间啊，当时美国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不管是共和党执政或民主党执政，都认为说跟中国交流可以逐步改变中国啊，让中国越来越多年轻人到美国留学，能够吸引他们对美国的文化的向往，对民主政治、民主自由、法治生活的这种憧憬啊，那进而就是能够带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啊。那另外就是随着中国大陆能够跟美国互动、跟美国交流，

有更多的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啊，让中国更加的依赖美国。那特别是当时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呢，中国加入 WTO， 它更加的就是融入了国际的体系，融入了国际的建制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当时呢，从2000年到2008年的马英九执政时期呢，这个陈水扁担任总统呢啊，他当时的两岸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呢，事实上是对台湾是相对的不利啊，相对不利啊。那因此呢，在马英九总统在2008年当上总统之后，他强调就是这个亲美友日和中的政策啊，那希望呢能够各方讨好，一方面跟美国能够建立关系，那第二方面能够跟日本能够发展友好关系，第三个是跟中国大陆能够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啊。那当时的这个马总统所提出来的这个亲美友日和中呢，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各方讨好啊。当然，马英九先到现在为止，他还是非常的沾沾自喜了啊。就是说，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相当成功的啊。那我要强调，就是说，当时地方面呢，2008年到2006年，当时的国际情势也跟现在不同啊。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当时2008年到2016年，当时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奥巴马担任总统啊。那奥巴马是民主党籍的。那民主党籍一般来讲呢，是比较跟中国大陆关系是比较好的啊，因为他们比较强调的是平权，比较强调的是少数民族的权利，比较强调的是跟各方交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民主党的总统呢，对中国大陆是比较友善的啊。包含我们可以看到，像最明确的就是克林顿啊，因为我们知道1995年呢，李登辉前总统要到美国访问。要回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去访问呢，那当时呢，这个总统就是克林顿啊。那克林顿当时对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是保证，就是不会让李登辉进入美国啊。但是因为在当时美国的国会啊、参众议会啊，都支持这个李登辉访美的情况之下呢，所以使得李登辉呢，这个后来还是能够顺利的到美国去访问，而且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去访问啊。那这个引发中国非常非常高度的这个不满啊，而且就对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呢给予高度的批判啊。所以后来在李登辉访美之后呢，克林顿对台湾极不友善啊，极不友善。他当时呢访问中国啊，提出了所谓的新三不啊，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主权身份加入的国际组织啊，叫新三不政策啊。所以说克林顿他是一民主党籍的，他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亲中啊，那对台湾是极不友善啊。那克林顿之后当然是小布希，那之后就是奥巴马。那奥巴马呢，其实上他在两岸议题上呢，当然他还是依循了过去民主党的传统啊，对中国是相对比较友好的。但是呢，他也发觉就是在这个胡锦涛，因为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呢，刚好是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啊。那也就是说，在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的第二任呢，他发觉中国开始在往南海、东海开始在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啊。所以说，奥巴马当时提出的就是叫做重返亚洲政策啊，就是说从这个1979年之后呢。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建交，所以美国基本上把他们主要的这个防御对象呢，就从中国转变成了苏联啊，苏联。那但是在1990年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把主要的安全的重心摆在是中东啊，特别是像伊朗、伊拉克这些国家啊。那因此对于亚洲地方呢，就比较忽略啊。但是奥巴马担任总统的时候呢，他提出了一个重返亚洲政策啊。就开始了把美国的重心从中东呢移往了亚洲啊，特别是他把这个亚太美国的亚太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啊，也就把美国对于亚洲的重心呢从这个更关注于印太这个地方啊，就是印度跟太平洋这个地方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际情势呢慢慢出现转变了。然后等到这个后来我们看到了，就是整个的奥巴马之后的川普上来之后呢，他开始把重心呢更加的着重在亚太地区啊，亚太地区啊。那我们看到最近呢，这个川普呢第二任时候呢，是把印太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呢
这个美军的印太

0: 司令部又回归到亚太司令部，也就是说他逐渐的要把印度的重心又回到了亚洲，而这个亚洲当然就在于中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马英九总统执政期间的这个亲美友日和中这个政策呢，当时在整个国际情势来讲呢是相对有利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现在来看呢，整个国际形势出现了变化啊，特别是从2016年以后，川普上台，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2018年开始的中美的贸易战、科技战，然后再来就是安倍晋三的第二次上台，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印太有事，还有就是高市早苗的上台啊，然后中美关系的科技战、关税战，以及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的整个的决裂啊，所以说从川普2016年到2022年卸任之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的总统，这个又由这个民主党的拜登上来之后呢，基本上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川普的政策。然后到了这个川普第二任之后呢，整个的国际情势呢，依然就是存在一个中美关系极度高度的对立啊。然后呢，中美的关系也是相当紧张。那中日关系也因为高市早苗的上台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个恶化情况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整个国际情势出现改变，而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似乎还是活在2008年到2016年那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它会不会造成一个情势的误判呢？那这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未来2028年的国民党的总统大选啊。好，那所以我想，去年这个国民党的党主席由郑丽文女士当选之后呢，她是积极的采取一个对中国，采取一个友好的态度啊，包含她见了习近平，在今年见了习近平等等啊。那因此这个东西，国民党的未来的两岸政策会不会直接冲击到未来国民党在2028年的总统大选啊？还有就是我们看到11月28号的这个县市长选举呢，我想这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啊。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会长黄志胜教授到我们现场。志胜兄你好。
1: 是，范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想我在前面大概爬梳了一下，就是台美美中台三边关系，从过去从李登辉时期到马英九时期，那马英九所采取的亲美友日和中，一直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津津乐道了。而且马总统一直认为，他过去8年呢所处的，当时可以解决好美国跟日本跟中国的关系，而不是像现在两岸关系比较紧张啊。那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就是说当初2008年到2016年当时的国际情势跟当前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
1: 最大的一个差别哦，
0: 嗯
1: 其实就是中国本
0: 嗯，
1: 身
0: 对。
1: 哦，不管是中国本身的转变，或者是这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
0: 对，
1: 就是非常非常的转变。那我觉得范老师的印象感受一定非常非常深刻哦。其实2008年那时候的中国，其实是全世界有一股所谓的你说永中潮也好，或者是这个热衷也好，为什么？2018北京奥运，那时候中国刚崛起，那时候的中国其实在国际社会上被看成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而且可能会产生这种民主转型可能性的那样子的遐想的国家。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北京奥运，我相信大家印象应该非常深刻。中国给大家的一个形象是一个既温和又可爱的大熊猫
0: 是
1: 哦，然后国际社会络绎不绝。那时候有一股那种所谓的中国热嘛
0: 对，
1: 哦。可是你会看到那样的状况，大概其实就是2012年，大概我觉得习近平上来之后，
0: 对，
1: 那个氛围就慢慢慢慢的就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才会有刚刚这个范老师前面有提到的，
0: 对，
1: 就说你看奥巴马的后期，
0: 对，
1: 哦，其实从亚太再平衡，哦，然后转变到后来对这个川普第一任期开始遏制中国，然后开始到拜登的印太战略等等，
0: 对，
1: 你就发现中国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也改变了，
0: 嗯，
1: 哦，中国从一个原来形象温和、和平崛起，而且被认为是有可能，你说和平演变也好的这样的大国，变成习近平上来之后，越来越趋近于威权独裁，甚至在2018年的时候修宪，
0: 对，
1: 延长自己的任期，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大家都历历在目了嘛，
0: 对，
1: 2019的反送中的整个的压力，然后2020对全世界造成极大影响的 COVID-19，去整个中国。本身在席上来之后的领导的路线，跟过去是截然不同的，
0: 对，
1: 也让全世界对于过去对于中国存在幻想的这种就泡沫化了。泡沫化的结果，大家就更认清楚了 威权中国或者习近平领导之下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的走向，
0: 嗯，
1: 那才会慢慢慢慢所形成现在大家所看到的以西方民

0: 主国家为首在对中国的围堵，
1: 嗯，
0: 只是遏制，而以中国为首在对俄罗斯跟北韩这些所谓的这个邪恶轴心国家之间的连结，哦，那当然有人认为是新冷战，这当然都可以讨论。但是其实你会看到这个二十年来的转变，
1: 嗯，
0: 其实让人不生唏嘘了，哈，
1: 哦。就
0: 说其实你会看到一个领导人对于这个国家的走向，
1: 对，
0: 还有对于一个制度的破坏，
1: 嗯，
0: 最后带来的是全世界对于中国重新的再认识，
1: 嗯，
0: 形成现在这样子新的世界格局。
1: 嗯，其实我记得胡锦涛时期啊，就是从2002年。十六大到十八大这十年时间，胡锦涛曾经讲过叫“不折腾”啊。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折腾”三个字，我当初自己看这个三个字，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可是后来我发觉，经过习近平这十多年的执政啊，竟然已经迈入第15年了啊！就是我们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不折腾”。
0: 对他折腾自己，折腾别人，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怎么折腾自己啊？好，那你刚刚讲，其实那我再谈一下，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其实跟台湾真的是息息相关，
0: 是没有错。
1: 所以你看到说2016年蔡英文能够当选，当然当时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换柱风波，
0: 嗯，
1: 然后本来是洪秀柱，后来变朱立伦，然后蔡英文当选，哦，但我觉得那个当选的因素比较大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纷乱跟分裂了，但中国因素也有，但是那个时候可能2016年我们那时候对习近平还不是那么了解，而且还没有那么张牙舞爪啊。但是2020年就很清楚了，就是那次第一个，当然国民党派出的是很强棒的韩国瑜，
0: 是，
1: 他刚刚在2018年当选高雄市长，
0: 对，
1: 可以说是击败陈其迈，
0: 对，
1: 然后翻转了整个台湾的政局。
0: 而且当时2018年的地方选举九合一，其实国民党可以用大胜来形容，
1: 大胜，大胜，
0: 对，
1: 但是因为当时从你讲的，就香港的反送中运动等等等等，让蔡英文在2020年可以说是除了高票连任，还创下台湾总统选举有史以来的817万票，
0: 是，
1: 哦，然后民进党在立法院单独过半，所以我觉得那次其实对选举其实很大因素来自于中国，
0: 嗯哼，
1: 对，所以如果没有习近平的话，我觉得韩国瑜应该会当选，
0: 那是有机会的，
1: 是有
0: 的，对，没有那些从习武点到反送中那样的变化，其实那个时候的氛围其实
1: 对
0: 国民党一副要觉得重返执政有望的情况。
1: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习武点，习武点是2019年提出来的，
0: 对，19年初，
1: 年初， 对， 对，那我认为那时候习近平也认为是有让国民党有机会重新执政，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抛出习武点，
0: 对，
1: 也就是如果说韩国瑜当选，那可能两岸就会进入到一个政治谈判的阶段，
0: 是没有错
1: 啊。那但是后来当然是不从人愿了，那我要讲就是说，那直到2024年这次选举，当然赖清德虽然当选，可是立法院没有过半，所以国民党后来我们知道去年选出了郑丽文当选党主席，那包含像最近翁小林立委的一些言行，你自己怎么看？就是说2028年这个选举会不会跟两岸的议题还是有关系？
0: 是，我相信是了，就是说基本上台湾大概从我觉得2012其实就是一个分水点
1: 了，
0: 因为2008年那时候马英九的上任，当然就有听到那时候刚好搭上那一波中国热嘛，
1: 对，
0: 那可是2012年大家就发现，过度就开始去思考过度亲中是不是对的，
1: 对，
0: 所以你从台阳花学运一路下来 ,ECFA 一路下来，其实2012年不要忘了，其实当时的马英九跟蔡英文的竞选并没有像相中差距这么大，
1: 对，
0: 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讨论了，
1: 对，
0: 那所以可是你看162024，你会发现只要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两岸议题，
1: 对，
0: 国家安全这些问题啊，
1: 对，
0: 会是民众投票最关键的因素，
1: 嗯，
0: 大家不会单纯只思考单纯的经济议题，当然两岸跟经济还是有挂钩的，
1: 对，
0: 可是更多会去思考这个国家领导人能不能确保台湾的主权跟安全，能不能确保台湾在两岸互动当中的对等跟尊严，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变成的是只要是民众在进行总统大选投票的时候，必然会考虑的因素，那这个因素是贯穿的，
1: 对，
0: 所以换言之2028年这个因素必然还是存在，
1: 嗯，
0: 而如果刚刚如同主持人所提到的，如果像这两年从特别是今年，
1: 对，
0: 你从郑丽文访中开始一路，我觉得那个是极为应该讲说什么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这个对习近平的这样子的一个
1: 赞美，
0: 对对对对的态度赞美等等，然后到翁小林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会折射在28年总统大选当中，民众对于不同政党，特别对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跟对于台湾主权维护的忧虑，绝对会折射在投票当中，因为我们从12年开始就已经这样趋向，那其实这个趋向越来是越 清楚而明显的。
1: 嗯，对，的确啊，我想，台湾的总统大选其实最主要还是选的就是两岸跟国际路线。
0: 对对对。
1: 那因此，我觉得国民党他是不是能够在202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能够提出一个明确的他们的方向啊？我觉得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整个的选举的一个结果啊。那因此呢，我想，包含最近从去年国民党产生出了这个郑丽文，当然他在今年也到北京去访问了，然后见了习近平，然后回来之后就发表了非常多跟中国友好的一些言论啊，甚至还说握到中国习近平又大又软如云朵般的手，然后非常的这个沾沾自喜啊。那但是他到美国去访问却遭受到了一个非常低规格的待遇啊。那因此未来来讲，我相信这个国民党的发展，国民党的路线，我想也会影响到2028年的总统大选啊，这值得我们大家特别关注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今天要麻烦文哥呢，帮我多多做宣传啊，因为呢，志毅这一次去宜兰拍摄的影片有一个主题，就叫做“随意出发”。这个“意”呢，就是我的“意”哈，有个草字头啊。随着我呢去宜兰玩，第一支影片呢，在9月9号正式登场。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这个从容月呢要起来了。其实今天的节目啊充满了干货，好的讯息非常的多。那志毅刚刚谈到，就是之前呢、啊、风生水起啊，这个志毅呢到宜兰去，也拍了好多支的影片。那后来就是相关的这个制作单位呢也加紧马力呢在后制当中，一直在期待。其实这个讯息呢，在几个星期前的节目，我就一直想问说，到底出来了没有？出来没有？要催生啊！总算是九月九登高日，九月九呢要喝黄酒，就哇，这个是九九一亮啊！那么大家呢共同的来期待这样的一个画面影片。其实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这个影片已经上档了，对不对？
1: 没错，
2: 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哪里看得到呢？
1: 这次的管道可多了哈，除了志毅的微博、抖音之外呢，当然还有央广的官网啦，还有我们央广经营的像是脸书啦、IG 啦，还有 YouTube， 通通都会上架哈。所以呢，管道非常的多，但听众朋友呢，可以集中在就是志毅的抖音或者是微博啦哈，因为我这边也是要来计算一下这观看数。
2: 哇，这个信息呢铺天盖地的出去了啊，至少在可及的范围当中呢，能够多多的去做。

0: 多观赏。这之外呢，最重要的是要多做的推广啊。那这个推广的动作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们理解到这个台湾博物馆是美好的这个风光啦、啊，或者是人文风情啦、啊、等等的。那更重要的是让当时啊这个辛苦在骄阳之下拍了3天影片的谭志怡小姐呢，哎，也会觉得呢这挥汗如雨啊，总是汗滴禾下土啊，这个粒粒皆辛苦，得出了成果来了。
1: 其实很害羞啊，因为对影像来说呢是我第一次来拍摄嘛哈，其实在拍摄过程当中自己就觉得没有那么的满意，所以就是影片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导演传的那个连结，我连点开来的勇气都没有。哦、那但反正呢这个丑媳妇总就是要见公婆的，我也逃不掉哈，所以呢还是呢就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多包涵，因为第一次参与像这样子的一个拍摄啊，我也是在捉摸当中，所以难免会有一些不自然啦、啊、或者是没有心目中想象的那样子的好啊，那就要多多的包涵，还是要多帮我支持一下，就是转发啊，尤其是在抖音，因为志怡的抖音的这个粉丝数呢目前就是少少的嘛哈，那如果呢要透过自己的这些粉丝看到的几率呢，我觉得他的点看数是不会高的哈，所以就希望听众朋友如果呢你在抖音啦、啊、或者是微博啊看到之后呢就尽量的帮我转发，因为这样的影片呢其实是不会只有针对我们听众朋友，是会让所有呢想要认识台湾的朋友们都能够理解的啊，所以第一支影片是我去宜兰头城搭赏金船，然后呢去看海豚啊，而且呢我们真的有看到海豚，也拍了海豚，所以也请听众朋友把这样的影片呢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大家看到辽阔的大海，然后呢在海里面有自由奔放的海豚呢，心情应该都会蛮不错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感受出来了志怡此刻的这个心情啊，有些忐忑，但是呢有更多的这种期待啊，不过我们绝对可以相信以志怡这样的一个平时的一种经营跟努力呢所呈现出来的作品呢一定啊会是让我们满意的，我们共同来期待，其实现在已经上档了嘛，那朋友们借由这样一个节目，如果您还不知道这个讯息的话，赶紧去做搜寻，如果你有期待着志怡的这个抖音平台呢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粉加入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如何我们还是有很多好朋友呢愿意来投入协助的这个阵容当中，比方像是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说，哎呀这个抖音平台呢到底能不能开直播啊，如果不能开直播有什么变通的方式啦，结果呢吴瑞文呢这个出了一个馊主意，我说那如果说有听众朋友里面呢有人有在抖音平台啊，他是可以开直播的啊，也许呢可以邀请这个谭志怡小姐呢一起来做嘉宾。那吴瑞文呢就拉着这个谭志怡的衣角呢也跟着呢就渗了进去了啊，结果没想到这个讯息出来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夏总呢就举手了，说可以哦，我可以来开直播、哦、如果到时候呢直播能够成功的话呢，那志怡呢可以进来，那吴瑞文呢那凑合呢如果有机会我也可以跑进去。结果这个讯息出来之后您知道吗，我们的马哥呢立刻就留言说赶快开啊，然后呢洪湖黄家口他用了4个字，他说呢霞总万能。然后呢我们的秋林啊在新疆的好朋友他说哎呀我还不知道呢原来要开直播呢还有这么困难的一些状态。那另外呢在台湾的这位好朋友呢也就是我们的影响力了，他说呢可以试试看呢、啊。其实哦，我觉得莹莹哦，应该要拔刀相助才对啊，因为在台湾更直接了啊。好，那另外还有更特别的是，突然间跑出个机器人来，有意思啊！机器人也说话了，他说：“你有这种乐观积极的态度，真的很好。”因为呢积极就可以开拓无限的可能，然后呢这个机器人还说期待啊，希望这个直播呢能够搭上线，所以你看看我们可以期待了，就不晓得了这个志怡的感受如何。
1: 我当然 OK 啊，最主要就是要看霞总啊，因为既然霞总是万能的。

0: 哎，我在听央广即时通，我们发现到呢，有些常客的朋友呢，经常让我们觉得呢，耳朵为之一亮啊，而且非常的感动。比方像是我想的这个有一点呢，就是经常会提到的人物，像是洪湖黄家口，他所呈现出来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体悟，而且我觉得这些体悟呢，都充满了哲思，哦，哲学家的这种思考一样。往往他的一些个讯息内容，各位颠覆我们生活的常轨啊，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棒。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我一直期待，我说最近的这段时间他是不是情绪有些是不是起伏啦，还是有些什么样的状况，始终都没有听到他的讯息。结果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听到志毅回复了我们小明敏的讯息，原来啊。 他不是去宜兰，他是去海外去旅游去逍遥去了。然后我觉得小明敏很特别的是，会在这个讯息当中呈现出他热爱的音乐。老实说，他讲那些音乐家，我不尽然是理解，甚至是到了现在呢，他讲过的这些音乐家是谁，我也不清楚。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经过一次又一次听小明敏在。 志毅的节目当中分享他对音乐家的一个感受，我觉得也让我跟音乐呢沾上了一点边。哇，这个真的是也是一位我觉得是可以扩大节目的一个好朋友。另外还有一位更不用说，是我们的乐祥，我经常讲的乐祥呢，是我们央广节目的放大镜，尤其是对于谭志毅小姐所主持的节目啊，更是呢能够把每一个细节呢借由她的一个文字的呈现呢，再把这个节目放大了。讲真的。 这些节目呢，我不见得去听了，但是呢，从热翔的这个介绍当中呢，我去认识了这些节目，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个灵魂人物啊，真的是很重要，因此呢，在这里要特别的表扬一下。
1: 是啊，是啊，尤其啊，这个洪湖黄家口最近的一封信呢，我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就回复了，所以他就觉得很惊讶。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惊讶呢？他说，因为原本他以为呢这封信件应该会就是在隔一段时间才会播出哦，因为我跟他说没有信了。结果你知道吗？洪湖黄家口呢，就在我这一则的这个留言下面呢，他就去 tag 了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大概有一二十个吧，哦，就说志毅没有信了，要大家来写信。 然后呢，果然呢，我那天就发现我的信箱就多了几封信。当然不是所有的人会写了哈，那有些人会说啊，因为我就文笔不好啊，比较不会写啊。那还有人就说我已经写啦，这个还有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哇，洪湖黄家口的号召力都比我还要强哈。我每次呢在节目呢都已经这个嘴巴说到这个口水都快要没有了。 这个就是这个得到的回应啊，反馈都是少之又少，就没有想到他用了这一招，哎，至少呢，我觉得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呢就开始动起来了。所以真的很感谢洪湖黄家口啦。除了刚才文哥提到的这四位朋友之外呢，我觉得另外还有像是美霞啊，美霞呢也是很认真的啊，就是她现在到澳洲去旅游了，那也是呢，传很多的照片给志毅啊，就美霞跟海荣呢都是如此啊，就是。 直接传了，妹妹也传哈，所以就会有很多的素材可以分享。还有一位呢是比较低调型的，就是水流新阳。 水流新阳呢，他真的是在我微博当中应该算是可以得到全勤奖，<笑>就是我的每一则贴文一定会有他的点赞，而且有大概50%到60%是抢到沙发，也就是说他随时随地的都在关注志毅的微博啊，他呢也到处去搜罗他的亲朋好友的照片，只要有不错的，他通通呢都会就是。 截图过来啊，发到志毅这里来，让志毅能够分享，有素材我才能够贴。所以我觉得水流新阳这个部分呢，真的是令人感动啊。那我说他是属于比较低调型的，就是诶，可能他的话不多，但是呢，他每则绝对会给你点赞。好，所以我也很感谢像是这个水流新阳，还有呢就是这个最近虽然很忙啊，因为到了秋天应该要收藏的时候了嘛啊，就是这个秋林嘛，
0: 秋林，
1: 对，那他也常常呢。 会把他们就是新疆的风光啊，比方说有这个哇，整片的向日葵啦，还有这个水果啦，种植的情况呢，都会拍照片给我们看哦，让我们看看哇，这个一望无际的这种广阔的大地的这种震撼感，所以我也很感谢，就是明明他也很忙，但是呢，他还是愿意呢拨一点时间啊，把这些照片传给我们，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些听众朋友。
0: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您会说，哎哎，我呢，怎么没有提到我呢啊？

0: 主持人在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朋友们所走过的这个轨迹啊，所呈现出来的，不管是默默的支持，也或者是呢实质上的一种帮我们开辟很多不同的这种管道呢，我们都非常的感谢。但是因为当然有些形象是很特殊的啊，就会在节目当中提出来。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链接出呢更美好的这种央广即时通的收听状态。你看现在谭志毅已经是从声音的层面去到了抖音，然后呢从抖音当中呢又要发展成为影音的这个面向上面，目的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凝聚在一起，甚或是我们期待着霞总的万能赶快把这个直播呢给开辟出来。那么这个直播能够开辟出来之后呢，也许会有更多的朋友，也相信不要讲也许、哦、会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呢能够汇聚过来。那汇聚过来之后呢，就让志毅这边拥有更大的一个能量，能够把更好的属于台湾、属于我们台湾跟所有朋友的一个生活链接的一些美好呢呈现出来啊。所以呢我再画一个愿景希望这听众朋友呢积极的踊跃的来支持啦，尤其是这个影片的部分呢，这已经是辛苦的堆叠累积出来了，大家在这段时间呢给他有一个好的成果出现。
1: 谢谢。那现在虽然你已经推出第一集，但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很快的都会陆续推出所以还是要多多支持哦。好，谢谢文哥，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歌曲是什么呢？虽然有点年代，但是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哦。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开场曲呢，就是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啊，这个听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很柔的一首歌曲，感觉呢就在这个地方等着另外一个人。
1: 对，其实呢，《在水一方》呢，它是《诗经》里面的一句啊。那这个《在水一方》呢，那个感觉有点，因为水有点隔绝，那《在水一方》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比方说呢，跟我们是有比较远的距离隔绝的这种《在水一方》，还是呢就近在咫尺的《在水一方》哦。所以呢，其实整个在水一方的这个水这个字呢，在我们的心理上，或者就是说呢，在整个的音乐意象上呢，就带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个似乎隔了一层沙，或者是呢隔了一段好遥远的距离，这样的一个心理距离感。我觉得水本身来讲就有这个功能。
0: 真的，虽然我觉得这首歌曲整个听下来，水并不是一个主角，是人啊，因为人在等待，但是因为这个水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可能成为了一个界限，甚或是呢，你可能要接触到这个人的时候，也要借由这个水当做一个介质，也许呢，你们两个还是可以有机会碰面，所以它变成有两种意义的存在了。
1: 对，没错。所以呢，其实这个水呢，我们就时常发现呢，在心理学里面，水通常跟时间有关。比方说，我们都会知道呢，以前有这个沙漏，那用雨滴啊，我们那一滴一滴一滴来算时间，有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水也有距离感的感觉，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大江南渡啊，对不对？我们今天比较宽的河流呢，就过不去的这种感觉。所以水其实本身因为它的特性，大家都知道水呢放在任何的容器里就变成任何的形状啊、哦、所以从这些角度出发呢，水的弹性啦，或者水的象征意义就可以被无限叠加了。
0: 对啊，所以刚刚戴老师这样讲，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水呢它是一种阻隔，它也可能是一个通道、因为如果呢我们今天坐了一艘船，也可以顺水而下，
1: 是的、
0: 可以更快速的到达我们的个目的地啊。再加上我们刚才也提到水它的一个特性啊，就是它非常的有包容性，不管你到呢哪里去之后呢，你都可以变成那样子的一个形状，然后在那里呢生活得非常的好。而且说真的啦，人要是没有水是没有办法生活的，所以从早年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从这个河流旁边呢开始兴起啊，就是整个这个文化呢都会在这里孕育开始，所以水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这真的是我们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哦。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水流过心的地方啊，这个心呢当然就是内心的心啊，因为这个水其实对我们内心来讲应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个音乐人他们透过水也创作了很多很棒的音乐作品啊。所以我们今天接下来在歌曲里的心理密码呢，为听众朋友安排的通通呢都跟水有关的演奏作品哦。
2: 嘿、hey, 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曲里的心理密码。
0: 我们今天首先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这首曲名呢，我想听众朋友一听也就能够感受到它水的威力啊。这个水的威力呢，虽然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你会发现只要轻轻的一点水呢，它就会产生涟漪。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曲子就是季华林《水的涟漪》。
1: 水呢滴在水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什么叫水滴在水里面、
0: 对，
1: 如果说呢我们今天水滴在石头上呢，它会变成像是一个散开来的水珠就拨开来了。那但是呢如果水滴到水里面，照讲应该是非常融合才对啊、但是呢其实我们都会发现呢，水滴到了水里面会产生了一个就是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就变成涟漪哦。那其实涟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其实各位可能都有

0: 有听过物理学里面一个叫简谐运动，它是一个重复的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的波谷波峰这样的一个往外传递的现象，所以呢其实看着涟漪你慢慢看慢慢看是会出神的呢。
1: 对啊，而且我觉得有这个涟漪你就会发现其实它的小小的一个水滴，可是它影响力却是非常的大啊、哦，可能是整个水平面呢都会因为这个小水滴，然后这个涟漪呢不断的就是会扩散出去。但是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其他的雨滴出现的话，这个波呢慢慢的它就会平息而止了。所以我就觉得它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感受，也就是说当我们可能心里有事情的时候，只要一小点，那可能我们这个心情呢就会变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0: 对，无限放大。
1: 对，无限放大之后，可是你要想说如果呢我一段时间都不去理它，它慢慢的可能就会平复
0: 了。对，其实这的确就是呢水的一个最温柔的力量。那我们都会知道呢，这样的一个涟漪的出现，现在到这个涟漪的抚平呢，其实就非常符合我们心理学里面的情绪波动的现象。所以其实呢心理学也蛮借用物理的哦，所以我们情绪都会讲波动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没错。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就是季华林水的涟漪啊。那季华林呢他可以说是长期以自然心灵还有生活经验来创作的台湾的音乐家，他的作品呢就横跨了有钢琴、大自然的音乐、爵士还有流行，甚至有宗教心灵音乐啊。那么他也曾经还获得这个金曲奖的流行音乐作品类的演奏相关的奖项的肯定。那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水它不是奔腾的，也不是呢汹涌的，而是一个非常轻微的力量呢所触碰出来，所引发一连串的这个音群啊。那就好像这个小石头落到水里面，刚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点，可是呢接下来又会出现一圈又一圈向外扩散的波纹。所以呢在这个音乐当中呢，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音乐从一开始小小的触碰，然后呢越来越扩大，那当然了到最后呢它还是可以回到平静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水的涟漪。

0: 好，刚刚这个水的涟漪呢算是比较小的波动啊。接下来呢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看到整个水绽放光彩，那就是水舞。
1: 哎，对，讲到水舞这个倒让我想起呢台湾早期在中部有一个游乐园，大家应该还记得名字吧，雅歌花园、对不对，它最有名的就是水舞哦。
0: 嗯，
1: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国小吧，毕业旅行的最后一站一定要去看雅歌花园的水舞。那这也是戴老师呢一生的遗憾了，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毕业旅行呢终于到了这个梦想中的这个游乐园去，可是那天下大雷雨，所以水舞没有开然后没过多久呢这家花园好像就没有再营业了哦。不过呢我觉得水舞呢实际上在我们台湾现在很多的水库啦或者一些风景名胜的地方都有做这个展演哦，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感觉，就是水竟然可以幻化出这么多的线条，再加上灯光的这些投射呢，哇，整个会变得甚至还有水幕的效果呢，可以在上面演戏呢。
0: 对、所以我觉得水的这种研发或者是创意呢真的是让大家跌破眼镜啊、本来就是一个平静的水，可是透过一些机械的组合、啊、还有一些声响的效果，就像戴老师刚刚讲，它不只是水会跳舞，而且呢尤其在晚上看起来更精彩啊，因为晚上的时候有灯光的效果，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还会有投影的部分、以前您可能要去雅歌花园然后花钱看，那现在呢其实各个县市政府啊，比方说像碧潭啦、或者是这个松山那边的彩虹桥啊、其实都在固定时间呢都有这个很精彩的水舞表演、
1: 我觉得这个呢真的也是带给我们呢可以更亲近水，然后呢了解水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哦。所以呢其实水舞这件事情呢就带给我们心理学上另外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诶，一个完全透明的完全没有任何颜色的东西，然后却因为呢我们赋予它的不一样的一些方向啦，或者赋予它不一样的力量，却呈现出呢不同的色彩，然后呢甚至可以带给大家声光音三种效果的结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0: 对啊，而且老师说了，水它自己并没有什么主张，
1: 对，
0: 可是透过我们的设计之后呢它就有非常强的一种算是适应的能力，你叫它怎么喷它就可以从哪边喷到那里去。
1: 对对对对对，而且真的好像一个诶忽然间像个子弹射出来一样，
0: 对对对，
1: 完全非常非常的效果。
0: 而且透过这些设计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水的变化可以这么的精彩，
1: 是
0: 甚至它已经成为很多比方说像是这个饭店的一个特色啦、让大家能看到这个水舞，看完之后你都觉得哇真的要掌声鼓励的感觉啊！所以其实水真的对我们心理来讲它的变化度是如此的大哈，从刚刚的一个小水滴然后慢慢衍生出涟漪，但是呢现在在这个水舞它可以呢透过自己本身的一个设计之后呢变成了一个非常灵动的感受啊。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游学志，就是陶笛阿志呢所演奏的这一首水舞啊。那其实陶笛本来它的音色就是很有空气感，所以呢他在演奏这样的曲子的时候呢把这种强烈的摩擦的情绪甚或是呢透过这个人的呼吸所产生的这种气声呢很容易呢就会产生出一种风穿过空间的感觉啊。那到了水舞的这首曲子当中呢这个气息跟水的流动还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水舞。

0: 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呢，哎，风格又不太一样了，叫做溪水啊。这个溪水呢，不是那个哗啦哗啦的那个溪里面的水啊，就是嬉戏的水。那其实这首曲子呢，它来自于就是潮州的一个古曲啊，叫做寒鸦戏水。那它呢，就把这个寒鸦戏水呢，做了一个三个乐章，其中呢，我们今天要来听的就是溪水的部分，这是彭玉文他所带来的一首作品啊。对，其实一般的人来讲呢，我们除了能够欣赏水的美丽，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去湖边啦，去海边啦，就会看到平静的湖，有平静的安宁的这种感受，看到大海波涛汹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感受。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跟水来互动的话，那种溪水就是游戏的感觉，其实也是蛮不错，尤其在夏天。
1: 对，没错，其实呢，夏天大家最想去的呢就是有水的地方啊。那我们不管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早期叫做这个水上乐园啦啊，或者说游具来跟水发生互动。那近年来呢，台湾就开始流行到这个山林野溪啊，比方说呢有一些泡这些野汤啦，或者就是说呢有一些呢这个比较清澈的溪流里面。那我们就会发现呢，人为什么在这个溪水里面或者在水里面呢会有不一样的感官的感受。那最重要的呢就来自于其实我们人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这十个月都是在羊水里面。所以很有趣，曾经有心理学家就提过呢，人天生下来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亲水性。那这种亲水性呢，其实会不会是来自于对于妈妈肚子里的印象的一个怀念。那我们都知道呢，小朋友在妈妈的肚子里头是最安全的，然后呢也可以随心所欲的动来动去，当然不能跑出妈妈肚子外面了啊。那所以呢，其实呢人们在水里面呢适度的伸展身体，或者就是说呢透过这个溪水这样的一个听到水的声音，甚至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蛮鼓励各位可以做的，这是心理学家建议的，就是呢先憋一口气，把头闷到这个水里面以后呢，去吐那个气，啵啵啵啵啵，听那个泡泡的声音，据说非常的疗愈
0: 啊，真的啊，
1: 对对对对，据说呢那个声音呢跟妈妈的心跳声音蛮接近的。
0: 哦，所以当自己可能心情很烦闷的时候，
1: 弄一脸盆水，搞不好也是一个方法。不过要小心，不要溺水。一个跌倒，扑下去的话，你很有可能就溺到了。
0: 不，是盆子小一点、啊，
1: 对，盆子小一点，
0: 就是、你的脸子能够塞得进去，然后或者是你的耳朵可以浸在水里面的话，
1: 对，你可以去享受那一种啵啵啵啵啵的那种泡泡感。那据说这种泡泡的声音呢，的确会带来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疗愈的音频效果。
0: 对，所以这首溪水呢，它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其实是可以跟水来做互动的。甚或是呢，我就觉得不管人到了哪个年纪之后呢，大家都还是喜欢那种游戏的感觉。就像我现在去那个台北市有很多的公园都会有一些小朋友的游具啊，比如说小摇马啦、或者是一些
1: 还是会想坐上去， 对不对？
0: 然后可是它上面都写限重30公斤。
1: 我也曾经说过，有一次最糗的，真的就是把它给折弯了，只好赶快报修，还赔了一小笔钱呢。
0: 是、哦，
1: 对对对，因为它真的就是写说限重30公斤，我想说还好吧，我就稍微抖一抖，就一抖啊，真的歪掉了。所以这个不要随便去破坏小朋友的玩性。不过呢，这也更证明了呢，人无论你年纪是几岁，其实呢，面对水、面对游戏、面对玩乐这件事情呢，大家确愉悦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0: 真的。所以这个大人的这种玩性呢，它是来自于天生的，我们也不用刻意的去好像要压抑它啦。
1: 是的、
0: 好，那这一首溪水呢，就是彭玉

玉文他的作品啊，那他可以说是呢台湾相当具有代表性的爵士钢琴家、作曲家、编曲家，而且呢他长期都在探索东方传统的音乐如何跟爵士音乐相遇啊，所以他现在也投入了爵士音乐的创作，也成立了就是传统音乐呢跟爵士音乐结合的一个团体，叫做丝竹空乐团。那这首曲子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其实它是来自于古曲《寒鸦戏水》的三部曲当中的其中一部分啊。那这首曲子我觉得它最迷人的部分就是在于整个这个水呢，它是跟人可以做互动的，在听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那个寒鸦跟水在一起玩耍的感觉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溪水》。

0: 好，接下来这首曲子的曲名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味，就叫做水精灵。这个水精灵呢可能会比这个水舞还要来得更自我一点点，因为水舞感觉应该是人呢运用了一些机械的原理，然后呢让这个水想要往左飘就可以往左飘，往右飞就往右飞。但是呢这个水精灵可能就比较不受控制咯，也就是说诶他高兴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的感觉。
1: 嗯，的确没错，其实水精灵呢在戴老师蛮喜欢看的各种动画里面呢都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存在哦。通常水精灵呢在动画里面或者在我们的音乐创作里面呢代表的就是刚刚志怡提到的自由啊，也就是说它呢相对来讲都会水精灵比较调皮，但是又没有火精灵那么来的这种激烈或者是亢奋哦。所以水精灵呢非常奇特的就是它通常代表的就是聪明调皮，但是呢却又有一点点的守护着大家这种感觉哦。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呢从水精灵的角度这个名词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乐曲呢它本身来讲一定充满了诙谐的色彩。
0: 对没错，因为呢光听水精灵这个名字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水它已经被赋予了自己的生命，那所以呢它想要怎么样来展现那就是有水自己本身的一个意识的存在了。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位音乐创作人是藤井俊冲啊，他其实是日本人，但是他现在长期的居住在台湾，那他也创作了很多很优秀的音乐作品。那这首曲子呢是由古筝来弹奏的，这就是呢这首曲子当中我觉得最特别的部分。古筝呢怎么样来形容这个水精灵的跳跃感或者是它的活泼性呢，我觉得这是有难度的。那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这个古筝的传统乐器呢已经跳脱了传统的一个思维，反而是有很多的新意，甚或是有一些特殊的音阶出现，让你一听呢会觉得有一种非常创新的感受。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水精灵。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叫做水流过心的地方，所有安排的音乐作品呢都跟水有关联。那接下来这个水呢，一听我们会觉得好像很不好，叫做祸水。
1: 对，好像这个呢当然有一点点的性别的刻板印象，以前都会讲女人为祸水。那这是一个非常男权主义之下的一个早期的偏颇产物了。不过祸水这件事情呢，换个角度上面来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嘛。就像我们的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志毅有提到说，如果我们今天顺流而下，那一定可以走得又轻松又远。那但是呢，如果今天这个水真的太大了，这个往往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其实祸水这件事情呢，真的戴老师今天早上来这个央广录音的时候，我在嘉义呢就遇到了很大的祸水。什么祸水呢？就是这个在台湾的南部，因为清晨很容易因为海陆风的交界的关系，所以呢在海边，也就是呢这个嘉义高铁站周边很容易下大雨，所以戴老师今天是几乎全身湿透来录音的。对，完全难以想象台北是这么晴空万里。所以有时候坐在车子里面想，完蛋了，等一下一定会淋湿，但就不得不走出去，这场雨真的是祸水啊，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0: 对，可是我常常觉得祸水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有点用的太可能过头了一点点。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把别人说成祸水，搞不好可能是自己本身的一个状态，因为呢你找不到一个可以推卸责任的部分，然后就说人家是祸水，因为他导致我变成什么样。
1: 没错没错，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这样子去想说，因为你是个祸水，所以我不想跟你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但是呢某个角度上面来讲，也许都是我们个人的主观评判呢。
0: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从音乐的角度来看，这首曲子就会变得非常的有趣味了。怎么样能够把祸水的精神给传递出来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无双乐团。那说到无双乐团，他们是在2008年的时候成立的，他们算是一个跨界以国乐为主要特色，把笛子啦、柳琴啊、扬琴啊、阮啊、古筝、二胡这些传统的乐器，用流行电子声或是交响式的一个编曲的结合。这首曲子呢要来表现的就是华语文化当中所谓的这个红颜祸水的象征。其实在这首曲子当中呢，也是要告诉你，水本身并不会呢惹祸，而是人怎么去定义这一件事情。有点像是水背了黑锅了。
1: 是，其实呢我们人有些时候呢时常会就是说比方说自己的河川没有疏浚好，让河满出来以后说这叫做祸水。
0: 对，
1: 其实呢如果我们好好的做好一般的保养，好好的面对这些呢我们叫做极端气候的话，我相信呢水还是一个我们最好的朋友。
0: 对呀，没有水我们都不能够生活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祸水。

0: 好的，我们刚刚听了相关的水音乐的作品，风格都截然不同啊，可见这个水的包容性呢，在音乐创作人的心目当中呢，它的发展跟延展也是非常的大哦。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音乐处方间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啊，是邓紫棋的 Walk on Water。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我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那个上帝、啊、只有上帝可以走在水上。
1: 我是想到的是这个轻功水上飘啊对，可能有一个什么张无忌啊什么用个啊那个什么什么令狐冲用剑一点然后就飞起来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哎，
1: 这个点到水面就能飘起来，这个
0: 对，
1: 这好厉害啊。
0: 说真的，其实邓紫棋的这首曲子呢，他创作的灵感来源是一种特别的蜥蜴。据说他在逃命的时候呢，他可以呢就是在水面上用最快速的方式就跑跑跑跑跑跑跑往前跑、嗯、
1: 对，因为呢他这时候呢就运用水的表面张力、哦、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蜥蜴我倒是见过，我看过那个影片，就当他把这个薄膜张开的时候呢，刚好踩到水面的时候呢，这个一瞬之间呢水承载了他的体重，然后表面张力把它反弹回来，他可以跑得好快，好像真的就是轻功水上漂一样。
0: 真的真的，所以可见就是人不一定呢就是一定会沉到水底下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首曲子我觉得它基本上呢是蛮疗愈的、嗯、就告诉你可能我们觉得某些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事实上它不见得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1: 没错，其实这一次呢暑假一开始的时候戴老师呢全家到绿岛去玩，就真的玩过了一次这个轻功水上漂，就是 walk on water 怎么说呢，就一个好大好大的像气垫鞋那种东西、那个鞋子比我大好多好多，然后呢其实两只脚要插得很开，然后慢慢慢慢的呢其实你可以在水上面站起来，那有点像是两只脚穿了两艘船一样的感觉，穿了两个气垫，然后慢慢移动慢慢移动，虽然很笨拙的感觉，但是第一次呢觉得自己能够站在水的上面，那感觉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0: 对，像邓紫棋的这首曲子呢，它是要告诉你啊，疗愈呢不是一定要把你的伤完全的消除回到从前，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人呢是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嘛，就算受了伤今天结痂了，这个伤其实伤疤可能都还在啊，所以关系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时间也不会倒流，所以真正的疗愈呢也不是呢让水全部的退去，而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水还在，可是呢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自己该怎么走了。
1: 没错，
0: 嗯，好，这就是这首歌曲呢给我们大家的一个最大的精神，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在处方签当中呢要告诉大家，如果呢你真的觉得好像有一点过不去的话，听听这首歌曲可以帮助你疗愈哦。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邓紫棋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乐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淡水河，因为淡水的发展可以看成是北台湾400年的缩影，也是淡水河文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一位，他真的是跨域专家哦，要来跟我们分享他如何运用 AI 带大家用人文的方式，透过说唱淡水河，搭着游艇认识淡水的文化跟历史。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教授深入帮我们做介绍还有分享。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老师。其实我的方式很简单，平时出外用餐时，我都会尽量自备餐具，避免使用免洗筷。如果要外带回来，就拿便当盒去装，尽量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这样既环保又健康，一举两得。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在 AI 的年代， AI 呢除了可以进行资料的分析、内容生成，其实呢也可以透过情感、经验、文化及在地感知，让 AI 来帮助我们，然后建立了兼具科技

0: 性跟人文感性的写作模式哦。今天真的非常开心，邀请到总是走在最前面的教授在空中来陪伴我们，他是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 Hello 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季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教授您长期投入数位人文在地实践还有行动的研究，近年你真的跟上了趋势哦，也结合了生成式的 AI 技术。其实教授每一次都跟新的科技都很快做结合，像之前的 AR VR，您其实也发展出了融合科技创新跟人文关怀的人机协作的新模式。那在五月份的时候，其实你办了一个快乐出凡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行旅，那等一下我们再好好的来分享如何融入了 AI 科技。那可不可以我们还是回溯一下，因为刚刚有说你融入数位人文研究很多年，那当初选择淡水当作是长期深耕的场域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淡水它拥有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嘛，还有丰富的人文故事啊，并且它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国际商港，曾经带动整个大台北还有北台湾的经济发展，所以淡江大学呢又在淡水，所以我就想说让淡江的师生啊、毕业校友啊，甚至一般的民众都能够透过科技跟人文的整合来了解淡水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
0: 其实也是因为教授研究了淡水，然后创立了淡水危机馆，然后甚至教授之前的分享，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淡水还有十户，然后您研究的其实不是淡水那个小镇那个地方，而是整个淡水河流域，还可以扩及到新竹。哎，
1: 对啊，因为淡水河流域的上游就是在新竹，清朝时候的淡水厅哦，它指的其实就是新竹以北的北台湾这样子。
0: 当然，也请教授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淡水有哪些独特的文化价值是值得我们去探究或是保存的？
1: 这个非常多哎，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红毛城嘛，平时假日大家常常去那边参观啊，大家可能只是知道它是国定古迹，但不一定知道它最早的起源，其实是西班牙人在1628年所建的圣多明戈城，当时只是一座这种木构的城堡啊，后来是被荷兰人占领之后采用石材重新建造，然后又历经啊明政啊满清啊英日澳美一直到我们中华民国，总共有9个政权轮替管理才成为今天的样子哦。那其实西班牙人跟荷兰人来到之前哦，整个淡水河的两岸长期以来就已经有许多的原住民部落，我们现在只要到巴黎的十三郎博物馆就可以看到许多考古出土的文物，这个都是淡水河文明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除此之外，像淡水啊曾经因为特殊的历史发展，它曾经是两岸对渡啊，大量 汉人从这个淡水进入北台湾，带来整个汉人的生活习惯跟宗教信仰。比如现在淡水有四大庙嘛，那个福佑宫啊、龙山寺啊、清水岩祖师庙、灵山寺等等，当然还有其他的庙宇，都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再者1862年之后，淡水它开放成为自由贸易港，变成国际商港，那许多的洋人啊、洋行啊就陆续来到淡水，那甚至沿着淡水河就进入到大台北。那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马街嘛，马街来到淡水之后啊，带进了西式的宗教啊、教育啊、医疗啊等等体系进入台湾，所以就成为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现代化的一个起源。那以上这些都是陆陆续续历史的累积哈，让淡水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场所，至今留下许多相关的历史建筑跟文化古迹啊。那总之就是淡水的发展可以看成是我们北台湾400年的一个缩影，也是淡水河文明最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淡水最独特的文化价值。
0: 那教授想问，其实你的专业是在典籍，那你刚刚的分享会让人家觉得你可能是历史学家或是文化相关的，为什么你可以跨域的这么的成功呢？
1: 其实就是自己的兴趣啊，因为我以前就对文史非常有兴趣，那后来是因为念了理工嘛，所以一直朝电机工程啊、资讯工程啊去发展，但是那个人文的关怀啊、兴趣啊一直都还在 DNA 里面，所以我到了博士毕业之后呢，到资图系来任教，那刚好它是一个跨域的科系，所以我就从数位典藏做起，那一直做到现在的数位人文，那创立淡水危机馆，然后也结合 AR VR 等等的新兴科技，那一直到现在结合 AI， 然后把这些科技跟人文做一个整合，大概是这样了。
0: 真的蛮厉害的，而且我们教授您带的计划

0: 谢谢教授，而且教授您没有记得这么清楚，其实你觉得用心做研究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就说用心感受在地故事是最感动人心的，所以其实也透过您长期的深耕研究也发掘了很多很动人的故事。那其实像最近您所做的就是教育部高教深耕计划的在地国际数位共笔，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是取名叫做在地国际数位共笔？
1: 其实我做淡水微机馆的时候有一个应该算是愿景吧，就是立足淡水放眼台湾连接国际，因为国际化一直是我们淡江大学三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淡水微机馆之后其实我又创了一个叫大马华人微机馆。大马华人微机馆为什么会从马来西亚做起，就是连接国际的这个部分，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啊，日本啊、韩国啊、欧美啊等等啊。那为什么从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因为我对马来西亚还蛮熟的，我有亲友在马来西亚，是当地的台商。那我们以前啊，就经常到马来西亚去探亲旅游嘛，所以我对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原本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利用这样的数位共笔的平台，让台湾人能够多了解马来西亚一点？因为我们发现台湾有很多的大学里面有马来西亚的外籍生，尤其是华人的外籍生非常的多，但究竟为什么这么多马来西亚华裔子弟会到台湾来就学？从这一点来切入，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了马来西亚的华教文化。所以在2019年还2020年的时候就创办了大马华人微机馆。创办大马华人微机馆之后，就透过台湾的经验嘛，但是那时候刚好碰到疫情，所以我就只能在线上跟马来西亚的这些学术单位啊，我们合作的伙伴透过线上共笔，慢慢的去把相关的资料整理起来，带学生也是一样。后来在高教深耕计划里面，我才以淡水微机馆跟大马华人微机馆作为一个双核心的数位平台，来提出在地国际数位共笔这样子的计划。
0: 谢谢教授，而且你是不断的在向前走，而且把这个影响力扩大，因为其实你自己知道的在地国际数位共笔是淡江大学有申请上大学社会责任，就是 USR 计划，而且这个在地国际数位共笔也是之前我们说的得到了第三届远见杂志USR 社会责任奖杰出专案社会共融组的入围。那其实教授您真的很用心的，刚开始要先做田野调查，收集文化历史相关的资料，然后放在网站上面，也做海报设计 VR 展，然后到编程歌词传唱后，用多元的方式来做呈现。这是之前是 USR 大学社会责任计划的时候，但现在到了教育部高教深耕计划，哇，你结合了 AI， 这个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除了刚刚你说有加入大码的部分，那还有什么？
1: 简单的讲是这样啦，因为 AI 这几年非常的蓬勃嘛，学生都用 AI 做报告，因为现在生成式 AI 功能非常强大，而且非常方便，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导入 AI 啊？简单的讲，其实我们在做淡水微机馆或者大码华人微机馆的话，就算我不导入，学生他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也可能会去用 AI。AI 来协助资料的整理啊、收集啊等等啊，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结合生成式 AI， 然后发展出融合科技创新跟人文关怀的这种人机协作的新模式嘛，应用在淡水微机馆或者大马华人微机馆的内容建制上，逐步的去利用这些AI 的大数据分析或者大数据统整的能力，来协助大量资料的整理跟分析，让原本以人为主的数位共笔模式，因为原本以人为主的数位共笔，这个叫做人际协作嘛，那逐步迈向人跟 AI。由 AI 辅助的这种人机协作的新阶段。
0: 非常谢谢教授的分享，到底呢如何来运用 AI， 后来我们就发展出了今天我们要详细跟大家介绍的快乐出凡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行旅。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教授再深入帮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缓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我们要来访问一下这一位，其实是学理工，可是他的人文素养真的非常的棒。这几年深耕了淡水河的流域，而且带我们看见淡水河流域不同的面貌，而且与时俱进，从 AR VR 到现在的 AI。那么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淡江大学资讯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Hello， 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季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教授也曾经说过，从土地生长出来的文化最感人。就是我知道您之前大学其实也在淡江大学求学，您是不是因为也很早认识了淡水，因此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就会以淡水来做地方学的研究呢？
1: 其实我以前念书对淡水很不熟，因为我念的是夜间部嘛，当兵回来之后半工半读念夜间部，所以我每次都跟人家开玩笑讲说我没有看过淡水的夕阳，因为我们看到淡水上课的时候都已经晚上了这样子。所以我是后来回来母校任教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去了解淡水，因为我做数位人文的研究，那数位人文的研究要把科技结合人文关怀啊，那人文的部分有很多啊，包括文史艺术各方面都有啊，所以就想说找一个切入点，所以我就以淡水在地文化做切入点来进行数位人文的研究。
0: 没错，所以你就自己创立了淡水学，而且这个是涵盖了河、海、山、城。河就是淡水河，海就是台湾海峡，山是大屯山跟观音山，城是红毛城哦。那今天呢，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五月份有一个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 2.0 的文化行旅，可不可以请教授让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规划呢？
1: 我先补充一点啊，淡水学其实不是我创立的，淡水学是我们淡江大学历史系创立的，我只是把数位人文的部分去结合淡水学或者地方学，我把它称之为数位地方学了，那就是数位科技融入到地方学的研究。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快乐出帆说唱淡水和 2.0、之所以称为 2.0 是因为我去年已经办过一场 1.0 了，就是第一场叫做 1.0， 第二场我们就把它称为 2.0、那 2.0 跟 1.0 之所以不一样的部分是我提出了一个叫做声情创意与叙事的理念，它的一个具体实现。那声情创意与叙事是我在最近写的论文里面提出的一个论述啦，讲白话俗称说唱，所以我们说唱淡水河其实用说的跟唱的来介绍淡水河的这个相关的人文地景。那这个活动它是结合游艇巡航跟现场的讲解还有演唱，是从大稻埕租了一艘游艇，从大稻埕码头出发，沿着淡水河航行到淡江大桥。最近淡江大桥非常的红嘛，因为它刚开通，变成了淡水的一个新的地标，让很多人到淡江大桥来参观。那我们就是想说，在河面上看这个淡江大桥应该会跟陆地上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航程把它设定为是一个沉浸式的移动声情展演场。所谓的声情就是声音情感，后面也许可以再补充。我们这个航程呢，就随着游艇的航线精准的对接河岸两侧的文史地景，希望能以充满这种感性的人文温度的方式重现淡水河域的流金岁月。
0: 谢谢教授。而且您提出的这个声情创意与叙事的策略很特别，请问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让您可以突破 AI 的重理性、情感性这样的限制，然后也导入音乐叙事的情感渲染力，透过旧曲新词的创作形式，把地方趋势变成有情感温度的深情文本
1: 啊！是是是，其实这也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了。我做很多事情都是无心。我本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讲声情创意与叙事这么拗口的学术名词，这是我在论文里面我提出来的概念，那我们就用

0: 俗话来讲，就是说唱。那说唱这件事情呢，我本来只是自娱，没有要娱人。有一句成语是说自娱娱人嘛，但是我原本拿老歌旧曲来填入新词，只是自己的兴趣啦。然后因为我以前很想当作家嘛，但后来念了理工就没有办法成为作家。所以呢，我有一年哦，大概是2022年嘛，三四年前，我就拿那个老歌听一听，就有感而发，就自己去填词这样子哈。后来我就把一些我填的词哈，就慢慢的有改编一些歌词，把在地的文化啦，或者我们每天在丹江生活嘛，丹江的这些生活情境啊等等啊，就把它写成歌词这样子。那后来才跟朋友或者是同事分享，才发现说大家都非常有感，才体会到音乐这种无可比拟的感染力，所以才开始用说唱讲座的方式真正跟大家分享这些旧曲新词的创作成果，希望能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乐就是音乐的乐，它跟快乐的乐是破音字嘛。我们常常讲寓教于乐，但是我这里因为是借由音乐来达到在地知识的推广教育，所以把它称为寓教于乐。一直到今年，我逐渐的、慢慢的，因为办了活动之后，慢慢的形塑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理基础，那我就把这套理论体系就把它称之为申请创意与叙事，就是简写为 SATN。 申请就是用声音情感，创意就是创作跟转译，我们常常在讲文化转译，我这边除了转译之后还有创作的理念在里面，叙事就是说故事，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淡水在地的故事。在这个理论架构里面呢，所谓的老歌的旧曲，其实我把它当作一个认知音架，这些旧曲它是一个认知音架，那这些新词是用来承载在地知识的一个载体。这样一来，旧曲就可以减轻听众或者受众的认知负荷嘛，因为他不用再去学新的一首旋律，每个人一听到老歌就可以朗朗上口，这样子就可以最大化我们所设定的寓教于乐的成效。再补充一下，就是目前这个部分，我已经把这个整个的一套理论论述写成论文，而且被重量级的 TSSCI 的期刊接受了，可能会在年底刊登吧。
1: 恭喜教授，而且真的把淡水河流域的文化记忆融入了音乐叙事当中，然后让大家在歌声里面感受到老户伟的人文风貌。到这个快乐出凡说唱淡水河 2.0 您亲自唱吗？
0: 没有没有，我们当然找那个比较会唱的一位学生，他现在也在淡江图书馆任职嘛，那我觉得他歌声比我好多了，所以我们就请他来唱，我主讲啦。
1: 好，对，要我们教授唱歌也是可以的啦。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唱歌会吓跑听众。
1: 那教授，我想问你开发出来的这个 SAATN 的这样的策略嘛，请问词的部分，因为有 AI 的出现，请问在词的部分有没有比较容易一些些？因为之前没有 AI 的年代，教授您真的就像是文青，
0: 是
1: 就要自己想，而且非常有创意。那我不知道说 AI 出来了，你还是用自己的力量，还是说您会用 AI 来辅助呢？
0: 两者都有，就是说 AI 大概2023-2024出现嘛，生成式 AI 啦。那在生成式 AI 这个普及化之前，我都是自己创作嘛，人工创作啊这样子啊。然后生成式 AI 之后呢，其实我刚开始有尝试，但是都不满意，不满意我就想还是回归到人工创作。那当时对 AI 一开始的那个运作还不是太清楚，那慢慢的去熟悉理解之后呢，我大概从今年初开始，因为我对 AI 已经大概有两三年的接触，慢慢的熟悉了这样。我从今年初开始，目前大概有几首啦，没有到很多，因为我到目前为止人工创作的部分写了100多首嘛。我现在 AI 实际上前面我们有讲到说人机协作新模式嘛，那人机协作新模式的这个部分 AI 这个机器的部分呢，其实有几种分工方式，一种就是人机分工，人负责感性的比如说歌词创作的部分，机器 AI 的部分呢，它是做什么，它是做理性的资料整理，比如说我们对不熟的场域可能就透过 AI 去帮忙进行一些资料的爬树归纳整理这样子，然后再透过人工转译去把它创作成歌词这样，这是我目前的一种模式。那另外一种就是让 AI 来协助歌词的生成，这个部分其实要花蛮多的心力，因为你要慢慢的去跟 AI 来来回回互动，调整 prompt， 调整那个提示词，然后达到我们所要的。所以这三种方式我目前都有同步在进行，就是纯人工创作、人机分工，然后人机 共创。

0: 是在词的部分，那在曲的部分，因为教授你是采取旧曲新词，音乐著作权的问题呢？
1: 音乐著作权哦，我其实有做一个深入的研究了，但是我现在目前手头上没有详细的那个条文。我在论文里面有写，大概因为我们就是教育用途嘛，所以透过合理使用进行一些改变。当然，假如说将来有人有兴趣说，哎，这个可以来商演啊，等等，那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真的要去取得授权或者去买版权之类的，但是目前都只是在教育的用途上面，教育推广方面这样子。
0: 没错，教授真的有遵循著作权法，像第17条、第46条，或是52、65、64、63条，都是有尊重原创者的人格权，还有合理使用、引用名士原词曲出处跟作者，以及合法利用前提下进行必要改作这些原则，甚至是教育目的的利用。那所以像在这一次我们的快乐出帆说唱淡水河 2.0， 因为就像教授您说的，游艇从大稻埕码头出发，沿着淡水河航行到淡江大桥，所以你就选了护卫台北大稻埕、台北古城墙、原生秘境这些旧曲，然后填上了新词哦，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创意。那教授想问，之后您还会怎么样透过科技人文的融合来打造出有温度跟创新的文化故事或是一些传承？
1: 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涵盖啦，就是持续朝向兼顾科技理性与人文感性的这个方向来努力。那也就是说 AI 科技它虽然具备强大的这种运算能力，但是人类的感情它并不是说单单靠演算法就能够充分捕捉嘛。再者，我们人类有许多隐性知识跟经验是无法形诸于文字或语言的，这也是经由大量语料库训练的这种 AI 模型它所不及之处，需要人类反向赋能去下加以补助。所以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在关注 AI 大多着重在技术的发展跟演算法，或者着眼于使用者要怎么去下那个 prompt， 也就是提示词。那大家想想看，同样的 AI， 不同人下达不同的提示词，是不是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答案是肯定的嘛？哈，那为什么同样的 AI 工具给不同人的使用，会下达不同的提示词，然后得到不同结果？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每个人的人文底蕴不同，知识涵养不同。所以我们如果回归基本面的话，还是要提升自我的多元能力跟素养嘛，这样子将来才能充分发挥并提升 AI 的这种成效。以上大概是我个人的浅见啦，也能先铺跟大家分享，还请不吝指正。
0: 教授太客气了。真的，您一直透过计划或是活动来展现了淡江大学深耕地方的一个成果，当然也成功的将科技的反思变成全民可以参与的文化盛宴。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林信成教授在空中的分享，那也很期待您的论文正式刊出的时候，让大家有更多的收获跟学习。
1: 谢谢，
0: 再次谢谢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林信成教授，感谢您。
1: 谢谢主持人季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淡江大学资讯图书馆学系林信成老师，我推荐淡水河是我家，这是一本获得2020年台北市环境教育绘本金奖的童趣绘本。故事透过红树林小弹涂鱼跳跳寻找妈妈的视线，反映出淡水河沿岸生态与人类制造的垃圾污染问题，唤起大家对北台湾母亲河的环保意识。

天再次谢谢林信成教授的分享。而教授的说唱淡水河的活动其实持续会进行中，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跟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系的林信成教授联系哦。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我是主持人嘉轩。那我们上一期邀请到了这个海坤破浪、哦、以及这个叛国者的作者李志德大哥来跟我们讲说这个海坤号成军的过程，以及在建造过程中如何突破一些技术上的困难、哦、那展现了我觉得台湾国建国造的决心，以及希望他未来能够，你做的第一件事，第一件最难啊，万事起头难，那之后再做打造第二艘第三艘的时候一定会越来越顺利、哦、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哦、但是也不可讳言、哦、其实志德大哥你在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当初2014年15年的时候决定要做海坤号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到了再不造海军就没有潜舰可以用，非得这个整个潜舰部队要解散哦。那这个历史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谈，但是我想先谈一下比较正面的，就是海坤号一旦它服役之后到底海军会怎么用它哦。因为你之前上那个汪浩大哥主持的三国演义的时候，你有画一个地图，就是我们原本想象你可能会以为海坤号会在台湾海峡四周绕来绕去，这个作为这个警戒哦，但是其实不是，
2: 是
1: 它大概就只有在东北角跟西南角两个位置会在那边
2: 是
1: 潜伏在那里做防守的作用。
2: 对。好，那个谢谢嘉轩这个问题哦，就也很高兴再有机会再来谈一次这个海坤号的情况。那我觉得海坤号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做一条潜舰到底有什么用？好，那我觉得我们最直观的想法就是这个防卫，因为台湾我们不是这个一天到晚想侵略别人的国家嘛，
1: 好，
2: 所以那至于防卫台湾的话，什么样的地方可以让潜舰能够发挥最大的战力、或者是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哈、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在这几年大家谈国防谈的很多哈、所以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一旦战争发生的时候，西部的军队，我们大部分的军队海空军都在西部，陆军也是了哈、海空军大部分都在西部，一旦战争发生，一部分部队要立刻接战，一部分的战机要立刻起飞升空迎战，但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军舰跟飞机是要先疏散到东部去的，所以我们在花莲挖了这个大大的山洞去把我们的战机存放进去，台东也有，好，那海军大概也是往这个东部这个地方去暂时的，他们叫疏泊或者是疏散。在这个情况之下，过去我们都认为东部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好，那至少这个东飞弹打不到，好，但是这几年来这个状况这个会有变化，变化在于说不管是这个中共或者这个中国军机的这个航程，或者是他用了这个航空母舰，或者是他有这个登陆舰，他都有能力把比较多的部队大概运到台湾的东北跟东南的这个地方。

0: 方，
1: 是
0: 从那里去发动对东部的攻击。包括今年汉光演习，你都看到我们在这个绿岛蓝屿后来都放了这个守备的力量。
1: 对，
0: 那也就是要防止一旦绿岛蓝屿被解放军占领的话，从那个地方发射的这个远程火箭，或者从那个地方这个起飞的这个无人机，可以直接当面攻击到这个花莲跟台东的这个基地。好，所以为了确保我们的这个战略后方的这个安全，所以在临要开战或者是开战之初，不管是水面舰或者是水下的这个潜舰，去抢占那两个关键位置其实至关重要。
1: Okay.
0: 就是说我们今天你可以想象，假使我们有潜舰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水底下埋伏，他们叫伏击区啊，就是假使在那边埋伏的话，那中国即便要去占那个位置，你都没有办法这么轻松如意快速的这个占下来，那你可能就要拖慢速度，你可能就要这个拖慢时间，那或者是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当你发现你实在没有办法确保你能够站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放弃整个攻台作战。
1: OK，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潜舰的这个战略性的用途。
1: 是，好，
0: 我们最直观的或者是大家最认同潜舰的用途，首先是在这个地方，
1: 是
0: 这是第一个。
1: 是，
0: 但第二个我更要强调，就是潜舰有一个我认为其实是更重要的用途，就是说它做这个训练之用。所谓的训练，不只是说我今天训练大家开这条船，不只是这个，而是作为反潜的
1: 训练。
0: 对，那反潜训练的话，对于各国来讲，潜舰都是最机密的武器，所以没有一个国家会拿自己的潜舰去训练别国的海军。
1: 是是是，
0: 你要训练自己这个海军的这个水面、水上、空中的反潜兵力，你只有自己有潜舰，你才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潜舰部队覆灭，我们没有潜舰的话，连带的影响不只是
1: 反潜作战都没办法训练，
0: 我们对不只是我们的这个水下攻击力量没有了，我们连防御水下的力量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反潜的训练就会逐渐的消失。
1: 好，
0: 那这个英文有一句话讲，这个在这个瞎子的国家里面，你有一只眼睛就是国王嘛。好，如果你摆明了台湾在水下是没有战力的话，那中国手上大把潜舰等着对付你。
1: 对，预期预求。
0: 那我们如果熟悉这个二战战史的话，当年对英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无限制潜艇政策，德国用大量的潜舰，英国你不管来什么船，只要你是运补，我就把你打沉。对，那这样的历史我肯定还要在台湾重演的。对，
1: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旦在这个东北角跟西南角有一个潜舰的话，中国它不管是什么样的船只要来经过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个威胁。
0: 是，
1: 那它如果硬要经过的话，就必须先把你的潜舰给干掉，
0: 或者它就要冒险。对，它就要冒险，说这下面可能有个东西。
1: 这个冒险就冒得很大了。如果是一艘航空母舰的话，
0: 那它会使得它整个船团的运动变得很缓慢。就是说变得很缓慢，因为它要不断的有船前置的做这个水底的这个侦搜，而这侦搜其实并不容易哈。那它可以拖慢整个舰队，如果它还是要来，拖慢整个中国舰队的这个就位的时间，可能可以到这个十几二十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1: Okay.
0: 有人要问，那打仗的十几二十个小时算什么这样子哦？
1: 那差很多啊。
0: 那我觉得我用两件事情来讲，十几二十个小时算什么这件事哈。对美国来讲，在美国的这个战备准备里面，他们叫做 DEFCON 的这个等级，从五是最低的，一是最高，就是一是临战。在 DEFCON 2的情况下，在二级战备的情况之下，对美军的要求是，如果你这个部队处在 DEFCON 的状态，二级装备的话，你接到命令之后六小时你要能够出动。意思是什么？
1: 整个部队
0: 如果我能够争取到六小时的话，在这个关岛或者是在这个加索纳基地的美军的这个基地，他还需要六小时才能出动。如果你能够拖延他六小时的话，他随时就能够出动。
1: 是是。
0: 那加索纳飞到台北上空20分钟，飞到上海上空也是20分钟。所以你能够拖延他六小时的话，这个部队就有一支或者多支美军部队，如果他政治上决定要加入的话，从不能作战到可以作战。
1: 那就是
0: 第一个，
1: 那就是生与死的差别。
0: 对。第二个例子，这个甲午海战里面的黄海海战，大家知道黄海海战影响东亚历史100年，直到今天我们受甲午战争的影响。
1: 是，
0: 那真正海上交战的时间6小时，
1: 是啊，
0: 也就只是6小时。
1: 是是，
0: 那这6小时就决定了100年。

0: 口的，
1: 是决定台湾的
0: 东亚的情况。所以在战争里面，六小时到底值什么东西？它就值这个。
1: 是，哎，我可不可以接着问一个？接种上礼拜来我们节目的时候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你刚才提到说，一旦开战，台湾的可能很多船只跟空军要先去东部
0: 是
1: 避难，那躲开中国的第一击。
0: 是，
1: 那时候接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那时候问他说，有没有可能台湾的船只从这个左营往东部开的时候被中国的反舰飞弹攻击？接种说这不太可能，因为他要等到全部准备好之后才会来，但是假设他先在东部派了一些海警啊，或者甚至航母作为牵制，把你这些船只先往东边拉，那个时候你再要回左营整补，再往东部避难就来不及。
0: 对，
1: 他那个说法是这样。那我的好奇是说，在中国要先把他的海警或者是他的军舰移到东部的过程中，但是他又还没有开战，那这时候我们的潜舰可以说，我知道你这个过去就是接下来要打我了，所以我先伏击你。
0: 对，这个是其实这是一个灰色地带。
1: 对，
0: 就是说我会这样形容，就是说今天谁愿意先走出这个灰色地带，意思就是说
1: 就冒险开第一枪，
0: 就是说中国对台湾，对，就是你讲这个问题，中国对台湾，它其实它不断的用这个灰色地带行动去铺陈或者去掩护这个他的这个行动，那并且牵制你的行动，因为他没有正式的开枪。
1: 对，
0: 所以今天在讨论台湾防卫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先走出灰色地带，
1: 是
0: 拒绝受到灰色地带行动的这个牵制。譬如说最近在谈这个海上封锁，海上封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不管你说什么，你说是 quarantine 这个隔离也好，你说是这个 blockade 也好，我不管你说什么，
1: 我就要
0: 这个战争的定义是由我台湾这边来定义。当我认为你已经实质上是战争行动的时候，那我就要采取行动反制。
1: 对，
0: 但这件事情冒的风险是变成好像你首先，就变成你首先发动战争。
1: 对，
0: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舰队这个往东输舶的时候，假使你碰到一个情况说今天他已经有部队在这个东南角站位了，于是你这个海军船团过去的时候这个跟他交战一次，回来又跟他交战一次，你究竟还有没有兵力回来打这个西部登陆的这个船团？假使你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往前推，就是说你究竟能不能让他，你明知道好像要发动这个时候，你还让他在那里安心的就位？
1: 对，
0: 还是说你应该用海风大队、用无人艇或用什么东西，先一波把这些船先打掉？
1: 是，
0: 对。那打掉之后，你的船到那边站位，这个位置就变成你的。那这里面包括潜舰，它都要发挥作用。
1: 对，但是这个变成是我们的领导者要下一个很大很大的政治决
0: 心。哦，那当然是，
1: 这是一些非常考验他们的智慧跟决心。
0: 对，或者是说，当你下了决心之后，那就是全体台湾人要一起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我觉得
1: 你不下这个决心也有非常巨大的后果要承担。
0: 哎，对，就是说
1: 所以怎么样都是很不容易的事
0: 情。这怎么讲呢？就是说你今天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兵棋推演，或者我们在讨论战略这件事情复杂且有趣的地方。
1: 是，
0: 就是说因为它是两个行动者或是多个行动者
1: 互相的博弈，
0: 这个不断的博弈，而且这个博弈是一个这个电脑上有一个名词，我一下忘记了。就是说，今天你的反应会决定我的反应，我的反应会决定你的反应。
1: 是，
0: 所以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这个多路线的交互行动。
1: 是。那想请问，就你在书中提到，其实从1980年代开始，台湾的海军对于潜舰的数量的构想一直都是八艘。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就算海空号服役了，剩下的海龙、海虎，他们就算还可以用好了，也只有三艘而已。
0: 是。
1: 那距离理想上的八艘，那个缺口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我们然后什么时候可以补齐？
0: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八艘我认为是一个最基础的数量。那这个八是怎么算出来的？就是说当然你要给潜舰赋予很多很多的任务，然后你要建好多好多，其实也是可以。但是基本上这个海军对于这个船只的这个规划的数量的规划大概是这样想的，他们叫做333。所谓的333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

0: 三分之一的船这个担负战备任务，
1: 对，
0: 三分之一的船训练，三分之一的船休整
1: 休养
0: 啊，对。那所以如果说八，那我们就算九好了，好，就是说那按三三三的话，也就是我们理想的状态是有三条船执行战备、
1: okay.
0: 有三条船执行训练，然后有两到三条船这个执行整补、
1: 嗯。
0: 那他们大概是这样算出来、
1: 嗯。
0: 那至于怎么样使用，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对他任务的规划会有关系。
1: OK, 好，那我们之后再问你一些过去发展的历史，好，我们先中间休息一下。
0: 好。

0: 您刚刚这样讲哦，其实海鲲号或者是台湾的潜舰比较属于防守性质，那有没有可能？因为反正我们也知道它的港口在哪里嘛，那好像美国那边也可以提供一些空罩或什么之类的，会不会给我们？我不知道啦。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采取攻势呢？伏击在这个他们的航母的航线上，
1: 就做比较这个进攻性的使用。
0: 是是是，
1: 我们确实干过这件事情了，就是说在这个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0: 嗯，
1: 那确实当时这个荷兰两艘船海龙海虎号，海龙号当时应该是在大修，那海虎号当时确实就领受了任务就出海，然后他应该是在就是马祖附近的外海坐底，那那个地方是他港口出来的地方，确实在那边坐底坐了30天。就在那个
0: 30天、
1: 啊，在那地方坐底坐了30天，
0: 你当时一直潜在水里30天，
1: 对，就是坐底的意思就是就让自己躺在海床上面，
0: okay.
1: 对，躺在海床上面，然后当然是监控上面的动静。你如果上面真的有什么动静的话，那他领受了命令，他可能就会发动攻击。那这一段其实现在大家也都慢慢的都谈开来了，
0: 嗯，
1: 因为当时指挥海虎号的舰长。这个人后来大大有名，就是李喜明将军啊，对，所以他在接受这个别的广播电台节目访问的时候，他自己都当时就承认他当时确实执行过这个任务，
0: okay.
1: 就是说在这个1596年的这个飞弹危机的历史里面，海虎号的行动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或者是我们所看到海军在用兵，我们能够看到了解到的海军这个用兵里面其实非常大胆的一次行动。对，
0: 我好奇，不是大家都说台湾海峡太浅，不适合潜舰作战？
1: 对，
0: 但是他要潜在海底，还是做得到就对了。
1: 那他在马祖啊，那已经出了我们所谓的这个台湾海峡，
0: 所以马祖那边是相对比较深，
1: 那边比较深。那里比较，
0: 可是你要过去就要过这段浅的这一段。
1: 那他可以从东部走
0: 哦，
1: 他也许
0: 绕一圈就。
1: 但我们不知道他确实的航线了。对，
0: 那在那个时候，中国是没有办法侦测到他的反潜能力没有到。
1: 可能没有刻意去做，
0: okay.
1: 因为他如果说他真的要发动进攻的话，在那个船团的编组上面，但他肯定就前面会有这个哨戒开始去一直去探测海底的情况。
0: OK，
1: 对。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坐底的潜舰确实比较不容易发现，因为
0: 它一直不动的话，
1: 它一个一来它不动，二来它没有噪音，然后三来它就是跟一个石头一样在那个地方嘛，对，
0: 它总是还是要有马达在转吧，
1: 嗯，
0: 还是它可以完全，
1: 它可以很大程度的静音
0: ，OK，
1: 它里面还是有这个运转中的机械，但是潜舰有时候之所以难做，其实就是因为它光那个消除噪音的东西要放非常多。
0: 对，
1: 譬如说今天这个一般的船，或者是我们商用船，马达就直接焊在船壳上面。
0: 嗯，
1: 但是这个潜舰或者是军舰，它的这个发动机要焊在一个架子上，然后这个架子是跟弹簧连在一起的，使得这个船这个马达在转起来的时候，它不会带动的船壳一起震动。对。就是光这种东西其实就会造成这个军舰的设计跟这个商船的设计其实完全不一样。那商船就是没有噪音，这噪音就噪音，
0: 听到就听到了。
1: 但军舰的话，那有噪音那是要命的事情啊。
0: 哇塞，嗯，原来还有这么多细节。
1: 对，
0: 我接着请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在谈台湾为什么战略地位很重要的，就是说台湾是二手就中国的潜舰出到太平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台湾的东部就是太平洋的下面就开始下沉，会水变很深，
1: 是
0: 那相对来说台湾的

0: 西部包含到大陆的中国的大陆大陆棚很浅，所以中国的潜舰如果要从海南岛还是哪里出来的时候，很容易被美国侦测到。那所以说他如果他拿下台湾的话，潜舰要出海相对来说就很容易。那这个意思是说现在的中国的潜舰都没有办法出海吗？还是说我们夸大了这个效果？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如果讲说这个军中的这个这些事情，就情报这些事情是个黑箱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是黑箱中的黑箱
0: 啊。OK，
1: 就是说
0: OK，
1: 之所以这么机密，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第一个潜舰的本身的这个行动难以侦测，那于是你要想办法去侦测到它的这个方式，其实也会被特别的保密，那特别是因为这个。以中国来讲，不管中国跟美国，潜舰部队的这个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它就是带着这个核子弹到处跑的。
0: 是是是 是。
1: 那于是它的这个什么时候出海，什么时候行动，我觉得这个都会是最高的机密。那但是我们可以从冷战里面，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当年的美国，特别是在欧洲，怎么样去侦测苏联的潜舰啊？你去看那个
0: 《猎杀红色
1: 十月》里面，他其实讲过那个。他们叫做 GIUK 线，所谓的 GIUK 就是格陵兰、冰岛，然后英国，就 United Kingdom 联合王国，在这一条海岸线里面，它其实铺设了一连串的这个我们叫水底听音器，好，就是在水底里面，你就会想象说，我把这个几百上千个麦克风去插在海底，好，就插在水底，然后借着这个电缆把它收到的声音传回来。所以一旦有这个潜舰，或者是当然船也收得到，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它就能够收到讯号，有一个船经过这个地方，然后根据它的声音讯号去分析它是商船、军舰还是潜舰。好，那台湾海峡或者是这个第一岛链有没有这样的缺口？理论上讲应该是有，一个是宫古海峡，一个是巴士海峡。所以今天换作你我是美军司令，我们可能都会尝试在这两个瓶口去铺设类似 GIUK 线这样的侦测器。那一旦有这个，那船当然出去我们都看得到，但一旦有潜舰经过，那我就收到它的声音，然后去研判它是这个战略潜舰还是这个攻击潜舰，是核子还是这个静音的。好，那类似这样的东西理论上应该是有，那借着这个至少美国人可以掌握这个中共潜舰出第一岛链之后的动态。
0: 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台湾还没有落入中国的手里，中国要派潜舰进入太平洋都还是实质上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1: 事实上是这样。
0: 但他现在有没有潜舰在太平洋移动，我们是不太知道的。
1: 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如果是美国，就换作你我是美军太平洋司令的话，我们一定会时刻追踪这件事情。对，
0: 那他追踪他也不见得会讲出来，就是。
1: 那当然他肯定不会。
0: 不然中国干了那么多潜舰，现在也不可能都在港口里吧。
1: 他现在都用山洞，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海南，他其实有那个岛上挖了山洞，有点像我们的加山一样，就是他港口以后就钻到那个山洞里面，或者我们看到那个外岛马祖的那个北海坑道里面，就是他海上就直接连到坑道里面去，所以你确实也很难从譬如说从空照啊或者卫星去发现他。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各国的军方其实一直都是属于最机密的那一块。
0: okay, 好，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真的是高度机密就对。
1: 但我觉得潜舰的作战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潜舰的作战其实非常取决于你对于水下状况的了解。对，就是说我的眼睛为什么看到王家轩坐在那边，是因为我可以从中央广播电台这个背景里面区别出王家轩的身影。
0: 对对对，
1: 因此我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坐在那边。
0: 对对对，
1: 而他是一个真人，他不是那个背景的一部分。
0: 好，
1: 那水下作战其实也是这样，我要从整个水下的这个声音背景里面去区别有一个不是水下该有的东西。他可能是条鲸鱼，或者是我知道他是一艘潜舰。那于是这取决于，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分辨那个不是水下的东西呢？就要
0: 大量的资讯，
1: 依据我平常知道 这个水下是什么样子，所以为什么它的科研船三不五时就在台湾的东海岸。

0: 测这里，测那里，测那里，就是因为他也必须要建立在这个作战区域里面，我对水下情况的全盘掌握。当我全盘掌握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平常不该来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锁定它去追踪，然后进一步的辨认它是个什么东西，是条鲸鱼吗？是个潜舰吗？是谁家的潜舰？是不是一个我应该攻击的目标？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事情他在做，但代表我们其实也应该要时刻不断的做这件事情。
1: OK， 对，所以潜舰作战真的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说你在那边，我就现在打过去，我就一定知道你在哪里。
0: 我还要最后，
1: 我先要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0: 那到最后，到最后才会，就到最后才会这个， okay. 因为到了这个，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个电影里头，那好莱坞当然演的比较夸张，哇，他来了什么的，但。在潜舰作战里面不太会出现这种状况。潜舰作战里面我们一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成功的潜舰作战一定是计划性的。所谓的计划性的意思就是说我事先就设计好我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移动的模式。
1: OK，
0: 我要搜寻哪一些目标，一旦发现之后我要怎么样对付它。
1: OK，
0: 你看那个在就一两个月前美国跟伊朗作战的时候，不是那个伊朗参加演习的一条船就被美国潜舰就打沉了。
1: 对，
0: 打沉了之后没有任何的痕迹，就跟我们看到那个好莱坞电影，哦他来了，哦他，然后那个都没有，我就静静的打沉你我就走了。对，那打完你以后我就走了，这里面没有任何这个非常非常戏剧化的效果，这个就是潜舰的特性，
1: 无声无息的。
0: 我一旦我全部都做好了计划，你只要进到我的这个目标区里面来，我就集成你，集成你完以后，因为集成完了以后我已经暴露我的位置，就像你刚刚讲的，当我声呐一开，你就变成一个发出声音的源头，人家就已经知道你了。所以当你打完之后，你要赶快离开，对，或者是下潜到一个别人侦测不到你的地方去。那我觉得这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在电影里面看到，就是说一条船哈，当他一旦听到水下的潜艇主动拍声呐去打到他，他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他就知道鱼雷要来了，因为那就是最后的确认。
1: OK。今天很可惜哦，因为时间不够，我没办法聊更多历史的问题哦。其实你在书里面谈了很多，
0: 要我可以再来。
1: 我觉得好，谢谢，下次再约你。那个1980年代，我觉得台湾去荷兰取经那段故事非常感人哦。但是我想问一个比较未来的问题哦，就是其实现在无人机的问题，大家也都很关切嘛。那有没有可能，因为潜舰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危险，然后也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工程，那有没有可能用无人艇、无人潜舰来取代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对于无人机的理解，好，我们现在大概大家对无人机都有这个充足的知识，因为我们常常在看这个俄乌战场上面的，
1: 对，每天大家都在看这样
0: 的表现，好，但是我要这么说，就是说我们对于无人机的期待，当然很高，我们也应该期待它，
1: 对，
0: 但是不管是水面半潜式的，或者是我们真正看到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艇，哈，如果是这个无线电波可以操控的，我们都可以期待它的表现，大概我们在乌俄战场上看到的，对。但是这个水下我们刚才讲了，它是一个不通无线电的地方，
1: 传讯很困难，
0: 所以在里面这个无人艇如果我们去发展它的话，它都必须要自主的能够运作。
1: Okay.
0: 那这个自主现在讲，我们讲白话就是你上头得有个 AI 船长，对。那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要训练 AI， 你要用大量的材料去训练它。
1: 对。
0: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 ChatGPT 是用人类已知所有的材料去训练它。
1: 对。
0: 它还经常出错。
1: 对。
0: 对。在这个情况之下，一个国家有没有足够的水下航行的材料，决定了你能不能训练出一个好的 AI 船长。那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台湾其实还是不足的。那我们反而需要不断的充实我们使用有人潜艇的经验，从而期待我们将来有一个比较好的AI 无人艇的表现。
1: OK， 所以还是要一步一步来了。对，
0: 是是是。
1: OK， 好，希望下次还有机会邀请你来跟我们谈潜舰国造的历史的部分。
0: 非常乐意。
1: 对对对，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志哲大哥，
0: 谢谢嘉璇，谢谢大家。

0: 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1: 谭志毅，
2: 谭志毅，
1: 谭志毅！
3: 哎，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3: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就算呢没有放烟火也可以用灯光来吸引人。
1: 是很多离岛啊，他们真的是煞费苦心啊，因为像澎湖这种地方啊，夏天啊，
3: 本来
1: 游客就很多，因为大家喜欢水上活动啊，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呢，慢慢就转东北季风啊，大家都很怕那种风大刮人啊，所以呢他还特别针对风啊，这个澎湖的特产啊，还来一个追风，呵呵，就告诉大家就说，哎，其实澎湖的风也蛮值得来追一追的。
3: 是啊，时间就是在9月的12号到10月11号在观音亭园区展出。那今年呢就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所以呢会邀请台湾还有韩国的知名的歌手来演唱啊，而且这个活动呢算是结合了音乐、灯光艺术，再加上旅游，还有呢来赏秋风啊，所以它算是一个四大主轴。那希望呢大家就在秋天的时候还会想要来到澎湖观光。
1: 其实秋天啊真的是蛮适合旅游的啊，不只是说去澎湖了啊，到台湾各地都非常的适合。
3: 是
1: 啊，白天没那么热了，那晚上呢这个凉风徐徐啊，
3: 对，
1: 不管说坐在庭院啊或者露天的啊这个咖啡座什么啊，都觉得特别的浪漫舒服。
3: 嗯，尤其你到了澎湖之后呢，其实白天你还是可以呢就是在海岛呢去欣赏美景，重点是澎湖也有很多的海鲜啊，所以你可以去吃当地的美食，到了晚上呢你就可以来欣赏音乐会还有这个灯光的艺术啊，在这么舒服宜人的季节当中呢去感受就是澎湖除了那种夏天去玩水的那种风情之外呢有另外一种味道。
1: 是，那这次安排的艺人的卡司我看了一下，哇，真的都是一时之选啊，可见这个澎湖也是下了血本。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大家会冲着这个演唱会的艺人名单而去参加一项活动。
3: 对。
1: 所以澎湖的这个不管说是以前的花火节还是现在的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在筹备啊跟制作上面啊可以讲就是非常用心的。
3: 对，刚刚淳哥提到就是他们在规划活动的时候是很用心，因为这次的灯光艺术的部分呢它还融合了在地的故事传说还有海豚的这些议题啊，那同时呢也会结合在地的这些商家就是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活动还有集点的机制，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去可能可以抢到更多便宜，而且呢也可以买到很多很棒的这个海鲜。
1: 是，这个说到海鲜啊，澎湖的海鲜是有名的。这个像我们这个汐止附近的基隆渔港啊，渔港本身是有一些海鲜没错啊，但是没有像澎湖那么来的丰富啊，所以像基隆有一个海鲜市场，它很多的渔货啊

0: 贩售的这个海鲜呢，有的是从澎湖空运过来
1: 哦，
0: 的，
1: 哇！
0: 相当的这个厉害啊，所以这个澎湖人啊，非常辛苦的抓海鲜给台湾人来食用。
1: 好了，这就是呢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活动，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一连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就是有关于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啊。那因为有十部电影嘛，那也许有些电影我们的听众朋友并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我们呢就会在节目当中来为听众朋友做介绍。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算是一个热血棒球的电影《Kano》。
0: 是这个《Kano》呢，主要的这个故事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背景呢，是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1931年啊，当时呢，在这个嘉义农林啊棒球队啊，它其实就是嘉农了啊，用日文啊来发音就叫做 Kano 啊，当然这个棒球队啊里面有原住民，有汉人，有日本人啊，三个族群啊共同组成，这看起来好像是各取所长，但实际上呢，当时人家称他们是杂牌军了。
1: 对，
0: 一直到了魔鬼教头啊，这个日本近藤兵太郎前来指导，秉持着用人看才能、不分种族的铁血作风，对球员进行严格的斯巴达式的训练，并且喊出要进军甲子园的疯狂目标。那这群野球青年呢，就凭借着永不放弃的木瓜精神，一路过关斩将，夺下了全台湾啊这个本岛的冠军，还代表了台湾远征日本第17届夏季甲子园大赛，最终在决赛当中是用奋战到底的精神震撼了日本啊当地啊，赢得了英雄战场天下加农的最高赞誉。
1: 对啊，其实当时电影上映的时间是在2014年啊，那这个票房成绩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很多人都说看过很多棒球电影，觉得这部的棒球的相关电影就拍摄的一些手法跟别人都不一样，是很精彩的啊，所以最后呢它的票房还达到了新台币有3亿4千多万啊，所以可以说是在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的收入有排进前十名啊。那刚才淳哥就已经提到了它的很多实际拍摄的地点呢，就是在嘉义这个地方啊，包括了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中央喷水池。
0: 对，这个喷水池啊，算是他们这个一个地标了啊，
1: 是是
0: 非常重要的。不管说是美食的地标，或者说政治的地标啊，就是这个喷水池。那另外还有快意生活村啊。快意生活村呢，就其实有很多这个日式的这个建筑啊，蛮有这个复古的特色的。
1: 对啊，现在呢就是把它改建很多的这个商家，有点像是文创商品在里面贩售啦啊。好，那另外呢，像是这个棒球场一定也是这部片子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部电影呢，事实上它走访了台湾很多就是保存非常完整的历史古迹，还有一些景点呢，他们进行来拍摄啊。除了就是在嘉义之外呢，也有去桃园啦、台南啦，在台南就是乌山头水库啦，还有台中啊、高雄，通通都有啊。所以这些拍摄的场景呢，其实也可以就是一窥台湾这些地方的这个风貌啊。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的话呢，也欢迎啊，就是写下50到100个字的心得感想，就可以来参加征文活动。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到10月10号截止啊，所以呢，其实已经表示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过去一大半的时间，如果还没有参加的话呢，就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啊！那错过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么棒的奖品了。
0: 是 Kano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十大台湾电影票选活动当中的其中一部，如果大家喜欢也给他一票。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0: 俚语谈谈俚语。
1: 俚语谈谈俚语，就是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今天呢，总共有5个字，请淳哥先念词给大家听。
0: 好，这5个字是阉鸡谈红杯。
1: 阉鸡谈红杯，哦，不是很好念呢哦。好，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好，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
1: 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
0: 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
1: 好，跟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呢？
0: 这个燕

0: 但是呢，却丑态百出，弄巧成拙。
1: 好好，那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那其实这两句成语听起来呢，感觉就是没有本事啊，还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呢，这句话就有点像是呢，这个阉鸡呢，明明就跟凤凰是不一样的，而且在等级上呢也差蛮多的，可是他却想象呢自己能够跟凤凰一样飞得这么美，所以呢就是自大，没有见识。
0: 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啊，那讲的呢，就是说这个鸡啊，这个好像就是要扒住这个凤凰，哎，凤凰会飞，对不对？哎，
1: 对。
0: 它扒着它，哎，就跟着人家一起飞上去了啊。这个就好像是一个人抓到机会啊，就哎跟着人家富贵人一样一起啊，成功飞上天发大财。
1: 哦，所以就是这个鸡呢，其实它应该算是很厉害啦，
0: 对。
1: 懂得就是，
0: 沾人家的光
1: 对，然后
0: 了啊。
1: 就一起跟凤凰一样飞上天了啊。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在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呢是阉鸡啖红杯，到底是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还是选项二井底之蛙夜郎自大，还是选项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听众朋友，你选的是哪一个呢？现在就要请淳哥来揭晓。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一，东施效颦，弄巧成拙。
1: 好，好好的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喽。
0: 是这个什么叫阉鸡呢？阉鸡就是公鸡哦，把它去世啊，去世的公鸡，因为它体型就比较肥大啊，那它就比较不会飞了。虽然说这个鸡本来也就不太飞得高啊，但是小小的飞还可以。但是你如果阉鸡的话，可能就更不能
1: 对
0: 飞
1: 啊，
0: 了啊。
1: 太重了。
0: 对，那你想要模仿凤凰飞翔？就好像是这个东施，你的条件明明不行嘛，你就要去东施效颦啊，去模仿西施的笑，哎，人家笑是很天然的啊，但是你笑模仿起来啊，那就很奇怪啊，那就是有一点自不量力啊，这个勉强模仿别人却弄巧成拙了。
1: 好，那知道了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介绍这几个字该怎么写。
0: 好，阉鸡。阉啊，阉就是阉啊，就是阉割的阉啊，阉割就是阉鸡啊。这个坦呢，就是趁着的意思啊，红呢，就是凤凰的意思，杯就是飞啊，坦红杯就是啊，趁着凤凰飞行。
1: 对，其实老实说了，我们好像也没有真正看过凤凰哦，但是一直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像孔雀一样那么漂亮的
0: 对
1: 这
0: 对
1: 种
0: 对。
1: 鸟类哈。那我们只是觉得它很尊贵，好像呢只有皇室才能用的。但事实上，我们真的也没有看过凤凰这个动
0: 对，
1: 物。
0: 皇室拥有的东西通常都是人世间不存在，像龙也是一
1: 啊，
0: 样嘛，
1: 是。
0: 对不对？龙袍上面都是龙，哇，这个到底现实当中，当然根据这科学研究啊，这个很久以前侏罗纪上是有龙，但那种龙跟那传统的华人的龙的长相是完全不一
1: 对，
0: 样
1: 因为华人的龙啊，其实它并没有翅膀，可是我们印象当中就是杯龙在天，
0: 的。
1: 就是它会在天上飞的。可是
0: 是。
1: 从它的体型上来讲，它应该是没有飞行的功能才对
0: 甚至于感觉好像这个龙应该是比较会水陆两栖
1: 啊。
0: 啊，
1: 是，
0: 在水里面可以也可以走，像海龙王对不对？啊，那个龙
1: 蛟
0: 好像
1: 龙，
0: 哎，它是可以在水里面也活动得很好的啊，尤其那个龙头哦，看起来特别厉害。
1: 而且就很有气势啦，也
0: 是。
1: 有威严感，所以这王室呢才会想要用这个龙来代表自己的一个身份啦。哦，好，知道呢字怎么写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造一个例句喽。
0: 好，小明看着资深的业务人员简报效果非常好，那他也硬是用高难度的名词来简报，但是呢，却讲得七零八落，客户完全听不懂。那主管摇头啊，就是觉得小明根本就是阉鸡啖红杯，盲目的模仿反而弄巧成拙。
1: 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垫垫自己的实力啊。如果差很多的时候，不要硬去模仿。这个模仿不但不像，还暴露了自己的缺点，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0: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其实做人做事还是脚踏实地一点，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阉鸡啖红杯”，意思呢就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喽。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RTI 总会阳光鲤鱼潭，我是谭志毅，
2: 我是李正淳。
1: 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
3: 阳光聊天室。
4: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1: 好，在阳光聊天室里呢，就是一个互动的单元，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之外，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还要来分享，就是这一次来参加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的部分哦。那我们现在呢，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2: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台北艺术节在士林呢有一个活动哦，是法国的奥波西托剧团带来三只巨型的机械大象来到艺术节的现场。那乐祥认为呢，观众一定是很多吧。啊，确实啊，那天看了新闻我吓死了啊，我心里就暗自庆幸还好我没去。
1: 万人空巷。
2: 对，本来我想去的，还没有那个这个到那个日期之前，我一直想说，我应该要去现场看一看，现场看一看。哇，后来我一忙哦，就没时间去。事后看那个一些影像哦，我想，哇，我真的是感到蛮安慰的，没有去凑这个热闹啊。
1: 对，因为其实还蛮震撼的，他们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团体，那难怪也吸引了这么多的观众，大家都挤来这里。
2: 对，当天呢，我看那个影片哦，这个实在是人有这个超过了啊，当地可以容纳的范围了啊，所以警察呢还封阻了一些道路啊，有些人想要去还没办法去啊，因为怕就是真的挤进去之后呢，这活动就办不了了。
1: 是啊，是啊。
2: 啊，但现在很多人觉得很失望，但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挤到现场也未必可以看得那么清楚。
1: 因为你如果挤不到前排，可能也就被挡到视线了嘛。
2: 对，所以有时候办活动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应该也是非常的困难了啊，就是你又怕没人来看，又怕太多人看。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为难的事情。
1: 那没关系，看不到话剧室，你也是吃吃东西，我觉得也蛮不错啦哈。既然来到这边的话，那个附近呢，吃喝玩乐的也都蛮多的啊。好，那我们继续呢，再来看乐祥的这封信的下一段。本周阳光新鲜事单元介绍了电影《海角七号》。2008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我错过了观看。现在上网看到这部电影，其中有很多垦丁海滨的美丽风光，故事也很感人。这部电影当中有国语、台语、日语，主要的演员是范逸臣、田中千惠，歌手梁文音，还有日本歌手中孝介也有参与演出。这部电影上映时创造了票房纪录，是台湾电影史上最卖座的国产电影，还获得了很多大奖，很厉害。对啊，其实在这部电影就是上映之前呢，台湾的这个国片呢算是不那么景气哈，所以突然呢这部电影爆红之后呢，也为台湾的本土电影带来了像是强心针一般的这种震撼感。
2: 对，这个海角七号我应该看了有两三遍。
1: 对，以前去电影院看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电视上也会不断的一直重播。
2: 对，这个确实是蛮好看的啊。早期啊，台湾有一些就是比较偏艺术的那种气质的电影啊，当然在国际影展上面是得到很多肯定，可是观众常会觉得说，看不懂。
1: 对，
2: 但海角七号完全没这个问题。
1: 对，
2: 好，算是雅俗共赏的一部电影。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咯。
2: 是，这个在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昂亲抱亲，老伯啊夸恰拎”啊，意思呢就是说呢，夫妻两人恩爱，却对年迈的父母置之不理。那“昂”呢，指的是丈夫；“抱”是妻子；“老伯啊”就是年迈的母亲；“夸恰拎”呢，就是翻跟斗。那老母亲跌倒了，在地上打滚，但是子女却弃之不顾，这种行为是很不可取的。那在节目当中还听到了美霞要去澳洲旅行，乐祥也特别要祝福美霞旅行愉快。
1: 是，美霞这次她去澳洲旅行拍了非常多的照片啊，因为她的应该是表哥表嫂住在澳洲嘛，好，所以又带他们去了很多地方，像是这个雪梨歌剧院啦，还有这个雪梨的教堂啊，这个风景都非常的漂亮哈，尤其在这个海边啊，因为那个雪梨的歌剧院就是在海港旁嘛，所以他们从这个海上呢去拍这个雪梨歌剧院，其实是很有

0: 特色的、啊、照片都在微博上，所以听众朋友想要看的话都可以来好好的欣赏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复的就是美霞的来信了。那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台北艺术节游行，有三个巨型的机械大象走进了士林的街头，是靠近士林夜市，除此之外呢还结合了乐队表演，吸引更多的民众来参观。但是呢参观的民众很辛苦，因为要申卡到位，也不敢走开，因为害怕呢就是离开之后这个位置就会被人家抢走，确实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对，
1: 是。那那天这个一些新闻台哈、哦也访问了当地的商家，哇，商家都笑得合不拢嘴。
0: 嗯、
1: 啊，确实因为带来很多人潮，商机就那天啊那两天啊就增加了很多，所以那商家说，哎，这种活动要常办。
0: 其实这种常办这种活动，它成本不低啊，因为你要请到外国的表演团队来，其实是花重金来请的哦。
1: 对，那当然了、啊嗯，这个。对商家对民众来讲，这都是很开心的了啊、哦。当然，这种所谓的艺术活动啊、哦，它不只是说是带来人潮就算了啊、哦，它其实是要带来一些思考的。
0: 嗯，
1: 好、哦，就是你看着这三只大象，有没有想到什么，回忆到什么？我觉得这个当然娱乐效果是不错啊、哦，但我想既然叫艺术节啊、哦，它应该也有这个所谓的艺术层面啊、哦，需要大家好好的来哎。想一想啊，人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种设计？
0: 对啊，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有所谓的教育跟推广的一个功能在了啊、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美霞这封信的下一段。阳光新鲜事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海角七号，电影的内容是两个时代的爱情，这部电影呢在旅店还有垦丁海边来拍摄，这风光非常的美，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在台湾俗谚学到了昂亲莫亲老婆啊花家林，就是比喻夫妻两个人恩爱过度了，只顾自己的小家庭，却把年迈的父母置之不顾啊！好，谢谢我们的分享。但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少吧？哈，
1: 当然了，这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谚语啊、哦，一定是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啊、哦。那我们都不太希望，就是说是会这样的啊、哦，总是希望就是说，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能够哎，这个时时啊，要
0: 知恩图报，
1: 哎，要念的就是说，今天啊、之所以自己能够有一些发展啊，绝对是父母亲的照顾了、啊，
0: 嗯，
1: 这个不能够忘记这个养育之恩了。
0: 嗯，那美霞的这封信的下一段就提到了，美霞的祖先是很久以前在中国移民到越南，她的父母呢也是在越南出生，所以呢在中国的亲戚就已经都失去联络了。那另外她也说，在越南骑摩托车的人也是很多，因为呢比较方便，胜过搭公车，几乎上班的人都会骑摩托车啊、在台湾也是如此，因为台湾骑摩托车的人真的还蛮多的。
1: 对，但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方便，到底在我们的这个每天的生活里面占的这个重要性啊，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前面的？就是到底你觉得安全是第一，还是方便是第一？有时候我这样想，看到摩托车这样在这车阵里面钻来钻去，我都觉得好危险。
0: 是，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年龄吧。
1: 嗯，
0: 比如说年纪轻的人，那他们会觉得说我还是需要能够节省时间才能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他们会选择这个便捷快速的交通工具。但是纯哥呢，我们都已经有了一些年纪，就会觉得应该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就会觉得好像骑机车有点危险哈、哦。那年轻人通常就是想法可能跟年长的人又一点不太一样。那大部分在台湾骑机车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
1: 对，那我觉得可能年轻人会骑机车，也许跟他的父母以前就骑机车或多或少也是有点关系，因为骑车是一种文化了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的周遭大家都习惯骑机车的话啊，你可能也会骑。像我有时候就想说，距离你的住家，比方说到一个便利商店，可能呢大概就500公尺，但大部分的台湾的家庭呢啊，大家都会骑机车到便利商店去买东西。那就有人就会想，就是说，哎，那我们如果走路去呢，为什么不行？啊，一定要骑机车去？ 好、哦，就是方便一定是最重要，但是每个人都骑机车，那显然的，这路上就有很多机车了，
0: 是，
1: 对不对？那当然就是因为机车一旦多，交通就变得比较拥挤混乱，然后呢，危险性也就提高了。
0: 对，当纯哥讲说去买东西，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可能会买东西比较多，它有重量，
1: 是
0: 走路的时候拎可能就吃力一点，所以就会觉得，哎，机车至少还可以载一点简单的货啊，不至于就是会。

0: 让你呢比较疲累啊。那当然我觉得我们是生活在台北这种大都市，它的交通工具其实可以选择的很多，比方说我们坐公车捷运都很方便，可是在比较偏乡的地方他们公车没有这么多的话，所以很多人其实还蛮仰赖机车的，因为它不管是在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停车的问题都是比较少的。
1: 是，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一种文化了，是慢慢形成的啊。这个像我在这个以前这个有机会去欧洲啊，像荷兰啊这种很小的国家啊，他们的这个土地面积可能跟台湾也差不了太多啊，这摩托车就不多，但是呢脚踏车很多
0: ，
1: 对对对。那脚踏车当然相对我们就觉得说它比较低环保嘛，那二来你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嘛，然后他们又有专用道。脚踏车专用道几乎是跟行人差不多啊，就是受到有一定的程度的这个道路的区隔跟保护的。那骑自行车也可以载一些东西，
0: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说大家要求方便的话，也许当然你说这种东西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建立起这种文化。
0: 对啊，其实台北市也在推广啊，像这个双北市的这个自行车呢
1: 是越来越齐全，
0: 对，甚或是台北市好像前半小时还不用钱，它就是鼓励你就是尽量呢就共享单车就可以了，
1: 我觉得这样很好，
0: 不用就是一定要骑机车哈，那只要近距离的你既可以节省时间还可以就是锻炼一下身体，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啦。
1: 对，而且很多道路也都画了这个自行车的专用道路。
0: 对，就是大家如果守规则的话其实它是蛮安全的啦啊。好，这就是回复美霞的来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封就是来参加我们这一次台湾十大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这个金涛的信件内容。
1: 好，金涛说呢，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上映那一年，多少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穿越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也可以是一段情声，一个眼神，一场下着雨的旧情房。桂纶镁饰演的陆小雨，安静倔强，带着一点点神秘的孤独。他在课桌上面写我是小雨，我爱你，然后消失在叶湘伦的生命里。那个画面至今想起来心里面还是会轻轻晃一下。我们记住的从来不是特技，而是那种说好了再见就一定会再见的执拗的温柔。如果非要说一句共鸣最深的话，我想是不能说的秘密里，叶湘伦最后冒着危险回到20年前，就是为了能够跟小雨重新相遇一次。而看电影这件事情本身何尝不是一次次穿越呢？我们钻进了别人的生命里，替他们哭，替他们笑，出来的时候自己却好像多活了好几辈子。陆小雨，谢谢你让我想起这些。
0: 哇，这个金涛很入戏，
1: 是写的蛮唯美的这篇文章。
0: 对，其实我也蛮喜欢这部电影，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音乐的表现，尤其周杰伦他自己创作了很多的这个乐曲，我都觉得哇非常的精彩。以前都觉得他可能创作就是有关于流行音乐，但是呢你会在这部电影尤其他的原声带当中可以看到他就是改编了很多的古典音乐，还有他自己创作的部分，所以他的才华充分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展现，让大家更佩服这位天才。
1: 是，那这个不能说的秘密也确实是一部好电影，所以这次我们的这十大电影这真的每一部都是佳作这个值得大家这个再重新把它找回来好好的看一遍。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你有看过这些电影或者是听了我们节目的介绍，对于哪部电影有感觉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就赶紧来参加，时间到10月10号，所以已经有点逼近咯。好，不要再拖了，只要有来参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大奖，这次的奖品真的都很棒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了接下来就是要来赠送礼物的时刻，我们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是一本非常漂亮的笔记本。
1: 好，那我们出什么题目呢也跟电影有关好了这个我们今天呢介绍了一部这个参加票选的台湾十大电影卡农 那 Kano 呢，它里面谈的主题是什么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0: 在台湾好像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运动，
1: 是，
0: 对，而且有很多支的队伍他们会经常性的比赛，像淳哥也蛮喜欢的。
1: 对，以前我们还去现场转播过这项运动，
0: 所以你看那淳哥是非常专业的，要转播的话要有相关的知识才有办法能够做得很好的。好，那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呢，赶紧就在微博上留下

0: 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一本很漂亮的笔记本。当然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哦。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翁崇德博士。翁博士是1989年被京天安门学院的核心参与者跟历史见证人啊。过去30多年来，他不仅致力于还原跟保留六四的真实历史叙事啊，对抗集权体制的集体遗忘，更从宪政体制、两岸关系跟地缘政治的视角，为民主深化提供深刻的洞察啊。今天节目我们要跟他谈的是这个当代历史中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啊。30多年前这个轰轰烈烈天安门广场前直面啊坦克的宏大运动，那30多年后从惊天动地的白纸运动到日常生活中无奈的躺平抗议啊，新一代青年啊正在用一种去中心化碎片化在钢丝上啊跟国家机器来周旋。很多人就常问到说，这两代年轻人有什么不一样吗？当昨天的坦克遇到今天的白纸啊，反抗的逻辑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我们今天要分析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对，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秀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八九学院的领袖，巴黎大学的博士封崇德博士。封崇德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谢谢杨先生，谢谢各位听众。
0: 是，那前一阵子在台湾的国史馆跟政大演讲的时候，台下很多以当年同样年纪的年轻学者，当你看到中国内部爆发白纸运动，或是年轻人透过躺平在消极抗争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他们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一样在哪呢？第一，无知；第二，无畏；第三，天生的正义感。这个就是年轻人的基本特征了。年轻人不无知无畏就不是年轻人了。那我们在八九年也是非常的无知啊。你看我们现在说哦，现在的这个80后以后，80后、90后、00后，他们都不知道六四了。但是仔细想一想，六四是37年，民国在中国大陆也就只有38年了。我们在大陆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民国，知道四六宪法吗？完全无知嘛。所以无知反而会变成是无畏，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知道中共以前的残暴，饿死几千万人啊，我们完全不知道，都还没有生出来。文革的那些残暴，我们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所以才敢很多。你像很多，我说沃尔开西这种，一下子就冲出来的，真的是他完全不知道中共那么可怕呀、啊，就一下子冲出来了。我们年龄大一点呢，还以前我还被抓过一两遍的这种人哈。还稍微有一点点恐惧感，说哎，要看一看，观察一下。哇，真正的年轻人一下子直接冲到街上去了。所以白纸青年就是给我这种感觉，这个时候的无知反而变成了一种无畏勇

0: 同感的依据，青年人嘛，他都是有天生的正义感。我是相信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或者至少是性向善的嘛，你看，所以这种向善的这种路见不平，这种不公，它是一种天然的这种抗拒的。那白纸青年是为什么？你干嘛就把我们都关起来3年啊？疫情都完全是什么清零，然后关到这个屋子里边，门都给焊死了。那个火灾一来，全部烧死啊！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要造反的，这个很自然的这种反应嘛。躺平也是这样子的，现在完全被你这种开倒车，这个搞的这种经济变成这种样子，也没有言论自由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变成是他们的口号叫我们是最后一代奴隶，我就小孩都不生了，我们完全躺平，完全的。这种消极抵抗其实是一种中共更没有办法的，比我们更厉害的，这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变成是非中心原子化来跟你中共来对抗。实际上，我是比较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的话，我是比较主张非中心。89年其实被镇压和我们中心化受中共的那个要搞组织的那个洗脑教育其实是有关系的。我没有说不要团结起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活力，这个不，这个是对的。但是怎样形成一个活力，是不是一定要最后就要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让中共的军队一举把我们给歼灭掉哈？我们上当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机会，我们应该分散到全国去，形成全国的，就是我们其实当时有一个我们叫空校计划的，可惜就是没有实行。那个时候，我们是要把一个天安门广场变成100个、200个天安门广场，这样子的话，中共的这个戒严就没有用了嘛。这样一拖的话，拖到后面就是苏东坡啊，柏林墙就倒了。实际上，64那天，波兰就已经变天了，波兰共产党就已经完蛋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比我们更有智慧、更聪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知识更多，互联网时代，他们了解了更多的情况，更有国际观。那个时候，我们对国际的情况，说实话，没有互联网，我们完全不太了解，而且也更有了现代的这种联络方式。每个人都有个手机嘛，有手机的话，社交平台很容易这个连接起来。虽然开始的时候可以是完全低烈度，甚至是无烈度的这种一起来吃吃饭啊，交交朋友啊这样的哈，他只要有个连接的方式的话，那就比89年我们那个89年只能是在一个宿舍里边，大家互相认识啊，隔壁的宿舍可能都不太容易嘛，所以89年的条件实际上没有现在的这个年轻人这么更好，所以我觉得年轻人都是一样的，看见他们，我觉得中国未来的这个民主革命的希望就在这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终有一天，就是我们失败100次，终有一天有一次成功，那就全部成功了。共产党赢100次，他输一次他就完了。
1: 那当年89学院呢，有组织嘛，有广场指挥部。现在不论是白纸或是各种零星运动，都完全没有哈，没有，好像没有明确领袖。那这个广告模式的转变呢，你刚刚也提到了哈，那年轻人的对抗数字监控的某一种新的一种智慧吗？或反而更容易被体制认知各个击破，然后带散掉了整个节奏呢？你怎么看？
0: 我觉得应该是要形成一种共识，这个倒是海外的反共、抗共、非共的这些机构，包括民运，包括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实体和民间的机构，还有学术的机构，就是捍卫自由的，只要认同自由的、认同普世价值的，应该要连接起来。未来中国的那个民主化的道路，哈，设计一些基本的共识。我这十几年一直在提倡六大共识，那么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把1946年在南京整个中国各个政党的这个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然后最后起草出来的我们叫46宪法的这个宪法，在中共它垮台的时候或者松动的时候，就应该赶紧把它推出来，作为临时宪法来直接接盘。而且这个宪法台湾实际上现在在用啊，用得很好啊，证明在华人社会里边完全是适用的，用得非常好啊。现在的台湾的民主虽然内部好像有很多乱象，但从外部来观察的话，你看这么多年一直评分都是非常非常的高。 自由指数、民主指数，还有这个幸福指数，全部都是排在全世界的这个首屈，就是十个指头以内的。我觉得四六宪法作为去中

0: 共化的基本宪法，就是说要用这个四六宪法这个临时宪法来对抗有可能中共垮台的时候，他因为他是从苏联的这个共党的这个基因，他就有可能往这个普京化那个方向走的话，那就又把道路又给带偏了。这一次我觉得100多年中国每次十字路口好像都没有选对，那这一次我们应该好好的选对这个方向。这么一个共识形成的话，它不需要组织的，你有组织，中共很快就渗透进来。我刚才举到那个89年最早来鼓动大家这个学运的那个张宁哈，他是外地的，他是安徽的吧，他就一直到4月8号，他还在这个北京大学，还在清华，然后中共去抓他，然后最后他没办法，他走了。后来他又反反复复到了美国，又回中国去搞民运，然后又被中共抓，他大概被抓了10次，总共这个坐了16年的牢。我跟他聊的话，他最后他的这个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是中共的渗透能力是你只要超过3个人，你就没有保障了。这3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是中共的人，是被渗透的或者被转化的、被收买的。至少有一次他跟我讲了一个具体的案例，他5个人做一个秘密行动当中，2个都是中共的卧底，最后才发现。所以你有指挥中心的话，实际上中共是很容易渗透破坏一举歼灭的。所以去中心化，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你用共识作为这个指挥中心，大家根据这个共识往一个同样一个方向走，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现在你像美军作战的话，它的指挥中心很小，就是一个点，而且那个指挥中心可以完全流动的，在一个飞机上都可以的，然后指挥到就是他在一场战役当中哈，指挥到每一个单兵去作战。不需要什么班长、排长、连长了，他直接指挥到每一个单兵，指挥到无人机了。所以这种好像一个反过来的锅盖嘛，那个板儿很小，但是呢，下面只有一层，就是直接的这个单兵。我觉得用共识进行抗争，最后在中共完全控制不了的时候，我们利用这个四六宪法的话，它就好像是一个电脑的新的这个操作系统。改换过来后，不用中共的宪法，马上用四六宪法，那我们就马上各个县市就是马上选一个国大代表的话，3000个国大代表就马上可以组织中央政府，那个时候它就会真正的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政治力量。但是在那个抗争的过程当中，我是主张要根据前面我们的这么多这种教训来看，非中心化、去中心化其实才是对的。
1: 当然，现在中国年轻人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下行哈，那就业根本就是不像就业内卷。那一方面呢，中共又在那边吹牛哈，说他的什么 Kimi K3 啊什么的，DeepSeek 啊多厉害啊，打败了全世界的那个 LLM 啊，讲的绘声绘影的哈，大部分的人生活都成问题，根本没有能力去关心政治或历史哈。所以让中共有那个机会啊，到处乱吹牛。那当年中那个89的青年，其实也曾经面临过通货膨胀跟物价飞涨问题啊。那当时你们是怎么把个人现实的困境啊，转变成改变体制公共力量？事实上哈，我认为现在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中国年轻人内卷了以后哈。把他自己的头脑的判断力啊，都转成是去问 AI，那就变成 DeepSeek AI 啊，非常简单就控制非常多年轻人，他就对那个 AI 完全没有那个，因为很便宜啊，在中国境内这种东西，他是为了洗脑嘛，他就非常便宜，他们都每一个人手机里头都有 DeepSeek。我一个朋友啊，到最近去了那个中国，他为了业务啊，去跑了一趟，他是国际的那个业务。他不是去看有没有投资机会啊，他是去看说中国到底已经没落到什么程度哈，因为他们的公司需要做这个分析啊。他也约了很多，包括可能也是高干的哈的子弟，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最常多出来的一句反应叫说：“哎，那这个 AI 怎么说啊？” 所以他们的大脑全部都已经外包出去了。变成是中共工具人，那所以这个状况又跟你们当年又不一样，你怎么看？
0: 对，但是现在就是这样，资讯太方便了，方便到这个确实是资讯爆炸，时间又这样被变成是碎片化，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个大方向给带走。那么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建议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大部分人我还是在这方面我是悲观的。

0: 大部分人确实是会作为时代的牺牲品就这样被带风向带走了，但是真正改变时代的其实都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人。你想一想，清朝被推翻，那个同盟会才几百个人嘛，对不对？他可能多少几十万分之一啊。所以就是孙中山讲说，只有很少的人是先知先觉，他们会带着这个后知后觉，最后其实大部分是不知不觉就跟着新的这个革命的风潮，他也会重新带过来。那这个先知先觉，他们怎么能够掌握到最正确最好的资讯呢？我觉得刚才你说的那个建议非常好，就是要形成一个政体制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叫一个台湾还是美丽岛模型都可以哈。这样的政体制的这种 AI 的话，它的准确率比较高，那它就会慢慢建立起这个信用。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政府、学术机构、NGO 和像你们这些媒体人，我觉得应该共同努力来推动这么一个政体制 AI 华人世界的，而且这个应该说服像美国政府、欧盟，他们都应该来帮忙，在他们的那些大公司里边哈，进行这个政策性的倾斜，帮助这个政体制 AI发展壮大起来，这样才能够对抗中共的这个通过 AI 的洗脑。这种文化暴力，实际上中共也确实是投入了大量的这种资源，想掌握新的这个技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叫 cyber totalitarianism， 就是互联网时代的这种极权主义，应该让全世界意识到说这个对抗。我觉得现在你像美国国会都已经全票通过说中共是一个邪恶的犯罪集团啊。所以应该大力来推动这部分，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间和政府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通过这个，它就会形成一个，实际上要形成公共力量的话，你首先有个公共空间呢。公共空间的话，现在是互联网是一种方法。你像八九年的话，我们那个时候的公共空间就是北大那三角地。北大三角地，我们一跑出来一演讲就是几一两千个人，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形成了北大执委会嘛。为什么会集中在那儿呢？因为在那儿可以贴大字报，所以我们后来北大执委会，我们就住在三角地的隔壁的那个学生宿舍28楼上。想知道今天三角地的大字报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我就收听这个美国之音、中广啊这些，就能够知道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互联网是广播，那现在我们就有了更好更厉害的这个工具，大多的人他只要翻墙他也能够看得见。但是呢，要形成一个政体制的 AI 才有更强的公信力这么一个共识，那么大家就会都往这个方向走，这样我觉得就会有一个很有希望的方向。
1: 2019年以后啊，这个因为这个白纸运动或是在网络上发生年轻人啊，他们很多人都受到体制秋后算账啊，而且有这个大规模的恐吓啊。但是作为当年呢，你是受到全中国通缉啊，共产党通缉，你历经10个月惊险逃亡过来人啊，当年怎么面对国家机器的这一种巨大的暴力啊，跟这个恐怖主义？广场上学生啊，你们怎么克服这种心理压力嘞？
0: 这个其实恐惧感是绝对会有的，而且你要看很多人的回忆，他如果他没有恐惧的话，那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官方派进来的人，他们才会没有恐惧感。每个人一定的，我做了40多个八九学运、民运的关键人物的这个采访的话，他们出去都包括我。都是有这个恐惧感。我的恐惧感的是克服，就是我是在1987年，就是胡耀邦那一次被弄下台了嘛，对吧？那次血运里边，87年的元旦，我们从天安门的时候，我就被带到那个中山公园派出所哈。当然，那次比较幸运，很短时间，不到一天的时间，中共就把我们放了呀。当时因为压力也是很大，然后胡耀邦呢执政的时候还比较宽松，刚抓进去的时候，我确实是很害怕的。第一次遇到这种跟官方冲突的时候是非常害怕。你像八九年的话，最大的那种恐惧感，除了421大游行，其实主要还是427大游行之前，因为426的那个社论，中共已经把我们定性成搞动乱的敌对方了，就是肯定要秋后算账我们的了。然后很多人就那次要游行之前都写遗书啊，都有这种现象都有，不是一个人啊，一大群人都是北大的、北师大的，很多都这样写遗书啊。克服恐惧的话，其实就是你要直面那个恐惧。恐惧症、焦虑症的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叫森田疗法，Morita Therapy， 就是说你直接把

0: 他让他恐惧的那个事情让他经历一次。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现在很多大陆的这些白纸青年，他们有很多这个回忆都这样讲嘛。哦，第一次害怕，那个喝茶很怕，第二次就不怕了，因为经历过了，知道没什么。甚至你再把我抓起来关更长一些时间，后面就越来越不怕，越来越不怕。所以就是要小试牛刀去真正的去经历这个，直面这个恐惧。89年的时候，其实我都还有恐惧，虽然我经历过一次87年的那个恐惧，过了2年过后，我们因为搞得更大了，这次北大周围会一下子几万、几十万这个学生都跟着上来了。最早的时候，我记得你看胡耀邦4月15号死，19号我们就成立了北大筹委会，但是第二天4月20号的那个晚上，哇，我觉得我们昏天黑地的在一个学生宿舍里面偷偷的七八个人，这个开这个我们的新成立的这个小组组织的这个会议的时候，我就很害怕那个，因为灯也关了嘛，我们点着蜡烛，这个乌漆嘛黑的地方，那个蜡烛的那个摇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就怕说，哇，中共他只要在我们桌子下面给我们放一个炸弹，还是派一个突击队把我们这个黑头套就把我们抓走，那这个学运就完蛋了。当时真的是有这种恐惧的，但是不用怕，克服了这个恐惧过后，后面就不怕了，真的就不怕了。我觉得年轻人确实有这种容易无知而无畏的这个那种特征，
1: 对，
0: 因为年
1: 那
0: 轻
1: 你
0: 人
1: 怎
0: 的
1: 么
0: 阳
1: 看
0: 气
1: 哦？
0: 也很
1: 尤
0: 盛。
1: 其你们的时代哦，我觉得那时候美国是非常昏庸的了哈。那但是今天的美国在川普的政局底下，已经在国际上把独裁体制打得落花流水哈。那最后他要对抗的是共产主义，他最近也是不断地发出反共哈、反共产主义的这一些声响哈。那在这样子一个这么大的助力底下，你认为中国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机会？
0: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的话，是最幸运的一代，就是在这一群90后、00后这一群青年，他们真的会埋葬共产主义，因为不光是埋葬中国的这个共产主义、极权主义哈，中共的这个极权主义一旦灭亡，实际上世界的专制的历史想一想就灭亡了，之后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哈，世界大同的这个进程就会开始了。所以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我觉得21世纪最伟大的工程，比这个马斯克的那些什么火箭这个上火星要伟大1万倍的，真正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结束中共的集权专制，因为这个是世界集权专制的最后一战了。中共它是集西方最邪恶的马列和斯大林主义和中国的最邪恶的李斯商鞅的那个法家秦始皇的那套东西最邪恶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做大，大到世界老二的时候，他就和世界老大产生绝大的这个碰撞，而这个世界老大，实际上我现在的研究，我正在研究这个自然神论哈，其实是在18世纪、17世纪接触了中国的儒释道的这个思想，帮助了整个西方欧洲到美国的整个的那个启蒙运动。让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念、新的这个神学，然后一直指导到美国的这个宪法、美国的这个独立宣言。你比如说，他们不会用"上帝"这个词，他们都用这个"造物主"。"造物主"这个是庄子大宗师这个里边的词汇啊。整个自然神论其实才是西方思想，尤其是美国立国的真正的精神。那这个立国精神实际上是东方和西方的一个合力。有这个高度，能够认识到要集中西优秀文化之大成的美国是非常幸运的，结了这个果实哈。实际上，在理论的高度里边，我们曾经办过那个孙文学校余英时余先生他就帮我们写了一篇东西，里边就专门讲说，实际上孙中山反而是真正站到了这个高度，集中西文化之大成。然后于先生说，孙中山不光是一个革命家啊，他是一个思想家。我完全认同。中国在如果只是数2个人的话，都不是孔子和老子哦。在我看来，是孔子和孙中山，就是孔子是集中国古代文明之大成，但是孙中山是集中西文化最优秀的这个大成。这一部分，我觉得中国的学者、西方的学者都没有太意识到。 中华民国孙中山。

0: 三民主义这些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我觉得如果现在的这个白纸青年结束了中共的这个专制的话，世界的未来就是三民主义啊。你看所有的现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其实就是三民主义，是那个西方，就像林肯讲的，林肯其实也是很认同那个自然神论的嘛。他从小其实是读那个潘恩的书读的很多的。那美国的前面六个总统全部是这个自然神论的。孙中山的这个高度其实才是真正习近平根本不可能的啦，这个孙中山才是指定这个未来世界的这个方向的。在这一部分哈，我说实话有太多的话可以讲，但是今天时间关系，我只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太幸运，正好站到这个历史的制高点上。
1: 马上就有一个议题啊，就9月24日啊，习近平又要去访问美国哈。那我看从这个月开始啊，美国政府包括川普以及他的那个国务卿，还有他的财政部长哈，都不停的在宣告对共产主义的反抗。
0: 对啊，
1: 似乎是在鼓励在美国内部的对中国哈，有意见的异议人士啊，9月24日啊，习近平访中的期间呐、啊。给予一个非常清楚的震撼教育，你怎么看？
0: 觉得整个现在美国其实两党，不光是共和党，不光是川普，两党都是在打这个习近平的脸，都在打习近平的脸。那而且你看今天昨天又把这个中共的这个女间谍方和他们怎么个拉这个美国的政客下水啊，他们怎么渗透到美国啊，全部拖出来游街示众啊，所以都是在打习近平的脸。然后之前的这些抓马杜罗啊，这个打这个伊朗啊，全是在打这个习近平和普京的脸，就是要收拾，要彻底铲除共产主义。因为整个美国它就是一个反共产主义的一个社会，它是一个自由的这个社会，它是绝对，你看共产党在美国是没有办法长大的。虽然实际上马克思反而他是最看好美国的，他觉得美国才应该发展共产主义，反而不是欧洲，更不用说是俄国了，更不用说是中国了，他最看好的反而是那个时候的美国的这个13个这个殖民地，说在这里发展这个共产主义才是对的。马克思有一部分是他的研究是对的，就是很基本的这个算术嘛，就是穷人永远是多的，所以穷人一投票的话，应该都是往这个平等的这个方向走。这个其实西方的这个左派在这部分没有太错，就是我们也要讲平等，但是你讲平等，你不能牺牲自由啊。那共产党他就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而且他不是真正的平等嘛？孙中山说他有这个真平等、假平等，中共产党他那个是假平等嘛？他是所谓的结果的平等。它不是这个起点的这个起跑线上的这个平等，所以那个就是假平等嘛。这种假平等，你就是以多数暴政、以暴民政治来压迫这些少数人的权利，开始是压迫这些有产者、地主啊、资本家，最后是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是被共产党一个一个的转着一圈来收拾的嘛。所以这样子的话，现在已经苏联这一圈圈已经转完了。中共这一圈圈，我看现在也赚差不多了。你看，他就是遇到全世界，因为人性还是向往自由、向善的，不喜欢这些邪恶的东西。如果是人性接受这种邪恶的专制，他就不会亡的话，那我们现在还是秦始皇的时代啊，对不对？
1: 李世民最该听到这一句话哈。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八九学院的领袖，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翁崇德先生，谢谢崇德。
0: 谢谢杨先生。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针对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长卓荣泰决定附属该法案。他今天出席活动受访时表示，尽管立院版采用年度预算与政院原提特别条例不同令人遗憾，但衡量条例内容并无违宪违法或是破坏权力分立之余，因此已经依法附属。记者郑佑涵报道。
2: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国民党团版本强化国防自主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采年度公务预算编列每年400亿元，为期6年共2400亿元采购无人载具。条例的主管机关为经济部，若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主管机关为国防部。法案涵盖政院所提的滨海坚贞型、滨海打击型、小型自杀无人机采购案纳入条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决定附属法案，他下午出席嘉义城隍庙城隍浸袍观夜巡朱罗城起驾活动受访时表示，行政院在6月18号就提出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希望透过长期稳定大量采购以及结合国内产业与国际合作长约长单，推动国防自主采购计划。不过他指出，立法院最终通过的版本采年度公务预算，而非行政院所主张的特别条例，政院对此感到遗憾。朱荣泰形容行政院要 A 他给 D， 但经整体衡量，条例由经济部主导产业发展，国防部负责军事采购以及国防需求，至于条例所列新台币2400亿元分6年执行，也属于原则性的规范，行政院可依实际需求调整增加，因此可视为建议性质。朱荣泰强调，行政院是否附属只有一套标准，就是法案不能违宪违法，也不能破坏财政纪律。几经衡量后，认为这项条例没有违宪违法之余，他说：
3: 那行政院在讨论到附属不附属，只有一个标准，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违宪违法，也不能破坏权力分立，不能破坏财政纪律。那横诸各种情况之下，我们已经在这个条例送过来的法定期间内予以附属，就等待总统公告。
2: 朱荣泰表示，行政院附属法案能坚持两项原则，包含预算权不能因为权力分立而遭到破坏，以及国家机密必须获得完善保护。他表示，产业不能等，国防安全也不能等，期盼获国人以及立法院支持，让相关预算紧速通过。此外，行政院也提出今年度追加预算，其中包含采购军用无人载具559亿元经费。他强调，既然立法院已通过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政院也期盼立法院紧速审议相关追加预算，让台湾持续发展无人载具产业，链接国际，并强化国防自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政界近期接二连三爆出共谍案，包含退休行政院官员胡鹏年、立委高金素梅助理群都卷入。专家学者建议分析，共谍的成因多元，除了道德跟爱国意识应该加强之外，政府也应该多多宣导中国渗透手法，提高国人的警觉心。记者陈念仪报道。
4: 退休行政院官员胡鹏年被指控配合中共统战部门在台发展组织，高等法院10号宣判胡鹏年因违反国安法遭判有期徒刑5年。高等检察署10号也发布新闻稿指出，已经被台北地院发布通缉令的立委高金素梅办公室前主任张俊杰以及现任办公室主任陈志煌跟公费助理林怡君涉嫌违反国安法收受中国资金，在台发展组织，犯罪嫌疑重大。为避免被告陈志煌、林怡君串证逃亡，高检署向高等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面对台

0: 台湾政界接二连三爆出共谍案，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华福11号表示，追根究底，问题是出在台湾人有没有爱国意识跟道德底线。毕竟法律是他律，威吓效果有一定的极限。不过许华福也提醒，台湾人被吸收成共谍的成因多元，不见得是为了钱或利益，有的可能是附中期间掉入陷阱，被抓到把柄，或是中了美人计。许华福建议，不论公务人员退休与否，政府应强化风险分级管控机制以及回报机制，方便那些察觉自己疑似被中方接触的人通报渗透手法，并协助这些人远离陷阱或诱惑。他说，
1: 这个群组里面常常在讨论这些事情，或常常有人在接触你，跟你问一些事情，而且觉得很奇怪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是 要去通报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政府也要跟他讲说，这个是作为一个公务人员，或者是军人，或者是退休的公务人员，那大陆会用什么方式来跟你接触？我觉得那个所谓的机会教育，然后不同的脚本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0: 台湾安保协会助理研究员李义慈也认为，不论政治倾向亲中与否，在哪里工作都不是被锁定渗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重点是对中国的渗透手法够不够警觉。因为一开始对方不一定会砸重金收买，通常会先施予小惠，慢慢建立关系。李义慈并指出，现行法制仍有待加强，台湾对于损及国家安全的行为处罚不算太重，甚至连起诉都困难重重，这可能导致中共在台协力者抱持侥幸心态，铤而走险。他说，
2: 法官一看到证据里面有被邀请过去的人有付钱，那他就觉得，那这一团就没有什么统战疑虑，因为我们有付钱。那我觉得这方面是从起诉，就证据审查或者是就犯行的认定来说，我觉得这应该就要去提高他们的，或者是加严他们的审查标准。那第二个的话，在刑度方面，也确实是因为现在的，刑度没有那么高，很多判下来或者是有窃密的，判下来都可能才2到3年，那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没有威慑力的一个刑度。
0: 李义慈也提醒政府，应针对村里长、立委及立委助理赴中国交流加以限制，增加门槛，应尽快修订公务人员服务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控管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财经消息方面，中东战火延烧，布兰特原油每一桶再突破100美元，通膨疑虑升温。谘商所 FedWatch 最新的显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9月升息一码的几率飙升到70%，美股全军覆没。亚洲主要股市今天都收黑，台北股市中场下跌755点，跌幅1.61%，收46184点，险守46000点大关。而台股周线反转下跌366点。记者陈林欣宏报道。
4: 美国公布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 5.4%， 高于市场预期，核心 PPI 年增 4.6%， 显示生产端通膨压力仍沉重，加上中东地缘冲突加剧，美伊互袭油轮推升油价以及升息预期，拖累美股主要指数全数下挫，费半更重挫 2.66%。 亚洲主要股市11号全面收黑，日股中场收跌1.93%，韩国 KOSPI 中场下跌1.76%，台北股市震荡走低，电子族群疲软，台积电为反映八月营收创高利多，收2410元，下跌40元，跌幅1.63%。台积电走跌也拖累大盘表现，指数中场下跌755点，跌幅1.61%，收46184点，险守46000。 千点大关，三大法人共卖超新台币1123亿，卖超金额明显放大，台股周线收黑下跌366点。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指出，美伊冲突不仅让原油价格上涨，柴油市场价格扣除原油成本的柴油裂解价差也创下十多年新高，造成物价上涨一律增温。另外，全球地缘政

0: 这冲突使得美国等主权债遭到抛售，相关主权债利率走升，这两大事件叠加，都让股票市场产生估值被修正的压力。汪伟杰说：
1: 美联储在观察经济市场的状况是，美国的经济现在目前全年度可能预估今年还有机会能够看到 3%，但现在目前

0: 那所以呢，其实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鹰派的金融环境。
1: 汇市部分，在国际油价攀升、美国升息压力等因素冲击下，台股收跌，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也呈现贬值态势，一度来到最低 31.698 元，逼近 31.7 元大关，中场小贬9分，收 31.638 元。新台币对美元汇价本周多个交易日都在 31.5 元上下游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苹果执行长特纳斯上任之后首度主持秋季发表会，推出折叠手机等新品。红海董事长刘扬伟、轮值 CEO 蒋吉恒也现身 Apple Park 与特纳斯合影。分析师认为，苹果加入折叠机市场有望带动市场进一步扩大，但是新品的售价偏高，加上 AI 应用仍待追赶，市场的接受度仍有待观察。记者蔡鹏敏报道。
3: 苹果秋季发表会发布 iPhone Duo、iPhone 18系列手机以及 Apple Watch 等新品，这也是特纳斯上任后首秀。作为苹果供应链一员，鸿海董事长刘扬伟、轮值 CEO 蒋吉恒也现身 Apple Park 并与特纳斯合影。鸿海脸书贴文表示，很荣幸与长期合作伙伴一同见证重要时刻，期待未来继续携手前行，创造更多可能。分析师蔡明翰指出，苹果本次发表会内容与市场预期差异不大，包含标准版以及折叠机规格、外形整体表现均符合期待。折叠机在安卓阵营推出多年之后，苹果也开始跟进，对于产品布局具有正面意义。不过由于折叠机售价较高，自新台币74,900元起，销售状况仍取决于消费者接受度。他认为苹果本次规格虽然没有超过既有产品，但仍具有指标意义，若相关新品获得市场青睐，有助提升折叠机市场能见度，甚至可能带领市场趋势转变。蔡明翰也说， AI 应用仍是苹果相对弱势的一环，发展脚步较慢。尽管新品可以看出苹果加速将 AI 融入既有生态系，并强化 AI 与硬体整合，但能否追上市场发展仍有待观察。他说，
4: 平常年最大弱势就是在 AI 的应用，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慢一些。那这次来讲，就 AI 的等于融入它的这个系统当中有在加，但是能不能跟上脚步，我觉得还要再做观察。那我觉得这一块对于消费者体验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点。
3: 针对产品售价，他指出，涨价并非苹果单一公司面临的问题，由于机体供不应求，价格持续走扬，后续仍需观察终端市场对于涨价接受度以及机体报价是否还有上涨空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访问意大利，欧盟表示不针对行程与相关安排进行评论，但重申愿意持续和台湾交流，并且促进欧盟利益。中央社今天报道，萧副总统应邀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会议，这是近一年内萧副总统第二次访问欧洲。对于萧副总统此次出访行程，欧盟发言人回应表示，不会对具体的出访行程及与欧洲议会议员的会面安排发表评论，但重申与台湾交流的意愿。欧盟发言人强调，欧盟依然完全恪守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并在此政策下，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意愿和台湾进行交流，以促进欧盟的利益，并在政策架构下运作。位于波罗的海的北约成员国之一立陶宛正寻求解除国内的核武禁令，引发俄罗斯强烈反弹。俄国当局今天表示，如果立陶宛将北约盟友的核武部署在境内，将成为俄国核弹的目标。法新社报道，为了因应俄罗斯威胁，提高自身国防能力，立陶宛政府正在推动修宪，以取消宪法中禁止在境内部署核武的规定。这项修宪案目前已经获得总统和主要政党支持，如果能够顺利取得多数国会同意，最快将在今年冬季生效。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今天受访表示，一旦立陶宛境内部署了以俄罗斯为目标的核武，那么其领土也将被我们的核武瞄准。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很多人常说自己的文笔不好，但是在 AI 时代，大家都觉得哇，有 AI 的帮助真的是太棒了，因为我们现在靠 AI 啊，随手就能够写出千字文。但事实上呢，自己的文笔如果好，当然还是比依靠AI 要来得更好一些，毕竟 AI 写出来我们还要删删减减的啊，没有办法给我们最好的内容，那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但是要怎么样把自己的文字能力练得最好，这可能是大家一直在摸索的，或者想要找一个方式可以来学习的。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他可以说是文字教练，文字的这个学习的讲师，非常有经验，布克文化出版的叫《创作觉醒》，那它里面就收录了30位知名创作者的故事，让我们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得到一些如何运用文字把它变成声量，把声量变成资产，累积破圈影响力的这种能力。那目前呢，这个作者林玉堂先生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玉堂你好。
1: 各位好，正淳大哥好。
0: 这个大家现在对于文字的这种能力的要求跟还没有 AI 出现的时候不大一样，大家现在觉得我有 AI 就好啊，那你为什么还挑在这个时候想要来写这本书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有 AI 之后，
0: 对
1: 文字反而变得更加重要。
0: 是
1: 因为呢，以前我们会追求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很快的把内容给写出来，
0: 对，
1: 所以呢大家会很去思考说，去学习怎么样可以更快的产出，那文字要怎么去编排，写作技巧这些等等等，这些当然都很重要。可是 AI 出来之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AI 它可以很快的就产生一篇文章，不管你叫它写什么，好像它都可以写得很好，写得头头是道，这种文笔好像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的感觉了。可是呢，为什么我又说这个时候反而更加重要呢？因为呢 AI 它并没有帮你活过你的人生，它没有亲眼见过你看见的世界，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反而可以把你的心思花在你所看见的这个世界，把你的感受想法给记录下来，而这些都是 AI 它无法取代的。我们反而可以透过 AI 的协助帮我们去整理一些资料，收集一些资料，但是并不需要靠 AI 帮我们代笔。
0: 是，所以这本书绝对不是生不逢时，应该是抓准了这个时机啊，要告诉大家啊，如何来练好自己的这个文字的能力。不过以前呢，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自己文笔不好啊，就藏拙，就尽量不要写就好了。我想如果撇开 AI 给我们的辅助不谈的话，你觉得这个文笔不好到底能不能写作呢？
1: 我觉得文笔不好当然还是可以写，但可能就是要回到自己的沟通表达能力跟逻辑思考。
0: 是，
1: 就是因为文字要成为作品，让人家能够看得懂，至少你自己写出来是开心的，那就要想清楚你真正想要表达的事情是什么。你今天看到一台车子，你觉得很开心，你很喜欢这台车，那你会怎么形容这份感受呢？还是就只是写说哇我很嗨？可能是吧，但除了嗨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感受？或许你也可以从说我很喜欢这台车的外形，我很喜欢它烤漆的颜色，多些具体的观察，或者是联动你内心更多更多的感受。比如说看到这台车，我就会想到我父亲小时候每天都会开车载我去上学的那个感受，因为这个座椅坐起来的感觉跟我小时候坐起来的感觉很像。你就会发现说 我刚刚讲到这些跟文笔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理解我们自己的想法。当我们能够梳理自己内在的想法跟感受的时候，文字自然而然它就可以表达出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所以呢，写作技巧它当然可以加分。如果现在的写作能力还不是那么好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呢，我们也可以随时开始。你在社群上面，在 IG， 在 Facebook 上面，每天都可以很轻松的写下几句话，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创作的起点。
0: 其实你刚刚特别提到，现在很多人都大量的在社群媒体上面跟别人互动，少不了都要写些文字。那你这本书其实也是写给很多这个自媒体经营者的。那我们刚刚前面开场的时候就提到，你如果文笔好的话啊，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可以跟人沟通的文字啊，甚至于这个文字还可以变成声量，还可以变成流量啊，甚至于是未来啊有很多的附加的这个收益进来。但问题就来了，我想这个也是你这个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其实现在资讯爆炸了啊，其实我们要看什么都有啊，很多人都在写。那要怎么样写出能够突破同温层？因为我们这个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自己的生活经历啊，或者说所处的这个环境，大概就是我们主要写作的这个来源，可能就会流于就是好像就是同温层里面的一些抒发而已啊。那怎么样可以突破同温层，而且会让不是你同温层的人也会想要去转发你的内容呢？
1: 哇，如果想要突破同温层，而不是只有写给自己很开心、自己看了很过瘾的话，
0: 对，
1: 那当然可能我们在选题上面，可以下点功夫。这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大家对什么样的主题可能会有兴趣？大家都会滑脸书，都会滑 IG 或者滑Twitter，那大家关注的是什么消息？通常都是现在正在大家讨论的事情。或者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新闻，这些事情呢，都是大家会忍不住想关注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想表达的事情跟这些事情能够做一些连结跟结合，那其实就比较容易受到大家的关注，会比较喜欢一点点。就好比说，今天你看到一个蔡依林的新闻，那你本身可能是对唱歌有兴趣的，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趁这个时候写写你对唱歌的一些想法，然后跟蔡依林这件事情做个连结，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有点意思，因为可能最近刚好蔡依林的新闻上了新闻，所以呢，大家就会想要更了解你这篇内容在写什么。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些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当然，这边还有一点啦，就是说，这也是我写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也想去了解为什么有些内容它可以影响力这么久，然后这个创作者他可以撰写这些文字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在创作，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后来才发现啊，这些很厉害的创作者，他们都是一个很厉害的说故事高手。原来啊，他们就把他们这些他们所见所闻，或者是他们自己人生的一些故事，变成是一个很精彩的篇章小说，因此呢，大家就会更想看这些内容。如果说在社群上面，我们当然可以去结合一些现在发生的事情。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这个内容让更多人看到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故事。所以说，这本书《创作觉醒》，它里面全部都是故事，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0: 很多人也许他主要就是抒发一下啊，写完就算了。那你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可以把我们自己所这个发表的内容啊，这个累积成为这个长期资产。那具体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
1: 如果想要让这个内容持续发挥更长的影响力，那可能就必须要有一个同一个方向的累积。
0: 是，
1: 比如说你要经常去撰写关于你的专长有关的内容。
0: 是，
1: 那如果你擅长的是烹饪，那你就可以多写一些烹饪的一些主题。然后呢，如果说你是擅长写作， 那你可以多看。

0: 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一些写作的经验、技巧，甚至是故事，大家就会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了解你。当然呢，如果真的说要讲到变成是资产的话，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商业的考量。比如说，我今天把我在脸书上面的报文集结成这本书《创作觉醒》，这个就是出版社他看到了这本书的一个受欢迎的潜力，所以呢，他们邀稿我出书。那成为书籍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带给更多人看到。当然，一本书出出来之后呢，那就可以有更多的不同世界的连结。所以呢，资产呢，它可能就会是这样一步一步去堆叠所建立而来的。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林玉堂来介绍他的新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创作觉醒》，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一本书，这是布克文化出版的《创作觉醒：从30位知名创作者的故事，学会把文字变声量，把声量变资产，累积破圈影响力》。作者是林玉堂，他目前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那其实你书里面也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就是叙事力还有这个独特观点，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来锻炼所谓的叙事力跟独特观点呢？
1: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首先真的要多看，
0: 是
1: 多阅读真的是很重要。
0: 是
1: 因为像我以前，我一年阅读100本书，并不是说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好，或者是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阅读的美好，就是它可以带给我很多的启发，然后或者是让我看到很多我原本不知道的事情，从作者的双眼看到他所看到的世界。那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很好。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太多的想法，也没有太多的观点，这都是很正常，尤其是在刚开始或者你年纪很轻的时候。可是你透过阅读，你去接触不同人的想法、不同人的观点，甚至不同的领域知识，这个时候呢就会很神奇，你的观点、你的想法它就会慢慢的长出来。因为呢，这个好像是你不断的喂给大脑养分，然后呢，大脑它就会，它的这个它就会长得越来越好，然后呢，就会慢慢的，把融合你自己的生命的历程，然后渐渐的，你对这个世界就会有更多的看法，更多的想法。就好比以前，我觉得我也不一定有那么多的想法，只是因为真的是每年就一直看书，一直看书，一直看书，但我每年也是一直买书，一直买书。然后呢，后来就是发现说，哎，我好像对于某些观点我是认同的，某些事情我是存疑的。所以呢，因为有了这些想法之后，我在创作、在内容写作上面就会有自己的一条路。所以我觉得起点是最好是能够多看、多阅读。
0: 是，这个可能现代人需要多督促一下自己了。刚刚玉堂说一年看100本书，现在随便问100个人看一年有没有看一本书，
1: 没关系，
0: 可能里面有
1: 脸书，
0: 对，脸书也算书是不是？
1: 对，也算一本书
0: 啊。总而言之就是你要多看啊，多看别人写的内容。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文字啊，下定决心要去创作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有一个觉悟了啊。其实你这个书名也很有意思，叫创作觉醒。你为什么取这个觉醒这两个字呢来做你的书名？
1: 觉醒这两个字其实代表了蛮多的含义。
0: 是。
1: 因为觉醒就好像是一个你从不知道到知道。

0: 的一个状态。那很多人在开始创作之前，他是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创作者，或者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创作者。他可能偶尔在社群上面发文，但是他不晓得这些文字正在梳理他自己的内在，然后也跟这些文字与世界做一些连结。所以说觉醒他好像是发现了什么事情，其实我们是可以透过文字去梳理我们自己的感受跟想法，然后记录下我们的人生。当你把这些内容、这些文字、这些故事发表出去之后呢，因为有更多人看到，更多人参与讨论，更多人给你回馈了，所以呢，你就渐渐的跟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连结。所以呢，我都会鼓励大家，你可能看了很多内容，甚至看了影片，不一定是看书啊，大家现在都会滑 YouTube 或者是滑这个 TikTok， 这些我也会看。可是呢，你看了这些东西，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想法？你可不可以写下几个字，或者是把它写成一篇文章？这不但是你梳理一些你所看到的东西，然后你也改，就是也把一些好的内容分享出去。这个时候你就进一步跟其他人做了连结。所以呢，觉醒呢，就是创作觉醒这本书呢，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文字去整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事情，包含了你自己的内在的想法，包含了你外在所接触到的事情。接着呢，你就可以有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连结。当然，如果讲这个事快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有计划性的去累积我们的文字作品，最后呢就达成把文字变声量，把声量变资产的这个终极目标了。
1: 是，你这个书里面啊，创作觉醒，把这个30位知名创作者的故事啊，这个集结起来，这里面大有很多都是大家很熟知的，比方说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名家金庸啊，还有这种犯罪小说的名家史蒂芬金啊，甚至知名的主持人蔡康永等等啊，这可以讲就是写作方面的大神了。那其实看这些故事的时候啊，当然大家不免就会觉得说，哇，这些人都好成功哦，是不是在写作的时候都是很顺利？但是当你在研究他们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看见了他们写作时候的也许？有一些所谓的偏执也好了，或者说有一些写作上面的自己也很挣扎的部分呢。
0: 真的，我也是研究了这些这么多位的大神，这么多的创作者，才发现原来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们当然很聪明，他们的成就非常的卓越，可是呢，真的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就是哇，就是一帆风顺，然后就可以哇，侃侃而谈，写出很多的作品，受到很多人的关注，赚了很多钱。哇，其实很多人都经历过非常辛苦的过程，磨难。就连这个刚刚您所提到的金庸，这个华人没有人不知道金庸这个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霸主了。可是呢，他当初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情急之下，因为他肯定又要写他的专栏，但是呢，他可能这个报纸当中就是有一个就是缺了一块内容，而且他这个内容又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来购买他的报纸，所以是在情急之下才开始他的这个小说的创作。没有想到在这样很紧急的状况之下呢，内容还是很受到欢迎，所以他才有办法继续写下去。所以并不是说他已经就是一切都过得很开心，然后呢就是养尊处优的开始慢慢去磨他的文字，并不是这样的，这根本是被推一把，然后就激发出他的潜力这样。而另一位知名的作家像刘墉，我们知道他这个著作等身啊，非常厉害，我的书柜当中也有好几本刘墉的书，也有他儿子刘轩的书，都好几本。可是呢，他当初要去出书的时候呢，他把这个书稿提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呢看他这个小子没什么名气，然后觉得这个内容太单薄了，怎么就是一篇可能字数太少，因为像以前的一篇的内容可能都要更多，整本书的字数页码也需要更多，他们就说这个薄薄一本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多兴趣。但是他就放弃了吗？其实完全没放弃，他干脆就想办法

0: 自己出版这些书，没有想到后来这个书就是一炮而红，那也都是在他的坚持之下。那包含了这个 Peter Su， 我本来对他来讲也是很惊艳，就是就是研究完之后才发现说，哇，他跟我想象中的也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比较新生代的作家，他的文字很轻松很优美，但是都会配上很像他的写真集照片那样子，有些人就是会对他有些嘲讽。我本来以为他就是一个文青嘛，就是日子过得很好，所以他可以去写那些很有感觉的文字，后来去了解之后才发现，哇，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家庭有遭受一些巨变了，那时候他就要决定说他要怎么样去进行他的下一步，怎么样去要去找工作呢，还是该怎么办。但是他是人生是没有放弃，那些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金句收录到整本书里面的那些文章，其实都是当初他遭逢人生巨变打击时候写给自己的话，他因为有了这些话，他才有办法让他的人生不断的走下去。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大家都是一帆风顺，或许他们有些文字天赋，有些人他可能一开始就知道，有些人他们并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他们坚持下去，最后呢才可以变成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群人。
1: 这些故事主要要告诉我们，就是这些人他们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了，只要我们愿意踏出第一步，有一天也许我们也跟他们一样，
0: 有机会的，
1: 是有机会的，千万不要画地自限。当然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在自媒体上面的经营应该也是有意而为啊，想要从这上面啊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当然他们的这些文字也看得出来啊，也是希望能够博得更大的声量。可是这个有的时候啊，当你越执着于所谓的声量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一些流量啊数字绑架，甚至是迷失。那我们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经营上面，在这个所谓的我们希望的理想跟这个现实之间呢，做比较好的平衡。
0: 其实流量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1: 是
0: 因为如果说你的内容没有办法被更多人看到，那其实就达不到我们经营自媒体的目的了嘛。所以说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内容可以有更多人看到，但在追求破圈让更多人看到的同时，也不要因为流量而迷失。就好比我之前在脸书日更，最高28天就创造了1817万的浏览量，这些都是零成本，就是我没有投放任何的广告，也没有去付钱给人家赞助啊，或者帮我就是做什么交换啊、业配什么都没有，就是很单纯的我在脸书发文就可以创造这么高的浏览量。但是我很清楚知道我在做什么，有些事情我是看到了，我觉得我想要说点什么，所以呢我把它写下来。有些时事我关注到了，我也希望对这件事情有更多的理解，所以我去做了研究调查，也把它写下来了。那当我知道说怎么样能够创造这么高的流量的时候呢，其实我会更关注，那我写下这些东西之后，大家有没有更加的认识我呢？所以呢后来呢我就变得不是那么关注流量这件事情，就是我会去写一些我更有兴趣而且会希望大家能够真正认识我的一些内容。包含了因为最近我在推广这个我自己的书嘛，创作觉醒这本书，这里面都是创作者的故事。最近呢大概是在8月份多的时候，我就开始也是每天都会写一篇创作者的故事。虽然这些创作者可能不一定这么的知名，不一定这么的大咖，可是呢这些创作者呢很多都是我所认识或者是我所敬佩的一些人物。那有些是讲师，有些是书籍的作者，大家现在身份其实都还蛮多元。而我去透过去写这些故事，也跟他们在网络上做了更多更进一步的连结，每个人看到的时候都很开心，就觉得哇，你怎么可以对我的研究这么透彻，你怎么可以把我的故事写得那么好。我甚至把一篇文章当成

0: 而是写给对方的生日礼物，就是在他生日的前后发布。然后呢，对方就看到之后就很开心，然后觉得说这是他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而我也是透过研究这些创作者，就是更加的去理解大家是怎么样透过文字去经营的事业，怎么样透过这些文字帮助到他们能够累积到自己的资产。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回归到你自己的专长是什么，然后你真正所想要写的是什么。而刚刚所提到的，比如说时事热点啊，现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些我们都还是可以关注，只是说你不需要时时刻刻的盯着这些，现在新闻发生什么你就赶快去追，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兴趣，你有什么想法想要表达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连结就可以了。
1: 是，前面你这个提到过，就是其实 AI，虽然说现在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写作上面的帮助哦，相对的，当然这个 AI 也没有办法完全取代我们，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哇，这个我要自己写哦，有时候就停在那边啊，赶快靠 AI 可能会快一点啊，你自己等于说是一个常态在写作，等于说产量也很稳定的一位作家，你会不会就是面对到这种就是写作的时候会感觉好像要产出一些文字，你自己会不会有一些恐惧？
0: 恐惧是之前，现在比较不恐惧了。
1: 比较不恐惧，嗯。
0: 对，因为我觉得 AI 可以把当成是你的伙伴，它可以协助我们一些事情，但是不用把它当成是敌人。那就像我前面提到，很多事情像过去我们只能靠 Google 去搜寻，当你不知道一件事情，就只能去 Google 搜寻。那在更早之前，只能问自己的哥哥、叔叔、伯伯，还是哪一个神婆这样，就是以前的时代嘛。有 Google 出来之后，大家会搜寻 Google。那现在有 AI 出来，有些事情不知道，可以直接问 AI。那现在 AI 越来越聪明，它还是准确度也是越来越高。当你更懂得怎么和 AI 相处的话，它就会成为你更好的伙伴。所以这点是不用害怕。那至于说文字的创作呢，这个就是要分了。就是如果你想要做的是纯文学创作，那我就会真心建议你就不要让 AI 参与太多，因为我觉得文学还是比较人类的东西啦。那如果你是今天比较多商业的用途，就好像我很多的行销朋友，他们就是大量的去使用 AI 生成，甚至几乎都快要到一键生成了。可是呢，我一开始也是觉得怪怪的，想说，诶，这样子好吗？可是后来想一想，因为他们目的是为了做行销，为了卖东西，只要这个资讯没有写错，那好像也无可厚非。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区分。再来是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记录你的人生，你想梳理自己的内在，难道这个你叫 AI 写吗？怎么可能？至少是你要先自己想过一次。如果你觉得写的不好，顶多是叫 AI 帮你修顺一点而已。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代它的好处是，不论你今天你的文笔是好还是文笔是不好，你都可以找到你的出路。那至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跟 AI 合作，就看你在哪一个角色上了。
1: 是，文字它确实是真的，蛮有力量的啊，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在现在这个 AI 时代忽略了它的这个重要啊，而且这个文字绝对不是少数天才的专利，也不是只限于文学殿堂的奖项，是一种可以被放大的能力。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创作觉醒》这本书的作者林语堂，里面呢收录了他对这个30位知名创作者的这个观察所写下来的故事。好，今天要再次谢谢林语堂接受我们的访问啊，这是这个文字力学院的创办人，文字的这个训练讲师啊，再次的谢谢语堂。
0: 谢谢。
1: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这时阿木才注意到门外立设几乎全员到齐。
2: 大家都在啊，抱歉让你们担心，虽然不知道怎么了，但我没事。现在文魔卫神的事情怎么了？
1: 立设众人竟然面面相觑。
2: 北白川宫啊，黑流，文魔火鬼，世界幕后的黑手。
1: 阿木焦急地看着一张张困惑的脸，冠元凝重地问着：
3: 你一连串说了我们都听不懂的话，可以好好解释一下吗？
2: 你们立社不就是要除掉文魔火鬼，帮助社会的吗？
1: 贺廷冷冷地回应：
3: 不，立社只是诗社，跟你说的传奇故事没有关系。
1: 铁生爽朗大笑地说：
4: 哈哈哈哈，没关系了，那姑娘快到了，会好好照顾她的。
2: 到底怎么回事啊？难道那一切都只是我受伤时的一场梦？
1: 阿木也找不到阿果。
5: 你到底在搞什么？
1: 一阵淡淡香气，忽然冲进室内的是身穿杏花红大金衫的熟悉身影。
2: 了了，怎么可能？你还活着？
5: 你说什么傻话？这该是我要问的吧？
1: 了了嘟着嘴跑到阿木面前，看起来像是要赏他一巴掌。但是了了却扑进了阿木的怀中，柔软温暖的芬芳环绕下，阿木惊讶的没有办法动弹。
5: 是不是又去大肚山打猎啦？小心一点啦，你出事的话我怎么办？
1: 了了娇声娇气地说，就好像跟阿木是一对情人一般。贺廷说：
3: 你没事就好，我们先走，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
1: 阿木只是困惑又讶异地目送众人，已经说不出话来。
2: 你失踪的这段时间我担心的要命。
1: 虽然太过冲击，不过这时候的阿木流下泪水，了了不但还活着，而且如此真切地关心自己，这是做梦都不敢奢望的幸福时光。他想要的不过就是这样平凡的幸福。
2: 了了，
1: 阿木放下疑惑，心在温柔中软化，举起颤抖的双手也拥抱了他。
2: 我好想你。
5: 我也是。
1: 了了在阿木的胸口蹭着，两个人都沉浸在这甜美的温暖无法自拔。
5: 我每天都去神社祈祷你们平安回来。
1: 忽然有什么异样的违和打断了阿木的情绪。
2: 神社？
1: 阿木突然站起身。
2: 了了，我必须要去台中神社一趟。
5: 现在吗？可是你才刚好。
2: 对，一定得立刻去。
5: 那我等你。

0: 阿木来到台中神社前已经是黄昏，神社内已经没什么人了。他穿过那鸟居，踏着餐道来到了拜殿前，没有按照尾崎教导的洗手漱口，只是单纯双手合十。
1: 北班川宫能久神是你对吧？一切都是你搞的。
0: 旁边的神官跟扫地的巫女困惑地看着，但没有阻止他。

0: 回答我啊，你不是神吗？我知道你听得到，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既知本尊为神明，汝何敢如此桀骜无礼？
2: 果然，那熟悉的声音直接在脑海响起，神社本殿透出光芒。
0: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吧？不知道火鬼的厉胜，没有受伤的老板还活着的了了，为什么要用这种幻境欺骗我？
1: 孰真孰假，汝真的有能力分辨？本尊大能涵盖时空，跨越不同世界，汝大可当成是另一个重新开始的良机。只要放下对立，拜服神旨，诚心祈求，本尊能不计前嫌实现汝内心深处的心愿，能与所爱之人平凡安居于世。
0: 什么？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境，才不是！
2: 阿木回想刚刚了了真真切切的触感，还有与丽舍和乐的时光，
0: 才不是我的心愿。
2: 平凡幸福的日子，没有火鬼墨虫作乱的世界，之前发生的一切像失忆一样忘掉好了。
0: 我想活着，想要好好生活成家，本来就只是个小人物，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或情操，开心与心爱的人在一起，真正想要的其实也只有这样。
2: 阿木低垂着头，宛如诚心祈求。
1: 甚好，如此方为明智选择，只要不抗拒神明，即可安然于此世。
0: 但是人还是有骨气有道义，不能只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看人受苦而不去帮助，又坏人作恶而不去追讨。
2: 阿木缓缓抬起头，目光如炬。北白川宫拉高质问的声音：
1: 凡人果然愚昧，以几场小情论是非，以狭隘目光凭大义。本尊以神明的宏大视野浏览万象，真正实现安稳与和平。如所渴求的平凡生活，仅需顺服即可享有，如此还欲与本尊为敌？
0: 老实说，我不懂你说的那些什么和平大义，我都不懂。我也不知道怎样对世间才是最好的。
1: 汝当自知愚昧，把握最后机会，这就回头归去享受吧。汝之爱仍在等待。
0: 你还敢说了了？他已经死了，被你杀死的。别想用错误的假象骗过我，就以为干过的坏事都不算数。就算自己躲在美梦里，也没办法忽略正在受苦的人。我不想再失忆，你伤害的人我记得清清楚楚。
1: 无礼之徒不可教也，徒把无义仇恨放心上，不去感受喜乐，愚蠢至极。本尊给汝这天大恩惠，难道真要亲手砸碎？
0: 确实，你给了我想要的生活，很舍不得的美梦，但我必须接受残酷痛苦的现实。这是这段日子丽舍的诗人们教会我的，为了自己的私心用法术篡改现实，只会造成更多的苦难，伤害其他人，自己也得不到真正的安宁。就算一时骗过自己，那也是舍弃了过去没有未来的幻象。我不想遗忘过去，更想开拓未来。世界是有希望的，如果能让以后的人过得更好，我也会抛下安稳，拼上这不值钱的命。
1: 汝真的要做出如此愚蠢的选择？
0: 对，我就是愚蠢，笨死了。

0: 但我就是无法放下不管。
1: 阿木走到本殿前，一步步靠近发光的神位。神官跟巫女冲了过来，想阻止他，但却被阿木抢过扫把，把两人推倒在地。
2: 如无可救药，
0: 所以还说那么多狗屁话干嘛？你欺骗了我，杀死了我爱的寥寥，一次又一次伤害厉山的好友们，光是这样就是与我结仇，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管你是神还是活鬼啊，你这可恶的大混蛋！
1: 阿木义愤填膺，燃烧般的双瞳直瞪，咬牙紧握着扫把，猛然朝向神位砸了过去。
0: 我去你的垃圾神！
1: 神位破碎的一瞬间，周围神社景象像墨水飞散退去，残破的阴暗神社残迹间，军装的北白川宫身上白光闪烁波动，似乎也随着幻境破碎而变得暗淡些。
2: 如此忤逆神明，当受神罚惨死！
1: 北白川宫怒声斥喝，举手朝向阿木。熟悉的阿果声音再次响起：“
3: 小脾气，干嘛跟他对着干啊？那种神力只要打个响指，我们就只剩沙渣了。”
2: 黑流称汝为异物，当一探究竟，但如此口出恶言之凡人，毁灭即可。
1: 光变弱以后，阿木能看清楚北白川宫的样貌，严肃的脸庞与两侧长长延伸如剑的八字胡。
0: 啊！
1: 同样大雨不止的那天，同样的脸庞，眼前的光亮渐微，但脑袋里却有什么打破而忽然亮了起来，记忆涌现脑海。

0: 划破雨声的枪响。
1: 你快逃！
2: 啊，不，爸爸，
1: 快！
0: 日本军人踏着泥泞的脚步逼近，年幼的阿木抛下了中弹的父亲，爬上相思树，躲在枝叶之间。随之赶到的日本军人围住倒地的父亲，带头的军官毫不留情，一脚踏在他脸上。
3: 哼，有几兵？还有几人？
0: 日本军官拉高帽子，露出那长长八字胡的严酷脸庞，他就是统领攻台的日军主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不久前，北白川宫的主力部队遭到埋伏，为了围剿根除游击的义军，北白川宫亲自领军搜索附近的山区，却误将背着自制枪支狩猎的父亲当成了游击兵。重伤的父亲高喊着，
1: 全岛都是人，都是台湾的人。
0: 北白川宫拔出了佩刀，
3: 算了，几个人都一样
2: 啊。住手！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叶慧珍，法名本书，我的座右铭是这是真的吗？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帆。这喜今天吗？是维摩社与曼书堂叶慧珍执行长的座右铭。有些人一辈子都在寻找自己能为世界多做些什么。执行长叶慧珍原本是一位兽医师，因缘与慧光师父结缘，走进了佛法，也走进了不一样的人生。从护持师父弘法，到经营维摩社曼书堂，让阅读与佛法成为年轻人面对生命困境时的一盏灯。他也曾走进监狱担任教诲师，更跟着光师父远赴尼泊尔投入建校，陪伴孩子翻转未来。曾经冲劲十足不服输的他，如今多了一份智慧与慈悲。他相信一句话一个行动都可能在生命里种下一颗改变的种子。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向往出家的生活，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渴望出家。我的母亲希望我是有正常的一种家庭生活等等，就那时候发一个愿，这个愿到现在都还是继续在实现当中，就是我一定要用我的生命，至少这一期的生命，这一辈子的生命，来护持这个师父的弘法。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真的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维摩社曼殊堂的执行长叶慧珍，
2: 他的法名
0: 本书。那为什么会请到他呢？在脸书上跟他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我看到他的 FB 上面呢，从抄经文可以抄个十几二十年，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我一定要来访问一下，所以我也非常的开心请执行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在这条道路上，因为他的美学以及他在哲学的理论当中，以及他们来经营，包含了像是弘法等等哦。那这些呢，他有他自己的角度，而且呢，他的想法跟别人也不太一样，所以也特别请执行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慧珍执行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执行长您好，
1: 哎，您好，
0: 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很好奇的是呢，因为您本身是一位兽医师，对吧？
1: 是。
0: 现在目前呢，也是维摩社跟曼殊堂，包含还有一个菩萨寺，所以呢有这么多的头衔呢，当时你是怎么会跟慧光法师结缘的？而且呢转折的起点是什么呢？
1: 应该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很向往出家的生活，很年轻的时候就很渴望出家，但后来因为就如你所说的，我是一个兽医师嘛，我的母亲希望我是有正常的一种家庭生活等等，所以我就暂时就没有出家的考虑。但后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觉得年轻人如果有在年轻的时代里面就能够有佛法的学习，对他的未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就是他在面对生命的一些困境的时候，他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所以我后来也去成为监狱的教诲师，也都因为来自于我希望有更多人来学习佛法。因为我在大学里面也在带大学的佛学社团，那因为有带这些

0: 大学的佛学社团慢慢就跟教团有连结，例如佛光山，我的师父慧光师父，他当时就是在佛光山的丛林学院，也是在做僧伽教育的这个部分。会跟师父认识是因为我当时在佛光山有一个佛光青年中心，我那时候在那边是当执行长，就大师特别，星云大师特别重视青年，我叫青年的栽培，就特别有成立这样一个单位，由我来当执行长。然后那时候慧光法师，就是我都叫他光师父，他就是我的指导老师，我有机会跟师父在活动当中有更多聆听他在讲课，还有他怎么带领这些青年的学习，很感动。
1: 那你还记得他曾经讲过什么样的话，哪一句话会让你很感动呢？
0: 因为我当时也是佛光山的坛讲师，就是大师他其实知道说出家众没那么多，佛光山他有几百万的信众嘛，所以当时大师有一个很特别的创举，他就是让在家中也可以去分享佛法。一般在传统的佛教里面，白衣是不能上座的，我们就是叫白衣，我们是在家人。可是因为大师那时候他很有智慧，他觉得这么多的在家种应该也可以有一些事出来，可以去分享他们领悟的佛法，或是用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所以我就是当时佛光山少数几位的坛讲师其中一个。所以我自己在学习佛法的这个部分，学习法教的部分，我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啦。为什么会跟师父有一个很深的因缘，是来自于我上了他的课以后，我好惊讶，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下完课以后问师父的一句话，就是说师父你几岁我问师父几岁，因为我就看他年纪也不大，为什么他对于法义的一个诠释很像一个老和尚，因为我当时也有在听一些老和尚的法教。那师父跟我讲说他25岁啊，你为什么问，我就想知道啊，他就说25岁，那现在师父55岁了因为我太惊讶，他可以把佛法讲得非常让你能够懂，他常常讲不懂就不能用，所以他有发愿讲大家听得懂的佛法，他不会用很多佛教的专有名词，就所谓的名相去讲经，他一定会把那些专有名词讲成我们理解的内容。所以我太讶异了，从此以后就一直在听师父的讲课。因为佛教其实它的义理，老实讲，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一定的体验，可能就是有听没有懂。
1: 可那时候你也很年轻啊，有听有懂吗？
0: 就是听师父讲的我就有听懂啊，我就那时候发一个愿，这个愿到现在都还是继续在实践当中，就是我一定要用我的生命，至少这一期的生命，这一辈子的生命，来护持这个师父的弘法。因为觉得太难得了，很少遇到有一个这样子的法师，尤其他在讲般若经哦，你知道般若经是很难懂的，就是像心经金刚经这个系统，因为他在讲的是一个佛当时在菩提树下为什么会开悟成佛，那个关键的智慧，就般若的智慧，如果我们大家都听得懂这个法，用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烦恼越来越少，然后越来越自在的，这个是佛教可以利益到我们的部分。所以我真的那时候就发愿，我这一辈子一定要用我的生命，你刚刚说我看起来不老，应该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过三辈子的人生，我自己真的我是这样觉得。以前我们的大师嘛，星云大师跟我们讲人生300岁，意思就是说你其实一个人你很精进的话，其实你的生命虽然色身的生命短
1: 有限，
0: 对，有限，可是你的精神生命是可以无限的，就是你愿意参与多少奉献多少，你的那个智慧的生命其实是无限的，这也是金刚经里面讲的意思。
1: 对，因为您自己本身是一位兽医师哦，所以当时你自己本身在成为一位兽医师的时候，看到这些猫猫狗狗这些动物啊，你会用这种佛法的心态去医治他们吗？
0: 我会当上兽医师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我考上了我就读，我记得当时女兽医很少，我还算是在南部小有名气的兽医，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有一种冲劲跟韧性，我就是不太会胡说的人，然后我做什么事我会想不是很聪明，但我会用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件事。用佛法去看这个动物吗？我不晓得我们对佛法的定义是什么，但是我很用心做一个临床的兽医师，从敬重生命开始。那我其实最初也不是看狗猫的，我最初是看猪， 看牛，但是常常被母猪踩

0: 伤，因为那个母猪生的小孩很凶嘛，他会把你推到旁边去，我就常常要跟他搏斗。后来就慢慢，民国68年，就我毕业的时候，狗猫就开始热潮嘛，对，然后就转为就是狗猫的临床兽医师。
1: 哇，真是蛮有趣的哦。所以呢，你从医治动物开始，到后来你刚才有提到说你陪伴年轻人，
0: 对，
1: 而且走。

0: 说你要护持光师傅，就是用三辈子，你这一辈子都用了三次，用这个力量去护持了、哦、那对于这个呢，你怎么样能够去界定一下你自己当时这个初心是都不会改变的呢？因为有些人呢，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好累哦，那干脆我休息一下了，或是我偷懒一下好了。您好像是没有哎哈、
1: 哦，因为我的师长他就是在我的前面不断的前进，
0: 不会觉得很累吗？
1: 不会，
0: 你不要走那么快，你休息一下吧。
1: 因为你就是很敬重他嘛，我们不是常常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吗？
0: 对。
1: 有的人常常会跟我讲说，哇，你好了不起哦，你当时跟师父一起见菩萨时，我说不是、
0: 嗯、
1: 我是一个很幸运很有福报的人。刚刚有讲我也很想出家，可是如果以我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见一个菩萨时的我等于讲是占了师父的便宜，因为我很渴望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学习到佛法，让很多人可能在那个关键的时候记得回头，就不会栽下去。因为像我去监狱的时候，我是对那个毒贩嘛，吸毒的人，其实我看他们，我每次去那边，我第一句话就跟他们讲说，我不是你们的老师，我是你们的家人，然后你们其实是我的兄长，我来陪你们。因为我觉得他们都特别好，我们以为监狱关的是什么样子的，但我非常非常热爱我在监狱的这个荣誉教诲室的工作，是因为我在那边看到生命的独特。他们虽然在行为上是有过犯的，可是他们其实有的很孝顺，有的很有义气，他们就是触动我，让我觉得因为进去吸毒了，或者进去有一些被判刑了嘛，等等，他的价值观已经都定型了，要再转犯其实没那么快。就是为什么不要在还没有进去之前，我们就有机会让他懂得用智慧来抉择自己的生命的道路。为什么我后来我也花好多的时间，其实我有好多的小孩，他们都叫我阿木、
0: 哦、
1: 对，就好多的年轻人，因为我当时在大学也是负责南区，其实在台湾早期的佛教青年是很蓬勃发展的，他有北讲中讲跟南讲，北区大专佛学讲座，中区南区，我是负责南区一段时间，所以我常常就是会有很多的年轻人跟着我，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事。那也是因为我在监狱里面看到同样都是年轻人，但是在监狱里面的那些人，我记得当时监狱的教诲室他们就会笑我，他说你这样做有什么用，他们只要出去就心情满出去，他马上就会再进来，因为那个毒瘾很难戒。可是我说我讲一句话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种子，可能这辈子他没有办法改变，因为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要说一路耳根永为道种，就是这一句话你听进去有一天它是会发芽的。然后我就很努力就是我对到监狱这件事，甚至到最后去更生保护所，我都非常喜欢。第一个至少有人陪他们，不放弃他们。其实以我当时的情况要到监狱也有一个挑战，因为我有两个孩子，常常都会有人跟我讲说，如果他们认识你哦，他们出来可能也会来找我借钱啊等等等等。我当时就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用善念在做事，也没有什么好跟不好的一个后果，我觉得没有，
0: 平平顺顺吗？
1: 我觉得，而且我反而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因为举例哦，有一个人他是吸了很多种毒品，你知道吸毒如果混吸有 ketamine 啊、强力胶这样混吸的人哈、哦，混吸是严重的啦，他的伤害是严重。遇到的这个他是已经到更生保护所自愿乐戒的地方，他每天要吃饭的时候，因为他是幻听，听到有一个人要进去学校拿棍子要打小孩学生，然后他就觉得他是英雄，所以他就去把人家打死了，那就判刑了嘛。那判刑完以后就到乐戒所来，他每天哦，他吃饭以前一定会把他那碗饭拿到天底下，就有天空的地方下，他就发愿，我希望全世界都没有饥饿的人，我愿意贡献我这碗饭的能量，饭不是只有饭是有能量的，他希望用这样子来赎罪。
0: 哇，
1: 其实我就是在想善恶这件事没那么绝对，他可能这件事是错的，可是他也有他内心很让人家敬重的感动的部分，所以我其实是跟他们学很多的。
0: 所以呢，您在那个地方呢，不管是您给他们的或是那些人呢所给你的一些的
1: 启发，
0: 启发等等哦。所以其实呢，自己本身呢，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这些年来呢，你一直都会在尼泊尔呢，而且我们刚才在访谈之前呢，曾局长也说呢，你几乎呢每个月都会出去一趟，所以你去尼泊尔大概每一两个月都会去一趟吗？
1: 对，一般

0: 都是因为师父现在大部分都在尼泊尔嘛，我就是要顾好菩萨是维摩诃曼殊堂，所以我们其实我大部分应该是要在台湾，但是因为现在尼泊尔师父在那边所做的事的影响力也慢慢在扩大，
1: 嗯，
0: 比如说我刚回来嘛，我其实才回来应该没有半个月，为什么我突然又去呢？因为其实在这段时间我刚刚有看到你们七月半在拜嘛，那佛教就是七月是大的月，因为我们就会有一年一度很大的法会，但我为什么要过去呢？因为有来自台湾的医疗团队要到尼泊尔去，然后以我们的学院作为一个医疗站，然后我就去邀请孤儿院啊，邀请老人家啊，看不见的啊，烧伤的啊，不能走路的，就
1: 去义诊。
0: 对，义诊。
1: 嗯，
0: 其实我们自己的沙弥平常都照顾得蛮好的，但是我就是现在开始带着沙弥来服务社会，借由这样的义诊，然后他们因为都讲中文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可以帮来自台湾的这些医师翻译，所以我就去尼泊尔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多。
1: 在一所学校里面呢，看见不同的生命的光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善美生活朴实生命的初心成立维摩社与曼书堂，执行长叶慧珍希望让更多人重新看见生命的美好。谈到他与尼泊尔的缘分，从最初的不愿前往，因为2013年慧光师父在当地见效，2014年尼泊尔发生地震，当时师父正在美国跟加拿大弘法，无法立刻返回，慧珍执行长就因此走进了尼泊尔，从寺院到建校一路的艰辛，让他看见孩子与生俱来的生命力量，也重新理解了给予的真正意义。他说，
1: 菩萨是想要去推动佛教生活，因为在菩萨是我们的住持，就是我们常常称呼他光师父、慧光师父，他所认识的佛教是生活，不是信仰。在维摩社我们在分享的跟曼殊堂是同样一个宗旨，叫善美生活、朴实生命。因为我们知道尼泊尔就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嘛，当时我们12年前去，就是知道有很多无法受教的一些山区贫困的孩子，所以我们最初是秉着教育的初心去的。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维摩社曼殊堂的执行长叶慧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这条道路上原本是一个兽医师，那为什么会在不管是佛法的道路上或者是在哲学的道路上，佛法及生活，刚才执行长都有提到维摩社跟曼殊堂这两个看似不同的领域，那这两个有一些不同的分别吗？
1: 维摩社跟曼殊堂都是菩萨是想要去推动佛教生活而设立的，因为在菩萨是我们的住持，就是我们常常称呼他光师父、慧光师父，他所认识的佛教是生活，不是信仰。那生活，那当然就是我们要从生活当中呢去体现我们所学习到的佛法，所以也就有了维摩社。其实维摩社是来自于一个大菩萨维摩诘居士，对，是以这个维摩诘居士来成立这个维摩社。维摩诘居士是他是一个在家 的大菩萨，因为他是在家众嘛，所以他可以不受出家人的那种限制，去到各个社会的层面去分享佛法。所以我们就知道维摩社他也是希望可以深入到不同领域、不同的社会层面的人去影响，让他们有学习佛法的机会。

0: 维摩社我们在分享的跟曼殊堂是同样一个宗旨，叫善美生活，朴质生命，就是我们要去认识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机缘可能还没到，但是我们可以从善美的生活开始。那善美的生活在维摩社我们会有吃的，像菩萨寺的钵饭我们有得到500盘的一盘呢。
1: 哦，
0: 对，蒋勋老师帮我们包的。我们在那边有想要分享四岔的饮食，就是寺庙的饮食，就很多人喜欢吃，就钵饭是免费的，只要你有在我们的官网申请四五六日才有，因为一二三我们就没有办法提供嘛，四五六日大家可以来吃。光师傅他常常讲，不要只叫人家吃素，应该要煮好吃的给人家吃，因为好吃就没有荤素的差别。所以我们的那个钵饭，蒋勋老师说全台湾最好吃的素食啊，就是在维摩社，欢迎大家也可以来享用体验。所以吃是维摩社一个，还有就是衣服，因为我们说要放松啊，放下，跟我们的穿着有绝对的关系。我们在菩萨寺，我们的执事、我们的行者都会穿布衣。然后我们的布衣是郑慧总老师的布衣，他的布衣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布没有被 coating， 所以穿的那个布衣啊就特别舒服，就是不会让你有一种束缚的感觉。所以维摩社也会提供衣服穿衣的体验，我后来也有从尼泊尔带回来一些很好的织品，就是我们也提供穿的这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空间，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常常向外追求，比如说看到哪里有什么好的空间大家都去，但是师父他比较希望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的家布置一个心灵的角落，就是你来到维摩社看这个东西摆在那边，你感动了，然后你喜欢了，你带回去也可以为你的家，因为你平常是在家里嘛，
1: 对，
0: 久久才会可能从远方来到维摩社，但是这个东西你带回去之后，你在这边的感动也会延伸回到你的居家生活。所以在维摩社有很多我特别都会找真的是用他生命在创作的一些艺术品，或者是说陶啊，或者是像古造啊，我们东西不多，但每个东西都有它背后很深厚的生命故事，有点像选品，但它又不是商品，因为我们的东西也不是多到说可以用量，其实比较重视的是这个东西本身背后的能量，因为在做的人他就是用他的生命来做基础呈现出来的作品。所以维摩社的东西也有我们自己的出版品，然后有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设计的，例如说我们的一个月历，我们的月历从500份到现在一年可以卖12000份哦，
1: 哇，
0: 对，大家都很喜欢的。还有那个光师傅说的卡片，就是在维摩社想要分享的都是希望带给你善美生活，以这样作为一个意图在做的事。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展览，我会请很多被邀请的人，一定都是他是真的用生命在做事的人。甚至我们有一个艺术家叫许志强，他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去做一件比他生命还长的事，他的作品真的是可以，他可不在人间了，但是他的作品可能还一直在影响的人。他也是蒋勋老师的学生，就是类似像这样，我们希望让这些艺术家也有一个被分享的平台，维摩社去支持这件事，也为一般的来到维摩社的人，为他们提供他可以带回去为他的居家创造一个心灵的角落，哪怕只是一个尼泊尔我带回来的铜器，他放一盏灯下去，透过那个灯的影子映现出一朵莲花或者是一个吉祥的符号，他就安定下来了。所以这个是维摩社在做的事。
1: 所以呢，刚才景英长所说的这个维摩社呢，就是把善跟美的生活带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落。
0: 是，
1: 的确是现在的人，因为呢这个 AI 时代啊，脚步太快了，而且时代的转换也变动也太快了，这个波动也非常的快，所以每个人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新的角落，就一个小角落，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哦。所以刚才我们有提到说您有常常会去尼泊尔，所以在尼泊尔那个地方你都是以教育为主，因为刚才你有提到呢，光师傅他是以教育为主，在尼泊尔这个地方你们是盖学校，所以现在这个学校是怎么样的状况呢？陈院长，
0: 去到尼泊尔，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尼泊尔就是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嘛，但有一个好消息哦，他们可能在年底会脱离这个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对，当时我们12年前去，就是知道有很

0: 多无法受教的一些山区贫困的孩子，所以我们最初是秉着教育的初心去的，希望在佛陀的这个故乡，我在这边出生了嘛，但这边现在佛法也没落了，最重要是这些山区的孩子透过有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栽培，他们的尤其是艺术哦，非常非常的惊人，这个艺术的天分非常的惊人，因为我们后来请了一些大师级的老师去教他们，他们有上铜雕石，像那个水墨画，还有像王培仁老师去教他们怎么做雕，就是一些很有就是跟菩萨是结缘的这些法师，不管是台湾的日本的都去那边教他们，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显现出来的那种天分。如果没有教育的这一块啊，我记得我有一次问我们那个一个小沙弥，他叫钟明，他为什么叫钟明呢？因为他就是住在那个，你知道尼泊有那个阔，就是那种佣兵啊，被英国雇去那个佣兵，他就是住在很深山的里面。我们的沙弥，我们在招收的原则就是以最边缘、最贫困、最没有社会资源的优先。那通常他们都有的是孤儿了，有的是单亲的，有些就是家庭已经很破碎的一个状况，
1: 所以他们愿意来。
0: 对，其实就是他们，我们说是面试，其实似乎每个都收。这也是我每次在面试的时候就会特别看到自己的不慈悲我每次看到他们，你就像那个钟明，他就是眼睛一只就看不到，因为长期营养就、
1: 失衡。
0: 对、可是后来他现在看得到了，所以他因为就一只眼睛看不到，所以似乎跟他取的话名叫钟明，就希望他是看得到的。透过来学院生活嘛，一定被照顾得很好，这些营养都不会就看得到了。然后我有一次就问他嘛，我就说如果你没有来这里你会怎样？
1: 对，
0: 他就说因为他的家其实是要从家的满都要好几天才到达得了的地方。我问他的时候他已经来学院第九年，他没有回家过，因为他就是很远。然后有一个也是没办法回去，因为去他家一定要搭直升机没路，搭直升机下来要骑马才到了他家，就是都是这样的孩子。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你没有来学院你会怎样？他说我就是少牛大便，就一直在乡村里面就是做这样子的事，可能一生就这样子也没有办法出来，有这样子的一个见识等等。
1: 所以现在尼泊尔呢12年前呢开始有学校，而且呢执行长也写了一本书，就是一所生命的学校。
0: 对，
1: 其实这本书里面呢看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看你们刚开始开疆辟土去尼泊尔的状况，以及如何招收当地的学生，这些学生呢在这个学校里面怎么来学习哦，其实克服了很多在外观上在内在方面的一些的困难。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执行长说你们已经开始建第二所学校了。
0: 对，我们其实是打算有男中跟女中两所学校，但是因为在尼泊尔，其实我可以跟你讲一个秘密，我其实我没有想跟着去尼泊尔的最初，因为我知道它太难了，因为我自己是学佛很久了嘛，我常常去印度尼泊尔朝圣，知道要去尼泊尔观光或是朝圣这件事情呢是好玩的，就是你愿意去，但是你一旦要在那边生根哦，做这件事我光想就头皮发麻，因为它太难了所以当师父把大般若经校对完印出来之后，因为那个是菩萨是最重要的法财，其实菩萨是最珍贵的，当然大家是因为菩萨是的建筑等等去，但是我在这边要讲菩萨是最珍贵的是光师父闭关三次花了8年的时间重新校对大般若经，然后印出来免费供养给出家人跟寺庙。
1: 所以原本没有这个经文吗？
0: 有，但是没有被校对，但是唐朝玄奘大师从印度取回来，因为光师父他主修这个般若的法门，所以他花了8年的时间重新校对，以菩萨是这样很小的道场我们完成了这件事。然后我真的要松一口气，因为那个太难，因为菩萨是不是大的僧团资源没那么多，
1: 对，
0: 然后完了成的这件事，师父就说再来就是要去尼泊尔建学校，我就说我不要去但似乎不会因为我说不要去他就不去，他觉得这件很重要，这件事特别重要，也是菩萨是见识的缘起，因为菩萨是就是为了做教育怎么可能不做呢？
1: 对，
0: 但我就是坚持用很消极的我不要去，我就真的不要去，然后一直到学校有了，我们租了一个民房，也有了十 个学生，然后师傅都自己去。我有一天就问师傅说，那你有钱吗？因为他需要经费，他要租房子，要给老师薪水等等，上面也要吃饭。他就说没有啊，

0: 然后我就说，那我捐100万给你，但是我还是不要去，因为我就是不想，因为那个太辛苦了。我就是很了解印度跟尼泊尔的状况，但是呢，后来我还是慢慢几次跟着去，跟着去，我就跟师傅说，我去住海雅，你自己去学院住，我就不想跟着去，因为那个地方就没水。后来回到学院去住的时候，我常常洗头洗到一半就没水，满头的泡泡。然后常常停电停20-30个小时，
1: 20-30个小时。
0: 对啊，那个时候那个水有的时候没有自来水，水龙头打开是井底的水，有时候打开就是臭的，
1: 黄黄的，
0: 可能就有小动物死在里面等等之类的，就很惨。所以我就每次跟师傅说，我先去海雅住，然后我吃完早餐
1: 我再过来，
0: 然后我再过来。可是我后来我就觉得我好像对不起我的师傅，我就说好，我回去那边住。那就有很多你经历了，你就只能笑而已。像我满头都是泡泡的时候啊，没水，而且是你头要低着冲哦。等我头抬下来的时候，我就头晕了，我要靠在墙壁啊，就笑啊。为什么会笑？你就发现，原来也可以。如果我们在台湾肯定骂死了，但在那边也可以，所以你就笑了。然后我真正心甘情愿去尼泊尔是因为地震。我们隔年就一个大地震，就我们2014年去的嘛，2015年就是一个大地震，很大很大的地震。那时候师父正好在美国跟加拿大弘法，因为有美国菩萨是跟加拿大菩萨是专门做监狱弘法的，已经做到白宫政府发奖状给我们，还有美国政府发给我们。我就跟师父说，因为他赶不回来，一时之间赶不回来，我说我代替你去看我们那些孩子，还有没有老师在哪里。然后我就带他们去做救灾的事，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太厉害了，因为他们在山区跑啊什么，我是骂给啊，你知道骂卡啦哈，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上他们的速度。然后他们的那个力量大到可以一次扛30公斤的大米，然后我就开始带他们去救灾。而且我们的原则就是去没有人去的地方，因为有人去的地方你就不用去了，我们就专门去代表的都是危险的地方。那一次救灾完之后，我就跟师傅说，我跟他们有革命情感了。我就发现其实他们是我的老师啦，他们让我看到生命的内在的力量。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打电话跟师傅讲嘛，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教他们，绝对要保留住他们本身就有 的那个生命的能量。因为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区是一个我们无法被栽培出来的一种生命的那个动力。
1: 从一所学校，从你不接受到开始呢欣然接受，
0: 对，
1: 现在呢每一两个月还要都要去一趟，自己主动要去。
0: 现在我就变成他们的老奶奶了。因为那些小孩以前是我抱他们过河牵他们，现在是他们牵我。他们现在每个人就是我只要上山，他们就会牵着我的手这样。
1: 难怪是一所生命的学校、
0: 其实师父讲啊、我们讲一所生命的学校，不是讲我们去那边为他们建学校，是为我们自己建学校。因为去到那边你就发现，其实你可以做的事太多了，你可以贡献的事太多了。真的，我们以为我们师父讲的，我们以为我们去那边给，其实是他给我们。欢迎你也去，你改变
1: 了。我要克服一下那个没有水的。
0: 不会，现在好了、
1: 现在好了。
0: 那个那一段凄惨
1: 筚路蓝缕的时间已经过了。
0: 对，那已经过了。现在完全 OK。 哇，真的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叶慧珍执行长表示，文摩社与曼殊堂是菩萨寺的一双翅膀，让佛法走进生活。执行长叶慧珍花了长达25年抄写《大智度论》，即使工作繁忙，每天面对不同的人，他仍然坚持。因为他说，会觉得累，是因为我们给自己设了限制。当心不设限，与人的互动反而成了一种福报。他将一路走来的生命体悟写进了一所生命的学校，与没有地方叫远方，用爱与行动走进更多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曼殊堂维摩社基本上就很像菩萨寺的一双翅膀，在推动佛教生活。就是我一方面看到师父也是这样子的，一直往前走，没有停下来。他很像一座山，在我前面缓慢的移动。我有一个可以跟随的目标。去到尼泊尔，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都市，它势必会影响很多人。然后希望在这个时代这么慌乱、匆忙的年代，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点，让自己长出自己的根。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的是维摩社曼殊堂的执行长叶慧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刚才呢前面两段呢听到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啊，那而且呢为什么会跟慧光师父有一个机缘，以及呢他们做了零零总总，而且他们自己本身也在尼泊尔教育为主，那目前要开始第二所学校。刚才有提到说维摩社它主要呢有三个方面，就是有要药香、有颂钵，还有咖啡哦。他是把这个生活跟艺术结合在一起哦。那刚才呢也有提到说曼殊堂，曼殊堂当时你设这个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呢？执行长，
1: 曼殊堂维摩社基本上就很像菩萨寺的一双翅膀，因为它就是在推动佛教生活这个宗旨。因为我刚刚有讲到慧光师父他认为佛教不是信仰，佛教要在生活当中
0: 对
1: 去体现出来，回到我们的内在，然后去关照我们的心。你讲的那个维摩社也有艺术的部分嘛？
0: 对对。
1: 但是现在在这个两年前，我们又有把这个曼殊堂的空间呢，就是成立起来。所以曼殊堂现在就是承担着所有艺术的这个地方的分享。因为菩萨是在见识的时候师父就讲，艺术呢可以感动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柔软了，所以智慧的种子才有办法在你的心里面发芽。所以艺术的一个弘法对菩萨寺来讲是我们的一个意图，就是所以菩萨寺大家走进来会觉得哎，这是不是一个艺术中心的，它很有艺术的氛围。
0: 是，
1: 那曼殊堂就是更能够圆满菩萨寺用艺术弘法的这个本愿。所以文摩社跟曼殊堂其实都是老房子，但是透过我们姜文渊建筑师还有我们的一个设计团队跟师傅不断的在讨论之后，这两个最初是街屋的空间也都有得到建筑的奖项啊。曼殊堂更特别，像我们刚结束蒋勋老师还至本处将近6个月的展，
0: 对，
1: 就特别能够在那个空间让我们安静下来，然后跟艺术有一个对话。所以在现在的这个曼殊堂，他要承担的角色就是能够把佛教艺术或者是当代的艺术在这个空间呈现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在分享我们所谓用颂钵来做禅修静心的这一块，
0: 现在人很需要。
1: 对，所以他在一楼，我们现在应该有3000多个钵，我不断的从尼泊尔找到好的钵带回来台湾，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定期的在开颂钵的课，甚至颂钵的体验。因为在这个时代啊，声音是一个帮助我们修行的一个很容易入道的因缘，声音的摄受力是很强的，
0: 是
1: 还有那个颂钵的共振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平衡所谓的一些能量

0: 的不平衡，曼殊堂的一楼就是专门在做这个颂钵的体验跟学习，然后它的二楼就是在做艺术的一个空间。所以我刚刚有提到维摩社跟曼殊堂他们共同的一个宗旨就是善美生活，普世生命，也就是当我们的生活照顾好之后一定要回到生命的关照，最终他还是要回到生命的，不会只是在生活上的一个觉受，觉得哦好舒服好好吃、然后美的一个享受，他最终还是要去滋养我们的生命。
1: 对，其实现在人呢就是缺这个、很多人呢在上班族呢就是每天忙忙碌碌，有些人事业有成，他总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什么，
0: 是，
1: 所以为什么这些年来呢在心灵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是很多人都是需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呢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呢可以找到心之所向，也可以找到心之所在。刚才我们也前面提到呢执行长有写了两本书，当年不止写这两本书，那近期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一所生命的学校，这是在尼泊尔看见生命真正的价值，另外一本书呢是没有地方叫远方，是从被帮助的人走向帮助别人的人，所以这个没有地方叫远方，我觉得这个书名也取得好特别哦。所以这本书当时你写下来是有特别的什么样的用意吗？
0: 因为常常有人问光师傅说为什么要去尼泊尔这么远？
1: 对啊，应该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0: 那第一个师傅就是说就是因为他那边落后我们才要去啊。如果他那边都已经很好了不需要我们去。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为什么没有地方叫远方，因为有爱就没有远方。
1: 原来如此、
0: 对，我们心中有爱哪有远近之分，
1: 对，
0: 他就在你的旁边，所以那个没有地方叫远方其实也是因为我看到师父他在尼泊尔做这些事，他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远近这样子的一个分别、
1: 对，
0: 或者这个是尼泊尔然后这个是哪里、这样子的一个分别，所以他在做这些事我觉得可以很安心行，对他自己来讲他也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在尼泊尔很好玩哦，就常常会听到师父的笑声，那个笑声是我们就知道越大声吼笑越大声就是越到越大条的事情啊真的到最后你都只能用笑，因为你会觉得怎么这么不讲理这么不可思议，在我们的
1: 这种事情发生
0: 真的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好笑，你到最后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是你自己要去的，所以你只能用笑来解决勉励自己。
1: 我想呢你们在尼泊尔呢创立学校，也就是呢慧光师父当时所说的，因为建立菩萨寺的他的宗旨就是要以教育做出发，而且要大家过一个善美的生活，又回归我们生命的本质，看见你自己哦。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现代人都要追寻的。
0: 对，
1: 当你们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尤其呢执行长你本身呢要协助很多的事情哦，所以你们一个人可能要当 N 个人用，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那心情很无助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呢？
0: 我们菩萨是因为是学习文殊的一个法门嘛，就是智慧的法门，我们每年的初一初二初三都会读文殊菩萨的经典，我累的时候常常会想你今年讲的话，就是文殊菩萨就是诸佛的母亲嘛，因为要成佛一定要有智慧作为根本才会成佛、所以我们说文殊菩萨是佛母，然后他发愿哦，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佛最初的因缘都要由他启发，过去现在未来一定有很多的佛，表示他做了很多事，所以在那个经典里面有一尊狮子勇猛雷音菩萨就问说，那你不累吗？然后文殊菩萨就回答他说，你有听过虚空说会累吗？那个是我的力量啊，就是我一方面看到师父也是这样子的一直往前走没有停下来，他很像一座山在我前面缓慢的移动，我有一个可以跟随的目标，就是我的师长，他的用功他的精进他的慈悲他的智慧，然后另外一个是来自文殊菩萨的加持，我就会常常想起文殊菩萨这么有趣的譬喻、他说虚空从来没有寒暑啊，没有黑夜白天啊，就是他没有边际，我们会累，
1: 对，
0: 我们会觉得不行了我不行了，是因为我们设限了自己，那当你没有设限的时候，就像师父让我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呈现，他没有设定什么，所以菩萨是其实有一句话说，以无所得心行一切善法，当我们用无所得的心去做， 其实你不会再去计较累跟不累或是多跟少这件事，你只是做了。然后师父就是常常会讲，做了就放下，因为你没放下你就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你有

0: 有所期待，所以你做了就放下，就可以再继续往前走。
1: 这有点难，
0: 很难，对，但是要练习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要这样子去圆满它的啊。
1: 其实呢，你们在建学校的时候，我相信都会有一些经费上的问题，有一些压力，
0: 有，
1: 那怎么办呢？
0: 菩萨是很特别哦，因为菩萨是他的做法就不成立信众组织，没有功德组会，然后我们就是认真的做好我们想做的事，所以我们的捐款其实都来自网络，真的全部都是网络，大部分我是那个我们 FBIG 跟翠的，我是小编呢。然后我就是如实的把我们做的事分享出来，还有师父讲的法语，我觉得他在印证一件事，不是在讲菩萨是有多厉害哦，他是在讲这个世间尤其是台湾的那个爱的力量有多强大，还有佛法在这个世间有多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的粉丝啊，那叫粉丝吗？
1: 是粉丝。
0: 你看菩萨是就那么小哦，他有20几万的粉丝哎。我常常讲他不是菩萨是厉害，是他走对了路，就是这一条路是就是像光师傅讲的，佛教不是信仰是生活，所以他让很多也不是佛教徒的人愿意来参与来跟随。
1: 这算是还治本处吗？
0: 还治本处，你说的真好，真的是还治本，回到我们的内心，我们本来就具足的光明，但有些人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或者是不知道自己是美好的，所以当他们愿意来跟随菩萨时的时候，你刚刚讲一所生命的学校就是他的心已经圆满了。
1: 哇，这真的是不容易做到。
0: 那因为经费像以前就是还好嘛，或许我跟几个朋友就可以支持这件事，尤其最初建事的时候，但后来当师父要建校的这件事，我们就真的需要大众的扶持，就让大家，我们的法会也是随喜的，就是随份随力随喜的做，就是有些人他能力多他就多，有的人他能力少他就随喜随他的能力做，共同成就这样善美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好美哦，因为我每天都要看那个大家的参与捐款扶持的事嘛，有时候你看到100块你就会很感动，那你看到10000块你也会很感动，因为那个都是来自他的心发出来的愿望，他已经不是世间价值的多跟少，
1: 对，
0: 你会看到他的发心，他的参与，他为他生命做了一件可能会影响他未来很大的事。
1: 没错，而且你们在执行的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因为你有时候要肩负很多的杂事，还有一些呢肩膀要挑的，像譬如说学校的事情，你学校的事情呢就是零零总总真的非常的多，掌握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多。
0: 我忘了讲，我们现在还成立大学了，我们从那个小沙咪哦，我们现在是全人学校哎，因为我们本来收10岁的嘛，最初因为10岁他读10年，一定要读10年，到了20岁，他可以选择他要不要继续出家，可是他已经完成他的高中的学历了，那我们让他有社会的学历。然后我们在去年的11月11号，因为师父在这10几年当中一直参与他们当地的文化教育艺术还有慈善救济，所以我们就跟佛出生的那个国立的南品里佛教大学合作，所以我们现在有大学，我们是菩萨学院，所以那个第一期的沙弥毕业之后12年级毕业之后刚好衔接，现在都在上大学1年级，
1: 所以他们从小学一直到这个地方可以完成大学的学历。
0: 对，然后我们现在因为那个 COVID 过了之后，很多小小朋友10岁以下的也失去了一些经济生活的依靠嘛，所以我们后来就往5岁收，就有5岁的来也收
1: 幼儿园耶。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幼稚园它就有2班、哇，然后各个年级这样
1: 全人教育耶。
0: 真的，我觉得师父他的智慧他真的很有远见，但当时我都是踩刹车的那一个人，我一直唱完掉，因为我像他在面试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会不慈悲，师父每个都当宝贝，可是我就开始在想这个到底要花掉多少钱。因为不是皮肤病就是头长一个瘤的什么，那来的就是我们的孩子，
1: 所以你们还要找医生帮他做治疗。
0: 对，他们都治疗，还有很多问题的就是家里的问题也要帮他们解决，可是我就是一直看到师父在做的事，我才会愿意这样子卖命。
1: 真的、啊、
0: 卖命的做，
1: 没错、啊、所以呢你看您从一个兽医师到现在有多重的身份哦，这一段的过程，因为呢您从自己开始心理的修养陪练，一直呢到现在大概也有20-30年的时间、这么长一段时间呢，您个人这一路走下来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吗？ 成长。
0: 我就是觉得我是很有

0: 有福报的人。因为我自己很好要学习佛法，可是有些人学习佛法是没办法用出来的。因为我同时担任三个执行长嘛，就菩萨寺、维摩社跟曼殊堂，那个叫实习课，
1: 实习课
0: 那个叫领众嘛。因为像我以前都是站在台上讲课的人，我不用去跟人互动，就减少好多麻烦的事。但跟人互动你就是要投入很多，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气。我后来也觉得这是一个福报，就是让我有实际把佛法应用在跟人互动上面。我当下嘛就赢了呀那你就要把佛法拿出来用。所以我觉得我是超级有福报的，真是有福报的人。
1: 所以呢，你之后有没有规划，不管是菩萨寺，不管是微摩社，不管是曼殊堂，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我其实是依着师父的在讲的佛教的生活去开展嘛。未来在尼泊那一块会影响更大，因为那里是菩萨寺，现在的菩萨算是一个主庭，但是去到尼泊，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都市，它势必会影响很多人。然后希望在这个时代这么慌乱匆忙的年代，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点，让自己长出自己的根，那个是未来我们想做，一样是会透过
1: 像一个进修中心这样子吗？
0: 对对对，我们在尼泊也有做有机种植，我们自己有养牛，
1: 养牛，
0: 对，做那个有机肥，然后我们有菜园，就是做有机种植，都是希望未来大家来到这里，比如说你 temple stay 你七天或是十天，你也不一定要有什么很严谨的修道计划，你就发呆就好了。我们现在太少发呆了，都没有跟自己对话，
1: 然后你就
0: 会对你就会在菜园里面有一个你的小屋，那可以好好的在那边做你的一个身心的调养等等。
1: 这也不错哎，而且呢，你们在尼泊尔除了教育之外又发展有机咖啡，是帮助一群贫困的孩子，除了让他受教育之外呢，也要让他们觉得他们是必须要有一些劳作，然后才会有一些所得， 是吗？
0: 对，因为在尼泊尔常常做救济嘛，师父都会跟我们讲说，你不是只是给他东西而已，其实你是要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着的。所以在尼泊尔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以这个做出发点，因为今天当我们慈悲，明天他也会成为慈悲，就是用这样子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爱去影响爱。
1: 对，而且我最佩服执行长的，我为什么想访问执行长，就是因为看了你 FB 之后呢，你抄了大智度论，抄了20年吗？
0: 是
1: 二十几年，
0: 25。
1: 所以他这个到底有多大的量要抄
0: 卷啊？
1: 你那么忙，每天跑来跑去，你还有时间去抄吗？
0: 我跟你讲哦，这件事其实是因为很难，所以我最初我就是站到师傅的前面。应该说我在讲课的时候，讲佛法课的时候，我很想把大智度论背起来，因为那里面太好了，它的譬喻太好了，
1: 100卷耶。
0: 对，我很想背起来，可是所以我就是背不起来，然后我就想我来抄它好了，但是抄这件事很难，所以我就买了一叠的稿子，50本的稿子，然后买了好多的笔，然后我就到师傅的前面说，请师傅为我做证明，我要抄它。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在师长的面前说这件事哦，我肯定抄不了，我就抄它嘛。那为什么那么久的时间会一直信念这件事？因为大智度论是佛教的百科全书，如果我们要有很好的一个修行的次第，我们势必要读这部论，因为这部论太重要了，是那个龙树菩萨，就是佛入灭之后第一个可以完全无误去诠释佛法的圣弟子，然后也是光叔这将近30年来讲经，他就是一直在讲大智度论，因为他就是在解释般若经的一个论点。每次在抄的时候，尤其我有一次就跟师父讲，怎么那么奇怪，都是在我很困顿的时候，面临困难的时候，我就懂得我在抄的是什么。你没有困难的时候，你还真的看不懂他在讲什么，
1: 所以你开智慧了。
0: 对，就是你就是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哎，怎么他就是讲出来，你可以解决你那个问题的答案了。所以他就是一直牵引的我，可是就像你说的，我就是很忙嘛，但是我永远就是摆在我的书桌上，然后我一天可以写一页我就写，写几行就写，然后可以写3小时我就写3小时，我就是不放弃。
1: 哇，100卷20几年，
0: 然后抄到最后，我跟你讲我还舍不得我抄完呢、欸。我心里面就想说那怎么办，抄完了怎么办，但是还是抄完了嘛，
1: 再抄一次。
0: 然后抄没有我抄完的时候我就幻想着，我就是因为这是一件很难的事要完成了，我就常常在想象我抄完的时候我会有什么心情呢，然后我去

0: 跟师傅讲，师傅会怎么赞美这件事的。
1: 嗯，
0: 所以那一天在尼泊尔，就是我都带着他旅行嘛，
1: 嗯，
0: 就是我不管去哪里就带着他，然后就放在旅馆的桌子上啊。然后那天从我就从我的疗房走到师傅那边去，我就说师傅，我写完了。然后师傅就看我一眼说很好啊，再抄一次。然后我就拿着我抄完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笑着走回我疗房。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1: 哇，今天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呢，我们跟执行长只能聊到这里。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当时维摩社曼殊堂的叶慧珍执行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跟他访谈会让你自己本身在心灵角落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地方，而且会把那个心给静下来。谢谢执行长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与慧珍执行长的对话，让我感受到一份久违的定与静。尤其他谈到看着菩萨寺里一笔笔随喜的捐款，不论多寡，每一份的心意都让人感动，也如同他所说的，只有当心柔软了，善才能在心里发芽，也许善美的生活就从这一点点的柔软与爱开始，最后照亮自己也温暖别人。祝福慧珍执行长与团队，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个台湾最近很红的话题。
3: 嗯，
2: 就是这个原来大家都不看好。

0: 好的
1: 是
0: 这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啊，
1: 对，
0: 那这个沈柏阳居然在最近呢闯出了寒流，
1: 是
0: 好、啊、到哪里
1: 是洋流，
0: 然后洋流哈、啊，不是寒流，好，我太喜欢寒流了，然后就
1: 冬天要到了是吗？
0: 哎对，然后他闯出了洋流。然后就到每个市场每个地方去哦，都是大排长龙，
1: 嗯嗯
0: 哦，听说场面吓死人啊，
1: 对，
0: 哎，然后什么到一个永春市场去，然后要排队80分钟，
1: 对，
0: 拍照还拍不完，然后最后就变成说，哎，这个扫市场的部分只好取消了，因为没人了，啊、拍完照，
1: 拍完照市场已经、
0: 市场已经要快要结束了，东西都卖完了。然后跑到这个什么饶河也是整条街、
1: 宁夏夜市，
0: 宁夏扫了3个小时，
1: 然后双城街，然后通化夜市、
0: 啊、对啊，永春，然后通化，然后各种地方造成了满地都是人，
1: 满地有、
0: 满地都是人，然后结果当然国民党就酸他说那些人都动员去
1: 的，都假的，都
0: 假的，
1: 人造的，
0: 然后这个网军也开始出动、
1: 嗯、
0: 啊，在那边酸他说什么，然后东西都丢在地上，就那个沈柏阳那边就觉得满头问号，
1: 嗯，
0: 那个他们现在小屋都还没有开卖，
1: 哪来丢在地上？
0: 那个厂商只是送样品来，
1: 对，
0: 啊，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都知道说，
1: 哦，那个要有人押送的，
0: 那那个不只是有人押送，
1: 嗯，
0: 而且要定时就要还回去，当天晚上还回去，我证实这件事，
1: 嗯，
0: 有一天我跟简淑培同台，
1: 嗯，
0: 然后他就展示了一下，
1: 他只拿到一个。他拿到奔奔跟抱抱，他两个都拿到、
0: 啊。对，然后他拿一整份，然后什么什么毛巾啊，什么帽子 啊，什么
1: 十万块的
0: 一整套来，十万块一整套、啊。然后结果呢，然后下节目，然后说不行，我要赶快通通都收回来。
1: 啊、
0: 然后等一下下节目我还要把它缴回去。然后说哇，大家觉得你说真的说假的，不是每个议员都应该有一套吗？
1: 啊，
0: 结果我告诉各位是真的、
1: 嗯、
0: 啊，因为我晚上刚好有一个参会、
1: 嗯、
0: 到了8点多的时候，简淑培匆匆忙忙从别的行程赶过来、
1: 嗯、
0: 啊，参会上面有一个沈柏阳的那个新闻部的人，
1: 是是，
0: 然后就回来缴获、嗯、他真的
1: 带回来缴获，
0: 对、嗯、跑到餐厅来、
1: 嗯、
0: 啊，把那个一整包把它缴回去、
1: 然后
0: 简淑培看到我说你早知道你要来这边我就交给你带回来就好了，
1: 我还不用再跑一趟，
0: 对啊、
1: 嗯、
0: 所以他那个是真的。那我就问你说，沈柏阳一个原来并不被看好的一个候选人，连民进党里面的人都不看好他，
1: 看好、嗯、
0: 甚至还有些人就说绝不会投他，他不喜欢他、
1: 嗯嗯嗯
0: 哦、民进党都、
1: 嗯、
0: 那他是怎么这样创造出来这个洋流的？
1: 嗯，首先我觉得洋流这个东西啊，其实跟沈柏阳的个人特质很有关系。沈柏阳他过去不管说是在担任不分区的立委的时候，那他最著名的应该是在这个国会冲突的时候，他从舞台上面被摔下来，那这个是我们全国的民众对于他比较了解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民众对于他可能是在网络上面过去是他的学生，或者是呢过去曾经在网络上面看过他的影片，那这了解比较多。但对于台北市民，对于很多传统的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讲、嗯、不认识他。
0: 因为我也蛮早认识沈柏阳，
1: 嗯，
0: 因为他跟战略圈的混很熟，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对于沈柏阳的印象只有三样事情，
1: 嗯，
0: 好，第一样事情叫做认知战，
1: 嗯，
0: 好，第二件事情叫做黑熊学院，
1: 对，
0: 好，第三件事情叫做大罢免，
1: 对，
0: 然后没了，
1: 对，
0: 然后其他从台上摔下来国会冲突啊，那个时候那是那个案例，可是他怎么样子去把这个洋流打出来，大家一直很好奇。
1: 其实他的人格特质，我要讲的是他的人格特质、
0: 啊、
1: 对，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蛮随和蛮温暖的人，他不会就故意掉书袋，他算是一个蛮体贴的人啦。那我觉得作为一个首都的市长候选人来讲，他最重要的几个元素，那你可以看到在他身上，第一个他非常勤奋，然后他很聪明，
0: 嗯，
1: 这个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他对于政策这些他很容易可以进入状况。然后我觉得他是运用他过去的一个专才，这个其实在他这个政策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他过去认知作战，所以他对于很多大数据他的掌控其实是很绵密的，所以他很快就掌握到了台北市民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他又很勤奋，所以你叫他像在大罢免的时候，那我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些这个罢免的团体，然后会做一些 podcast， 不管你晚上8点也好，晚上10点也好，他只要时间空得出来，他就来陪你 podcast。
0: 嗯，
1: 所以他的勤奋，然后就你要求他

0: 你希望他讲什么样的议题，他也不会掉书袋。有一些政治人会觉得啊，这你不懂啦，这怎样啦，他不会，他会用最容易
1: 简单，
0: 对，很简单很清楚的话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所以我觉得他
1: 这完全就是教补习班教过的，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就是教补习班教过的一个，对，所以他可以让很多人听了以后哇马上能够懂。所以我觉得综合以上这些，你会发现他的勤奋、他的聪明，然后他的随和，是他现在你可以看到杨流在他个性上面你反映出来能够促成的其中一个原因。
1: 对啊，沈波阳因为之前就认识啦，所以他要选的时候大家也聊过，就小小聊过，吃了顿饭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是，因为之前都是在战略圈，或者是黑熊，就是有关认知战，
0: 那个宅男
1: 的，
0: 对，很硬的那一圈，
1: 就是很硬的题目，然后他话也不多，
0: 对，他话不多，
1: 他话不多，
0: 他会认真听你的问题，
1: 对，然后有时候我们一吃饭的时候，之前在吃饭的时候，因为他也很忙，
0: 对，
1: 要上节目啊或干嘛。我们这几个人自己在学长学弟在那边聊天，他在旁边就呵呵呵呵呵呵，
0: 他就是有这样的，对，
1: 所以其实对他认识也不深，可是后来他要选的时候，大概可能要发布之前，那大家有在吃个饭，然后我说大家就随便聊聊啊，吃了几次饭，我发现他好厉害啊，你跟他讲的东西他完全吸收进去，
0: 对，
1: 吸收进去然后马上就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了以后啊，而且他出来的成效远比你跟他讲的要
0: 好
1: 很，
0: 对，他的学习曲线老实讲是非常快速
1: 很
0: 精准的，对，
1: 比如说那时候大家在那边聊天在那边讲说你这个可能要先学扫街，他马上就去，
0: 所以我刚讲他的
1: 学
0: 习曲线，因为任何选举的人都知道，你不只是扫街或扫市场，然后他过去从一个学者，或者是你刚刚讲战略圈，这是比较硬的一个状况，然后到你现场可能婆婆妈妈看到你啊，就冲上来要抱你啦，然后或者是要跟你握手，这些你如果没有你真心愿意哈，那真的是很困难的。
1: 他不怕人，
0: 他不怕人。
1: 对啊，你看他从一开始还有点腼腆啊，然后现在出来的时候就耶，整个人这样变人来疯了。
0: 这个可以从他有一次去林炎凤那边的那个儿童，就是反正玩水枪的那次，
1: 玩水枪的，
0: 玩水枪的那次啊，大家都知道炎凤很疯嘛，
1: 对，
0: 炎凤是
1: 龙哥，
0: 对，
1: 林炎凤是我们的台北市的女的
0: 龙哥。
1: 女的市议员
0: 是
1: 啊，但是
0: 他叫龙哥，
1: 对，
0: 他白天叫 iPhone， 晚上叫龙哥，
1: 对，
0: 他自己讲，他自己讲。然后如果在节目当中，你要看他跟钟小平两个人讲黄色笑话，那个才猛嘞，连钟小平有时候都会招架不住的，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林彦凤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啦哈，而且林彦凤也很认真。然后他们因为现在每个议员呢都会跟沈柏阳去办一些活动啊，林彦凤就选择就是在这个暑假结束之前嘛，开学之前嘛，然后办一场跟小朋友的水枪活动，沈柏阳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然后他一参加以后，他一到现场哇，马上进入现场，而且小朋友就跟他玩疯了，你知道，而且他还懂得，我觉得他进化的很快，他现在还懂得去亏那个蒋万安，他就说他本来因为蒋万安不是有一次也跟那个学生小朋友在一起，然后就问小朋友说你们有没有深深喝些奶，然后下面小朋友就说没有，有没有，他就他看到小朋友以后他说那你们有没有深深喝些奶，小朋友猫起来就拿水枪打他，
1: 对，一秒
0: 猫起来打他。
1: 然后还有一个小朋友我还记得一个画面，他因为他是背那个水箱嘛，他的水枪是连着一个水箱嘛，然后背在身上，就那个小朋友绕他后面去把他、那个、
0: 拔掉，
1: 把他拔掉，哔哔，
0: 没水了，没弹药了
1: 啊！这个大家比贼啊！
0: 对，所以其实他跟小朋友玩的那个，因为其实参加这种小朋友活动啊，还很重要，因为在民进党的场合里面，过去常常这种亲子活动多半都是纸风车。就办那个剧团，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小朋友很开心哦，在下面跳舞啊，然后台上也跳舞。可是呢，你会看到沈柏阳参加很多这样的活动，然后他跟小朋友玩得非常开心，
1: 是。
0: 然后他跟老人家，他虽然他也有点肢体障碍，但跟老人家跳舞，他也是秒跳，他完全没有耻感的。
1: 是是是。然后沈柏阳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说他研究的事情他一开始就去拜访市议员，
0: 对，
1: 然后
0: 这很早，他很早就去拜访市议员，
1: 对，他一开始大概要参选左右就去拜访市议员，
0: 是，

0: 个每个议员的质询当中捞出一些的题目，然后再去做对比，所以他可以跟每一个议员呢、啊、可以对焦，你议员关心什么样的议题，你的选区曾经有什么样的反应，他马上就可以做，所以我觉得他的学习曲线是很快的。
1: 是啊，很厉害。嗯、然后据说了、哦、嗯，他是个政策控。
0: 对，他政策控。
1: 那天我去参加他那个政策的那个发表会嘛，哈、嗯嗯嗯，啊，什么，反正一片橘的那个，那个还弄个 heart 的那个，
0: 对对对，嗯，
1: 那个他的总干事吴思瑶就在那边说，他说我们才参选九十几天，嗯，沈波阳开了八十几场的政策研讨会，
0: 对，
1: 然后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弄，几乎每天都在开政策研讨会。嗯、他外面行程一回来就在开政策研讨会、嗯。他把每一个事情都从头到尾把它弄得很清楚。
0: 对，
1: 他找了很多学者、专家，或者是当地的人，然后有时候到县地，有时候干嘛？嗯，像他做树的那个时候，嗯，他
0: 就是树复绿或绿复绿，
1: 对，
0: 他到底有什么差别？
1: 对，
0: 然后对于台北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们现在特别是我觉得他那个其实针对。现在很多的市民都爆出来说蒋万在砍树，
1: 是，
0: 对，所以他的完全是有针对上的，
1: 是，然后他为了这个事情他跑去台北大学，因为大家在住台北就知道说我们台北大学旁边有一条绿廊、嗯、就是围着、
0: 你说民生东路那边的
1: 新生南路，新生南路跟那个巴德路啊、那个台北大学的那个是就是以前台北工专的那个、那个校区嘛、老的校区，然后他那个后面有一块绿廊，从
0: 你讲北科大的那几栋的建筑，
1: 对，北科大的那个、就是从忠孝东路跟松江路口有没有？
0: 对，忠孝东路、松江路跟巴德路，
1: 对，
0: 你会看到有两栋建筑物，那是北科大非常有名的绿建筑，
1: 是
0: 它那个爬满了那种我们叫爬墙虎的那种藤蔓，
1: 是
0: 对，那所以他用那栋，我觉得就是那个所谓的树复绿，因为我们讲的砍树。然后但是当平秀玲问他的时候，那我们要种，我 AI 问要种54万棵那怎么种，所以沈波阳可以很精准的回答他，
1: 垂直
0: 垂直，
1: 对不对？然后因为那边除了那个爬墙虎
0: 对
1: 啊，除了那个以外呢，他旁边那个、还有一条走廊，
0: 对，
1: 就是围着这个建筑旁边他有一条走廊啊，那个就是种树，就种的很漂亮的，
0: 是是是，
1: 很舒服的一块小公园，
0: 对、哦、
1: 那个他就去那边实地去
0: 看，对，
1: 实地去看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效果，然后教授在旁边跟他讲解，
0: 对，
1: 他马上就懂了，
0: 对，
1: 然后好，接下来他去平秀林那边接受访问，被人家质疑哈、那平秀林是比较蓝的，
0: 对、
1: 比较偏蓝的
0: 啊，
1: 那个很老就认识了。
0: 可是他的问题其实也，我觉得
1: 很精准啊，
0: 很精准啊，对啊。
1: 然后问的，
0: 就是台北是现在的那个缺点啊，
1: 对啊，然后问下去，什么样居然可以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
0: 回答，
1: 然后每一样质疑他都可以把他回答回来。
0: 是，
1: 那个蒋万安看到这个应该会怕吧？
0: 会啊。那蒋万安他现在哦，我觉得他现在他怕的一个方式就是闪躲了哈，这我们等一下可以讲。但我简单讲，我觉得沈波阳现在的势是很好的，但是沈波阳的势赶不赶得及？我是讲那个时间能不能够让他跟蒋万安能够做一个黄金交叉，然后这个交叉的时间点到底在什么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沈波阳他的后势绝对看好，每一场的选举都是及时的赛跑，那沈波阳的时间够不够在11月28号以前让台北市民觉得啊，他一定是比蒋万安好？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台北市民很固化，他会觉得那我还是选蒋万安，我可能认知当中的蒋万安是比较好的。那尽管蒋万安现在一直在破防，
1: 我基本上面有两样事情。第一个，所有的行销第一件事情都做市场区隔。你跟你的对手或是你的竞争者，这种差别越大，
0: 反差越大，
1: 反差越大的时候，其实大家打平的几率是越高的。就是至少打成五五坡。
0: 就是当沈波阳遇到事情知道要怎么解决，跟蒋万安遇到事情问 A 答 B。
1: 对。就第一个你就会发现说，不论记者提问啊，或是市议会啊、或是媒体啊，或是各种方面的质疑，上节目啊或干嘛，蒋万安永远没有在跟你讲话，
0: 对，
1: 他只是他在讲话你来听，你听我讲话，他的态度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这样。可是沈波阳呢，他有在
0: 听你讲话，
1: 或是跟你对话，他想要办法说服你。
0: 嗯。

0: 让你了解他在想什么啊，你有提出质疑，他来回答，他在跟你对话。
1: 嗯，
0: 那对话是一种平等的。
1: 嗯，
0: 训话它是一种上对下。
1: 嗯，
0: 蒋、
1: 嗯、
0: 万安就是在训话、
1: 嗯，
0: 可是沈波阳是在对话。
1: 嗯，
0: 这第一个最严重的差别。
1: 嗯，
0: 为什么我说觉得这个事情很关键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的位置，沈波阳跟蒋万安所处的位置在台北市。
1: 嗯，
0: 台北市是全台湾知识水准最高的。
1: 嗯。
0: 这些有钱人啊，或这些，他每天都在，或是老师啊、教授啊，最多的地方，
1: 对，
0: 他每天都在训话训别人。
1: 对，
0: 我靠，我听你训话，
1: 你谁呀？
0: 对啊，我的知识水准
1: 比你高啊！
0: 对啊，而且你讲那些话，现在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未来之星，然后我讨厌民进党，所以我才稍微听你讲一点啊。结果你还是个，你真以为你是谁呀？那时候。连胜文在选的时候，有一个蓝营的，也是我们的学长，他那时候在大陆，他都在大陆做生意，然后偶尔会回来，回来看了一个礼拜的那个电视就不爽，就报纸上面就写了一篇东西，叫做连胜文凭什么？小白，写个连胜文凭什么？哇，那篇打中很多人的蓝营的那个心啊，说对啊，你凭什么？
1: 对。
0: 不论你的资历，或是你回答问题，或是东西的方式，那你完全就是不行嘛？
1: 对啊，
0: 那
1: 就是个草包
0: 啊！你凭什么你要去当
1: 市长
0: 这个市长
1: 啊？我要投票给你。
0: 对啊，你连说服我的能力都没有啊，对不对？第三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只等一件事情。其实柯文哲那时候跟连胜文最后决定性扭转的关键，就是11月7号。2014年11月7号那场辩论那场电视辩论就变那一场
1: 那一场是锦昌的那个代表作，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一场就整个把连胜文给打挂。
1: 因为那一场为什么我特别强调是林锦昌的代表作，因为那个不是柯文哲自己的本意，那个是林锦昌写给他的稿子。
0: 是，
1: 对，
0: 所以那一场中间故事很多。那背后还有我们他那个什么墨绿说那些是我跟张一善在咖啡厅里聊出来的，聊出来以后，张一善在拼命打字，就林锦昌活活压了3个月，
1: 是，然后用这个
0: 对，用这个啪一下就把他打趴了。好，其实这个事情就电视辩论，我相信这个光凭现在的看法，就拿现在他们回答问题的方式拉到电视辩论上面去的时候，我觉得
1: 蒋万安会死，
0: 蒋万安会死得很难看，而会从头死到尾。
1: 可是蒋万安，我觉得市长的辩论现在那个沈博阳已经签了啦，那蒋万安会不会签，什么时候办，这个是我们大家很期待。但蒋万安现在的行为就是，我不跟你辩，然后我周末的时候我让你记者找不到，我就往外跑，然后你记者问的时候我就问 A 答 B， 问 T 答 K， 就议员问我的时候我就问 T 答 K。最妙的是那你去问陈廷飞啊，这干陈廷飞什么事啊？你是眼睛里面不知道谢龙健还活着吗？
0: 所以我就跟人家聊天，就在那边聊说，有人就问说，沈柏阳为什么不早竞选总部主委？我就说，主委就是蒋万安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好，其实我们这样说起来，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或者是它的特性，或者弄到最后面，其实洋流会出来。关键叫做蒋
1: 万
0: 安，
1: 对
0: 对不对？蒋万安如果不是那么烂的话，洋流也出不来啊。
1: 没错。
0: 你看张善政现在还是每天可以回新店睡觉，
1: 是啊，
0: 那完全没人要理他，对不对？那他也没说在桃园做出什么伟大的政绩啊，
1: 完全没有，感觉不出来。
0: 但是也没出什么事啊，
1: 是
0: 对桃园还出了一个四广洋，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在那边闹了半天，他还是坐在那边，他还是没事啊，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蒋万安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来来来，问你。蒋万安怎么会把自己做到这种地步呢？
1: 这个真的哈，蒋万安从他其实当市长开始，你可以在议会里面看到他很多东西他没有办法及时回答。最近有几段影片那个流出来，除了说以前他在议会的时候他要等英委，一直回头看英委 iPad 上面会出现什么答案，然后最近是连前一阵子有没有包括那个食安油的这问题不是开一个视讯会议吗？就有一段影片居然是他在视讯会议的时候自己在备稿，自己在练习，这段影片居然流传出来。那你流传出来以后，那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然后再搭配 位上，你看看现在台北市，你说那个十岁的小女孩的事情，
0: 对，
1: 然后那个你知道那个遮阳伞的事情，现在那个遮阳伞哈、啊、是只有。

0: 天黑才开伞。他天亮的时候，就那个南京微风对面那个啊，就有人拍到大太阳的时候，
1: 他不开伞，
0: 他不开伞，然后晚上的时候他开伞，
1: 神经病啊！
0: 对啊，因为天黑他怕下雨，
1: 防外星人
0: 不是他越怕那个好兄弟会回来找他，所以
1: 七月到了，
0: 对，然后再加上那个狗笼。狗笼吸烟有没
1: 有
0: 那个吸烟区啊？后来才发现哇，那个狗笼啊，还居然要3万块钱的设计费，然后14万9千一的那个设置的这个费用。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啊，一而再，再而三，然后你会发现讲话都无法处理。
1: 真的，我去特例屋，
0: 我们买一个那个狗笼都不需要14万9千一
1: 啊， 买几个栏杆也不需要14万9千一
0: 啊，
1: 什么还设计总、啊？
0: 但还有3万块钱的设计费，
1: 真是。太好赚了。
0: 然后你倒过来，那个像他不是要去赌那个赖清德说，赖清德说要发1万啊，1万不够，那1万要发2万啊，叫他发钱啊，不行，我们这个要维持财政纪律，那你乱花钱呢、啊？所以他每一件事情现在让台北市民就看到，哎，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1: 对啊，你700多万那个遮阳伞少做几只，你就有钱发啦。
0: 是啊，而且
1: 那你还是欠什么债？
0: 对，没有欠债啊。而且他乱花钱的这部分，你看看他最近那个印尼文，那个也是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啊官船局啊那个标案从300万到900万，然后结果还找来全部都是印尼文，那就是假账号，
1: 对啊，那
0: 就是网军嘛。
1: 对，而且我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我看到印尼文的时候，我大概就猜出来是谁干的
0: 啊、哦，真的、
1: 啊，因为现在在抄网军哦，就是。超大量的那个网军，然后去增加那个流量的人、大概有几批人，有些人是那个印尼的、有些是阿拉伯的，
0: 然后
1: 有些
0: 是
1: 非洲的、
0: 欧埃及系的，
1: 什么乱七八糟，大概每个人都有一批、然后自己的
0: 角落的、那个、
1: 对，买账号或弄那个账号很辛苦、
0: 要养，要花钱的，
1: 对，要养，对，所以你看嘛，他现在就不要问 T 答 K，
0: 对，
1: 他什么事情都是骂高雄、他去讲前镇渔港，真是250呢，
0: 真的250，
1: 那真的，你知道前镇渔港一年的收益大概是
0: 300亿，
1: 300亿
0: 是全世界第三大的远洋渔港，
1: 是啊，
0: 对啊，
1: 那他去更新，哎，一年这个地方可以帮我们全台湾赚300亿的地方，
0: 对，
1: 你去把它更新，给它设备现代化，那你就花30亿，我都值得啊！
0: 那他现在花80，他是从40到80，然后原先那个韩国瑜那个时代、就是修厕所，
1: 对啊，
0: 因为以前移工都是淋那个海水在洗澡的嘛，所以当那个韩国瑜那个时候就说啊3000万，我把厕所修一修，让移工可以洗澡。那3000万跟现在远洋渔港的规模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啊，
0: 那蒋万安更250的是他去提那个。高雄九如桥重新油漆这回事、好，那你怎么不回头来看看你把公馆圆环填掉的那回事、
1: 对啊，这个还莫名其妙，
0: 对啊，
1: 本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绕着圈圈走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啊，塞车就认了嘛，
1: 就大家的确会有车祸，哪个路口没有车祸，然后大家就是夺路走，然后有那个德国人齁到台湾来，看到那个台北桥下来那个摩托车，吓死了，
0: 惊呆了，那个摩托车瀑布，
1: 你知道那个摩托车他在那边算、他坐在车上就一路看、他回去写了一篇文说，我不知道台湾人是怎么
0: 过日子，
1: 怎么过日子的、他说那个摩托车可以离汽车
0: 这么近，
1: 那个照后镜只有2公分3公分的距离、
0: 是，
1: 然后这样子啊，一辆一辆接一辆过去，
0: 是，
1: 然后居然都不会有事，然后车子也会缓缓的前进，
0: 对，
1: 他也没有停住。
0: 是
1: 台湾人这个精神状态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的，那
0: 这跟他们德甲踢球的方式一样、
1: 对，如果我们德国人全部都要按规矩，然后线路这边是慢车道就慢车道，然后这边是快车道就快车道，他没有办法理解台湾人这种生活方式，可是台湾就是这样子活过来的
0: 啊，是啊，
1: 对不对？然后你去刁人家这个事情干嘛？而且关你台北市什么事？
0: 是啊。
1: 你如果要举别的县市做了好的案例，那叫标杆学习。
0: 是
1: OK， 那个什么地方做什么，东京做什么，然后纽约做什么，然后我们把它学起来。
0: 可是 OK， 他最不对的地方是他在讲这些东西的场域是在市议会的时候，议员对他总质询。你的身份叫台北市长，你面对的是台北市议员，问的应该是台北市，结果你去扯高雄。哎，今天议员问你台北的事情啊，这个叫做理所当然，这叫他职责所在。你居然，你作为一个台北市长，我讲来讲去都在讲高雄，然后讲别的地方，

0: 很呛吗？
1: 对啊，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这件事
2: 他的精神状态，
1: 对，他怎么会把自己做成这样的？
0: 嗯，所以那就是他以前就这样。
1: 以前我们在立法院也见过啊，
0: 嗯，他没这么呛，没有，他以前不就是那个，
1: 他也没有那么呛啊，
0: 嗯，
1: 你知道他跟我们亲民党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0: 嗯，
1: 他就有一次那个我们国青要协商，
0: 是
1: 那个什么什么事件案啊，嗯、就是年金那个事件案、嗯、要在我们亲民党端协商，
0: 嗯，
1: 结果那天早上刚好因为我们有一个选民服务案，
0: 嗯，
1: 做那个玩具枪的，
0: 嗯。
1: 那结果怪怪的，老板就送了我们四支枪，
0: 嗯，
1: 啊，玩具枪。
2: 哎呦，怎么这么好？
1: 就我们在那边充电，
0: 嗯，
1: 然后结果他就走进来，哎，这什么啊？玩具枪啊，拿起来，哦，人家都教他玩，他还不会玩，然后他教他玩，哒哒哒的时候，因为林维洲前一天讲错话，
0: 嗯，
1: 然后说什么老宋打电话给王金平的，
0: 嗯嗯嗯，
1: 然后就他那天知道讲错话了，以后就拎了两袋咖啡上来，
0: 嗯，
1: 结果他才走进门，然后讲完就哒哒哒哒。林维洲说：“哎，拜托，
0: 我
1: 知道我讲错话，但是你也不用这样子把枪都拿出来吧？所以那时候还好啊，
0: 嗯，
1: 他没有像现在这么强，他怎么会堕落成这个样的呢？
0: 没有，因为你从他的生命经验，我有一天跟翁达瑞哈那个同个节目，他就说他在这个美国啊，最容易考律师的地方，他可以99.9%，他就是那个99.多%没有考上的那个，还考了三次，所以可能不意外吧？
1: 好吧。”我们再观察吧，总有一天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非常伟大的案例来研究。嗯、
0: 没错、啊，对，
1: 一个正常的人，家世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把自己做成这样子？
0: 是，
1: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0: 谢谢坤宇哥、啊，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深入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讨论有关于台海安全近期各方的一个讨论。那英国前外交官就是亚洲问题专家哦，彭朝思表示啊，中国大陆如果全面攻台，可能会从最一开始大规模集结兵力之后就会陷入不利，因为呢，它相关的准备是难以掩饰的，那就会让台湾、美国啊，还有其他国家取得预警跟应变的时间，所以他认为呢，精于盘算的中国大陆国家主席

0: 如果准备攻台，那就要先确保三项前提，一个就是解放军能够迅速的取胜，第二个是美国来不及驰援，第三个是中国有能力承受西方严厉的制裁。那所以呢，太阳报报道就把台湾呢形容为所谓的不成堡垒哦，那认为说如果中国犯台的话，那会是北京犯下的严重错误。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教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好的，台海的安全和平稳定的问题哈，其实过去二三十年来了哈，它一定是全世界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不止我们台湾啊，我们台湾周边的所有国家，包括欧美国家，长期研究各个智库，其实长期研究各个军事单位长期的兵棋推演。那我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最近的发展。那最近是这个英国的前外交官，他是资深的亚洲问题专家，这个人中文名字叫彭朝思。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一个台海安全研究专家了，当然也包括亚洲。他把台湾形容是一座不会沉没的堡垒，以前我们都听说过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嘛。那他分析这个习近平如果想要武力犯台，会面临极高的军事难度，还有政权存亡的风险。好，我们一看到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其实这种观点跟过去大家所做的研究了的共识是非常高的，其实就大家都讨论好久了嘛，的确结论就是这个结论。关于这个结论我还可以再先把这个结论这个讨论一下。中国大陆不是有一个这个专门这个喊要武统台湾的学者嘛那个人叫李毅，对不对？木字李，坚毅的毅，李毅。这个李毅呢，去年的时候他曾经讲过，如果中共这个犯台用武力要想要统一台湾，二十天而已，二十天如果打不下的话，那么呢中共就要崩溃了，中国共产党就要崩溃这个是中国的学者自己说的。当然李毅他自己还有评估，他说这个中共武力攻台，那就涉及到中国跟美国中美的战争，那如果涉及中美战争，还有周边国家，譬如说日本都会被卷进来的，那就可以分三种前景，就是小打、中打、大打。那这个李毅呢，他还讲了一句话，根据他的评估啦，如果是台海爆发的战争变成一个区域大规模战争，就是大打了，那么中国14亿人口恐怕要死一半。就是17亿为什么？因为他碰到的是美国这个核武国家。那李毅讲这个话是根据过去毛泽东他的看法，毛泽东准备要打核子大战嘛，准备要死一半中国人。那我们回来看那这个彭朝思这个英国的这个前外交官他是怎么看呢？他是说第一个因为台湾的防御跟台湾的天险，使这个要武力攻打台湾是非常难度非常高的。第一个就是地理跟登陆的限制，解放军必须横渡100英里海象险恶的台湾海峡，且台湾本岛适合大规模登陆的海滩大概只有13个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代的防御威胁，在无人机等先进防御科技的发展下，空降或两栖部队都很容易受到重创。第三个就是军事行动很难掩饰，大规模的这种跨海动员、物资调度以及空中的资源会提前露出明显的警讯，替美国跟国际社会争取充裕的这个防御反应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彭朝思就指出来，北京当局就是习近平，你如果要冒险动武的话，你必须具备下列的三大条件就是三大前提你要先满足。第一个，你要有100%的胜算，你要确信解放军能够以压倒性的军力 在极短的时间内取胜，避免陷入长期消耗战。

就像现在的俄乌战争。第二个前提，你要让美国来不及介入，要认定美国即使是想要介入，他也没时间或没那个能力及时的完成，这是第二个前提。第三个前提，中国要有极高的经济自主能力，就是说要有能力全面的承受西方国家的严厉经济制裁，在资源供应还有科技上完全的自主，你要先满足这三个条件。好，那如果你失败会怎么样啊？根据这个彭朝思，这个英国的前外交官的说法，如果你失败的话，你的后果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你的政权或经济会遭受到反扑，如果攻台陷入了几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的游击对抗，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崩溃的，而且你会面临大规模的失业跟伤亡的愤怒，习近平的领导声望跟权力稳固将受到致命的打击，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呢，后续的这个考虑，所以北京的实际的策略是基于巨大的政治还有经济风险，所以北京预期更可能选择持续灰色地带心理施压了哈，试图让台湾人民相信统一是无法避免的。好，这个就是这个英国的前这个外交官他的这个专访的一个分析跟报告。那其实这个英国的这个外交官的这个专访的分析跟报告呢，跟我们过去的研究结论啊，其实都差不多，那可能我们用不同的话在描述。一场正规的对台湾的这个登陆战争呢，它的确它是一个非常困难，还有就是说它需要非常长期的准备。那这个是一个科学这个就不是什么意志这是科学的问题。因为很多国际上军事的研究专家，包括解放军自己也是一样了哈，就是说在研究对台湾的这一种这种海空这种登陆战争的版本，都是来自于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诺曼底登陆战嘛都是根据那个版本了。即便今天的科技有所进步，但是一些基本的军事规律你是跑不掉的。其实在二战的时候呢攻击方最防守方，比如有人在守一个城池，那我是要去攻击那个城池嘛。要攻击那个城池，一般的那个计算方式是3:1，就人家守在那里，你要去攻打人家，那你要需要三倍人家的兵力你才打得下来，这是平地。如果是仰攻攻山上，就人家是守在高处的地位然后你要去攻击人家，那就7:1，往上攻7:1这是军事教典。渡海攻击，渡海那就另外一回事了，渡海攻击，渡海攻击的话那就10:1，因为渡海攻击登陆攻击那更困难，你要准备的兵力是10:1，这是军事教典军事教典是原则这是基本原则。然后呢，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呢，盟军你要至少经过超过1年到2年准备规划调度跟集中，就是你所有的辎重，你需要多少架飞机，你需要多少辆货车，你需要多少辆的火车，那个运量那个都算得出来。所以我刚刚说过这是科学，就是说当你中共想要渡海攻击台湾的话，你要集结多少兵力，你要集结多少物资，你的飞机会用到多少，货机用到多少，你的卡车会用到多少辆，上万辆几万辆，你的火车的运量，还有你船的运量，船的集结，那个不可能默默的隐形的干，那不可能的。举例来说，你像这个俄国攻击这个乌克兰嘛，其实俄国整整准备了超过1年，就我们今天看到的俄乌战争，其实俄国之前已经准备1年了。就是说2022年攻击，2021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俄国的军队在那边集结，以演习为名义开始集结所有的军队物资等等调度，1年光

0: 是俄国要攻打乌克兰超过一年了，所以呢就说这些都是看得到的，不可能是这个突袭闪电战，不可能的。然后呢好，那你要进攻台湾，因为台湾就是个天险就对了，台湾就是个天险，台湾的地形地理位置，所以这个是大家国际社会的共识啦。那我不知道，我相信其实也是解放军的共识啦，但是现在大家就不知道习近平他会不会发疯嘛。
1: 另外呢，华盛顿邮报进行了一场针对能源封锁的危机兵棋推演，也是针对台海之间的那这个部分教授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0: 好，美国最近的这两次的这个兵棋推演呢，就不是这种大规模的登陆作战，而是另外一种类似所谓的灰色地带的这一种封锁的策略。那这个华盛顿邮报呢他找了一批专家学者所做的这一个兵棋推演，我觉得是离现实比较遥远华盛顿邮报讲的就是说这个中共呢突然公布了一个法律命令，然后什么新的什么干净能源这个法案，要求每一艘这个运往台湾的能源，管理是石油或天然气，必须到中国指定的港口去报到，如果不听的话那中国将会对这一些外国的企业货轮这一些能源企业发起这个制裁报复。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离现实就很远了就是说这个兵棋推演看起来是说中共靠的是这个叫虚张声势，英文叫 bluffing， 虚张声势，用虚张声势的方法呢就要求外国企业来断绝对台湾的能源供应。那可是呢他忽略了，就是这些专家学者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中共自己，中国自己就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能源市场的国家，中国的石油超过 70% 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中国的天然气也超过 40% 要从国际市场上进口，所以中共怎么可能挑他自己最脆弱的地方然后呢在这里发动对全世界的能源企业的这种所谓的制裁报复。所以呢这个一听就觉得可能性真的很低啦，然后光靠虚张声势用骗的就想要统一台湾，这不是开玩笑吗好，这个是华盛顿邮报的这个兵棋推演。另外外交事务期刊，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呢也登了一篇两个美国专家他们的联合的这一种报告，他们的报告也是基于兵棋推演。他们在推演什么呢？类似就是说呢这个中共他不必对台湾发起这个所谓的大规模的陆海空登陆作战，不用，中共只要大概是100天的时间，然后500颗的飞弹就可以有效的火力封锁，他们叫做火力封锁台湾的港口，切断台湾的能源跟这个其他物资的供应按照他的算法。那当然怎么说呢，就是说看起来就比刚才那个就比较好像实际一点了，刚才那个用骗的嘛，那这个可是说500颗飞弹100天。好，那如果用这个版本的话我们放回我们实际真实的世界了。你知道我们1996年台海危机飞弹危机之后，中共就知道必须急剧的扩大它的飞弹的种类还有数量。大概过2000年之后了，中共就已经针对台湾部署了超过500枚，2000年之后了，大概就已经超过500枚了飞弹。那如果这两个美国专家所讲的是可行的话，那么为什么过去20多年了过2000年，今年2026年了，500颗飞弹放到今天也可以今天500颗飞弹对中共来说小 case 他有对不对，好几个500颗飞弹啊，那中共为什么不干，中共为什么不做，如果是那么单纯的话，对不对？所以 可想而知，这个事情根本不

0: 是那么单纯。就说第一个，因为封锁本身就被视为是一个战争行为，封锁本身就是战争行为了。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隔离，其实隔离跟封锁一线之隔，隔离很容易变成封锁，隔离很容易就跨入战争的那一步。简单的说一句话，他是把台湾、哦、你把台湾当成是塑胶了，就台湾是有国军的，台湾也是有军舰、哦、也有海巡的舰艇的，然后呢台湾也有飞弹的、哦、你假设是说用中共的海警船背后是配合的军舰嘛，然后要来封锁台湾的港口，要来封锁运往台湾的这个石油的货轮或天然气轮，那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巡、哦、属的船跟台湾的军舰一定会上去的对峙。好，双方对峙，那这个石油这个货轮迎面再走，到最后你还是得中共，你还是得碰到最后的一个命令，你要不要开火，你要不要开火，对不对？石油货轮天然气船就在那里，然后呢我们的海巡我们的海军也在那里，你要不要开火？你一开火就是开战。好，如果是用飞弹来打击我们台湾的港口，那这就是开战了。那问题就在于说台湾不是塑胶，你既然攻击了我的，因为一定是对等报复嘛，军事上一定是对等报复的了，尽我们台湾的能力对等报复。我们台湾是要防守防卫我们自己，我们从来不想攻击中国，但现在我们被攻击了，我们能选择的只有对等报复，尽我们所能的。所以就要计算一下离台湾很近的中国大陆的那些一样港口，这个储油槽、哦、石油天然气核电厂。所以呢这个如果说这个一打下来的话，那个是全面性的灾难，那个不可能是台湾什么少数港口，台湾的什么船。所以呢就说封锁也好隔离也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是很困难的，它更容易擦枪走火的。但是呢美国的学者们做这，我刚刚说的这两个兵器推演有它的意义存在的，虽然听起来是很不现实，但他的结论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做好最好的准备就对了。 OK， 所以呢是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这两个兵器推演都有相似的结论，就是要我们的能源储备，要我们的港口这些要有韧性，要分散化，要增加储备，甚至还要求美国国会是要立法的，就是说美国的货轮如果美国的他的瓦斯船啊，他的美国的油轮啊，如果来台湾敢攻击美国油轮的话，就等于是对美国宣战就对了。所以就相关的准备大家也都在做。
1: 那另外哦，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这个联合决心军演还有美台无人机合作这个话题哦。那联合决心呢是美国陆军欧洲暨非洲司令部在德国霍恩菲尔斯联合多国战备训练中心定期举办的半年一度的大型地面作战演习，那今年是四月到五月的演习时间。那么在今年四月到五月的演习当中呢，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有参演，而且他在这个模拟交锋中哦，迅速就歼灭了啊，这是演习了，歼灭了美军参演的第一骑兵师第三装甲旅。这个部分啊，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就是怎么看这个联合决心军演里面的状况，还有美台无人机的合作议题？
0: 好，你看啊，这个消息其实隔了三四个月以后才公布哦，可是呢，他一公布这个消息啊，美国一公布这个消息，其实全世界各个国家都高度的关注。原来美国他们的军队在五月份四五月份的时候啦，好，他们举行了一个所谓的联合决心军演，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说他把美国的陆军好装甲旅一个旅建制的、哦、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曾建制一个旅拿来跟请乌克兰的、哦、这个军队无人机部队过来， 双方。

模拟就对了，开始演习。结果没有想到，演习一开始没有多久，竟然这个美国的装甲旅啊，一个旅哦，建制的就完全被消灭了，完全被消灭。可是非常残酷，事实非常残酷。可是没有办法，演习还要继续下去，所以呢，不得已，所以说哦，美军啊、那只好宣布哈、本来哦、这个宣布你已经被摧毁了，你已经死亡的这个装甲车，你再复活吧，你的坦克车你再复活吧，不然的话军演会演不下去。所以在那个演习里面，其实被消灭的不只是一个旅啊、就是美国的装甲部队一个旅，看起来是消灭了两三个旅了，就对了。好，所以这个结果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全世界马上高度的关注。好，我们就回来讲真实的情况。那个在俄乌战争里面呢，目前的统计，俄乌战争里面呢，好，俄国的军人开始踏上战场，踏上战场以后，他平均死亡的时间是25分钟，25分钟，真的很可怕，而且这是事实。好，那俄国的坦克呢？俄国的坦克只要开到前线，开上战场，俄国坦克平均存活的时间15分钟，比人更短。好，那在今年5月22号的时候呢，乌克兰的军方他曾经、他有一个战报、他的统计，他说俄国的军队在战争中损失的主战坦克已经超过12000辆，装甲战斗车辆更超过了25000辆，显示说前线装备、消耗极其惨重。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各位所有人都会吓一大跳，开战已经超过4年了嘛，没有想到俄国的坦克被消灭竟然超过12000辆，然后各种装甲、战斗车辆竟然超过25000辆。那这等于是一个国家它的装甲武力是整个被摧毁了，是整个被摧毁了。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质疑说，哎，这个乌克兰军方在吹牛有水分。好，那我们就看另外一个消息，刚好是在今年的6月9号，开源情报分析师，这个开源情报是一个公开的网站，英文叫 OSINT。 开源情报的分析师他们就公布他们最新的卫星影像分析，指出他们是用卫星照片慢慢的去照，仔细的去照，然后一个一个的算，这就非常的精确了。然后呢，他们算到的、从照片上辨认得出来，看得到的，在前线俄国的坦克有4350辆被摧毁，然后因为他们是照全俄国的各个军事基地，然后照全俄国军事基地，发现俄国的这个坦克车能够实际操作的大概是851辆。所以呢，在前线俄乌战争的前线，俄军基本上已经没有坦克车跟装甲车可以用了，这个就是非常事实的、就是说他根据的是卫星情报一个一个慢慢算算出来的嘛。所以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俄乌战争上面哈，我们前两年尤其是第一年，我们听到最多的这个音乐都在陆地上嘛，欧洲的陆地上，然后呢，当然跟二战那个概念一样的，打这个坦克兵团，对，整个压过来，整个压过来，整个压平过去，俄国的装甲车队整个往基辅冲，对不对？数千辆、数万辆的，这个叫什么？钢甲铁旅、劲旅、钢甲洪流。第一年我们就听说了，碰到了什么？那些针刺飞弹。一些反坦克个人的反坦克飞弹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俄军的这一种坦克车装甲车损失非常严重、这种就是美国的欧洲各国的个人装备的反装甲武器非常有效非常准，所以呢俄国的装甲车损失非常严重、那个是开战第一

0: 一年，可是开战进入第三年，就是去年已经完全改观了，因为就算是个人的那些反坦克飞弹也都很贵，乌克兰它发展出更便宜的无人机，更精确，更便宜，价格更低，可以大量生产的无人机，而且这个精确度跟战场的这个控制的能力都非常的这个效率大为的提高，所以呢整个情势逆转就对了，坦克车现在变成在战场上是最脆弱的武器，这个对我们台海有非常大的启示。所以对我们台湾来说，为什么我们赖清德总统啦，我们国防部现在要全力发展台湾的无人机国家队。
1: 好，那么有关于近期台海安全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夏天除了外面的阳光之外呢，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团，这个团让我感觉就是在夏天我非常需要的植物。今天我们专访植物系乐团决明子，欢迎四位团员。

0: 好，大家好。
1: 他们现在非常压抑的，收敛的。
2: 刚开始嘛，
1: 刚开始，刚开始，不熟真好，我们都喜欢那个暧昧的时段。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可以听到决明子他们的创作，还有他们一直以来的坚持。虽然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小男生、小女生。因为他们在做的叫做小男生小女生的梦
0: 哦，
1: 对吗？有没有发现？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
3: 是因为玩团吗？
1: 是很多很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大概到什么时候可能只在停留在高中啊大学啊了不起大学毕业一两年但是好像就觉得那我接下来就做一个一般的大人但是怎么样可以活成让自己都不讨厌的大人今天这四位要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先从我的这个左手边鼓手阿赫来跟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4: 哦嗨我是阿赫然后其实我是最晚加入的我去年才加入他们但他们应该成立已经
2: 三四年之类的吧
4: 对,、
2: 嗯、对
1: 啊三四年嗯所以你在里面负责的是
4: 我是鼓手
1: 那你介绍一下决明子的节奏是属于什么样的节奏好不好因为我们对决明子这个乐团不是那么熟悉因为我知道你们不同
2: 的
1: 曲子曲目一定会有不一样的表达嘛那对你来说你一定在加入之前你也有玩团或者是练鼓的经历
4: 是
1: 你发觉我一进了决明子我只要顾好那几种就 OK 了
4: 我好像没有这么思考过
1: 啊、
4: 对但我比较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团它呈现的样貌其实是有这些人的喜好的共同交集来就是定调的、
1: 嗯、
4: 然后其实他们的交集跟我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当初其实是觉得就试试看这样子
1: 對、
4: 因为可能会比较偏
1: 是你被试试看还是他们试试看你
4: 我也不知道我是想说我试试看
1: 试试看
4: 但搞不好他们也想说再试试看这样子、
1: OK 你喜欢植物吗
4: 我其实还好但我爸很喜欢我小时候顶楼家里种很多植物、对对对
1: 但是不会怕吗
4: 我完全不会
1: 对不对
2: 但他很喜欢阳光、
4: 对、
1: 哦、
4: 我小时候就在顶楼挖土然后在那边玩瓜
2: 顶楼为什么
4: 玩鸡母虫这样、因为我爸种超多盆栽
1: 种在顶楼
4: 他帮他换土这样然后没有电梯要从一楼爬到五楼再从五楼搬到一楼这样、
1: 天哪所以你也有参与过这个苦力的行列
4: 所以我可能因为这样没有很喜欢吃
1: 懂了完全明白完全明白好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鼓手阿赫、那接下来他刚刚一讲你们我们、这个结婚太短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贝斯手我以为贝斯手应该是楚皮后来因为什么我认为应该是他呢
0: 身高吗
1: 不是我觉得那贝斯很重、对不对对小女生然后你几乎是那个肩膀很单薄你也不是很肩很宽的那种人对不对那你怎么样选贝斯呢
0: 哦、Hello 大家好我是贝斯手 Omoi、153公分
2: 你得帮大家补述一下就对了
0: 我153对然后选贝斯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喜欢低音的声音、应该是说一开始就是想要玩乐团是从想要玩乐团去想说我想要学什么乐器
1: 对
0: 然后有打过一下下鼓
1: 是
0: 觉得好吵哦然后也是弹了
4: 蛮吵的
2: 那、不是你玩到你还是要听鼓声啊
0: 弹了一下下弹了一下下吉他然后觉得封闭和弦好难按哦、对对对然后就选了贝斯是个很适合女生弹的乐器
1: 你鼓励了收音机前面这个网络的很多听众
0: 哦真的吗
1: 因为很多人都玩过吉他只要到封闭和弦就投降了、
0: 那欢迎来学贝斯可以找我学哦
1: 所以Omoi平常也有在开课吗
0: 有有有我的正职就是音乐老师然后我教贝斯跟钢琴小时候是弹古典钢琴这样子
1: 你打人吗
0: 打人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以前学古典的都会被砍
0: 完全不就是正因为小时候有受过那样的教育所以就是现在就是会我都是
1: 要做一个不一样的老师
0: 对, 对, 对希望能培养学生的喜好是最重要的这样子
1: 我也是觉得

0: 是有很多方法嘛。
1: 对，喜欢音乐最重要。
0: 对，因为我们就算不能培养一个钢琴家，至少要培养一个愿意买票进去听钢琴的啊。
1: 对，说得很好，没错。
0: 对，在这个Omoi隔壁的是我们的主唱吉他，也是很多歌词的创作人，是吗？
2: 歌词主要是我写的，
0: 孟婷，
2: 我是孟婷，大家好，我是主唱孟婷。哦，很多人讲这个
0: 讨厌哈，
1: 对不对？
2: 我不会讨厌。
0: 问你姓孟吗？
2: 不是，我姓谢，谢，感谢的谢。但是大家都会问说，我爸妈是不是很喜欢孟婷苇？
0: 啊，
2: 对，
0: 他是很资深的一位歌手。
3: 对不起，
0: 没问题。他唱的是那个主打歌什么，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2: 就是可能爸爸妈妈
0: 那个年代。
2: 对，
4: 难怪你在玩乐团。
0: 所以家里本来就是有这样环境，也是从小学音乐吗？
2: 我不是，我是高中参加社团，然后就误入歧途了。就是开始接触比较多音乐，然后大学跟我跟楚皮是大学开始组团，我们之前有另外一个乐团，然后后来真的像老师刚刚说，就是大家到某一个阶段开始会有自己的工作啊、生活，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前面的团还是很会联络，还是很友好，但是现在比较像是欧蒙伊啊、阿赫跟我们本业都跟音乐比较有关系一点
0: 啊。
2: 对，我是教流行歌唱，就是也是接学生这样子，
0: 是一对一的教学。
2: 对。然后
0: 哇，待会我们要请那个孟婷教我们两招，好不好？老师怎么讲？
1: 可以，我们的表演其实就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都希望台下的观众跟我们一起合唱，所以对，
0: 你们都会现场教两句，然后教他们说待会哪里要跟吗？
1: 对。我们享受那个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发出声音的感觉。
0: 所以刚刚你说阿赫也是现在在当音乐老师吗？
4: 有部分的业务是要教学，没错。
0: 他看起来像业务，
4: 工作的业务范畴其中一部分是要教学，没错。
0: 懂了。好，坐在我们这气质的孟婷旁边的是一直很笃定的楚皮。来，吉他手，
3: 大家要听了怎么知道笃不笃定？
0: 声音、音色听得出来，
3: 比较低沉一点点。大家好，那个我是吉他手楚皮。那我突然要讲些什么？
0: 我看你打开草稿，我也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3: 我没有了，我只是就是看一下节目名称而已。不要叫错，
0: 节目名称叫 Voice to the World。
3: 对，
0: 好，你现在开始打招呼的意思，倒带。
3: 好，
0: 你知道有个 P 通常都是在这个学术领域会特别被尊重的，
3: 是没错，就是好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名字，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点误会，但先跟大家澄清一下，虽然叫楚 P， 可是楚 P 只是大家叫着玩的，其实我并不是教授，对，所以
0: 还没有
3: I'm not a professor， 那就是只是我有时候就会戏称这是屁孩的屁，就是那个这样子好像比较听起来比较轻松一点点，那
0: 是比较不会防备
3: 对
0: 你那么厉害，对不
3: 对？总而言之就是平常弹吉他，然后呢也是做其他的工作，那我的本业就跟音乐比较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的人做参加一起玩团练团，对你来说是另外一片天空可以呼吸，还是说我也是有压力的？
3: 可是因为从以前高中到现在其实就一直都是热音社啊，然后到后来就是跟孟婷组乐团啊，或者中间还有参与过其他的乐团，就是乐团这件事情也搞了十来年了，所以
2: 真的，
3: 对，所以说真的
0: 它已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对，而且也说认真吗，也还算蛮认真在玩的，所以已经是双轨并行制了，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然现在突然要说要不玩，可能也是觉得人生会少了一大块，像这疫情的时候就觉得怎么突然很多事情不能做那种感觉，所以也是经历那一段之后就觉得这个还是蛮想做的事情，才继续又努力的再把它经营起来。
0: 所以通常因为刚刚我们讲到 P 是某种专业领域的一个位置嘛，好，那对你来说你什么是你真的热情，就算没有钱 或者是也不一定有什么 要考试啊，要什么阶段啊，或者是排名啊，对你来

0: 就什么是你完全可以热情投入的？
1: 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我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我也
0: 笑我好好
1: 没有这个问题我也常常会问自己，但是以我个人的现在目前的体悟就是他不会被这个会被直接的回答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几选一都不是，就是我没有办法一直讲。

0: 就是大部分的事情做到八成之后，再把剩下留下来的力气去做我想做的几件事情，我的人生好像会活得比较快乐。
1: 嗯，
0: 大概是这种感觉。
2: 所以
0: 真的要追求某个专业，我自认我大概没有办法成为某一个就是 the only one 在哪一个领域里面最强的那一个。
1: 没关系，爱人的时候只要把那个放在对的位置就好。
0: 对对对，但我自己过得快乐比较重要。
1: 我自己快乐比较重要，因为你快乐整个团才会快乐。
0: 对，然后大家才会过得可以把这个快乐分享给更多人。
1: 对，因为其实很真实的，当你们站在台上，我知道决明子乐团是一个特别喜欢跟台下观众听众互动的，所以你们自己里面有没有就是今天不对，可是我还是得上台，或者是还是得把最好的一面拿出来。
2: 嗯，
1: 大概压力比例应该不太多啦，齁。
2: 但难免会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像我们自己都还有工作啊，
1: 嗯嗯，
2: 然后工作完表演或者是天气啊各种状况都还是会有，对啊。
1: 嗯，好，那我想因为认识一个团最好的方法还是听他们的歌。
2: 嗯，
1: 那首先我们来听哪一首呢？
2: 嗯，入秋。入秋的晚上是我们第一张 EP 的第一首歌。
1: 嗯，我们一起来欣赏《入秋的晚上》。

0: 鼓手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大家就就开始也东一个西一个加进来。那有的人是说不，我们都是文字第一，那有的是我们是和弦第一，就是这个和弦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个 section 走得很顺，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然后最后那个歌词再丢给孟婷自己回家想啊，你们的顺序是怎么样呢？
1: 大家好，是贝斯手欧莫伊。我觉得我们其实各种出发的角度都有，因为有时候我也会随手弹一句，然后它就会变成这首歌的主题这样子。对，例如说我们有一首歌叫做 I can't but I want， 对，然后它就是有一个贝斯先出来这样，然后入秋好像是从吉他的那个前奏先出来的。对，就是大家就会，就是我们在团室里面卷的时候，大家只要有谁有一个想法，然后其他人 follow 上了这样子的感觉。
0: 所以歌词的部分呢，通常
2: 我们有
0: 最后
2: 大部分是我们可能会先有一个整个歌的方向，比如说想要快一点、慢一点、亮一点、暗一点，然后有一个框架之后，有一个大家有一个 jam 出一个大概雏形之后，
0: 是，
2: 然后旋律跟歌词我也会去想。
0: 后做的比较难，对吧？
2: 可是我喜欢大家先给我一些线索。
0: 哦，真的，
2: 就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我反而会觉得我不知道要从这个
0: 哪
2: 宇宙里面捞出一个东西来。
0: 对对对，
2: 所以我需要大家先给我一个范围。
0: 真的，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每一个团也不一样。所以在你们创作的时候，当然第一章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嘛。那在这个过程，每一次上台是不是都会在演出的过程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即便这首歌已经差不多那个样子了？
2: 我觉得我可能是感受会比较强烈，因为每一次唱就是因为唱歌是真的很多细微的差别，然后今天身体状况就会有很多的影响，或是观众的那个能量就会差很多。
0: 是，
2: 对，
0: 是。
2: 那我不知道其他人，
0: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北部、中部、南部或东部就不同的地方都市型的？
3: 我们好像还没有跑那么远了，
2: 但我们有去更远的地方过。
3: 是啊，我们有去过日本，
2: 我们去日本演过一次。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你们是因为得奖的关系嘛，对不对？入围
1: 受邀，
0: 受邀，
3: 对，算是受邀去他们的 Tower Record 演。
0: 去他们 Tower Record，
3: 对，算是他们
2: 的
3: 地下室，
2: 真
3: 的
2: 是踩点的感
3: 觉。对啊，平常只会去那边逛逛街，结果居然可以走在里面悲情进去，觉得哇，这个是
2: 真的。
0: 然后他们是怎么 set 那个现场呢？就是在他们里面，
1: 就是他们
0: 会有
1: 地下舞台，
3: 其实应该他们的地下室有一个类似像 live house， 可能不一定真的有固定在排表演。我猜应该是给一些乐团或者是艺人多功能空间，就可能他们有些人在跑巡回，或者他们可能会办一些秀在那里，但我没有去 follow 他的那个 schedule， 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0: 在那边唱跟在台湾的这个 live house 唱最大不同的是什么？
2: 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一点是首先我们要讲日文的 talking
0: 啊，所以就要靠Omoi吗？
2: 对
0: 啊，真吗？
2: 对，然后还有台下有一部分是当然也有一些日本观众，
0: 是，
2: 但也会有一些就是我们在日本工作的朋友，或是日本
3: 在日台湾
2: 在日台人。然后我觉得在日本看台湾乐团的那个兴奋度跟在台湾完全不一样。
3: 甚至是刚刚好共演的其他台湾团，那个感觉
2: 会
3: 就有一种异乡打拼的感觉。
2: 对对对，台下的人会打气，就是那个、
0: 就是、他们
2: 的能量特别强，
0: 那
2: 种
0: 态度是不同的，
3: 那个心情不太一样。
0: 对，真的就是在海外遇到他乡遇故知那种，尤其大家都一起玩团的。当然在日本式的音乐的演唱方式跟我们在台湾比较多是录音，就一般团是属于如果是录音形态的这种团的话，他们唱现场就很不一样。我记得我以前在日本录音的时候，然后夜晚因为我们录音室离饭店就是如果坐计程车当然很方便，可是直走就到了，我就想说我们在录音室坐一整天了，那就回来就走路。 然后在路上就遇到刚好就有这样一团一团的人，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扩音器，他们就是拿着吉他而已
1: 啊，
0: 然后
1: 在路边，
0: 然后
3: 接唱的很厉害哦。
0: 对，然后把那歌词印好，就是类似手写影印而已，很简单的纸、哦，然后就发给，因为我们是算观光客，他就会发给我们，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就哦好，就站在那边听，因为没有麦克风，没有任何扩音设备、哦，所以他们说啊，全部是用吼的，
2: 哦，
0: 就
2: 好热血哦。
0: 我后来就对我就问那个结束的时候，他那个小单张上面歌词以外，他会注明。礼拜六下午几点？我们在新宿车站的哪里？然后第几个出口？
3: 某个 live house 有表演之
0: 类的。然后没有街头。后来我去问当地的唱片公司，他们才说，他们所有的歌手出身都是这样，就是自己扛着吉他，然后就是养养养。
3: 我记得艾米尔一开始好像也是街唱
0: 出来的，就是对，然后养出一群，就是拿着，然后他们比如说就唱两首，可能最后最近两首单曲还 cover 一首。然后唱完以后，所有人跟他们一起搭地铁到下一站，因为他又出来再唱。Oh. 我想啊，这些都是工作人员吗？不像，比较像歌迷。
2: 嗯嗯嗯。
0: 然后因为没有麦克风，所以他们的唱法就哇，真的是再瘦弱的小女生，那看一开口就是哇，
2: 能量很大。
0: 对，
3: 不然没有人听得到。
2: Oh. 好厉害、哦。
0: 对，否则没有人听得到。然后我说那他们接下来下一步，他们说就从这个车站，然后接下来有可能进入百货公司。我说那也是很吵啊。他说对，百货公司的类似的什么地下一楼或哪里有个小舞台，然后有点像我们捷运的那个一站到一站中间的那些
3: 地下
0: 商
3: 场之类的
0: 商场的那个。我说那音响效果，他说当然也是很弱，所以也是靠他们。我说怪不得日本的团或者很多小女生，他们唱法也是属于那种非常 power、
2: 哦、
0: 然后非常实音。
2: 原来如此、
0: 哦、
2: 因为我常听的时候就想说哎、他们真的那个能量都很强，然后有一种压跟爆的感觉。
0: 哎，对对对，
2: 嗯，
4: 他们就
2: 原来有这个背景故事
0: 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没办法轻轻的、
2: 嗯
0: 在台湾很多、
2: 嗯、
0: 我们大部分都年轻小朋友唱 cover， 他们都是自己在录音室戴着耳机、
2: 嗯、
0: 然后一些细微的变化我们都可以处理、
2: 嗯、
0: 所以台湾的歌手的唱法跟很多这个日本韩国的唱法还蛮不一样的。
2: 嗯
0: 哎呦，我们怎么在交流起
2: 这个故事很有趣耶。
0: 对啊，好，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决明子。为什么叫决明子呢？感觉会想到一种泡水喝的东西。
2: 是是是，
0: 谁想出的这个名字啊？
2: 那个时候我们是一起在讨论，然后我们已经写了一些歌了嘛，
0: 嗯，
2: 然后觉得我们的歌比较柔软一点，
0: 嗯，
2: 就是不是那么直线条或者是那么阳刚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想了一些词汇。然后台湾人就很喜欢谐音梗，就是觉得蕨类这种台湾特有，然后长在角落很潮湿、嗯、而且我们最近刚刚有查台湾的蕨类是真的全世界顶尖的多，
0: 对，
2: 就是种类超级多，蕨类在很多地方其实是稀有的。
0: 嗯嗯嗯，
2: 对，然后台湾特有的这种植物，然后名唱，然后再加一个字、
0: 嗯、
2: 就是有一个人名或是三个字的感觉这样子。
0: 哦，还要配三个字
2: 三个字感觉喊起来比较顺
0: 啊。所以你们会介绍的时候是我们是这样吗？决明子
2: 会，
1: 可能没有那么嗨啦，是大家好，我们是决明子这样子。
3: 对对对对，
1: 没有，不是那种热血的风格。
0: 有人说取名字的时候可以用两个方式来选第一个就是小声念也好听，
2: 决明子，
0: 第二个就是他、
3: 喊出来很好听吗？
0: 得奖的是
1: 决明子，
2: 听起来很顺耶、欸、好
1: 棒这个名字
0: 对，是好名字，好名字。嗯，真的今天非常开心决明子乐团，然后这个特别是有植物系的这种风格哦，对于台湾原生种的蕨类，我觉得哇，你们的联想力真的很强，在创作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人想了然后 其他的人就会跟着丢丢丢丢丢，然后大家一起来合作。嗯，好，接下来。

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我们听到你们第一首发表的歌吗？但在玩的过程中，通常是谁启动？有些乐团是那个

0: 要再听一首作品，要不要听你们最新的 EP 呢？
1: 嗯，好，再来我们的 EP 里面，嗯，觉得
0: 台语歌，
2: 对、
0: 啊哦、台语歌，
3: 对，
0: 台语歌，刚开始有一点吓到，
1: 哎，真的吗？
0: 没有，因为你们的风格打扮，还有你们过去，我就嗯，台语歌，我还以为我耳朵听错了，结果我赶快跳过来跳听，哎，真的，我以为有些歌台语只有第一句嘛，
1: 嗯，
0: 啊、后面又变成、
3: 哦、长一两句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不是因为爱着你，对，然后后面全部都变国语了，
1: 哦，
0: 所以我就赶快跳到后面听，no， 全部都是闽南语、欸，哎。
1: 因为我们还是母语是台语，
0: 平常讲话会讲台语吗？
1: 其实很少，但因为我大学是念，
3: 我现在每天都在说台语啊，我早起要说几早起的台语而
0: 已。可是你讲的有点怪怪的，
1: 听
0: 你是哪里的？
3: 我是台北人
0: 啊，
1: 但是他的工作会跟
0: 不同的人接触，所以你必须要各种语言都要会一点。
3: 那我反而我工作的时候八成时间讲台语的
0: 哦，真的。嗯，我在学校毕业第一年，然后第一次在唱片公司里头开会，那我他们讲的我全部听不懂。然后开完会以后，他们说：“那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有谁可以翻译一下？刚刚这两个钟头到底发生什么事？”
3: 真的可能会听不懂，
0: 因为
3: 有些真的很
0: 我们会
3: 的
0: 是一般语言嘛，就是什么假爸呗啊、摩吉啊这种很生活的。可是开会的时候，大家讲的那些
3: 很多形容词还是什么，那个是真的难到不行。
0: 嘿，当然还有一些是日语，有一些是英文，
3: 会混一些外来语的台语。
0: 对对对，因为音乐的东西就很多就是英文了。
1: 嗯嗯
0: 嗯，对，所以哇，为什么想要写一首闽南语的歌呢？
1: 我自己大学是念文化相关的科系、
0: 哦、
1: 所以对于去思考自己的来处蛮有兴趣的 但这也不是很熟练，所以就是可能偶尔穿插几首想要试试看用母语创作。
0: 其实我好喜欢那个灵感的来源来自于国王排名，
1: 它是一个动画，他在讲，我觉得那个他有很触动我的一幕是，就是那个主角他被他的后母，他在怀疑他的后母会不会伤害他，
0: 是，
1: 然后他身边的伙伴就跟他说，就是如果你相信你自己的能力的话，你就有办法去相信别人。
0: 哇，
1: 对，就是不是因为我相信你，而是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所以我可以相信你。
0: 说得好，
1: 嗯，
0: 所以就有这首信任的。
1: 信任的勇气。
0: 哎，闽南语怎么念啊？
1: 信任的勇气。
0: 好，咱来听。不是，还是好。
3: 都会说。好跟好都会说。那我们来讲啦。
0: 咱来听，
1: 信任的勇气。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在我旁边的鼓手阿赫，他一直很想要打开杯子，我们现在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打开杯子喝水。我看他忍好久，他每一次举起又放下，举起又放下，我知道那种忍耐哦真的是很辛苦啊。好哦，因为今天其实在大家对听众来说，你们可能只是戴着耳机啊，或者是透过喇叭这样的方式来聆听，但是我们是活的在现场的。而且是如果你听到不小心有轻轻空空啊碰到桌子，因为我们现场有五个人，
2: 真的
1: 活的会动的，偶尔会想要咳一下清一下喉咙的，对，都很正常哈。那个楚皮很了解嘛，对不对？
3: 是是是
1: 是是是是是。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Omoi， 他是贝斯手。
2: 是，大家好。
1: 刚刚 Omoi 说的比较少，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你在这个团里头，你自己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因为除了音乐，大家都知道音乐嘛，对不对？但是除了音乐呢，你觉得有对你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最大的收获，因为我自己目前有玩三个乐团，然后呢，我觉得、就是、
1: 有换三个名字吗？
2: 没有没有，都叫做 Omoi。对， okay, okay, 然后就是跟不同人相处，然后一起创作出音乐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对，然后我觉得如果在这里最大的收获应该是，就是大家在生活上的连结也很强。
1: 欸，
2: 就是我们很爱在那个乐团群组里面说一些干话，但是那些干话就是会更了解彼此的生活，对，然后会分享一些其实跟音乐完全没有关系的想法，但是看似很像随便聊天，但我觉得那些东西其实都多多少少都影响到创作的层面这样子。
1: 因为那个是看起来好像是不是绝对在工作，其实没有工作那才是关键的工作。
2: 对啊，而且我觉得那些细节或是生活上的事情，它反而会让彼此更信任或是更了解。
1: 是，
2: 对，
1: 是。
2: 如果我今天只是练团，
4: 带回上一首歌，你好厉害哦。
2: 对，
1: 如此无暇的就带过去了，
2: 如此无暇的带过去吗？
5: 好，就给大家唱一首，
1: 对不对？
3: 有些什么高中社团成发在串场，就是
1: 我高中社团很喜欢这样，
3: 非常喜欢，他们会在歌与歌，因为换场要换很久，所以呢，他们就会在中间演一个短剧，然后呢，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结果就到最后才放了一个烂梗，然后呢，跟下一首歌可能有一点谐音，两个字一样，
1: 而且只是一点点，
3: 只是一点点，
1: 一点点，
3: 然后大家底下人。

0: 要吐槽也来不及，因为幕就拉开，然后就开始演了这
1: 样。啊，
2: 哦，我们真是年轻啊，
1: 真好真好。
2: 所以要聊无暇这首歌吗？
1: 好啊，
2: 无暇这首歌。从 bass 的角度、
0: 对啊，你的比重也是最大的呢。
2: 对，从 bass 的角度出发，是我应该是在这个团第一次点弦，就是 bass 通常就是用手指拨弦这样子，然后点弦就会是双手一起，就是
1: 好像
2: tap 指板的一个比较少见的技巧。对，然后它在音乐上的怎么讲，音符上的编排也会蛮特别的。对对对，所以
1: 那音色呢，跟鼓怎么样避开？还是说你们一起怎么搭？
2: 哦，我们不会刻意避开，反而是会
1: 一起。
2: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点弦这件事情其实跟吉他的对话会是更多的。对对对。然后他因为他某一个层面是 bass 通常弹下去就是一个一个音，
1: 对。
2: 可是点弦它会更有和弦的感觉。
1: 哦，
2: 对，所以音色的上面我们会刮一些像空间系的，让它整个有一个渲染的效果这样子。所以跟这首歌的风格应该还算是
1: 蛮搭的，
3: 画面
2: 对画面感。对，
1: 是刚刚讲到跟吉他的搭配，两位吉他手各是一个木吉他一个电吉他吗？还是两个都是电？
3: 我也弹电吉他。
1: 那就怎么分一个 call？
3: 因为我要弹唱，所以我刷和弦
1: 啊，你刷和弦，
3: 对
1: 啊，
0: 我负责那个比较啰嗦的部分，弹一些微博
3: 讲话
2: 对话的部分，
0: 对对话的部分，
1: 你在台上还要负责对话，
2: 是是是，
0: 不会啦不会啦，我现在尽量要让那个就是讲话的部分留给孟婷，
3: 哪有？
0: 那是你自己的，
3: 因为我要喝水。
0: 我想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想看主唱讲话，不是看一个吉他手男生讲话，不有趣。
1: 不会啊，绿叶对植物来说是很重要的。
3: 哇，
0: 谢谢。蕨类区是观叶的，很长的。
3: 哇，
2: 对，
0: 很长是观叶植物的。
1: 对，其实因为台湾的团，我发现就像刚刚欧梦怡说，他在不同的团，我认识很多贝斯手，都在好几个团。
2: 可能贝斯手比较少见吧，就是。
1: 但是我觉得贝斯手最重要了。
0: 对，所以就是有兴趣，就是弹了封闭和弦弹不了的人，一定要找欧梦怡学贝斯，因为多一个人学吉他，只是多一个吉他手，但多一个人学贝斯就多一个乐团。
2: 哦，
1: 太厉害！
3: 有没有台上就是要听这种 talking， 没有人要听我讲话。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还有啊，他还有教
1: 成为 P 是有理由的，
0: 对，教键盘。那如果多一个 keyboard 手，会有3到4个乐团受惠。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可能还会多一个制作人。
1: 哇，对呀，对呀，有道理，有道理。
0: 所以。
2: 谢谢我，
0: 不要再学吉他了。
2: 我今天才知道我这么造福音乐圈，
1: 很重要的，真的。而且很多团的团长是贝斯手
2: 哦、
1: 他们说，我就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弹贝斯，因为基本是根音
2: 哦，
1: 而且他们的性格比较稳
2: 哦。
1: 有
2: 我就
1: 有的团可以没有鼓，但是有鼓。跟吉他如果没有 bass 上台一定很可怕
2: 哦，确实确实，
1: 对，
3: 是，
2: 对，
1: 因为那个鼓就是空的嘛，好、
2: 哦，嗯嗯，
1: 对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一直没有机会喝水也没有机会说话的阿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我在看你们聊天，我看听得蛮开心。
0: 就跟平常那个在台上坐在鼓椅上看前面的人讲话一样。
4: 对，我在做我平常在做的事情。
1: 啊、哦，是哈、哦。对，很多鼓手他们都是很重要的重心。我自己的在教会的团，我们有好几个不同的鼓手，然后每一个鼓手呢都很有各自的特质，所以同样一首只要是换了一个鼓手，那就是换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
1: 真的，他们的重音的那个 touch 会让主唱有完全不一样的表达，因为他如果他的 touch 跟你要表达的那个心情不一样的话，他没有办法提供你能量往前给有的是他太干的话、你也会觉得好吃力哈、
3: 阿赫算是蛮有个人风格的吧？
1: 那阿赫是什么风格？要不要让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说来打一段，对不对？在舞台上，你们都会有给他秀的机会吗？会不会留一点？
3: 我觉得他应该是。 我们里面最常在表演的时候临时加东西的人吧。
1: 哦，
4: 是哦，
1: 哦，
3: 是吧，是吧，

0: 对啊，嗯嗯，每次都不一样。
1: 哦、对啊、
2: 哦，可能是因为不是我录的、啊，可能都不是我录的，嗯嗯，都不是我。
3: 他在台上的即时反应算很快的人，
1: 是，所以你是用一边听，然后临时会有。
2: 我想说玩团嘛。
1: 对呀、啊，对呀、啊，
2: 就自由一点，又不是工作，
1: 一定要玩，一定要玩，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2: 就是对啊。有时候是在舞台上，就是感觉一下当下的 vibe， 然后可能确实这样不一定特别的稳定，但有时候会有比较好，
1: 的
2: 对对对、嗯，比较爽的时候。
1: 阿赫也是从小学音乐吗？
2: 嗯，小时候是有学一点乐器，但我不是科班的，嗯，对，就是学一点钢琴，然后国中是管乐班这样。嗯，对，那个比较像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升学班、啊，
1: 就是为了升旗典礼，
2: 就那个年
1: 升降旗，
2: 那个年代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班通常升学的意味比较大，这样子。哦，对对对，
1: 哦，我还以为为了当兵，
2: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高中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热音社的
1: 啊，热音社，嗯嗯，可是阿赫，你有没有觉得从外形上会最不像热音社的？我说打扮。
2: 哦，我以前也是有长头发留超过胸部的，
1: 真的哇！我遇过一个遇过一个团，然后他们平常都在就是朝九晚五的那种标准上班族，嗯、然后他们是日本团，
3: 哦，好可以想象，
1: 知道吗、嗯？他们下班以后全部预备的包包拿出来是橘色的假发，哎，
3: 哇
0: 哇哦，
1: 真的。然后是皮的，然后衣服都是有很多那个金属
0: 铆钉，对
1: 对对对对对，
3: 哦，
1: 嗯，
0: 太有态度了，
3: 朋克。
1: 对，然后他们上班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一板一眼，然后深蓝色，
0: 蓝色衬衫，
1: 蓝色，对，都是就是很稳定的，就是日本都是换季就全国一起换季的那种，哦、然后进入工作他们就会每个人都回到工作的那种标准模式，可是下了班。哇，所有狂野都出来了，所以阿赫是可狂野也可以。
3: 他现在看起来很像上班族，
1: 对，他现在很像。
2: 我想说录音室可能会冷，想说穿多一点好了。
3: 我说你的衬衫是为了冷气而穿。
2: 其实我平常在团就穿无袖，穿了也不要去健身房。
0: 难怪今天觉得哪里怪怪的，
2: 因为我怕录音室很冷。
1: 对
2: 对
1: 对，
2: 因为平常去外面工作的经验就是，只要是录音室就是。冷气就会特别强，
1: 还好所有的录音室都是标准温度22度。
2: 哦，
1: 如果它不是22，它就不是标准录音室。
2: 因为我很不喜欢25度以下的冷气。
1: 哇、嗯wow, ，OK， 好，那我们因为刚刚终于轮阿赫讲点话嘛，所以要请他来介绍无暇这些。
2: 哇，这些也不是我录音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介绍起，但确实，他的我听到的时候的感觉就是他。的律动比较是有比较多的频率去促成的，并不像一般典型的流行摇滚的节奏是、嗯、就是 high hat、嗯、大鼓小鼓、嗯、这三个主要频率，它比较多的 overheads right、
1: 哦、
2: right 和一些像 toms 的东西，
1: 是是是，
2: 然后可能会比较线性一点、嗯、就是每一个时间点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鼓的音阶可能会跟刚刚说的 Omoi 的 Bass 的点线和楚皮的吉他的编排会有点关系。
1: 好、哦嗯、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打开我们的耳朵，虽然他刚刚讲的有些很专业的我们不一定懂
0: 真的，
1: 但是呢你就会我们假装懂的情况下来听，你就会发觉很多时候假装就会了。
3: 哦、
1: 嗯，我们一起来欣赏无暇。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决明子乐团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在这个团里面他们彼此的互动。我今天感觉自己比较像一个客人，就是跟你们在一起就是那种感觉，跟你们在一起我可以感受到你们在台上让所有的来听你们的现场演出的那些歌迷啊，或者是他们可以享受怎样的氛围了。
1: 嗯，
0: 因为只要你们愿意这样子互动，你们在台上都只有这个孟婷一个人说，还是说你们也会帮忙，
2: 就是会像这样子搭话？
3: 对，蛮常像今天这样就是乱讲乱接的。
0: 嗯，
3: 有时候就会
4: 排歌单的时候都要注意留一些 talking 时间
0: 不然
4: 不小心就会没办法唱完。
0: 今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歌唱都还没有机会让孟婷教我们唱，所以最后我们来空中歌唱教室咯。
3: 要学什么啊？
0: 一句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用某一种口腔的或者表达的

0: 那种风格就比较像决明子，好不好？
1: 嗯，
0: 就是比较跟一般的团不一样的某一句。
1: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歌会重复一些歌词，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就是开口唱之前很重要的事情是吸气的时间，就是比如说像下一首歌，它会一直重复，一定都会成为三吸气，一定像这样，那个吸气时间很
0: 所以
1: 重
0: 你
1: 要。
0: 会叫全场的观众跟你一起吸气。
1: 我们有别的歌交唱的时候
0: 会，
1: 会提到吸气的时间点，
0: 哦，
1: 对，
0: 所以通常因为你们也是进录音室录嘛，哈，还是宅录？你们是哪一种？
1: 进录音室录，
0: 进
2: 录
0: 录
2: 音
0: 音
2: 室
0: 室。
2: 的，
0: 哇，成本比较大呢。
2: 但
0: 不过可能你们练
2: quality
0: 好
2: 还是有差了，
0: 肯定的，
2: 对啊，
0: 肯定的。早期其实台湾很多团都是进录音室，但不是他们自己录啊，都是专业的乐手，然后他们可以练团，他们可以表演。但是进录音室，他的要求，我
2: 很
0: 想
2: 高
0: 鼓
2: 啊！
0: 手最懂，就是那个鼓点的，还有它的稳定度，每一个细腻，不管你 ride，不管你什么，你只要一点点不在那个，因为它是被反复聆听的嘛，不是我们大家一起嗨嗨就算了，嗯，所以在录音室录音，那个当然是成本高一点点，可是品质会不大一样，但有些团会不习惯。他们
1: 我
0: 后
1: 们
0: 来
1: 蛮
0: 还是
1: 习
0: 决
1: 惯
0: 定
1: 的。
0: 比较原始一点的录法，是因为当我们都每个人，比如说鼓的前面要排那么多麦克风，那打起来也会觉得
1: 不自在。
0: 不自在。那你们是把音乐录完然后再唱？
1: 就是乐器通常就是鼓，然后 bass，然后吉他，然后再录主唱。对，分开录。
0: 好，所以可以。教我们了吗？还是刚刚那就算了呢？
1: 可以教
0: 可以
1: 第二
0: 完
1: 个
0: 整一
1: tips。
0: 点吗？好
1: 好，
0: 好好好好，或者是第二
1: 就
0: 个，
1: 是我觉得台湾人讲话的时候，后面的嘴巴会比较不会张开。对，然后但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就是上颚最后面跟舌头是粘在一起，讲话就会扁扁的。
0: 对，
1: 然后唱歌也会那如果我们把后面稍微张开一点，它就会比较好听。然后怎么张开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收音机面前打个哈欠，或者后面就会撑开，然后这样去唱的话就会，它会比较共鸣一点。对，就是这个地方。
0: 所以，比如说，一定都会成为哪里你用到了这个？
1: 如果是扁的，它就变一定都会；但如果我们把那边撑起来，它就变。一定都会成为，就会多一个共鸣。
0: 不只是多一个共鸣，年龄也倒退好几岁。
1: 哇，年龄倒
0: 有没
1: 退好几岁
0: 真的，
1: 吗？有吗？
0: 你听有
1: 那
0: 没
1: 我
0: 有？
1: 以后都要这样讲。
3: 学起来，学起来，
0: 再一次，我们要把它
3: 学
0: 起来。
2: 这是什么？唱歌的凤凰电波。
0: 对。好，来来来来，好，我们来听孟婷，孟婷。
1: 一定都会成为，有差吗？
0: 你刚刚不是这样唱的，
1: 我不知道我刚刚说的什么。
0: 好，回去听录音，
3: 第二次凤凰电波
4: 录音，其实是有点差的，
0: 不一样，不一样，
4: 情绪不一样，
2: 对，情绪不太一样，
0: 还有打开的程度不一样。
3: 空间
0: 我们已经这个听众说，那到底后来怎么呢？后来怎么了？后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啦。今天非常谢谢决明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1: 一定都会成为。
0: 来，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来，来。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呢，我们一样，我是延续所谓的汉光42号演习系列。那汉光42号演习，其实有兴趣的听众，你只要注意每天的新闻，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说军方呢在演练什么。那我们这边呢只是抓比较突出的项目，就是过往所没有的，跟各位听众分享。那上半段呢我们讲随军采访，我觉得随军采访意思就是说，好，我们都可以在美军或说其他的一些世界新闻的媒体中看到说，诶，有战地记者，好，这个的名称，那战地记者比如说在乌克兰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诶，不只是乌克兰媒体啊，世界各国的媒体呢都争风报道，想要去乌克兰采访这第一线的战士，它有它的一定的风险，通常啦，你要去真的战地采访，那其实当地国一定会要求你说，第一个你要先准备防弹背心，就是说防弹背心，就单兵的各装背心钢盔你可能都要自备，就是说欢迎，应该说当地国就欢迎媒体来采访，但是呢风险自负，这个风险自负就是说他表示说，你万一不幸你被流弹所伤及，他们不负赔偿责任，这个是战地记者的一些实况。

那有部分的战地记者因为采访战事的时候或军事冲突的时候丧命，这个都是有所闻的。那这一套的系统来讲，其实在波斯湾战争期间其实美军试用过。那其实最早的随军的采访，其实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都有，都已经有了。那当时候一定是说你跟随在部队后面采访，一定什么叫官宣的媒体。那以现在来说就是军文社、青年日报跟汉森电台他们的角色，他们也有记者，就这个叫随军的采访。但是呢，这个还不算所谓的战地记者，只是说这次的汉光42号演习，那确实国防部呢就是真的是放心啊，应该说陆军就是放大决说嘿，他们开放的部分媒体叫随军采访。随军采访的概念很简单，就是说他发给你，就是媒体现地报道之后呢，其实呢陆军呢就给你换穿迷彩服，然后呢靴子最好是穿着深色的，因为其实比较不会穿进，就深色的一些战斗靴，然后呢着装之后呢头盔戴上去，各装单兵背心穿上去之后呢，其实真的就很像军人。当然你仔细看啊，其实有些媒体他的头发确实留得比较长，那确实这个是除外。那除外这部分来讲，这个都是要特准。我们必须讲说军方的每一次的采访申请其实他们都有签合。不是说譬如说假设好，比如说主任同意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名人进去拍摄，不是那么回事。就是说其实军方呢他们在做事他们都有造册，讲白点叫列管，很多造册，然后呢开协调会。那这次呢随军采访我有随军采访过。那这次陆军呢他开放好几个场次呢供媒体选择。那有的媒体比如说有一家平面媒体呢他就随军14天随着教招员采访14天。那有的媒体呢他是跑到比如说蓝屿绿岛2天。那有的媒体呢是采访整个汉光演习10天。那有的媒体呢是采访汉光演习5天。那像我参加的是花东作战区，我就到第二作战区2天的行程。那这个随军采访的目的来讲其实算是陆军的近年一大突破。那其实最早的随军采访居然是2000年陆军269旅所举办的雄狮操演。那其实雄狮操演那个时候呢其实部队呢还没有算完全的载具化。那当时候陆军呢就是把这些记者就记者朋友有兴趣参加的行军的记者朋友呢那边到行军纵队，对，就是说部队在行进之间行军就行军，徒步行军就徒步行军，徒步行军的过程中裁判官他会下状况，比如说敌毒气来袭，敌炮击来袭，行进间的单位他就要做隐蔽，甚至穿戴防毒面具。那我们那时候记者呢就一样，你看到这些阿兵哥在躲隐蔽掩蔽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拿起相机做拍照。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叫底片的时代，就现在讲这个可能比较少听众哈，还有底片，对，那个时候还在底片的时代。那甚至还有幻灯片，我们叫正片。那照相机来讲那叫负片，就啊在正片的时代，就那个时代其实陆军呢已经试验过随军采访的行程。那不过很可惜的是说在2000年之后就没有随军采访这个科目。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其实这样对我们对整个陆军的新闻能量的累积来说会有一大的缺陷。那这次比较不一样，这次说的是在陆军他们改变思维之后，他确实放大胆让部分的媒体叫随军。那随军采访你要采访什么，就是说讲白点说部队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那这些媒体就是在旁边跟拍。我们讲一个概念，我们用动物园的概念来比喻可能大家会比较了解。就是说我们其实动物园它有分为三代，就是第一代的动物园叫木栅动物园，不是木栅动物园，就是圆山动物园，就是把动物呢关在笼子内，然后呢民众去参观，

陈平时期我们媒体采访部队的邀访行程就是类似这个方面，就是说把部队集合起来，然后呢媒体去参访，这个叫邀访行程。那第二代动物园叫木栅动物园，木栅动物园的话它是用壕沟的方式呢把这个动物隔离起来，然后呢民众去参观。那其实像媒体在汉光每一次的汉近年的汉光演习期间，怎么在路上看到部队去做采访，那个叫所谓的不是叫随军，那个叫临机采访，这个确实是说你只要呢不干涉到部队，然后呢你只要在路大家可见可闻的，我们上一集讲到说的爱国者飞弹的发射架在河滨公园陈列，媒体看到之后呢就去就近拍摄，但是你不能干扰到部队的行进，这个叫第二代的采访观念。那第三代的动物园，比如说像野生动物园，就是说民众呢开着车或者说非洲你去看那种所谓角马的迁徙，大家开着车呢去看角马的迁徙，但是你不能干涉到动物的行径。同样的随军采访也是这个目的，就是说军方开放媒体若干名额去采访，但是呢你不能干扰到部队的行程。而且呢它还有个重点，就是说部队这做什么你就拍什么，你不能去指挥干涉部队要演什么给你看，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其实这个才是计时啦。那部队呢甚至他们在什么时候休息，有没有休息，在车上打盹等等等，这些呢其实都会有部分的机会会让你拍摄得到。那部队呢他们每天煮什么吃什么比如说加勒士餐盒，或是说像中部作战区有一天他们煮了一个丰盛的叫热食追加居然出现鸡腿，那大众一定会觉得说很奇特，说部队有吃这么好吗？那说真的反正这个就是随军采访的目的，就是说媒体呢他只能真实呈现说你部队在演训期间做了什么干了什么，甚至呢有没有洗澡，这些呢其实都是真实呈现出来会比较好。那我们必须说啦，就我看到的一个花东作战指挥区的随军采访的案例，我们的采访的对象是我们叫战甲纵队战斗队，他是假设说若干的战甲车辆编组的战斗队，他整个的洗消遭受到敌毒气，然后呢洗消的过程，然后呢板运的过程，还有药港防御的过程，就是采访整个我们叫战斗队的过程。那战斗队的过程来说它包含战车迫击炮车，然后还有若干的机部单位的配合，这个采访呢是蛮有趣的。那其实呢也是让媒体体验到说当兵就是这样子，不是说早八晚八，不是，不，我想绝对不是。就你想象一个画面说好战车各部队虽然说誓师完成任务赋予，然后呢任务赋予之后呢，然后各个排比如说作战排各个战斗排或者说战车排或者说小部队呢，他就会进驻到各个战术单位。那我们就考各位听众这四辆战车或是说这十几个人二十个人晚上怎么睡觉？其实就群聚在一起，然后旁边放个哨兵就这样睡觉啊。好，所以其实你去想象说齁，其实当兵其实会很辛苦啦。但是我们也必须说啦，在陈平时期齁，陈平时期演训的时候呢，有的部队呢就会有的单位的有的科别齁，比如说假设齁第一排的官兵他可能睡野外。那第二排官兵他可能分配到他的驻地齁，在公庙啦或在学校或在营区齁，那讲白点他就会睡得比较好。那甚至啊古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听到说父子辈讲说他们的从军经历，说他们觉得说睡在墓地很好因为墓地这个是不能说猥亵啊，就是说墓地他旁边是一个平整的地方。所以有些我们听到父子辈他们在行军的过程中他们会觉得说怎么墓地比较好，因为他旁边有一整块平坦的地方哦。那现阶段来讲你就想象说一个步兵他的背负的装备除了步枪，然后呢单兵各装之外呢，他还要背负单兵宿营的装备。
那只不过啦，现代因为现代我们叫军车普及的时候，那这些所谓的辎重啊、宿营的物资呢，就都可以往这些行政车辆一丢哦。那确实呢，现代步兵呢，携带量哦，虽然说很大哦，但是他们有军马可以承载。那其实这些过程呢，其实我想哈，其实军方呢都应该要尽量展现出说，军人的刻苦面哈。比较可惜的是说了哈，在这次的随军。

因为其实平常啊，平时我们真的看得太多哈，部队战力强的画面。但是我们反过头来想哦，大家都会以到现在一样哈，大家都会认为说当兵很苦，我们就必须利用哈这种所谓的大众的印象哈，把这个所谓刻苦的精神体现出来哈。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哈，部队睡野外，然后一个睡袋哦，一个睡垫给你哦，那。睡野外的过程啊，或是说没有洗澡的过程，或是说蓬头垢面的一个过程，陆军呢要不要呈现给媒体看？要去想好，因为这个是可以设计的哈。因为你如果说没有表现出说这种刻苦面的话呢，其实民众哈难免会质疑说啊，怎么现在当兵这么爽哦？那不是我们不是说当兵爽不爽的问题，说。你必须说，假设哈，你已经设定随军的，那当然你就必须把，军队的刻苦面跟欢乐面给呈现出来啊。所以其实你不能一直期待说媒体要有正面报道，其实不是啊，就说你必须反而要反过头来操作，把军队的刻苦面啊，甚至啊，你的防弹背心穿上去之后呢，你的汗衫全湿的这种画面呈现出来啊，甚至呢，你必须呈现说哈，士兵啊。在下着小雨的过的时候，继续执行的画面，这些呢都可以去设计安排哦。那其实随军采访还有一个目的哦，就是说更正啊现代的假讯息或所谓的资讯战啊，因为现代的网络骇客很发达，那万一呢不幸在暂时我们的我军资讯被敌方骇客所骇入，然后呢植入不当讯息误导国人的时候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反而可以透过随军记者的随时报道，然后将这个讯息发送出去给国人知道，这个才是随军采访的目的哦。那其实随军采访的过程哦，其实他有签哦，像我们都有签严格的保密协定哦，就说有些能讲，有些能拍，有些不能拍，其实都事前都律定清楚。那一旦违规哦，那不好意思哦，现地的指挥官呢就可以将哦媒体逐出哦这个采访行程哦，所以其实。他会受到限制，那不是说好像一般的我们电视台看到说，哎，什么8点拍到个画面，然后呢9点就要发出去，没有，他可能还要经过部分的新闻官的审核，这个世界各国都一样。那这个呢，对于电视台的要求，那最快，我记得印象中至少是2小时以上，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牵涉到所谓的治安，还有行军动线的一些规划跟审核，这个很重要哦。因为有些的路段呢，确实是部队他们暂时真的行军的路线，还有真正的战术地点哦。那这些地点的话，虽然说陆军开放给你采访，但是他们也希望说哦，你能尽量保密，或者说在比较安全的区域中啊，比如说一整长段的一些乡间路段，诶。它没有明显的地形地标哦，那其实呢，这种影片呢就可以发哦，它可以让媒体知道说哦，原来的战甲车机动的过程是这样的，然后呢，战车摆运的过程是怎么样？这个方式很好。那我觉得啊，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开哦，就说随军采访的检讨会啊，那我们希望哦，希望说来年哦，来年还有机会哦，去参加哈这个随军采访，因为其实随军采访哦，虽然说对媒体哦跟。受访单位都是一种压力，但是确实会比较贴近于真实的汉光演习。那这次呢是汉光42号演习中，算是近年又开放随军采访的一个科目，这个部分呢必须给陆军一个嘉奖。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陆军开放在汉光42号演习中开放媒体随军采访，这个要给陆军一个嘉奖，希望来年还有那个随军采访的机会，那长官就是予以正面鼓励。那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要看就汉光演习这么多科目，我们只挑一个科目来看，这个叫所谓的跨区征云。那跨区征云我们必须说第一个就是说跨区呢不是跨地理区哦，不是说从基隆部队从基隆到台北这个叫跨区，不是，它叫跨作战区。就是说一般的我们简单的说啦，就北部作战区、中部作战区、南部作战区跟东部作战区，那其实对应的分别是说六军团、十军团跟八军团，还有发放部跟东指部、台东地区指挥部，跨区。那我们必须正本清源的说，跨区增援只是陆军的名词，这个是讲实在话。因为上一集我们讲到说海空军基建的交战过距离很长，武器射程很长，他一旦军机飞出去或者说军舰开出海，他动不动就跨区啊，因为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就说海空军的作战目的，他主要是歼灭敌有生战力，就摧毁敌方的军舰跟飞机。那你说跨不跨区，说真的对于空军海军来说他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每一次的升空、每一次的出海都是跨区增援，看任务。就说跨区增援只有陆军才有。那这次呢很特别是说陆军的跨区增援它的范围很大，幅度很大。包含我们先讲说好陆军的部分，陆战队的部分居然有南部的陆战队人一路机动，然后还有做相关的行政车辆呢直接从南部的驻地呢开赴北部。南部的装甲单位呢也透过板运的方式呢前运到湖口地区桃园地区，这是南部两支重要的部队呢前运到北部，这个新闻报道上都有。甚至呢还有南部的机甲单位然后搭乘运输直升机，然后呢直接用空运的方式，那媒体都载明说有一架 CH-47 六架黑鹰直升机呢直接从驻地起飞，然后将兵员运送到北部，这个是我们叫南兵北运，这个确实是以前比较少看到的。那中部作战区呢他们也有跨区增援，他们跨区增援到苗栗地区的部分，这个是后续才看到。那东部作战区的跨区增援有没有？有，像我们采访的随军采访中就看到说花防部呢所属战甲部队呢居然透过板运的方式呢将战车呢前运到苏澳地区，这个都已经是有新闻报道。那甚至呢还有部分在联合防御期间，联合防御操演期间，甚至还有部分的云豹甲车经过水山穴道，然后呢驰援到南洋地区。你可以想象说这个画面说原来呢这些部队呢机动来机动去这个叫跨区增援。那跨区增援说真的它有它一定的一些要必须遵守的项次，比如说战车要板运，然后呢物资辎重物资它可能要透过行政车辆或者说民间尾商运输的方式呢将这些辎重我们叫135类补给品输送到

前指定的位置、哦、让部队、哦、去使用。这个过程很繁杂很冗琐、哦、因为行军纵队呢不太可能是说一长排的纵队，它有很多种方式、哦、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哦、南部的机甲单位、哦、透过空运的方式将兵员、哦、北运，那重装的装甲车战车透过白运的方式北上，那其他人员怎么办？直接、哦、做车辆运输、哦、所以至少就南部的机甲单位、哦、它透过空运、哦、陆运还有板车的方式呢将部队北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以前比较少看到，而且是从南部跨到北部、哦、这个路程很长、哦、那你跨去增援之后呢，人员要检整，然后呢我们还必须想说，哎，那人员检整、哦、那一旦我们叫单位的吸行量，比如说弹药吸行量、哦、当然、哦、你可以配付到、哦、这个部队一路北运、哦、那有没有可能、哦、这些跨区增援部队到达北部之后呢直接、哦、征用、哦、譬如说直接调用、哦、北部作战区的弹药来做支援，当然可以啊，其实他们有在做演练、哦、你总不能可能说一路从、哦、南部驻地、哦、带着数日份的弹药北上、哦、这个说真的是说不过去的、哦、那他们有没有这种配合的演练？有啊。那对于这个后勤单位来说呢，这叫主动运补、哦、就说部队来了、哦、就南部部队来了，然后呢北部的地区的弹药库呢他透过相关的电脑计算，他主动出车运补到我们叫他们叫会衔点，叫 meeting point、哦、就会衔点的地方可以是任何的地方，只要安全有隐蔽那个地方都好，然后呢透过我们叫弹药预屯的方式，先行将弹药呢预屯到某个地方，然后呢供作战部队来取用，这个部分呢其实都有在演练。那其实说我们民众听众比较少注意到这个后勤单位的种种，我们都看到说啊战甲车啊威风飒爽，然后呢奋勇杀敌，那其实我们必须说了，在随着在无人机发达的时代，很可能过往哦，过往你看到说战车在海滩上冲锋陷阵的状况，可能已经成为过往云烟，因为不太可能战车呢会冲到海岸边哦去做冲锋陷阵的动作。但是它反而在第二线或城镇地带，哎，它有它的生存空间哦，因为这必须要搭配哦相关的反无人机措施起来之后呢，其实战甲车反而有它的生存空间哦。这是题外话，我说跨区增援呢是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部分，那这些所谓的南兵北运之后，那其实它有个目的，它有个重要的设想是说北部战况紧急，然后呢必须抽调兵力来支援，那其实呢共军投入的我们叫投射的兵力，那其实可以算得出来，确实是可以算得出来，那再加上了北部地区其实集结比较多的镇输的要点，所以其实确实他需要的兵员比较多、哦、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台北地区、哦、有北部的机甲单位，有南部的机甲单位，还有陆战队、哦、南部的陆战队也北上、哦、那这个是跨区增援的部分、哦、那跨区增援的部分来讲、哦、有些人一定会说啦、啊、怎么暂时啊高速公路啦一定要会塞车什么的、哦、那我们必须说啦，在暂时的时候可能民众呢都不会利用高速公路，因为可能就躲到、哦、荒郊野外去、哦、这个是暂时高速公路有没有被阻挡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排除了、哦、就说暂时跟平时它的状况绝对不太一样、哦、但是呢你成平时期的汉光演习要不要做相关车队验证？要、哦、要，我必须跟你讲要、哦、就说你装载、哦、多少弹药或车辆人员北上，它多少时间抵达、哦、那中间、哦、就长途行进的过程中、哦车辆的耗损率、损坏率、的妥善率，其实都可以透过实装实作的方式、哦、来检测出说它实际的数据。但是呢，这个实际的数据、哦、比如部队的车辆妥善率怎么样、哦、它什么时候需要休息，人员需要休息加油，这些参数或者说资料当然就只存在于各个连兵营的营长跟旅长的头脑中、哦、就是这个才是所谓的战术机密啊。那你说部队呢行经什么休息站、被民众目击，诶，那个其实不算是机密啦，因为其实大家都看得到、都不算是机密、但是这个单位、比如说妥善率多少、然后呢透过、这个长途增援的过程中它的装备损坏率多少、需要多少车辆去救援、需要救济车去驰援、

需要怎么样的弹药整补，这些数据来讲都是我们叫联兵指挥官他们要熟悉于胸，这个才是机密。那除了这部分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怎么绿岛、蓝屿，甚至连龟山岛还有小琉球都有发现说，驻军前往驰援。那这部分来说呢，我们不算所谓的跨区增援，我们叫所谓战场上的机动。好，譬如说东子部的官兵搭乘民间的我们叫疏运的游客的游轮直接将兵员前运到绿岛、蓝屿。那龟山岛也是一样，小琉球也是一样，就是说后续我们才发现说，怎么小琉球出现阿兵哥，什么龟山岛出现阿兵哥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各个作战区他们在验证说啊，万一就暂时要驰援龟山岛驰援小琉球甚至绿岛、蓝屿的时候呢要用多少兵员去驰援因为这个兵员呢算得出来因为你驰援，我们以东子部来讲，来东子部来说你驰援官兵到绿岛、蓝屿，那你台东地区的防范你需要多少兵力，这个都要算计那你希望带多少兵力武器上去，这个都要经过计算多少时间，然后呢暂时能不能征用这些民间的船舶，这些呢都零零总总是非常非常复杂。那只不过啦，我们以前在汉光演习期间都没有看到说部队这种所谓的跨岛机动。我们再讲一次说跨作战区，这叫跨区增援。但是呢像南部作战区它驰援到小琉球，或东子部驰援到蓝屿绿岛，还是说南洋地区驰援到龟山岛，这叫部队机动。部队机动的过程中除了是卡车之外，板运之外呢还有船舶啊，还有空运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次汉光44号演习中看到说，原来呢陆军在验证他们数据的多元化的可能性，还有验证多少时间。那这个是以前所没有看到的。那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是陈国民，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洪才龙啊，才龙好。
3: 燕山龙主持人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是前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委员啊，然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啊，然后他曾经在台湾经济研究院哦，然后 APEC 那个研究中心哦，负责这个议题哦，然后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啊，然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学程啊，兼任助理教授等等啊，他著有《压力下的优雅》啊，《隐藏的说客》啊，然后《边缘战略》等等，然后最近啊，他有出版的这个《大怒神来了》。那我想我们就今天我们上个星期是谈到那个普华现金，而这个普华现金是因为 AI 红利而来，而那个川普总统自从去年重新赴任之后去年的四月开始这样一个关税战然后那个鸡飞狗跳到现在，当然目前为止似乎受到一定程度，一方面内部那个最高法院那样一个病人说就让他的那个一些武器似乎受到一些影响，那同时他的主要针对对象中国似乎你看这一年半以来似乎好像也没有受到什么重大的一个影响，当然中国本身的经济有他的一个问题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其实我们过去也已经几次的那个找那个来宾来谈，都有谈到中国的内需现在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所以变成说然后他的外销看起来好像非常。

0: 的发达，但事实上有人就讲说，哦，这有点是变成说剥夺了很多所谓南方国家的一个生存机会然后你这样又有点是杀鸡取卵，中国这样一个方式可能会有点那个，对他来讲其实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那我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要谈到有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然后再谈到台湾，因为我们上个星期谈到说台湾的这样一个为什么会变成说川普总统会针对台湾，会你看从他选举之前到那个这两年来，他一直不断的讲说台湾那个掠夺了窃取了美国的半导体的技术那个所以变成说就是那个要逼迫那个台积电必须要不断的增资然后也希望台湾跟台积电有关的这些产业能够驻扎在那个美国所以变成说有关这样一个川普总统的那样一个关税战的一个缠斗，柴荣你怎么看呢？
1: 对，刚刚主持人有有帮我打书了，就是我最近在蔚腾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叫《大怒神来了》大怒神就讲的六无村嘛，大家有玩过嘛？忽上忽下让你突然失去重心那种恐怖感那我是拿这个来比喻说，这个去年四月二号川普的关税解放日对全球发动这个关税战当然不止中国啦，还对他台湾、南韩、日本、欧盟在内他的那个经济盟友也都在没有，也都被波及到了有人说是敌友不分啦，不过说实在，我倒认为也有一些差别啦，因为他对中国的做法是比较排除式的，那效果好不好是一回事，至少说他有用意想要排除封锁。这我们那个以前在公平会竞争法讲的一种是封锁另外一种是剥削然后我觉得因为美国川普他的想法是说这个美国长期对外的贸易的这个赤字就是因为你各国中国在内盟友在内都是对我美国这个敲竹杠你们自己那么多的贸易的障碍然后美国这边这么大的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个进入到我这个市场的门槛这么低我们的关税很低我们很自由结果是你们在搞我们你们自己内部很多的关税还有很多的非关税贸易障碍所以让我美国的产品出不去所以川普他这种 MAGA 他讲说让美国再度伟大的这一套的想法当然跟我们传统那个主流经济学想法不太一样以前我们讲全球化嘛，比较利益所以 MAGA 的这套讲法他会二度的当选美国总统，表示说他的确有一定的民意的支持产业的一个相关的需求，所以这个川普这个发动关税战基本上在我看来可以归结成是对全球化的反扑然后另外是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反扑当然中国经济崛起他特别是讲那个中国的制造业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已经到达多少了吗？等于是美国跟欧盟的加总这很可怕，这是说全球已经三成以上未来已经慢慢往继续攀升的话像什么你刚才最近在讲什么那什么连那种重机车什么都要到台湾来等等，就表示说他那个工业的生产能力他蓬勃发展当然这有他被国家支持啦等等啦一些原因那当然他的成本还有规模等等的因素所以大家在讲这种就是说川普对全球化跟中国经济反扑，所以他发动那个全球的关税战当然我想过去一年来大家每天都听什么对等关税一下30，一下20，一下15，到底我听的应该是那个看的眼花缭乱所以我是想说，就把我自己过去所学就是说整理这一些这个基本概念还有说对川普关税战的一些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稍微整理，所以有《大怒神》这本书所以这大概是目前大概全球的目前的发展的情况。
0: 对，我想就是那个我们再回复到我们刚刚要讲的重点，就是因为川普针对台湾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所谓的半导体尤其现在又随着这样一个 AI 产业。

0: 的发展，所以变成说那个川普总统非常非常的眼红哦，希望说你，所以你看去年他刚上任没多久就把魏哲家找去白宫哦，然后变成说叫在亚利桑那啊，不亚利桑那那个投资哦，然后现在变成说哎不断的要增加啊，然后当然那时候很多那个国内的在野势力哦就认为说哎这样那个我们的产业会被掏空啊或什么的啊，那我想去年那个查到你也曾经来过啊我们这边啊来谈过几次有关那个川普的那个关税问题啊啊，那我想在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啊，那么这段时间的变化你有观察到什么吗？
1: 啊，对，刚主持人有讲到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川普发动这个关税战啊，除了表面上讲说，当然就是说，美国那个这个贸易的这个平衡啊，哈、哦，那个用意之外，哈、哦，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想要让美国再工业化，好、哦，那再工业化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哎，特别是一些关键的产业啊、哦，像主持人刚提到的半导体产业，他指明。就是要台积电啊、哦，那到美国去投资啊。当然，台积电有应运这个商业的需求啊，也辉达啦哈、哦，这个 Google 啊，很多的这个大的的客户都在美国嘛，哦，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也有一些是商业考虑哦。当然，还有在当台湾这边的产能扩充、土地等等的一些限制哈、哦，所以基本上诶、除了说美国那些要求之外，也有一些商业考虑啊、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我刚刚讲的重点是说，川普发动关税战，那除了有这个让美国再入工业化，所以你要各国的宝贝啊，你要你们的宝贝是什么？要到美国来啊，因为就是让美国一直特别针对半导体的发展这一块，美国向来认为那是一个国家安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家如果看那个《晶片战争》那本书的话，还有张忠谋那个先生的传记，你都会发现，从二战那时候打到最后，其实已经慢慢在用电脑，只是那时候是比较粗糙的、原始的。到越战更是重要。当然，验收成果是在那个波湾战争。整个那时候是美军全胜。所以那时候其实里面都是晶片。所以那个晶片的那个整个重要性，早年是说石油嘛、铁啊、镁啊，后来现在是晶片。所以晶片就是说，我们最近在讲说什么咽喉点，就是说 choke point， 就说这个你只要像霍姆兹海峡，伊朗控制了。那个时候那个咽喉点，哦，然后他可能不是比你他国家不比你强，可是他控制那个咽喉点，或是说像美国控制这个美元的金融网络啊等等啊、哦，还有那个高阶的技术啊、哦，晶片的技术，所以他就有一个咽喉点，可以迫使你来顺从服从他国家美国的一些相关的要求，他的整个外交的利益也好，或者国家发展的目标也好，基本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筹码跟工具，所谓的。经济的武器化了，把经济武器化，把市场武器化，所以川普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有人说现在是一个经济战争的时代，所以我们现在看回头看，台积电在台湾的这个发展，除了产业的贡献之外，基本上我们就慢慢也要有个概念，就是说现在全球已经进入一个经济战争的时代，或是我书里面在讲的地缘经济的时代啊。早年我们会讲地缘政治嘛。地缘政治讲到大国的关系啊，那地缘经济简单来讲就是把市场跟经济武器化。现在大家看那个，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半导体产业之外，还有最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验收成果，美元的这个金融网络对这个伊朗哦，用传统的这个战争打不赢，也许。他透过这个经济战呢、啊，能迫使那个伊朗屈服啊。所以这种那加上中国的稀土金属，刚刚其实那个主持人也有提到，就说川普发动关税战以来，看起来中国好像相对影响比较少、比较小。我跟大家报告跟分析，从去年这样一路下来哦，川普关税战其实得利最多的是中国。
0: 对，
1: 大家看到从去年怎么川普有一度就是说喊到 145% 的关税啊，但没多久那个在去年11月 APEC 会议嘛，在韩国的仁川有没有这个川西有一个在那边会面啊、哦、开始那边基本上川普就已经所谓的这个川普又归缩了啦，就又收回去了，然后主动就说跟

0: 中国提议和啊、哦，就休兵一年。
1: 嗯
0: 哦、就说那个贸易战或者关税战休兵一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中国在川普对他宣布说关税提高145%之后，隔天马上就宣布说，那我你们需要我的稀土金属出口要管制，不止美国，欧盟现在国家日本我都要管制，你们以后要出口都要登陆啊、哦，那个还限量。所以基本上中国拥有那个稀土金属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所谓的烟火点，他掌握烟火点，所以这个也解释为什么然后这个川普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反而没有像我们预期中那么高。像前一波不是川普在针对各国所谓强迫劳动嘛，那当然台湾我们有得到一个不错的跟欧盟一样的 10% 的一个关税，不是不错啦，其实是这个惩罚啦，只是相对就是说比较低的一个关税。那中国多少大家没注意到 ,12.5%。然后其他国家一般南韩国也 12.5%, 日本 12.5%。所以实在 ,10% 跟 12.5% 差多少不多啊。所以中国反而因为大家知道中国那个整个庞大强大那个制造业的那个生产能力，它差这 2.5% 对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反而它因为其他国家从以前很低的0啊 ,1 啊 ,2 啊突然增加到 10% 以上二位数字以上，对这些国家影响反而是比较大的，那对中国反而是影响比较小的。所以中国反而在这一波去年以来的这个川普关税战反而是得到好处。
1: 对，我想那个甚至进一步来说，由于那个整个川普他为了要封锁中国啊、为了要那个不让那个中国的产品啊、那个西产地，所以针对南亚国家跟东南亚国家哦、做了很苛刻的、哦、一个对待，而这样一个对待其实对台湾来讲、哦、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过去十多年来、哦、那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的这样一个新南进政策、哦、其实是放在这样一个南亚跟这个东南亚，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哦、由于中国、不管说是他的那个成本也好、啊、或者各种政治因素也好，所以很多台商哦纷纷啊离开啊，不是回来啊，就主要就是往那个东南亚那边去发展哦、啊。然后的确那时候对台湾啊那个各方面也都那个互利啊，但是问题是自从去年啊那个川普针对东南亚国家哦、啊，因为他认为说你中国很多产品都是透过东南亚、哦、然后那个来西产地，所以他对东南亚、哦、就是刻意关税就非常非常的重，就伤害到很大的那个，所以这也是使得台商、哦、现在有点进退两难。而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晓得说彩龙你怎么看、
0: 对这个关税哈、哦，关税基本上当然很直接，就是说大家那个出口的成本会增加嘛，然后美国那边进口的消费者也要付出一部分嘛，分担嘛，所以它物价也会上涨啊、哦，就大家通常会一起 share 分担啊，当然就看你双方的这个供需啊、哦，你的议价能力高不高，来决定你要分担多少那个关税、哦、啊。关税通常也会有其他效果，比如说会造成贸易的转向。以前我们讲说在因为川普 这波关税战，有人讲说最大的一个牺牲的就是说WTO 嘛，那最高待遇的那个原则、哦、就说一般的演大家会比较一样嘛，就是 一视同仁的那样的一个原则基本上就被破坏、
1: 哦、
0: 那被破坏之后就是说他像去年那个对等关税啊、哦、他一下不高兴哪个国家巴西什么的，或是瑞士总统跟他讲电话他不高兴，马上隔天变成 39%、哦、就说那种国家别的就是说那个对等关税，当然主持人刚才提到今年2月20日嘛、哦、美国那个联邦宪法最高法院就宣判他那个宣布说那个对等关税那样的用法是违法的违宪的、哦、所以他川普的那个手上那种很任性的那种武器就大幅度降低，所以又回归到301嘛、哦是国家别的、啊、另外当然还有产业别的232嘛、哦、大家有常听到钢啊铝啊那些还有晶片未来的晶片可能也在里面、哦、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它的工具、哦、那所以我刚刚讲到说关税它有另外一个效果，都是会造成贸易转向，特别是你在 WTO 最高待遇大家一视同仁的一样的那个平等的那个关税税率发生变化之

0: 有的高有的低，所以就变成会贸易转向，更容易贸易转向。啊，就是说，哎、欸，那我把我这边东西都输出到那个关税比较低，对美国关税比较低的那个国家嘛，哈、哦，那通常那这样都很容易就会洗产地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洗产地基本上就是因为川很大原因是因为川普引起的，
1: 嗯，
0: 本来就会有啊、像各国 FTA 里面本来就会有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现象，可是说川普去年这样整个让全球的国际的经贸的体系 WTO 那一套。做一口待遇有没有？这个没有差别的、无差别的那种那个处理方式破坏之后，基本上就很容易这个西产地问题就会更加严重。所以以后大家海关会很忙，而且可能要很多走私啊什么的都会又会产生啊、哦，因为那个税率不一样。好，那有回到今天的这个重点是说，哎，那这个台商的那个情况跟中国啊、哦，刚刚我有提到说，川普这一波关税战啊、哦，那让中国得利比较多。中国当然相对其他国家，它付美国的关税还是比较高。可是因为你是说其他国相对其他国家本来是从很低很低的基础、
1: 嗯，对，
0: 所以它相对而言，它反而是比较得到一个优势。
1: 嗯，
0: 所以前不久《纽约时报》已经有在做一篇分析报道，就说哎，好像很多的中国的商人本来也在布局嘛，那他们台湾有南进政策，他们也有啊，
1: 嗯，
0: 哦、要避免那个川普，特别是川普 1.0 没有，
1: 嗯，
0: 在第一任的时候，这么主要是针对中国嘛，所以当时已经有一波中国的企业往东南亚、这个泰国、啊、印尼、马来西亚去去做布局啊。好像前不久是什么那个重机车哇，那个什么春风哇，在马来西亚做的，而且中国品牌，
1: 嗯，
0: 好、哦，啊，那会进口到台湾来，就表示说那个中国那样的。那问题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波关税战缓了，让中国得到好处，相对减缓之后，很多的中国的生意人、商人慢慢也回流到中国内部去。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台商会不会大家知道嘛？那个生意人将本求利，
1: 嗯，
0: 所以也有可能会。让台商本来说想要打算离开中国的，或是说减资的、那可能看美中的这个情况，贸易战的情况，如果相对比较稳定，我刚刚讲的有中国有稀土金属，所以基本上它就会确保一个互相保证毁灭，
1: 嗯、
0: 所以基本上都会缓得会比较大家不敢动、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会比较一个稳定，比如说了不起，川普对中国的整个关税增加大概在20%。上限的大概，因为去年仁川听说他们两个川习会就有默契的，大概是20%，所以这个可以控制、可以预测的一个关税增加，所以基本上美中的这个关系比较趋贸易关系比较趋缓之后，中国那边可能那个吸引力又会恢复啊，所以那这可能也不会影响到台商的布局，当然这可能要再看事后未来的整个情势演变。
1: 对，因为马上你看那个下个月啊、哦，那个九月哦，那个川习会啊、哦，又要在啊、华府那边啊、举行了啊、哦。因为你看，今年啊、那个四月嘛啊、那个川普啊、不五月啊，
0: 对对，
1: 五月那个川普去北京啊、去中国啊、然后这次是变成换成那个习近平啊、前往美国。所以这一次啊、哦，那个会有什么结果啊、哦？我想全世界都在看呢、啊，啊、哦，看了那个结果之后，哎，那个整个接下来，整个那个川普的这样一个关税战啊、哦，会怎么样啊、哦？我想这个可能才是更大的一个关键。那我想就基本上，由于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啊、哦。就是川普是针对台湾的整个半导体、哦、那当然主要是针对这个台积电，那刚才彩龙也提到过了，台积电其实前往美国也不是我们讲说、哦、好像是完全被迫的、哦、也有他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考虑，就是其实这那个前不久黄仁勋就提到过了、哦、那个不是说、哦、那个台积电啊，或者其他那个被迫那个是他们以主动选择哦、啊，要前往美国。那所以变成说那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你认为说我们未来的那个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全球布局，那当然主要是以台积电为主，可能会是怎么样？你看现在除了美国之外啊，然后日本熊本。啊、然后德国的德勒斯登、哦、 也都要那个有那个台积电啊。那接下来呢？
0: 啊，是这样子啊，先让大家知道一个数据哈，说台积电的全球布局，当然也先看它全球的销售量的分布嘛。特别是美国那边，哦，大家知道那个 AI 的那种这个高度的发展，这个 AI 的这个竞争都决定未来看哪一个国家能够那个胜出嘛。特别是美中之间，哇，这个中国整个全国都在封 AI 嘛。
1: 好，
0: 那那个那个美国那边当然有它商业这个资本市场的优势啊，美国的资源还有人才。他所以这个美中的这个 AI 的这个竞逐是大家关到高度专那个关注。那台湾这个我们刚好掌握这个那个这个 AI 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算力嘛，算力啊，就除了大家知道演算法之外，还有那个 data 嘛，资料中心之外，另外最重要的是算力啊。那台湾基本上台积电这个运算的逻辑晶片都是有掌握这个算力啊，所以这个美国就是说把台积电当成它国家安全很重要的，就是说它大家知道说两岸的确会紧张嘛，所以有风险，认为说实在一个比较理性的国家。像特别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全球霸权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不会把人家讲嘛，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特别是在地理上，高阶特别是高阶晶片都放在台湾这样一个海岛啊，所以他们不放心，所以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啊，就是硬的。以前那个拜登其实也是要啊，就是他用红萝卜嘛啊，所以他美国有晶片法案啊，按那个川普当然就是用那个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有点胁迫啦，你说胁迫，或者说透过关税啊等等啊，就是你要不要，要不要来啊？要不要交换啊？那如果你来了，我可以给你比较好的待遇啊等等啊、哦。除了你本国市场开放之外，就是说他有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bargain 哈、哦。所以台积电都是商业考虑之外，也有部分政府的支持之下，都是说到美国去做，特别是高阶的。不是只有像熊本跟这个德累斯登德国那边基本上是比较一般的汽车啦，或者其他那个 Sony 啊那些应用的比较多，但是比较高阶的还是在美国。好、哦、但是大家知道高阶是他们的南科啊等等啊，这个从二寸啊等等。那美国那边基本上能够掌握是比较先进的。我想这是大概从这个国家那个战略上来看啊。那另外因为特别是美国那边的占台积电的销售值大概在75%左右。所以主要的市场还是在美国。当然对我这个研究这个地缘经济的人也这个很好奇或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又关到台湾的生存跟发展。就说台积电这整个产能有一部分移植到美国去，当然对美国这是有好处的，对美国的盟友相关安全是有帮助的，可是对台湾本身这边我们的矽盾等于就是缩小嘛。我自己在书里面也有算，都通过美国那边的要求想法，卢德尼克他们的等等的关税的安排，大概可以想象，大概美国是希望台积电大概移出大概台湾大概30%，他说以后台积电在台湾相对大概是剩0.7%台积电了 当然0.7%台积电也很大哈、因为它本身一直绝对值一直在发展，但是就是说相对而言。它大概是剩下0.7%台积电啊，就、哦、台，但对台湾还是很有贡献，很重要。但是以后大概有很一部分的产能是在美国那边。
1: 对，我想这个就是那个整个川普总统当然这个是他的一个所设想的一个方向啊。对，那我想就是说我们最后要谈的还是变成说就这一次的整个川普的关税战。很可能不是一时的，以后的美国总统很可能就沿袭这样一个高关税所以变成说所谓的全球化可能大概真的就告一个段落了那所以变成说接下来再当然就我们自己本身这样一个以台积电为主的这样一个产业，不管是半导体或者 AI 然后就变成说整个。其实我想不止你会发现整个我想蔡总应该最清楚了，东亚在这边不管说是中国韩国日本台湾都是这个、不管说是半导体或是 AI 产业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所以未来这个部分真的就是东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个发展那个蔡总最后你做一分钟的一个结论。
0: 好啊，川普发动从去年发动关税战以来那个各国都受到影响，然后中国反而得到相对一个。

0: 处啊。然后但是我相信就说这个关税战已经慢慢已经接近尾声了，
1: 嗯，
0: 就说他那种很任性那种对等关税已经没有了嘛，
1: 嗯，
0: 但是以后会慢慢走向官僚式的，就说比较有一个可以预测的301条款等等，
1: 嗯，
0: 啊，当然最近对加大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啊，那个338啊，那我就说这个基本上大家可以慢慢可以接受，大概反正都10%到20%中间的关税，这变一个常态了。中国讲新常态哈，都大家会就接受嘛。那接受之后，反正就比较就不会每天那么焦虑跟不安。
1: 嗯，
0: 所以慢慢抵定之后，基本上大家都接受。然后台积电的等等的这个发展，在我看来，我自己是预测说，美国是不会对高阶晶片科太明显开高关税。为什么？因为美国需要，
1: 嗯，
0: 等于是垫高美国成本了，不会拿石头砸自己脚。特别是现在美中在 AI 这块高度竞争，所以基本上在我看来，台积电那部分基本上大家还是可以放心。
1: 好，那非常感谢啊，蔡龙啊，两个星期来跟我们讨论啊，不管说是普华现金啊，或是川普关税啊，以及台湾的那个半导体 AI 那个发展啊，非常感谢
0: 啊，谢谢主持人。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1: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2: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1: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2: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1: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的是诗人吕建春，他有独特的创作路径。大学时期从台大现代诗社开始学习诗，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以及担任电脑工程师，长期居住在矽谷，直到退休。近年的写作不断，除了爱情、亲情诗之外，大量的书写台湾的地景、历史以及政治事件，也经常以诗和台湾的诗人对话。近年他出版了诗集，有《福尔摩沙》《东雷阵阵》《池上池上》《想你在淡水河畔》等等。因此今年他返台出版诗集《长命无绝衰之际》，特别请诗人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他的新的作品，欢迎收听。

0: 到夏天生活给我的生活，我是徐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到这位诗人呢，他原先是一位科技人，但是写诗这个历程也是蛮有趣的哈。
1: 对，这位电脑工程师，而且现在主要是居住在美国嘛，但有时候会回台湾来，所以我们就趁他回台湾的时候呢，邀请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吕建春先生。
0: 你好，
1: 吕先生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吕建春。
1: 吕先生，因为其实在过往我记得你也曾经送过我的诗集，就是山无陵下雨雪、

0: 等等几本哈，我就发现说，哎，您今年三月出了最新的诗集，叫做《长命无绝衰》哈，嗯，蛮好奇，就是您自己的写诗的经历，早年是不是参加过什么诗社？之后是怎么样到了美国？然后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继续创作呢？嗯，
1: 我觉得在大学时候有参加那个罗志成、杨哲芳办的那个台大诗社
0: 哦。
1: 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开始写诗，
0: 那
1: 就陆陆续续一直到现在，
0: 是，就没有断过。那什么时候去美国定居的呢？
1: 大学毕业当兵，然后台大念了两年研究所，然后做了一年事，就到美国去留学，留完学就留在那边做事，就非常典型的留学生，
0: 然后就一直工作到退休，到现在。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您其实大半生住在美国，可是你的诗全部都在写台湾，而且充满了深深的对台湾的爱，像您的诗集《福尔摩沙》、想你在淡水河畔、池上池上等等，然后你每一本诗集里都有大篇幅的写台湾的地景啊，或者是一条街的故事啊，或者一个小镇啊。
1: 因为中文是第一语言嘛，
0: 是
1: 用英文大概没办法掌握可以写作或者思考的那个地步，
0: 对，
1: 所以就一直写诗。那写美国的风景很少，也有，但是大概不会超过十首二十首吧。
2: 你还记得您自己本身，因为你刚才您讲说你大二的时候开始写诗，参加诗社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想法，或是有什么样的诗感动你，你会想哎，对这个诗开始有兴趣呢？
1: 大一时候就谈恋爱，女孩子分手，我心里非常苦闷，然后给找到这个写诗当做一个情绪
2: 抒发
1: 抒发了一个出口。
2: 没想到这么写就写了 N 年了。
1: 对，写对对，所以写了很多情诗里面就一些怀念以前的情景之类的。
0: 对，其实怀人哈，也是这本诗集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我看您这里面其实有悼念雅轩啊、罗门啊，然后陈千武啊，然后新玉啊，然后还有像吴胜志毅啊，还有悼念诗人周梦蝶啊等等，就这些诗人是您是作为读者跟他们认识，还是说你们实际上是有一些交情？
1: 基本就是读者，很多都是见过一两次面。
0: 对，
1: 那新玉是比较特别，因为新玉是我在大学去淡水参加那个文艺营的时候，他是指导老师，所以跟他见过比较多次。
0: 对，那您的诗除了就是这几本诗集都是文史哲出版的吗？平常有在什么样的地方发表吗？
1: 一般有在诗刊了，那报纸上很少，报纸上大概登过不会超过十首吧，一般都在诗刊、历诗刊了、现代诗刊，或是以前有葡萄园或是那个乾坤，那大部分现在几乎都在脸书上发表，
0: 都在脸书上
1: 写完了改改，然后就在脸书上发表。
0: 有有，我有加您的脸书，发现哎，你在脸书上常常在 po 诗。
2: 那把它出诗集，是你本来就有的计划，还是因为写太多了，就该把它成为诗集？
1: 对对对，因为写了很多，想说还是出个诗集留个念。早年有出过几本，后来就终究隔了十几年，比较忙疏忽了。那现在因为退休了，所以陆陆续续大概每年会把以前写作的再整理出来，再出。
2: 所以现在更有时间写诗了。
0: 对。
1: 对对，
0: 然后是不是在台湾的新一代中间有没有找到你的新的读者呢？
1: 读者很少，我在脸上 po 大概按赞人数很有限，但是他们诗社还是会帮我选入他们的什么那种什么佳作集之类的。那因为发表，然后这些激励的话，可以让自己写作这个动机维持下去。
0: 对啊，因为我读您的诗集哈，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它的题材很丰富，您写作题材就是这边写亲情啊、写友情啊，你也对很多的这个历史事件有所关注哈，你会写郑南榕、陈文成啊、李登辉啊，都会写这样，我就觉得哎，其实很有意思。您虽然身在美国，但是你真的是非常关心台湾的一草一木、一举一动
2: 好，那你这本书为什么叫做长命无绝衰呢？
1: 因为就是那个古诗嘛，因为看我的
0: 相爷嘛，
1: 对，因为我的诗集以前就用这个
0: 山
1: 无陵下雨写冻梨阵阵当做诗集的名字。
0: 对，
1: 那接下来可能会继续用，
0: 但是那是一首情诗哎，那是一首海枯石烂的情诗哎，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情是你对你当年那个初恋的情，还是对台湾的情，还是对什么的情？
1: 大概都有，像山无陵、冻梨阵阵这里面就比较多的那个社会诗，
0: 我们先从您的社会诗、政治诗来读起好了。那您要不要读一首陈文成事件的意义？
1: 陈文成事件的意义，消失的天空宣布消失以后，审讯室里迅速萎缩的身心颤抖，方向感在墙角

0: 打转，意志昏暗失明，胆汁渗入胃光的尿液，叫喊透不出气来，悲情的信仰被要求当场交出，清晨尚未展开的渴望一并榨干。鬼魅四下巡逻，抽取一个替死的番号，记忆被密封而未来被禁止，香烟与舌头同时剪断，摇头点头都是傀儡牵丝，梦想也是违规的年代，恐惧的目光冻结恐惧的脚步声，一切是标示机密的真相，即使血红的夕阳坠落，黑暗更深的巢穴仍然固执挣扎，思索乡土梦想的所在，大海的向往支撑天空的向往，吸取几代原本的力量，岩的所在，岛屿的所在，请听星星燃烧，幸存的往事对抗历史的虚构。
1: 我觉得这首诗其实写得蛮感人的，可能是不是因为您跟陈文成都是留美学人的关系，所以有一种共情共感，因为前面是写寻求审讯嘛，然后你写的这个摇头点头都是傀儡牵丝嘛，梦想也是违规的年代嘛，然后香烟与舌头同时剪断，哇，我觉得这个写得很好，但是结尾的那个开阔的感觉，就是大海的向往支撑天空的向往，哇，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力量，然后汲取亟待原本的力量，这个就好像从美国到台湾这个亟待的这个力量，这个乡土的呼唤，这样，我想这是让陈文成他愿意回到台湾来的一个力量，可能也是你写这首诗的一个动机嘛，是吗？
0: 对，因为他死亡地点刚好就在台大里面嘛，所以
1: 就是你熟悉的校园，
0: 对我是有震撼的，所以我就写了这个诗。
1: 好啊，那我们来读一下另外一首，就你写台北的某一条大街小巷的诗。这里有一首丽水街的故事，可以点播吗？
0: 丽水街的故事，花香开始湿热的春天，他快步穿过弯曲的巷弄，一户户户花木装饰，电铃声响了很久，他才姗姗一门。房地产开始蓬勃发展，马路反复挖得坑坑洞洞，钟摆在他体内不安摇晃，时间在门后稍作整理。一栋栋冒合的公寓，夹杂匆忙忙中介的尖客，他喜欢在窗口张望，砂石车连串呼啸，留下水泛淋漓的夏日，石榴剥开秋季多红，车子堵塞每一条通路，电梯不停上升下降，一串钥匙的回音，他把拉链随便拉开到底，大楼愈盖愈高，触及半空阴暗的彩虹，空调机反复过滤，四方形重叠的日子重叠，捷运穿过黑暗的地道，运送夜晚更多更远，他开始失眠，回想花木装饰的庭院和阳光汗水湿热的巷弄。
1: 这个丽水街的故事还真的有故事，就是从一个花香的春天，然后到应该是都更吧然后这些房子一栋一栋盖起来，然后这些捷运开始通过，然后让这个她是女字旁的她，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就还在回想过去的这个花木的庭院跟阳光的巷弄，是那为什么会写这么一首诗？
0: 我以前是住在青田街，住在丽水街附近不远
2: 我要说你前女朋友住在这里
0: 然后刚好要描述那一段时间，本来是平房，后来都盖成楼房啊，然后一天到晚在盖啊，修马路啊。那么这首诗当然就是有点情节，就是其实就像写一个情妇她在房子里面这样子
1: 所以这个电铃声响了很久，她才姗姗应门其实是有内情的，
0: 对，
1: 她是一个情妇
2: 很有想象力，
1: 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些句子写得很棒，就是大楼越盖越高，触及半空阴暗的彩虹，哇，其实很，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用阴暗来形容彩虹，但的确就是在雨后的时候，那个彩虹有时候是在那种就是阴阴沉沉半明半暗的地方出现嘛那这个讲大楼触及了的那个彩虹，就感觉上没有那么光明感觉上有一种阴暗在里头而且那个捷运呢，捷运本来是方便大家通行，但是他这边写的是捷运穿过黑暗的地道，运送夜晚更多更远，他是把夜晚送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都非常的具有诗意，
2: 对，而且感觉就有一个画面。
1: 对啊，虽然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身为台北人可能很熟悉丽水街，很熟悉这样的景况，但是呢在这个诗里面呢赋予了它一个很不一样的诠释。
0: 我有时候会用诗来虚构一些故事情节，
1: 用诗来写小说，
0: 对，会比较丰富一点。
1: 对对，原来丽水街的故事也是一个达达的马蹄的错误，这样一个情妇在等待。

0: 那我们再来听一首你写母亲的诗好了。
1: 嗯，
0: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首你写母亲的诗，也都蛮感人的。我们来读这首啊，为了月亮从眼睛里升起，好吗
2: ？OK， 为了月亮从眼睛里升起，呼喊孩子回家的傍晚，黑猫天地这双白的新月低垂，母亲走过休耕的田野，羽毛漂浮般的天空慢慢落下，蝙蝠穿梭，暮色晕眩的气味，乌鸦灰暗的叫声，风在榕树落地的气根徘徊，天空放手的风筝在此截止，野雁结队飞越峰峦，结霜的目光极尽，擦亮布满尘埃的镜子，留给清早覆盖的灵魂居所，黎明前江花守着皎洁的水源，听月光稀薄遥远的回声，归于回游星宫抚旧的高山湖，河川在积雪下冲刷奔涌，卵石翻滚，波浪淘沙，瞬间梨树开满白花沉默，怀念休耕的身心寂寞，月亮的余烬起雾，蛛丝织就晨光短暂的停留，名字像昏迷的呼喊占领梦境，白鹭飞起飞落的倒浪休思，月光凝聚的露滴，龟牛伸出微微发亮的触角，接收星星逝去的光芒，母亲临终的呼吸安静，年日絮雨后，牵牛花翻过篱笆。
0: 我觉得这首诗其实看起来云淡风轻，但是很感人哦，因为前面第一段很快就讲，一开始就讲说呼喊孩子回家的傍晚嘛，然后母亲走过休耕的田野，然后接下来就是写很多的天空啊、黎明啊、月光啊，然后讲这个归于回游，这个就有点就是好像回溯到出生的地方哦，就是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月亮啊等等，然后一直到最后突然出现母亲临终的呼吸安静，好像才发现哦，原来这首诗是写母亲临终的一种感触，就想到当年他在那边呼喊小孩回家，但是好像经过了这些岁月这些时光，然后最后现在迎接来了母亲临终的这样的一种风景。请问您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写一首母亲的诗？
2: 我比较喜欢用那种比较新鲜的那个突出的意象来写诗，
0: 是，
2: 那所以就尽量用这个意象风景来安排来表达这个亲情的思念。
0: 哦，对呀，因为在这里面其实有蛮多蛛丝马迹，比如说这个风在榕树落地的气根徘徊，我觉得哇，这个意象也非常的美。
1: 对，但是讲气根，
0: 对，从根到气根，然后哎，好像又连接到那个根，也有一个轮回的感觉。好，然后还紧接着说天空放手的风筝再次截止，哇，好像那个风筝飞飞就卡在某个地方，或者就停在某个地方，这样好像这个时光这个岁月就停在这一刻的感觉，好像你想放我飞但是我也飞不动了，因为这时候回头看到妈妈的感觉。还是我过度解读。
2: 我是写了不少亲情诗，母亲的诗写的比较多一点。
0: 写的比较多，
1: 为什么呢？
2: 可能也是因为比较好写吧，这要写父亲话就比较一般，就比较不容易写。
1: 还是来跟你母亲的感情比较好，所以呢书写下来特别的多一点。
2: 感情大家都有，但是主要还是写作关系。
0: 那我们读完亲情诗，我们再来读一首这个里面写了蛮多的阿猫阿狗。
1: 对，我也看
0: 猫猫狗狗的故事。
1: 对，没错。
0: 对呀，
1: 是你们自己本身有养这些猫猫狗狗吗？
2: 养狗是没，我是有养猫。
0: 养猫。
2: 那这只狗是因为那是亲戚的狗，
0: 亲戚狗，
2: 跟他常常有互动。
0: 你就为这个狗写了一首诗啊？好啊，那我们来听听看。
2: 好，今晚我要狂乱吠叫。喜欢流口水胡乱舔我的有酸有双圆圆善良的眼睛，大声吓退路人和夜行人的对亮示威吠叫的大狗，被宠坏的宠物名叫泰勒，喜欢打滚耍赖调皮。

0: 笔，玩水搞得我浑身湿透，又摇晃热情过度用力的尾巴，甩痛我皮痒的小腿。尝过田鼠、麻雀和蚯蚓，一咬住就不肯放手，追跑过土狼、鸽子、蝴蝶，贪吃到肚子撑成快乐的错误，总喜欢绕着我转圈玩耍，让我生气跺脚又开怀傻笑，拖得我加快人生脚步的泰勒，这两天吃不下东西，医生诊断得了胃癌。我能听到他的肺声，掏心的肺声，用尽力气无辜，圆溜溜善良的眼睛，还想巴不得漂漂亮亮撒泡尿，咬掉月亮雪亮的一角，那样用力跑跳，那样拼命摇尾，那样翻新赖皮的光阴。口水舔得我满脸亲热的泰勒，今晚在医院安乐死。
1: 这个结尾非常强而有戛然而止、哦、
2: 嗯，
1: 就前面讲这个狗多么的热情，多么的可爱、哦
2: 嗯、活泼，
1: 多么的对、嗯、
0: 养猫养狗都会多有感情啊。
1: 对啊，可是就是从得了胃癌之后呢、嗯、然后就开始回忆说啊，我人听到它的吠叫，还想巴不得漂漂亮撒泡尿，咬掉月亮雪亮的一角。他也是有他的一种梦想跟诗意在哈，可最后就突然停止在说，泰勒今晚在医院安乐死，然后就没有多讲了，就把
2: 结局了。
1: 对，然后就把这个后面的感受就留给读者
2: 去想象、
1: 哦。对对对，
2: 所以是您是本身有猫咪把它转化成这个狗狗呢，还是什么样的因素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写这首有关于狗的诗呢？
0: 刚好这个事件发生了，因为我们养猫养狗常常会有生病会去看医生嘛。
2: 对，
0: 那最后不行的话，那就是要处理掉。希望就是我写诗对猫狗能够写出他们猫跟狗的本性。
1: 嗯，对、
0: 是。有时候不是很容易，我就尽量一些意象、一些那个情节来安排。
2: 那你有写过猫，也是有类似这样子的诗吗？
1: 对，后面有好几首猫的诗。
0: 猫，因为有只猫，我们养了猫在去年过去了，
2: 所以
0: 这个猫咪恩赐的生命救赎是去年年底写的，
1: 就哀悼亲爱的黑猫死去的诗。
2: 对，
1: 那接下来是不是也请您自己选一首，就是写台湾的哪一首诗？
0: 我自己选一首呢。亦由新竹香山湿地，上万螃蟹爬行在海滨，相信一粒沙一个世界的时光，浪花尽情冲刷贝壳成沙，数不清细碎的光，我们静静凝望的眼睛，请听星星在天空背后燃烧，如海鸥牵引潮汐飞翔追逐，天空播撒闪烁的浪花，我们纵身投入海浪，冲击岩石的声音像昨夜星辰低语浸湿的野地，回溯到每一条河流的源头，海风吹过来竖琴的颂歌，雁群吹过云端的声音，内心渴望的部分，我在你生命中学会变化，云掠过天光挥霍的胸怀开场，没有留下雨的痕迹，螃蟹奋力爬行就是呼喊，引导大海涌出喜悦的心念，招呼潮水感动，感觉我也是竖琴的回响闪耀，进入你眼中诉说，和天空相连，彼此交流吸引。
1: 哇，真的是很美的一首诗。我很喜欢你说我在你生命中学会变化，就是这个天地交给你，就是你不只是去玩，不只是享受这个风景，海鸥啊螃蟹啊，而且你在中间其实你也学到了，就它展示给你的这个生命的样貌，生命的变化。可以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平常阅读都是台湾诗人的作品吗？还是也有读英美诗人的作品？
0: 也有，一般在美国就是去图书馆借书，或是去 买美国人的诗集，还有很多是英文翻译的诗
1: 是，
0: 对，
1: 对你来说，你觉得你主要的影响，让你觉得你的诗在追寻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也好，是一个境界也好，是什么样的诗人影响了你？
0: 影响的诗人还蛮多了，但是我是希望能够把诗写得深刻一点，所以一些大诗人写的诗一般就比较深刻，一般我都有去看他们的诗，希望能够。对，从中间多学习一下。
2: 那您接下来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可能什么时候再出书呢？还是有写关于哪一类的诗呢？
0: 明年可能会出两本吧。
2: 两本，
0: 因为我写的

0: 快，
1: 就退休之后
0: 一个礼拜平均可以写一首，所以在明年可以再整理出两本来。有一本可能就是类似台湾的，像福尔摩沙这种，里面讲台湾风土。那另外可能还是写那个琴瑟诗集结成集，
1: 琴瑟诗可以集结。
0: 因为我以前出过一本，就是下雨雪也是琴瑟诗的，我写的大部分都还是琴诗。
1: 嗯，
0: 然后社会诗还是比较占小部分。
1: 哇，那就请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吕建春先生的脸书页面啊，就可以读到他常常发表的诗作。然后，当然我们也期待你新的诗集。
2: 对，
0: 好，
2: 谢
0: 谢，
2: 谢
0: 谢。
2: 现在算是诗人了吗？还是半个诗人？诗人
1: 当然是诗人，已经出了这么多
0: 诗
1: 集，
0: 应该算是。
2: 我们谢谢诗人吕建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
3: 拜，
1: 谢谢。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期待诗人吕建春他明年的两本的作品，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8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1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10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跟吕方。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的四大天王，也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有些是被称为影帝，那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也是天王级的人物。那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许志安，他跟前一集我们介绍的主题人物吕方一样，在影剧跟歌唱成就比起之前几周所介绍的主题人物，明显的在知名度上就差了一截。但是许志安跟吕方一样都是同居女友的知名度比他高很多，在演艺圈里面就成为一种另类。那这期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请管大为听众介绍一下许志安是怎么出道的。
3: 1967年呢，生于香港的许志安，他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越南人，在家中十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最小。那许志安年少的时候跟家人是住在这个黄大仙上村中座12楼，这个地区的治安非常不好，犯罪事件经常发生，因此许志安从小就希望能当一个警察。许志安因为他天生是左撇子，他曾经就读这个佐敦谷信玩意学校，却因为老师不准他用左手写字，所以他转学到了这个孔教学院大城小学。那在这里读到小学毕业，然后就升上了当时位于九龙城的基督书院。那读到中五的时候，因为要重读一年，他又转回这个孔教学院大城中学就读。那许志安原本这个学成绩还不错，但是中五之后成绩就变差了，所以他需要转校。那之后他在这个蒂利亚修女纪念学校读中六的时候，又再次的这个发奋用功，本来计划完成中期预科的这个课程之后要升读大学。不过在他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参加了这个1986年无线电视跟华星唱片合办的这个新秀歌唱大赛，他演唱了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获得亚军，并且认识了梅艳芳，于是他打消了升学的念头转而加入这个娱乐圈。
1: 许志安虽然是在香港出生，母亲却是越南人，

0: 许志安在受访时曾经说，他小时候住在黄大仙的时候呢，总会乖巧的在清晨陪母亲走上狮子山，因此呢，亲子关系是很紧密的。后来许志安进入演艺圈，每次录完新歌都会第一时间让母亲先听为快，即使母亲的粤语不好，无法完全听懂快歌，却依然给予许志安鼓励跟赞赏，这让他深为感动。后来母亲去世之后，许志安依然习惯在获得重要音乐奖项时到母亲坟前向母亲倾诉。许志安的母亲是让他走入演艺圈的一个关键因素吧。
1: 许志安童年时啊，因为全家都住在这个黄大仙村呢，环境并不富裕嘛。那青少年时期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1986年哦，当时年仅19岁的许志安参加了这个第五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实力获得亚军。那同届冠军就是后来的这个天王黎明了。那这次的比赛哦，成为许志安进入娱乐圈的敲门砖。他随即跟华纳唱片签约，正式展开歌手生涯。刚出道的许志安哦，也不是一炮而红。他为了争取这个亮相的机会，就担任歌手的和音，直到在为梅艳芳的单曲《将冰山劈开》做和音的时候，才让观众注意到这个声线温暖、情感真挚的年轻人。那随后许志安推出个人专辑，逐渐在乐坛站稳脚跟。1990年代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许志安的成就固然没有办法跟张学友啊、刘德华、郭富城这些天王并列，但是却以独特的这个安仔的形象哦，这个走出了一条路哦。
0: 许志安的歌曲多以情歌为主，像是《为你我受冷风吹》、《男人最痛》、《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等等，这些许氏情歌的歌词直击人心，唱出很多男人在爱情中的脆弱跟执着。因此许志安的这些歌不但在香港大卖，更在华语地区广泛流传，让他累积了大量忠实的粉丝。
1: 许志安的歌唱事业高峰出现在2000年代的初期。2001年许志安就凭借出色的表现夺得了这个十大劲歌金曲的颁奖典礼最受欢迎男歌星奖，这是他歌唱生涯的重要里程碑。那除了唱歌以外，其实许志安也积极演戏，在许多电视剧跟电影中都有出演角色。虽然演技不算顶尖，但是凭借着这个亲和力也获得了不错的评价。那2010年许志安跟张卫健、梁汉文还有苏永康四个中年男子组成了这个 Big Four 的这个歌唱组合，巡回举办演唱会，重振声势。那时的许志安看似事业稳定，但是他的感情生活一直备受关注。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3月由袁惟仁作词作曲，涂慧源跟徐德昌编曲，许志安第一张华语专辑《想说》第一首歌，许志安演唱的《想说》。

0: 说是许志安的国语专辑处女作，在1994年3月19日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其中有5首是把之前粤语歌翻唱的曲目重新填上国语歌词，另外有5首则是全新的曲目。那之前管大有提到，香港歌手来台湾灌录国语专辑，如果是新歌，受欢迎的程度就会比较高，如果呢只是把自己在香港唱过的粤语歌把歌词改为国语，就当成新歌来发行，销路往往就很难乐观。
1: 因为这个粤语歌的声调跟旋律有很高的契合度，那我们知道这个粤语有9声6调，那作曲跟填词时你必须严格对应这个音阶起伏，一旦换成只有4声的国语原本的韵味情绪跟这个字音准确度一定会走样，导致这个国语翻唱版听起来总是这个觉得生硬或是格格不入。那另外由于这个粤语字音跟这个音高密不可分，改填国语歌词后常会发生这种音调倒转的状况，破坏了原本这个流畅的旋律线条。还有就是粤语原曲的编曲跟旋律是为粤语的这个语感而量身打造的，你强行填入国语歌词会失去了那个原有的沧桑浪漫或是港商的氛围当然先入为主跟市场效应也会影响粤语歌翻唱国语歌词的这个销量，因为听众多半先入为主嘛，你原版的粤语歌在记忆中已经形成了独特地位，国语翻唱版经常就被拿来比较，标准就会变得比较高。那还有许多这个粤语歌词极具这种广东话的这种地道口气跟哲学，你直译或是改写成国语之后，往往就变得很平淡，甚至被认为是矫揉造作了。
0: 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3月出版发行的许志安第一张华语专辑《想说》，跟专辑同名的第一主打歌就是这首《想说》。由于推出后广受欢迎，那这张专辑在台湾销量很快就冲破了10万张，使得许志安在台湾国语市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 许志安在1996年于香港红馆举行第一次个人演唱会，票房成绩令人很满意，同时他的新歌《男人最痛》也开始占据了各大流行榜的这个冠军位置，因此被封为这个华星一哥。不过由于当时媒体都在报道许志安在与华星唱片约满后他就无意续约，那这则新闻让许志安在华星唱片的最后一年公司高层就决定冷冻他，完全不再为他出新的这个专辑，许志安的歌唱事业也因此稍微中挫。那1997年6月约满之后的许志安再次重新签约这个振东唱片公司，当时媒体还报道他的这个过档费超过了这个4000万港币。转投新环境后的许志安在歌唱事业上果然就更上一层楼，在各种颁奖典礼上可以夺得这个歌唱大奖，甚至还在2000年得到这个风云乐坛男歌手的金奖，可以说是这个吐气扬眉了。
0: 许志安的歌唱事业看似稳定，感情生活却一直备受关注。许志安靠着唱情歌出名，却被媒体不断称他花心，主因是他跟天后郑秀文长达30多年的分分合合。那在这段感情中，许志安多次传出各种绯闻，许志安如果没有这些绯闻，或许他的成就不会跟四大天王差这么多吧。
1: 许志安的感情世界一直跟这个郑秀文紧密交织，因为许志安跟郑秀文两个人相识于1989年，当时郑秀文才16岁而已刚入行不久，许志安已经是他的同门师兄了。据说许志安是在一次晚宴上跟郑秀文就一见钟情，当天晚上半夜3点就打电话给郑秀文聊天两个人的感情就迅速升温。1991年许志安跟郑秀文合唱了这个《其实你心里没有我》，媒体开始报道他们的恋情。那这段感情本来被外界视为这个香港娱乐圈的童话因为表面上幸福美满，实际上却充满了波折背叛了。许志安跟郑秀文曾公开交往，却在2004年宣布分手。那分手后，郑秀文一度被忧郁症困扰到完全无法工作，许志安则又传出多段绯闻，包括跟这个助理潘恒章，还有跟这个模特儿于德林等人的关系那这些感情纠葛让许志安的形象受损，因此香

0: 港媒体就批评许志安是花心。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9月由吴旭文作词作曲，钱幽兰编曲，许志安第二张华语专辑《除非你亲口对我说》第一首歌，许志安演唱的《除非你亲口对我说》。

0: 许志安跟郑秀文宣布分手7年后，2011年两人又宣布复合。2013年，许志安在郑秀文生日时求婚，随后在巴厘岛举行低调的婚礼。结婚后，两人生活低调甜蜜。郑秀文曾经公开表示，婚后许志安很贴心，负责照顾家庭事务。但无论两人在镜头前表现得多亲密，香港媒体就依然看衰这段童话式的婚姻。我们之前提到的吕方跟郑玉玲在外形上确实差距太大，媒体不看好也不让人意外。可是许志安跟郑秀文在外形上就蛮登对，他们也相恋多年，不是什么闪婚。为什么香港媒体还是要唱衰这两人的婚姻呢？
1: 许志安跟郑秀文宣布结婚时啊，他们也同时宣布啊，他们选择不生孩子。郑秀文是说因为自己害怕照顾一个新生命，许志安也说他认同郑秀文的决定，因为社会压力太大了，不想让孩子面对过多的竞争。媒体将这段婚姻形容是啊，香港最后一个童话哦，象征经历分分合合之后啊，还能够相知相守的真爱。但是事实啊，却不是如此。2019年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丑闻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苹果日报曝光了一段计程车厢内的录影片段，影片里显示啊，51岁的许志安跟30岁的无线电视女艺人黄心怡两个人在计程车的后座激吻长达十几分钟。那当时黄心怡正与演员马国明交往，许志安则与郑秀文结婚。这个不伦事件哦，迅速发酵，被媒体称为安心事件或是安心偷食事件。因为许志安有个安啊，那个黄心怡有一个心啊，所以叫做安心事件。那震惊了整个这个香港啊，乃至于华语娱乐圈。许志安老师在当天立即召开记者会，痛哭流涕的道歉。他承认当天自己是喝醉了，但是强调啊，喝酒不是借口，并且他说啊，我自己是一个已经坏掉的人了，对不起郑秀文以及爱他的人。他宣布啊，无限期暂停香港的演艺工作，那形象严重受损啊，更因此啊，在大陆市场遭到全面封杀。
0: 2019年4月爆发的安心事件或者安心偷食事件，对于许志安跟郑秀文还有黄心颖跟马国明这四个在演艺圈里面的名人当事人来说呢，在面对这样的绯闻时，能够闪躲的空间似乎比平常人是更少。

0: 找了。那么最后这四个当事人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呢？
1: 黄心颖的演艺事业完全停摆，男友马国民也宣布就要跟他分手，而许志安在事后、一度封闭自己，感到人生黑暗无光。他在后来接受访问时透露、那段时间、他看什么都没有颜色，花了3年的时间才慢慢走出心理阴影。那许志安说他最感谢的是妻子郑秀文的原谅跟陪伴，因为郑秀文在新闻见报之后选择了相信丈夫的回忆，这份宽容、让许多人感动，也让这段婚姻、这个承受住了这个最严峻的考验。许志安后来也表示、这个事件是他一世的伤疤，但也让他学会了谦卑跟珍惜，视野变得更开阔，待人处事也更加成熟。
0: 安心事件爆发后一年，许志安才逐步复出。2020年许志安开始在台湾等地亮相，2021年逐渐回归香港舞台，但在大陆市场则还有的等。虽然许志安的花心让他唱情歌的形象严重受损，但忠实粉丝仍然继续支持他，让许志安继续推出音乐作品并参与演唱会。
1: 2024年，许志安接受了这个好友李子珊的这个节目访问，全程都带着婚戒，坦言、最感激的就是郑秀文当时的鼓励，因为郑秀文、不仅原谅他，还在复出过程中、给予一些像是歌单的建议啊，两个人的感情似乎比以前更加的稳固。那2025年到2026年，许志安跟环球唱片的约满之后，就转投了这个黄庆韬的新公司神灯娱乐，并且推出新的粤语歌专辑《信天翁》。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华星唱片1994年9月由邓碧清作词，田树人作曲，钱幽兰跟蔡宗正编曲，许志安第二张华语专辑《除非你亲口对我说》第7首歌，许志安跟刘玉华合唱的《请心》。

0: 许志安复出歌坛后就以失败者的身份自居，他的粤语新歌《信天翁》是要送给所有正在挣扎的人的礼物。 MV 里面还邀请了电影《夜王》的演员蔡慧琪演出，显示呢许志安仍然在积极创作跟表演，他要用观众的热烈回应证明在流行歌坛还有他的位置。
1: 许志安的不伦出轨啊，到退隐然后复出，反映了就是娱乐圈里面这个残酷还有人性复杂。许志安确实有天赋跟努力，为大家创造了深入人心的经典情歌，但是哦，作为公众人物，他的花心被媒体放大检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安心事件哦，让许志安的这个演艺事业重挫，但是哦，也让许志安学会了反省跟

0: 很感恩许志安与郑秀文这段长达30年的感情，从地下情到公开，从分手到复合，再到这个婚后的风波，证明了其实爱情不是童话，是需要双方共同经营的现实。那演艺圈内没有子女的婚姻，让许志安跟郑秀文的关系变得更加纯粹，要维系感情，靠的就是彼此的依赖跟包容。郑秀文曾经说过，结婚需要勇气，而原谅同样也需要勇气。他选择留下，许志安则选择改变。这或许就是我们大家在这件事中可以学到的教训。
1: 安息事件不只是华语新闻有报道，就连美联社也都报道，许志安在郑秀文的谅解下，沉潜一年后复出歌坛。但绯闻女主角黄心颖在事件曝光后，也在社交平台贴文致歉。她表示，犯下如此严重的过错，实在无法面对自己、家人、男友马国明、朋友、公司以及电视台同事。希望外界能给予所有受牵连的人一些空间，自己也将认真反省。那么黄心颖后来在演艺圈又怎么样了呢？
0: 事发后，原本黄心颖在 TVB 的三部戏剧《法证先锋四》，还有这个牛下女高音，还有丫鬟大联盟，他在这三部戏里就担任重要的角色，那因此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拍摄中的这个法证先锋四啊，黄心颖的部分就被完全抽掉了，改由汤洛文顶替，并且重新拍摄。那正在播映的这个牛下女高音跟这个丫鬟大联盟这两部戏啊，则被 TVB 宣布无限期停播。等到新闻热潮过了之后， TVB 才宣布分别在9月跟12月复播。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许志安的歌声深情，刻画深爱跟悔恨，无论唱的是国语歌还是粤语歌都很受人欢迎，但他的行为跟歌曲不符，尤其是在2019年爆出了背叛婚姻的安心事件，重创了许志安的深情形象。像许志安这样在音乐中的完美情深，跟现实中的道德瑕疵形成了一个强烈对比，会使听众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跟反感。
0: 惠芝说没有错，你同样是婚姻出轨，有的艺人可以轻松的摆脱，甚至你请新闻记者来爆料，那个媒体都没有兴趣。那原本许志安被媒体就被形容是花心嘛，因此出轨也不意外，这个坦白讲新闻价值并不高了。但是许志安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了，而且他的妻子是郑秀文，郑秀文的大众好感度很高，因此加深了大家对于许志安的不满。尤其是许志安在演唱情歌的时候经常扮演那种深情啊、受伤或反省的男子，结果他的私生活却完全违背大众对于爱情的那种忠诚期待。虽然在绯闻爆发之后，许志安的音乐作品尤其是他那个现场演唱的水准是依旧的，但是歌词中那种痛彻心扉在这个丑闻后反而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最大的讽刺。那许志安在暂退娱乐圈一阵之后近年来靠着老婆郑秀文在背后的这个最强后盾那不断给予这个鼓励跟支持，终于重拾麦克风。2024年他也现身了这个郑秀文演唱会担任嘉宾，并且为他伴奏，还深情的对唱，公开宣告关系早已雨过天晴。那2025年许志安更跟好友这个张卫健、梁汉文、苏永康四人组成了这个 Big Four 这个身份组合，开了3场的演唱会，而且是场场爆满，给了许志安足够的底气在2026年全面的复出。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许志安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他在做什么？访问一位充满活力跟热情的女性创业家，她就是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陈佑熙。说到陈佑熙，在学校学的是医学公共行政的专业，但是后来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哦。他过去曾蹲点在南台湾的高雄旗津做社区营造，也在非营利组织当中倡议环境议题跟地方的创生。他也曾经进入外商来协助企业落实 SDGs 永续的议题。可以说陈佑熙他的职涯上半场累积相当多的经历，而看起来好像跟饮食跟发酵没有一点关联，但没有想到呢，却机缘似的如祝福般在他的创业路上推了他一把。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陈佑熙和大家来分享他的斜杠人生，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佑熙。那我是明明康普茶香槟的创办人，我是在2020年疫情那年创业的。那我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把台湾小农非常永续的好的茶、好的水果，然后变成国际上很受欢迎的一种发酵饮料，叫做康普茶。然后我们可以用很永续很精品的方式去增加这个康普茶的附加价值和提升我们的农业。然后今天很开心有机会来跟大家聊聊我这过去创业的故事。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说真的，陈佑希，佑希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佑希，其实我在今年2026年由台湾观光协会举办的台湾美食展的活动当中，看到你站在主舞台哦，
1: 是
0: 跟大家分享你的创业的过程。

0: 过程，我觉得非常有趣又感动哎。因为刚才跟佑熙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特别跟我聊到，你学的是医学行政相关的专业，
1: 对，是公共卫生学系
0: ，Public
1: Health。
0: 那毕业之后，其实你一直都在像 NGO 或者是永续的这样的组织当中在工作。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在2020年你的人生有这么大的转变呢？
1: 是。
0: 而且你还特别跟我讲到一个很特别的说法，就说呢，即便是你现在斜杠人生，原本的斜杠现在成为主业，
1: 对，
0: 他其实也抱着一种永续的态度啊。
1: 对。
0: 聊聊这个过程好吧？
1: 好。就是我以前就是从毕业以后，就是台湾那时候在做很多的社区营造方心未艾，然后我就是其实那时候我有考上一个航空的空姐，就是空服员，空服员。
0: 你可以耶，
1: 然后那时候底下瘦20公斤啦，所以可以对，我有170，然后那时候同学就是还蛮流行有的人还是会去考，我就想说那我也去考一下，结果就是有考上，然后我朋友放我鸟这样子，他没有去然后我就去了但是后来就是同时有两个工作机会，然后一边是在旗津，高雄旗津海边蹲点做社区营造，然后一个是飞上天空做空服员。
0: 是，
1: 那我想一般少女应该都会选空服员，
0: 真的。
1: 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想要加入社区营造。
0: 为什么呢？有没有一个诱因或者起心动念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我觉得好像也有诶，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我是80年代的小孩，就是现在的都中年啦，但那个时候都会觉得说好像台湾的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这一代是相对富裕就是比较富庶的一代，可是我们好像有点亏欠农民，亏欠乡村。
0: 欸，可是我想请教陈佑熙，佑熙，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跟我说到了，在台湾来讲，在本岛，其实你也大概周游各乡镇了。
1: 对，很多地方我都有深深的情感。
0: 待过台北，对不对？
1: 台北、
0: 现在就在台北嘛，
1: 台南，
0: 而且自己其实是南投人。
1: 我在南投出生，然后南投竹山，然后台中也是我高中求学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就是北中南都有。
0: 那既然待过这么多地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陈佑熙其实对台湾这块土地的情感很深。
1: 欸，我觉得主持人这样讲对，也有可能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那么想加入社区营造。就我觉得除了就是成长过程看到很多就是一些新闻啊，一些议题，会觉得说我们好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好像有点伤害了环境，然后也让这个社区和原本传统的这些农村的产业等等都有受到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保存跟维护，所以那时候就一直有关心这一类的议题。然后再加上刚刚主持人提的，其实我对很多地方其实是很有感情，所以整体来讲整个台湾对我就是很有感情，我不太会去太区分自己是哪里人，虽然我是南投出生的小孩，可对我来讲全台湾
0: 你待的地方太多了，
1: 对，我都是一样的非常的都就是很喜欢对，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社区营造我非常认同，那时候大学就知道这个社区营造，我觉得哇这个就是应该要去做的事，我就会很想加入。那反而比起来空服员是因为朋友找我去考我去考的。
0: 你陪考就对了。
1: 对，我陪考，然后再加上主持人也知道我刚来就晕车了嘛，你想想看我在飞机上会有多惨这样对就是客人也不好意思
0: 欸，不过那时候应该还不知道吧，你会晕机。
1: 我从小晕车就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小时候是不出门旅行的，但当我开始出门旅行，就当然就是克服，就是吃药啊什么去克服的时候，我发现台湾好美好有趣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也会参加一些营队啊什么的就是有机会去看到更多的地方，然后可能参与一点点当地的农事的体验啊，这些
0: 了解，
1: 对，就是会种下这些种子，然后让我就是觉得说我如果可以去做社区营造，然后接触实际的接触更多台湾的这样的地方，我会觉得很幸福。
0: 欸，我觉得陈佑熙其实你有一颗柔软的心欸，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金牛座的你，但是你的上升星座你特别说到是双子又是牧羊，
1: 我是水星在双子金星在牧羊，对，
0: 其实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哦，
1: 可以这么说，
0: 你想做的事呢你一定会一头栽进去而且勇往直前欸。
1: 对，大部分时候是这样，可是很有趣的是啊， 我有件事我犹豫了10年。

0: 才做，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创业。
1: 为什么呢？诶，我讲真的，我们先在谈你创业之前，我先分析一下你这个人。
0: 好啊，
1: 因为在美食展当中听到你讲到了为什么跟小农有这样的合作，然后去发掘台湾的真正的好滋味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对他们的情感其实很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了。我想每一个茶农的这个田园吧，就好像你家的花园一样。
0: 就对我来讲，就是我都会很感谢，就是这些很棒的农友们愿意帮我们把台湾的土地照顾得这么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农田是很重要，尤其我在后来做倡议的时候，我就接触到很多环境的知识嘛。农田它不仅是供应我们粮食作物这样的粮食安全，它其实是同时保有生态，然后保水保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地区，然后必须要有人细心的照料它。而且我们合作的小农大部分是用很永续的农法，就有机至少或者是无农药化
1: 的
0: 友善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土地是被很细心照顾，可是他们要付出更大量的劳动时间，非常辛苦，可是我觉得
1: 经济效益并不高。
0: 没错，经济效益其实大家以为说啊，有机卖比较贵，可是它产量少啊，它只有惯性，正常来讲只有惯性的，可能转型期只有三成，
1: 是，
0: 然后平常时期也可能只有一半，对不对？然后你又就是有很多的时间要投入，包括人家用除草剂，啪，全部就除完了，
1: 你要弯腰拔草，
0: 你要弯腰人工除草，这么累。虫子这么多，对，你都要去，然后下个雨，大家想说好凉啊，他们就辛苦，因为隔天草全部长出来，对吧？就是其实我是内心是对他们又像家人的爱，可是我又不是那么会表达。我大部分时间是觉得有一点心疼，然后很感谢，真的很感谢农友们。
1: 没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过去在 NGO 的组织，像一些公益团体，对环境生态的倡议，其实你已经投入很长的一段时间，
0: 对，超过我的。
1: 对，你看哦，2020年才开始创业，对不对？之前其实那么大段的，
0: 全部几乎都在 NGO，
1: 你都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对于农民他们的付出，我相信你比别人都还更加的清楚哦。
0: 不敢说比别人清楚，但是有一点感同身受，可以这么说。因为像我们很长时候，比如说办营队啊，带青年返乡啊，去认识土地啊，我们可能采个三天的水果，然后挑个两天的米，就累得要死了。人家一年
1: 你还能撑两天呢、啊？
0: 对，人家一整年有三季了，我们
1: 大概一个小时就差不多 over 了，
0: 啊、是不是？哦，就是觉得哇，我们就是一窥他们的生活。可是我觉得同时，农夫们就是农友们，我觉得他们很棒的是他们这种跟土地连结很深，就是脚每天都踩在泥土里面，然后会去观察天气，观察生态，照顾作物的这一些农友们，他们的心通常是比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面，是，我可不可以用一个这样的词，是更干净的，乐天之命，所以他们能够获得的心灵的丰足，精神丰足，其实很多时候我是羡慕他们的。
1: 了解，
0: 对，我是很向往那样的境界。对
1: ，OK， 对，其实以陈佑希您过去的工作的经历上来讲，包括在学校学的专业哦，如果有机会，而且你真的长得太漂亮了，
0: 啊、是是
1: 对，其实有可能，如果你从事医事相关的行政的工作，说不定现在可能就当医生的夫人了哈、哦，有人生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但是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呢，反而是让你深耕蹲下来做更多关怀台湾这块土地的事情、欸。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就是尤其我创业以后，我有一个更深的体悟，就是其实，我的那个主持人听起来略懂占星，还是其实是专家、我不太清楚、
1: 没有，只是好奇而已。
0: 我是对占星也蛮有兴趣，我觉得很有趣、那我的上升星座的那个上升点有一颗木星、所以木星就是一个很有信念的非常高看远的星，可是呢金牛座教我干嘛、我要蹲下来，我要接地气、我要接近这块土地跟这块土地上面的人，我才能够把我心中的理想是透过土地串联、然后重新表现出来，而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有啊有好多的 idea， 对，但是我们就停留在脑海里就很可惜。
1: 是是，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创业就是让我蹲得更低，然后更接地气，然后透过我以前没有想过的我手残的双手酿出一个 居然有人会喜欢，然后最后还拿到世界金牌。

0: 康普茶，我以前手真的是手残，
1: 真的吗？
0: 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用手创业。你平
1: 常不会煮菜料理的人吗？
0: 我以前就是喜欢吃，嗯，但是不会自己下厨。
1: OK，
0: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下厨真的需要一些条件，要时间，要厨房，要干嘛？哦、那我们北上都租屋嘛，嗯，有时候有放个电锅就了不起啊，
1: 真的电锅菜，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都是说的。

0: 啦，做那个发糕啦、萝卜糕
1: 对，你
0: 那
1: 有
0: 些，
1: 跟他们
0: 我完
1: 学，
0: 全没有学会，
1: 好可惜。我现在也
0: 真
1: 很
0: 的。
1: 怀念我阿嬷。哦，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觉得小时候阿嬷对我的影响很大，
0: 怎
1: 因
0: 么
1: 为
0: 说？
1: 小时
0: 阿
1: 候
0: 妈那时候
1: 我
0: 是在高雄还是哪
1: 在
0: 里？
1: 南投
0: 在
1: 竹
0: 南
1: 山，
0: 投。
1: 然后我们在竹山，因为在乡村嘛，所以我们都是一栋一栋的，然后就
0: 透
1: 会有
0: 天。
1: 后院，对，透天会有后院，就阿嬷就会种菜啊，养动物，
0: 啊。
1: 然后她有一口传统的灶，我的阿嬷。跟外婆他们都有这种
0: 是
1: 传
0: 烧
1: 统的
0: 木材
1: 灶，
0: 的灶
1: 对，
0: 吗？
1: 那种大灶，然
0: 哎，
1: 后
0: 我小
1: 烧
0: 时
1: 木
0: 候有碰
1: 材
0: 到过
1: 的，
0: 耶，你那
1: 对，
0: 么年轻，怎么会有
1: 有
0: 机
1: 有，
0: 会
1: 阿
0: 碰
1: 嬷他
0: 到？
1: 们都有，然后他们两边就是都会做粽子、做发糕、做年糕，所以我从小就是看着两个阿嬷，然后因为我日常生活是跟爸爸的。妈妈就是我的内祖母一起，然后我就印象中我的童年很幸福，是很常跟着她。她在做什么，我就在旁边看，然后跟着就偷吃一口两
0: 搞了
1: 口，
0: 半天，你的嘴刁从那个时候就扬
1: 有
0: 起
1: 可
0: 了。
1: 能。然后，所以我现在回想，其实我最早被这个手做的温度的美食启蒙，也许是跟着我阿嬷，而且我阿嬷有糖尿病，所以其实我现在做这个康普茶，我就是尽量把它做得非常的天然，非常的健康，然后我。内心有段话是想跟阿嬷讲说，如果你还在的话，你喝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子的心情在做，对，就是谢谢阿嬷这样。

0: 忍不住要跟听众朋友稍微分享我看到的陈佑希，佑希眼眶要红了。我觉得你跟阿嬷感情
1: 很
0: 深，
1: 非常，我真的很感念。
0: 我觉得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生命有很多的贵人，
1: 对，
0: 在他们的资源吧，或者他们的提领带领之下呢，
1: 他们的爱，
0: 你对人生的观察跟别人就比较不一样，而且特别的细腻耶。
1: 对，我觉得有耶，我觉得主持人很厉害，因为其实我刚刚有稍微提到，我小时候爸妈没有一起嘛，然后他们在很早就分开了，大概我三岁的时候，但我就是很幸运，是我有阿公阿嬷，
0: 你的爱很满呢、欸，
1: 对，
0: 没有去欠缺的哪一个部分呢？
1: 对，然后我就是尤其是阿嬷，她一天到晚就是都带着我们嘛，然后永远是那么的慈祥、温柔、包容。我阿嬷她其实也不识字，然后我阿公是一天到晚在看书，那我阿嬷是一天到晚就是打理家里，她有一座两座小花园，就弄得美美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很自然的熏陶陶冶了我，然后让我就是从小，其实有些师长会这么说，他们会说我看起来不像比较辛苦的小孩。
0: 你真的看起来像有钱人家的千金。而且其实我第一次看到陈佑希的时候呢，我觉得你的美学的素养或你整个人的气质，让我觉得你生长的环境是相当的富裕耶。
1: 我觉得其实
0: 至少是书香世家，
1: 没错，我觉得
0: 书啊，阿公爱看书，
1: 阿公爱看书，所以从小我就会偷他的书来看，就是哎、欸，在书架上，然后我现在还记得我看的他的第一本书是松下幸之助的。
0: 天哪！
1: 对，我阿公就是因为他是小时候也是受日本教育，他就是在家里要穿那种笔直、笔挺的白衬衫，然后打领带、
0: 这个阿公不好伺候呢。
1: 对。
0: 你阿嬷很辛苦、
1: 我阿嬷真的很辛苦，然后我阿嬷又不识字，所以他们在这个方面是比较没有办法交流嘛，
0: 沟通上就有距离了。
1: 对、所以我阿嬷真的很辛苦，但她把一家子都打理得好好、然后她总是做了满桌的美食，可是她不能吃，因为她她有糖尿病、所以她只能吃非常清淡的食物。对，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很屁嘛，就屁孩就啊，今天我练龙买脚，我就把它吃光光。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啊，好想要给阿嬷喝到我的康姆茶，它是可以喝的。
0: 了解，
1: 对，
0: 你说到你的创业呢，其实想了十年才创业，对不对？
1: 对，
0: 2020年你就创立了这个
1: 明
0: 明
1: 康
0: 姆茶香槟
1: 啊、对，
0: 你成了创办人了。
1: 对，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你后来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阿嬷那时候的过程，或者她的美食的教育，甚至她的健康的因素，对你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1: 对，我是到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我发现这件事那天，我大哭一场。
0: 一定，我相信，因为你感情好深。
1: 对，我真的

0: 我就想啊，难怪我会想做这事，难怪我总是有一种好像说不出的这个情感的羁绊。我后来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我在潜意识里面就是是一直跟阿嬷联系着，因为她传承给我这些这么多的这些手做的美食。我虽然没有把食谱学起来，可是那一些从小很自然的动作，然后照顾花啊、照顾狗狗，这些都是影响了我。
1: 而且都会跑出来，对不对？
0: 对，其实到
1: 在一个
0: 后
1: 特别
0: 来
1: 的时刻，你就
0: 就
1: 会
0: 会
1: 想
0: 跑
1: 起阿
0: 出
1: 嬷怎
0: 来。
1: 么做。
0: 我也想起来，阿嬷小时候其实也酿了很多东西，是放在后院的，就是一缸一缸的玻璃
1: 那时
0: 缸。
1: 候是水缸嘛，对不对？
0: 对，有水缸，也有一些比较大的玻璃，但是他们很多是那种像坛一样的，一缸一缸的。啊，
1: 一
0: 我
1: 坛
0: 是
1: 一
0: 不知道
1: 坛，
0: 里面是什么，因为小朋友就可能就没有去问这样子。可是现在想想，哎，我也在做发酵，但我小时候已经看过了，这样子，
1: 了
0: 对。
1: 解，其实要说到了，你原
0: 哦，我
1: 本，
0: 还想起来了，我会看我阿嬷做农，因为她在旁边的空地整理了，她
1: 种
0: 种很
1: 菜，
0: 多东西，会种菜、
1: 种
0: 种
1: 花种
0: 香
1: 菜，
0: 蕉。然后我阿公阿嬷他们是在以前日治时期凤梨认识的，我阿嬷在就是种凤梨，然后也去凤梨工厂帮忙，所以我阿嬷在我心中其实就是我的第一个认识农人的这样子农事的一个
1: 原
0: 雏
1: 来是
0: 形。
1: 他带你
0: 你，
1: 认识这块
0: 我
1: 土
0: 也是今
1: 地
0: 天
1: 的
0: 聊才发现。
1: 哦，真的耶！
0: 对
1: 你阿嬷是一个那种十项全能的，
0: 对对，可以这么说。然后像就是一个非常有爱、非常包容我们这些，你看全家大小那么多人，每个人不同的脾性、不同的胃口，他都要去照顾。然后他是内心有很强的信念，然后对生命很谦卑的人，我觉
1: 对，
0: 得
1: 我觉得他就像台湾的
0: 很多
1: 大半
0: 的，
1: 的农夫一样，
0: 对
1: 他们是
0: 对。
1: 以这种奉
0: 都弯
1: 献，
0: 着腰，
1: 对，
0: 很多时候我看到
1: 就
0: 他
1: 是
0: 就是
1: 蹲下
0: 弯着
1: 来，
0: 腰蹲下来，
1: 没
0: 要不
1: 错。
0: 在做农，要不在做家事。对，
1: 我看得出来，你跟阿嬷跟阿公的感情，尤其是跟阿嬷来讲的话，跟爸爸妈妈来相比较的话，应该是比较深的哦。
0: 就
1: 在身教
0: 是
1: 言教上，他
0: 因为
1: 给予
0: 毕
1: 你
0: 竟
1: 很
0: 小
1: 多，
0: 时候是直接跟
1: 是。
0: 主要照顾者。
1: 是阿
0: 前，
1: 嬷，
0: 对，3岁以前是妈妈，后来就是阿嬷嘛。但是我觉得这些年我跟爸妈的这个感情又变得非常的浓，我觉得是一样的，是一样深的。对，是创业以后就是更成熟，就是更看
1: 就了
0: 懂，
1: 解他们的苦
0: 对，
1: 吗？
0: 为人父母的不容易。虽然我自
1: 没
0: 己
1: 错，
0: 没有生小孩，但是我觉得会重新去看懂，然后也看懂说为什么很多祖孙感情好，可是。跟自己的爸妈，就是永远有一种，有个好像有个隔阂，有个冲
1: 好像没
0: 突，
1: 有办法和解，对不
0: 对，然
1: 对？
0: 后慢慢可以去理解这个张力，对，然后可以去体谅，
1: 了解。
0: 对。
1: 其实我觉得陈佑熙，我看到你哦，包括我们聊到现在，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自己创业了，对不对？然后会想要掌握更多机会去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但是我在美食展，我看到你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怎么样跟小农来互动，
0: 对，
1: 你
0: 以及
1: 为
0: 他
1: 什
0: 们
1: 么
0: 的东西
1: 坚
0: 有多
1: 持？
0: 好，
1: 真的，而
0: 对，
1: 且你要坚持友善，
0: 对啊，我
1: 坚
0: 都没
1: 持
0: 有去
1: 有
0: 卖
1: 机。
0: 东西，我就
1: 对，
0: 是我
1: 你
0: 也没
1: 好
0: 有摆
1: 奇怪
0: 摊，
1: 哦，
0: 对，很奇怪。
1: 真的，你是一个蛮奇怪的
0: 对，人
1: 创
0: 家问我
1: 业
0: 说，那
1: 人。
0: 所以要去哪里买你们？我说我这次没有卖东西，我就纯粹来推广我们台湾好的农产品这样子啊，我
1: 对，
0: 也没有卖，你再直接找小农买，我都可以跟你讲他们是谁这样
1: 哎，
0: 子。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过去了，在创业之前长期在这
0: 对，
1: 个生
0: 接
1: 态议题
0: 受。
1: 的关注。而且 NGO 的这个工作的经验，
0: 对，
1: 让你更看到了别人的需要。
0: 对，我觉得可能有，以及就像刚刚稍早一点，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也遇到很多贵人，对不对？我其实成长求学过程真的遇到好多，无论是同学的爸妈，然后师长们，每个阶段都有好多贵人在，就是用他们的爱，就是来帮助我。对，所以我才没有就是走上歪路，
1: 哎，不
0: 就
1: 会耶，
0: 变
1: 其
0: 成
1: 实
0: 一个就是正常的社会公民这样，所以
1: 听
0: 真的很
1: 众
0: 感
1: 朋
0: 谢
1: 友，
0: 他们。
1: 如
0: 但
1: 果
0: 我不太会表达，老实说，你看我这样侃侃而谈，但我私底下有时候面对我很感谢人，我反而讲不出来，
1: 是
0: 我
1: 哦，
0: 真的讲不出来，我会觉得很尴尬，
1: 你会害羞。
0: 我会害羞，然后。有时候越在意，我越不知道怎么讲，会一拖拖很久。但我每一天都想着要感谢这个人，但我讲不出来。
1: 爱要及时，好吗？
0: 对，
1: 你要克服自己这边的障碍，
0: 没
1: 我
0: 错
1: 觉
0: 没
1: 得，
0: 错，至少对爸妈，我现在有了，我会把握时间，就是跟他们说我很爱他们。以前
1: 真
0: 是完
1: 的，
0: 全无法想象，
1: 你没有
0: 但
1: 办法讲出
0: 完
1: 口，对不
0: 全
1: 对？
0: 不可能。

0: 那你是在意他们的，
1: 非常在意。
0: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这样跟你说？我记得我的父亲要过世之前的那一年呐、啊，那有一次他上，因为我是嘉义人，
1: 是
0: 他上台北来找我，然后呢，一出门的时候呢，我就牵着他的手。但是我父亲也是受日式教育的人，
1: 是
0: 那我也很害羞。长大之后，其实我从来没有揽过他的手或者牵他的手，所以走出巷子呢，我就把他的手给放开了。没有想到放开之后就一辈子再也牵不到了、嗯、所以我真的要跟佑希讲，你要表达你对他的关心，对他的爱真的要及时、嗯、而且千万不要觉得有点害羞或者觉得好像别人会拒绝、
1: 嗯、
0: 要把握那个机会。
1: 好，他拒绝我就再粘上去这样。
0: 哎，真的。
1: 对，
0: 我喜欢你用粘
1: 上去。真的，有时候我会想到说，其实我的爸爸跟妈妈不就是两个阿嬷留在世界上给我最好的礼物吗、嗯、
0: 对，他们都是宝贝。
1: 对啊，他们就是两个阿嬷留给我的礼物。
0: 嗯哼、
1: 啊、嗯
0: OK， 好，不管是对自己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或者是
1: 对我们这个土地
0: 的另一半，
1: 我的另一半，对
0: 对对对，就是随时去表达你对他们的爱，
1: 没错、哦、没错，
0: 让他们可以接受得到。好，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爱，透过您创办了明明康普茶香槟呢，其实让我们感受到您的付出了。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呢，你一开始其实不是从这个茶叶去着手，你是先酿梅酒啊。
1: 对，
0: 南投很多梅啊。
1: 对，但我小时候没有接触，
0: 没有做过。
1: 对，因为比较产梅的是在信义嘛，
0: 是
1: 信义乡。那我们是在竹山，所以没有特别有那么多梅子。嗯、竹山比较多是番薯、
0: 哦、竹笋
1: 这样子。对，
0: 那你为什么后来会酿梅酒呢？
1: 后来就是因为台北大家都流行春天要来酿个梅酒，
0: 有吗？
1: 春天一到就一堆手作客，
0: 啊真的哦、
1: 然后那个网络上 IG 啊、嗯、Facebook 就很多人在分享酿梅酒，那个都会看到。
0: 那、嗯、你就好奇了？
1: 对，我就好奇。然、嗯、后、啊、趁疫情的时候、嗯，我其实已经准备，也是准备了好多年都想酿都没空酿，然后疫情那年就是终于有空了，
0: 大家全部关在家里，
1: 全部关在家里，然后我就做了一个非常系统性的酿梅酒，
0: 嗯，
1: 其实我就用了十几种非常厉害的酒、
0: 嗯、
1: 把它搜罗来，
0: 嗯，
1: 连我们台湾之光什么格马兰威士忌啊这些啊、嗯、冲绳的烧黑色的这个烧酒啊全部都买来。另外一方面我又读了这个酿酒的书，
0: 是
1: 就是完全不加酒精，
0: 你自学啊？
1: 对，不泡酒、
0: 嗯、
1: 然后就是纯粹只有梅子跟有机糖，有机梅跟有机糖自然发酵、
0: 嗯、
1: 这样子的梅酒，我就两边同时做然后记录、嗯、另外一边这个有各种名酒然后跟世界各地各种厉害的糖我就来配对然后做记录，然后另外然后 第二边是这个自然发酵的梅酒，就两边一对比我觉得简直是不能比。
0: 怎么说呢？
1: 那个自然发酵的梅酒太厉害了，
0: 真的
1: 真的。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喝梅酒、嗯、就觉得哇梅子的香味融入这样子，就当小时候是指18岁以后各位、嗯、对未成年前不要喝，
0: 成年之后喝的，
1: 对对、
0: 嗯、
1: 就是觉得啊梅酒好好喝、嗯、然后所以我才会买了那么多好的酒试着来做浸泡式的梅酒、
0: 嗯、
1: 但同时我又很好奇这个自然发酵的梅酒的滋味，我想、嗯、哇好不容易逮到今年有空、啊、哇一次做起来来观察他们的结果，就那个自然梅酒它就是每一天都有变化、
0: 嗯、
1: 它从一开始里面没有液体嘛，只有糖跟梅子，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它融出了
0: 这
1: 个水渗出来，然后慢慢开始起气泡了、
0: 嗯、
1: 然后结果每一天晚上就听到它那边咕噜咕噜
0: 在那边
1: 爆爆爆爆爆爆冒气泡，然后我每天晚上觉得、嗯、天哪它好像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我家的角落、
0: 嗯、
1: 我就一直跟我朋友说我好像养了一个宠物在家里，
0: 真的
1: 很可爱、嗯、然后泡的他们就是只有颜色变就不会有声音嘛、
0: 嗯、
1: 因为它就是靠物理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反应去把这个渗透压去把汁液融出来，可是另外一边是有微生物、
0: 嗯、
1: 它就活活就两相对比、嗯、视觉听觉就已经不一样了，然后到一个月后其实两边都已经可以稍微喝了喝喝看、
0: 嗯、
1: 我一喝那个梅酒我就是我真的不夸张，我觉得我很像有什么烟火从我脑袋里砰，
0: 我大概可以理解，
1: 对，就是太奔放了、
0: 啊啊
1: 啊、百花齐放那种好狂野很有生命力但好好喝，那个层次太多太多了，相比之下我用那些厉害的酒泡出来酒跟市面上比当然也是非常好喝，可是它相比就是比较单一，
0: 哦，我
1: 没有那么有生命力，
0: 它等于是没有那个变化，对不
1: 对？
0: 对，
1: 那两边你继续放气它们风味都会再转化，因为你浸泡的那边它会有这些氧化嘛，它还是会有所谓的熟成、
0: 嗯、是
1: 风味会变得更温润、
0: 嗯、
1: 可是发酵这边那个转化 的差异之大，
0: 超过你的预期。

0: 六星你后来呢做了这个实业，人家神农尝百草哈，陈六星呢尝梅尝酒，
1: 对，
0: 那个酿造的过程当中，就让你决定，哎，这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喽。
2: 其实那时候还没，那时候只是觉得好有趣，我就迷上发酵。
0: 2019年的时候，2020年
2: 的时候，然后因为美酒，我就爱上美酒嘛，
0: 是
2: 我就开始来，应该说爱上发酵，因为我并不是喝那么多酒精的人，我以前比较喜欢喝手摇饮。
0: 哦，
2: 我是一天五杯，
0: 你是那个年代的人啊。
2: 对，我是一天五杯，我都带环保杯、环保吸管，但我一天要喝五杯，我所有的同事都可以帮我作证，我真的没有在夸张。对，然后酿完美酒后，我就学了发酵，我就开始研究发酵，我就是买了十几二十本书来看，就一半以上的书里面都有提到康普茶，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在上网去查，所以我的路径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人是在国外喝到康普茶，
0: 是，
2: 然后我是完全不知道，我是从美酒然后发酵，然后看书，最后才去上网知道说，哇，有一个东西，然后它很红，然后我就是因为已经看了很多书，我自己又做过发酵，也是有一点相关的背景的，
0: 有心得了，
2: 对，心得，所以我就想自己做做看，然后我就是上网找这个我觉得很严格的菌种的培育者，那它的源头是美国加州，然后所以透过他刚好有朋友要回来台湾，就帮我带回来，
0: 哦，你就主动联系他就
2: 对
0: 了，
2: 对，我就主动联系他，
0: 哦 okay，
2: 然后。后来我就试着做，我想啊，我美酒我都酿出来了，康普茶应该也是更容易的。
0: 你认为理所当然，你一定可以去克服，
2: 应该是可以的，对不对？
0: 结果呢？
2: 其实美酒是比较难，因为你酿不好，它可能会产生乙醇会变甲醇，就是会有害。对，所以你是要非常非常的。那康普茶它因为它里面有醋酸菌可以分解掉酒精，所以它天然就是无酒精，比较不会有这个工业酒精的危害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放心的酿，就一喝我整个就爱上。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在家里酿出这种喝起来，我一喝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饮料酸酸甜甜，然后充满着很天然很细致的微气泡，跟我以前喝汽水都不一样的，汽水是很刺激的那种，哇，喝完就会打嗝，然后康普茶的气泡是很细致，我喝完之后我只觉得很清爽，然后喝下去以后我觉得从喉咙到胃都好舒服，然后它又是无酒精，然后它又基本上发酵完是低糖低咖啡因，然后它有茶风味，可是它又已经转化了。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有趣的饮料？然后我不是一天喝五杯手摇饮吗？
0: 所以现在改喝五杯的康普茶。
2: 对，我就每天都只想喝五杯康普茶。然后我就记得我就是很久没有，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是有管制，可以什么两天出去一次啊，我就会带着我的环保杯赶快去买手摇饮嘛。就那一次我就。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去买手摇饮，我就每天都忙着我赶快酿，找罐子来酿康普茶这样子。
0: 欸，等一下等一下，后来你就不酿美酒啦？
2: 我就不酿，我就一直酿康普茶，因为我就没有那么爱喝酒。
0: 梅子一定会怪你，
2: 对，梅子应该会怪我。我到家里现在还有一些那个当年浸泡的，
0: 是，
2: 哦，现在应该超厉害，
0: 搞不好现在变化成什么样的滋味了？
2: 对 对,
0: 对, 对,
2: 对。然后那个自然发酵的已经全部喝光光，太好喝了。对，就全部喝光，然后。我就只酿康普茶，然后到后来我就发现，哎，一个月过去了，我不知不觉我已经一个月没有喝手摇饮，我就戒掉了。
0: 天哪！
2: 我之前十年10 years 在那个
0: 一天五杯，
2: 因为我工作压力是靠这个抒发。
0: 我的天，你如果继续喝下去的话，
2: 我就糖尿病，
0: 现在就有肾衰竭、糖尿病
2: 对，以及上
0: 真的，
2: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阿嬷有嘛，所以我一定也是高风险，
0: 容易。
2: 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也是哎，一个上天给我的礼物，就在这个时机点。冥冥之中，对不对？我们冥冥，
0: 你取名叫冥冥跟这个有关吗？
2: 没有，还是刚好我发现。
0: 那你干嘛取名叫冥冥呢？草字头的冥，
2: 其实有一天啊，因为冥是好茶的意思嘛，
0: 是，
2: 对。然后
0: 我们说名品嘛，品名嘛，
2: 对。然后我叫他冥冥，其实也是因为有一天，他就忽然间跳出在我脑中，然后我还。

0: 把它 po 出来，在我个人的社群问亲朋友说你们觉得这名字怎么样，大家好像都蛮喜欢，也觉得很好笑，很好记。然后到后来我觉得要赋予它一个意义，总不能说我随便想的，然后就认真的去想一下，我就发现对，因为名是好茶，那我们坚持用台湾的这些永续栽种，而且品质很优良的好茶，然后去酿出好的康普茶，所以是用好茶酿好茶，它就是名名。
1: 我觉得这名字又容易记，而且听起来呢蛮有这个意涵的，对不对？
0: 是，对，谢谢。
1: 不过佑希，陈佑希，我想请教你哦，后来2020年在什么样的阶段你就决定要创业？
0: 对对对，因为到这边为止都还只是兴趣嘛。
1: 对 啊
0: 其实我若
1: 酿自己喝而已嘛。
0: 对对对，我
1: 自己
0: 酿自己喝，独
1: 乐乐。
0: 没错。然后就是因为后来就是有一阵子比较解封了，然后大家开始聚会的时候，我有很多医生朋友嘛，因为我以前念医学院的。
1: 是。
0: 然后他们就是来我家，然后我就会分享，他们都喝过我的美酒啊，康普茶，从美酒一路喝到康普茶。
1: 没有跟你预定啊。
0: 就是在康普茶的时候他们跟我预定了。啊，有一个女医师。
1: 他要预定康普茶还是预定美酒？
0: 康普茶。
1: 康普茶。
0: 对。
1: 他喝到了。
0: 他喝到、然后有个女医师，我的好朋友、他就当场拿出一张千元大钞。嗯哼。对，就说拜托你，我每个月都想喝到。请你认真的卖给我。因为我把还在那边说不用啦，你、我请你喝就好，我酿完
1: 分享
0: 给
1: 你嘛、
0: 他说不要、我每个月都要、你就是寄到我家、然后我才开始去思考、我10年前就想创业、然后一直拖拖拖，为什么一直拖？因为我家又没有农田，没有什么、然后我很关心这块土地，可是我总觉得我找不到什么切点，农民需要的应该也不是，我不知道我能帮农民多做什么。
1: 我懂你的意思，那时候没有找到你的主题，
0: 没有，没有
1: 要用什么原料素材当做
0: 你的素材切点。
1: OK，
0: 对。然后你说行销嘛，很多人可能农民需要人家帮忙行销，我也不是特别会行销，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
1: 可是你说故事就很动人呢、
0: 谢谢。
1: 而且这都是你的亲身经历，
0: 都是亲身经历。对。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是因为他拿出那个。那一张千元大钞现在还在我家的财位，就是我的创业金。
1: 原来这是让你逼你创业的贵人。
0: 对，贵人，然后也是我的第一个客人这样子。然后就是他的这番话，就是他希望我卖给他认识，就把十年来我想创业可是一直没有行动的这个我就连起来了。我就忽然发现对，你想想看，我以前那么爱喝手摇饮，我有没有想过说那我也来弄个手摇饮、可是我就是过不去有很多的塑胶的这一关、因为你就是没办法嘛，
1: 有思考过是不是？
0: 有思考过、一定是有思考过，然后我就是过不去说就是这么多的一次性的垃圾，
1: 对，环境的破坏了，
0: 都要叫大家带环保杯才买、那这店一定倒嘛、对、可是康普茶它原原本本最正宗的就是要用玻璃瓶装，
1: 是是是，
0: 就是最好是不要塑胶、因为玻璃安全，然后它保留风味也最完整、然后它又可以用我们台湾的小农的有机的永续的食材跟水果、对吧，茶到水果我们都用好的精致的去酿、我就觉得太完美了、这可能就是我一直
1: 想
0: 做
1: 的事情，
0: 想做的事情，
1: 它只是推你一把而已，
0: 它是推我一把，然后就在康普茶这一个品项上面我看到了希望，我就觉得我可以去行的，我就后来我再评估一下、做了一些 research， 发现啊，真的在国外康普茶创业是一个很热门的项目，
1: 在当初那个阶段是不是2020年
0: 其实在欧美康普茶已经非常红、所以他
1: 们 Lady Gaga 很喜欢康普茶，
0: 对 Lady Gaga， 然后什么那些很多好莱坞明星、然后蕾哈娜他们都被接拍，被拍到的时候都手上很常拿着康普茶，
1: 因为他们注重他们的健康嘛，对，
0: 健康，
1: 对对，又要享受那个口腹之欲，
0: 没错，然后因为美国人以前是很喜欢喝碳酸饮料，可是比较没那么健康，那他们近年比较注重健康的人、他就是可以去喝康普茶，他有气泡可是他又更健康更低糖，对，然后我就是发现说其实康普茶就是无酒精的一个饮料里面非常好的一个创业的题材，
1: OK，
0: 对，然后亚洲也是蓬勃发展，就是英国也有研究指出我们这个十年亚洲就会是最蓬勃发展的地区，因为欧美已经很多品牌了，对，
1: 了解，
0: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 research 之后我就觉得
1: 可以。你花多久时间做准备？
0: 其实我大概五月酿出人生，2020年五月酿出人生第一罐康普茶，然后就爱上嘛，然后一直到确定我要
1: 创业
0: 大概是11月。
1: 你的速度其实很快，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内。
0: 对，因为我有、我之前在 EY 嘛，就是会计师事务所，那我们接触的也都是上市柜企业，所以其实我们

0: 我们也会用一些商业框架来评估，
1: 嗯，
0: 对，所以我用的是其中一个金石创业的概念，对，然后就是说我们用最小可行性商品，对，先不要花大钱做什么行销广告、
1: okay、
0: 你就是先把东西做出来然后开始测试、
1: 欸、
0: 你就送人嘛， 你就开始让他们喝、
1: uh-huh、
0: 你就送给亲友看他们喝、
1: 哦、试饮的过程，
0: 对，然后让他们去反馈、
1: 嗯
0: 瓶子啊，口味啊，然后运送过程我们发生什么问题啊，等等等等、嗯、然后慢慢一步步去改善。
1: 诶，你踹到什么时候就觉得说诶，这是一个蛮好的商机呢？
0: 其实商机这件事情哦，就是在
1: 你不是很 care 吗？
0: 诶，没有，没有那么 care 因为主持人你要想，我以前都待 NGO 吧、uh-huh、NGO 都是很往很比较前瞻的概念，
1: 永续的概念。
0: 对，你知道我们当年在讨论永续的时候、嗯、台湾还没有永续发展这四个字、
1: 嗯、是
0: 台湾还在讨论说就是要翻成永续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就是官方的中文还、嗯、都还在讨论，我们都有参与在里面去表达意见的、嗯、所以就是 NGO 很习惯做一个比较，因为你要做公共的事情你一定要超前主流一点，你才有机会去铺这条路给大家走嘛、嗯、所以我是没有那么看诶，现在商机很好我才要进去，我比较是也是延续着 NGO 留给我的这个习惯、就是我们稍微早一点开始，但是我们要有策略，就定位很清楚、嗯、就是我一开始我就算一算，我就发现诶，我如果用这么好的永续小农食材，我不可能打价格战卖那种很便宜然后大量生产，我一开始就很清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的是我用金石创业，然后我定位定得很清楚、哦、我不贪心、
1: 嗯、
0: 就是那种对我们商品没有兴趣的我绝不会去勉强、嗯、但是可能会喜欢我们商品的客人他一喝他就知道，所以我创业快六年我们没有打过广告。
1: OK 好，要不是因为在这个今年的2026的台湾美食展我还不知道呢陈佑熙从这个永续经营的这样的 NGO 的组织跳到成为我们的创业的主理人哦。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年轻的女性创业家陈佑希。佑希，
1: 哎，
0: 我觉得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都非常有趣，每一个阶段好像都有一个任务要交付给你。
1: 好像是
0: 是、哦、你看看哦，学医学，然后来做 NGO 的组织，又有机会呢，在这个跟顶尖的精英有合作的机会哦。在您自己当老板创业的时候呢，其实你在定位这件事情就下了一番的苦心哦。
1: 对，
0: 那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想请教陈佑希哦，佑希，你当初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有跟周边的亲人呐、啊，或者是好朋友做了一些讨论吗？他们觉得你合适吗？有没有人觉得说，哎，你好好的去上班就好，干嘛没事搞得让自己这么辛苦呢？
1: 我
0: 有没有不同意见？
1: 我想起来，好像我没有跟很多人讨论，因为我第一个我用的是金石创业嘛，
0: 是，
1: 所以我他其实没有不是大张旗鼓式的。
0: Okay.
1: 我一边做一边还在评估，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开始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投入的经费跟其他的这个企业来讲的话，中小企业相对之下是比较保守一些些，
1: 非常保守、因为它是最小可行性商品嘛，所以讲白了、台湾好的那些食材我以前就买很多了、对不对？我打开家里的厨房就很多了，都这里的有机玫瑰，那边的有机菊花，这里的有机茶有好几种，
0: 家里
1: 都用不完，
0: 仓库的库存先玩就对了。
1: 对，我就是把他们摆出来、觉得、这个风味跟这个风味我们来试试看、就试出了第一款。
0: 你就自己在那边试啊？
1: 我就自己在那边试，
0: 躲在屋子里头自己搞啊，
1: 对对对，自得其乐这样子。然后、
0: 我发现你创业是在找快乐耶。
1: 我觉得是，还有自由。
0: 你其实
1: 因为康普茶很自由、我可以想象到100种风味的组合都还嫌不够、我觉得哇，太有趣了，太自由了。
0: 真的，
1: 对，
0: 我发现了你自己乐在其中、而且你是在玩呢、可是到目前为止你自己成立的公司创办了明明康普茶香槟哦，
1: 对，这个品牌
0: 是主理人，对不
1: 对
0: 那你现在还自己弄吗？
1: 我们当然

0: 现在是有生产的伙伴，不然我现在就没有办法出来接受采访跟大家聊天。对，
1: 我觉得今天大概有在那边泡茶发酵茶了。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但我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也非常享受。整个我很享受。其实发酵的时候，我们是很严谨的，就是环境全部布置好、清洁好以后，我 even 一个人在那个空间里面，我那时候还在家，我还没出来弄个小工厂的时候，我在家我就是戴口罩、全副武装、清洁消毒，然后从头到尾不讲话。
1: 那段期间的防疫设施，
0: 对，没错，我就一个人在家，然后戴口罩，完全不讲话，全场然后站三四到四个小时，煮茶、酿茶、弄完装瓶等等等等，就是我很享受那个安静下来，因为我以前是安静不下来的人。嗯，然后我会一直往外寻求。新的东西，对，
1: 新鲜感，
0: 来填满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可是后来，我觉得我开始认真的发酵康普茶以后，我在那边人生第一次感觉到，我原来可以安静下来。我可以在那个里面有一点康普茶禅这种感觉，就是我好享受。反而是像我有时候会有点羡慕我的伙伴，就啊，好羡慕他们。可以负责酿茶的工作，但很辛苦啊，其实很辛苦，就是你要去照顾好啊等等等等，然后但是就是我觉得是不同的角色，我创办人我不能自己一直留恋躲在里面酿茶，我还是必须走出来传递我们品牌的这些理念，然后让更多人认识。
1: 我觉得你更多其实想去宣扬宣导台湾的这些辛苦的小农。
0: 对对，没错，我就是很没错，你说没错，
1: 其实你在意的是这个，
0: 就在我能讲啊，
1: 这个不是在卖你的产品。
0: 对对，你这样讲也没错，我都会误以为我有在那个进销售产品。
1: 没有欸。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其实我就是对，其实因为你这个你没有办法交给别人讲，对吧，
1: 是
0: 就是你可以训练伙伴来帮你销售产品，可是你很难教他们就是传递像这样对土地爱，除非他跟你一样，
1: 因为小农是你接触的，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土地的感动你最明显，
0: 对对对对，然后对土地的心疼，对这上面的人，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共好的这件事情，没错没错。
1: OK， 好，现在
0: 你这样子讲，我就想要我补充一下，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会想要做永续精品康普茶这个定位，也是因为我在 NGO 时期，我就有接触就是公平贸易这个议题，我也是台湾第一届的公平贸易的讲师这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当然也会讨论台湾本土农业，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贫穷线很久了，我们不是用公平贸易交易，我们通常反而是消费者，那可是我们台湾本地的农业应该怎么走，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有一些讨论，然后我自己我个人比较心生向往也认同的一条路线是台湾应该要走精致农业，就我们不可能比大量，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去跟巴西、印度、纽西兰这些好大的，
1: 像美国麦子一种就一大片，
0: 我们
1: 没有那个土地，
0: 对，可是你若永远一直拿那个框架说台湾农业很没效率啊，怎样怎样，你就是那你要这些农友怎么办，对你们来讲他们只是一些数字，很没效率的数字，对我来讲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家庭，对，我无法接受就是说他们没效率，所以就这个农业不值得留，我无法接受，
1: oh, okay.
0: 所以我会觉得我比较赞同的是我们转做更精致更永续的方向，世界上一定永远有这样的需求、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台湾是完全可行，我们从土地跟生态的多元性丰富性到人的训练，我们很多农夫是很厉害的，很愿意学习，很乐于挑战自己种出各种东西，对，我觉得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我内心其实是有点是用永续精品康普茶，是因为我非常的相信我们背后就是有永续精品的农业在当我们的靠山。对，
1: 我觉得陈佑馨呢，你又带出了一个我非常感兴趣的议题，也就是说呢，台湾因为我们的土地狭小，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的耕种的田地其实极为有限，
0: 对，然后也比较破碎，又不一定是那么大片，
1: 精致的农业是我们发展的重点哦。但是如何在精致又兼顾到所谓的有机友善土地这件事情，
0: 对, 对，
1: 我觉得那是一个下一个我们要思考讨论的议题，
0: 没错，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聊到这里哦，下回继续来聊聊。
0: 好啊，
1: 就是说你整个那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你又发现了哪些让你觉得非常惊喜的地方？因为你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但是我觉得你从创立了这个明明康普茶香槟之后呢，你那个金牛座的那种蹲点，把屁股坐下来，一直这样坐得稳的精神跟态度都出来，你是一个真钉钉的人，而且你愿意跟大家来共享。
0: 是，
1: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创业人应该有的态度，欸，
0: 是。

0: 谢谢谢谢，
1: 我很期待跟你下次聊
0: 我也
1: 天。
0: 好期待。我觉得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好放松，就是啊，觉得很开心。就是主持人让人家有一种很安心，可以很尽情的聊的感觉。我觉得我创业之后，有一块我是整个打开，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手残吗？并不是会做菜的人，然后只是爱吃。然后可是我
1: 可
0: 觉
1: 你
0: 得。
1: 会看呐、
0: 然后后来没想到是用手那样
1: 啊，
0: 康普茶，然后慢慢进到就创立了自己的这个合格的食品制造场所，而且我们还拿了有机加工认证。对哦，就是又是一个门槛这样子。然后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比较新的发现反而是对于酒和餐的搭配这一块，就是风味。对，因为就是进到这个领域后，因为我们走的是比较精致的康普茶，所以合作的对象往往也都是比较 fine dining 的厨师啊的这些伙伴的团队，然后他们真的是好厉害，他们就是对于这个风味的讲究跟搭配，还有他们也挖掘好多好多台湾在地很厉害的食材，所以我很常也是向他们学习。对，所以我们都会很关注。虽然我不是 fine dining 的人，我们严格说起来是食品制造，可是我期许我自己永远保持这样子，向这个精致的农业、精致的餐饮学习的这个心态，这样子。然后里面有好多很精细的东西，让我觉得我自己的品味也得到很多的提升，然后知识得到很多的学习。然后另外一块是酒。酒的部分就是，哎，我再补充一下 fine dining，大家之前帮我们看韩国那个黑白大厨，然后现在是有另外一档综艺节目很受欢迎，叫《拜托了冰箱》，他们其实里面都会有一些 fine dining 的主厨。那其实有时候网络上就会有人在讨论说，为什么一顿餐就要卖这么贵？可是你透过那些节目，你可以略略的看到那个功底之深厚，然后食材挑选跟处理之讲究。然后人才的训练，那都不是一朝一夕调理包中央工厂就可以取代。我们还是希望说整个产业是更健康嘛。然后我们也看得懂，你平常当然是日常餐饮，可是你也要尊重像这样子的这高端的训练跟那样的食材。其实台湾，我老实说，很多小农食材就是靠这些 fine dining 餐厅才有办法活下去，不然消费者有时候买，有时候不买，
1: 你
0: 怎
1: 看
0: 么
1: 绿色
0: 办？
1: 比起
0: 对
1: 我们
0: 啊。
1: 的绿
0: 还有
1: 色
0: 我们的
1: 米
0: 绿
1: 其
0: 色，
1: 林，对不
0: 对，
1: 对？
0: 绿星、米其林绿星，还有我们台湾也有加入这个绿色餐厅的这个评鉴。其实他们都是长期稳定支持小农，愿意用永续的绿色的方式去生产这些这么好的生菜、这么好的水果、这么好的米、这么好的农渔产品的关键。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就是我们当然日常吃得很轻松、很棒，但是也可以不要一直批评说为什么 fine dining 要这么贵。对，我觉得物有所值才是最重要，不要只看价格这样子。
1: 对，我觉得你去导正了大家过去呢，对于不管在美食部分呢，或者是各方面，我们要去感受到这些付出的人他们的投入跟心
0: 对，
1: 血哦。
0: 对。
1: 好，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跟尤西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聊，包括呢你自己酿造出了第一瓶的问鼎 WSC 世界金牌的康普茶，那还有就是说呢，跟小农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有特别的感觉。
0: 对，
1: 包括
0: 还有
1: 你
0: 跟消
1: 跟，
0: 费者的互动也很有
1: 真
0: 趣。
1: 的，包括
0: 对，
1: 你跟我认识的这个好朋友恒气制酒，还买了这个法国的橡木 桶。
0: 对，这就是
1: 你
0: 我第二
1: 看，
0: 个要讲
1: 真
0: 的。
1: 的，这个
0: 对，
1: 下回再来跟大家好好
0: 好
1: 的
0: 啊，
1: 聊
0: 好
1: 一
0: 啊，好
1: 聊。
0: 啊，哼，
1: 很高兴认识你，
0: 很高兴，谢
1: 你
0: 谢
1: 的
0: 主持
1: 努
0: 人，
1: 力，你的友善这块土地的用心，我完全接受到了。
0: 谢谢，
1: 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谢谢
0: 好，
1: 尤
0: 谢
1: 西。
0: 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透过她在做什么访问这位年轻的女性创业家陈佑希。诚如刚才她特别跟大家分享，过去参与了户数社运，也担任企业 ESG 的顾问，到现在一脚踏进了康普茶产业的发展。他认为自己初心未改，而只是用另外一种形式更积极参与永续的行动。当然也凭借着陈佑希过去走遍台湾参与社区营造的经历，去挖掘不为人知的优质小农的产品，连离岛跟高山他都没有放过。对陈佑希来说，提高台湾小农的国际能见度也是他重要的使命之一。我们看到他努力往前走，相信陈佑希的人生当中有蛮多有趣还有感人的风景，我们就留待下回有机会再邀请他和大家来分享。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琼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好久没有进行运动，无处不在了。今天请到了热爱运动、更爱研究运动电影或者运动影片的张克明。克明你好。
1: 患者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是个创举哎。
1: 创举？
0: 对啊，从以前我们在空中体育课里谈运动影片，不管是纪录片、商业电影，都是一部一部的电影或影片介绍。
1: 是。
0: 今天谈一个观念还是一个趋势、欸、
1: 今天谈的这个主题是我上次念的一本书，那本书叫做人如其事，其实不是那个其实是看的那个意思、
0: 哦哦、人如其事、
1: 视
0: 觉的事，
1: 因为它里面其实在讲的就是所谓的注意力。其实电影本身就是一个考验人类注意力的行为，是伟大的导演、啊、基本上都是能够掌握住观众的注意力的，
0: 能让观众的视觉焦点就 focus 在影片当中。现在很有趣，已经是一个图像思考逻辑占据了我们世界的年代。刚讲电影或者我们讲纪录片，现在这种短视频充斥，有研究显示啊，新世代已经被完全的影响，有正向有负向，但是负面的影响是很多的。
1: 嗯，是
0: 因为他就习惯短暂时间，然后就霸占了他的所有注意力。就从刚刚克明您讲的角度来讲，导演或者是短片纪录片的导演是专业的，为了要传达拍的商业片也好或者是纪录片也好，这一点我赞同。我个人不是味道人士，但是我真的看到了现在的小小朋友已经深受短视频之害啊。

0: 没有拉回来，对不起啊，我60岁的老者常常讲到这个现象，我会有点痛心。所幸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克明，他是长时间都热爱电影，而且投身其中。因此今天一开头你就说了，这些导演制作商业电影也好，或者是纪录片也好，就是要让观影的人能够被吸引住嘛。
1: 嗯，对，是的。但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面提供了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我们看了很多种电影，比如喜剧片也好，动作片，超级英雄电影，大部分这些电影都会有一个所谓的 happy ending。
0: 大部分，对，
1: 大部分就可能它大概占据 90%， 它上面的那本数据是大概算出是 90%。
0: 嗯，
1: 这种类型的电影类型片大部分都是有一个很棒的 happy ending， 但是到了运动电影只剩下 70%，就是所谓 happy ending 这件事情。
0: 我们回到现实世界当中哦，竞赛场上本来就不可能通通都是胜利者嘛。
1: 是，对，没错。嗯，
0: 对，因此虽然是运动电影，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除了娱乐效果，它要传达的也是忠于这件事情。当然如果都是 happy ending 的话，我不会被吸引。
1: 对，所以他提到这个，后来我之前去查了一下，大部分我们可以把运动电影归类成三种的胜利的方法。第一种就是所谓传统赛场上的实质胜利，第二种就是所谓精神与人性的胜利，最后一个是所谓理念与制度的胜利。也就这些电影当中，有一些确实主角克服了艰辛的冒险旅程之后赢得胜利，但有一些电影告诉你的并不是主角在某种形式或者在某种精神层面上的胜利。
0: 好，我们讲最直接的胜利，大家的 image， 比如竞赛场上最后的夺冠者只有一个人或者一个队伍嘛？
1: 是。
0: 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才刚刚结束，西班牙最后捧起了大力神杯，只有他们这个队是冠军，卫冕的阿根廷队当然就只能拿第二名。
1: 嗯，
0: 这个影像就是在那个颁奖的兔台站最高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胜利者啦。
1: 对，没错。
0: 嗯，这是实质上的嘛。
1: 对，所以说像有一些电影这边就列数，我们现在讲的是传统赛场上的实质胜利，大部分这类的电影就是会比较属于经典的叙事，然后主角或者是球队克服了1000万难，然后最后在决赛中击败强敌夺冠。像先前有个印度电影在台湾很红的那个《我和我的冠军女儿》嘛，这个叙事就是女主角跟着她爸爸啊，练，中间经历了许多波折之类的，然后最后就是获得了一个金牌。像少林足球，少林队嘛，也是因为组了一支少林队之后找人，然后中间也经历过了一些，因为要把那些师兄们的精神换回来，然后最后克服了魔鬼队，拿到了冠军。当然我觉得这比较像是政治叙事，像以前美国有部电影《冰上奇迹》，在讲美国冰球队奥运队击败了苏联，因为那个时候的背景是冷战嘛。
0: 对
1: 对，所以这一类的电影的叙事大部分很正常，而且它很贴近所谓的史实。哦，我所谓史实，像《我和我的冠军女儿》或者是《冰上奇迹》，它就是符合史实怎么做，大概就是那个样子。
0: 是，但是为了戏剧的效果，会添加一些让大家看起来场面跟剧情是有张力的。
1: 对，是没错。而且这一类的电影通常会可能中间会稍微小改，比如可能主角其实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但是你要让他有戏剧感嘛，你才会要看下去嘛，所以他中间会小改一些东西，但是基本上他整体上面就是按照真实的结果去走。

0: 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的运动无处不在，访问到了热爱运动更热爱电影的张克明。今天我们不是谈论某一部跟运动相关的电影，而是要谈一个趋势。运动电影并非不会有最后胜利者，而是这类电影对于胜利的定义往往不局限于最后那一面金牌或者是奖杯。刚刚在第一部分已经说了，指的是传统赛场上的实质胜利，实质很重要，精神战力更是很重要。
1: 是，这种精神与人性的胜利，最有名的一部电影，那当然就是洛基Rocky，
0: 应该讲系列了。
1: 对，系列，对对，系列。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些朋友聊天，我们讲到洛基第一集，我有点意外，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最后结局是洛基其实输了。他们都以为哦，不是洛基赢了吗？他其实输了，他输给了阿波罗嘛。洛基这部电影，他在讲的是他从底层的业余拳手，然后在屠宰场里面练拳嘛。
0: 他的靶就是掉在那边的
1: 猪
0: 肉，
1: 对对对。他最后对上拳王阿波罗打满了15回合，然后最后被判定就是那个点数输了嘛。这类电影他其实是赢得自我的尊严，因为大家一开始其实并不看好 Rocky， 大家认为他不会赢，甚至可能会直接被阿波罗给修理。最后虽然输了，但是他打满15回合，他站到了最后，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0: 是，纵使皮崩肉颤啊，可是对于 Rocky 这个角色来讲，他在精神跟人性面真的是可以引起观影者的共鸣，他是胜利的，
1: 是，
0: 而且那个胜利虽然赛场上不是绝对的胜利，但是会引起大家的共鸣。
1: 是，那还有另外一种，像卡特教头那个篮球电影，山缪杰克森演的，就我记得先前我们好像有提过这部电影，最后的结局是他们也是输了。但卡特教头如果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到其实总教练就山缪杰克森演的这个角色，对他来讲的话，什么最后胜利其实并不是他最看重的事情，因为他在整部电影一直督促他的球员们，你想要来练球，你的这种考试分数上课，你就是要达到一个水一个标杆。所以他在讲，不是因为你赢球就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成就，而是赢球之外的事情你也要做好。也就这个事情是比篮球更重要的，就是所谓的纪律、尊严，以及他一直说的是进入大学的入场券。
0: 嗯，其实就是学历啊。我们现在都讲年轻人，不是你的历史的那个历啊，学历要多高，而是你要有基本的学历。我想卡特教头他强调的也就是这个，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这些篮球员能够进入大学，即使是不进入 NCAA 去打球，可是在他们人生来讲，进了大学是相对完整的，在他们的自我实现精神完整获得了胜利。
1: 对，是因为据从他那部电影里面有另外一个角色，他就是一开始被退出的那个卷头发的那个角色，抱歉，我记得名字叫什么了，但
0: 没有关系啦。
1: 但因为他离开球队的时候，他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呢？跟着当地的黑帮贩卖毒品，然后就是过着不称不上颠沛流离，但就是很危险的生活嘛。他们所在的那个区域来讲的话，又是一个治安环境不好，所以说很多球员大部分最后都走入到了黑帮里。透过他的例子再去对照，为什么我教练那么要求你们，你们一定要上大学，即便你们真的以后拿不到奖项，拿不到 NBA 的资格，但起码你有个大学学历，而且做这些事情，你一边练球一边打球一边念书，不会让你走上歪的路。所以为何中间剧情里面有一段是你们成绩不达标我就封馆，我不让你们来练球。
0: 是，这一幕我相信只要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在这个地方哦引起很深的思考。我们节目已经进行一半了，这个时候插一个问题请教克明。在台湾有所谓的体育班，
1: 是，
0: 您个人赞同这些体育专长生从小学、国中乃至高中就一定要在体育班就读吗？
1: 我觉得这个层面的问题有

0: 有一点微妙哈，我所谓的有点微妙是，因为我刚好前几天应该说上个礼拜跑了一趟台东啊，花莲跟台东。
1: 哦，那可是台湾各项体育选手的摇篮
0: 啊。对，是，然后刚好跟一位家长聊了天，运气还不错的是，他刚好是一支国小棒球队的教练。我也刚好顺便问了他这个议题，他当时回应我的东西是，第一个，因为他

0: 因为他觉得体育班在这些台湾长期的观念下，好像就是觉得就是头脑简单，
1: 四肢发达。
0: 对，
1: 但是其实并不然呢。我自己看到了很多孩子可能在课业上的表现不如体育上面的表现这么的出色，但是就在台湾的运动产业慢慢发展的越来越好之后，这些选手因为他们的不管是技能也好，或者是后来在投入高等教育所学得的专长，是可以翻转他们的人生的。这个是闲话一句啦，只是因为刚刚谈到卡特教头这部片子哦，而且当中那个精神上的胜利让我想起来了。谈到这儿，暂时的画一个休止符，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梳理。今天你总共列了三个部分嘛，刚刚第一个提到了运动电影里面并非不会有最后的胜利者，而是这类电影对于胜利的定义往往不局限于最后那面金牌或者奖杯。第一方面，你从传统赛场上的实质胜利；第二方面，刚也谈到了精神与人性的胜利；还有第三部分，我们可以好好深入的来谈，因为这个才是今天你想谈的最重要的部分嘛。
0: 是的。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欢迎光临，
2: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2: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2: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2: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2: No，
1: 鲍鱼
2: No，
1: 排斥
2: No，
1: 熊掌
2: No，
1: 猴脑
2: No，
1: 北京烤鸭
2: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2: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3: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4: 欢迎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在这里上课的是爱好运动也更爱好影视的张克明，谈一个趋势，那就是运动电影并非不会有最后的胜利者，而是这类的电影对于胜利的定义往往不局限于最后那面金牌。

0: 或者奖杯。在节目的前半部已经提到了，第一方面指的是传统赛场上的实质胜利，第二方面是精神与人性的胜利。进入第三方面之前，我刚刚插了一笔，克明，你好像对这个话题其实还有一些没有表达得很清楚嘛，就是你接触了这名教练给了你很深的反馈嘛。
1: 是的，因为他认为为什么只是体育班，为什么不是什么音乐班，他也甚至讲普通班可能也是坏孩子啊，为什么大家针对的是体育班呢？那他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觉得体育班长期被污名化，原因是因为他们太常不在学校了。以棒球来讲，他们的比赛大部分可能就是都安排在周间嘛，不好意思，我可能这一周都不会在，因为棒球你不太可能
0: 只有 weekend，
1: 对，他通常就是可能会来打一休一啊，或者是接着打，但可能就是你要准备很多的球员去比这比赛。他又讲到就是有一些规定，就是被逼着他们好像不得不去这么做，因为像他说这种体育班的，你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满足一个什么30天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时间啦，你这30天也不可能全部都安排在 weekend 啦，最后就是塞到周间嘛，刚好台湾棒球又热，所以比赛很多，变成他说最后我们当然就是都很容易都不在学校嘛，但这并不是我们的问题，
0: 这个是制度使然啊。
1: 嗯，
0: 你一提到我觉得我们好像一发不可收拾哦。但是我要举一个例子，我的同学他在台北市的国中就是带体育班，他的学生不只是运动成绩哦，课业成绩一样的表现很优秀，现在光是在中华职棒就有三名现役球员是他班上前后期所带的学生。他们的做法我觉得今天也可以提出来让很多的教练或者学校思考，他们在出去比赛的期间或者是在学校的期间，晚上收操以后就会要求多一些时间你要用在课业的学习。当然孩子可能很辛苦啦，白天这么累，晚上还要学习，可是就是这个样子也不让孩子有了借口说我可以对于我的课业学习松懈。这一点我倒觉得是可以让台湾现行制度下的体育班的孩子能够在课业上也能够获得满足的一个方法了。

0: 这可能我们还是要回到今天的主题来讲了。
1: 是因为刚好讲到这是一些制度上
0: 理念制度
1: 制度，
0: 对对对，
1: 所以刚好切合这个主题，理念制度的胜利齁。这类似像这样的电影运动电影来讲齁，过去有提到像魔球嘛，我们不觉得。
0: 嗯、
1: 对，我很喜欢那部电影，因为他在讲的是运动家没有多余的预算，所以他们必须要靠其他的方式来。
0: 计量经济学。
1: 哎，来自克敌制胜，最后他也没成功。因为运动家在季后赛被淘汰，但是最后他这套方法被红袜队拿去用，红袜队拿到了世界大赛冠军。所以这部电影他讲的并不是主角他自己的成功，而是理念制度上的。像《赛道狂人》开车的这个电影齁，就是他在讲的是这赛车手这 Ken Miles 在24小时耐力赛已经遥遥领先，但因为福特汽车的高层为了宣传效果，强制要求他减速，让其他两辆福特赛车同时冲线，最后他被这些资本官僚的体制去抹杀了他自己可以赢的记录，但最后是他对赛车极限纯粹的追求，因为他后来就是一直想办法把那个车的那个什么马力啊加到最大，这样子去测试嘛。最后他其实也没有赢得比赛，就甚至最后他的那个有点像是开放性结局，因为我记得你会觉得他好像挂了。对，但其实这是开放式结局，但就是他在对抗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他的目标并不是赢，而是希望把这些资本跟官僚体制做一次颠覆。
0: 是，其实有时候哦，在运动人来讲，除了自己跟自己比赛，自己跟对手比赛，柯明刚刚讲到了

0: 有时候甚至要 challenge 的是制度，还有你要对于自己的理念的坚持，坚持到最后，我觉得就是胜利。不是叫你冲撞制度，而是挑战这个制度，让大家可以看到有机会让不合理的制度能够修正，我觉得这个就是胜利哦。我们今天讲胜利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所以谈到了这，我已然看到了运动电影里面所强调的胜利。朋友们，好好的思考。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克明，也祝克明你在目前的工作上，还有我们下次克明要分享的一个话题啊，都可以有突破，有胜利。谢谢克明。
1: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张顺祥。副总统萧美琴惊奇的出访意大利，他受邀在以对抗威权历史闻名的文托泰内岛演说。他强调，虽然花了27小时抵达，但是他非常感谢有此机会。台湾人的声音值得被国际听见。台湾人跟全世界人民一样，有权利交朋友和朋友说话。萧美琴11号晚间应邀担任文托泰内岛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的主宾。同场次的与会者包含主办会议的欧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以及意大利的前外交部次长政论家维尔内蒂。萧美琴开场致辞紧扣台欧共同价值，他表示文托泰内岛历史上曾有许多人为了自由奋战，台湾也同样有许多民主自由斗士在困难的环境之下努力，缔造了如今拥有民主的选举制度、言论自由的台湾。被问到乌克兰跟台湾的相似性，萧美琴说，乌克兰令人难过的处境对台湾是一个提醒，提醒台湾需要做更多来确保和平延续，因此台湾政府透过提升国防能力，巩固全球科技供应链角色，深化国际伙伴，以及在两岸议题上台湾坚持不挑衅也不屈服的原则。接着把新闻焦点回到台湾的选举，2026新北市长的选战升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11号发表了居住新稳健的政策，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在8月就率先提出了住宅跟都更的政见。记者刘玉秋报道。
2: 为了让年轻人住得起，家庭住得稳，长辈住得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1号发表居住新古建政策，强调以捷运到哪、安居到哪，有开发就有社宅，推动企业新办劳工宅，推动婚育宅再加码，以及推动高龄友善社宅五大方向，延续新北市长侯友宜擘画由新北市政府负责的社会住宅目标，并结合民众党等跨党派各界好的方案，让住宅供给更多元、更充足，落实居住正义。
3: 我如果年底接上这一个市长，我一定会延续我们侯市长3.9万那个这一个社宅，继续的把它延续，把它新建完。那还有民众党提出来1.2万的这一个社宅，我们一定用我们这一个五建，那继续来把这一个社宅能够把它新建起来。
2: 李四川也进一步说明，第一件是要扩大新北捷运公司场站周边整合开发的平台角色，推动联合开发以及公办多更，增加社会住宅与公共设施。第二件则是在 TOD 地区整合开发区与重大开发案中，建立有开发就有社宅的回馈方案，让城市发展红利真正回到市民身上。第三件是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出资新建只租不卖的劳工住宅。第四件就是未来将善用都市更新分回，整合开发分回与公有土地活化，并参考韩国鼓励婚育的住宅政策，针对育有两名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研议延长社宅居住年限最长20年，减轻家庭育儿的居住压力。第五件则是将搭配 AI 与智慧住宅科技运用，新办主要提供65岁以上长者居住的社会住宅，同时鼓励民间参与，减轻家庭照顾压力。对于李四

0: 川提出居住新古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马亨亨提将则回应表示，苏巧慧八月就率先提出住宅和都更政见，也主张提出成立都市更新局，推动都更审议程序，简称便民，配合新北各区的特色，让城市营造也能保有亮点。
1: 不仅推动青年育儿宅，让育儿家庭最长可租长达20年，同时也会推动长者友善住宅和学生包租代管专案，希望让不分年龄、不分族群的市民朋友都可以住得更安心、更经济。
0: 此外，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宇翔今天在新北市政总质询林口中正路就接花砖工程土地争议时指出，2012年时任副市长李四川过去在协调会上态度强硬，曾呛民众不要跟我大小声，随便你们。对此李四川近半反击，认为该案为14年前林口老街道路整建工程，当年区公所已说明整建过程涉及部分私人土地，绝对尊重相关权益。李四川当年参与协调会的态度也相当清楚，若涉及私人土地权益，该恢复就恢复，过程中虽有不同意见的表达，但始终以全民权益为优先，并批评绿营故意两分钟的影片抹黑基层辛苦与抹煞公职人格。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年底地方大选在即，高雄现任市长陈其迈任期届满，港都的接班大战正式开打。国民党立委柯志恩2022年竞选失利之后，历经4年的地方生根之后卷土重来，誓言将绿草除尽，蓝天再现。民进党则是在激烈的党内初选之后，由现任立委赖瑞荣出现，强调要成为关键第四棒，延续市政战局。记者杨仁祥的专题报道。
3: 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并非典型政治人物，虽然父亲柯文福曾任屏东县长，但政治生涯并非从地方出发。在赴美取得教育心理学博士后回台任教，曾任淡江大学学务长，也曾以教育节目主持人身份获得金钟奖肯定，因此外界对于他的印象常被归类为教育专业型的政治人物。柯志恩于2016年以不分区立委身份进入政坛，在国会主要关注教育、文化、妇幼等议题。2019年参选板桥东区立委，虽败给民进党立委罗志镇，但清新专业的形象获得国民党中央肯定。2022年征召其参加高雄市长选举，对决当时寻求连任的陈其迈。2022年的高雄市长选举是柯志恩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虽然起步时间晚，地方组织不足，但最终仍获得40%以上选民支持，成功稳住蓝营基本盘。而败选后的柯志恩也没有回到台北，而是继续投入地方经营，要证明自己不是来沾酱油。如今四年后，他正式卷土重来。柯志恩说，
4: 4年前当我被当炮灰的时候，我们的 Q 有这样的成绩，4年后走过的四十。

民进党参选人赖瑞荣则是大学毕业后并进入苏贞昌的国会办公室担任助理，再成为时任劳委会主委陈菊的机要专员，而后随陈菊进入高雄市府，2016年再进入立法院至今。他不是突然被推上台面的政治素人，但也没有明显的明星光环，完整的从政过程是他最厚实的履历。其中在高雄市府的十年是赖瑞荣最核心的政治资产，他曾担任多个市府内的要职，首任市政运作及重要政策方向。而担任新闻局长期间，执行包括黄色小鸭、五月天市运主场馆演唱会等活动，更可视为后来亚湾模式与演唱会经济的前身。赖瑞荣进入国会以后，以稳健问政的专业形象被大众熟知，关注高雄地方发展，并多次获得公都盟优秀立委肯定。如今在经过激烈的党内角逐后，成功出现参选高雄市长。他强调自己是能立即上手的关键第四棒，继续带领高雄向前迈进。

0: 赖瑞龙说，
1: 高雄选出了一棒接一棒优秀的市长，让高雄这几年成为一个光荣的城市。瑞龙担任第四棒，我必须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也必将高雄成为我一生学命的地方，用最大的力量跟所有的议员跟所有的高雄市民，让我们的高雄的城市更好。
0: 细观柯赖两人各有优势，却也各有隐忧。对柯志恩而言，高雄政治版图长期向绿倾斜，自己虽是屏东政治家庭出身，但过往未曾在南部经营，经过四年多的在地生根，是否已深入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获得地方庄脚或在地派系的支持，说服高雄市民应该换党做做看等，都还有待后续的验证。而对赖瑞荣而言，在初选战火消弭后，如何整合基层系统，确保高雄市内辅选团队是全军动员而非各自温饱，是首要工作。另外，赖瑞荣虽然拥有丰富市政经验，但在前任市长陈其迈的亮眼成绩之下，要如何向市民证明自己是可以开创新局，而非只是延续过往，都是接下来努力的方向。至于在政见部分，柯志恩聚焦居住正义、青年发展、交通及环保等民生议题，赖瑞荣则强调高雄产业、城市、科技转型等政治政策的延续。台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就指出，受惠于陈其迈的高支持度与绿营基本盘红利，目前民调态势仍是赖瑞荣领先柯志恩，但双方差距并未如想象中的大。陈文甲分析，柯志恩凭借学者与改革形象，讨论热度高，拥有较佳的空战能力，争取中间选民支持。赖瑞荣虽然经历完整，且绿营常年深耕地方，具陆战优势，但目前低调沉稳的风格也让他知名度仍有提升空间。如何突破接班人的形象也是课题之一。陈文甲说，
2: 本次高雄市选举不仅是蓝绿竞争更是延续改革、深化转型以及治理革新、民生优先两条发展路线之争，胜负关键呢将取决于未表态选民流向以及候选人对未来城市愿景的说服力。
0: 另外，本次高雄市长的两党参选人也都有各自的课题。身为挑战者，柯志恩在本次选战采去政治化战略，强调民生政策，并刻意淡化特定的敏感议题，以温情的角度争取中间选民支持，摆脱蓝绿对立的泥沼。但另一方面，身为现任立委，仍无法从财化法或中央总预算等争议中脱身。同时，国民党中央的形象、蓝白合的疑虑，都将成为对手攻击的焦点。赖瑞荣近期则传出政治现金及家人疑涉及霸凌等问题，而且绿营常年执政是优势也是包袱，历任高雄市长都是党内要角，如何建立自身品牌光环，确保焦点都集中在自己的市政治理能力上，是竞选团队最大的课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3: 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11号表示，伊朗将在9月14号在阿曼与波斯湾国家举行会议，讨论战略要道和墨兹海峡相关事宜。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表示，这场会议旨在促进区域国家之间更深入了解，并协助强化共同的区域安全。伊朗外交部还提及，伊拉克以及其他波斯湾沿岸的国家将会与会。适逢911恐怖攻击事件25周年，美国总统川普11号在五角大厦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911恐攻，那一天我们都是纽约客。川普也不忘提及伊朗，并向那些正在努力确保德黑兰绝不会拥有核武的美军现役人员致敬。盖达组织成员2001年9月11号挟持四架民航客机冲撞纽约的世贸双塔跟五角大厦等地，夺走近3000条人命。川普跟第一夫人梅兰妮亚11号前往五角大厦致意，并没有参加纽约的911纪念活动。川普表示，在911恐攻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国家真正的精神，那一天我们都是纽约客。911开启了美国在阿富汗跟中东多国历时多年的反恐战争，直到美军在2021年

0: 现在是台湾时间清晨6:45又过了4秒，我是张顺祥，继续提供新闻。台湾政界近期接二连三爆出共谍案，专家学者建议分析共谍的成因多元，除了道德跟爱国意识应该加强之外，政府也应该多多宣导中国的渗透手法。记者陈丽仪报道。
1: 退休行政院官员胡鹏年被指控配合中共统战部门在台发展组织，高等法院10号宣判胡鹏年因违反国安法遭判有期徒刑5年。高等检察署10号也发布新闻稿指出，已经被台北地院发布通缉令的立委高金素梅办公室前主任张俊杰，以及现任办公室主任陈志煌跟公费助理林怡君涉嫌违反国安法收受中国资金，在台发展组织，犯罪嫌疑重大。为避免被告陈志煌、林怡君串证逃亡，高检署向高等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面对台湾政界接二连三爆出共谍案，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华福11号表示，追根究底，问题是出在台湾人有没有爱国意识跟道德底线。毕竟法律是他律，威吓效果有一定的极限。不过许华福也提醒，台湾人被吸收成共谍的成因多元，不见得是为了钱或利益，有的可能是附中期间掉入陷阱，被抓到把柄，或是中了美人计。许华福建议，不论公务人员退休与否，政府应强化风险分级管控机制以及回报机制，方便那些察觉自己疑似被中方接触的人通报渗透手法，并协助这些人远离陷阱或诱惑。他说，
2: 这群组里面常常在讨论这些事情，或常常有人在接触你，然后跟你问一些事情，而且觉得很奇怪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是 要去通报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政府也要跟他讲说，这个只有作为一个公务人员，或者是军人，或者是退休的公务人员，那大陆会用什么方式来跟你接触？我觉得那个所谓的机会教育齁，然后不同的脚本的教育是很重要的。
1: 台湾安保协会助理研究员李义慈也认为，不论政治倾向轻中与否，在哪里工作都不是被锁定渗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重点是对中国的渗透手法够不够警觉。因为一开始对方不一定会砸重金收买，通常会先施予小惠，慢慢建立关系。李义慈并指出，现行法制仍有待加强，台湾对于损及国家安全的行为处罚不算太重，甚至连起诉都困难重重，这可能导致中共在台协力者抱持侥幸心态，铤而走险。他说，
3: 法官一看到证据里面有被邀请过去的人有付钱，那他就觉得那这一团就没有什么统战疑虑，因为我们有付钱。那我觉得这方面是从起诉就证据审查或者是就犯行的认定来说，我觉得这应该就要去提高他们的或者是加严他们的审查标准。那第二个的话，在刑度方面也确实是因为现在的刑度没有那么高，很多判下来或者是有窃密的判下来都可能才2到3年，那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没有威慑力的一个刑度。
1: 李义慈也提醒政府，应针对村里长、立委及立委助理赴中国交流加以限制，增加门槛，应尽快修订公务人员服务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控管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的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东战火延烧，布兰特原油每桶再突破百美元，通膨的疑虑升温。谘商所 Fred Watch 最新显示，市场对美准会的9月升息一码几率飙升到70%，美股全军覆没。亚洲主要股市11号都收黑，台北股市中场是下跌了755点。

0: 幅 1.61%， 收在46184点，险守46000点的大关。而台股周线反转下跌了366点。陈林信宏报道。
1: 美国公布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 5.4%， 高于市场预期，核心 PPI 年增 4.6%， 显示生产端通膨压力仍沉重，加上中东地缘冲突加剧，美伊互袭油轮推升油价以及升息预期，拖累美股主要指数全数下挫，费半更重挫 2.66%。 亚洲主要股市11号全面收黑，日股中场收跌1.93%，韩国 KOSPI 中场下跌1.76%。台北股市震荡走低，电子族群疲软，台积电为反映八月营收创高利多，收2410元，下跌40元，跌幅1.63%。台积电走跌也拖累大盘表现，指数中场下跌755点，跌幅1.61%，收46184点，险守46000点大关。三大法人共卖超新台币1123亿，卖超金额明显放大，台股周线收黑下跌366点。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指出，美伊冲突不仅让原油价格上涨，柴油市场价格扣除原油成本的柴油裂解价差也创下十多年新高，造成物价上涨一律增温。另外，全球地缘政治冲突使得美国等主权债遭到抛售，相关主权债利率走升，这两大事件叠加，都让股票市场产生估值被修正的压力。汪伟杰说，
2: 美联储在观察经济市场的状况，是美国的经济现在目前全年度可能预估今年还有机会能够看到 3%， 但现在目前的利率环境仍然是维持在相对高档的水平，那也就代表美国的经济体在这样子的利率水平之下活得非常好，所以其实并没有降息救市的问题。所以就等于是降息的预期是整个被扑灭掉，那所以呢其实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鹰派的金融环境。
1: 汇市部分，在国际油价攀升、美国升息压力等因素冲击下，台股收跌，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也呈现贬值态势，一度来到最低 31.698 元，逼近 31.7 元大关，中场小贬9分，收 31.638 元。新台币对美元汇价本周多个交易日都在 31.5 元上下游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政府推出国旅平日住宿的补助，希望能够带动国内旅游，并且分散假日人潮。1111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超过60%的上班族今年底前有过夜的国旅计划，而且 14.2% 是看到了优惠之后才开始考虑。不过非常愿意为了平日优惠请假的上班族只有 5.5%。 台湾沉浸式的作品近年在国际舞台屡获肯定，文化部长李远11号参访艺术探索基金会在大巴黎圣德尼普雷耶车站推动的普雷耶启航计划，这座预计2028年底开幕的新文化空间将以数位的艺术跟沉浸式的体验为主轴。基金会数位部的主任菲利普·里维耶尔盛赞台湾的已经是在沉浸式艺术的最前线，跟台湾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若能够加入将成为计划的一大王牌。请听记者江昭伦来自巴黎的采访报道。
3: 法国艺术探索基金会向来访的文化部长李远说明，基金会成立约7年，核心工作是让更多人接触文化并支持艺术创作。基金会过去曾以行动展览车把博物馆作品送到缺乏英文资源的城镇，也打造博物馆船巡回地中海，两年半停靠14站，吸引超过40万人次。普雷耶启航则是大巴黎交通建设中可以说唯一直接把大型文化空间纳入交通枢纽的旗舰计划，由艺术探索基金会与 ESO 集团共同提出并取得开发案。该计划建筑大巴黎的圣德尼普雷耶车站上方，由日本建筑师

0: 为研无设计，整体空间约5000平方公尺，横跨4个楼层，其中70%将投入艺术与文化使用。未来将以数位艺术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结合 AI 创作孵化、专业人才培育与艺术家驻村，并希望结合庞大的人流，把车站从单纯的转乘空间进一步转化为大巴黎新的文化地标。基金会观众参与部主任艾米丽·布什泰伊表示，圣德尼人口年轻，文化背景多元，文化不只能建立社会连结，也能带来工作与未来发展机会。他们希望新空间不只让旅客停下来看展，也让在地的居民一起参与城市改变，以文化陪伴地方转型。而台湾也成为发方特别点名的合作对象。基金会数位部主任迪维耶尔表示，从台湾作品近年在威尼斯影展等国际舞台频频获奖，就能看出台湾的创作能量。他尤其对陈信仪的作品印象深刻，他速度访台后更发现，除了 XR， 台湾在声音、影像等更广义数位艺术领域同样亮眼。他直言，台湾在沉浸式艺术的领域已经站在世界最前线，与台湾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也将为这座以数位与沉浸式艺术为核心的新场域增添重要能量。李维耶尔说，
1: qui est aussi particulièrement intéressant, c'est pour ça avec vraiment cette volonté d'être sur l'art numérique avec cette côté immersif.
2: 对我们来说，找台湾来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相信跟台湾合作，让我们这个地方呢，可以很快的成为世界的一个亮点。
0: 李远也当场表达合作意愿，并以文化部近年推动的多人走动式 VR 为例，相关技术已经能支援多人同步沉浸体验，也逐步拓展海外市场。李远说，
3: 尤其这么有空间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我刚才讲到人才的培育、共创、展览等等。
0: 李远也提到，去年拜会法国国家电影与动画中心时，原本以为双方会从电影影集谈起，没想到法方更感兴趣的是 XR 与沉浸式内容。如今艺术探索基金会也主动向台湾招手，双方未来可以有多面向的合作，让台湾的沉浸式创作有机会进入这座大巴黎新文化地标。李远表达合作意愿后，李维耶尔也开心表示，这将成为他们这项计划的一张王牌。采访过程中，李远也看到法国知名雕塑家普兰努里为车站创作的公共艺术迪奥尼索斯之维纳斯，作品以八名圣德尼女性为创作原型，发展成108尊约真人大小的女性陶塑，并以圣德尼及部分女性家乡的土壤作为色彩来源，让每件作品呈现不同的土色。未来这108尊雕像将以悬吊方式呈现在车站挑高中庭。李远认为，作品一方面呼应旧石器时代女性雕像，另一方面也叠加当代女性的生命经验，仿佛把一段很长的历史浓缩在一件作品里，令他印象深刻。央广记者张文巴黎采访报道。
4: 国际新闻，韩联社引述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报道，北韩今天清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一枚不明的飞行物。南韩表示已经侦测到这次的发射行动，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虽然美国总统川普释出了善意，表示计划今年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北韩仍然是在上个月向海上发射了一连串的飞弹。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官员11号向官方媒体表示，东西输油管遭遇到攻击，当局已经关闭位在利雅得以及麦地那地区的管线。这起事件造成多人受伤，并且引发市场的关切。法新社报道，这名官员告诉沙特新闻社，东西输油管位在利雅得跟麦地那地区的部分，昨天上午遭遇到多次攻击。这名官员表示，作为预防措施，东西输油管已经停止了运作。这起攻击事件造成部分人员受伤。以色列军方11号表示，已经在前一天对加萨的空袭行动当中击毙了一名哈马斯高阶的指挥官。尽管美国支持的斡旋行动正试图挽救2025年停火协议，以色列仍然是持续在巴勒斯坦领土进行轰炸的行动。路透社报道，哈马斯武装团体在一份声明当中证明，亚祖里在10号的空袭当中身亡，并且表示他在策划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事件当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军表示，这次针对亚祖里的空袭也击毙了另外2名哈马斯的指挥官。

0: 恩，而哈马斯则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回应。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现在应该还是在澎湖。
5: 对啊，真的是因为受到台风影响哦，应灵只好忍痛取消去澎湖的行程啊。那本来要在澎湖访问的来宾呢，也只能利用电话访问的方式啊。不过我们今天这集要访问的来宾哦，他是一个澎湖返乡青年，对不对？
6: 对，其实到各地海边或者是各地渔村农村的同时啊，我其实常常碰到很多青年，但是也同时碰到很多问题，就是渔村跟农村的人常常在反映他们的人口老化，他们没有人力，所以当这些渔业或农业要做事的时候，老人家没有能力做，
5: 对，
6: 力气不够了，然后没有年轻人愿意进来回来，对，那我就开始疑惑了，诶，未来怎么办？
5: 是啊，所以其实政府早就已经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在十几二十年前就在鼓动归于返乡，就是青年回家哈，回自己的家乡。
6: 是，
5: 其实我觉得啊，这几年还真的有点成效，虽然我并没有真的去测量，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做海女
6: 系列的时候，
5: 对，
6: 那个苦海女神龙那两个年轻小女生，
5: 对，有一个是返乡青年啦，
6: 是，
5: 然后另外一个呢，
6: 吸引了他的朋友一起返乡。
5: 对，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像马岗渔港那边也有，
6: 哦，外地的青年
5: 对
6: 到那边去关心在地的一个渔村文化以及渔村的一个生态的演变，
5: 对，然后同样在东部也有，
6: 是，
5: 他们也在帮忙挖掘当地值得去保留的文化，然后也进行一些调查，然后协助当地的一些乡镇来复活他们的一些文化创意的东西，
6: 变成是农村或者是渔村一个新的力量的加入，他们带着他们的新的知识或者是新的技能，
5: 对，而且年轻人可能他们会想一些跟老年人不一样的，比如说老年人他们觉得，诶，我平常就是这样做啊，没什么啊，但是年轻人进来后说，诶，这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其实这种世代
6: 新旧的冲击，
5: 对，交接啊，其实我觉得永续不只是环境而已哦，就是在我们的人文社会当中哦，有传承有接续也是一种有序的发展哦。那么，
6: 所以我们也要让我们反乡的青年来聊一聊他返乡的心境以及他回去到底做了些什么。
5: 没错，那我们进行访谈之前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大家好，我是在澎湖海洋志工团的陈怡君，然后我想要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就是我们在珊瑚礁看到极冠海星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
5: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这次要访问这个澎湖海洋志工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员怡君。怡君他其实是澎湖孩子，诶，你可以讲一下你身为一个澎湖的孩子，你对澎湖的印象还有从小到大有没有什么各种不同的环境啊或心境上的转变？
7: 我其实出生长大、求学长大，一直都是在高雄，但是我还是

0: 就会自称我是澎湖小孩
1: 啊、哦？为什么？
0: 身份证字号是 X 开头，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哇，你是澎湖人哎、欸，好厉害的感觉，
1: 很帅。
0: 那时候小时候很觉得很骄傲，
1: 但是其实是在高雄长大这样。
0: 对对对，
1: 嗯，那你的父母是在澎湖？
0: 我爸爸是澎湖，然后妈妈在高雄。
1: 哦，所以你从小就会回去澎湖，比如说参加一些亲族的聚会之类的吗？
0: 就是寒暑假就会被我父母丢到澎湖来这样子。
1: 啊、嗯哦，那还是在澎湖长大、啊，
0: 算是有。但是随着大家学业压力越来越大，就
2: 比较少回来，
0: 出现断层。对，就大家忙着可能考高中啊、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少回澎湖。
2: 嗯、是，我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可能我们在大陆的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哎，澎湖小孩为什么要到高雄？其实我们好像访问很多的澎湖人，他们求学啊，或者是生活的环境啊，有很多人都会离开澎湖到台湾本岛，而且特别是高雄的地方，那是因为高雄到澎湖的交通有船嘛，然后另外就是澎湖在以前没有大学，所以很多人就会把小孩送到本岛来求学。
1: 离岛本身的环境就是比较少资源嘛。
2: 是，怡君，你是不是觉得澎湖其实这几年也慢慢的在做一些改变，比如说求生谋生的方式，在你们年轻人来看也是不太一样，所以我现在发现返乡的澎湖青年也蛮多，对不对？
0: 返乡的澎湖青年，我觉得现在返乡他不一定是澎湖青年，他也有可能是台湾想要来澎湖
2: 生活的人，
0: 其他县市的年轻人。
1: 所以以你的讲法，理论上应该是说，哎，澎湖吸引了很多青年人去那边发展，想看看澎湖离岛这边，哎，有没有什么样新的契机？
0: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还是在自己的追求，如果你只是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那当然澎湖可能不一定有办法是每个人心目中最好的生活品质。
1: 嗯，
0: 对，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年轻人他对海洋是有向往的，就跟我一样这样子。
1: 哦，那我们说回来啦，就是你长大之后反而回到澎湖去就业，回到澎湖做了一些事情，诶，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心路历程。
0: 就是我小时候其实在澎湖的时候，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无聊，虽然没有第四台，没有什么娱乐可以玩，可是就是每天天天往沙滩跑。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海洋保育观念的，沙滩上也没有一些海漂垃圾，都没有。即使我看到不管是我的奶奶，是很多居民会把每天的生活垃圾涨潮的时候就往海里面丢、
1: 哦、真的、啊、
0: 对，我现在长大还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做，那时候哪有什么垃圾车垃圾场之类的。但是我去想，为什么现在就是我们的沙滩就没有我小时候乱逛的时候这么干净？小时候沙滩腹地很大，然后哪有什么塑胶垃圾，沙滩上就是船，然后一些渔具，没有垃圾。我就去想，为什么我那时候居民做这样的事，可是却没有现在环境问题那么严重。我就去想，可能30年前了、啊，差不多，对，就是垃圾的组成是非常单纯的，它没有太多的塑胶垃圾，都是有机垃圾。
1: 嗯，
0: 那时候的塑胶是很贵的，所以那时候的垃圾相对它是干净的垃圾。对，那现在的垃圾随随便便我们手上拿的塑胶
2: 保特瓶啊、塑胶袋啊、
0: 很复杂的材质。
1: 哦，也是哎，时代的改变会改变了这些垃圾材质，
0: 改变很大。所以小时候哪有我们要为了海洋去捡垃圾这件事，就是到沙滩就是玩啊。
2: 哎、欸，我刚刚听怡君这样形容，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说，以前你看到你的长辈啊、你奶奶、你妈妈，他们其实就把家用垃圾直接往海里丢。可是你去海边玩的时候，其实看不到什么垃圾。但是现在呢，哎，我们常常要组织人去海边捡垃圾，垃圾都捡不完。其实这跟我们这几十年的生活形态改变，大家拿到了一些塑胶啊，还有一些包装品越来越多哈、哦，所以导致海边的垃圾就必须要去把它捡掉，因为没办法分解啊。以前的话，妈妈跟阿嬷他们可能就只是家里的厨余等等，那是有机可分解的哦。欸、所以怡君，你在思考这些问题以后，就决定投入家乡的海洋保育工作吗？
0: 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想、欸、因为要去这样想，总是要有对照组。我那时候还是停留在一个哇，海就是好好玩。然后我大学因为太喜欢海了，我又去读海洋休闲管理系，所以那时候的海洋对我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掠夺者啦。我就是好玩，到海里面去找各种好玩的东西，去学可能救生啊，然后开船啊、潜水，各种可以 进入海洋的入场券的、
1: 嗯、等于海洋也是你所利用的资源之一。
0: 对对对，没错，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0: 用的。后来就是我毕业完，然后在台湾工作到一个30岁的门槛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在都市生活好无聊。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念头，说我好想去一个有海的地方工作，最好是打开办公室窗户就可以看到海。对啊，然后那时候的契机刚好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分享，就是澎湖的海洋公民基金会在征人。我说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哎，又可以在海边工作，然后又可以做一些好的事情，还可以有薪水养活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就这样回到澎湖。
1: 哇，就毅然而然的回到澎湖了。
0: 刚好因为我自己也是澎湖人，所以我自己在做这些决定的思考的那个门槛会比较低一点，
2: 就回到家乡啦。所以等于是兴趣跟职业结合，也蛮令人羡慕的。
0: 对，我们班大概也就我是完全这样结合，就是真的学校教的，我自己在工作有办法一一去实现这样子。
1: 所以你这样子回到澎湖啊，哈，开始在海洋公民基金会工作，然后中间大约做了哪些事情呢？
0: 其实我那时候在海洋公民基金会，那时候它也是一个很新的基金会，甚至生态保育这个职位啊，没有前人，所以并没有一个老手可以教我。
2: 你是第一位就对了。
0: 对，我就是第一位，然后其他的同仁也没有比我早多少，就是大家都是在学习。
1: 就是自己想自己对要对海洋做些什么，要对澎湖做些什么。
0: 对，那时候反而是在找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很急迫需要一个基金会去做，然后需要资源去人力去投入，然后但是好像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可以做的事情，那时候就是在摸索这些事情。
1: 哇，这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任务，因为完全没有可以遵循的方向，那只能靠自己参与这个整个澎湖的社会发展，然后去了解目前我们澎湖这边需要什么，还有缺少什么，还有哪些行动可以去做到。
0: 对对，
2: 一个基金会应该还蛮新的，然后你们就一群新的人，然后在摸索中前进。那主要你们有哪些案子，您觉得还有一些成果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0: 我那时候在海洋公民基金会，那时候是好像是汇丰银行有给关渡一个案子，然后那些事情印尼应该知道一些啦。
1: 就是也是在做海洋湿地保育的行动。
0: 对，然后
1: 从关心珊瑚开始嘛。好，
0: 对，然后他们就会希望说，哎，可以把关爱的目光放在离岛，所以就给我们这个很年轻的基金会一个机会。然后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就是不懂海洋，也不懂专案管理。然后就是边做边学，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真的是发现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就是学校教的这些到 NGO 以后也都不够用，然后我就什么讲座都去听，看一下别的，就是看那个社群团体，别的团体在做什么，就是社群软体看。那时候连专案都不会写，那时候的那个执行长就会给我模板，然后我就只是想着我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的模板有办法把它执行下去。那时候执行下去，其实比较偏重就是海洋教育，就是划独木舟啊，或者是生态调查。
1: 嗯嗯。
0: 可是我那时候其实执行完一年，我也在想说这些事情做的到底有没有成效，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回答，因为基金会没有人可以教我，就把我丢去说啊，川哥那时候在做那个海胆调查，那他如果要做什么调查，你就跟着去，跟着学这样。那因为我是基金会唯一具备
1: 海洋行动能力、
0: 海洋技能，对，我就跟着他去做，然后就一边去做，然后一边去尝试，就是我做事情，然后去比对，就是计划中执行的事情，到底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个必要性。
1: 嗯，怡君刚开始那一段时间，应该是在海保署成立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那刚好海洋的议题大家都开始在关心，所以很多的 NGO 组织或者是在地的居民都开始关心起自己周遭的海洋。那从净滩之后就开始，哎，除了净滩还有一些生态也需要跟着关心，所以就慢慢蓬勃发展起来了。
2: 嗯，补充一下刚刚他说的那个川哥，他跟着川哥在做调查，川哥就是我们上一集访问的陈进川，也就是海洋保育的志工团
1: 在地的澎湖老渔民。
2: 是。好，那你就继续讲一下你后来的那个在这个基金会做中学，然后认识一下当地需要的东西，然后开始努力的一个过程，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0: 对，因为我的那个职位是生态保育嘛，可是比起其他的在基金会的核心工作，环境教育、近海近滩跟生态保育，会觉得生态保育好像是一个很广大的一个诉求，就是

0: 是你希望可以去解决很多的生态保育的问题，譬如说过鱼啊，或者是栖地破坏，可是你要去怎么执行，就让人家一筹莫展。所以就说也是慢慢去学，就是澎湖目前有什么样的问题
1: 资
0: 给大家
1: 源
0: 关注。
1: 问
0: 对，然
1: 题，
0: 后那时候就是吵得最凶的就是海胆过鱼的问题。
1: 嗯
0: 对，然
1: 哦。
0: 后这件事情就是声音最大的就是。

0: 里执行海胆调查，然后请想要来的志工带着装备哪里集合这样子。那我就想说，那我工作还没事，我跟我主管说一下，他就说哦你就去吧。那我就去几次以后发现真的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要跟他去，因为太累了。
1: 好辛苦。
2: 对呀、啊、在夏天的海边，然后要这样长时间的走在潮间带，然后去做这些海胆的调查跟巡查。
0: 嗯、对啊，然后那时候他一次做就是一两个小时，很少人有那个
2: 毅力
0: 陪他这么长。然后我刚好就是那段时间是跟着他一起跑，虽然我是在基金会里面，但他川哥他不是基金会的成员，他就是一个想要做这件事情的算是大队长。那我正好也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然后川哥是一个非常有海洋保育理念的一个前辈，然后我就是跟着他跑。后来我接触到的事情越来越多啊，从海胆这个议题，然后到珊瑚礁啊，然后海洋废弃物啊，到现在的极冠海星大法螺。那随着我搭船到不同的海域去巡查，那我做久了，我就会发现，就是对很多议题，就是海洋保育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答案。
1: 嗯，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哦。怡君刚也提到了，他从海胆现在到了极冠海星跟大法螺。下半段节目，我们再继续请怡君告诉我们，他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呢？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个返乡的移军，回到澎湖，跟着澎湖的老前辈川哥一起在澎湖这边呢，开始进行他的生态调查以及保护海洋之旅。移军上半段有谈到了啊，他从海胆的议题开始，然后接着进行到珊瑚礁，然后极管海星跟大法螺。诶，其实我对清除极管海星这个工作真的很有兴趣。一俊，你跟我们讲一下，诶，你当初怎么开始的？
2: 对，因为后来我从基金会被川哥挖角到他的协会去帮他建构他的协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面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去写一些计划来做这些海洋调查的事情。那其实川哥自己很早期就是已经在执行这种海洋生态调查了，那我们协会成立以后就要系统性的来做这件事情嘛。那一开始其实我们是关心的是澎湖珊瑚礁的健康状况，那因为我们长期都有在潜水，那我们其实持续都会有在同一个地点去看珊瑚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啊，那受到冷热干扰的恢复状况如何。习惯海星反而是这两年才开始调查，其实早期在看珊瑚生态的过程中啊，一开始我们看到习惯海星的时候，我们反而还觉得哇好稀奇哦，还在那边录影拍摄半天，觉得现在习惯海星的数量好少哦，它可能也需要被保育这样对，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每个区域不一样，在我们自己巡查的范围可能深度比较深，然后都有做生态调查，你如果要问我说哪里可能会是极管海星比较多的地方，我自己心目中隐隐是有一个答案的，是在奇美。因为我在基金会做珊瑚礁调查的时候，一条侧线上面就有四只极管海星，以那个就是很多在讨论说极管海星是不是大爆发的界限，然后通常就是说你一趟潜水如果看到两只以上的话，它可能就是在一个爆发的边缘状态了。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如果你要说澎湖哪边可能会是有一个极管海星爆发的危机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奇美。那后来我们在前年2024，对，我们在奇美的时候，我们就一趟调查下来大概四五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看到两只极管海星。那我跟川哥就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就想说我们应该要启动陆续的持续的监测调查，看奇美这个地方极管海星是不是有大爆发的状况。然后后来我们再把我们的潜水范围再缩短到比较近岸一点的时候，发现极管海星的数量是超过我们心中预设的，好像不止两只海星了，好像更严重。奇美当地的业者，浮潜业者，因为他们是从

0: 岸边走到海里，跟我们从船上跳到海里是不同的地方，深度也不一样。他们有看到更多的机关海星，他们就吹哨了。那我跟川哥就决定要在西美做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调查，那时候才发现那个极冠海星的数量超乎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就跟海保署申请说我们要做这个极冠海星的调查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从2023年左右，极冠海星在南沙、东沙都已经开始有一些警讯出现了。就你到2024年，你就发现，哎，澎湖那边也开始渐渐的越来越容易看到极冠海星的踪迹了。
2: 嗯，不过怡君，这个极冠海星算外来种嘛？哈，那你们一开始从不认识到后来知道它的危害，然后又开始协助调查，把这个多的要大爆发的极冠海星要把它赶快抓起来哈。这个中间呢，也是做中学吗？
0: 对，做中学。一开始我们当然是看到那种极冠海星跑到我们比较看得到的地方，譬如说珊瑚上面啊、石头上面，在澎湖很多的极冠海星是会躲藏起来的。
1: 开始会躲猫猫了。
0: 对，有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哎，不是我们，就是平常都没看到，哎，是我们平常不会去注意他们
1: 啊。
0: 所以我们开始就去学，然后真正开始移除，因为毕竟我们是潜水，我们要移除任何的海洋生物的时候，其实都有法规啊，就是潜水器的采捕的法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样就是要去申请。去年才是我们真的系统追踪极冠海星热点的一年。我们就现在就看到了，我们就去思考，它是外来种，那它怎么到澎湖来的？那它有什么他们比较喜欢汇集的地点吗？我们就开始去做调查这件事情。拿到计划申请许可之后，我们就开始从调查到移除。那2025就是去年的时间，我们总共记录到514只，然后清除了454只。
1: 天哪，居然这么多耶！
0: 对啊，就是后来我们也把这个量，就是这个数量跟其他的学者做讨论，哪一天抓到几只，然后甚至我们会把极冠海星全部拍出来，然后量尺寸、记录大小，这样才可以去跟可能东沙或其他地方做比对。
1: 是，
0: 對，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说，哎，除了七美之外，我们也开始去搜寻，就是主要的热点还是集中在澎湖的南海，包含南方四岛。这南海目前在地图上看到的岛屿，我们都有去调查过，把这些调查的结果在去年我们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丢到 Google Earth， 然后去判定说，哎，极冠海星它喜欢汇集到哪些地方。其实你把它数据化以后，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它都汇集在岛屿的东边或南边，然后湾澳，
1: 一个湾澳里面，
0: 对，它就是会汇集，所以它有可能跟洋流有关系，
1: 把它带过来这边，然后到了一个比较静止水域，它就留在那里了。
0: 嗯，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它一方面也是可以借由我们这样的调查成果去回应到，可能中研院它也在调查说，就是极冠海星跟东沙或甚至其他地方的极冠海星是不是有亲缘关系，大家都想知道它到底从哪里来。
1: 哦，那就送交学术单位去研究他们的 DNA 是不是有可以溯源哦。
0: 对对对，一开始我们有送，就是每个委托团体不一样，那个极冠海星后面要交付的单位也不一样。那我们自己是比较倾向交给在地单位啦，因为我们觉得地方的生态可能还是由地方自己调查的时候会比较完整
1: 一点。
0: 对啊对啊。
1: 嗯，哎，你们除了调查极冠海星之外，其实还去做了一个调查，就是调查极冠海星的克星
2: 大法罗。
0: 对，
2: 所以现在也有大法罗的研究了。
0: 哎，大法罗反正在更早之前，哎，是2023年的时候。那大法罗这件事其实不是为了极冠海星，它是川哥的执着。
1: 哦，为什么？
0: 他长期在海里面调查嘛，其实他对极冠海星啊、砗磲背，他都有一个执着。他很想知道说，譬如说大法罗，他想知道大法罗在澎湖到底有多少，然后他们在哪里啊，活动范围。
1: 会不会也是一个他小时候常常看到，然后为什么现在比较少看到了，然后所以他对这些有点大型的海洋生物，哎，有一些好奇心。
0: 就有可能，就是我跟川哥毕竟相隔一个世代，就是我2006年就已经看到澎湖的海洋是这样子了。
2: 你是看到破坏过的，他是看到从好的

0: 要破坏的。
1: 对，就是我跟川哥之间的对话，就是我们常常在船上的时候，然后准备要跳个调查点的时候，他就说这里曾经是我们以前的渔场，我们都来这边钓鱼，然后钓鱼的盆满钵满这样。他只要现在跟我讲这句话，我都会害怕，因为就是我们跳下去之后就是会空空如也。所以我都会觉得不要再跟我讲这句话，我害怕这样子。
0: 对，
1: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很重要，就是他那个年代已经来不及记录了，我的年代也好像有一些记录，但是我们现在虽然生态已经出了很多问题，我们还是要记录现况这样。
2: 是，也不要让后面的人看不到你现在看到的东西了。
0: 所以大法螺在澎湖其实也很少很少了，是吗？
1: 对，然后因为它又不是保育类，它只是禁采物种，对，
2: 禁止采集的物种，
1: 对，禁止采捕的物种，就是渔业法，用渔业法去规定这个，它没有列入说它是保育类啊，全县都禁捕还是禁止利用之类的。我在那个前几天在 Facebook 上面还看到有人在卖大法螺活体的，所以它只是在澎湖被保育。
2: 所以你们的调查里面有调查了大法螺的分布还有数量吗？
1: 对，但是它是非常非常稀少，像我们今年才发现7颗，所以你到分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回答这么远长远的问题，说分布然后它的移动范围是怎么样。我们现在真的是能够目击到就已经
0: 都很
1: 难，那天的潜水就很开心了，甚至运气好的时候一次潜水可能可以连续2颗。我们就觉得哇，真的是有福老奶奶过马路。然后像我们在7月之前都没有标记到大法螺的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其实很大，为什么今年都没有，为什么就是想破脑都想不懂。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目击到，然后除了现场去摄影拍摄，然后去记录到他当下的行为，因为我们发现他可能在海底的状态是不同的状态，那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它带上船上以后呢，去把它标记，
2: 做一个标志这样。
1: 对，标记我们有绑一个鱼线在它的壳尾壳间，然后用那个塑钢土去把它固定起来，然后有放个晶片下去。那这个方法其实是在我们大概4-5年前在东极的港外发现一个早期种苗场标记放流的一个鹰叉钟螺，它的壳端还有那个当初的标记符号，我们就觉得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所以我们用在大法螺上面。
2: 哦，
1: 这个方法我们在前年其实也有回收到一颗，就是我们自己曾经标记的大法螺，其实它还是停留在这个海域，没有大幅的移动。甚至当地的业者跟我们说，他们陆续都有目击到我们标记的大法螺，但我们自己是只有看到一颗啦。我们到目前为止这4年的时间，我们标记了35颗，
2: 嗯，
1: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颗。海太大了，标记你想要再重新看到它的机会太渺茫。我们看到那一颗真的很高兴。
2: 大法螺真的牵扯到就是它是少数可以吃掉极冠海星的克星，那如果大法螺的数量不够的话，极冠海星又急剧增加，那这样子是不是在海里面，对，在海里面就少了一个控制这个极冠海星的克星了。
0: 对，而且大法螺真的很漂亮，我可以理解川哥的这个执着。好，今天节目也到最后一分钟了，我们要请怡君来解答他一开始所提的那个问题咯。
1: 就是看到极冠海星应该要怎么做。看到极冠海星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它遗属是因为它会吃珊瑚，然后它是外来种，但是我觉得大家先不要着急哦，可以先观察跟记录。那数量过多很明显它会对珊瑚造成，可能珊瑚还没有恢复它又成为压倒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呢，我们在视情况进行人工移除。那其实也不是把它抓走了就没事哦，如果你可以把它再回报给可能海保署啊或在地的渔政机关呢，会是一个更好的做法。
0: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怡君接受我们的电话访问，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

0: 宙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王靖坤。现刊其实是我们这个奖一直非常坚持的事情哦。建筑它其实是个 3D， 它是立体，到了现场才能知道这个建筑师在想什么。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在上周的节目中，我们从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王靖坤理事长的建筑人生谈起，看见他如何从建筑专业一路走向建筑推广，也深入了解台湾住宅建筑奖成立的初衷。因为住宅是每个人最直接的生活场域，却长期缺乏足够的专业讨论。在今天我们进一步的从住宅建筑奖的制度与精神出发，谈谈有哪些新的亮点，以及在居住成为基本需求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思考住宅品质、社会住宅与永续居住的价值。

0: 后来我们又因为这个建筑的法规上面的不同，又改成这个低楼层、中楼层跟高楼层。后来又发现，哎，其实有一阵子开始流行老屋改造。旧建筑再利用，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旧建筑再利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如果跟新建的建筑一起评比，其实有时候不太公平。就设立一个奖项，是来独立来评选旧建筑再利用的部分。我们要相信评审的专业，邀请他来当我们评审，就代表说我们信任他的专业跟信任他的观察的能力。所以我们的住宅奖其实是没有评分表，我们其实就是透过我们的第一次评审会告诉评审说我们希望追求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是回到住宅建筑的本质，第二个是我们期待它有一种超越性跟理想性。
1: 还好你们这个建筑奖已经深耕20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奖项的重要性、而且参与这个奖项得奖的话也是一种荣耀、在他的资历当中又多了一项、住宅建筑奖跟我们一般的建筑奖它的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我们真的是搞不太清楚、那为什么特别要聚焦在住宅呢？其实刚才理事长也谈到了部分、其实跟我们人最大的关系就是住宅、所以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会让自己放松、那个更重要、
0: 没错。
1: 所以呢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其实在住宅奖成立，因为住宅奖2005-06年成立，其实在这个奖成立之前、其实台湾已经有几个很重要的建筑奖项，就是由建筑师工会所举办的台湾建筑奖，那以前叫建筑师杂志奖，
1: 对，
0: 还有由远东徐友祥基金会办的远东建筑奖。那这两个奖项的评选，因为它是不分建筑类型的、所以当所有的建筑放在一起评选的时候，因为住宅建筑它的背后的要考量的太多了，所以它会输给其他领域的建筑，像公共工程的美术馆啊、图书馆啊，或者是学校啊，他们的表现性都会比较高，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机能，政府在出资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让你去满足，那建筑师在这些空间里面的表现性是很高的。但是住宅建筑完全不是这样，住宅建筑里面呢，它其实是有建设公司，建设公司它会有一块地，然后建设公司买了这块地之后，它要找好的建筑师帮他做设计，那因为这个房子呢买了之后它是要卖的，所以开发商一定会希望说这个房子要怎么样的开发，它怎么样才能好好的卖出去，所以呢它在这种框架上就会限制了建筑师在创意上面的表现。其实我像我跟很多开发商的老板访谈过，他们也很想改变，他们没办法改变，是因为他们去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敏感度，就知道说这块基地现在是多少钱，然后我买了之后我要隔成三房的是多少趴，两房是多少房，一房是多少趴，价格是多少，旁边的一坪是卖多少钱，这边我要做的话我要一坪卖多少钱，然后我的造价要控制在多少，我的建筑法规要需要争取多少的奖励，我才能够达到这个评效，我才能够满足我的利润。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么啦啦啦一大串，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建筑师在这个金钱规则他能够做的表现其实非常少，非常困难的。但是建筑师有没有努力做？有。但是你如果要把这件事情跟刚刚讲的这种公共工程去比较，那完全比不上。比如说前阵子开幕的新北美术馆，他的这个姚先生做这么多圆的格栅、芦苇的，这种都是成本，在开发商角度根本不可能会选择。那另外一个角度是因为要好卖嘛，所以开发商一定会要求建筑师，那我一定要贴石材，不能贴瓷砖，贴瓷砖太 low， 我一定要贴石材，然后大厅一定要挑空，我一定要有游泳池，然后我

0: 一定要前面要退缩的公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会限制建筑师去做。那不是建筑师不想要改变，是在这个大的游戏规则之下，建筑师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小。所以我们会成立住宅奖，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个领域切开，我们专注看住宅建筑里面，找到这些很努力在这些很僵固的框架上面努力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做努力，不只是建筑师，还有开发商，因为开发商也想改变，所以我们住宅奖同时是鼓励建筑师，同时也鼓励开发商，因为一定要有开发商的支持才能够把这个建筑盖完这样子。
1: 哎、这个很好哈、其实有时候可能一下子看不到这个成效，可是慢慢的日积月累上可能也改变了、就像提供这个建筑奖，住宅建筑奖、就很多的人会去参赛了、得奖就是这些人，慢慢的一个从潜移默化、但其实你也曾经提到呢，就是住宅奖呢除了公平公正之外呢、更要重视公开弹性跟倾听
0: 没错，
1: 这几个理念怎么样落实在评选的制度呢、因为你们会找建筑师来评选吗、
0: 我觉得一个奖项要能够坚持，就如许凡所说，他一定要公平公正、那有一个关键在于说他必须要与时俱进，因为时代会改变，需求会改变，我们也会相信我们住宅奖一定要跟着这个时代扣合，它才能够鼓励到真正需要鼓励的建筑师、而不会流于一种形式。那怎么来扣合呢？就是这有几个层面，我们也还在找更好的方式。我们其实每一届我们会邀请评审，我们其实在每一届举办完我们就会开一个检讨的会议，然后会开很多次啦，我们会听到很多参赛者的声音，我们会收集这些资料，然后我们自己举办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地方觉得好像可以改进，我们会开一次里监事的会议去讨论怎么让这个方法更精进、更透明、更公开。接下来我们就会邀请评审，评审来之后我们会把我们拟定的这个新的方案呢让评审们去了解，那评审们在看到之后，那时候还没有公布，他们也会开始针对他们自己就专业上面看到的一些状况给我们建议，然后我们再进行调整。我可以举几个案子、几个案例来跟大家说明，就像我们住宅奖其实最早期就是最佳住宅单栋住宅奖、最佳集合住宅奖跟一个其他，后来我们就把其他改成是特别奖，后来我们又因为这个建筑的法规上面的不同而又改成这个低楼层、中楼层跟高楼层，然后后来又发现诶，其实有一阵子开始流行老屋改造，就是旧建筑再利用，所以我们就觉得诶，那旧建筑再利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如果跟新建的建筑一起评比其实有时候不太公平，所以我们就设立一个奖项是来独立来评选旧建筑再利用的部分。再来近几年是社会住宅，所以我们也会把它区隔开，因为社会住宅这个领域它的需求跟它的业主的期待跟私人开发商完全不一样，它也不是贩售，它如果要放在一起评比很难去比较，所以我们这些都是透过我们的观察跟这些评审的建议之后我们再进行了一个调整。那尤其在我们这一届还有一个创举，就是我们有点回到第一届，是曼丽馆长就是建议我们说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台湾住宅建筑大奖，就是不分类去引领这个建筑人去追寻一个更高的部分，那个时候也获得所有评审的同意，我们就一起来研议来进行来做宣传。对、
1: 哇，你们真的是做到了与时俱进哎哈。因为呢这个时代有一些不同的需求，然后一些不同的层面、那也需要呢顾及这些建筑师有打造这样子的一个建筑、让这些建筑师呢当他在做这些建筑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参赛的管道、让别人看见哦。所以那评审呢在看一件住宅作品的时候呢会是重视他的设计美感呢、居住的机能呢还是建筑的理念呢、理事长？
0: 其实这个问题主持人在给我访纲说我想了好久，应该是我后来想说其实我们其实跟陈建筑师我们一直在讨论，其实陈建筑师一直都跟我说我们其实要完全尊重评审，我们要相信评审的专业、邀请他来当我们评审就代表说我们信任他的专业跟信任他的观察的能力，所以我们的住宅奖其实是没有评分表、评分表是说诶比如说设计表现 30%， 然后材料表现 20%， 永续 10% 巴拉巴拉之类的，它有一个打分的机制、我们其实没有给评审这件事，我们其实就是透过我们的第一次评选会告诉评审说我们希望追求的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是回到住宅建筑的本质，第二个是我们期待它有一种超越性跟理想性，所以我们其他就交给评审们去决定。但是也跟听众说明，就是我们的评审团的组成其实很特别，就是这也是其实也是住宅建筑这个特别的领域，就是我们初选呢还是维持建筑师跟建筑学者去做一个判断，但是我们到我们决选评审团，我们也是随着我们观察这个住宅建筑的这个业界的状态去做调整，所以呢我们早年也是建筑师跟建筑学者，但是我们后来就邀请了开发商的 角度，因为我们知道说建筑师是

0: 做设计的，学者是做研究，可是开发商才知道这个市场的趋势，所以我们开始邀请开发商来当我们的评审，他才能够给我们真实的社会的现实面的这个建议。我们也曾经邀请过代销，但我们后来发现代销来当评审有点为难他，也为难我们。开发商他就是开发他们自己家的作品嘛，但是代销会卖好几家建设公司的作品，所以我们很难参赛作品没有他没卖的，很难让他保持一个他的公平性。这样，所以我们后来有尝试过之后，我们就没有再邀请代销。后来我们又观察到，因为住宅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会用到、使用到，所以我们开始邀请消费者。当然，现在就是社会贤达，就是非建筑背景的专业者来担任我们的评审。所以我们邀请过作家、艺术家，然后我们也邀请过这种文化评论家来担任我们的评审。然后从他们居住的需求使用者来跟我们一些回馈，那我们也其实也借由决选评审这种不同的背景的组成，其实可以去激荡讨论什么是一个好的住宅的建筑的作品。因为有时候每个人都有盲点，设计者有盲点，开发商有盲点，使用者也有盲点，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很有，所以回到刚刚主持人问我说他们有没有特别着重的地方，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不会限制他们一定要什么样，他们会在讨论上面将这件事情激发出来。刚刚前面问说我们的公开是什么，我们的公开其实就是这些决选的会议的讨论的记录，我们都会整理，然后在杂志上跟我们官网上面做刊登，所以参赛者或者只要关心住宅建筑人都可以去看到。那我们也会跟这批人说我们会公开，所以他们都知道他们讲的话是要负责任，他们没有黑箱的。所以呢，读者跟参赛就会看到说啊，原来这个评审是针对这个议题进行了很多种的讨论，原来这个委员是特别着重在哪一个部分、哪个委员，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多样性跟在这个会议上面去做呈现。但是当然每一届的评审团的邀请的背景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趋势，但这个隐含着我们协会可能有一点点这种期待，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邀请像江文渊教授，或者是比较关注永续环境，那这个可能就有种暗示，我们也很希望说选出来的作品是符合这一块，但是教授是不是这个角度去看，我们没有要求他一定要
1: 了解。所以呢，你们坚持得奖的作品、一定要实际的完工，而且你们会亲自的去探勘了、这样的一个制度的背后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意义呢？另外呢，你们今年第十届的住宅建筑大奖重缺引起了不少的讨论，你认为从缺你们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或是一个价值呢？理事长，
0: 我觉得现刊其实是我们这个奖一直非常坚持的事情哦，因为住宅建筑，因为也不是住宅建筑，它其实是个 3D， 它是立体。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求学的时候，我到了现场才能知道这个建筑师在想什么。
1: 对，
0: 所以说，那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只是书面的审查，这些精美的照片或者是这些抒情的文字叙述上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不能够进入这个房子的。我们会一定要现刊，这也跟我们后来有信心可以邀请非建筑背景者担任评审，也是有很关键的原因。所以非建筑背景他没有受过建筑训练，他不一定能读得懂建筑的图面，可是因为我们有现刊，所以我们就相信只要评审到了现场，他就能感受到这个意图，所以这两件其实是一个连环。到现刊的好处基本上我就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他可以去判断这个房子跟这个环境的关系是不是融合的，第二个是说他可以去观察这个建筑物的施工的品质是不是好的，也就是它的这个材料上面、它的立面上面、它的建筑的选择是不是合适的。一定完工之后，它可能就会已经使用两年、一年到两年、三年以上，就会看到说，这个房子在两三年之后，它还是是不是还可以维持它刚完工的一种样貌。那我们到了空间里面之后，也可以感受到这些阳光啊、风啊，是不是有真的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然后使用者怎么来用这个空间，它怎么样被妥善的管理，那这一定都要到现场才能感受到。
1: 你这个现场是感受到连评审都一起去吗？
0: 对对对，评审一定要去。所以我们去现刊，就是我们协会的理监事跟这评审，也会邀请初选评审一起去，所以评审们会到现场。我刚刚讲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在现场就会邀请设计团队跟这个业主团队跟居住者团队一起在，所以呢，他们会让建筑师讲，也会让开发商讲，跟业主讲，评审就可以在那边跟他们做交流，问他们在里面居住使用的状况感觉是如何。因为我们有时候尤其在小住宅，因为集合住宅是设定给非已知对象，所以他必须要设定一个比较中性的空间，那是在小住宅里面，他就是业主直接面对建筑师，请建筑师为他设计他理想的小宅，所以呢，我们就会让评审跟业主直接面对面对 话，就可以感受到业主是不是住在这个空间里面住得很开心。
1: 哦，
0: 他原来的期待是不是建筑师都帮

0: 成的。但是有时候也很残酷，有时候可能业主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或什么的状态，那这我们就会交由评审来决定。所以它其实有点残酷，但是当然基本上都是好。我们也曾经接受过挑战，就是因为我们会希望居住者要反映，因为我们相信住宅它不是一个艺术品，它是一个实际的使用的空间。
1: 对，
0: 所以有些平时有些声音会说，诶，你们看你们现刊都让业主讲话，业主有时候比较会表达，业主有时候会比较感性啊，然后比较多故事性，好像就会影响了建筑师的判断。但是我觉得影响了评审的判断，我觉得 maybe 有可能。可是我们本来就是希望可以找到这个理想的住宅，这点本来就是符合业主的需求。如果这个房子可以修复了家庭的关系跟感情，其实就这个房子的它的任务是非常完美。回到刚刚主持人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说，红缺的意义是什么？哇，其实这件事情应该说我自己啦，我们里间是有些人会期待有大奖选出来，因为他们也担心没有选出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压力。但是作为理事长的我其实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奖一定要被选出来。
1: 哦，
0: 应该是说我永远都相信住宅建筑这件事没有最大的标准的答案，如果有那它一定是个非常强的超越的事情。那我们今年其实在决选现场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有这个奖的设立之后，它激起了我们所有决选评审团很激烈的讨论。听众有兴趣可以买六月号杂志，也可以去我们官网看，都有做报道。
1: 嗯，
0: 评审们非常非常激烈的讨论，他们心中有觉得该得大奖的作品，可是有人觉得没有，所以他们两方就会进行非常非常激烈的争辩。这个争辩呢，会从建筑的基地的配置、动线的展演、材料的选择跟邻里关系的处理，他会进行非常非常充分的讨论。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一个房子被这么充分的讨论之后，它其实展现了这栋建筑它的存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它其实会引动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所以没有被选出来不是代表说他们做的不够好，而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让这七位评审有共识，因为七位评审对住宅建筑有更高的一个期待。那我们也期待有一天可以选出来这件作品，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建筑师都可以把这个放在心中，往这个地方来前进。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王静坤理事长也分享了几个让他印象深刻的住宅作品，像是半亩堂的洛山与大品窝村，其中洛山更将绿意融入集合住宅，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到台湾住宅建筑奖，他也特别提到奖项为何是需要与时俱进，从木构造到新增不同的奖项，背后都有回应当代居住的需求。评选没有固定的评分项目，而是回到住宅建筑的本质，从超越与理想性的角度，并且透过建筑师、学者、开发商、消费者、艺术家与文化评论家等多元的视角，检视住宅是否与环境融合，以及材料与施工的品质，找出真正值得被看见的好住宅。他说，
1: 那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到现场看感受很深的作品，像是半亩堂的作品，像是若山跟大平窝村。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到大平窝村的时候，它大平窝村是一个比较园林式集合住宅类型，那是它早年的尝试，透过园林，透过这个空间去营造人在里面生活。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是自己的家族，是个体，是全部的每一户都成为了一个聚落。那这个案子呢，其实我们那时候去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铺门，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木头的香味跟温润，然后这个空间的挑空也非常舒适，用他的专业解决了我们所有对于木构造担心的事情。在此刻我们说要永续地球、永续环境，我觉得自然材料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被使用。
0: 所以这个第十届的住宅建筑大奖是每一届都有，只是今年第十届是重缺的。
1: 对，我是希望这奖我们要继续维持，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一届办来，他确实我觉得成效是非常高。
0: 我觉得这不容易啊，而且要让七位的评审都能够一致通过，可见这个建筑奖就没得挑剔了哈。所以我觉得这是还蛮好的哦。所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得奖作品跟建筑的观察，因为您自己本身呢，从2005年开始接触了这个建筑住宅奖了，我相信您看了是上千件的住宅的作品，也参与了许多的住宅的建筑的奖项的评选哦。那到目前为止啊，有没有让你自己印象比较深刻、打动你的地方？

0: 那在这些得奖作品当中呢，不管是单栋建筑的住宅，或者是集合住宅，甚至于社会住宅呢，有一些不同的挑战了、啊。可不可以呢，就说一两件呢，对您在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以及呢，你们希望呈现的质感或是价值，值得被别人看见的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其实太好了，因为我们我还特别印了一下，我们从第一到第十届总共有多少件作品得奖，还有55件左右，
0: 55件。
1: 但我没有看到上千座的住宅啊，百余栋是有。如果要只讲几栋，我觉得我很难挑选，但是我可以从不同类型选几栋，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到现场看感受很深的作品，像是半亩堂的作品，像是若山跟大平窝村。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到大平窝村的时候，它大平窝村是一个比较园林式集合住宅类型，那是它早年的尝试。可以感受到建筑师他自己也身当这个开发商，他怎么去透过园林，透过这个空间去营造人在里面生活。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是自己的家族是个体，而是全部的每一户都成为了一个聚落，有点回到了我们早年这种传统的住宅一样，大家一起维护这个环境，有点这种就是日落而耕啊，这种非常非常田园的生活。我才想到、原来当代的住宅建筑也可以是这样。若山呢，是它集合住宅类型一种尝试。我们过去在集合，我觉得这个作品应该算是颠覆台湾开发商在思考高层集合住宅的一个作品，就是他希望说，为什么住宅建筑都是破坏环境的？他其实希望住宅建筑是可以回应顺应环境的，所以他开始把绿意引入集合住宅里面，他就希望回家就像爬山一样，所以他会有一个空间是他既制造非常舒服的景观，不是那种刻意的园林造景，而是就像是自然的一样，就像去爬山一样，他会去制造，所以你在回家的动线，你是可以慢慢沿着他的动线进入这个庭园，绕过水池，慢慢到他的二楼三楼，然后再搭电梯到楼上，他也另外的动线可以下来，然后每一个节点是有一个休憩的空间，他提供给每一户的阳台都有一棵大树，所以这个大树是我家是他的根，但他会长到树冠长到楼上那一家，所以每一户都可以看到楼下的树冠跟我家的树根。那这种错层的阳台的方式会让我们从高层集合住宅往外望的时候也有自然的风，然后那个风吹进来的时候也会被绿意所吸晒，所以温度也会调降。但这件事确实很不容易，因为他有跟我说他们的住户公约是写得很紧，所以如果说你买了这个房子你去把树砍掉是不行的，他会要求你把它种回来，所以它其实是颠覆了很多我们对于高层集合住宅里面自然跟人必须切开的作品。另外一个是也是第一届作品，是原跟551建筑师的作品，叫碧波飞。这个案子我当年去看的时候，我真的是好想好想要买一户，就是他在这个安平，台南安平那边，他其实是
0: 台南
1: 安平，他在安平很早期 box， 它是一个正方形的 box， 它运用了，因为我们以前常常觉得房子是死的，这个光线都照不进来，可是它却透过楼梯跟小窗跟转折，让这个阳光成为这个房子里面更重要的一个很戏剧性的表现。所以你在每一个转角都会看到阳光在这个空间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表情出现，而且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表情，然后用这些缝隙让风也可以进来，所以你在这个房子里就坐在这里面，可是你看到说你每天看到的表情都不一样。他在浴室上面有特别做天窗，你看那是20年前的作品，所以你在泡澡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蓝天的白云，所以你就会觉得你的身体在家里面是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安定归属的感觉。这个感受我到此刻还可以记忆犹新哦。
0: 天窗这样 OK 吗？安全吗？
1: 当然建筑师一定会设计去做一些遮挡，是你不会被别人看到的，就是这个隐私。可是我觉得像去日本我很喜欢泡汤一样，尤其是户外汤，因为你会当你的身体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这个自然，你跟这个世界是融为一体
0: 在一起的。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也很喜欢，就刚刚讲都是比较中性，刘克峰老师的作品叫 Bromy House， 在桃园。这个案子是他为一个艺术家打造的小房子，这个房子墙壁非常的厚，它的室内其实非常的幽暗，它就像是一个雕塑的作品，它的楼梯没有栏杆没有扶手，然后它就是直接往上，但是它的阳台呢，浴室是朝外，然后去可以调节温度。你走到进去就知道这个房子是一个特殊的业主会喜欢，然后那个业主非常喜欢，就是我回应到小住宅的案子，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个性，业主建筑师可不可以接到业主的这个特色之后，把它忠实的表现出来？那这个案子是非常经典，就是这个业主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艺术家，他有这样子雕塑的需求，建筑师也接到这个他的需求之后，用他建筑师的专业去回应，然后打造了这一座这个外观其实就是混凝土的一个非常方块然后深窗的房子，但是室内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表

0: 线，但它可能不太适合我，只适合这个业主。再来就是和光街物这个界二的作品，因为界二就是从黄生远建筑师那边出来做，
1: 对，
0: 他有一个案子是我很喜欢，是同一界的佳作，叫做竹东代宅。这个案子有趣的在于是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夫妇，不是我们想象中很有钱的，他就是小夫妇存了一笔钱要盖一个小住宅，但是界二为了要满足他们的需求，在这有限的基地下面还是帮他们拉出了一个小的这个中庭采光，让光线可以进来，然后楼梯往上之后，让每个小空间都会有非常温润的感觉，然后让不论是父母跟小孩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归属感。那它的基地其实是很小，因为小住宅很多时候都是有资源的人去盖大房子，但它反而是一般的市井小民，然后盖了一个小的住宅，是恰恰好，而且又有保留一种成长性，让这个住户可以在里面使用。最后一个案子是德峰跟吴明树的作品，是我们第八届、第九届得奖，第八届得奖作品是《小大之间》，它是一个木构造的房子。德丰一直在台湾推动木构造的住宅，像吴明树是他们自己的设计公司，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因为我们台湾已经太久不熟悉这个木构造的这件事情，德丰为了要继续培育，他除了自己做，他也培育建筑师跟设计师。那这个案子呢，其实我们那时候去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铺门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木头的香味跟温润，然后这个空间的挑空也非常舒适，用他的专业解决了我们所有对于木构造担心的事情，比如说会不会有白蚁啊，会不会褪色，会不会断水啊，会不会各种问题，他都有方式去解决，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做说明。也就是在此刻我们说要永续地球，永续环境，我觉得自然材料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被使用，尤其在住宅建筑这么大量的开发里面，我们希望是可以做到。这大概是我这几年快速回想下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方。
1: 看来呢，住宅建筑奖呢，这将近20年的耕耘呢，真的是非常多值得介绍非常棒的建筑啊！你们设计这个奖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可以让更多的建筑师参与这个的行列哦。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的理事长王金坤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么多非常棒的一个住宅以及呢一些的故事、啊、收获很多，也谢谢您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谢谢大家，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的王进坤理事长。好的住宅从来不只是漂亮的建筑，而是能够回应生活、融入环境、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从设计理念到实际现刊，住宅建筑奖所看见的其实是建筑与人、土地之间最真诚的连结。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